0: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旺，光耀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盒1000700700，进行卫福部公格有几盒11003003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德老健和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你的哈，阿内兰德西的来讲一个健康话题，来跟大家分享哈。今天要讲的是腰子啦，咱身躯有两粒腰子哈，好。这是营养学博士刘伯仁医师的分享哈，伊咧讲腰子病为虾米总是无症状啦？好，这因为就是前几天有一个50几岁的欧医生摕着伊的健康报告来催伊啦。这落来得个刘医师讲，刘医师，迄公司吼讲叫我一定爱来看啦。按照刘医师甲看伊这个报告，伊的这个肾丝球过滤率讲剩52啦，啊，这个数字就代表讲你腰肌功能咧下降啊嘛，对不对？所以刘医师在问讲，啊，你最近敢有对无爽快啊？哦，这个逆商啊讲无呢，哦，好食好困好放呢，啊你啊嘛无感觉讲腰会酸会疼呢，拢无呢，哦，所以讲说落来，这个什么，伊个问一句，真侪患者拢会问个话啦，吼、哦，刘医师讲，啊，如果若无症无竞争，为什么腰子都已经出问题啊？伊家讲伊腰子，伊好食好困好白啊，无腰酸背疼，然后佮补一句讲啊，若无竞争，为什么腰子会出问题啊？伊讲这是刘医师讲，这是足侪病人拢会问伊的话的，对啦吼。好，所以讲今仔要讲的这腰子最让人忽略的地方吼，就是吼咱会袂记伊存在的一个原因吼，是因为太安静诶。腰子是安静的器官，跟咱肝是同款。人讲下高我肝，啊腰子嘛是点点头前三瓦公分的迄就对了啦吼。这个刘医师进一步讲吼，腰子伊每一天点点啊过滤着大概是180公升的血，来帮助着咱身体排除着代谢的排。卖物件，吼，人讲代谢废物嘛，吼，代谢废物啊，来维持着这个水分、电解质、甲血压的平衡哦。所以讲，有记者工课嘛，真济咧，要较舒肝咧，吼，晓啊。所以，这素呢部分功能已经是下降啊，啊，剩落来诶肾源呐、幽丸诶努力代偿啊。简单讲就是讲，就算讲咱迄个经营过头去啊。哦，你纯粹甲老爸老母刻的有安尼意思啦，吼，所以即使部分的功能下降了，剩落来肾源、幽丸也努力代偿，所以真侪人伫早期是几乎无任何感觉的。也因此呢，这个慢性腰子病定定拢是伫个健康检查的时阵住红衣，才知讲原来我腰子出问题。好，那即马说来要来讲。什么种人比较容易有这个慢性腰子病？第一种人就是有糖尿病的人，第二种的就是高血压，第三种就是你长期有在吃止疼药啊，第四种就是大口肥胖，代谢不好，就是有代谢症候群的。啊，再来第五种人就是家族啊，本身就有这个腰子病的病史。啊，第六种人就是你长期在吃荤。加的是各自高危险群呐、啊，因为这些因素拢是慢慢的伤害了咱肝，但因为伊的白疼，所以白疼，你就感觉伊就是无代志哈。所以真侪人想讲，啊，药剂那无药会疼，啊药那白疼，啊药剂那有啥物代志，拢是这个迷失的对了哈。其实啦，药剂无参照胃，嘛无参照心脏，伊通常袂用疼来提醒你，这点要记的。好，所以真正等到咱脚已经水肿啊，哦，咱的脚汗布啊水肿啊，啊是你放泡泡尿啊，啊你这个胃口歹啊，啊定不是感觉肚肚恶心，哦，咱看到物件啦，要看物件会感觉好食无会，但是你就是感觉总会变白安尼吼，再来人会较神，甚至呢会喘。 所以你讲爱串这不是心脏，所以就是安尼啊。有一种叫做非典型的啊，反正常在讲讲非典型的嘛吼，所以讲腰子无好人，甚至伊在讲话原来会串哦吼。啊，若有这种情形，其实良心讲腰子功能诶，这个损害已经是真明显啦啦，真明显啦，有够一个。一个添多安尼就对了哈。好啊，所以讲平常时啊，咱保养腰子的足重要。刘医师伊就是有建议患者哈，有几件代志爱记一记。你老糖尿病、血压，你就是爱个控制好好。因为你控制好好，就是咧保护你的腰子，这足重要的代志。好，第二点就是讲，唔通动不动就要食止疼药啊。你讲头壳疼，你要食止疼药啊？啊，倒一个疼，你要食止疼药啊？像顶个我迄疼是哥布林三种的，你无你迄发炎无食袂使。啊，有一种人，尤其是头壳疼的人，头壳疼的人，动不动啊，个头壳疼，伊就要食止疼药；动不动，伊就要食止疼药。啊，唔啥讲，迄止疼药食济，伤肝嘛伤腰子。好，啊，无然讲肝甲腰子有连带关系，对不对？是啊，止疼药袂当当做饭食，三工两工就咧食止疼药诶，这爱注意啦吼。啊，搁再来，人来报一寡啥物咧偏方药草啦，嘛唔通乌白食啦。有的人会食一，有的人袂食一啦。所以讲症状不一样，你袂当讲一味特别治百病，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吼。因为所以讲，迄、那个止疼药是真正唔通当做饭食的啦哈，不要常吃止痛药哦吼。第三点就是维持理想的体重，哦，就是讲你有偌悬，你就应该是有偌济体重。这敢若有一个计算方式，恁会当去 Google， 让着专家甲伊教。哦，所以讲你迄个呐，一粒仔囝要到160，但是你的体重是780。安尼就唔对了嘛，这个超崩去啊！所以维持体理想的体重，爱规律运动，吼啊，减少内脏脂肪甲胰岛素的阻抗。所以你讲减少内脏脂肪，就是咱有做个物件，咱得爱较买起来呀啦，吼。高热量的你就是少吃了啦，吼。啊，第四种的第四点就是饮食要均衡，咱人爱喝水到达行价，平均价啊卖。偏食，甚至就是讲爱食拢食足济，唔食你就拢唔食。好，啊，搁再来，就是咱迄个盐，袂使到咱这个年纪，其实盐吼拢爱减啦，唔是拢卖食盐袂使哩，哦，是咱盐会当减一撮啦。啊，再来就是甜的物件，嘛唔通贪迄个好心贪甜，人讲好心贪甜吼，甜的物件嘛是爱减寡。好，啊，搁再来加工的物件嘛是爱减食寡。哦，即马较少听到咱的乡亲都比如上山咧，甲我分享哦，迄个什么，菜头龙啊啦，哦啊各类菜啦，不，爱安怎来生，安怎来生。较早我节目真正有咱只阿母，我知恁做个变只物件，阿拢会起来分享，讲哦，爱菜，迄各类菜都爱安怎吼，啊然后都爱晒偌久啊。各类菜干啊，直接各类菜干也是好食，啊，佮有种是花菜干也真好食啦吼。迄种个拢是在用足济盐的去处理吼，所以这个你们就是要少吃了啊，这个少吃了哈。啊，第五点就是定期健康检查，尤其有三高或者是有家族史的人，更加爱定期去追踪着这腰子功能佮尿液的检查哈。所以最后有补充啦，伊讲真正可怕毋是腰子病。是因为伊伤过安静啊，啊，伊阁做拍片做工课，简单个歌同款，伊个任劳任怨呢，尤其扛歌同款啦吼，因可能感觉做啊怕，就是真拍片咧做工课，你等啥好做伊嘛做，伊做起来阿 Q 个吼，所以讲任劳任怨很少在抱怨的，得爱真正冻袂掉啊。伊才互你发现讲，伊才互你发现讲，伊已经有受伤啊！哦，比如讲，你定最近半夜拢泡泡尿，我这个你真的就是要去检查一下啦，哈！所以，刘医师讲，唔通等到身体出现症状，才开始关心家己的一个药剂。哦，一摆简单的抽血，也是一个严格检查，可能拢会当互你及早发现问题，为药剂争取更加侪的这个健康的时间。哦，就是讲，看要治疗，要来保养的时间。 哦，经过治疗应该就是都没有关系啦。然后从规律饮食啦、运动啦、生活起居下控制，其实是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的哈。但今日就是，不管你真早伊咧破病，你嘛要下病，也是细伊啊惊你啦，哈。哈，这些囝伊呐，无得真早讲腰椎有问题啊！你也是不要帮我靠过来，啥动作来靠哈？所以你唔听就伊得到尾啊，伊会反噬你啦，伊会甲你即个退回啊，记得对了哈。所以因为健康唔是等个诶破病才知影要珍惜哦。我感觉刘医师讲这句话是真好哦。伊讲因为健康唔是等个破病才珍惜，是伫个你无症状的时阵，你爱开始保护伊。这句爱听诶，是伫个你无症状的时阵开始保护伊。啊，那等个有竞争，你较要插伊，务农的时间一定会较久的，好不好哈？感谢乡亲的不带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过来哦。来听歌，安排这首歌曲，快乐的行船人。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来阿君来分享的这吼、個，恁来听一下这個，因为后你讲后礼拜8月13咯，八月十三是迄个七月啊，哦，七月，所以讲差不多个一礼拜外啦哈。啊，我昨昏就看到，因为咱线上有真侪咱只阿爸阿母啊，拢会较注重着即个运势问题啦，哈，运势问题。好，安尼阿君要来讲着七月时吼，七月时听着七月，大家拢会起鸡毛皮。台湾人即个风俗足足一个月，行甲地拢感觉无形咧对你吼，阿嘛算是无形个压力对不对吼？听一下啦，有好无歹啦哈。好，来，若到这七月，是毋是人拢会甲你提醒？啊，迄半暝啊吼，袂使晒衫啦。有一寡咧，其实良心讲，老一辈啦咧讲了，加减啊听啦，加减啊做啦吼。莫讲，感觉讲我着提起啦，吼，表示我这个人就是无迷信啦，我真现代化啦，吼。其实有时候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应该也有他的道理啦，好不好哈？所以讲七月时阵真济，这个命理专家啦，吼，老师拢会讲，莫晒衫，吼，唔通酷死啊，哦，唔通去海边啊耍水，哦，掠狗体，掠狗，就算讲甲你哈。嘿，嘛是用心良苦啦，哦，所以讲，因为七月时，伫这个时阵吼，就是讲，咱这个海象比较不明显，比较海象比较危险，啥啦？因为有这个风台啦，人讲什么咧高压有诶无诶，吼，啊，所以着这个海上吼，因为有可能随着这个高压系统有诶无诶，吼，会跟起着这个海涌，吼，跟起海涌，啊，所以讲，你若伫海边啊佚佗。有当时就用爬来更会得去啊，真正更会得去啊！所以这是咧，甲咱讲这个时阵上好，较卖去海边啊。古早人是咧讲，咱听是敢那像咧讲哈。啊，其实伊嘛有伊科学个证据个啦，吼，好不好？好啊，所以讲，较卖去海边啊，尤其即卖囡仔拢个放暑假吼，啊，这个长落去海边耍水起来是真爽快的代志，但是要注意到这个安全问题啦，哈啊，甚至呢，老一辈讲，连出个门哦，你都爱看讲，你家己什么生肖吼，上好就是讲较卖出门的，或者是讲较卖晚回来，较早回来，卖算个三更半暝安尼就对了哈。好，啊，有一个命理老师叫做廖美然，其实他在那个新闻哇哇哇很常出现的哈，伊直接有点到这个三个生肖，注意听一下哈，小好小土小尾的朋友。所以这个位拢配哎，讲变变较暗嘞。有一句话讲老虎不发威哈，老虎不发威啊，敢那虎真恐怖哈。但这个位你上好做一只哈，较乖的猫啊就好，唔通做。你是老虎，但是各位爱当处，上好做只较乖的猫啊啦哈。即个廖老师咧讲，上好的人去站路，可能是有出国啦，或者是讲要远行的计划，爱注意着路途的安全。重点是，唔管你碰到啥物鸟事，鸟事是什么意思？就是袂爽的代志啦。哦，班机delay也好啦，还是讲许别人插队也罢啦，火气哈，拢总爱甲跌落来。吼，唔通要看人迄落烧灭，或者是要讲干焦吼。一旦啊，看人发生着即个冲突，也唔是口舌是非尔尔，有可能会变成血光之灾，啊，这都唔是军生笑的哈。所以出国咱出国一抓去，就是要欢欢喜喜的，啊，卖没事惹事，安尼就对了啦，哈，啊你。不如意十之八九嘛，什么代志让咱看袂过，还是讲莫名其妙插个队？你啥无爱排队，爱来插伊啊？反正也不插个去下啦，对不对哈？看卖可能发生着这个口舌之争的对了哈。再来嘞，就是要讲着秀头的朋友啦，秀头的朋友，命宫讲有一粒叫做盗贼心呐，丢贼星啦。这代表啥呢？代表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出门在外啦，是乖乖地出看电视，你拢有破财风险啦。啊，家地老人真有啊正气啦，吼、哦、啊，无就是一顿跳迄个手机的啦，吼、哦，这是应该是基本款啦。较可怕的是网络即马无所不骗的诈骗集团，那人咧衰哦，不爱生菜龟哦。你们知道一个无设伊手机点一个不明连结，哦，啊，相信什么咧投资的这群主。一世人你欠的下手而已，人间蒸发。所以说这个年头哦，我的诈骗集团绝对比好兄弟还更恐怖。 最后被点名就是下半年看卖运势，看卖吼，就是秀尾哈，秀尾吼，讲会受到五五相刑，或者是讲，或者是讲这个病夫妻双重夹紧。所以那秀尾呢，第一七月啊是后半年，要注意到这个健康的问题，可能健康会亮红灯就对了啦。常常身体都无爽快啦，比如讲吼，上吐下泻，顶头下啦，还有这个天啊。室内室外温差大，物件看得无臭酸，但是得歹去啊！啊，你嘛是感觉确实唔好，唔好倒头讲吼，啊，就是眼睛，啊，就腹肚得疼，啊，无就是转头下楼得着。哦，啊，所以讲，这就是要伫这个身体方面吼，爱较注意的啦。哦，啊，再来就是，家己的运势较低吼，咱就尽量较卖去病院啦。哦，对的，除了生病都无话讲吼，尽量卖去病院探病啦。啊，是爽啊，尽量较卖去的。啊，其实良心讲，你讲爽的尽量卖去，有当啊，无去袂使的哦，吼，无去袂使。那是安尼时阵，年年的吼，一旦买，咱当然买。啊，若讲无去袂使的吼，会记得啦，就是咱身躯，就是普用清啊，许侪拢爱炸的啦，好炸的啦，啊。你著共念香也好，共上好，毋是拢有一种迄护花水无吼？你著该洗洗用用啊，爱去哩哦，莫直接转去哦，莫直接转去，留一杯咖拢加减啊饿啦，莫直接转去处理。哦，你著是先去外面洗一点啊，咖身躯的迄个青啊、迄个啦、迄些些普用拢个等咧，从我随手个等咧边啊，等咧路边就好啊。好，等路边就爱洗一点啊，爱买一啊物件，吼啊，较回家。老一辈是安尼教啦，吼，去起码好啦，卖讲迷信啦。啊，都我感觉迄阿婆唔免开着啥物钱哈，又不费事，对不对哈？啊，等于了后辛苦些些哈，啊，是讲咱都记得江湖无哈，迄、那个画画些些的好哈，好阿婆都无去袂使，最后就是没事多喝水啦哈，下班较早回去。洗完澡就睡觉觉，啊，麦搁底下算个三更半暝啊哈。虽然讲是被点名啊，但是讲啊，无我拢坐咧厝里麦处理哈，坐着等衰也不是办法。所以，这个廖老师是伊原来有教咱四招保命绝招啦。保命绝招，底下这群魔乱舞的月份哦，你得较安心啦，吼，是不是心理问题拢无要紧哈？只要你来，感觉讲安尼，我变变的，我较放心，我较困得去，拢做你，就算人家你笑你迷信嘛，不要紧，反正我就会困着你搞家呢，对不对？就是安尼啦，吼，好啦，第一招是啥？就是随身携带虎鳞呐。我最近哦咧卖一出吼，卖一出迄个。叫做盗墓笔记，好、哦，盗墓笔记就是看在你个人，你个人迄个乌蒙的啦，盗墓贼的对啦，吼、啊，迄、那个华人的习俗啦，即马无啊啦，较早是真正足重啦，吼、哦，就是人啦往生以后一定有真，一定要有陪葬品啦，好、哦、啊那是王公贵族的陪葬品，那真更是不。得了啦，哈，更是不得了啦。所以，就有一挂迄个盗墓贼，哈，伊就拢会去乌找一挂古墓，甚至就是尤其来找一种，即、這个王公将相的迄号，因就怎讲即落，因咧讲落去，好叫做下毒啊。啊啦，讲变人遐借贷物件去倒毒啊。啊，其实这个就是能够叫做有损阴德的工作了，这是。啊，其实良心讲，自古早以来吼，自古早以来，卖讲是民间啦，连军咧嘛咧倒赌啦。啊，那讲较早，迄个无动荡的年代嘛，动不动的烧钱吼，烧台的年代对不对吼？因为着要争即、這个掠夺城池嘛。那个敢那像咱的扩大家的势力范围哈啊，所以讲弄会当不当的修正呐，当不当的修正啊，修正是爱开钱的呢，修正很烧钱的呢，是啊，你讲讲要饲国家的军队钱堆倒来，你讲你征收老百姓，征收老百姓，你若伤过头过分，嘛惊老百姓反呐，对不对？嘿呀、啊！啊，老百姓嘛，无一定得有钱通乎你啊！吼，伫迄个苦哈哈的日子吼，要生存毋是遐简单的啦吼。 啊，所以搞要搁小镇，爱搁钱要安怎？所以真正就是有军人，军呢，就是因呢，就是当朝他们会养那个哦，盗墓军团的对啦。这扯因迄个时代叫做摸金校尉啊。好、哦，你唔知哦，这扯因还有一个组织叫摸金校尉，专门就是迄个变死人钱的，你知影无吼？啊，主家这个盗取这些钱财出去这个变卖卖钱充当军费是安尼呢？那加减啊，看这历史，感觉真刺鼻啦，真正真刺鼻。哎、啊、呀，我即摆看诶《盗墓笔记》就是安尼。伊啊吼，有一集吼，就是叫做伊一集，就是少数民族诶，伊有一种叫做青铜人。其实青铜应该是夏商时代的那个诶物件的对吼，啊，所以讲伊摇来到底吼，吼叮叮当当叮叮当叮，迄人诶怨气呢？会产生幻术的怨气呢？你讲哎，有咒语讲凡事无定，你看叮叮当当叮叮，伊即马科学来讲嘛是真正扰人心神的一个物件呢。嘿呀、啊，就是有这个讲到这个青铜人。啊，我想讲吼，即马老师教咱咧讲西代虎林吼，关键是不是就是这样子？伊讲网络上其实你若拍关键字也是可以买得到啦。伊讲这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吼，据说会当惊遭到遐的一挂不长眼的歹物啊啦，嘿啦。再来第二招甲第三招吼，就是咱挂迄个白水晶，吼啊无咱就是喷一下香水。香水也当喷琥珀香水，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是琥珀香水啦，我其实是檀香的香水，那个你也可以喷一喷啦哈。好啦，这个白水晶，一共白水晶是净化磁场，就这样怎样？那琥珀香水倒是实用啦，出门喷一下哈，喝下底下迄个味，那不介也比较不会近身啦哈，顺便还可以挡挡夏天的那个汗臭味啦。哦，最后一招哦，上盖升级的，就是。多念心经啦，你心经啦，是心经啦，哈。当着烂事也是拗客，或者是看到信用卡账单的时候，大家讲讲哦，心经摕出来念几遍啊，对稳定咱的心情，或者是提升的正能量，绝对也是比当街爆粗口是来得有用啦，哈。你干要扯干辣椒，你不如念心经啦，哈，哎呀。心经啊，你网络嘛是拢查会到啊，啊，你要 copy 落来 ，download 落来嘛是，逐工会当看遐咧，啊，拍开就甲念啊，对啦，啊，哪会使甲记起来啊？像我这记性无好，哈，人个话看过迄种迄佛经的人，啊，点几遍啊，记，但着记得头壳内安尼，我种这记性我记袂起来，所以我无佛经啊，我这种吼，伊着佛祖歹毒啊，对，所以说到底哦，七月。再怎么可怕，哈！再怎么可怕，是拢抵不过现实的这个摧残呐，哈！现实生活无钱，我感觉是较可怕啦，哈！讲啊，吊啊棍嘿，哎呀，拢迄落好下吊，怎么可惊诶？无钱过你，唔只是可怕的代志，哈！好啦，可是呢，这个如果啦，哈，你讲无钱可怕，像咱拄只咧讲诶诈骗的这个问题，哦，主本咱欠一地啊，去哦诈骗的骗了了吼，啊，就真正是落地啊空空啊嘛，对无三代业绩一代开工，啊，为什么也等着这个代志？对不对？咱查诈骗集团呢，真正就要求的嘞，啊，为什么你也等着这个代志？无听人的讲，可能就是你的磁场比较低，影响到你的判断能力嘛，对不对？哈、啊，这是跟运势有点不关系，对啦，哈，所以讲好啦，以上哈，想好诶，想妥诶，想要注意哈。阿哥再来，可以佩戴什么啊、哦？就是第一胶虎林，第二胶就是水晶，或者是琥珀香水了哈、哦。啊，再来多念心经就 OK 了，好不好？可能想请了别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现在这部是秘密，而且公布帮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的哦。要给我什么歌嘞？跟咱兄弟讲是什么人来特歌？记得，多谢。
1: 阿秀。
0: 秀娇啊，
1: 不是
0: 阿秀啊，阿秀啊，是点什么歌？
1: 为着十万块
0: ，哦，阿秀啊，你真正吼，这我讲你也不是头第一个人点的，啊，人点啊乖乖遐等你，就慢慢 遐在吹你的歌。先安排着这首，因为这是苗栗铜锣的大哥吼，人比你较紧、较早入来点着来。先来安排这首《恋上一个人》，好，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来哦，咱的这个活力民宿吼，爱甲对好调的哦。其实活力民宿对好调的就好呢。安怎讲？因为呢，会调整咱的胃肠啊。咱的胃肠其实哦，负责的是啥？胃负责消化，肠啊负责吸收。所以你胃肠若无好的人，你的吸收就无好。你定摕着吸收伤好，食物件会大苦。恁是咧空暗呢啊？看拢想，拢要想个较简单呐啊！咱当然唔通为着讲哦啊，吸收少的大块，你爱想咱就是顾好吸收好，咱所食的营养咱才是吸收的。但包括着讲哦，你有咧食一寡保养品啊，好，包括你有咧食药啊，好，你的吸收好，对你的那个毛病是真是，就是你的病情的改善，伊就叫做理想的，知影无？大颗，我讲吸收好是要吸收对咱身体有路用的。啊，你要食个遐大颗，你唔能讲啊，含肠啊吸收伤好有关的，不是，就是你家己本身食伤油大颗的。你要食一个高热量又足足物件大颗，很免讲，吼、哦，是不是？嘿啊，所以咱是肠啊吸收好，哦，咱食落物件才会调饱，是不是啊？啊，无菜跟咱咧食啊，哎，真正怎样食食拢总。这本事无采人个命啦，真正是安尼吼，所以吸收要好。啊，恁家囡仔是安那吸收遐难歹，啊，食袂起身，嘛是肠啊吸收无好啦。你有等着，你有饲着迄落安尼，恁祖妈都拢创作好好食哩，为虾米开拢饲袂大块三皮巴？啊，佮三工两工，咱就啰嗦嗦，啊，迄条肠啊吸收无好啊。啊，佮70%的免疫力是伫个肠啊，啊，无怪伊咧啰嗦啊。啊，所以大人毋是原来安尼嘛，那着讲囡仔呢，对不对？大人毋是安尼嘛，所以你胃肠若顾好，吼、哦，咱的迄个身体就较用人嘛，较用人。哦啊，佮兼佮会当迄落好棒，啊，佮再来啊，佮好困，啊，咱人本地就是通透的问题。会食袂饭是艰苦的呢，对不对啊？所以你得人讲通透通透，就是爱会食去减袂饭，会食会饭身体舒服，你就会困，是不是？哎呀、啊，所以咱山上食活力民宿哦，唔是讲这好，啊这可可囡仔来食好，还是老人家来食好，咱来食拢该好，啥物种人来食拢该好，好唔好？啊，包括内底咱食迄落遐那侪好困，够专利困哈，这来食唔是讲干那一个。房的问题解决了呢，吼，搁再来，甲咱的这个免疫力甲调和起来时阵，甚至就是你迄、那个身体比人家高怪些啦，哦，空气那是空气呐污染你啊，人无爽快，啊，等着迄个灰粉呐吼，你也呛呛叫，啊，人迄话吼，讲，吼，我做找人喷香水，我问讲你是凭啥？找人噴香水啦，我落尾手听朋友，朋友讲我做找人噴香水，我讲噴香水是含你有仇呢？伊讲唔是啦，因为我闻到香水味，我会唱唱叫。我讲哎，就是你家己的问题，卖怪人噴香水。我看人上噴香水该找，我听这我拢感觉袂合呢。人噴香水你该找人是得是你，你是安那你也该找，原来就是家己鼻啊，鼻鼻的迄个，这个旁边伊就唱唱叫安尼就对啊。哎，就是你家己的问题啦，你家己的问题哎呀调啦，你遐怪人唔对啦，吼啊，所以来，迄落你若是安尼较这种高怪的体质，啊是讲呐，食着啥物货，你就安尼白啦、摇啦、上到就要死个就对啦，请你食活力民宿，等下甲调一阵了，这个问题渐渐，虽然讲吼你袂长筋啦，伊会迄落。乖乖啊，足久的啦，袂使三工两工在咧做怪，三工两工在做怪，袂长筋，但是伊会改善。哦，你讲三工两工在咧搞怪，甲一个月搞怪，两个月搞怪，半当搞怪一摆，一当搞怪一摆，就差足多啊，对不对？是啊，所以讲你食安怎？唔是咧食身体健康的尔啦，真正是会当调咱的体质的，这活力民宿较乖啊，食的吼。阿姐，你吃了啦？就好诶，你看伊放啊，笑出来啊。
1: 狐狸面树呢，我本来拢避忌的啦。
0: 哦，
1: 啊，吃这个狐狸面树粿吼，我改善很多。
2: 我跟你讲，我狐狸面树吼是吃，头我是吃避忌的。
0: 避忌的吼，
2: 第一讲就好啊。
0: 哦哦，好好，是哟，哎。讲来，
1: 你好，你面试哦，左营左营啊，
0: 安怎左营左营？
1: 哇，我食什么烤地油，什么瓦膏油，这拢无好。我食
0: 好你面试，
1: 食好你面试，食一克啊，啊，佫无改善，佫较食第二个，哦，得改善啊，真哦，上大号像金蕉安尼啦。
0: 啊，上大号像金蕉安尼哦，
1: 对，
0: 我都话水安尼，
1: 很棒，很棒。
0: 啊！你拢敢那狐狸民宿，当想要食饭的尔。狐狸民宿可以调体质的。彩虹啊，恁孙安怎啦？彩虹姐，你讲你要搞做狐狸民宿的，
3: 哎呀，
0: 见证哦。
3: 阮孙哦，足细汉的，就是拢足过敏。
0: 哦。
3: 啊！我之前我有听恁迄个徐景贤老师，迄个博士讲，啊，我甲买来好食，伊食差不多要超过半个月，就都改善足多。我怎啊买五盒？
0: 哎呦，够赞的！哎呦，彩虹姐啊。你有感觉讲开钱吼上爽的，就是这种。你看你拄开始食安尼几啊百年，就有差个，各外位就有差个。啊，你啊久，你啊当年烫天咧个食，你想有偌好就好。吼。
3: 我阿姨今嘛就是讲，我要今嘛较严重，一天食两包，那较起就是用不用。
0: 对啊，对啊，头啊，我拢讲会当食两包，啊，咱啊已经改善啊，你得当一天一包啊。
3: 嗯。
0: 啊，长期安尼拢个保养足好个啊，看咧看咧啊。
3: 我以前开有够济啦，真正是。
0: 哦，为着这个贵宾开啊济钱哦。
3: 哎呀，开多济钱，
0: 从高头搁开多个。你看啊，开钱开啊济啦，结果你毋是了了吊起来呢？啊，阿桑啊，食啥？啊，食火力民宿，啊，人毋是了了顾客。钱也没有用啦，保养品就是聊聊空的啦，聊聊空的啦。含西药一声落去是无同啦，但是迄落解药较伤身体啦，咱用心讲啦。啊，咱这种的佫袂急一个，你聊聊甲顾客甲空起来啦，甲咱健康空起来，安怎啊无？会啦，你有耐心来空袂起来，咱彩虹自然顺的进的顾客呢？哦，好好势念念，对不对？啊，这是不是大人囡仔拢有价值？啊，大人囡仔价值加客贵啊，很好。吼、哦，因为咱即马拄啊，迄个咧爸爸节嘛，优惠爸爸嘛，吼、哦。所以来，迄、那个火力民宿吼、哦，咱特别做的就是一盒百五包哈。啊，单盒是单盒六十包啊，两千八啊。啊，百五包唔是两盒半的量呢。啊，所以你咪赚三十包，千四块伫遐呢。好对哦，哟，爱要算买。啊，所以咱就加客贵啊，都大细汉拢会当食啦，伊这都是最不伤害身体的药啦，所以大细汉拢会当食，啊，加客贵啊，你看蔡总姐讲五阿啦，要搁客呢，迄五阿是咱讲讲先立头款的，后面啊先客头款啦，有啦，迄五阿是先客头款啦。搁要乱买回来啦，哟，所以来赶紧咱乡亲，比如你进活力民宿，听过来讲啊。你还搁伫遐采不落啊？啊，唔记你客呢啊？讲我都经济问题，都无早来记得。啊，无你煞要去药房讲一下呢啦？无就叫医生把你的良心留起来，你唔通为着这事搞哩搞，搁客无到，啊药房搁叫无到。我继续是安尼，药房若有顿都 OK， 啊为药房也叫无到呢？系啊。啊，所以你若测试这机会，我也没有办法吼。一年我哈做一摆安尼，买产品送产品，买健康送健康的活动尔。一年哈做一摆尔，对对。所以大家会冲啊，吼，大家会蹲也是安尼，迄个蹲健康啦，你喝机会啦，知影无吼？好来，啊，若无清楚的，咱看卡卡来问。多少钱？那边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边客气，我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 0800-279-279 金门的乡亲，可以到这个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 福建跟厦门的乡亲，可以直播的专线6666-023 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来龙千玉唱的哦，为着十万块阿笑啊，对没哈？

0: 仔开始就免阁再出去了呢。
1: 是啊，明仔载你就自由咯。
0: 嗯，阿母，你哪会知影？
1: 黑太唔知，在记王阿少来，我已经将你卖予伊，定金马蹄咯。
0: 唔是啦，是另外一位人客，摕一万块要来给我赎身呢。
1: 哈，一万块，你都讲得出嘴安怎哈？
0: 阿母，你前不是讲过，老一万块特别给我自由啊？啊，这阵，
1: 这阵哦，这阵时机无同咯，一大万。

0: 小芬，小芬，什么事啊？嘿，你好，我阿君呢？
1: 阿君，听到你哈，咱活力民宿，啊，一桌是偌济？
0: 活力民宿啊，好，我叫迄、那个助理来讲。

0: 阮过来甲伊进广告咧哈。你好，你不要做介紧哦。好，来进广告。嗯。
1: 电话响就拖起来
0: 啊！那听着电话声，你就拖呢，对哦。嗯，
1: 食你的起源米吼，拖到里里里，电话响就拖起来。
0: 哦，响电话就拖起来。哦，过迄落，
1: 那就接无打呢。
0: 过迄落心惊胆怕就知哦。啊，你食偌久啊？
1: 哦，我食不多六档有啊。
0: 六档有啊？嗯。啊，你食偌久就无这个现象啊？
1: 然后半档都差不多啊。
0: 半档啦吼，半档过就无这个现象啦
1: 吼。我继
0: 续爱食啊，一定爱食的啊，咱有会啊呢。十月九的吼，碰埔啊拢无到顶啊呢。好啊，恭喜你，今嘛别咧大兄吼，困埋好困啊，对不对？嗯。哦啊，赞赞赞。
2: 因为阮小侄子吼，甲我以前就是十五要破嘛。嗯。啊，阮就是小侄子，跟我来跟阿叔啊出去外口嘛。嗯。阮当然就是穿皮鞋，我未穿。啊！我伊讲对啊，对，我年纪还大，加十几岁，那未算，我拢我无感觉嘞。嗯
0: 嗯，还留咧保养啊，遐个讲。
2: 我食遐食了，赞啊！
3: 叫你咱香菇精啊，搁有咧食通血。
0: 哦，咱咧真兴啦吼。
3: 搁食麻药啊，食高蛋啊。
0: 哦，食我的产品，食高蛋啊。
3: 我七楼顶内底，搁拢我咧洗，还搁煮饭互囡仔食。
0: 啊，你是几岁啊咧？
3: 我八十八岁。
0: 啊，娘话你是蛮惊人咧，你的声够像八十八岁哈。
3: 我八十八岁啊，人拢要我六十几岁啊，我看我食咧产品食了有好。
0: 我管你今仔个会款哦，啊，你看后生做囝就加我轻松啊咧。大姐，你讲你食我的产品，食
4: 我卡咧爬楼梯，会喘，会酸，啊，食了拢袂。
0: 是大姐记的，
4: 食 Q
0: Q 哈，
4: 真香，食了是伊个通血路的嘛吼，是特卡卡好。嗯，啊，食你个年糕酱料都唔来出医生，
0: 真好真好。
4: 食十几年哩，啊都袂歹啊，我今拢继续食。
5: 啊 ，QMB， 我困四楼嘛，哦、啊，我即马爬楼梯足好势啊。
0: 哦，安尼哦，嘿，啊，会酸软疼的人，即马安尼会爬楼梯爬到四楼哦。
5: 是明天咧五楼，爬到五楼。
0: 爬到五楼哦。啊、
5: 我爱去烧香。
0: 是是是，安尼介好，安尼继续可以当爬去五楼拜主公，足好，有够赞啊。迄道吼，一个听众安怎你敢知？伊讲伊看安尼吼，总丢丢无力，丢丢无力安尼啦。啊，丢丢无力，伊自本想讲可能敢会是有贫血，也是血压较低嘛吼。啊，去验，个也无呢，血压个还好呢，贫血嘛还好呢。因为啊，敢是你啊，现在血无够哈，啊去验嘛个还好呢。啊，去验碰补啊，我敢未啊无敢未碰补啊，去验碰补啊，啊医生嘛讲也碰补啊没有问题呢，噶古怪啊！去你爸伊是咧洗包的公司哦，洗一两趟回来拢无问题。伊讲是毋是安尼？人都明明都无力，啊去爸伊啊洗一两下，敢知讲无没有问题？阿公你甲我讲这要安怎？哈，要安怎？那有够巧的咧，你敢知影？伊是落尾去开甲我分享的啦。伊讲那像这要安怎啦？总啊无问题，就总我帮我166去啊，无啦。我讲啊，健康永远吼，未去开太积极的人啊。人即个阿姐讲，该无伊，操伊检查无有问题，无问题，为滴倒去该检去检查，倒去检查，医生都讲无问题，啊无问题，不过人就是即、這个无力，还佫滴个就对，不舒服还是在嘛，对不对？嘿啊，伊讲该无伊啊，来，甲要去问米来借啦，谢你我来甲买，伊讲讲伊就讲讲啊，佮拢无问题嘛，是得关心得佮食。无也无开药啊，对不对？伊讲啊，无得来较保养身体啊。结果人去买迄个 QMB 啦，吼，啊，加买迄个雪利旺啊，人安尼甲顾一针起来，嘛总啊，自本迄个无买，人安尼聊聊甲亲切起来，人话你嘛是找倒转来啊。当然你袂当像喷蚊仔水讲，随喷就随。爬起跳嘛，就去我随食，我就随要看到问题。但是你逐工去甲食，逐工去甲食，迄个开得了了咧恢复的时阵，你家己是感受会到的。啊，人进来调一阵仔过来，人讲伊没问题啊。就参像这个阿姐啊，这讲我拢爱去爬，拢爱去了爬五楼拜主公的啊，拢伊拜啊。啊，无少年啊，干要甲你拜呢啊？对不对？嘿啊！啊，结果咧，人即马唔是迄个 QMB 食到进来爬楼梯，讲那讲无五楼没有问题咧。是不是啊？啊，事实摆在眼前呐。啊，所以我甲讲 Q 伊只袂慢慢呐，你只一罐，你都有感觉啊啦。好、哦，啊，你 无力的啦，甚至就是乌白青的啦，吼，啊，就不是大心亏的就对啦，啊，压杂的啦，搞紧啦，啊，困袂落眠的，这你拢甲食一阵嘛，你就讲哦，真正一支产品真正好，真正袂慢慢。尤其你若啊，你啊行，你啊白的穿平平，迄免讲啦，碰补啊，迄个电无够啊啦，电无够啦，你若过硬死要啊吹啦，是讲迄个小型哦，卖讲我无甲你提醒啦，就亲像引擎啦，迄个老车啊，你啊过硬硬死甲吹，佮唔去保养。说起来啦，但一家家的都袂顶袂当啊啦，赶快咱的身体也是这个意思。所以来趁即马吼，都拄好咧做这个优惠吼，你得爱紧加买，紧加买。吼、哦，卖讲什么做工课有力无力，跟咱讲的吼，但得比咱较有力较大声，咱笑眉，咱笑眉嘛袂输，咱嘛是足简单的对无？你再想讲，哦，我讲这个拜六有当下咱乡亲那边会点唱嘛吼，拜六我。你若点唱歌，阿公，你唱第一首歌给我听，刚好 ，OK 啊。但是我甲拜六开放一天尔。你若点要给我唱歌，恁家己都无咧听。虽然讲我阿公原来是有岁人啊吼，等等较足有力的呢。嘿呀、啊，是啊，声阁真饱的啦，开玩笑对不对？啊，这不是我命呢，这若要讲起来，我嘛是要感谢我家己呢。因为我太牛的，我也要顾身体啊！那要讲就是感谢家己，我太牛的，我要顾身体啊！哇、哦，恁食 Q 啊！所以讲，你看，单地是不是比人较有难？吼、哦、吼，啥、哦、是不是大白？啊，这就是食 Q 食出来啦，有啦！啊，咱会当迄个林高精雪，你往甲配啦，知影无？哈，好，啊，这四季拢有咧送林高精雪的王氏家庭号，五罐一箱，4000块尔。啊 ，QMB 是2.5罐。5600，啊，活力民宿是150包一盒，5600，吼，这就是叫做特别做的，好去也帮买下，无清楚再开来问下，谢谢。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永新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6: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时代， 在今年七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轰炸。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来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时段做连接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哎嗨，谢谢，感谢来初恋是咱在伫个新竹个素贞姐，甲咱所点播个歌曲哈。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咱秘密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昨下咱有一个阿姊啊，敲电话来讲吼，阿君咧讲到迄、那个爱心餐呐、啊，人好心提供爱心餐呐、啊，啊食食歹巴肚吼，过去卫生所共检举啦。那些海人生理都无对做，除非是好心的代理，好心的斗相共，结果好心互累金哎哎，有当时啊呐，那无解无代去哦，即、這个。这个食安的吼，就是咱的卫生福利部食安的顶上哦。有时候真的，伊也要甲你徛你行李，真正无在调做呢。你可想着讲，迄、那个做这落代志吼，会许有雷公来卡死呗？啊，你昧着良心对不对啊？嘿啊！哎，有时候真正咧甲你找茬吼，鸡蛋里面挑骨头的时候吼，哎，真正生意你没办法做呢，真的啊。啊！你既然良心无够加去，啊做这个代志，啊你唔惊去有雷给卡死哈？下昏一下，这听了真气愤。伊讲世间真正有种人诶，真正是有诶对啦，望阮背伊诶太济。伊讲哦，我听了真的是，迄、那个伊讲昨听到迄个 news， 伊讲伊听了足爽诶啦，伊真正忍不住敲电话去要去来甲我按赞啦吼。但是恁即马家己诶电话、刷卡诶电话拢是阮助理咧甲我处理啦，我助理咧甲我讲，阿姐讲要甲你按你百个赞哦，谢谢这阿姐吼。不公不义诶代志啊，有情有义诶人嘛足多啦。有情有义诶代志，这种不公不义诶代志，当然伊诶即个敏感神经反应较大啦吼。好，啊我即马要过来讲着这個，有一句话讲别人诶囝死未了，对不对？好，恁来听啦哈。这真正一篇爱听哈，一篇爱听。这个代志哈，是发生伫家人啊。啊，代志发生的时间是伫旧年啊啦。啊，但是旧年，这因过到迄个法院拢唔是一抓两抓嘛，所以过到最近吼，这个判决就出来啊。这是发生伫旧年十月的时阵啦。家人吼有一个细口的啊。讲手头按啦，到底安怎按无交代啦？反正都已经走投无路，可能吼讲借钱人咧催啊啦，走投无路啦。啊，这个年头吼，年头无要讲吼，这个年头吼，你要讲借钱无遐简单啦，真的啦。啊，若要借高利贷，又搁袂好啦。所以他的脑筋动到哪里咧？动到伊家己的老爸老母的心上啊。伊知伊老爸老母吼，你落保险柜吼，内底有放金嘛，啊真金啊都好给你，也算唔知，嘿呀，哎，即阵嘛有较迟啊哈，哟，啊旧年的时阵吼，那是旧年头起，迄个时阵金啊当好给，啊所以伊就是吼，咱老爸老母遐金啊总敲出来。哦，金手指、金破链呐，吼，啊，手链啊，反正啊，佮有一挂金币嘞。非得遮个物件，应该若佮估算起来，伫当时伊个金啊价来讲，应该二十几万台币走袂去哦。嘿啊，伊从啊，佮因老爸老母个金啊，从啊偷摕出来了后吼，想讲要来银楼佮当啊。哦，去引老引老嚣张起来金马店卖，但是恁知影吼，即马金马店，你要卖金马，你爱登记。我初本唔知影呢，较早吼，咱来要卖金马，就直接去引老卖卖，啊，人就算钱乎你啊，对不对？啊，清单有诶无？啊，揢一寡这金马赛有诶无？咱就钱算乎你啊。进攻无啦，我嘛去讲吼，去甲阮想要，就算讲今年诶迄、那个信母的生日啦，哈，就是妈祖的生日。啊，我嘛服侍，我嘛服侍信母啊，哎呀，啊，我就是伊拍一块迄个金牌无，哈，一钱啦，一钱的金牌，要还信母挂啦，晓啦，啊，生日哦，啊，甲接受啊，我才知影吼，啥物金，他们头家开讲，才知影讲，原来今卖登记呢，尤其你也是买坐，甚至买袂坐，拢爱登记呢，我靠腰。啊！这登记是要叫人来扣税，还是要叫人来查伊啊？伊讲嘿啊！啊无，除非你含金楼有够熟啊，晓？啊，即摆去爱去登记哦，晓啦？佮安尼唔？啊，伊就即摆惊讲吼，一个人去嚣张吼，会红迄个起疑心啦。等下想讲，哎，有一个难兄难弟，
和我捌一个好朋友啦，哈，咧做水电的，一个姓王。伊总啊去甲王个讲哦，啊，我只金啊吼，想要卖掉，唔知要哪处理呢？包在我的身上啦，对不对？咱换贴的呢？迄个为着朋友两利都可以插下去，不啦？两利都可以插刀了，情义相挺啦，我情义相挺啦，这个问题小事啦，包在我的身上啦。我有熟悉金仔店，我带你来买，人拢唔知，哎，起码哦，带去我来带家人一间金楼吼，金仔店我来甲卖掉啊啦，但是我感觉这个头家是嘛真妖秀呢。真要求呢，一股算应该二十几万走袂去，的金仔竟然伫遐有偌济，你毋知？差不多有七万几块尔，那真暗啦。对，你去一个金仔仔，有诶无？有影啦，可能会减有寡尔，无伊就我遐有无就差侪吧？二十几万，安尼有七万几块尔哦，有，安尼你也坑得下去？我那头家嘛真要求啊，感伤啊，哎。所以说呢，迄、那个都按着，啊，拄则要讲走头无路，唔知我按，唔知用走头无路形容，七万就七万啦，总也袂掉啦，真正也袂掉。好，啊天，那阿能哥较捌毛芳，做来包机会呢？是客机这个银楼，但是客机这个银楼有是无问题，即马银楼这边无问题，屋里较食亏尔，七万几块有互人。阿总，安怎你毋知？落尾手抓袂包即伙，因老爸老母开保险箱吼，只插甲讲死啦！哎、欸，哦，应该毋是放伫保险箱啦，小花藏的尔，二十几万也根本放甲保险箱啦。反正都阿两个阿爸都有芳啦，落尾手吼可能在细伫底嘛，你今仔有当时像阮阿母，有当时拢细伫迄个枕头布内底啦，有啦。啊！啊，为去洗咧迄个碰床诶，碰床卡无，拢甲洗入去安尼就对啊。即摆人卡袂，即摆也无眠床卡啦，对无？有啦，我有眠床卡啦，但是即摆大多数话拢嘛无做眠床卡，无眠床卡要创地啊，拢在缀伫迄个碰床卡啦，嘿啦。啊，你若翕起来无，你看无啊？啊，伊都毋知有在条去敲出来你啊咧。好，啊！即摆敲出来了，即摆来因啊，老爸老母落尾手要甲金仔摕出來看看的时阵吼，是啦！啊，我金仔都藏伫遐，都藏伫碰床卡是安怎会无去啊？啊，袂我着插头啦！啊，阿母气者赶紧的吼，去报警啊！你毋知影？伊要想着因兜一个家贼啦，啊，袂去想着家己宝贝仔囝啦啊！迄落。你著插那袂受着家己囝的身上啦，这就是天下父母心啦，嘿啦。啊，总去报警咧，啊，再报警了，警方会查，哦，七查八查，才发现讲，啊，这插那在恁头先，监视录影器调出来就看到啊啦，啊，这插那在恁头先啊，啊，讲加济男方就是安尼嘛，对不对？哟，哇，你敢知影吼？自本气到要甲这个贼仔报碎尸万段的老爸老母，一个看到监视器翕到是家己亲生后生吼，伊的宝贝后生尔，你敢知？老爸老母就迄落啊，心就软一过啊。啊，哪有可能讲会爱讲甘甲家己的囝入去关啦？嘿啊！啊，这来入去关，咱的人生会有污点呢？你有前科啊？哟，啊，唔过得。即嘛就是咱台湾的法律就是安尼啦。伫台湾的这個法律吼，亲属之间的窃盗是属于告诉乃论。啊，告诉乃论的是你的何解是当撤销的？跟公诉罪不一样，公诉罪乎你袂当私底下家己去说的，告诉乃论的是会当撤销的。啊，所以讲对老爸老母来讲，二话不说，知影讲落尾手查出来，确实家己后生，就直接向法院撤回告诉啊。安尼敢那代志无代，安尼敢那无代志啊吼？嘿啊，撤回告诉啊，啊无代志啊，啥物咧无代志？还是家己的后生无代志，拍拍屁股，一点事都没有。但是重点来啊。
即马就是，家己的后生无代志哦。即马我讲个别人已经死未了哈，唔过家己的后生，即马换个背后生去卖金马的即个做水电的王的，即声王的 BBQ 啊！哈，王的有代志哦，对。伊要原谅家己的后生，唔原谅带因后生去挖金马即个王的哦，是安尼哦。你看世间咧就是安尼啦，即刻就是要尴尬哈，就是要尴尬。即马卖我啦 ，BBQ 啊，即、這个王的 BBQ 啊，啊我是带伊去卖金马，跟我有关的，啊就是有关的，伊该过。这个我跟你讲哈，在台湾的法律面前哦，没有什么好兄弟啦。其实人比鬼较恐怖，你无感觉伊呀？哎呀，所以讲伫法律的面前哦，没有什么好兄弟啦。伊就是货真价实，叫做这有一个。伊也要改革协商，叫做，就是讲这个款啊，本来不要搁这王协商，叫做协助嚣张共犯，哈，搁有这哦，嗯，所以讲案件到这个家人地方法院审理的时阵哈，变成这个王的做水电呢，伫个法院吼，只会当孤军奋战。你看，偷窃钱的诶，换贴的无代志啊啦，家己爱面对检察官的起诉啦。啊！伊话真坦白啦，伊也乖乖啊，坦诚犯行啦。啊，为着要争取轻判，伊甲法官大人就是坐坐啊，讲家己愿意吼承担三分之一的变卖价金啦。三分之一都在卖七万嘛吼，三分之一大概两万几块啦。你讲要摕两万几块出来赔偿着这个细块老爸老母的损失，安尼就对啦吼。好，啊，你就真正有拿出来赔呢？好，啊，你就，哎，写合格书啊，你若拿出来赔，啊，就合格书写起来，确实无代志呢。即卖伊就是讲讲好要赔这两万几块，一直安尼吼，要规半冬的，拢无拿出来，拿出来赔回就对啊。啊，所以一直都没有达成和解啦。好，达成和解，所以直接的依照着共同犯收受赃物罪，判法官这回真正就甲判哦，你要批就甲直接判，免阁讲啊，都怎啊判这个王的吼，两个月的有期徒刑。啊，两个月当然会当一颗罚金啦、啊，吼、哦，两个月种刑期东西当一颗罚金的，这算轻判啦。哦，所以两个月哦，刑期可以一颗罚金啦、啊，一天1000块甲换算下来哈。哦两个月一个就3万，啊，两个月就6万啊！所以这大家嘛无解，最后我天平掉了。两万块去人借嘛，借来唬人，借来赔人，对不对？你得甲法官讲安尼啊！你想讲结果也无代志呢啦，无遐好下啦，啊，去去人借嘛 OK 啊，对不？朋友遐借淡薄啊，借淡薄啊，轻轻两万几块咁赔赔伊，唔啦，啊，起码当安尼啦。判落来了后，一天1000块，两个月啊，拢总伊要摕6万块，才摕6万块出来收啊无吼，你得爱红点去关。这两个月就是讲，你会当一颗罚金，你摕出来的免去牢狱之灾。啊，你若无摕袂出来的对吼，你就是爱红关啦，意思就是安尼啦吼。所以你也想，当初卖迄笔钱7万几块，两个人分一分。如果是嚣张的话，两个人分一分也当给我这。啊，你看，今摆这个王的，敢那缴给国库的罚金才6万，好、哦，外加一个一世人阁洗袂掉的这刑事前科，袂好嘛，对不对？是啊，所以你讲，吼、哦，啊，这真正水，你着人讲有够水，进步啊，阁咸咪生菜瓜啊，正经就是安尼。你看，秘伫老爸老母保护伞的迄、那个换贴的好兄弟，无代志，继续过姨妈宝。的日子，结果这个年头，定来讲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哈哈哈哈哈哈！后兄弟啊，哈哈，我这情义相挺的哈，我这讲义气的人，我这讲义气人，我得一定爱听的哈，嗯，啊，结果嘞，啊，等到代志，人伊就卡底抹油酸啊啦，你啊，个可能连兄弟如手足。迄、那个妻子如衣服啊！敢有人，你落难啊？敢有讲跳出来讲做伙答应啊？是毋是啊？
啊，所以什么情义相挺这件事情的代价，我还讲没什么情义相挺呐、啊。我老公讲钱，第一钱的考面头前哈，一路最好是不要考验人性呐、啊，无你也真失望呐、啊，真的真失望。所以你看这一场情义相挺的代价。真的比悲伤还要悲伤的故事嘞我跟我继续挂悲伤的故事吗、哦、这个真的比悲伤还要悲伤了啦。所以马上好说无喜欢帮朋友两肋插下去的人的店齁、哦、我那兄一课齁真宝贵的法律课啦、哦、上了一堂非常宝贵的法律课啦，好不好，帮忙嚣张踹啊，不是说我那个妹妹一有分一杯羹，我也无食无到，我是揣去卖金仔尔。啊，安尼我也有代志有哦，就是安尼啊。因老爸老母的，这都跟你讲啊。其实用心讲哦，拢想讲，阮囝今仔甲我偷客金仔去卖吼，拢是交到恁这歹朋友的。家己的囝拢无讲家己的囝歹，啊，拢讲囝朋友歹。听那爸母心啦，无法度啊，听歌啦，过来个听啦。OK， 歌搁有对小阿妹行的喏。哎、欸，阿威，我来讲掌声响起哈，掌声响起，礼拜六我唱好，你听好了啦哈，嘿啦，阿毛起来差不多好来，一、那个九如刘太太啦，伊讲要听迄、那个孙奶娘，吼、哦，讲阮当的唱，伊特别爱听阮当的唱，树木的形影哈，树木的形影，好来，老师出来唱歌啊，人点唱啊啦。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日现场所进行的秘密情公布馒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哦，阿君即马特别来甲伊进广告啊哈，啊对，来你客贵，你客啥物？
1: 客连宝贵的
0: 哦，雪梨湾贵州
1: 三组，
0: 三组哦，阿、啊、哥啥？
1: 阿、啊、哥迄啥物？林坤五军，
0: 林坤五军混的贵州，
1: 我啊，
0: 我、哦、阿、啊、你得算两组啦，
1: 阿哥 Q 三组，哎，我拢在占，
0: 对啦，有会啊，碰不啊，充电啊，算唔变哦，阿阿哥又够用哦哈。哎、欸，你俩要顾身体吼、哦，就好呢，真正就好呢。哎、欸，我一个朋友吼、哦，真正被迫因为妈妈生病啦，所以病症呢，工课真正得死掉啊。啊，所以今嘛病情得拍太阳，哈，拍太阳就是讲剪彩的意思就对了。嗯，这也说想讲吼，厝的这是大人啦、啊，那破病这是谁讲拢无顾也是袂使啦。啊，唔过若要顾死大人，你真正就是生活的较大啦，对不对？啊，半只半个讲会过去的，啊，就是安尼念。相信咱家出来哦，哪咧听讲家某家是大人，你应该唔甘恁囝咧啦。所以你若唔甘恁后生祖囝，我那是安尼吼，为着咱的身体怎啊扛过死掉过来吼，你得爱先唔甘你家己啦。唔是唔甘后生祖囝，你爱先唔甘你家己，爱唔甘家己破病，我家己爱顾好。这个零果精、零果粉咧，食咱的这個，这個抗体的上好的，咧培养咱美亚军队的上好的 ，Q 的，迄个啥去活力民宿，佮佮攒落去，咱咧等下70%的美亚系统佮佮救起来，咱就减少破病的机会啊。无啦，迄个花无够，无够饱，定不是软软碎碎啦吼。啊，迄个无力啊，甚至就是，迄个啥，讲无风无雨，风吹就倒的，这就对啦。因为你营养食无够，吸收无好，袂生肉，所以你脚头都无够在，像咧跳蛋糕同款，前三前一后三，打一波你就退三波的，行路就安尼，即脚跨过去脚啦吼。这你我爱讲你雪梨旺一定要赶紧甲落落去，赶紧落落去。敢来讲食些慢的羊形吼，了姿势较低过，哎，安尼爬起来咧，是坐啊爬起来啊，羊形哦，乌天暗地哦，晒地晒哦，安尼就足简单了啦。啊，你若讲你是迄、那个，倒一半摆啊，人讲食大细肠，倒去病院开一了倒有诶无诶，你也要互你空嘴手术较水诶吼，哎、哦，老掉去开刀老掉去，遐话赶紧食倒等下，也是雪梨旺上赞呐。为什么呀、啊？因为雪梨旺是二价铁啊，黄康林博士讲二价铁最好吸收的啊，啊那个最型的呀、啊，直接吸收免经过消化，所以讲咱尿回速度是上紧上理想的呀、啊。啊，唔通食不些白细沙，食袂起身，面色要红润，像恁哥同款咧，红个啊红个啊，水水当当娇滴滴，你着赶紧的雪梨旺得个泡来个啉。啊，刚肯定哥林哥正做伙哦，嘿啦，拉拉做伙啦。啊，你若要林哥粉的，得个倒个拉好雪梨旺来，带种粉的甲倒落去个拉，哎，听个你妈啦，知吼？阿 Q 啊，食个即个回来，调不时咧大心亏哈。倒切开，倒内开，你啊白了穿平平，你啊行啊穿平平，吼啊碰碰啊啦带什么啊？我那有那出无路的呢？是啊，对不对？啊，调不时啊，调咧，那咧，安尼时阵，吼、哦、啊，就唱歌啥咧，哭倒啊，啊娘喂，迄个危险呢，迄无张无地，真正去阎罗遐报备呢，会去遐徛卫兵呢，唔通做这个恐怖台，我来，所以 QMB 来个吃。咱趁即回有咧送，毋通阁倒阁踅啊！非得吼，咱若是爱一年当当乐乐，一当当即开尔，你若阁淡仔踅到到尾人，讲我落尾来买啊！阿君阿卡讲叫我爱排队啊！啊人拢咧唱啊，你落尾踅，当然你着较慢客着啊！啊人拢唱伊也无咧，啊当然啊，咱个结束个日子爱袂到个，但是你嘛着等阮补货咧，啊你等你着嘛是爱等上个你要踅啊！你恨不得要爱。恨不搭要爱，你个脚手阁无够，阁恨不搭要爱。等两三工啊，回家搞，就叫恁来客啊啦，哈。阿咪啊，阿那送阿君，迄、那个恁高精吼，咱买四罐送一罐哈，四罐送一罐咧，一箱吼，4000块啦。五罐咧5000个咧，你进4000块就买一箱啊咧。我趁一罐1000啊，一罐1000免钱送你啊啦，免费送你啊啦。 啊，零五分呢？零五分嘛是有送啊。你要一盒，我就送你三十包啊，就是安尼啊。啊，雪梨王，雪梨王拢水的哈，雪梨王无分的哈，最省的哈。咱雪梨王一组嘛是五罐4000块尔，嘿，你嘛是单方赚一罐的意思，买四送一啦。哦，啊，所以讲就是安尼，就是迄个4000块尔啦。啊，看你要买几组啊？你就甲开登去啊，开未到你就卡电话我。啊，讲我买五组都开未使倒登去啊，无你说要靠我伊啊？我叫人甲伊转车转人甲伊送到府上，这个简单的代志吼。好啦，啊迄个 QMB 吼，咱2罐半哈，2罐半5000块尔，迄半罐搞一粒1400块送你。啊啦，活力民宿嘞。活力民宿，我讲较慢嘞，好唔好？因为咱有一阿姐讲，我知影迄个，迄是益生菌，阿咧食好棒嘞。我讲好啦，调体质也是同款啦，好棒同款啦。伊知影益生菌就好，啊，毋过伊讲啊，我着惊伊药房甲我转啊，所以你即支产品叫啥名啊？我听足久啊，拢记袂起。好，我念较慢嘞哈。活力民宿，活就是生活的活，哇！就是生活的活，活下去的活，活力民宿，力就是力量的力，力量的力，力量的力，民宿民就是过敏的敏，过敏的敏，是敏，阿宿就是吃素食的宿，活力民宿，华语叫活力民宿，好，这样我说这样真慢啦吼，去过去搞我嘛无法度吼。活力民宿咱是一盒150包，迄就是2.5盒的量，但是是2盒的计数呢，5600。一盒150包，5600，你赚30包1400块伫遐咧吼。安尼知吼，好啊，二话不说哈，要开几组开几客啊，拢事在你嘿。来，家庭好特别组，赶紧来药房甲冲感冒哈。顿健康啊，顿健康啊，嘿，爸爸节要到啊，唔赶紧吼，好，一年啊一摆机会，一年一摆好嘿啦，啊一年一摆呢，唔通错失这难得的机会哈，紧嘞，甲较学嘞，总啊规心主家，甲咱身体较少去讲啊这，总啊甲咱身体强起来，强起来，人得爱过健健康康吼，咱生活才会快活啦，生活得爱快活啦，嘿啦。哎、欸，我来看安尼吼，遐疼遐疼，啊倒也毋是，啊腿也毋是，行也毋是吼。哎、欸，拢受这种疼，即无有当时人意志会消沉呢，甚至会怎啊想袂开个讲啊，做人毋得遐疼遐疼，死死也好。你看，一个疼疼到袂定安尼，安尼会乎咱的意志消沉。你也想看嘛？所以我讲，是毋是咱人啊，精神好，身体勇勇的时阵，跳浪的时阵，是毋是日子过得足趣味？都会笑，啊，唔通咧，要死动态，面有面甲，迄歹过日，身体过好较要紧吼。来，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今晚的相亲，那不会等到这山，我真爱要帮各位，电话3323-368。3323-368，福建甲厦门的相亲，那不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023以上功课，谢谢感谢，谢谢你，安子谢。

来假搞假搞，真正有够假搞的。这真正哦，这阿公真正可能啦，一切拢是天安排啦。天公伯阿公叫你提早休息，提早退休啊啦，嘿，提早退休啊。啊来讲哦，这最近哦，伫网络发酵的一个新闻哈、哦，一名房仲业哦，房仲业就是卖厝的，经过迄个新北市罗州有一条巷啊巷啊。伊这嘛无啥成行啊，因为行啊画足细条，伊这行啊，敢那应该要够细密的哦。我这细密行啊，嘛算大啦。爱的无意当中看到路边有人咧拍起的米线啦，有来拍米线啦。啊，所以伊就一般定吼，人遐较大间个工厂拍米线，啊无就是讲较庄卡个米线拍伫个店，爱即拍伫个店，迄个巷仔边就对啦，巷仔边啦。咱若看到这话讲，哎呦，这足古早味个呢吼，对啊。就有这个房仲，就是感觉讲，哎、欸，这较少看到吼，伫个较挖起来的较少看到这個，啊无就爱庄卡较看一点。他就觉得很好奇，很新奇，佮充满着古早味。就将安尼顺手给拍落来，然后把相片铺网。主本哦想讲，这都是一篇记录生活日常的小绯闻嘛哈，啊赚一点那个点击率也就过去了哈。无想到相片一个铺起了后，被挖了。网友的目睭不是放伫个温馨的记忆传承上，无嘞。网友拢用放大镜在咧看，啊，这面线快拍伫个迄个，这个也得巷啊，无巷啊，巷啊，迄边啊无人迄种，迄个水沟啊挂，拄啊拍伫迄水沟挂顶面啦，嘿啦，因为我等的哥无迄种的无吼，啊，从啊吊起来安尼来拍安尼啦，即嘛，即网友看了讲。好脏啊！哪有人解面线挂伫个迄个水沟啊挂顶面咧拍个啦？哎，水沟啊，迄臭味安尼拢飘出来了！哎，车辆来来去去涂沙粉啊，安尼哦，这袂像当作免费天然熏香呢？搞不好佫好像伫遐插针哦，我好像咧飞来飞去，针来针去，啊，蚊虫来佮踩一个，这个可是犯了食安卫生管理的大忌呢，大忌哈，可大可小，真的。所以这个画面哈，瞬间引爆了网友的食安神经，马上在留言区的留好恶心哦，这水果味面线谁敢出啦？啊，是谁真的吞得下气啦？好，这真正这个这块妖秀啦哈，就一面倒，洗版，拢讲这头家真妖秀。哦，这个物件吃袂老塞嘛，哎，就是安尼嘛。但是一破起了后，哦，伊无标注明确地点或是怎样，好、哦，所以讲干啦翕迄个场景尔啦。所以通常大家伫键盘顶面差不多没两工啊，哈，酸个几句应该热度过的准过水无痕啊啦。啊，所以讲哦，代志真正就是安尼，阵来骗想，罔骗想。开门两三天过啊，啊，都无人来注意啊。就在这个时阵，这个面线工厂咧做面线，这个阿公因祖孙啊，嘿，真正有假搞啦！你敢知竟然甲这个破文吼，人认为是食安的危机，一动刑，动刑，迄个从天而降的最。加宣传商机的，哎呦，人咧帮阮拍广告的好。虽然讲毛，虽然讲有一寡选民留言是歹的，但是毛有人留好的，伊看好的，无看歹的，嘿。啊，所以感觉讲这就是人咧替引导宣传，足好的一个免费的广告的对啦吼。好，来，夭寿啊，总假敖家吼。跳出来大声向全网宣告说，这是我家的面线啦，纯手工的，超好吃的啦。跳出来对号入座也就算了哦，
伊想讲这个是宣传最佳的免费的宣传广告哈。我赶紧的哈，伫顶面哈，给刘温工厂的住址哈，未来扩展宅配大业的梦想，和阮阿公赚去较侪钱的，无问题啊啦。伊主本这个房仲是给你协破房，但是伊无标注伫什么所在，阿邦又是讨论懵讨论伊啊，难滴个啰嗦讲到底是对间工厂。所以这两三天过无代志，这祖孙真正吼，那把一个吼，很康塞六骨啦，骨啦大真正跳出来，迄个主人公迄因兜的面线哥甲因阿公即张即间工厂哈，咧做面线的所在，好写甲一清二楚，因为伊感觉我无写出来，人要来讲订，方便订购哦，真的要标示的清清楚楚啦。好，袂得啦。打一声，真正是锤西特保险，锤西特保险，他把那个完整的地址哈，一字不漏的公开贴在留言区，网友看到，总在本地的底下想要检举的锤无，这个锤，迄个锤无靠住，就是讲苦无门路啦，讲锤无门路的对啊，想要检举，但是唔知是得。跌倒一下，结果因祖孙出来，甲迄个主子写个弯弯整整，哈哈，真是啊！哦，网友看到相片，主本是检举无落来，即下就直接哈、哦，这个孙女就直接帮大家开了精准定位的对啦，真正就可以甲迄个台北市卫生局检举啊咯，系啊，啊你阿想，有人检举？你卫生局个组织个报告安尼一清二楚，你卫生局不能装死啊！一下就派员去检查，所以咱看代志愈闹愈大吼。祖孙起初是无意识讲有遮严重啦，即嘛看连迄个卫生局拢找上门了吼，啊气噗噗的留言讲要各界帮友的对啦吼，要各界帮友打算用法律吼来捍卫自家的面圣，安尼就对啦。但是这把火吼，烧到真正是已经无法度休息的地步啊。当初吼，迄个发文的房仲看到安尼，惊者赶紧删文。啊，无可能一把火会烧到伊家己身上。啊，因为主本想要赚大钱的吼，迄个祖孙要帮阿公赚大钱的祖孙，完了扛不住迄排山倒海的网络与压力吼，网络的迄个舆论压力吼，这种啊，我那个家己的账号给砍了，上演人间蒸发的对啦，哇，两个拢砍掉啊！阿公诶，阿公真正进步啊，侪再过去，上即马变上衰是阿公诶，拄只讲，迄个，但你讲最第一最红诶，一情一相挺衰。

迄个卫生局来查，工厂最后不但面临稽查，哈，啊，搁按人停业，停业啊，袂使做啊，卫生条件无过啦，嘿啦，啊，所以阿公从啊提早退休啊啦，提早退休啊，所以你看，这就真正讲，啊，就可能是运势较低啦，哈，坐伫厝啊，就穿安尼就对啦，哈，房仲负责帮忙曝光啊，这就。来要找到找凶手，应该就是这个房仲啦。哦，房仲伊就是甲你翕嘛，提负责曝光嘛。哦，啊，这个祖孙呐，吼，搁来甲负责精准定位嘛。哦，啊，最后卫生局来负责收尾嘛。一个曝光的，一个精准定位，一个负责收尾啊，就安尼啦。一场零成本的网络行销啊，直接甲迄个。厝的养家活口的饭碗砸个粉碎了，砸个粉碎了。所以人讲一句话哦，好叫做这个年头就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哦，就怕是等着像猪一样的队友哦。啊，过来啊嘞，因这祖孙的猪队友，对啊，咱唔通不唔通惊小心你一半的对手哈，迄是咧，互咱成长的吼，你爱想。不要怕遇到神一般的对手，没有这样的对手你没有办法精进呢。哎，等待尊敬对手呢，是啊。所以人讲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像猪一样的队友。哎呀，讲无道理的太搞啊！亲戚这天平孙哦，你家己的平亚翁要不然怎么办哦？所以你看，这个也是帮我们上了一堂哦，很宝贵的行销课啦。不是所有的迄、那个这个行销手段都可以让你蹭那个网络的流量啦，不是都是可以让你蹭那个热度的啦。迄、那个有当时搞不好哈，人讲迄、那个什么是偷鸡不成还要蛇把米啊，哈，偷了鸡也无成，你饿了一百米的，真的是安尼哈。搞清楚状况再来讲，好不好？好啦，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听歌，来了没？安排这首歌曲。哎呀，我主本是讲要来听。你咋手脚啊？你的歌吼，我遮聊聊，我甲你播下。哎，你还有两首歌伫我遮嘞，寄伫遮嘞。逐工听我就甲你播嘿。好，咱来安排着。你那边听着日本歌的吼？好，安排着。胡塔卡瓦萨克哦。好啦，咱来安排这首胡塔卡瓦萨克。

0: 好，来进广告。你讲你食零果粉食了哪好？
1: 精神较好安尼啊！我灵芝加迄个雪梨旺泡做伙食，啊人做咧讲，即几下太食甜，我来个买来泡。
0: 哦，
1: 泡泡诶，食起来精神足好诶哦。
0: 人，人敢那较袂安尼细心，啊，啊较注意较集中，啊精神好，啊嘛感觉较有体力吼。
1: 较有体力啊！
2: 福利民宿，
0: 福利民宿进广告哈，福利民宿，林芝牛骨精，
2: 雪梨王吼，啊个维他干，
0: 维他干，
2: 啊林芝牛骨精甲雪梨王，我是用。要出去运动的时候，我就甲泡一杯啉啉的。
0: 哦，那比食凉的较好哩。
2: 嘿，对。
0: 啊啊，你有感觉像拄只阿姐讲讲，阳气十足，人精神足好，啊精啊体力足好安尼无？
2: 嘿嘿，因拢讲我人像有诶。
0: 这种形容词听得足好，表示你足勇啊，唔只像古小老做对不对？你看运动进前，出门运动进前，较阿敖啊，早起泡一杯零果精雪梨王，拉拉泡泡啉啉的，较来嗨首歌。你啊，今日讲吼血糖伤低，讲我昏倒在地里啦，对不对啊？会晓顾甲袂晓顾安尼啦，遮好诶物件吼，当做地家啉嘛，多爸爸就咧做精神。哈咪赶紧嘞，咱个家庭号去感冒哈。啊，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再见，拜拜。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阿妈，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8: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园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园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跟来 B 的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2: 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嘞，如果呢，我看过这个 Netflix 的这个《勇闯世界14高峰》哈，这个影片的朋友哈，或者是喜爱攀登高峰啊、登山、爬山的朋友，可能会知道这一号人物哈，他叫做传奇人物啦，应该是登山界的传奇人物。
0: 谁呢？
1: 普尔加哈，叫英国的哈，普尔加哈。普尔加这个 Netflix 曾经有拍他的一个影片叫做勇闯高峰在14高峰，勇闯14高峰。为什么是叫勇闯14高峰？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又要介绍到这个人叫做这个普尔加

0: 最主要原因是这一个哈，这个传奇哈，英国的哈，这个国际传奇的登山啊，这个高手呢，他这一位布尔加哈，而且布尔加，他这几天哈，这几天在巴基斯坦卡拉昆仑山脉诶，布洛阿特峰二号营跟三号营，哦，这背山有当时啊，他可能不是一下子到，所以几千公尺的所在，哦，都有安营扎寨，安尼都对，安营扎寨哈。所以是伫迄、那个巴基斯坦的卡拉昆仑山脉诶，布洛阿特峰二号营、二号营跟三号营之间，差不多伫海拔6660米这个山坡上，发生山崩，发生雪崩，好、哦、雪崩、结果呢，一个其他高位总共十位，好、都是国际的登山好手，全部被大雪卷走，十个人全部罹难，嘿。这个登山好手呢是相当知名，相当知名。这是发生在7月30号，但是到8月1号，哈、哦，这十名登山客啊、被确认的国际哦，而且这东西国际登山好手已经被确认的全数罹难哈。哦好来，这个叫做尼马尔普尔加，尼马尔普尔加，有人说他是尼泊尔的传奇登山家、啊、那其实他是英国籍英国人、哦、所以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呢、哦、在昨天呢、啊、确认他、这个、被、大雪、这个、卷走、哦、已经罹难死亡，包括连英国王子、哦、这个威廉王储啦、哦都出来、发表这个、哦、这个遗憾伤心的感言、哦、这个尼马尔布尔加、哦、他是在2019年的时候创下跟他用6个月跟6天的时间，6个月又6天的时间登顶全球14座8000公尺以上高峰的壮举、哦嗯、在6个月跟6天、哦、用了6个月又6天、哦、攀登全世界14座8000公尺以上的高峰的壮举，所以他的事件呢被拍成、这个、在 Netflix 的一个纪录片叫做勇闯世界14高峰、嗯哦、片名叫做挑战不可能。其实他才43岁哈，43岁，因为爱山啊，最终也死于山哈，死于这个在啊攀登高山哈、一个本来要挑战的这一座山呢，应该是到8800多公尺，但是发生雪崩是在6600多公尺的所在，好、发生雪崩哈。来军旅哈，伊过去哈曾经是啊，这个英国特种部队哦，好 SBS 哈，英国的特种部队啊，这个军人哈退下来，所以说有强健的体魄哈。他后来呢哈，伊拢地力哈，致力让世界哈地力在和世界看到尼泊尔的雪巴人的顶尖贡献啊，他很致力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哦。没想到呢，在2026年今年7月30号的前几天，率领10个人的国际登山队攀登巴基斯坦12高峰布洛德峰的时阵，遭遇雪崩而全数罹难。这个布尔加伊所属的公司是属于精英探险队、哦、叫做精英探险队，在8月1号的时阵才进行、哦、包括布尔加在内10个、这个国际登山啊，这个队员全数拢不幸罹难，享年43岁，
1: 很年轻嘞、
0: 是很年轻啊、哦、就大家也可以去、如果家里有 Netflix， 你可以看一下、哦、他的这个、这个传奇叫《勇闯世界》，这个挑战不可能哈。

所以、哦、永远不能小看山，也永远不能小看水、哦好，所以讲水也一样哦，这水啊，有时候水底暗漠漠哦，对啊，虽然你水性很好啊，又会游泳哈、哦、啊，登山的存在拢已经是国际级的登山一流高手啊，那你来怎样讲哦，碰到雪崩你也没办法哈、哦，所以讲、这个很多人爱山结果死于山，爱水结果死于水，这种的境地。

0: 尤其都是这种顶尖的登山家，其实咱台湾有也是有一个很有名的登山家叫张元直哈，张元直哈，他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这职业登山家哈，还会有攀岩家哈，其实哈一哈最大最大，我认识这个张元直的这个登山家，其实是他在2019年的时候，跟另外一个叫吕中汉阿果吕中汉哈，他们去尝试攀爬世界第二高峰。K2，而且因这个攀登 K2 这个计划，其实是有跟群众哈，那台湾群众募资哈，包括一尊那的现在的行政院副院长叫郑丽君，他那个时候是时任是文化部长哈，他也有帮忙这个台湾人去挑战这个 K2 这个计划啊，结果这张元直跟这个吕仲汉，就是台湾进能会很有名的职业登山家。上到这个 K2 的最后一里路的时候，因为天气的关系他们不得不放弃嘛。小兰花斋呢，因为以这条以这类哈，这类构书哈啊，这个纪录片他们也有拍成纪录片，而且背后的歌曲也是这个灭火器所写的，很可惜啦。
1: 嗯。
0: 然后后来我认识这个张元直之后，前两年就在2024年时准哈，这张元直他去攀登法国的阿尔卑斯山的白朗峰，而且白朗峰它不是一个很困难的山，但是呢，南宫这样子一次的失足然后他就不幸的身亡。所以台湾这个张元直这个职业登山家，在2024年6月在法国阿尔卑斯山的白朗峰，因为失足坠崖而逝世，很年轻，更年轻，36岁而已，36岁。
1: 所以很多真的是爱山，结果死于山哈。记得，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好像他是一个企业家，好像是大老板。他也很爱爬山，很爱爬山啊，走那个什么叫一条路线叫什么？
0: 阿朗伊哦，
1: 不是，反正他后来就是在那边死掉的嘛，那个
0: 台湾的吗？
1: 对，台湾，有一个企业家，他是个大老板，他很爱爬山，很爱登山，结果呢也是爱山，最后死于山，印象很深刻，他现在想不起来那个。

好像叫那个啥林克孝啦齁、哦。林克孝齁。一、哦、是台新金控总经理啊嘿。好、哦、我记得齁、哦。台克叫林克孝齁、哦。他过世2011年8月齁。好、哦、台新金控总经理啊他有30年丰富的登山经验。但是在2011年8月在咧攀登宜兰县的南澳乡的树慧山的时阵齁不小心呢失足坠落呢齁、哦、这个百米深谷齁齁、哦哦、这个摔了几百米深的这个深谷齁全身躯因为多重性的创伤齁啊这个死亡齁、哦林克孝，我记得那时候好像还有一个，有一个故事哦，他跟他讲，有一条山路，一条山路啊，都是很危险的，人家都不想啊，就是知道那个很有风险，不想走，但是他常常自己去摸索探索那一条路哈，那一条山路哈，我记得啊，但是现在详细细节哈，已经想不起来。另外还有一个哈，也是企业界叫做陈荣典哈。陈荣典，伊是大影集团总裁，嘛是石化界吼出名的这个企业家。伊是伫2003年七月的时阵，随队去攀登，随队攀登中央山脉北二段，啊，经过鬼门关断崖的时阵，哦，这个摔落去跌倒，吼、哦、骨倒，吼、哦、摔落30公尺深的山谷，哦，这个就这样子死亡，吼、哦、叫陈荣典。当年他死亡的时候，享年呢。60岁哈，大影集团总裁，石化界知名的企业家哈。还有一个叫做蔡进国，蔡进国一起和硕联合科技前资深副总裁，一起2022年比较近了哈，2022年三月底的时阵，好，伊家己一个人去新北市三甲的满月圆山区登山的时阵失联，那经过大批警消甲民间的搜救队搜寻了后，后来找到他已经呢没有生命迹象，享年64岁哈。好，来，这三个都是主要企业界，好、哦、爱爬山的企业界人物啊，后来也是因为爱山死于山。

0: 好来，今年呢，我就在说在天气热，包括日本哈，不是只有欧洲，日本也是天气很热。日本东京的多摩动物园呢，哈，昨天宣布有动物园内底三只狮啊呢，哇热死！
1: 哎呦呀，
0: 嘿，狮子也受不了了哈。
1: 这怎么会这样子？
0: 哎，三架呢，哈。
1: 而且在动物园里面呢，没有帮他消暑一下
0: 啊。
1: 工作人员失职了，
0: 这是不是应该用一挂冰格好一
1: 点？对啊，而且该抓水啦，还是讲卖好一点，有搭个阴凉柱让他们避避。怎么会养在冬天会热死？
0: 对呀，对呀，对呀，多摩哈，
1: 比较难想象。
0: 日本东京的多摩动物园，相信我就这样去啊。日本当家的时候，可能也有去过这一家动物园哦。啊，这个哈动物园内底哦，其实因是发生狮子呢集体中暑哦病倒，哦总共有18只。有18只哦，吼，这个多摩动物园内底18只狮啊，好，18只狮啊，竟然有10只连续拢出现的，好像是身体不舒啊，身体呢不爽快哈，啊，无法度徛，哦，站呢无法度徛起来哈，这個、应该是中暑的现象啊。落尾呢，其中哦，这个十只身体不爽快的狮啊，内底其中有3只落尾情形较严重，最后死去，最终死亡。这个园方吼，应该是动物园啊，这个。园方家己嘛，干嘛很震惊？以后没有想到来自非洲大陆的狮子会被热倒哦，哦，所以讲哦，今嘛已经紧急呢吼暂停电视啊，这些啊暂停展示，并且改加装冷气设备。
1: 嗯，对啊，需要、啊、
0: 加装冷气设备
1: 啊。我觉得狮子也打开玄关，狮子的话，全身的鬃毛这么热哦，大热天他还披着一个貂皮大衣的感觉。
0: 对啊，伊讲哦，陆续啦吼，十只拢无法度站起来哦，总共有18只，有10只呢生病了，吼啊，就拢无法度站立，没有得站立啊。后来慢慢的，其中有几只的失去意识，吼，跟他昏迷安尼，好，然后在7月28一只死去，7月31个几只死去，8月2号个几只死去，嘿，啊，死因拢是因为身体，好、哦，身体全身的脱水个多重器官衰竭、嗯哦、所以集体哈、哦，这个死亡，啊，动物园方面是干嘛讲？而且谁啊来自非洲，应该很抗热啊。嗯所以可见今年有多热我伫网络看，我一个伫咱住伫咱台湾的非洲人吼，非洲人，伊底下讲，拍片哦，他拍片了，伊就讲，妈妈，哦，台湾哦，怎么比我们非洲还要热啊？妈妈，我想要回非洲啦！以后台湾比我们非洲还要热啦，我要回非洲啦，我不要在台湾啦。哎呀，所以今天呢，因讲非洲无遮热呢吼，这哦，当然我当热呀，咱家吼真的是吼，可能热啊，加上湿气吼啊，尤其那台北我就这样，最近我看网络就讲那个奇怪，怎么感觉高雄比台北还要凉一点哦？因为台北很热吼，最近都很热，而且又闷吼，又闷啊，所以讲哦，网络上我就这样在讨论这个问题啊，所以连非洲人都说、啊、台湾哪会比非洲较热、哦、所以你说、欸、这狮子不是非洲来的吗？为什么、哦、这么不抗热竟然在日本东京会热死掉、哦

0: 啊、来英国吼，这是英国一个48岁的查甫，叫做路易斯哈。啊、来，伊最近哦是陆续和人发现讲，他家的附近的社区哈啊周围好像哈常常有那个死掉的动物被丢弃哈、啊、包括有羊啊、有鹿啊安尼哈，有羊有鹿啊都是死掉了，然后就丢弃在这个路边那些上。好的的，伊这个好、啊、这个路易斯这个男子一住这个路边哈诶社区啦。社区的路边，吼、哦，有诶蛋伫迄个啊，做啥教堂诶外口啊，有诶蛋伫迄个啊，人迄、那个啊，社区诶、這個，即个应该讲哦，就是一个公共诶区域的吼、哦，那个外面安尼的丢，好、哦，就是动物尸体被抛弃、啊。我就怎样讲啊？我先没在懂不耐安尼，好、哦，这些动物怎么会羊啊、鹿啊，吼、哦？哦，就很多大部分都是那个，尤其是羔羊哈、哦嗯嗯。好来，啊、后来呢，哈、哦、啊、最主要是讲，就有养羊的人家，特别是羊啊较侪啦哈，养羊的人家发现讲，他们家里的羔羊哈、哦，哦有发现呢啊，这里、個、失踪哦，失窃的对啦，哦判给、嗯嗯嗯、啊有但是被找到的时候，就是就已经死掉了哈、哦，尸体已经变成尸体被抛弃，所以都未让。一直去查，才知道原来哈、哦、偷这个羔羊的小羊羔细只哈，好、哦、这个哈、哦、是住在当地社区的这个男子，48岁叫路易斯。嗯，那他偷了羔羊，你呢？一般来讲啊，你偷这动物的，
1: 哈、哦，
0: 要、啊、偷羊偷鹿，你要干什么？
1: 不是买就可以吃
0: 吗？啊，不是买就是提吃。
1: 对啊。
0: 啊，结果为什么又会死掉？就丢在路边呢？因为这个英国男子路易斯，他要这些动物做什么？
1: 做什么？
0: 吸血。
1: 吸血？
0: 对，吃他们的，喝他们的血，吸他们的血。哦、他可能只是把那只偷来抓来之后呢，啊，给啊给过一刀流泪，啊，会给也会，哦啊，好给也会，安尼醒起来，嗯啊，然后他就喝这个动物的血，因为他相信，嗯，喝血哈、哦、可以让他长生不老。喝血之后，他可以呢，哈、嗯，变成吸血鬼，哈、嗯，永生不死，的是一头雄性啊呢，所以他就是一阵子啊，等于可以掏一个动物哈、嗯，他又不去买哈，
1: 对啊，你买掏嘛、哎，你不是吸血拎到代级啊，你想、啊，重点不是吸血，重点是要掏啊，啊不，你给他鹿啊、羊啊，拿买呗，买让他处理，拎到代级，
0: 对啊。后来就找到了，原来就是这些动物是他弄死的，这些动物的诶，这失窃也就是他偷的，安尼就丢啦，好、嗯哦、就是这样。所以老贝吼，透过很多 DNA 查了，才找到他这个路易斯吼。后来警方呢去到野处来对吼，去抓捕他的时候，发现公一处来对吼，哦为了什么撒旦立法吼，撒旦的立法吼，后来所以。公、欸、哈，可能他就是透过这种什么撒旦立法啦，哈、啊，而且好宗教有一点跟他讲宗教的某一些伊家的这类、個、哈，迷信啦，动机啦，哈、嗯，所以呢，哈，就认为公、欸、吸食动物，吸引动物的血，可以让他呢可能会变成德古拉伯爵，哈，对，吸血鬼德古拉伯爵，他深信喝。喝血能够避免死亡，也能够避免下地狱，最终可以成为吸血鬼，永生不死，
1: 重点你当伯爵，你花钱买东西啦，你今天要什么信什么撒旦信啥，你到底带钱要吸血，
0: 你
1: 开钱就好啊，对不？我就感觉这个对啊，我觉得
0: 而且
1: 他的信仰要干嘛？你到底带去？为什么偷的呢？当伯爵穷到要去偷羊偷鹿，啊！你真的不死？你看没有钱，你有长生不死之后，你还是要去偷东西。
0: 罗威哦，罗威他被抓了，后来就上法庭嘛。哦，听讲一上法庭的时阵哦，这法官被他确认你身份的时阵，他竟然自称我就是德古拉伯爵，德古拉伯爵
1: 一样啊，被关了。
0: 哦，而且四十八岁哈，我跟你讲，这个查甫的哈，他脸哈就是一脸苍白哈，吃东不会吃这多哈，喝血喝那么多，还一脸苍白哦，真的苍白啊，人个三散呐哈，最终后来这个自称吸血鬼这个哈，后来呢被送到。哦，怎么判决呢？
1: 要怎么判决？
0: 送精神病院，上去精神病院。
1: 不，这个就是他最主要的目的，就要骗那个免费的钱吃，这样。
0: 阿志哦，
1: 自己花钱好吗？德古拉伯爵哈，都当到伯爵了，还买不起羊，买不起鹿，笑死人。
0: 好来，在古欧洲那个什么吸血鬼德古拉伯爵哈。啊、如果你去那个什么罗马尼亚什么你也会去参观那个德古拉伯爵他早期的房子、大家、就会觉得蛮、你去那参观的时候你的满脑子、都会、想起、这个吸血鬼德古拉伯爵就是、这欧洲 中古世纪的时候被称为吸血鬼他住在家、就是那很古早、现在老了变成是一个观光景区就对那都用那个做什么那个房子木板定的那种房子啊，黑黑暗暗的哈。然后其实为什么他会被称为吸血鬼，并不是因为他吃血啦，
1: 他是放高利贷的啦。
0: 他是杀人啦，吼，太狼啦，太狼啊，可能较残暴啦，吼啊，有太狼啊，太白酒啊，所以人家个称为吸血鬼啦，不是真正食人血啦。太狼嘛是吸，这不杀人无数也是啊，就吸血鬼。
1: 所以这个男的脑筋就不好啊，
0: 真正就去吸血，
1: 连历史都搞不清楚，
0: 所以上最后上精神病院啊，
1: 你咧现在节目是美丽人生的进攻个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爱活了久，但是嘛爱活了健康吼。你若讲德古拉伯爵吼，那如果要切钙吼，只有吸血只有铁质嘛，切了钙这样子话，长期卧床，但是又长生不老，干过啊！
0: 长生不老啊，到底咧暗暗的房间内底啊，规个面啊咧苍白的吼，苍白的那跟那啥啊，跟那啥咧啊咧吼。
1: 你若讲行动不便，长期卧床，你若恐怖人也袂惊你啊，对吧？
0: 啊，干不呀？
1: 而且长生不死。
0: 干不呀？咱咧骨头，你拢无补钙吼，到尾啊，你个骨头骨拢缩起，啊缩起是不是？你手嘛夹袂起来，你身躯嘛无法度嘛无支撑力啊，啊徛嘛徛袂起来啊，拢无啊，吼、就瘫在那里啊。我咧跟人讲吼，咱讲人啊，骨头拢已经吼严重的骨质疏松吼，那咱人都变成干那成玻璃娃娃，
1: 对对对，
0: 玻璃娃娃是安那卜一下就破去啊，玻璃安那卜一下落来吼，那个头啊，小块安那小块跋倒一下，啊你就骨拢脆去啊吼。啊、来，没有骨头的支撑，咱人的身体，咱这个肉身就是啊，做啥？无骨头甲退掉的时阵，咱就变成肉球啊。好、咱人，你甲想你的手吼，比如你手举起来，我们看到的就是应该就是皮肤啊肉啊肉内底各有一挂筋安尼吼，就这样子吼，啊，这最里面是骨头。而且这都是骨头在支撑的，吼、咱人上面，诶皮吧是咧长好看的啦，吼、肉减一点啊，皮较薄一点啊，也袂安怎啦，对不对？但是你骨啊，骨你看袂到啊。其实皮肉就是咱的一个外形啊，一个外观呀。跟咱那层咱的基础，是不是先有一个啊，嘛是赶快啊，先有一个骨架出来，吼、一个骨架出来，然后才慢慢呢，吼、这吼抗水泥啦、大猪针啦，还是安怎上牛啦，就这样子，吼、我们的身体。骨架还是靠骨架在支撑的。
1: 对啊，你骨架你若不好，还是骨架已经受伤去啊，规人身体就崩啊嘛。
0: 啊，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啊，你以为你看出来哦，我有血有肉啊，对不对？哈，有血有肉，但是骨头安怎摆你唔知啊，你看不到啊。啊，剥一下就脆骨骨，剥一下就变啊骨断几啊根，剥一下就骨折，剥一下就卡断，剥一下就髋关节骨哈，什么？所以呢，骨裂哦，这都是你家的断期。咱的骨头甲尾啊，一定是哈，唔免偌久啦，三四十。会贵的钙质一定的流失啊，慢慢的不久就会哈、骨质疏松，
1: 当然都会掉了。
0: 对，大家都会哈、除非
1: 快或慢的。
0: 对，那唔知唔知你去做骨密检测嘛？
1: 对啊，
0: 那唔知个唔知，等到有一天你若拔一刀，断几啊根骨头。 的时候，你就知啊，哈，我骨头这怕哦，我就安尼个轻轻啊骨一个倒，安尼断落尔，就断几啊支骨头啊。哦，迄阵你就知啊，吼，啊，但系无希望讲安尼啊，对唔对？所以讲吼，咱平时就一定爱食钙，食钙唔是干那高你的骨头，食钙包括咱的体质，包括咱身体的免疫力、抗体，啥物拢好，好、哦、新陈代谢好，吼、哦、啊，糖拢好，吼、哦、啊，自体神经也好，囡仔长高发育都有帮助，大大的有帮助哈、
1: 哦。对啊，
0: 所以大人囡仔男女拢有拢爱食、
1: 啊。啊，尤其孕妇哦，孕妇补钙。
0: 啊，对，
1: 一人吃，两人补哈，这妈妈补，啊，囡仔嘛补。啊，生出来囡仔嘛，喝药喝起吼，得力酸哦钙混。
0: 好来，全球一等一的钙叫做珊瑚钙，100%的得力珊瑚钙粉，即管哈，全球最顶尖的珊瑚钙，得力珊瑚钙粉，全世界只有日本有，干那日本有出酸哦钙粉，啊，咱只是为日本进的。
1: 对
0: 啊，酸哦钙粉唔是干那咱即管，但是咱即管是100%100%的纯天然酸哦钙。
1: 咱听众朋友，你问讲，咱钙粉内底有啥物成分？
0: 嘿，
1: 我来讲。钙，我讲纯钙啊，佮我上面成分，我讲无啊，干那
0: 七十几种的矿物质啦，七十几种的矿物质，有镁有镁哈，它的钙里面就是有镁。
1: 听众朋友阿来问吼、欸，我问讲是不是你较早买钙吼？
0: 哎、欸，
1: 伊拢买问讲有没有添加维生素、低水等等的，咱的钙的无啊，纯钙嘛。
0: 听众诶，阿来问的是、欸、他可能他
1: 过去的经验啦，
0: 他的钙，他以前吃的钙都是一种组合钙啦，
1: 哎、
0: 欸，组合啦，有、嗯、啊我。我叫啥？有的讲啊，我个有低视力，我个有眉，我个有啥，我个有啥哈？哎呀，好像一大堆哈。那你得力珊瑚钙，咱讲100%珊瑚钙哈、嗯嗯、啊。但是珊瑚钙为什么会那么好？它跟化学钙、合成钙都不一样哈。为什么会那么巧、那么优秀的？是讲它本身珊瑚钙里面哈，也本身的是里面就含有70多种的矿物质。
1: 嗯嗯嗯
0: 好，包括什么？包括镁、金镁镁哈，金镁镁的镁哈，这种稳定神经好，帮助你哈，稳定神经和捆这种有好放松啊，放松紧绷的神经这种有帮助
1: 哈。
0: 所以不是干那哈，要出去在骨头顶呀，阿囡仔发育好，好在孕妇怀孕哈，啊老人哈骨质疏松退化，大亨的喝啦，好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混，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改混
0: 买时阵，搁问药房讲够大做无？谢谢，最近就这样咧问，谢谢。
1: 啊，就这样嘛，够买点。
0: 哎，对。
1: 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最近哦，我看网络就常在讲哈，其实包括我家里周边，我也我也注意到周边有很多人也都在讨论，也都说哦，我最近哦，哦，我最近拢在看网络迄落啊，这啥迄个短剧啦呵呵，哦，几十分钟啊，啊，无就点我真久吼，我看那个短剧啦吼。很好看啦齁，讲足好看诶，安尼啦。啊，因为我自己前一阵子也有注意到齁，啊，可能刚好在我滑手机的时候有看到，啊，就点进去看。啊，你有看了之后，它就会不断再跑出来。齁，你有看过齁，比如讲我有点进去看这个齁，这个短片齁，这个短片。啊，因为是迄个齁，用咱的这个华语齁，这个演出的短片嘛，所以讲齁，我们就听有就甲看看啊，看一遍两遍，伊就一直走出来，各有这出，各有迄出，各有迄出，安尼有诶四五十分，有诶点外钟，有诶两点钟诶嘛拢。我也看了几遍，你知道？看到尾啊，我讲哦，疲劳，不要看了。后来我就听足侪人嘛咧讲，网络我看很多人说，有时候搭捷运的时候，有时候搭公车的时候，就看很多长辈婆婆妈妈都在看，而且声音吼还吼转得很大声哦，都在看这种短片。短片剧哈，来，这都是 AI 哈，这是 AI 拍的哈，好，包括我有朋友啊，进前嘛来讲讲，哦，我最近拢看黑的什么短剧哦，足好看的，安喏，我讲 AI 啦，那个是 AI 拍的，伊讲嘿 AI 哦。我对啊，还是 AI， 伊讲是哦，还是 AI 哦，我对啊，迄内底遐人拢假，拢唔是真诶，迄是 AI 拍出来的啊。剧情吼，我跟你讲，你若加看几篇，你会发现哦，那个剧情千篇一律，看到尾啊，你会足疲乏。你加看几出来了，你会感觉讲演来演去拢演干呢，而且吼演的都很夸张吼，你知道演的很夸张，内容不外就是什么呢？哈。内容不外哈，因为这可能是中共哈，可能都是中国他们啊去用透过用 AI 技术去拍的短片啊，他可能能给他一个剧情。我当下港姐的剧情哦，他会出现很多片哦。哦，很多片哦，啊，里面啊，当然都是 AI 了，人物也都是 AI 假的人物哈，
1: 好，那脚本也是 AI 写的，哎，
0: 对，啊，脚本弄大同小异哦，哦，动不动是千亿总裁，啊，无就是讲哦，出国打拼，即马变千亿总裁啊，哦，阿哥要登去厝诶，要登去故乡，啊，得改做散散啊，哦，卡挑的改做散家，要去刺探哦家属，啊，无就是啥物安怎咧分财产咧分哦安怎，哦，反正拢是。安呢，千篇一律，很传统的中国式的那个社会背景的剧情，哈，哦，而且演得很夸张，哦，拢千亿总裁，大家拢吼安尼啊，你知迄 AI 吼，人要用我水的，我水我，我引导的，我引导哦，哦，啊，看起来拢诶，哦，那个诶，反正 AI 是假的了嘛，二十几岁年轻的吼，年轻小伙，大家动不动拢是千亿总裁，哦，查某嘛是二十几岁的，也是亿万总裁，哇咧，哦啊，都是在攀比。哦，你看看，所以人讲大陆人吼，大中国人就爱攀比的吼，他这个剧情就是因家己的社会背景的吼，就是都攀比啊，你也散都看不起，吼啊，所以有的人有钱了、发电了，就加散啊，才要去刺探人心吼，千篇一律都是这样的剧情吼，啊，到尾啊，你看了你也感觉就疲乏，而且演得太夸张，真的很夸张吼。夸张啊！但是就跟你讲啊，人讲做戏空看一个啊，如果夸张，有的人就感觉讲好，如刺激，如好看。难怪前几天吼，有人问迄个咱台湾一个拢伫大陆伫咧拍戏诶，我不记得是哪一个男的演员呐、啊，吼。他在大陆还算很红的哈、啊，然后我们讲阿金妈安娜在没拍戏，一共有一阵子都没拍戏，一共现在整个大陆演戏都凉了啊，都凉了，没啊，没人，拢一共唔免啊，今嘛拢 AI 的演啊，所以真人都没有戏拍，现在都用 AI 啊，纯安内啊，你看家长在看，伊讲哦，我在网络我才看，我就讲在讨论讲这怎么周边人都长辈现在啊上厕所蹲马桶也在看，坐车的时候。 时候也在看，吃饭也在看，都在看这种 AI 制作的短剧。好了，我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说的，真的那个不能久看，你不要去看，再看下去的怎样呢，会得了一种叫脑腐症，脑腐，脑腐症，什么叫做脑腐呢？好嘞，今嘛用 AI 生成的短剧呢，其实不是干那咱家娘娘哈，全球都这样哈，全世界不是台湾长辈哈，深陷 AI 短剧哈，连欧美也爆发哈这一股风潮，哈，欧美也一样哦。啊，有足济哈，这个网友都无奈控诉，讲因家的长辈食饭、煮饭、蹲马桶都在看这个哈，哦，拿着手机到处看哈，这种 AI 的短剧，安尼沉迷在手机里面的角色哈，哈，这个专家不是咱国内专家国。外的专家警告，大量观看这一类低品质的 AI 影片。我跟你讲，伊 AI 制作起来，你甲看，大家人拢生要讲要讲，吼、哦。有当时啊，看甲你唔知讲，哎、欸，啊，这个唔是男主角吗？哎、欸，那啊，这个唔是歹人吗？啊，这个唔是好人啊？结果拢生要讲要讲，所以有当啊，你看甲眼花缭乱啦。啊，那个声音也是差不多千篇一律，一听声音哈，好、哦、就会一听声音的，咱讲啊，这是 AI 哈、哦，好来哈，而且就是动作僵硬哈、哦，有时候哈，那个位站位哈、哦，座位站位哈、哦，有时候都会有那个这个这啥，那个位置哈、哦，方向哈、哦，错乱感哈、哦，明明都要看伊开门是要入的，结果是开门出去安尼哈，好、哦，他 AI 还是没有办法做到很精准呐哈，无法度做到安尼哦，我看起来就是安好，所以讲吼，国外专家即讲，你若定大量一直看这种 AI 的影片，到最后恐怕会缩短你的注意力，甚至会加剧心智退化哦，好、哦、会产生脑腐现象，脑腐上面脑腐。大脑跟他倒腐啊，那得丢啊！这样脑腐豆腐的腐哈，这就是心智退化的脑腐现象哈。所以呢哈，为了你的健康，为了你的大脑的健康哦，少看这一类的啦。真正跟你讲，你搁看这真正，哎，加看两片啊！你真正我到尾啊，我讲好，哎，唔好看真正。家己哈，我家己有看过啊，这是看几出了，我讲我真的不要看哈，而且剧情都重复的哈。但是他的制作的里面的人物又会稍微有变化啊，但是、哦、大同小异，拢大同小异，拢超安尼剧情哈。

0: 带来比较忙。娱乐变得唾手，娱乐变得唾手可得啦、啊、然后那个多巴胺哦、啊，是讲刺激变得很廉价哦。卡扎你可能哦，爱这里电电器头前哦，一礼拜一本的这个连续剧哦，下周哦，敬请期待哦。其他时间你得去做你的代志嘛。以前的娱乐没有那么丰富嘛，但是今嘛好像咱现实上我们好像把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啊，比如说啊，你的手机啊点点的物件都上来哈 ，Uber 都上来哦，还是讲 Netflix 的影片，你要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什么时候停就什么时候停啊，这边啊，然后免费咱他都讲嘛，那种免费那种 AI 的那种短剧，不管是真人还是短剧，他们这样演的都很洒狗血嘛啊，反正的咱他都讲嘛，哦，这上面要千亿总裁啦，然后哦，然后可能。是本来是父亲的私生子啊，那然后一种这种剧都有特色了、一刚开始就把那种、情绪的张力拉得很大，比如说哇，可还是没啊，还是看不起，用看不起的，啊，你这个穷小子哈、怎么敢在我们公司前面乱晃、啊？其实也想不到一德西哈，失散多年总裁的儿子啊，其实他知道他回来复仇的，
1: 反正打出龙朝有千亿总裁啦，
0: 就很
1: 有时候千亿总裁查某有哪查甫有当。是要是老太太
0: 啊，我想这种就是大家想要看到那个哈，叫做 underdog 的故事，就是被欺负的人翻身哈，等到真正开到董事会说啊，原来他都要改没迄个人哈，是这个党诶，党诶
1: 是总裁，
0: 还是总裁？是
1: 哦，都差不多啊呢，剧情大同小异，
0: 这样子脑筋哈，会越看越
1: 脑浮症哦。
0: 对啊，我就。真的这样，
1: 这样对啊！
0: 这个就是资本在收割你嘛。AI 廉价，你的干妈公，我要得到娱乐很简单啊，看气球的喝啊，阿郎的哦，扁担男暖的，不会去运动哦。
1: 你仔细看，
0: 也没有办法跟真的人交往。我现在很多很糟糕嘞，他们现在哈，因为得到快速的刺激跟娱乐跟成就感很简单，反而没有办法经过过去那种爱磨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的痛苦，然后得到的那个。快乐，现在人都不要了。为什么？你光看这些手机啊，划个短影音啊，短影片。但是我跟你讲，那个都是在浪费哈你的生命时间。但是你如果干妈公，我就是这样就好，我觉得是无所谓了。但是啊，你跟你讲，长期来看哦，对你的国家哈，真的不好。尤其是如果年轻人太早就习惯这种哈短期的刺激哈啊，没有长期的规划，这对一个国家来说都是相当糟糕
1: 的。就大脑就不太会去动的啦，哦，反正弄现成的。
0: 而且我来讲，资本家最喜欢这种啦，
1: 对啊，
0: 不思考他就收割你嘛，对不对？他最好你脑子都不要动哈，他喂养什么？
1: 身体也不用动了，身体被夹崩啊 ，Uber 叫一个哈，啊对不对？对啊。手动一动
0: 啊，
1: 买物件啊，嘛是哈网络哈这个电商啊，点一点哇啊，人都无好啊，真正人就愈来愈
0: 失去跟
1: 退步啦嘞，
0: 失去跟哈真实的人类的共情能力哦，啊你无法度哈，啊你拄着挫折哦，因为看演片很爽嘛哦，然后也是讲你跟 AI 聊天很爽嘛，因为他都怎么样，他都不会反驳你，你讲啥伊的啥哦，他会顺着你话去走，但是真人的世界不是啊，哦你有冲突，你有意见不同哦，你要去说服别人啊。功力的妥协啊，现在没办法，所以现在有人说啊，好像哦，要什么内耗啦，我们现在社会常常内耗啦，忧郁啊，但是有时候说不定就是你我们的心灵的哦，肌肉这个部分，心态刚好肌肉嘛，好来冷肌吧，哦，身体的肌肉要训练，心理的挫折哦，容忍挫折的这个抗压力，现在人真的是差很多了。
1: 包括今嘛吼，哎，其实我当下咱点的网络看到有一些房仲吼在卖房子的房仲吼，他们现在都会自己去拍片吼，就拍片就哦，比如已经嘛被卖哪个房子啊，他就去现场哦，阿卡迪底下介绍啊拍片，我觉得这是 OK 的，这是可以的哈。但是我现在发现，连房仲哦卖房子的房仲，他现在拍片也都用 AI， 用 AI 影像在拍哦，那个声音。那个声音跟人的那个动作，哈，哎，都不是你家己本人的现场拍的，他就是用 AI 的模式。哦，我看了，我很想给他留言说，不要这样啦，就自己去现场拍啦。哦，真的。
0: 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人发现说，现在连着什么很多的这个餐厅的菜单菜色菜单，贵客可能这个请摄影师来拍嘛，啊，然后请那个美编帮他上这个文字，但现在都用一键 AI 一键生成，所以现在很多餐厅的菜单看起来的文字跟这个菜色都长得很像 AI 菜单啦。 但其实对店家来讲，哦，他就省了一笔钱，反正我只是要看让你知道嘛。
1: 嗯，
0: 哎，但是很可怕，现在消灭了多少工作机会？
1: 很多。
0: 后来共委嘛，就摄影师嘛，拍摄，哦，那个摄影师的工作不见了，机会变少了。还有什么网络美编啊，的工作也变少了。哎呀。
1: 所以哈，阿丽华连卖房子的房仲，本来以为哦，就房仲你去现场拍拍哦，就觉得这样子哦也很不错。现在竟然用 AI，
0: 我觉得趋势会是这样子的哈，大家想用 AI 快速复制简单哈，比如那工房仲带看房子这种东西，连这个都用 AI 的话，会有刚开始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我干嘛懒懒哦，我们人哦，其实还是有分别处，还是。AI 还是经常去翕，这类不管是影片还是视频，时间一久、大家还是会比较回到那种有温度。
1: 对，
0: 我感觉 AI
1: 讲话的声音也一样，
0: 影片跟照片、
1: 动作一样啦，那讲到那，
0: 因为 AI 的照片跟影片都怎样，都太完美了，
1: 哎、
0: 没有那个瑕疵感。
1: 哦、啊，人都可以很漂亮，啊、身材、服装哦，头发哦，
0: 啊，你有瑕疵感，其实相对的就是有。距离感、我就对我现在房仲很多的那个广告嘛、在网络上很多拍影片广告、我其实里面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哈，以贵体系上，一个女生她是职军哦，职军退伍了，一去做这个房仲啊，以短影音的开头的第一句话，一龙公啥，不管介绍大的案子、小的案子啊，把房屋啦、套厅啊，是买的，伊讲。林小姐，你打门开头，林小姐，我点解你叫我讲，哦，给我帮你催促，安怎啦？啊，我奇怪啊，怎么林小姐每次都林小姐？结果我去看她的影片，她每一个开头说林小姐，吼、然后咧，你催我帮你催这个地，我帮你催掉啊，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然后她就是很真实嘛，没有那种很完美。不用太完美精致的人设，阿姨的那我觉得吗？啊，怂够烂了，九兰公怂够烂哦，啊，很亲切。就如果啦，真的我要买卖房子的话，其实我最后还是会比较有一个找到有一个这个人味的哇，那个用 AI 的做的那个，我干嘛？你连拍个影片都懒了，我怎么要相信你会好好的帮我找房子或帮我卖房子呢？对不对？
1: 好嘞，进攻哥哈，所以哦，少看呐，哦，少看这种哦 AI 的哈。
0: 多去跟真实世界接触啦，
1: 难怪哦，咱咧台湾咧伫大陆咧拍戏诶，那个男演员我不记得谁大牌的啦吼，伊讲现在哦，整个拍戏市场大陆都凉凉了啦，都用 AI 拍的，无咧用人无石头啊吼。好来，产品假货来分享哦吼。咱的德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
0: 吃好来分享，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赞呐、
2: 我吃这一年来的时候，钙油加钙粉真正有够好的好啊！我拖回的时候拖重回啊，那爱护膝护腕，54岁的时候我唔免护膝加护腕，脚、也都也未疼，所以

0: 作业的时阵，伊的身体就比别人较好。食两年，我伫水果行的时阵咧拖货，一工爱拖十几栋的货，脚啦、腰啦吼拢未酸。而且我暗时去补货的时候，一日食三顿，一日照三顿食，然后一个月就是食一顿。所以我半暝啊一点的时阵开始做做到阴暗的九点，才有开始搁困啊咧啊。这两年来，我感觉你的产品确实真正百分之一百，也做唔好。哦
1: 太好了，我们这个大哥，水果行工作的大哥，
2: 讲的头头是道哈，这个哈，
1: 经验谈，
2: 对，太好太好，
1: 这就不是 AI 生成的，真的是一个。
2: 咱无咧从创这啦，
1: 没了，我讲这个真的是一亲身体验，真没有办法，但语气口吻哈，大哥也经验谈，
2: 哎，啊，你啊 AI 哈，大家听拢赶快，
1: 那个 AI
2: 啊 AI 大家拢生做赶快哈，嘿嘿，
1: 剧本也差不多那样子，
2: 所以得力酸乳钙粉跟得力钙油哈，你买时阵你甲问讲广告多做。很重要，吼，因为最近就这样的咧问讲，
1: 啊，
2: 恁敢够大做诶，吼，恁够够会正常诶，吼，正常诶都是大做诶，吼，好，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缓这四种，你
1: 啊，
2: 这四种要买是，你拢家己够有帮是问看大做诶，啊，是你若打电话来公司叫诶时阵，你嘛是先讲，诶，然后大做我要爱大做诶，
1: 没错，
2: 啊，我来当个家己了解看卖吼。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超级棒的，真在实在有影好。哎呀，实在有影好。
1: 这个礼拜是爸爸节嘛，我讲爸爸哈，有时候你不要再买什么其他的什么刮胡刀啥，爸爸哈，你讲爸爸五年纪啊，中年男子啊，是讲需要补时阵哦，钙粉加舒鹏，别去问有帮刚够记得大做。
2: 哎，对对对，舒鹏哈。
1: 啊，爸爸妈咪讲啊，爸爸我爱你，爸爸。台湾的男性都比较害羞，
2: 讲不出来，讲不出来。
1: 父亲节快乐！啊，安尼得好啊！我感觉对男性呢，爸，父亲节快乐！啊，来
2: 送礼，这爸爸节送礼，安都
1: 啊，这爸爸节送礼，啊，来这几组钙粉，几组舒鹏，赞啊！上好父亲节礼物。
2: 啊，恁爸爸呐是伊本身吼有这个肝炎的吼，啊是讲伊长期靠酒精吼啊，食药啊吼，肝较无好。啊，你买当为他干要叫讲把肝小顾者哈，吼，吼，安尼哦，你呐爱食酒，你这肝小顾者，安尼好唔好？哦，安尼嘛是维他干哈，维他干也可以哈。好嘞，也祝咱大家哈，拢身体健康啦哈。咱的产品钙粉、钙油、维他干啊，舒鹏护理元素
1: 哈。
2: 哦，啊，爸爸就是舒鹏上好啦，钙粉、钙油好啦啊，维他干也钙好啦。哦，护理元素那派群的，你讲护理元素安尼啦，哦，就这样子哦。五大产品哈，每一样都是顶级的哈，
1: 对，
2: 拢 top 的哈，优秀的就对了哈。好，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嘞
1: 哟，吼，这个白海豚台风吼，到底今嘛不真呢？吼，这个每一个对这个台风的预报吼，路径拢差不多一致吼，拢就一点，就是讲差不多拜四到拜六影响到琉球群岛的几率相关，吼，琉球群岛吼。然后有三大剧本，有三大剧本。第一种剧本是白海豚会影响奥奇纳瓦了，然后向北边跑。第二种的剧本是白海豚可能更往西边，然后会到中国长江口近海了，然后北转。第三种的剧本就是白海豚可能登陆中国，就这样。

0: 欸，没想到讲吼，今嘛咱台湾吼，这个台湾吼，真的是有那么大魅力吼。网络上有一个哈，有一个人，有人用迄个台湾男吼，安尼。结果就用安尼去在网络上去交友吼，伫迄个社群网站交友啊，当然是诈骗的啦吼。好，他都连名字都没有，他只有写台湾男安尼。结果就有一位五十几岁日本的上班族女生女性哈，就结啊跟他认识之后，两个人在网络相谈甚欢。哦，这一位日本的女子就对这个台湾男产生好感，就陷入了哈这种粉红陷阱哈，最后被骗了700万日币哈。这日本的女性啦，五十几岁啊，竟然迷恋这个台湾男，可能他本来就对台湾认为说，你真的是台湾男性，他们对台湾的印象还不错，就这样哦。啊，这其实他就是一个诈骗，台湾男哪会知道是台湾男，搞不好是中国男，搞不好是日本男，搞不好是德国男啊，他只是用台湾男这个名字，这样也能骗人，骗到700万，
1: 随便撒网啊，这也不是台湾有魅力啊，就是恋爱脑啊，台湾人不是一堆被什么 FBI 局长骗的，还是什么 CI
0: 哦，
1: 就是蠢人全天下都有啦，这个跟台湾没
0: 台湾啊，反正就是安尼吼，咱即马网络哦，这网络我感觉最可怕。人吼伫网络里呐，一干干都网络流连吼，到尾安尼吼，啊钱也无去，啊健康也无去，连头壳都破去。哦，少流连网络啦，好不好？好，谢谢。
1: 要懂得吼，抽离啦，不然真的还蛮危险的。休息一下，V的连线。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是武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就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益星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南桃公的那个房仲在就是去做这个 AI 的影片嘛，我发现真的是近期真的房仲都是差不多一个模式，名气各地的，但是包括这个吼，一介绍也写嘛是各地的，可能但是全部不是他。哦，配音啊，可能是去合成的，所以声音有点机械感。嗯啊，包括一个介绍这房子的环境，也不是真的事实进去拍。嗯，后来我就看到其中一个房仲里面哦，他自己发文分享说，哇，今天很忙碌啊，我要去开始学这个 AI 的影音制作。嗯，但是他学去哪里学？嗯，他这一套哦，他是去中国。嗯。哦，所以你看我们台湾现在的很多真人做的 AI 的那个样子哦，像前一阵子最红的什么哦，你是不是在什么救了一只雪山飞虎，那个就是中国的 AI 在做一个测试嘛，包括这种把这种以前那个嘉禾哦电影系列啦，或者以前早期的电影系列啊，弄成很荒谬的剧情，那个都是中国的 AI 的算力在做一个模组的一个测试啦，那也是大数据的这个分析。所以那台湾现在最近出来这一批很类似的房仲影音的这个介绍 AI 人啊 AI 声音的介绍，其实他们都是去中国上课的。嗯，对啊，对啊，就因为中国蓝桃共轨嘛，他现在 AI 短剧很夯嘛，这根本没先蹦嘛。啊，我们先撇掉统不统战这个问题啊，就是中国在这种 AI 的应用的落地的速度就是真的是比台湾快很多，因为他们市场比较大嘛，那些线他们一个钱行销广告一省下来
1: 中国人看到是整个都够，
0: 对啊，就是说省不要光是省下来的成本其实就是很夸张。
1: 好，不过 AI 这东西我这样接触来你也感觉说好，包括最近不是有那个台北市长也是用 AI 放那个赖总统声音那个发布影片那个，
0: 哎呀，
1: 是啊，有这种事情啊。就是好的，要仿赖总统的声音啊，发布影片去讲话，讲一些啊，反正就是安尼吼。好，这所以后来被人讲那是 AI 造假呀。所以真的啦，吼，那安尼的话，我感觉讲 AI 这物件，挡袂久啦，真的挡袂久啦。你接触几遍啊了，你知影，你看会出来，你听会出来嘛？哦，那个声音啊，那个什么哦，你都会知道啦，哦啊，但是要小心啦，日常生活
0: 很完美啦，AI 中出来很完美，不管颜色啦、饱和度啦、声音长相很完美，可是
1: 画面啊，
0: 但是那说实在的哈，完美的东西是怎么样？就是有距离感，对，那刚刚这米该有距离感。第二个哦，相似度都太高。其实，但是最后有一个，就是大家都一样，就变得不够。
1: 这就不兴趣
0: 了，就有点像 copy 的米家嘛，
1: 对，假的啦，假假的啦，疲乏的啦。
0: 韩系美女、韩国美女，怎么长得都差不多那个样，很漂亮。你单看一个，就帅啊。那看多了，谁是谁，你根本分不出来嘛。啊，所以你的市场的差异化。并不是粗糙就是不好，我就带反正现在粗糙反正会带点人味。我都逃到贡献的马戏的贡啊，林小姐啊，你妹妹上林小姐
1: 那个真啊，就是有一个真
0: 对啊，
1: 经理啊，
0: 我被盖伊吼产生互动，我不太希望他说哦，都好像很 perfect 很完美，我这样子犯了。对，我是最喜欢奔狼，我干嘛讲我是宁愿希望看到真人哦，好，你出糗也好啊，或者说你的口条没有那么好也没关系，至少。其实真的啊，在这个现在都 AI 很完美的时代，反正这种真哦是一种稀缺。
1: 还有就是说哦，你现在在那个做啥，你接电话的时候哦，打来的可能哦就是你认识的朋友，还是你自己的家人，听起来那个声音就是嘛哦，啊，反正哦，但是如果你觉得他跟你讲的内容怪怪的哦，你自己的爱哥，你真的你要去求证一下哦，你就反正现在打那种手机啊，你来问一下哦，真的很多就是会有仿声音哦，甚至画面嘛，赶快呐哦，也跟你视讯呐哦。视讯伊就讲啊，我对啊，哎，就阮囝伊搞视讯咯，我唔是听到声音了，哎，面啊嘛是到阮囝的面啊，那会假吼，结果是诈骗哦，用 AI 去甲你骗啊吼。我有一边我打电话，我一个朋友， 我打手机很久，他没有接。后来我转伫公司用公司的电话卡去了吼，两几块，哎，两了吼，伊家举起来，你听一下，伊就是电话，已经电话筒拿起来，一波鼓拢无出声。啊，我已经吼卡电话吼催，我带手机啊卡你咯，一波鼓你拢无接，我即马个用办公室的室内的电话卡，啊，你举起来，你拢举起来，我举起来，你阁无敢出声，一波鼓拢伫遐点住阵，我尾仔怎讲？喂，你创啥？嘿嘿嘿啊，等你卡一波鼓啊，阁举起来，阁唔出声吼，哎呀！我那时候真的有点火大齁，有一点火大就对了啦。结果伊是安怎呢？伊讲安怎？伊甲讲啦，伊讲你卡的人爱先出声，卡电话的人啊，你卡电话，互人电话举起来，伊接电话的人爱对一个爱先出声。扑起来，我问你对一个爱先出声，伊讲我无出声。伊讲我无出声，你开人爱先出声啊！我讲是你爱，你接电话，我哪会知道你我当时要接起来？你接起来的人爱先出声，那我们在怎讲？哦，你接电话了。结果伊是安怎？伊讲哦，因为他现在觉得很可怕，伊可能伊做生意人听因内底了，有足侪人客，伊讲他怕声音被模仿去。啊，伊可能我用办公室电话看，伊看到迄个电话是陌生的啦，吼，啊，所以伊唔敢接陌生电话，伊会感觉讲伊唔敢接得出声。伊讲惊我声音吼去哦 ，AI 吼甲头模仿去安尼吼，啊，用伊盗取他的声音。
0: 啊，这就想太多了啦！现在如果他真的要模仿你的声音，他就假装试掉嘛，你的 gauge 出来，他真的骗你的声音啊！你好，我是什么民意调查哦？然后那个，那你不方便哦？对，他只要现在很快啦，他只要一小小段的声纹，他就是 copy 你的声音。
1: 你讲伊就是安尼啊，所以伊无出声啊，伊个看你这陌生电话啊，哦，我真正就红火大，你电话接嘛，明明都压起来，电话当压起来，你一波唔敢出声，到尾啊，就只好我先出声，哦，伊才敢出声呢，哦，我那时候真的是有一点烽火大，哈哈，原来你甲我讲的理由，哦，好啦，安尼，哦，算你就小心，但是你也未免那个。不过恭喜在你今嘛吼，陌生电话你那不被输入的电话吼，尤其是上面显示没有电话未显示号码那个吼，尽量不让被跟你接。好，真正一种电话吼，不让被跟你接。哦，我这两天吼，很久了，很久没有这种现象。这两天就是在吃饭的时阵啊，突然有一通未显示、没有显示号码的电话，我等一下一直看哦，哎。这到底是诈是要甲接啊？唔甲接啊？底下你看一个响，哎，结果一个甲你响无两声，伊都无去啊！哦，都算了。所以吼，有足侪人讲哦，我都不爱电话红显示红迄落吼，我甲你讲，那这样子以后你甲人联络，无人要接你的电话。涂着黑眼圈，包围住。好来，咱几点前故开放口音。
0: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啊，来日本熊本哈，哎，这个地震哈，熊本的地震呢，哈，到现在其实还有蛮多受灾啊户啦，可能哈，因为啊房子也倒塌了哈，啊，在那个收容中心啊，有些我也可能是说啊没啊这个水哈，有些可能啊缺水哈，啊，这个虽然日本也他自己本国的日本本国应该对这个地震震灾的救护还是也很有相当经验，但是听说最近有一些集中受灾户集中的那个避难所传出可能天气又热啊，狼就是住在一起挤在一起有产生新冠这个疫情的新冠病毒感染这种的情形其实咱台湾各界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各界也有很多人出钱出力，像昨天我就看到日本他们的报道了咱这高雄就送了很多那个物资，其中最主要因讲因即嘛因遐有的所在水真正是可能断水或者是水不清气因为地震之后水不干净，所以没有水或者是不敢喝水这个高雄这个哇，这送了很多很多的水一车又一车的那个就是矿泉水瓶装矿泉水，底下上高这个灾区这个灾区的所在，让当地的民众可以饮用另外呢大家都知道说熊本知道吧，家有我们的台积电嘛从地震到现在已经过一个礼拜这个台积电终于出手了大家都想说台积电底下台积电不会帮吗但台积电这一次有没有受影响，因为厂区有没有受影响，
1: 因为我觉得标准流程啦不管有没有受影响地震超过几级他们都会先停机嘛，但停机的时候有影响可能没有所谓的机台的受损，但是暂停这检修之后的营业损失难免会有
0: 好，刚刚宣布台积电出手了宣布要捐2亿5千万日币台积电捐2亿5千万日币来援助熊本的震灾，另外个号召台积电员工也来募款来进行募款这就是台积电对熊本地震最新宣布这个出手。
1: 这个台积电呢，其实在熊本现在有两个厂嘛，第一个厂在营运第二个厂还在干熊本一厂其实在当时停机并疏散员工在这个8月3号已经重回这个运作的轨道然后生产线已经恢复到地震前的水准市场评估嘛，我说过嘛，就是熊本一厂金马机也生产的晶圆是供给日本在地的厂商Sony 啦，是供 Honda 啦、Toyota 他们的车用啊，是供相机用的这个晶片，所以对于整个现在台积电最主要赚钱的部分。没有什么影响这个法人评估没有影响啊。现在熊本二厂也继续在盖，也没有影响那台积电现在变成外虽然是外资，可是已经跟熊本当地是结合了，所以才会捐出2亿5千万的这个日元作为赈灾的费用之外呢，台积电本身因这个内部的这个也发动员工助动募款主动募款要主动不要被动来帮助这次的熊本震灾
0: 来了
2: 我请问新年队伍在卖
0: 山山卡跟你讲新年来山卡跟你讲好谢谢来要卡电话进来我们call in电话你直接卡0800-7755-990800-7755-99好来这个电话是咱的现场call in的电话也是咱的这个一整天的咱的节目跟咱的产品的服务专线服务专线0800-7755-99来你好Hello 你好淑君博家家
3: 就算
0: 卡看看。算卡来齁。

0: Hello， 来你好，小君不给。
1: 小姐你好，你昨日讲接电话无号码，无爱接。啊，有号码，我要接到一半位，我全感觉算。
0: 哦，你有什么0888080不是什么，是866什么那个开头的？
1: 没有那个开头，是09。
0: 哦，09我
1: 才算号码啊，就是。
0: 哦，你这老，你搁甲算号码，13号。
1: 我那个算的啊，13号，我足几多遍的啊，卡去165，伊讲说你有甲对答什么代志？我讲无，我唔敢，我已经要让人骗过啊。我甲伊讲过，我惊我过闹未清哦啊，我把不住啊。
0: 干脆。对，就不爱接吧呢，吼吼，够有质量。
1: 那你可以看哦，路看你也路还。
0: 嗯，对啊。
1: 谢谢，好，谢谢。
0: 爱家己，爱看，唔好看呐。你看，其实爱家己心头定啦。啊，真正呐，拄到这吼，你怀疑，迄种卖该讲啦。迄你讲，你给，你哎，哦，咱这听众是伊家己较无心头定，所以伊讲看看的，伊惊伊去哦，去哦看去安尼哦。啊，但是你家己清楚，你心里真的要清楚啦，吼。啊，但是也真的不需要跟。这种电话你不需要跟他扯啦，真的
2: 连骂他都不用啦，浪费自己。他对啊，你只要跟他有互动，
0: 就有机会。来你好，嘿 ，Hello。
3: 我讲因咧迄个美国人吼，唔知是加州还是加拿大，伫海边遐吼，啊叫迄四五个迄个几个啊，迄个做陶醉的，啊踮海边啊，搁面顶的。用个阿弥陀佛，迄个啥吼，迄个家己哦，一个一个啊。
0: 谢谢。
2: 长官嘛是叫着一个等位啊，台北等位卡来，说你好，我这边是什么？啊不，姐长官跟他讲，你好，我这边是什么什么公司？我说没听过。啊，我就给挂掉，然后就是马上我就把这支电话给封锁掉了。对啊，听就知道是广告推销的嘛，你也不用我觉得你挂掉，你买卖干嘛拍谁哈？你对这里哈，这个做那个电话行销人，你这样反的是好。免跟你啰嗦啊，你听讲几波就你外卖啊，人的屁。
0: 对啊，听都免个听，系啊。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在用
0: 啊？来，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来个听就。不用讲吼，哎呀，今麦咧爆发全台湾药局倒闭潮，药局倒闭潮，
2: 连锁药局啦，
0: 哎，老字号吼，一次就关九家啦。啊来吼，这个全台湾吼，今麦啊，这几年来，咱台湾有足侪那个药局是连锁的，有没有？今麦听讲吼，陆续传出的关店跟经营的危机，哦，包括成立28年的什么啄木鸟药局，6月份一边关掉高经，哈。啊，另外有42间门市的台安药局嘛爆发欠薪水哈，大量裁员的风波，哦，拢让外界那个哈也关注到这个药局的市场是不是已经进入淘汰赛啊哈？哦，这种连锁药局开太多了吧哈？好，来先接电话，还有哈，等一下再说。来，你好 ，Hello，
4: 你是过来呀？
0: 嘿嘿。
4: 你好，你好，小门啊，你想讲诶，什么游乐园诶，诶，主机几号啊？
0: 啊，等一下说哈，谢谢哈，等一下再讲哈。来，你好 ，Hello， 嘿，
5: 你好，小门哈，你将得力酸乳钙粉一罐偌济？
0: 酸乳钙粉来讲个2500，嘿，2500，2500。
5: 啊是安那价？
0: 卡咧做的食，配茶食会使，配菜汤配粿汁食会使，干的哒哒那干嘛会使，加强巩固牙齿吼。啊，一天两盖，嘿，一天啊加两盖啊，嘿，啊一盖，你都那平时啊两时啊，那卡卡尖的一时嘛是会使吼。嗯，
5: 啊，你我干袂当嘛吼，你甲我寄一罐来。
0: 可以，可以线下吼，好，谢谢吼。好来，咱得力酸哦，钙粉、钙油拢2500，钙粉的补钙质嘞，啊，脆气的，咱来脆气嘞，酸嫩油，哎，食物件嘞，特别哦，有，哎，食物件哦，拢会大家食一顿饭安尼哦，拢安尼哦，心惊胆跳嘞，唔知对一个搭落去，安脆气就安尼，哦，又酸又软吼，迄种个你爱个，小可爱食钙粉，爱补钙粉啊吼， 鼓咧吹气，抹咧吹气，就是咸的啦。你安怎抹？听众拢讲安怎抹？啊，凊彩鼓啦，你都跟就会当咸伫嘴的鼓咧吹，鼓伫嘴气顶头安尼得啊咸的啊，卖一下就甲落落的配，卖一下就去甲落掉吞落去安尼，吼，可以安尼到嘴气给鼓鼓一款啊安尼吼，对不？啊，到尾啊，你嘛是食落啊，哎，本来都爱食落啊。哦，我听众拢讲是唔是爱甲配掉？你无菜人的面，当然是唔好配掉啦。到最后你若咸袂掉，啊，就有当嘴暖来啊。然后水暖较济啊，咱就甲吞落，啊，搁配一个啊汤，配一个果汁，哦，拄拄啊，你咧食啥，拄啊方便，你就甲落落的，落落的安尼吼 ，so good 吼，有够好的啦，真正够好的啦，酸落开两工啊，你嘴齿都袂安尼酸，安尼软啊啦，哎呦，真正呢，哦，我真正想起来就提了加仑顺呢，哎呐，哎嘴齿咧酸软哦，真正是食落物件会加仑顺，加仑顺，酸落钙粉啊，超级棒的啦，真的，得力珊瑚钙粉吼。一罐120公克粉的，有加一个东西哦，你看哈，啊2500块一罐，谢谢。啊，你敢问看够有大组的无？啊，大组的就是有两罐送半罐的，嘿，安尼5000两罐5000，但是会加送你半罐啊，送一罐四罐的啦，60公克啦，哈，等于半罐的量哈。好，谢谢医生公哥。啊，来，咱都啊讲吼，这个连锁药局呢，哇，一直在关店呢哈。包括咱都只讲啄木鸟药局六月份关九间门市，哈，啊有42间门市的台安药局哦，嘛裁员欠薪哈，哎，安尼都卖啊卖啊哈。财政部统计哈，114年咱这个台湾的西药零售业哈，西药的零售业全年的销售额。好，以114年就是去年的丢了哈。好，西药零售业销售额达到多少呢？
2: 多少？
0: 869亿，倍霸了高业哈，比前一年增加15.3%，创下新高纪录。不过，全台湾的西药局哈的药房的药局的经手加手的丢了哈，好加速从112年的7688家，好减少到去年呢变成7624家，两年少了64家，整体药局的数量下滑哈，这所以讲药局有咧减少啊，虽然营业额哈。这个销售额很惊人哈，啊，主要原因是安怎？主要原因就是讲哈，较早的疫情期间，迄阵啊，因为有这个防疫的商机、甲处方签的需求，所以才有足侪大量的资金拢开始落开迄个药房，哦，连锁药局一直连锁店安尼，达位都开，啊，今嘛市场已经回归常态啊，啊，佮再加上资金、人事成本啊攀升，哦。所以过去积极登店的压力已经渐渐浮现啦，啊，所以现在有些连锁药局，它可能就会减少。
2: 调整啊，我根本就回到正常的市场机制啊，因为疫情那段时间是其实相对还不正常嘛。对，当然打完吼，一转啊，打个拢乖底一件，打完得来得吼。台湾里面，
0: 哦，一转啊，有脚上去了，
2: 啊，有脚啊，大概需要口罩啦、防疫的物件啦、滴滴扣扣啦。而且那个时候，我相信哦，如果有个地方能够去拿到这些东西，大家哦去嘛，你们要领口罩，一转好，印象就进用这类健保卡去领口罩，料力的损算被关物件嘛，所以一转啊，听起来是有商机，但是以后一开放哦，大家就跑出去了。很多这种，不管是这些营养品或什么，他们可能大家跑去日本买很多啊。
0: 好，所以阮兜出去吼，两间药局拢连锁的，就开个这大间啊哈。哦，大树隔壁丁丁，
2: 然后没有加上资本呐、啊，哦，对，资本哦，就上市上柜的资本去做这一个事情，他就不是要营业，然后做股价。嗯，来你好。
0: 来了，
6: 请问你哦，今天是有做酸芋钙粉还是酸芋钙粉？
0: 酸芋钙粉，得力酸芋钙粉。
6: 我来讲哦，我今天去哦，去田中遐哦，
0: 嘿，
6: 公园遐坐哦，
0: 嘿，
6: 一个欧巴桑哦，进门坐了个欧巴桑，讲啊，你今晚来拢无食快啊？
0: 哦。
6: 阿姨，甲讲，我就食三无钙粉的啦。
0: 哦，
6: 哎啦，
0: 阿桑讲伊就是食蒜蓉盖粉的哦。哦，
6: 系啦系啦系啦。
0: 啊，祖弟，迄个阿桑拢牙乖啊，今嘛无牙乖啊。
6: 系啦。
0: 哦，啊，你听到哦，互你听到哦。
6: 我听到，我嘛想要来食啊喂。
0: 哦，你也无食哦。哦。
6: 啊，但是我今嘛是好好啦。
0: 嗯哦。哎、欸，卖讲我今嘛好好吼，今嘛都爱补啊吼。
6: 哎、hey, 哦，我上次讲我听较清楚
0: 了。哦，哎呦，你嘛，我上叫伊来考来见证一下，听甲你伫现场听阿桑安尼讲几篇的吼，大家听甲耳啊啪啪啪吼。
6: 啊，这是真的喂。
0: 啊，
6: 伊咧讲哦，隔壁一个欧巴桑听啊喂。
0: 嗯
6: 哦，啊，我是听恁的节目听真久啊啦。
0: 嗯。哦，啊，你也当去买哈，伊叫做得力哈、哦，你去买爱讲得力蒜蚵盖粉哈，安尼哈。
6: 哦，最遐我上袂用讲，叫做得力蒜蚵盖粉，
0: 盖粉盖好啦，对啦，对啦。哦，谢谢哦。
2: 以上广告，美人女香。
0: 伊可能是要讲哦，蒜蚵盖粉盖好啦，安尼啦哈。

0: Hello， 来你好。
1: 喂，你也是姑娘哦。
0: 是是，对，嘿，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我刚才接到一个骚扰电话。
0: 骚扰电话，吼。安怎骚扰？伊讲啥？
1: 伊讲，你好，我这里什么公司？请问你有什么贷款吗？我说没有，拜拜。就这样子，我就给他挂电话了。
2: 反正就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很聪明啊！你慢慢看，慢慢看，你是谁啊？你是谁？你卖差评啊？
1: 因为你安尼打问，我通常啦，就直接等等啊，我拍谁？拜拜。
2: 你个
1: 我拢安尼尔。
2: 你个各自做些动作哈，你用手机啊给封锁啊，就等着我弄个多一个动作，把这个哈打来的这个不要说广告，不一定是骚扰，可能是那种推销电话，我都给封锁。
1: 好多，我接到好多。
2: 对啊，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
1: 好，一句我拜拜。
0: 拜拜，好，拜拜，安尼就对啊哈，
2: 不用跟他啰嗦啦。
0: 你个拜拜，个会讲拜拜嘞，别挂。啪！连一句我都无要应的，我跟你讲，我是连一句都无要应的，安尼吼，啪就直接挂掉了。

0: 咱们现在齁，这个捧哥Apple 公司的股价跳水啦齁、就直线齁、就像那个直线降落感感感。我、奇怪，捧哥是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会股价会这样子一瞬间齁、跌那么多跳水。这个人就是传出说齁、今年要发表的 iPhone 18 齁 ,18 Pro, 因为齁、大家知道说这两年这记忆体齁、大涨齁、价小大涨。然后呢、听说今年的 iPhone 18 Pro 一支手机要给一万块，要涨一万块、然后苹果手机就是这样子、哪边、原物料被涨了，它就是像要终端消费者讨回来，传啊不是真的，有没有这样、就是光是这个传闻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哇，涨这个苹果股价整个大跳水、所以当时说真假今年要捧个手机啊，要起这么多钱吗？这样子会不会影响他的销售？
1: 确定吗？
0: 不知道。
1: 确定吗？
0: 啊，但是齁，现在在喊、
1: 我在等呢。
0: 但是现在喊话的人齁、我要在说明的人说啊，又出来放风向的叫做谁 ？Tim Cook。Tim Cook 在说啊，因为齁、这个百年齁、一遇的这种记忆体大涨啦、所以齁、我们苹果很辛苦啦，不得不涨价，不然齁、我们的员工都要吃土了齁，他这样讲。可是呢，Apple 现任的执行长 Tim Cook 哦、他的任期到这个月底，9月1号之后就是交棒给新的执行长，
1: 所以这个价是他定的吗？
0: 就是不知道，我得说，
1: 他要卸任了、
0: 我就是说，最后这个价格会
1: 超低耶，
0: 来
1: 没有下一任拍者。
0: 就是说下一任的执行长毕竟还是有最大的权力嘛、他要不要决定要不要涨价、我老公今年 Apple 不发表新品嘛、也有人说不发表新品，所以就看9月1号上任的这个新的执行长他要未来要怎么定夺、但是虽然 Tim Cook 卸下执行长的工作，但是他好像又接了一个什么苹果的一个总裁，变成一个太上皇垂帘听政的感觉，所以这个后 Tim Cook 时代的苹果到底是会说哇都得这类齁原物料涨价它就涨了，还是这个新的执行长会比较佛心齁、这个部分苹果自己吸收，因为苹果毕竟这几年齁嘛对这类消费者来对齁赚得盆满钵满，所以回馈消费者呢、还是反映物价、这就不知道啦、那就看新的执行长有没有这个guts啦、不要涨啦不要涨啦，
1: 嘿你好，
2: 你好，苹果手机是一个贾伯斯发明的齁，
0: 哎、一时代一系列时代发表的啦，嘿，对，没有错
2: 啊，
0: 没有错。
2: 我讲好啊，个人用个捧哥的名字。
0: 哦，捧哥用就过啦，系啊，系啊。
1: 好，谢谢。
0: 苹果
1: 也要用捧哥是还好，
0: 苹果
1: 一个也要用捧哥夹一嘴安尼，真是啊，夹一嘴的捧哥。

Apple 哈，苹果公司哈，其实是1976年的4月1号创立，到今年哈，已满50岁啊。哦，这这个这间公司哈，尤其科技公司能够哈这样子走过半个世纪，不简单呐、啊。你要打开看，一间公司如果能够超过哈5年，然后创业，然后能够市场上创超过5年的公司哦，继续存活下去，已经是凤毛麟角。可能哦，我创差不多才1%的这个数字而已。所以一间公司被创业50年，然后现在又屹立不摇的，真的不简单哦。蓝公司、德力公司、阿嘎这类苹果刚刚换哦，都是超过哈、哦、半世纪哦，依然屹立不摇哈，然后继续向前的这个企业，所以不简单呐、啊、哈、嗯！一间公司要做50年，真的是不简单。嗯嗯

0: 甘达拉公的这类连锁药局哦，都最近都在有一个关店潮嘛，然后我一个朋友在咧招这类吼，他一起
1: 招有帮
0: 诶，有帮吼，一个不吼，一个第一吼，看到在第一线看到状况，他就分析说吼，现在台湾的内需市场其实没有那么大，尤其疫情过后吼，这个内需的需求变少，即便很多的哦，咱看的这个商品吼的这个药局卖的商品，其实电商都能够取代实体贩售。电商，电商也打击很大哈，而且还有一个重点，你开一间药局，也是讲吼连锁药店或药局的话，一定要怎么样，有一个药师。但是现在药师变成一个很稀缺的人才哦，因为你开药连锁药房一定要一个药师嘛，然后但是现在药师的数哈僧多粥少哈僧少粥多啦，然后变成招募不易，起码哎当生存下来的单点哈或者中小型的连锁药局哈都是什么房子是家己的，还是讲药师哦是家己人。哦，我相信咱公司的通路有很多的药局，其实都是一代传一代的嘛，而且第二代都是会自己怎么样去念药学系，然后考取药师的资格，然后接手他们家的家族企业，而且房子可能是上代已经打拼下，所以先本哈，管销人发财哈，这些他们的压力不会那么沉重，但是连锁让他讲连锁这也叫吼，那就全部都是要外包啊，厝爱用租的，而且我药师爱家己用。而且你跟马哥都得这种电商的竞争不容易啦，真的真的是不容易哦，尤其台湾的内需市场哦，民生内需市场真的打得辛苦啊。
1: 我觉得台湾早因啊哈，他在瑞士哈，他是在长期在瑞士，爱的一间这个瑞士的饭店啊上班哈，上班工作哈。阿公最近呢，哈，他连续休假休了将近一个礼拜之后，再恢复上班哈。阿公，会有上班第一天，伊去个这个饭店的时阵哈，在后面的休息房间的所在，伊竟然看到因这间饭店内底一挂瑞士同事呢，哈，竟然在吃泡面。仔细一看，那个泡面还是咱台湾的来一克泡面哈。
0: 哦，他相遇故知啦。
1: 哦，瑞士的同事在吃的啦，哈。一看到一直一看来一颗啊，这是台湾的，一共啊，他觉得很有一点很 surprise， 一直问说，你们怎么有这个泡面呢？一共没有，那个是有一个房间的房客，他们退房之后啊，就留字条，有留字条说啊，这个泡面就留在这里哈，可能就是因炸来啊，可能吃不完啊，不爱个炸等嘞啊，就把它留在房间这样啊，也有留字条啦，说啊，如果不嫌弃的话，你们就享用嘛。结果瑞士饭店的员工竟然给他拿来泡，然后呢，好评如潮，好吃，真好吃啦！你台湾哦，
0: 澳洲泡面真足歹食哦，真的很难吃啊！哦，澳洲的泡面呢？
1: 啊，不过伊是讲，伊看起来伊感觉遗憾，伊讲啊，刚好那就是有台湾客去住这一家饭店，伊讲刚好那几天他又休假，所以没有接触到咱这台湾。

0: 咱台湾人哦，说实在啊，有人真的也是真正是啊，真高者啦吼，我看到真高者。像这个日本熊本大地震哦啊，地震发生一天哦，有足侪人就临时就没地方住安尼吼，可能飞机就不飞了，没地方住。因为我看到网络就这个报道，这个是日本的新闻报道啊，但是咱台湾这边网络有人分享过来哈，就是说他们有几个台湾客人啊，他们临时啊有一家旅馆哈，就比较简单的旅馆哈啊，有特别个敲一间给因住安尼哈，来等一下，好。啊，事后他们很感激哈，属于因就感激的啊，所以讲你隔天要离开的时候呢，他们就特别把一盒就从台湾带去的那个凤梨酥哈，就把它放在那个门口哈，那个可能是民宿啊，是因为房子啦，但就是不是饭店旅馆之类的哈，啊，可能人老板人那个给因住的人也不在现场，所以就给他放在那里，然后给他留字条，说感谢你的收容招待，这样就对了哈，啊，一盒凤梨酥啊，留个字条呢，结果哇，那个主人哈，可能日本的那个主人看得很温馨哦，这个新闻在日本是被爆出来的啦。哦，所以讲咱台湾出门拢咋往来收？我拄啊看到啊，有人去瑞士，伊讲伫策马特呀，哦，对吧？策马特那边大家知道哈，策马特是瑞士嘛，对吧？哈，
1: 马特洪峰
0: 啊，马特洪峰呀，嘿，来等一下，好，来你好，嗨，好啊，所以讲哦，伊讲哦，他们搭那个车子哈，搭一种车子，电车还是啥？伊讲结果那个司机很好，跟他们聊天啊，最后还听得干音聊个很愉快，后来还只收他半价呢，哈，结果喂，谁让咱台湾人出门都会炸凤梨酥嘞？结果因公他们就把带来的凤梨酥呢，就直接送给那个司机，瑞士的那个司机哦，伊讲哦，那些司机嘛，足感恩感动诶，足感动诶啊！哦，真的哦呵呵，这是我们台湾的哈、哦、美食哈、哦，这好、哦、凤梨酥哈、哦，我行啊，炸泡米这是会啦，我等下家里要吃炸凤梨酥，你炸凤梨酥为什么？台湾吃不够呢，哦，没有想到去当礼物，对啊，日本那个熊本那个也是啊。他也是台湾带去的凤梨酥啊，吼！我两客人也干嘛讲啊？你要送给人家或分享给人家吃，凤梨酥也是方便的啦，吼！也要一袋一袋安尼包起来安尼吼。
1: 讲到这个凤梨酥啊，我去年我去健行的时阵哦，有一段是这个在这个奥地利的这个冰河的健行啊，那一天的午餐哦，因为要背龟缸嘛，从早上一直爬到这个下午，所以就变成说。我们的午餐你得自己拍起自备啊，当然这录音小有帮我们准备简单的这个餐盒哈、哦，就是面包夹生菜夹肉，然后一瓶水一颗苹果，就是很外国人的这个午餐。先接这个电话，
0: 来你好，嘿 ，Hello，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那个，请问一下哈、哦，就问你哎，今麦护理元素啊，甘钙粉、钙油膏在特价？
1: 你们有办？
0: 你们有办公迄个进前迄个特价大做个有无安尼吼？吼，还是你
1: 看看
0: 你啊？是你有买？你跟我讲来线下吼，好谢谢哦。来广告吼，咱听众朋友钙粉、钙油啦吼，啊，护理元素甲舒鹏啊，这足侪人咧买。哦，足侪人咧问讲啊，刚够有特价？唔是啊，刚够有迄特价赠送诶。
1: 咱这台南637这个听众朋友，你拨了未？你个点卡吼，要不要帮你处理哦？你拨了未？
0: 对啊对啊，你哪阵讲有个要大做，你买晒甲阮讲啦吼。啊，我得甲你问看有房个有无安尼吼？对啊，恁兜诶遐就近诶有房啦吼。好，唔是全部药房不可能都有啦。啊，只讲如果有的话，如果还可以找帮你找到的话，你要的话，大做钙粉、钙油、护理液。舒鹏这四种啊哈，好、哦，你若讲买大组，大组就是一组两盒，再送半盒，安尼啊叫大组的哈、嗯。好，嘿，我帮你找看嘛。好，谢谢哈，多谢哈。啊，你家己去药房买的时阵，你就问药房，好，药房那有也提出来卖你。啊，你若讲啊无买，为阮家定岗的时，你就甲阮讲，讲因老大组的，我要几组安尼，好不好？好、啊哦啊，来谢谢以上广告。

0: 啊，来哦，这个《积极的天下》杂志哈、哦，也有伫咧哈，这个介绍讲为什么现代人哈、哦，的快乐越来越短暂啊。好嘞，史丹佛大学研究哈、哦、揭秘有四招，有四招会当重新校正咱大脑感受快乐的能力哦，哦啊，我们都常常讲嘛，现在人就是手机滑太多了，网络沉迷，短影音、短影片的刺激哈。哎、哦、呀、欸，你那是欢喜一届哈，哎、就敢那存一窟水滴啊。人讲吼，你那是开心哈，欢喜一届，啊，你去窟水哈，啊，多巴胺去窟水都会减一次，都会减一滴，降一个水位，对吧？呢，啊，现在今麦人拢点了，透过短影音、短影片啊，就这样快乐哦，一下子很快很快啊，但是你的多巴胺啊，水位又降低一格，降低一格，再降低一格。
1: 其实就是跟毒品一样。嗯欸、我这个是大脑精神分析师分析过，那、欸、脑中的多巴胺、其实它的作用，你感觉是让你快乐嘛、但是它其实有点像药一样，让你在痛苦的时候，咱脑的情绪本来应该是一个一百的状态嘛，一百的状态就是不开心啊，也不难过，但是你干嘛难过的时候呢，这个咱的情绪指数慢慢往下掉、这个时候多巴胺会出来、哦，跟你递减多巴胺，或、哦、让你心情绪这样子平回到一百，多巴胺不是要让你一直嗨，一起背后你的痛苦减少，恢复到这种哈、哦、不开心就是很情绪很平稳的状态，但是因为咱现在所谓的哈、电子毒品啊，南宫电子毒品、精神毒品，你就一直要刺激多巴胺，刺激多巴胺哦，然后你这一百一下是一百一、一百二、一百三，
0: 到最后多巴胺耗尽的时候，你就开始产生人的神经无力，很疲劳，咖啡一缸啉过来，背拢个疲劳，拢个累。忧郁症就出来了，忧郁症就出来。现在为什么那么多忧郁症？吼、哦，这个也有关系啦，吼、哦。所以讲啊，我有人讲，现在的人经济上来讲都不缺，好、哦，金钱经济方面来讲不缺，精神的快乐却是很低，吼、哦。所以有当我拢会想，我较早哦，我咧讲过，这真正是我家己个人的迄、那个。哎、欸，那咧初一十五要去拜土地公吼，阮母也要带去拜土地公，我着三工前就开始一直欢喜啊，讲要去拜土地公，我有肥猪肉好食。五月节还未到，一个月前就一直痛，要去有白肉粽啊！真的啦，阿舅妈，囡仔可能无遮欢喜。
1: 结论就是哦，现代人的耐受性哦，挫折的耐受性太差。这个才是少子化真正的原因。
0: 好
1: 啊，这个才是少子化真正的原因。
0: 我们就来看哈、我们就来看史丹佛大学哈，一共哪四招哈？有四招会当让咱哈，这个重返快乐啦哈。哎、然后就是可以召回我们的快乐因子的丢啦哈。这四招哦，好来。第一得就是你一定要减少，一定要刻意的减少低品质的多巴胺刺激。
1: 好 ，AI 短剧就是低品
0: 质。对，不是叫你袂使用手机啊，而是哈、哦、有意识的减少没有目的的滑手机。没有目的的滑手机的时间要把它减少、哦、不要一无聊你就拿手机，一无聊一无聊你就拿、手机、哦、那就是都在消耗你的多巴胺的储备量、低品质的、会记得、低品质的多巴胺刺激就是手机啦、好，我卖一无聊，一无聊，就提起来，手机佫提起来，划一划，
1: 就讲截图，
0: 你都一直咧。

0: 它会透过咱的视网膜触发的咱的夏世秋的讯号，自然会提升多巴胺加皮质醇的肌腺浓度，安尼就会当乎你一整天的精神跟动力都很稳定啊。早上哈，较早起来，早时爱日头好啊，有啊，都要太阳都要刚刚出来，那个时候晒一下下，不要戴眼镜，你都跟他给他晒哈、哦，就是早上那个时间，晨间阳光的曝晒哈、哦，这个是地理教哈、哦，被召回你的多巴胺的第二招。嗯，好来第三哈、哦，第三冷曝露。上面叫做冷曝露，就是刻意的用冷水浸泡，哈、哦，啊，逐工你刻意哦，你个浸一个四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嘛，不要紧，大概你就是用冷水来浸泡，哈、哦，就是讲哦，冲冷水澡也可以啊，浸泡来坐，好、哦，然后浴缸哈、哦、浴桶你也当用冷水浸泡。好，其实冷水浸泡会当吼多巴浓度提升到极限，极限250%以上哈，而且这个提升是持久的哦，会当持久的哈，不像咖啡因是快速消退哈。更加重要的是讲，冷曝露带来的多巴胺提升不会导致后续的极限下降。不会哈、哦，因为它是透过哦，它是透过去甲肾上腺素的路径去触发多巴胺，而不是透过奖励回路的掏水机制哈、哦。所以说也一样，它刺激起来，它就会还是会在。
1: 其实这个刚简单意思说、嗯欸就是你痛苦过后获得多巴胺，比你廉价那种看短剧好了。然后我们运动，为什么运动完很痛苦完之后，人然后才会产生快乐，让你快乐的这脑内啡跟多巴胺嘛。但是啊，但是这个是其实是比较好的啊，是比较正常啊。你跨短就是看那个短剧，刺激刺激刺激，久了哈，真的对脑子脑袋真的是很糟糕。
0: 哎，啊来第四招哈，第四招。要让自己间歇性，好，间歇性的是说啊，有时候有一段时间，间歇性的要让自己两个字，间歇性的让自己能力好利用，
1: 难过啊，
0: 哎，无聊，
1: 要挨得住无聊，
0: 无聊，哎，我当下你好，你家己无聊，你说啊，就无聊，无要紧，都是无聊，吼，你都好伊无聊，吼，好，这种听起来你也干嘛讲，哎，好、哦，这其实吼间歇性让自己无聊的，是要好咱的大脑在没有外部刺激的状态之下呢，停一段时间。好，比如说啊，你去散步的时候，你就不要也不要听用耳机听声音，好、哦、听什么啊？排队的时候也不要滑手机，好、哦，你就无聊的，我的嘴，等我的卡底下蛋排队，
1: 应该不是无聊、嗯，就是让你的
0: 无所事事，
1: 情绪恢复到稳定了。我的台湾公多巴胺，它是要来哈，让你的痛苦回复的这个一个激素嘛，那一个激素啊，啊现在不是啊，那起码推嘞，这嘞哈，就是会让你一直刺激多巴胺，让你越叠越高，你会觉得越来越不够啊。它在从这个比如说荡到80，我们情绪荡到80，再回到100，哦，你得给20，你干嘛就快了嘛。然后，但是现在从100开始跌，120、140、160、180，那你降到120的时候，你马干嘎哦不开心啊。
0: 所以如果你在等车的时候很无聊，你在买东西排队的时候很无聊，你不要就手机拿出来滑，你就让它无聊。如果你在家里很无聊，那你有时候你就坐底下头放空嘛，不要紧，你不要看电视，也不要滑手机，你就坐底下发呆嘛，不要紧。哦，我在那边发呆放空，让自己无聊啊，无聊就无聊啊，怎样啊？就是无聊啊。你去走路的时候，你也不要听啊、不要听耳机，也不要滑手机，你就这样走路啊，那哈，公公给他这样当啊，这样看看呀，那这个就是说哈，这得细教哈，叫做间歇性的让自己无聊。以上四招。这是史丹佛大学研究工可以召回我们快乐的多巴胺，
1: 稳定住情绪啦、而且我要说透过痛苦之后获得的多巴胺会是比较健康的、啊、你说这边痛苦怎么获得痛苦、
0: 爬山啊，爬到宫顶的时候运动到一身骨酸痛啊，
1: 就是不用，就是快走其实你一天就快走

0: 个半小时，然后这个也身体有有氧有好处啊，你身体本来下去了，很累很累累啊，但是你恢复的时候开始停的时候，多巴胺就上来，这个多巴胺就是好的健康的多巴胺。
1: 来了 ，Hello，
2: 淑君伯姐你好哈，
1: 你好，
2: 我坐我住台中哈，我坐高铁到高雄火车站，
3: 是，
2: 那我要去丽池博物馆，
1: 最简单，
2: 要再做什么？交通工具
1: 最简单，坐自行车就好，又快、啊、又快又便宜，几百块的搞啊，
0: 哎、啊，差不多100块了。
2: 那我就说要到丽池博物馆。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你安尼讲，你要讲地址啦，哈，我就是民民族一路926号。
2: 民族一路926号。
0: 你查一下，对对对，记不起来没关系，你就查丽池博物馆哈。
1: 好好，
2: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好好好，拜拜哈，欢迎欢迎哈。哦，阿哥，这个达文西的这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无啦，我是讲阿哥有啦，吼，你迄、那个
0: 毕卡索啦，
1: 啊，对对对，毕卡索，伊要来丽池艺博物馆啊，我同时啊、就是可以啊、看我们的池艺博物馆、啊，也可以看毕卡索，吼，毕卡索的啊、这个特展，吼、好啦，啊对，我今嘛想了，都叫有一个听众咧问讲，迄个爸爸节要开幕的那个高雄机场的吼、这个全国最大的游乐场有没有？伊咧问地址，吼，问地址。我地址哈，再好好，Hello， 咱听众朋友哈，时间够啊哈，我一个嘴条，像武庆
0: 二路221号啦，
1: 哎，
0: 凤山哈，凤山区武庆二路221号哈，
1: 好，坐轻轨坐到凯旋站哈，哎，记得哈，凯旋站，好，谢谢啦。
0: 你咧今天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互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好嘞，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
4: 配合纯正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上是43267.82点，下跌118.59点，成交量是8040.3亿元。而电投市场是372.80点，上涨9.91点，成交量是1313.86亿元。美股大涨，台股连两日反弹，指数涨多出现慢压，今天是开低震荡走高，盘中高点43912.77点，最低点是42895.81点，高低点落差达到了1016.96点。中联油脂公司的油品本田皮超标，台中地检署从上个月初展开侦办，中联总经理于林冲跟中联的厂长陈明荣陆续遭到法院裁定羁押禁见。检方根据搜扣的多支手机还原对话记录，显示中联公司的员工早在四月份就在工作群组反映豆子烂烂的等对话，而于林冲跟陈明荣知悉异常，并没有立刻送第三方检验，直到6月15号才开评保会议，显然有盖牌隐匿通报的行为。台中地检署表示，有关媒体报道中联油品案的手机采证内容不是检方提供，是属于侦办核心不对外说明。为了要落实公平安全还有透明的资本市场管理原则，也提升市场交易的效率，台湾证券交易所在3号宣布要修正公布注意及处置有价证券作业要点，新制将会在8月10号正式来实施。这次修正的重点包括了缩短处置时间，加快撮合的频率，放宽千金股注意的标准，并且要建立未来每半年定期检视的机制。日本的熊本在7月28号发生强震，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上午接受记者询问时回复，在熊本的员工跟供应商伙伴共同努力之下， JASM 的晶圆厂得以迅速全面复原。为了要支持在熊本灾后复原，台积电决定要捐款2亿5000万日元作为赈灾行动，同时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已经发起员工的募款募资捐款。日本的熊本县在7月28号强震之后，在今天是满了一周，受损的房屋上看12000栋左右，部分灾民已经返回家园清理地震过后毁损的家具跟家电，有废弃物占置区开放之前出现大批车辆来排队。美国跟日本两个国家历经几个月的准备，在上周是联手反制看空日元的投机性卖压，罕见在汇率议题上展现一致立场。在美国方面公开力挺日银释出鹰派讯号之下，分析师普遍预期日银在九月份升息几乎已经成为定局。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天各地是多云到晴，大致高温炎热，午后在中南部花东地区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部分高温是32到36度，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民众外出做好防晒补充水分。目前白海豚缓慢减弱中，还是维持中型的一个中台形势，未来四天偏西行进，通过琉球附近，第五天进入到东海的南部，转向西北西，而移动速度也减慢，不确定性也因而大增。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
2: 佩玲主持，
1: 天天快乐。

好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佩玲。这两天大家有没有感觉天气真的假奥运呢？阿红台北来有不哦，这个可能白海豚现在正在转转转，至于到底会转到什么样的状况，中央气象署还在观测中，但是他没来哦，你就觉得整个西半部地区哦，假奥运真的很热，然后中南部地区还有花东还有山区都会有一些水准，所以也要提醒大家了，天气热的时候你就是要多注意防晒，也要多补充水分。那当然因为这种极端高温不是只有侵害到整个北半球，包括在欧洲也是赶快，最近呢像在欧洲他们饱受高温还有野火的肆虐，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对于欧洲人很不适应，因为大家还印象很深刻，那时候野火一直烧的时候把那个西班牙阿雅半片森林都烧到都没欸，你要知道哦，那个树木它本身是具有降温的功能，就像佩林有跟大家介绍过那个绿窗帘嘛，对不对，就是当它呢透过植物它本身释放水汽，欸，你就会觉得比较凉爽，但是当野火一把森林都烧掉的话呢，它就对于那种温度的均衡稳在30度以下它就有困难，所以包括在欧洲有很多的基础设施他们都面临到一个无形的灾难哈。什么样的设施呢？比如说以这种欧洲之星大家如果有去欧洲搭的话，很多人都会很想去试试看，它有点像我们的东方快车那种概念，对，他们就在最近宣布面对未来所有的高温，他们正在准备要换一批新的列车。那这个列车什么概念？就是在列车上面设计能够承载55度以上的高温，因为当时他们原先旧型的话只能承载45度，可是因为最近热浪真的是太热了，你有没有发现像这种新闻一出来的话，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样的材质它可以来防止那个热浪一直侵袭，对，那像在挪威的话，因为在极端高温之下连奥斯陆机场他们的沥青都接近52度，所以为了要让那个飞机可以顺利的 landing 可以下降，你不会下降的时候因为路不平你都开始空卡桥，然后那个飞机就开始喷，这样很危险，然后你知道消防人员在那个他们的机场的跑道上面在那边洒水，太夸张了，真是太夸张了。瑞典的话他们最近是把轨道涂成白色，诶，白色有什么样的好处？降低高温导致轨道位移跟扭曲，这个他们叫做什么日光扭曲，就是因为东吹西没那么热嘛，你怎么会知道说那个轨道在高温之下它就开始热胀冷缩，结果呢它就开始弯弯曲曲，欸，火车行驶在上面很危险，真的很危险，所以很多的欧洲的一些的国家他们都说面对这样的高温他们叫做极境灾难，看起来好像没生命，但是呢嘿，不好意思，他正在因为呢他们这种高温造成的伤害让很多国家政府的预算都增加了，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在台湾也应该要思考这个问题？对，有时候我们讲说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就是说你看别的国家有这样情形我们还没有，并不表示我们不会有，而是以阿未来，那还没来的话呢我们就要有一个机制，对，政府的功能就在这嘛，你当你把它想好之后呢，对，他一来或是你有一些那种公共的交通工具也好器材也好轨道你就慢慢做汰换，那相信呢高温会不会来？我觉得总有一天它会来，哦，真的，薪水都没有涨得这么快啊，温度就升得很快呀，啊。那最起码呢，我们就已经准备好的话呢，也不能说我们完全不怕了哈，但熊伯，你有备无患的话，你就不会造成人命或是人民的这种财产或生命的一个危害。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过往，你好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这是由苏慧伦所演唱《追得过一切》。天气热这件事情呢，一年比一年更严重，大家有没有想过，当人都感觉很热的时候呢，在森林里面的树木或是水底下的一些珊瑚、一些海藻，他们可以活吗？我自己都活不了了，还管他们呢？千万不能这样，我跟你讲，我们在这个地球它就是一个共生。全球暖化使得各地的珊瑚礁面临严重的白化危机。之前佩妮有特别提到，像在澳洲的大堡礁，以前我们如果呢喜欢去浮潜的人，来到这边简直是天堂啊，因为你潜到海底去的时候，因为他们那个水下面有很多的珊瑚嘛，然后你就发现哇，好多的尼莫，就是那个小丑鱼在旁边游来游去，你就觉得很开心。可是现在你看到呢，没有鱼，没有鱼的原因在哪里？所有的珊瑚都已经死掉，已经被一片白白哦，吼。那这种状况之下，它就没有办法有微生物在里面，鱼也不会来这边吃了。为什么没食物，我来干嘛呢？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也使得那种海洋热浪吼，危害到珊瑚生存是备受考验。那因为随着我们的海水温度慢慢升温，所以全球各国的科学家都在想，为了安怎保护我们这些珊瑚呢？国内有那个中研院，他们有一个叫做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中心，他们呢就最近投入珊瑚跟微生物共生关系的研究。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可不可以让这个珊瑚它自己抵抗力比较好一点点，然后呢就不会白化，不会就这样 on sinky， 就很像我们的人，它有可能你如果把营养素补足的话，身体就会健康，是一样的道理。结果他们就尝试让健康的珊瑚，应该是说从健康的珊瑚里面找出有益菌，透过喂珊瑚吃益生菌这样的一个方法，去提升珊瑚抵抗热压力的能力，然后也让这种非常日益演化的这种珊瑚白化现象来找一些的解方，一些的 solution。 这是国内的在那个中研院的研究员做出，他有发表在国际期刊上面哦。那当然不是只有中研院他们的院士有去做这样的研究，包括在澳洲的科学家，他们也培养更多能够承受高温的热耐共生藻，就是藻类，然后去强化珊瑚抵御海洋热浪的一个能力。那在美国的话呢，他们是在珊瑚礁的上方架设一个遮阴的设备，这个好像是像替那个珊瑚遮起了一个遮阳伞。那这有什么好处？就是减少高温跟强光造成的双重压力。不过呢，在红海，对，中东的红海部分，他们的珊瑚很厉害很强，天生就具有比较强的耐热的能力，也成为科学家比较关注的对象。所以大家也显见说了齁，除了人类在关注我们在地球表面它温度上升这个议题以外，更多的呢是地球，应该是水面以下，因为全整个地球里面有70%都被海洋覆盖嘛，对不对？所以当海水温度升高的时候呢，一样也会危害到呢那些鱼类们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权。什么生存权？没有浮游生物可以吃。我们以前都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那虾要去哪边找食物？它就在那个珊瑚里面钻来钻去啊，连珊瑚都死翘翘，他们要吃什么？要吃头还是要吃刷？对吧？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在关注自己都已经关注不了了，谁还去管你珊瑚到底死不死啊？可是我有时候每次看到这种新闻，我都很想跟大家分享。因为呢，当你把应该是说我们生活的环境，不管是树木也好，山林也好，或是呢水面的植物弄平衡之后呢，温度可以下降下来的话呢，人也会生活的比较舒适一些。

0: 刚兄好不时间，
1: 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 Go 网的快闪就是维生素 D2， 想要来请教文馨老师。有一个听友就特别来订，然后我问他说：“哎，你是有听到咱要问被快闪够唔是啦？读完后丁该被洗真机开的讲料。”对，我问他是什么样的情形想要来补充 D， 他说：“第一就是骨质帮助钙质吸收，第二他事实上有那种长期疼痛的问题
2: 哦，生疼
1: 丢丢丢，
2: 对，没错。
1: 然后他就说：哦，吃完之后差超多的。
2: 应该讲。”说如果常常在讲身体无形像一把火在烧，那个小火你不知道，医学上叫慢性发炎。那慢性发炎，我说它就像寒寒疾一样，你看寒疾外面寒寒疾，你就当它加热嘛。
1: 对
2: 啊，你在体内在烧，你不知道啊，心态的赶快啦，心态你来有一把火，你就烧在里面烧烧烧
1: 闷烧，
2: 烧到你的体力耐力都没了，
1: 是，
2: 所以你就会觉得人就搞生疼，一生不会疼，而且会特别卡没卡没卡，站不住。啊，以前站都还很容易很挺，然后比较不会腰酸背痛。嗯，所以有一些你说卡不辣的，还是腰酸背痛、腰酸背痛、无力的这一块，那你也可以补充D去做转换。对，还有一个是一个妈妈，我记得好像是六十几岁，抽筋
1: 啊，抽筋，
2: 抽筋也觉得缺钙，对不对？
1: 对
2: 对啊，因为你的钙磷在调平衡，需要维生素D来帮忙。
1: 所以把D2如果补充足够的话，你都没抽筋。刚刚有一个妈妈也特别提到她，因为她有听到文馨老师在讲，她说她真的感觉较有准。我说为什么会较有准？
2: 哎，真的有时候是天气引起的，太阳那个日照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晒太阳会制造一些比较快乐的这一些血清素，
1: 荷尔蒙，血清素，
2: 对对对对。然后血清素它的好处是什么？血清素它让你比较快乐，它喝滚液，血清素爱到晚上它会转换褪黑激素，啊，你管头血清素不搞定，那褪黑激素。如果你要认真问我说，吃D2的感觉是什么？好像是我的运气变好，弄作顺呢，心情就好哎，
1: 那种就是开朗的感觉。
2: 对。你就会觉得说，人心情一好，什么事情都顺了。然后现在很多人在办公室，不瞒大家讲，蛮多科技业的人很喜欢吃我们的D2。我们还蛮多新竹朋友D2，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晒太阳。还有一些是我了解一下为什么很想吃D2，因为体力上以外，就是他们是做夜班的，
1: 夜班也没办法看到，
2: 没办法。然后我几个那种开车的问讲大哥。也吃D2，
1: 所以听到比如你那是冰箱是家底较高有足的人，甚至有些人他都有那种莫名的不舒服，我都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利用机会赶快来补D2。
2: 而且现在的医生也特别提醒长辈，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你生病了，但是不是身体生病，你的心理
1: 心情不美丽，
2: 对对对对对，
1: 是这样子，
2: 就是说心情这件事让你很多病痛变出来的。
1: 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了你要平常也没有补过，没关系，利用这次机会，卡紧甲补起来，
2: 趁即时啦。
1: 金石维生素 D2 一克啊，内底拢有三十粒啦，哈，一盒呢是要1000块，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呢是1、2、3、4、5、6、7、8，八盒只要2580，相当于是打了33折，一颗只要11块，还要送给大家一个非常优雅的韩式的炒锅，真的很漂亮，它是方形锅，好划算哦，
2: 都快变骨折了，
1: 真的。所以你若讲吼，洗出来对大人囡仔，或是说爸爸妈妈要一起吃的话，我都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2组，
2: 是，
1: 那这样的话呢，你们既可以省钱，又可以补充到D。啊，那是你吃菜人，够看爱买，直接打我们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0800-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你好，我佩玲。
3: 哎，我要订那个D2，我要一组。
1: 好，我到时候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3: 好，
1: 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你好，订一组。
1: 安尼我传到给你寄过哦，好，谢谢。喂，你好，我佩玲。
5: 喂，我要订那个维生素D，我要一组。
1: 谢谢你了，好，OK，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6: 啊，我是要订一组呢。
1: 你要订D吼，一组，安尼我传到给你寄过哦。
6: 好，谢谢，
1: 要健康，拜拜。
4: 哎，佩玲你好。
1: 哎，你好。
4: 哎，
1: 我
4: 要给你买一个2组。
1: 安尼我传到给你寄过哦，好，谢谢。
4: 谢谢，好，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陪伴大家。刚刚那首歌啊，什么歌啊？怎么没听过？哎，郑敬怡跟彭恰恰他们合唱《股票被割到胸盖后》哦，那有可能呢。不过呢，倒是哈、哦，在昨天呢，包括像证交所跟柜买中心，他们有宣布要来修正注意股、处置股哈、哦，它的一个三大变革了哈、哦。我相信对于很多呢，目前有在投资的人，哟呼，好像有点开心。原因在哪里呢？我记得在六月份那时候，国内有一些呢这种。我们讲说是绩优股啦，除了台积电以外很多啦，几乎只要是上那种千金股都没卖啦。那其中比较大家注意是那个联发科，居然被人家拿去关紧闭，大家是在想说现在是什么大头钱呢？所以后来在立法院呢，包括一些立委诸公们，他们就在讲说我们的一些在市场上面的这种制度是不是要来做个修正呢？因为呢，跟他对别人不丢哈，比如讲像美国，他们是没有涨跌幅限制的哦，所以你会发现每次呢，如果去买美股的话，昨天还涨，今天就给他跌停哦，然后就可以无限下跌，吓死大家了。那像韩国的话，他们有熔断机制，大概是30%，我们台湾的话大概是10%了哈。那到底这一波的修正在修正什么呢？好，第一个就是包括处置的时间缩短，还有撮合交易的时间缩短，另外还有千金股，它如果列在注意股价的一个股价差会放大了哈。这一项制度将会在8月10号，也就下个礼拜一就正式上路。其中呢，像我刚刚提到第三个，就是那个注意股差。注意股价差的一个放大，他们叫做台积电条款。为什么呢？台积电现在大概是2300左右嘛，对不对？然后当时他也差一点被关紧闭，开什么玩笑，他一旦被关紧闭、哦、台积大掉啊所以呢，很多的分析师就讲到了，注意股只是资讯揭露风险提醒，不影响交易的方式。我们以前叫做什么呢？警示股。那正式名称应该叫做处置股票。下面艺术，你知道有一些的股市有些人讲股神，那我觉得大部分比较像股市的小白。他们呢冲进去之后呢那种感觉是什么？有了一点颜色就开始开染房，但是刚听了几节课，然后赚了一点小钱，他们就认为说好啊，我就来当冲啊，反正无本生意崩走。如果市场好的时候你可以这样，但是市场不好的时候你真的要很小心。所以分析师讲到这种注意股就是这样，他一旦呢是时常被关紧闭的话，基本上齁，这个就是有人在炒作嘛，对不对？那是指说呢，这种短期之内这种处置股涨幅太大，成交量暴增，它有没有基本面？可能没有啊，都没赚钱啊，可以这样股票为10块起到1000块，你也感觉这样稍微含对吧？可是人家就要炒作啊，那你要不要上车？那是在你啊。那有些人刚开始就忍住，最后他冲进去就掉了一下，最怕就是这样。所以一旦被这种证交所关紧闭的股票，会面临被限制分盘交易。以前如果说你要买的话，反正只要你有钱，对，你就进去买。但是哦，分盘交易的没有哦，他有可能就是20分钟撮合一次，所以有很多人在那边。一旦呢，像那种前上个礼拜吧，那种下跌2000点那一次，对，如果他想卖，他根本卖不掉，因为你在那边分盘撮合，你要撮到什么时候？对，这样很快要哭了。所以当然，这种如果你是当冲的话，你心里一定会焦急，而且如果你是做杠杆的话，你会更急。所以我们讲说，那种分盘交易，它就是一种冷却机制。另外呢，像以刚刚提到那种处置的天数，现在呢，如果说你是处置天数的话，一旦被处置的话了，就当冲太高的话，它是10天到12天齁。那如果说未来修正之后变成5到7天，就是可以快速恢复市场的流动性，差不多以前要被关2个礼拜，现在被关1个礼拜齁的差不多啊。那撮合的时间以前是每5分钟或20分钟，那怎么分？如果你是第一次被处置的话，才够5分钟、哦、让你撮合一次。如果你是那种
一被放出来之后又开始在那被人家炒作的话，他有可能20分钟让你撮合一次，你就慢慢等吧。真的，现在改成什么，每两分钟撮合，对，8月10号开始。那这有什么好处，就提升交易的效率跟流动性。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减少那个被套牢人的心理压力。我如果在那边等个5分钟10分钟，有些那种盘势在变化很大的时候，他连一分钟都不能等，原本可能涨，哎，过了一下30秒不到，哎，还是原来滴滴的滴滴的无限下跌啊！你要卖，你还要等20分钟之后再卖，原本还可以小赚一点，现在变成全部就是跌停板啊！你被考不把赛哈。那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讲说是那种高价股的一个门槛，这个呢，大家就叫做台积电条款。台湾有几只股票哈，不是大到没崩，只是大到不能够被限制，好像台积电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这次原本他们是说呢，就是价差超过100块的话你就要注意，所以那时候一旦台积电后来没有被关，可联发科被关嘛，然后那时候大家就在讲说，哦，台积电如果被关的话那就变成国际大笑话了。对，所以他们现在呢修订的门槛是什么，股价如果大于1000块的话，你的差价必须要到300块，你才可以去做一个相关的处置。如果你的股价上2000的话，每1000元的集聚再加150元。换言之，他这样就把那种高价股，现在股王是谁？信华嘛，对不对？上万块，对，一张要1000万，开什么玩笑？那个被关起来的话，真的会很好笑。好，那当然，我是认为说，基本上国内现在很多人都全民加入这种股市，没有不好，可是你要用长期的方式去看，你不要呢，对，老是想要炒来炒去。那甚至于说呢，像我刚刚提到说，像美股它是没有涨跌幅限制的哦，所以有很多人可能一夕之间就致富，但是你如果做杠杆之后，你被撂嘛是很快的啊。那像韩国最近也是啊，对啊，他们有些人就单压单档的 ETF， 像买海力士或是三星，结果呢，它无量下跌的时候，立马被考博把塞哈。所以佩玲还是要提醒大家，投资的话，我们要以长远的路来讲，你千万不要想炒短。一旦想炒短的话呢，你就是把自己呢深陷在那种万丈深渊。因为要赚的话很快哦，但是呢，你若被料的时阵哈，立马就给你哦。所以希望大家在八月十号开始台股一些心智，大家更是要审慎为之。

现在大家都很喜欢用网络去买东西啦，齁，在国内有一个跨境网购习惯，齁，叫做那个 APP 叫 EasyWay， 齁，叫做易立伟。那最近呢，大家就在怀疑说，他是不是，因为你如果上那个网站去填的话，他是要叫你实名制哦，不是说哦你随便有一个什么样的名称 ID就可以了，不行。所以基本上呢，包括你的身份证字号、手机地址、消费记录，哦，丁桃龙跨很黑呢。一般呢，哈，如果说很多人都说，如果他是政府经营的话，我觉得现在连政府经营都要很小心。为什么啊？那个网络攻击这么厉害？之前佩玲不是有跟大家讲吗？在美国有一些网络公司啊，他们就在做一些实测，说，可不可以利用现在的 AI， 就是他们的网络的程式去攻击别人。他的说法是说啊，我为了预防他去攻击，结果没想到，哎呦，那个 AI 还真聪明呢，他们已经都把那个就是他们要去踹的那个城市呢设了一个沙盒，沙盒的概念就是你不要爬出去，结果呢那个网络就是那个攻击城市，他为了要使命必达，他居然就越狱，越狱之后去攻击人家，当然没有勒索啦，没有，他只是想说我要使命必达，达成任务就好了，结果后来就被那家公司发现之后，是说哦，原来是你们这家自己设计的城市来攻击我们，然后还让原始的设计公司去跟人家道歉。所以未来啦，不管是公家也好，私人也好，我是认为说你在上面填资料你都要千万小心。有时候我们讲说各自不值钱，各自很值钱哦。他如果知道你很多东西的话，哦，一个熊胖熊康哦，现在的诈骗集团不是都这样子吗？所以目前啊，在 EasyWay 的部分呢，政府是讲说还是要符合资安要求，这是由关务署在管的，所以也希望说可以彻底去做个了解，不要让民众傻傻呢就把资料填上去，为了要买东西，结果呢啊全都漏，干那不请杀赶快，哎，都拍谁啊？

听众朋友很期待我们每个礼拜在陪你购物网的快闪，这个礼拜呢就是我们的金石维生素 D2 哦。那它本身呢是采取国际的酵母大厂，是来自加拿大的原料，所以呢我们还特别呢添加了这种法国专利 SOD， 就是洋香瓜萃取。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呢这个抗氧化。然后另外呢我们每一颗都有 800IU 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呢平常你是吃菜一嘛是色是会当讲。那最主要我们这个礼拜的优惠很厉害，我们就是呢要给大家省钱多多。原本它一盒里面有30颗，一天只要一颗就可以，然后一盒可以吃一个月，这样子1000块。不过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呢，我们是8盒，不用8000块，只要2580，会喝不？真的真的会喝。还要多加一个韩

0: 检查吗？
1: 进前捌啦，都讲有欠，但是有咧食啦，啊，就是听你讲这個，我想讲我过来买来食看卖。
0: 会使啦，因为阮这吼是炒的，也是食菜拢会当食。
1: 好，
0: 阿你我准备好，甲你寄过，谢谢你了，
1: 好，
0: 拜拜。
2: 佩玲你好，
0: 欸，
2: 我要买一组那个
0: 维生素 D2，
2: 价钱呢？
0: 我们总共有八个是2580，还要送给你一个韩式炒锅。
2: 好，谢谢喽，
0: 谢谢你哦，
2: 拜拜，
0: 拜拜。
3: 佩玲你好，
0: 你好，
3: 欸，我要订维他命 D， 一组有六盒呀，啊。
0: 我们这次配套是一组八盒，所以是2580。打折下来一样是3.3折，很划算。
3: 好啊，
0: 平常有在补充维他命 D 吗？
3: 平常比较少晒太阳，欸，只有喝牛奶。
0: 对
3: 呀，啊，我就觉得，欸，这样子如果有办法补充，因为他平常又很少晒太阳。对呀，啊，
0: 是你还是妈妈？
3: 妈妈，
0: 欸，哦，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给他维他命 D， 然后你会发现一件事哦，
3: 嘿，
0: 喜多他没有常去外面晒太阳或是跟别人搞菜，他会很不准，啊，让他吃完之后他会心情比较好一点。对
3: 对呀，啊，我就想说，诶，刚有听广播来让他吃看看，
0: 一天一颗就好咯。
3: 饭后吗？
0: 他就是要有油脂，我们讲说是脂溶性的啊，所以你那吃饭饱吃一粒就好啊。
3: 跟我分早中晚，
0: 一天只要一颗，哦，你看哪一餐他的油脂比较多你就那一餐给他吃就好了。
3: 哦，好，
0: 谢谢你哦，
3: 谢谢你，佩玲，
0: okay， 好，拜拜，
3: 拜拜。
0: 好，感谢听众朋友对佩玲还有陪你购网的支持。嗯，现在有很多长辈齁，不是他不想晒，而是他有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充足照到阳光，维生素 D 自然就缺乏。佩玲都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利用呢我们这一次在陪你购网的快闪动维生素 D2 呢，把自己的 D 给他补充足够啦齁。维他命 D 它不是只是让我们钙跟骨质可以好好的坚强，也可以帮助我们钙吸收，一管呢更更重要，它也可以呢帮助我们心情愉快，心肌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免疫力稍微 up up。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呢你平常有在吃 D 的话，利用我们这次在陪你购物网呢，我们维生素 D2 的快闪哈，平常的一盒的话呢是1000块，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是8盒。不用8000，只要2580元，还要多送大家一个韩式的方形炒锅。我们这个炒锅呢，它的直径有31公分，它是呢这种聚热型的生炒锅，然后它是用黑石涂层，不粘锅，好清洗。不管你是要用的加速炉，或是像我们那种电陶炉，还有远红外线炉，都可以。事实上，你看到你就觉得哦，真的很优雅，很好用。想要享受优惠，可以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603-603。
2: 佩玲你好，我要买今天的快闪，我要买一组，
0: 谢谢，拜拜，
2: 好好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4: 对，有听到说你有卖那个什么
0: 维生素 D2，
4: 买2组好了。
0: 好啊，你买2组嘛，哈。好，谢谢你哦。OK， 好，拜拜。
4: Thank you， 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5: 我想要买那个现在快闪那个
0: D2，
5: 帮我订一组，
0: 谢谢了，
5: 拜拜，
0: 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6: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好，感谢听众朋友呢，每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大家都非常的热情。我们这个八月份开始呢，我们是从礼拜一齁就有快闪。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呢哎呦突然听到大概洗地杯洒嘞，没有劲，你可以利用0800-603-603齁打过来，我会好好为大家来解释。大家出国的话是不是都很喜欢带一些台湾的美食出国，比如公啦齁，我比较常遇到的就是吃害怕，尤其到欧洲或是到澳洲，就只要是东南亚以外或是像日本韩国以外的，他们都很习惯带泡面。哎，怕说齁，啊，那些东西我都吃不下，啊，我可以自己晚上来泡面啊。就没想到呢，这个爱带泡面出国变成了一个意外的国民外交，什么？对。 这是一名在瑞士五星级饭店工作的台湾防务人员，他休假回归之后，居然看到他的同事是个外国人，在休息室里面狂客台湾的国民美食，什么来一客鲜虾鱼板泡面，就是那个小型的，有没有？然后他一问就说，哎，你怎么在吃这个？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有一个台湾的旅客退房之后特别留下这一碗泡面，然后在上面他还写字哦，他就讲说呢，对，这是台湾的美食，然后你可以把它留下来跟你一起享用。然后你知道他这个台湾的防务员就超级无敌羡慕的，为什么？因为呢他就讲说，就是因为自己的休假，所以没有办法服务自己的台湾同胞们。然后他就讲说，他就问他同事，然后就他那个外国同事，他说，诶，你觉得这个 delicious 吗？他就说有，他很喜欢。哎呦，这说这是架杠的台湾味。所以他就讲说，台湾的游客很喜欢到世界各地去旅行，里面呢不是带什么东西，里面都是带很多的像泡面饼干东西带完毕，然后那当然真的有时候你已经买了很多东西，你就会把那个东西留在饭店里面。有啦，我上次到日本去也是这样子，可是我那时候不是，我是在日本买了，后来发现哎呦里面居然有肉块，不能带回台湾哦，你不然你在那个过海关你可能会被罚20万，真的哦。好啦，要小心，第二小时继续开杠咯。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你在笑谁？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3: 啊，这么多哦！
14: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3: 那我赶快去了解。
1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好好听的歌曲来自信田来未 We will be okay。 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然后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金石维生素 D2， 对，很多听众朋友刚刚在听歌的时候打来说，哦，你们很久了，对，我算算了差不多七个月，对，去年大概十月份来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呢你的已经吃完的话，赶紧来拨回，真的买到赚到了哈。有时候我们讲快闪就是要让大家捡便宜。听众朋友，如果要找佩琳的话，我都建议下午两点以后。那如果我没有接到的话也没有关系，任何时间你都可以打来，然后早上七点以后到晚上十一点之前。那只有0800-603-603-0800-603-603这支会找到我。所以呢，如果你打错电话啊，我们就连不到线了齁。好啦，我再把电话讲一次，0800-603-603。那没有找到我的话你就留话齁，佩琳一定会给大家来回电。最近呢各地是高温炎热，我告诉你齁，你有没有发现除了高捞瓜齁然后很热以外哦，卫福部他们有去做个统计，就七月份热伤害就诊人数804人，比去年的683人还要多。那卫福部呢他们有提到说呢，就是民众除了要避免热伤害，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以外，更重要的一定要补充水分。那你还要更小心的是什么呢？光害性的角膜炎，这是什么？夏季的热浪来袭的时候，大家除了丢刷热痉挛、热中暑、衰竭这些意外伤害，我们讲热伤害以外，然后其实眼睛也很容易被紫外线晒伤。台湾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林怡如他就特别提到说，在热天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很容易就被那个紫外线浸到了后，你就眼睛不松快。还有一种状况，因为大家都怕热，所以都踮伫咧迄个冷气房内底，就吹冷气、吹空调嘛。还有，他就一直盯着荧幕啊，看着手机啊，这种状况也很容易让我们的干眼症恶化。你会出现眼镜擦擦，我告天哎，到把油、胃更，甚至于视力模糊。有些人呢，白天还好，他只是觉得点点无啥松快，哇，半暝啊，哇，安尼天啊，家里也袂调，就半夜就痛醒了，眼睛真的睁不开。那这个有可能就是罹患了光害性的角膜炎。医师特别提到说，夏天的话是早上十点到下午的三点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你要外出的话一定爱配太阳眼镜，那不是耍帅哦，那是真的保护你的眼睛。可是呢你要买的话，你要去选那个有完整 UV 功能的镜片，就是镜片的颜色以灰色、咖啡色、褐色、自然色是比较好。他不建议选蓝色的镜片，因为蓝光的话是比较容易穿透的。那当然眼睛伤害的时候它不会马上就显现出症状，通常紫外线它伤害角膜之后发炎的反应它具有延迟性。就这样，比如说礼拜六礼拜天去海边玩，然后他被曝晒之后只觉得眼睛告大下面不舒服，然后到了可能半暝啊，他才觉得哦，把酒奶这疼呢，啊，一种提袂紧，甚至于说呢，很畏光，哈，滴滴滴老板油，这个就是呢，在眼科里面他们叫做雪盲症，或是光照性的角膜炎。通常啦，哈，在北国，尤其像有些人很喜欢去滑雪，他因为雪地呢，太阳照射之后，他有大量紫外线会反射，这时候就容易造成雪盲症。那我们夏天的话，有可能不去滑雪，可是我们会到海边去玩，甚至于去登山。那还有的，你在都市里面的话，他有那个玻璃帷幕会反光，甚至于柏油路会反光，同样会增加我们紫外线曝晒的风险。除了防晒之外呢，其实干眼症它比较要重视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长时间都待在冷气房里面，空调持续运转会增加我们泪液的蒸发。如果你再加上户外你会流汗，因为很热嘛，你会流汗，我们的身体就欠水，你这个时候又没补水，没喝水哦，你又回到室内，好，开始看电脑，看手机，你眼睛就开始打闪，开始这样擦擦，
疼疼，甚至有些人哦，一大早醒来的时候，哎，把酒天未金呢，哦，真的不开。如果说你眼睛干涩不舒服的话，医师建议啦，第一，你可以用那种人工泪液补充水分，然后还有你可以搭配热毛巾去热敷，就改善我们眼睛表面的保湿。如果呢，要一天反复点眼药水的话，你不要选那个一整瓶的。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去日本都喜欢买那种凉凉的吗？对，医师建议啦，你最好选择那种一次要开一瓶，就单支包的，比较小瓶一点点。他说那种就可以避免感染，也可以减少眼睛表面的刺激。如果你眼睛真的晒伤的话，不是只有皮肤会晒伤，眼睛也会晒伤，这时候你要赶快的停止曝晒，加强人工泪液的保湿。那一定要到眼科去给医生看一下，因为既然他已经开始在发炎的话，得一那行消炎嘛，补水以外爱行消炎，就怕说你都不知道说我把酒倒在是怎样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长辈由于他的汗腺功能比较差，是属于那种体温调节能力比较差的族群，所以呢，在国内国健署也特别提到说，你要注意到保持凉爽，要补水分，还有呢，避免发生室内的热伤害，就是说你不要在室内里面滴滴滴滴酒滴在那里还冷气嘛，不敢吹、哦、那这样只有让自己跟那里行吧赶快这样你就撸在室内啦、哦、室内的话越在你会越不舒服。现在的夏天温度不会降了，只会越来越高了，所以也希望大家不管眼睛也好，或是我们的身体各个部位，我们都要把它保护好，这样的话呢，我们才可以跟自己的身体长治久安。

0: 好，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的快闪呢，就是我们的金石维生素 D2。 大家都知道齁，缺 D 的话身体会有很多的状况，做起来以为只有骨质疏松，不是哦，包括你的免疫力下降，情绪低落，甚至于伤口的愈合变差，行迹无为狼呢，会有那种自体免疫的疾病或是慢性疲劳等等，都跟缺 D 有关。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用这种维生素 D2 帮助大家好好的补充。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很简单，它原本一盒是1000块，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是八盒，不用8000块，只要2580块，相当于下杀了33折，一颗只要11块钱，还要多送大家一个韩式的方形炒锅。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把握这个礼拜的机会，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1: 哦，哎，佩玲你好。
0: 你好。
1: 你在帮我订这个
0: D2、
1: 我不是吃素，
0: 没有差。 我们这个的话是都可以吃、大人小孩都可以吃，没有问题、
1: 那一盒里面有几颗？
0: 一盒里面有30颗，所以一盒就可以吃一个月。
1: 不然你给我两组嘛。
0: 你要两组？
1: 呀，一天是吃一颗吗？
0: 一颗就好。
1: 那是跟我跟你买的那个钙片一起吃嘛？
0: 可以，可以，跟钙吃很好。
1: 那这是饭后还是一定要饭前吃？
0: 饭后吃。
1: 好好 好，
0: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哈，谢谢。
1: 好，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2: 佩
0: 玲
2: 哦，
0: 哟，
2: 阿叔我，
0: 你是说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维生素 D2 哈？啊，你顶盖顶鬼啊，吃了安怎？
2: 真的很好，我刚先生说，啊，我怎么那么痛那么多年了啊？啊，怎么会一下子吃那个？真的一个礼拜，我现在走路好。到了今天去剪头发，那美发那小姐说：“哎，你今天怎么走路怎么那么轻松呢？”哎呀，我们这开工好奇怪啊，好像说那个地方是用刀子把它削掉一样。
0: 不会啦，我觉得你这样吃的好的话，你就要持续吃，然后到时候就是让钙经过维生素 D 让它吸收的更好，这样好不好？
2: 好啊，就只有吃你们那两个一个礼拜，现在走路真的都好舒服哦，要不然我走路都睡步的走嘞。
0: 对啊，那样子就很危险啊，都牙拔豆啊。那你现在有慢慢恢复之后，你就要持续吃，安尼知不？哈。
2: 对呀、我唔知，我听讲我要无较紧跟你话，侬讲你个啥说我。
0: 没问题，我到时候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安尼好不好？啊，安尼我传后给你寄过，安。
2: 麻烦你。
0: 不会，谢谢你了。每次跟听众朋友在沟通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感动齁。有时候我们讲身体齁，讲到真正个地位做主，想加工齁，卡波拉伊娃齁，心情够加哇瑞的齁。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呢，就是我们的金石维生素 D2， 它是采取国际的酵母大厂就 Laman 的它的维生素 D， 所以它是用酵母去萃取，特别还添加了呢这种抗氧化 SOD 的一个抗氧化酵素，一颗。它有800IU， 一天一颗就好。那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要吃的话，你都饭后吃，可以跟 D 或是维他命 C 或 B 一起吃都没有关系。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呢，原本它一盒哦30颗，它是1000块。快闪就是要让大家来捡便宜。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是八盒，不用8000块，只要2580块，相当于下杀了33折，一颗只要11块钱，还要多送大家一个韩式的方形炒锅。听众朋友，如果平常有在补充 D 的话呢，不妨可以换个品牌吃吃看齁，直接上我们陪你购物网去订购，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你好，我佩玲。
3: 我和两组你们今天的快闪
0: ，OK， 好，拜，
3: 好，
0: 拜
3: 拜，
0: 拜拜。你好，我佩玲，
4: 维生素 D2，
0: 啊，你要几组呢？
4: 两组好了，
0: 谢谢喽，拜拜。
4: 哦，拜拜。
5: 佩玲，
0: 哎，
5: 今天快闪的那几组啊？
0: 哦，谢谢啦，好，拜拜，
5: 谢谢，
0: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该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好天气加热，然后水分很容易流失。你那最近哈，为人胃口坏，都会吃一些重口味，经常大鱼大肉，或是呢，你有喝一些这种啤酒的话，都会让我们身体制造过多的尿酸。如果说这个尿酸呢，慢慢堆积在我们的腰际，或是呢，咱的尿道，就是我们的尿道，就会形成结石。所以呢，当这个小小的石头呢啊，都不爱落来时阵，撸来撸多了，最后呢，哇，它就掉在你的输尿管。这时候呢，你就会有这种肾结石的状况。其实很多人有肾结石的话，伊都会感觉腰酸腰痛，甚至呢有这种血尿的情形。那肾结石目前呢是国内好发的疾病之一，差不多10%哦，就是台湾人大概10%都有罹患这种肾结石。那大概是30到50岁这个年龄啊，杂波个逼杂波个卡贼。以女性朋友来讲的话，我们比较常见到就是那种磷酸类的结石，那这个跟女性荷尔蒙降低是有关。那以男性来讲的话啊，那就不一样了啦哈。所以台湾肾油品质促进协会理事长李孟宏伊都特别讲到哈，身体如果是长期处在这种高尿酸的状态，什么是尿酸加管，就是你的尿放出来时候，你会感觉哦，那也叫吵呢，就它的尿液太浓了。如果尿酸没有办法有效排出，堆积在你的体内，它就会形成一种坚硬的结晶物。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冰在结晶的时候，几粒几粒对吧？哈啊，有当尊来来，有没有看到？哈，还都是一种哎，那就叫结晶。然后，所以呢，当它在你的体内堆积成这种结晶物的话，一的是肾结石。当这个结石脱落卡在你的输尿管的时候呢，哎呦喂呀，它就会导致列油剂开始的水肿，甚至于呢也感觉有够不松快，就是会剧烈的疼痛。一般我们常见到的肾结石有两种，一种叫做草酸的钙结石，另外一种叫做尿酸的结石。如果以草酸钙结石，大部分都是你的水喝了太少，还是说呢外面很热，你因为工作或运动的关系流汗流太多，就会形成这种草酸的钙结石。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尿酸结石，对不对？尿酸结石大部分都是你的尿酸太过高，比如说像你有痛风这样的情形的话，它就是属于这种尿酸结石。所以医生常建议大家，不管是哪一种原因，你都要给零瓜水，少吃一些高嘌呤的食物，甚至于一定要戒酒跟含糖饮料。那医生就提醒大家呢，在饮食生活的形态比较容易形成结石，有五个族群哦，爱听看看哦。第一就是你太过大口，或是你本身新陈代谢不好的人，因为你吃太多东西对我们的形态，它会增加我们身体的负担，那也会影响到我们尿液的酸碱值，就很容易加速我们这种肾结石的形成。第二种呢，就是爱喝酒的人，在台湾夏天很多人爱喝啤酒，对不对？其实啤酒是草酸来源之一，它很容易跟身体里面的钙结合变成草酸钙，就会影响到我们尿酸的一个排泄。第三个就是说你有这种家族史，比如说你爸爸还是阿公有，因为结石跟遗传有关，尤其你如果爸爸妈妈就是你的双亲有肾结石病史的话，下一代得到结石的几率也比较高。那第四个呢，就是运动员，因为运动员为了要形成他的肌肉，所以他会吃大量的蛋白质，包括那种补充的乳清蛋白，如果再加上他们运动的时候会大量流汗，就会让我们的尿液过酸，就增加结石的几率。那还有其他就比如说你最近你感觉自己太过重，你在减重，那减重太快也很容易形成尿酸。另外还有些人可能因为疾病的关系，他要长期使用那种利尿剂，如果你是不当长期使用这种利尿剂的话，也会引起到你的油剂你的酒，所以如果说有这种状况的话呢，我们要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来避免结石？稍等佩玲给大家来说，
1: 感想服务时间
0: 今天有吃维生素 D 了吗？好，在台湾呢，事实上有将近七到八成都是缺乏维生素 D 哈。大概只有认为说呢，维生素 D 是不是只有帮助呢我们的钙质吸收？嗯，是哟。医生特别提到说哈，其实维生素 D 它除了可以维持我们骨骼跟牙齿的健康，还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跟心血管的健康。你那冰胸洗哈，无力 cam 款，它不但会造成骨质疏松、免疫力下降，心肌哦，你的心情不美丽，然后如果你有抗菌很不容易愈合，甚至有些人呢会有一些慢性的疲劳或疼痛等等。所以这个礼拜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呢，就是我们的维生素 D2 的快闪。金石维生素 D2 呢，它的原料是来自加拿大的国际酵母大厂，它是严选法国普罗旺斯所种植特殊品种的香瓜来做专利萃取，所以里面还有高浓度的 SOD 就抗氧化酵素，每一颗我们都有800 IU 的维生素 D。 所以听众朋友平常如果在补充的话，一天只要一颗就好哦。那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非常优惠，平常如果你买一盒的话呢，我们是1000块，那这次我们的优惠呢是八盒，原本要8000块，不用，我们只要2580，相当于是打33折，每一盒只要323块，一颗只要11块，亲家有够会喝。你家呢除了折扣之外，我们还要特别送给大家一个韩国的方形炒锅。这个炒锅你一看它就非常的优雅，因为它是黑石涂层，不沾好清洗生锅，它呢总共是有31公分大容量了，这个在外面一个要1000多块。每一次在陪你购物网就有优惠呢，真的是打折打折打到骨折，以外呢还要送给大家赠品。所以听众朋友，你如果是要顶杠，就要利用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配林一旦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希望用维生素 D2 帮助大家守护健康，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今天佩林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呢，这个肾结石的问题，以前都以为在夏天比较容易肾结石，我现在觉得在台湾不分秋冬啦或是夏天，一年四季都贼狼都无，所以在国内有10%的人都有这种肾结石的困扰。那刚刚特别提到说，容易引起肾结石的是你的腰太旧，当你尿量减少的时候，它里面的草酸、磷酸、尿酸的浓度就相对增加，容易太多了，太多它就会形成一种结晶炎，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就卡到你的身躯里面，如果它掉下来的话呢，对，它就会让你的这种尿道感觉很不舒服。那当然除了个人体质、基因遗传、环境因素，也有很大的关系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来改善这种肾结石的话呢，好，你就要听清楚什么方法可以来改善。第一个要增加喝水的量，第二个呢就是钙质要摄取平衡，第三个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还有要减少这种动物性的蛋白质。动物性蛋白质比如说四只脚两只脚都动物性蛋白质，还有呢就叫减少太过咸，就要摄取钠。每一天都要喝水，我相信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不变的定律，每天的喝水量如果不够的话呢，你的尿量就会减少，尿液里面的离子饱和度过高的话，它就会形成结晶。结晶就像什么，我们在冬天不是看到那种冰花吗？冰花不是还很像五星，有没有，很像那个海星一样的，然后都来来那个就是结晶。如果一旦有这种结晶的话呢，我跟你说，你如果是没丢滴掉下来到你的尿道的时候，你都感觉像得了怪。所以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平常呢，如果你是结石患者的话，每一天最起码都要喝到呢这种 2000cc 以上的水啦，那这样最起码就可以减少 10% 肾结石的发生率。 当然有很多人不是只有喝白开水，他有可能喝咖啡。那咖啡基本上它是会利尿，会增加尿量的排出，也减低尿液里面草酸的浓度。可是呢，咖啡齁，如果说你要喝，你也要适当，你不要过量。如果太多的话齁，对你蛮不够瓦喝啦齁。那有些人也会讲，那我喝茶呢？茶里面齁，它有草酸，喝茶是不是会增加这种肾结石的几率呢？要看你喝哪一种。如果你单纯是喝那种无糖的茶饮，它不会造成肾结石。但是熊家公今嘛，我们手摇饮很多，大部分都是喝那种加糖。一旦加了糖之后，黑的不赶快拿哦哈！我跟你讲，它那种得到肾结石的比例就会增加。为什么呢？因为果糖会增加我们尿液里面钙、草酸跟尿酸的浓度，所以你如果经常喝含糖饮料的人，得到肾结石几率比较高。所以还是要建议听众朋友平常多喝水比较好一点。那另外齁，还有一个概念，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也没有听过，大部分人都知道补钙可以让我们的骨质或牙齿或是我们的肌肉收缩比较好。所以很多人以为说，我是不是如果多吃钙的话也会造成呢我这种身体呢比较容易结石呢？其实肾结石里面常见都是草酸钙跟磷酸钙齁。那不过在国外他们大规模的研究发现，如果你的钙质摄取不足，不到800毫克，反而容易在尿液里面草酸浓度会越来越高，就比较容易罹患结石。目前在国健署是建议我们说，每一天大概如果说我们避免自己骨质疏松的话，每一天的钙大概都是1000到1200毫克嘛齁。可是如果你的钙质摄取太少的话呢，你肾结石的几率比较低。为什么呢？因为钙质如果吸收进去在我们的肠胃道里面，这时候钙是一些物质它的一个熬合剂。那万一饮食当中呢太低钙，就是你的钙不够，反而让这种游离的草酸盐它容易被肠道吸收，导致最后尿尿的时候需要排出更高浓度的草酸，就会形成这种草酸钙结晶变多，变成肾结石。所以要建议听众朋友就每一天我们钙的摄取量还是要够，因为如果每天摄取足够1000到1200毫克的话，这样反而是比你饮食当中钙不足的人更能够预防我们的肾结石。所以不要因为害怕结石就不敢吃钙的食物，所以钙一定要吃够。那第三个呢，就是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其实蔬菜水果吃的够多的话，它能够简化尿液。那其中像这种柠檬酸盐还可以避免我们尿液里面形成这种草酸钙的结晶。不过有一些听众朋友有时候你若有几拜人你可以有医生看，医生说哦，你若要吃青菜你要较小一点哦。因为像这种菠菜、高丽菜、甜菜它里面的那种草酸浓度比较高，所以我都建议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吃的话，你最好呢就是用水去烫过，不要用炒的，你就用水烫过，因为烫过之后它那个草酸的浓度就会比较减低。那还有些人很喜欢喝茶，基本上在国内国外研究中习供了，就红茶的草酸浓度是比乌龙茶跟绿茶都还要来得高，所以你平常如果很喜欢喝红茶的人，自己也要有准则啦。其实有很多人为了健康呢，最近就变成草食性动物，就是讲青菜吃较侪啦。那如果说你是这样的话呢，比较要注意，就是大量蔬菜之后呢，相对应的钙质也要补充足够，因为只要钙质补充足够的话，它肠胃道就不会吸收过多的草酸，除非你的钙质摄取太低，才会让你吃太多蔬菜，导致我们尿液里面草酸浓度升高。所以要避免肾结石的话呢，在大家大量吃蔬菜水果也要补充钙质。此外佩玲还要特别提醒，现在很多人三餐老师在外就重油重咸，尤其重盐这件事情，因为食盐本身它的成分就是氯化钠，盐如果吃太多不是只让你的血会清管，它还会增加我们在尿液里面钙离子的浓度。其实我们的身体需不需要钠？需要，但是也不需要太多，大概每一天我们的这个氯化钠药的量维持我们血液那个钠离子的恒定所需大概是 0.5 公克。可是现在因为很多重油重咸，有时候一个便当吃下来就超过10公克，你觉得自己干不吃太咸当然也会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降低呢我们这种肾结石的发生几率，你要从高盐饮食改成低盐饮食，尤其你要避免肾结石的话， 每一天你摄取钠都是盐，它的含量不要超过5公克，5公克大概是2000毫克左右吧。那怎么吃呢？就是减少加工食品，尽量吃一些原型食物。那最后我要提醒到的就是要减少摄取动物性蛋白质，动物性蛋白质包括肉、鱼、蛋东西，如果像牛奶、优酪乳或起司的话，它们是属于植物性的蛋白质。为什么要少摄取动物性蛋白质呢？因为你如果吃太多这种动物性蛋白，加胸贼吧，然后每一天每公斤超过 0.8 到1公克的话，你经过代谢之后，它会增加我们尿液里面尿酸值跟尿中的一个钙值，这样就会促成我们泌尿道结石的产生。所以吧，爱吃不嘛是爱吃，但是吼爱抠嘴，每当吃伤济，一天的话大概2到3份手掌大就可以了。那最后佩玲还是要提醒了哈，其实身体是这样的哈，当你哪个地方吃太多或不足的话，它都会有一些反应，所以要避免肾结石，最好呢你就可以采取德蔬饮食，比如说呢多吃一些蔬菜。动物型的蛋白质也要吃，但是一天也不要过量，然后水分一定要增加，可以喝水，无糖咖啡、无糖柠檬水，每一天最起码都要 2000cc， 不要喝含糖饮料，钙的摄取要平衡，每一天钙质的吸收要1200毫克，如果钙太低的话反而会造成肾结石。那多吃一些蔬菜水果，蔬菜如果有草酸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用烫的，烫完之后淋一些好的油就可以避免肾结石，然后要减少摄取动物性蛋白质，然后最后一定要减少钠的摄取，大纲不要超过5公克，就是2000毫克，就是减少一些加工食物啦。我们一旦从饮食当中去做出改变的话，就可以避免肾结石上升。

0: 刚兄好不习惯。
1: 好，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的快闪呢，就是我们的金石维生素 D2。 大家都知道齁，缺 D 的话身体会有很多的状况，做起来以为只有骨质疏松，不是哦，包括你的免疫力下降，情绪低落，甚至于伤口的愈合变差，或是慢性疲劳等等，都跟缺 D 有关。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用这种维生素 D2 帮助大家好好的补充。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很优惠，原本它一盒30颗是1000元，我们这礼拜快闪是八盒只要2580，直接下杀 3.3 折，还要多送大家一个韩式的聚热方形炒锅。想订购的话，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博神网络0800-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
2: 佩玲啊，
1: 哟，
2: 那个现在快闪的那个
1: 哦，你要 D2 吗？
2: D2 对, 对，
1: 好啊，你要几组呢？
2: 组合
1: 啊，之前都不要吃过是吗？
2: 我有买啦，这快把它吃完了。
1: 这样好，这样你这次就胜到啊。啊，你平常就是只有吃 D 吗？还有吃别的吗？
2: 还有钙啊，
1: 钙跟 D 一起吃，
2: 三五钙跟 D 中午吃的、
1: 嗯、哦，可以可以可以。然后我们这个的话就是说你吃饭吧、啊、它那个是脂溶性，你就是有油抽这样给它吃下去，这样就可以啊、嗯、好，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
2: 好,
1: 好，谢谢咯。
2: 好, 谢谢、啊
1: 嗯、好，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3: 我想要问一下，我之前有跟你订过钙，然后我刚有听到你们说有那个维生素 D2 吗？
1: 对，
3: 因为我现在、哦、就是每次是不是工作的时候都是讲，就是要就是常常走路，每天都在走路，然后晚上睡觉都膝盖痛到睡不着。然后我想，因为我刚有听你在讲说什么，如果维生素 D 加那个钙的话，就是可以缓解那个疼痛吗？
1: 对，应该是说维生素 D 它可以参与我们身体大概200多种基因它的一个运作了哈。它有一些人是有那种莫名疼痛，你就可以借由像这个维生素 D 它补足之后，你就营养素补足了，你就不会疼痛了。
3: 因为我是那个就是膝盖那个筋有没有就会抽痛这样子，
1: 所以你钙有补充，现在就是没有补充 D 嘛？
3: 对，因为我之前是比较严重，是那个有改善，就是晚上会比较好睡。对，因为我这次脚是受过伤，就以前车祸然后开过刀，所以我那一只开过刀那一只就是会痛，然后现在另外一只也是膝盖会痛，就是那个筋都是那一条筋在痛了，就是抽痛了，然后昨天就痛到真的没办法可以睡。
1: 我跟你讲，你这一次就刚好利用我们的优惠先把它买一组吃吃看。一天的话，我们如果有补充维生素 D， 它只要补充一颗就好。钙跟 D 它如果一起吃的话，那个钙的吸收率会更好。
3: 那这两个是一起吃还是怎样？
1: 一起吃，饭后吃。
3: 饭后吃啊，什么时候吃都没关系吗？
1: 对
3: 啊，如果拆开吃可以吗？
1: 拆开吃也可以，如果你要拆开吃的话，你那个维生素 D 一样都是饭后吃。
3: 那我订一组好，就是多少？
1: 2580。那我们这一次的搭配还要多送你一个韩式的方形炒锅。
3: 好，我了解，谢谢你。
1: 那、啊、你自己要保重哦。
3: 好，谢谢。
1: 好，拜拜。
3: 谢谢，
1: 好，
3: 拜拜。
1: 很多人有那种莫名的疼痛，尤其吼，伊那是手术，还是讲呢有一些受伤之后，佩玲都会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说你身体有没有缺 D， 你就去抽血做个检验，你就知呀。啊，那是讲吼，真正有你欠缺的时阵，你不是只是觉得呢，好像钙吸收不良，甚至包括你有莫名的疼痛，甚至心情吼加袂僵，那这种状况之下的话，佩玲都会建议大家把 D 补足。那一天要补多少才叫够呢？国健署建议大家一天800IU 就好了。金石维生素 D2 呢，我们是用酵母去做萃取，跟一般市面上呢那种用那种羊毛纸包赶快，所以吃菜人也会当吃，一天一颗就可以。这个礼拜快闪的话呢，帮大家省钱，原本它一盒30颗1000块，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呢是八盒只要2580，好，帮大家打了33折，一盒只要323块，还要多送大家一个韩式的方形炒锅，有信吗？有哦。想要来补充我们的维生素 D2 的话，利用这个礼拜赶紧赶快起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陪你一道有听众朋友来好不？
4: 林小姐，嘿，
1: 欸，你好，
4: 我订一组迄个维生素 D2 啊，
1: 你要一组嘛哈？
4: 嘿，订一组，
1: 谢谢，謝謝，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5: 我是古师傅，
1: 谢谢，拜拜。你好，我佩玲
5: ，D2 买两组，
1: 哦，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了，
5: 谢谢
1: ，OK， 好，拜拜，
5: 拜拜。佩玲，
1: 要，
5: 我要一组 D2。
1: 啊，你什么款情形？你补充 D 的？
5: 因为我嘛是因为八十岁啊，因为我有食你的钙啦，食了未歹嘛吼 ，D 吼，迄钙质的流失较袂要紧啦。
1: 对，因为 D 的话可以帮助我们钙它的吸收率会更好。
5: 对对对，
1: 好，谢谢，好，拜拜，
5: 拜拜，
1: 赶快听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好，我是佩玲，这是由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明天也要作伴》，每天都要作伴了哈。好，我感谢听众朋友今天很热情了哈。对，我们这个礼拜就是 D2 的快闪，如果有需要佩玲服务的话，不用客气，0800-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这么热的天，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快杯都边打给你杯，错边哈，我马来吃一碗啦哈。哎，这一位呢，算是我觉得在肾脏科里面的网红医师，他叫洪永香，他就特别提到说呢，你若是有慢性游击病的人，你得特别较注意，为什么呢？因为像他之前有一位病患就是去逛菜市场，结果呢，大个冻袂掉，那就在路边的冰店就点了一个传统的串冰，来看他加什么料，因为有鸡冰，他应该说是慢性的肾脏病，还没有到 COG， 他加了红豆、花生跟藕泥哈，另外还让老板淋上满满的黑糖水，结果他吃那个藕泥第一口就觉得味怪怪呢，就没想到呢，一回家之后马上就是腹痛、上吐下泻，拉到整个人都脱水，后来就赶紧上北医，然后医生就说啊，你都是急性的肠胃炎，严重到脱水，连体内的血液都骤降，然后脱水因为导致他那个血压跟肾脏的血流严重不足，所以就急性的肾损伤，尿毒的数据就飙高，最后怎么办知道吗？赶快 COG， 真的马上洗，洗完之后对，就保住一命。就这个伯伯就讲说齁，没想到吃一碗串冰串到尾去洗油剂，这是什么快倒酒呢？事实上对健康的人来讲，如果你是那种急性肠胃炎，大概啦你就蹲几天厕所就好，就把脏东西拉完就好。不过你那油剂败人，特别是第四期以上吃冰，真的现在玩这个踩雷大冒险，尤其我们在那种传统市场或路边的串冰店，洪医师讲说他有四大危机，都有可能会把你的肾脏逼上绝路，比如说细菌感染的危险，第二个就是高钾，因为像刚刚那个阿伯他本来油剂都卖，他又加了红豆、绿豆、花生、藕泥，全部都

0: 都是高钾的大户，所以呢这种钾离子在体内排不掉就很麻烦。第三就是他不是还最后淋上那个黑冰糖水，对，那个也是高糖、哦、很麻烦。还有就是肺水肿的危机，因为呢当这个冰吃进去之后，冰都是水、哦、如果说你是第四期的话，通常都会限水，你就要特别小心。吃多少不能吃，不是不能吃，要有地灰、哦、所以洪医师就教大家说，你可以纯含那种一般我们讲说水去结成冰块的，自己在家做的，它既有清凉的感觉，又不会让你吃进太多的水。还有呢就是你在外面的配料，你不可以吃那种高钾的，你要像那种仙草艾玉、哦、那这样的话自己就可以比较舒服。水要配林侯波 0800-603-603。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阿妈，今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讲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09021-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10-030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下里应言接下见，正法将灭灵火气，安住众生大菩提，同行不坏诸观想。人生想要得到好多的生活，咱来管理邪言邪语。生活当中啊，人想要会心安平和，咱啊都爱管理着生活当中影响咱的一挂无正当的想法和邪念。咱来了解，大刚如果为着别人的因言因语困扰自己，咱啊日子就袂快活。别人的言啊话，就是讲咱对着咱可能听了袂欢喜、袂自在的话语，所以咱甲听要从下咧。生活当中，因为别人几句话，予咱心情歹，实在是无必要。咱来了解，世间一切拢有因果业报。邪知邪见的人，讲到无正确言语的人，传播到无正确的资讯的人，这种人拢爱受到因果的轮回。人世间啊，咱来了解，咱如果卖去听是非，卖去传是非，卖去这个了解是非，当中是非都被颠了着咱的身躯。人啊，其实真侪烦恼拢是家己找。如果想要无烦无恼，咱啊，就卖去自找麻烦。做人做事，咱啊，唔好去找伤害自己的代志。听是非，甚至在意是非，拢是予咱袂快活、袂自在的。人世间想要有圆满的结果，都爱予心掠予正，莫去因为别人因言因语来导致着自己袂自在、袂欢喜，生活才会安康，人才会自在啊！你讲是毋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感谢咱的助理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咱啊，当日活动电话留来滚滚哦，碰好康的爱赶紧直接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吃亏的爱情》，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咱啊，新北市金山区每一年拢有一个盛夏庆典哈，在咱北海岸当中举行。在北海岸当中呢，大约呢，为着八月份开始，每一个假日哦，拢有真精彩的活动，不单单的专程是免费入场。吸引到真侪游客，而且呢，串联到咱新北市金山区，包括到这个国际冲浪基地，包括到温泉公园，包括到金山老街，哦，配合着各种的活动，真精彩呢。今仔日啦，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跟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着陈老师，咱今仔日吼来到新北市金山区吼，哇，陈老师啊，哦，啊，伫金山吼串联着金山老街，包括着中山温泉公园，甚至咧国际冲浪基地，哦，这吼当中的时阵咧，结合着这个火舞艺术，配合着互动光影装置，配合着沙滩电音派对，也够海洋市集。整个北海岸的热天暗时啊，真闹热呢。有影哦，大哥大姐啊，整个这个北海岸的夏夜吼，热天的暗时吼，为着海浪声，包括着火光艺术，一直甲舌尖上的鲜美海味，好你咧来甲咱北海湾，哎，享受着真浪漫、真轻松的氛围吼。真侪人讲哇，真赞呢！啊，配合着吼，在地一挂这个商店街吼，和平上来甲食吼，有食个有俩哦，真赞真好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各种的活动哦，非常的精彩哦。啊，而且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来甲这所在当中的时阵，你也发现了讲，哇，有各种的市集，甚至个有净滩做公益的活动，甚至咧个有摄影比赛，和平上咧来甲咱金山佚佗啊。金山黄岗里哈，来到这所在时阵，你会先去黄岗里甲行行，内底渔港内底有真济渔船，甚至会当食到真济很老啊渔货哦，真赞真好哦哈。啊，来个渔路古道，渔路古道专程有30公里远，为着金山到黄岗渔村，一直甲咱台北市士林哈啊当中呢。其实咧，几大段当中吼，有真侪咧，咱咧会当咧，去了解，甚至咧，这个漫游，足好的一挂这个啊呐景点哦，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咧加入着赏鱼路吼，你会发现着讲，哇，这都是过去渔民挑着鲜鱼踩在古道的岁月痕迹。啊，真咧，加入这所在当中，你有发现着真侪餐厅。会当入去食这个新鲜的料理以外，佫会当探索到咱金山的文化，非常的温馨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咧买当来到海洋市集，才有真侪摊商哦。假日的时阵吼，海洋市集有一挂文创商品、小龙美食，包括着海洋主题的商品，佮有一挂特色商位。摊位和民众咧，来到咱金山的时阵咧，这个当中的时阵吼，四界拢有通去游赏佚佗哦，吼。啊，当然配合着各种的活动，伫咱这个中角湾国际冲浪基地有火舞秀，包括着这个夜幕留声电音趴，包括着 AI 互动光影装置，也够海洋市集，含着日出瑜伽，伫咱中山温泉公园有。这个 AI 互动光影装置的展区，和民众呢，会当呢，来这个欣赏。上重要是专程，拢是免费入场。为日时啊，一直耍到暗时啊，相当的精彩吼。日时啊，是金山老街品尝在地的美食。暗时啊，傍晚的时阵呢，会来这个前往到海洋市集。啊，伫这个日头落山了后呢。咱来欣赏到震撼的火舞演出，配合着各种的声音，含着互动的变化，哇！整个北海岸吼，为日时啊，佚佗到暗时啊，真精彩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其实吼，即个 AI 互动光影装置的话吼，系啊，即个每一个假日吼，暗时啊当中呢，上映着光影秀，利用着即个弧形含着叠层的结构。呈现出海浪的律动，含着夕阳的沉降感。这个光影在地面上形成着一种柔和流动的纹理，呼应着咱的潮汐。真正真赞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呢拢会当吼亲身去感受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各有这个欣赏着火舞表演吼。火舞表演呢，每一个这个假日吼，暗时啊吼，准时的登场，免费入场，唔免报名，只要时间了准，来个沙滩，你就当看到结合着火焰节奏。看到海岸景致的光舞演出吼，非常赞哦！这表演者吼，手持着火焰道具，在黑暗中啊，当中格外明亮，
配合着阵阵的海风，哇！这个安尼吼，火光吼，感受真好，真赞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嘞，拢会当嘞，亲身吼来感受看卖哦吼，哇！陈老师啊，这吼，咱金山北海岸吼，暗时啊吼，真精彩，真闹热呢，有影吼，全程当中吼，其实嘞有真侪活动，配合着各式各样的景点，和民众嘞来甲咱。这个北海岸，咱这个铁佗游赏当中呢，不但铁佗规天未无聊，为日时啊铁佗个暗时啊，享受着盛夏的夜晚哦哈，趁这个机会，看着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做分享。后来电话闹热滚滚哦，赶紧嘞，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老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里德酵素大三通心钙Q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盒组要来回馈给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哎呦，陈老师啊，这礼盒组哦继续做多呢，有影吼，保证是今年上俗的活动，无可能个活动比这栋较俗啊，所以这栋活动抢不到实在是真可惜吼。咱老师吼来算我听众朋友听到底有偌优惠吼，平常时食三里德酵素，供电计小一罐就是2200块，规年通天拢同款。第这个一个月就是2200块，第二两罐就是4400。啊，今年主席咧，两罐做位叫，佮加上你一罐小罐的，小罐的三里德酵素价值1100块，你佮贴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块哦。本来一个月要开2000块，真诶，加赚550，只存1650，等于拍7500做个好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抢到拢是赚到吼，抢到拢是捡到，因为咧，咱进来电工陈老师，咱这个精神的礼盒组，咱不但咧加省足侪钱，加赚足侪钱，而且咧，当中的时阵咧，非常的优惠吼。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有影咧，10000块就赚2500，10000块。就赚25000，有影哈，大哥啊，大姐啊，抢无到实在是真可惜，爱赶紧来收手，因为抢了就无啊哈。平常时食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咱拢是公定介绍，童叟无欺，公定开发票。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难得的时间，咱来推出一个感恩回馈礼盒组，价量不加价买来优惠予你。抢无到实在真可惜。平常时咱一罐一罐叫，今年主持两罐做位叫，搁加送一罐小罐的，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三里德酵素一年份5组都有够啊，大三通一年份10组，心钙球一年份4组都有够，电话赶紧卡，因为抢了就无哦，电话要赶紧卡。拢找助理哈，难得个好机会，抢了都无啊！你也做爱赶紧啊哈，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爱赶紧来小抢嘛，抢了都无啊，等你赶紧卡嘿，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0800-77-33-55，对陈老师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我要为你歌唱》，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阿哦，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真多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都会做到这个，就是一些抽血检查，了解到自己这个一些简单的身体健康状况。那呢在古早咱的检查的时阵，会检查一个胆固醇，是不是？胆固醇，嘿，对。真正讲啊，陈老师，有呢。这个吼、检查的时阵吼、拢会检查到这个胆固醇呢，是不是？咱叫做总胆固醇，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就是讲，一般的健康检查当中，可能呢，咱会检查一个胆固醇的含量。那呢，有一个名词叫做总胆固醇，总胆固醇希望控制在200以下。不过呢，这个当中还有一个低密度胆固醇，还有一个高密度胆固醇，包括着三酸甘油脂，是不是？啊，那呢，这个低密度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三酸甘油脂，它代表什么意义？陈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也有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探讨过。低密度胆固醇就是咱俗称的坏的胆固醇。坏的胆固醇伊会卡伫血管，所以一个人如果伊体内坏的胆固醇愈侪，就愈容易造成着血管阻塞。好的胆固醇就是帮助你，吼、帮助你，甲一寡即、這个身体当中，吼、即个当中来增加着你身体咱的需要兼需求，帮助你血管较袂卡油卡伤。就是好的胆固醇，吼、那呢三酸甘油脂呢，就是增加着你血流的机会，和你的血可能会愈来愈流，血在这个当中的时阵呢，就真容易，就得着你循环变慢，循环变慢，甚至呢循环呢，这个容易阻塞一个重要的关键。先说个较简单讲，我听众朋友听下就讲。胆固醇内底唯一会导致着卡伫你血管壁，互你血管塞掉的叫做歹的胆固醇，安尼就更加明显啦吼。听众朋友就了解，所以甲你血管塞掉的物件叫啥？甲你的血管塞掉的物件叫做歹的胆固醇，叫做低密度胆固醇。好、啊，好的胆固醇就帮助你胆固醇的代谢，互你的血管呢。较袂塌掉诶，互你血胆固醇较袂卡伫内底，吼、哦。啊，三酸甘油脂的血，血会流，血会清，就是看你的三酸甘油脂。所以你血有清无？血更有清无？还是你血流？血油管三酸甘油脂愈管血的愈流，血的油可可油流流，就是有的人抽血起来的时阵，你的血拢安尼油油流流，吼、哦。血内底油油的落在你的血油管的，咱的三酸甘油脂管。啊，如果你的血管内底歹的胆固醇管的时阵，伊就容易导致着你的血管壁会卡着胆固醇，血管会塌掉的。好的胆固醇管呢，就是你的血管呢较袂卡着胆固醇。吼、哦，啊，总胆固醇就是咱胆固醇的一个胆固醇的一个标准来讲，这个人胆固醇有够无？因为胆固醇是好的。三酸甘油脂嘛是好的，只是过量过侪较会歹。吼、哦，安尼听众朋友有一个简单的概念了，只要是个进一步，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歹的胆固醇爱偌侪较有标准。正常，咱总胆固醇伫200以下，咱低密度胆固醇就是歹的胆固醇，希望伫130以下。吼、哦，高密度胆固醇的好的胆固醇，希望伫40以上。吼、哦，三酸甘油脂希望控制伫150以下，150以下。吼、哦，那咧等于说家己记吼，真简单吼，系、哦、啊，歹的胆固醇伫130以下嘛，对不？三酸甘油脂伫150以下嘛，对不？总胆固醇伫200以下嘛，130、150、200，吼、哦，歹的胆固醇伫130以下，吼、哦，会有三酸甘油脂伫150以下。哦，总胆固醇伫200以下，哦，这得一般简单的标准。好，那呢，歹的胆固醇控制伫130以下就会当啊吗？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您有听过有人讲，奇怪啊，我检查拢清医，检查拢正常，结果
我赶快心肌梗塞，我赶快中风，赶快脱掉的。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因为你虽然标准，唔过体内也阁是有赶快有歹的胆固醇。啊，这歹的胆固醇呢，伊赶快呢会卡在你血管壁，导致掉咧，你的血管脱掉的。所以今仔日吼，乔师傅进一步来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探讨的，咱嘛来思考一下，好不好？咱嘛来思考一下。欸，奇怪啊，是安怎有的人啊，明明我胆固醇都正常，啊是安那我的血管个心肌梗塞，个卡油卡伤，啊个卡掉的，什么原因？有可能就是因为像哈多啊，陈老师甲大个大去报告的，你虽然歹的胆固醇伫标准以下130以下，唔过你的血管同款的卡油卡伤，吼、哦。咱来讲一个案例吼，系、哦、啊。阿林啊，吼，阿林啊，吼，已经58岁啊。伊吼伫军中，伊是职业军人，已经30年啊。伊吼已经退伍啊，所以退伍了的时阵，伊咧非常用心来管理着自己身体健康。逐天准时透早6点就起床，做伏地挺身做30个。早顿呢，固定食燕麦加水煮蛋，加水煮蛋，所以燕麦粥加水煮蛋，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呢，伊咧两年前心脏有做过支架，所以伊咧心脏曾经脱掉的，因为心脏脱掉的，所以伊医生有开高血压的药啊，包括着。这个就是抗凝血剂，伊从来无老食，逐天乖乖食药啊。而且咧，对着伊的健康数据检查非常的要义。每一道回诊的时阵，拢会将伊的血压、血糖写伫小册子，再来予医生看。所以，伊将伊的身体健康咧当作是军事部队管理安尼吼咧检查，因为过去伊是军人，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咧，伊咧即个将伊健康报告摕出来医生看的时阵，较早心脏脱掉的时阵吼、哦，过去心脏脱掉的时阵咧，伊咧伊的歹的胆固醇伫130以上，歹的胆固醇伫130以上，啊，进有做过支架咧后。配合着食药啊，歹的胆固醇控制落来加80几，所以歹的胆固醇是不是降低加80几啊？所以阿明啊，阿林啊，吼真满意，伊感觉讲，我真哦，健康检查吼，数据吼，即个当中已经拢降落来加标准以下，哈多啊，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嘛，吼。歹的胆固醇基本上伫130以下，啊，阿林啊，伊伫做心脏支架进前，心脏做支架进前，伊歹的胆固醇伫130以上，啊，进咧，即个做支架了配合着食药啊，吼、哦，降血压的药啊，搁着即个降血脂的药啊，要搁抗血小板凝集的药啊，吼、哦。食三种药啊，骨来食药啊，逐天搁做运动，早顿搁食较真健康，生活饮食拢真正常。伊咧为着要控制着伊无好的胆固醇，所以歹胆固醇已经降落来到标准80几啊，好、哦、标准伊也80几啊，伊感觉真满意，伊感觉真满意。唔过医生甲讲搁无够，医生甲讲搁无够，医生啊。啊，标准是130呢。啊，我买的胆固醇哦，已经80几啊呢。啊，安尼阁无够哦，是安怎？医生甲讲，因为你是高风险群。高风险群的话，买的胆固醇的标准阁愈严格。所以阿弟然后伊就讲，医生，我食足清呢。伊讲哦，我生活当中我食足清呢。系啊。我食水煮蛋呢，啊大鱼大肉我也无啥食呢，啊是安那我歹个胆固醇，哎，即、這个80几啊，要阁无够。医生甲伊讲，歹个胆固醇就是歹，
所以你是高危险群，你身体有遮歹的胆固醇，同款会容易卡伫血管壁。尤其像你这种心脏拢过惊啊，做过支架，咱希望歹的胆固醇会当搁较低。所以医生希望阿丽娜的胆固醇无定着，希望伊降落来到50以下。哎呦，医生啊！80几个无够，搁降落来到50以下哦。啊是安那标准遮尼严格啊？因为你的血管歹啊嘛，你的血管内底本来就无好啊嘛，所以你的血管就是真容易卡油箱嘛。你的血管跟一般人无同，一般人因的血管较袂卡油箱，所以因的标准会当到83。唔过你的血管因为已经装过支架，所以你的血管是可能顶管已经有卡一挂胆固醇伫咧啊，伫即个状况之下，你的胆固醇袂当，歹的胆固醇袂当阁关起你。所以虽然你80几伫标准以下，唔过你是高风险群，所以希望你即个歹的胆固醇会当控制落来到50以下。医生啊，啊感觉遮尼低敢好，感觉遮尼低敢好，欸这个当中的时阵，到底歹的胆固醇，吼、哦、标准是83呢？啊，医生叫阿仁啊，降落来到50以下，敢袂伤严格？会不会太严格了？结果医生对着阿仁啊讲，医学当中的研究，最近伫全世界的医学界当中，针对着高风险群。甚至你是极高的风险群，因为当初你三条拢脱掉的，所以你心中三条血管拢脱掉的，你咧是高风险群，你的歹的胆固醇，我希望会当帮你控制伫50以下，因为歹的胆固醇，伊虽然无悬，唔过同款会脱掉血管，因为你的血管已经无好啊，所以。歹的胆固醇是愈低愈好。那呢，医生啊，降到这么低，敢会导致到什么副作用？在医学界当中，有针对到歹的胆固醇，吼、哦，甚至有人控制降低到30以下。不过呢，发现到呢，不但无产生到这个任何明显的副作用，甚至。降低到血管阻塞的风险真好，降低血管的阻塞，会降低血管阻塞的风险真好。所以医学是讲究证据，科学家长期要搁咧研究。唔过，近年主席的医学界，今仔日陈老师会讲我听众朋友听的用意，就是伫关键伫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你心中做过支架，你的心中。有做过支架，你咧食抗凝血剂，对不？那呢，你买的胆固醇可能搁会较低，吼、哦。一般来讲，高风险群希望伫70以下，啊，如果极高风险族群希望伫50以下，吼、哦，希望伫50以下。所以咧，陈老师今仔日会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起的意思来讲，真侪大哥大姐你是高风险群。因为真侪大哥大姐其实有中风过啊，甚至有心肌梗塞过啊，本身阁伴随着阁有高血压、阁有糖尿病，意思就是你的血管是真容易卡歹的胆固醇的，非常容易，因为你的血管品质无好，你的血管品质无好，伊真容易卡歹的胆固醇。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虽然你歹的胆固醇伫标准以下83以下，唔过咧。第一上来讲，你是极高的风险群，所以83以下是无够的。可能有的人这个歹的胆固醇控制在70-80，不过进伫医学界当中，佫希望会当降落到50以下。当中是重点。啊，另外是啊，无我靠药啊，我来食药啊，当然药啊是辅助。如果咱无多靠饮食控制，药啊是辅助。不过，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胆固醇70%是身体制造来，
70%是肝合成的。所以生活当中真正讲啊，我食真清啊，啊是安那，我的胆固醇阁遮尼高。有人甚至讲，像是啊，我食素是安那，胆固醇会高。胆固醇跟你的生活当中的饮食有直接的关系。咱知影内脏的对不？内脏内底有高胆固醇，对不？阁包括着肉类，吼、哦、有即个动物性的胆固醇，吼、哦、啊，阁有素食的，就是伫油脂、坚果类油。所以素食的人，你食油、食坚果，坚果内底拢是油哦，吼、哦。坚果内底拢是油哦，所以这拢会影响。如果你的油脂过量的时阵，油脂过头的时阵，当然会有影响。不过上重要的，但就是要甲大哥大姐提醒的，你千想万想想袂到的，咱胆固醇的调节，含着你肠啊竟然有关系。真正讲哈，但就是为肠啊影响胆固醇啊，对。所以肠啊益生菌。如果一个人胃肠无好，你的肠啊好菌无够，咱的肝就容易制造过多的胆固醇，因为你消化歹，你胃肠消化歹，吸收歹，身躯就容易食愈侪油，身躯食愈侪油，吸收愈侪油，伊就容易制造愈侪即个胆固醇，歹的胆固醇嘛容易升高。好，来第二，第。歹的胆固醇是安那？我体内歹的胆固醇会遮尼高，虾米原因？就是我所食的食物，也是环境刺激伤济。歹的胆固醇就是由着咱身躯、咱胆固醇来的。是安那？你的胆固醇会变成歹？我食落的胆固醇是安那会变成歹？虾米原因？就是因为我身躯有自由基。外身躯，比如我压力大，自由基侪歹，胆固醇降高；比如空气歹，油烟 PM2.5 刺激我身躯产生自由基，所以我歹胆固醇降高。比如我食食，我加工再侪，高温烹调的，食的物件有毒素的，还是油啊，吼、哦，一寡即个油啊，增加着身体负担的，拢会增加着胆固醇，咱的即个氧化。所以，比如讲。我食到的加工再侪物件，可能会导致到我身躯的胆固醇变成歹的胆固醇。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听到这，因为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解说这个问题无简单。在医学上吼，在医学上当中，大哥大姐会感觉讲啊，我得食足清啊，我得食足清啊，是安那我胆固醇高，胆固醇歹的胆固醇阁高，歹的胆固醇会牵涉到一个重点。什么重点？比如说你压力大，你身躯好的胆固醇，你就会产生很多自由基，就是身躯会容易发炎，身躯会容易发炎，就将胆固醇变成坏的胆固醇。比如空气坏，空气坏，伊就会产生自由基，就将好的胆固醇变成坏的胆固醇。比如你饮食不健康，食一寡高温烹调的，食到一寡人工化学的毒素。这物件拢会刺激身躯产生自由基，将好的胆固醇变成歹的胆固醇。安尼听众朋友听到这的时阵，你都已经有了解啊，吼。所以除了你食足健康以外，你压力大无啊？你拢长期困未好，你身躯就容易发炎，自由基就多。你困未好，歹的胆固醇就容易升高。空气歹，歹的胆固醇容易升高。食食无健康，歹的胆固醇容易升高。平常时无运动，运动无够，氧气无够，歹的胆固醇就容易升高。这就是你歹的胆固醇控制一个目标。比如我运动爱有够，生活作息爱正常，睡眠爱一个安那爱有够，甚至咧我咧压力爱疏透，心情爱轻松，包括我的环境空气品质爱好，这拢是帮助我身躯好的胆固醇。未变成歹的胆固醇一个重要的关键。像是吼，因为这医药管理陈老师讲实在，我想足久，我要安那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解说，大哥大姐会当简单来了解，就讲我身躯歹的胆固醇为对来，身躯歹的胆固醇就是因为身躯
咱体内产生着发炎的自由基，自由基也刺激着咱发炎。想到自由基压力大，困无好搞废气，饮食无健康，运动无够，心情无好，环境刺激，空气刺激，这拢是你逐渐拄着，造成着身躯产生自由基的一个重要关键。啊，林小师，哪里身躯自由基多，你身躯就搞发炎。身躯搞发炎，身躯身体就容易受到刺激，身躯在足侪所在拢会发炎，甚至你的血油嘛发炎，血油的发炎就导致着歹的胆固醇变成好的胆固醇变成歹的胆固醇，就造成着你身体容易血更糟蹋。所以像那 PM 2.5 会造成着血更硬化、血更糟蹋，因为 PM 2.5会造成血更内底产生自由基，产生自由基会导致着咱身躯增加歹的胆固醇，歹的胆固醇就导致着你碳血更、血更硬化。所以真侪听众朋友感觉讲很奇怪，空气无好 ，PM 2.5 是安那，我的血更会硬化，血更会糟蹋，因为就是产生自由基。是安那压力会造成着我血更脱掉的，因为压力嘛产生自由基。生活当中食食无健康，我近50岁过啊，我爱食高温烹调的、加工再制、过度的料理、过度的烹调，甚至咧一寡咧刺激的毒素，拢会增加着血管当中的自由基，造成着歹的胆固醇增加。吼、哦，包括着我心情未欢喜，我歹的胆固醇也增加。吼、哦，包括着我胃肠过无健康，我歹的胆固醇也增加。所以，肠啊，好菌爱有够，吼、哦，生活困眠爱充足，饮食爱健康。运动爱有够，压力爱疏透，环境的空气品质嘛爱好，各方面去注意着，才会当帮助你身躯歹的胆固醇降低。吼、哦，这当中真侪人歹的胆固醇要靠药啊，不过药啊无都降到足低。药啊，像哈多阿林啊，降到80几，伊食药啊控制啊80几，就搁降袂落啊。啊，减袂落啊！剩的，就是靠你食寡健康的营养保养，食一寡抗氧化元素来帮助身体抗氧化程度自由基。因为你为了当做来讲，好，我运动啊，我睡眠正常，我压力疏解啊，甚至我注意空气品质。唔过上这个食费的方式，就是我来食一寡抗氧化的元素，帮助我的血管较袂卡油卡伤，和我的血管。自由基会当清毒，和我的血管会能抽，和我的血管歹的胆固醇未提升，歹的胆固醇会当降低，我的血管较未再一次脱掉的。因为心中做过支架的人，真侪人药啊拢有咧食，降胆固醇的药啊嘛拢有咧食，是安那个会脱掉的第二次，就是因为要甲歹的胆固醇降落来，其实标准真高，标准真高，伊咧通常咧比标准值130。搁较悬，就是降落来到50以下是上好。啊，不过一般食药啊，要降落来到50以下真困难，加加咧到70-80的可能就降袂落来。啊，这就是搁要靠着一寡健康的保养、保养品、营养品来帮助你抗氧化，和你歹胆固醇会当继续降落来，降落来到50以下，保持着你血管袂去脱掉的。因为你有高血压、高血糖，甚至你有做过心脏、有做过支架。所以你的血管品质不好，你卡掉的。

0: 也歹个胆固醇。所以我讲遐尔济，就是互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了解着，歹个胆固醇，就算讲你有食药啊咧控制，毋过要降到五十以下嘛，真困难。所以你一定爱健康个营养保养，这拢是真重要的。用超市啊，遮尔辛苦，你伫生活当中，你也听到真济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做过心脏支架，也是中风过啊，搁第二次中风，搁再一次要做心脏支架，血管又搁塌掉个，啊，毋是有咧食药啊吗？是安那？因为养生保养嘛真重要，养生保养嘛真重要。所以伫生活当中，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包括着你有咧食即个。就是降血油的药啊，不过陈老师感觉讲养生保养嘛是真重要，吼、哦、啊！你看一下你的检查健康指数，吼、哦，你讲啊，陈老师，我是高风险群，我有高血压，我有糖尿病，我還有高血脂，我虽然食药啊有控制，不过我希望我歹的胆固醇会当阁即个降低卡，像一般极高风险五十以下。那呢，你嘛需要一挂保养、含营养来调养，对不？像陈老师讲的，运动爱有够啊，饮食爱健康啊，压力爱疏解啊，包括着空气品质爱好啊。过来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可能爱借用着一挂保养品来保养、来平衡、来清除自由基。那呢，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会当讲是划时代新科技，足赞的一罐。好产品，咱大三通每一年活动拢真紧咯，听众朋友抢了去，因为李亚洲实在太好，因为李亚洲等于是起舞者。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甲想看卖？平常时我要甲只公路够健康，我需要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我免食只一大堆，我免买几啊罐，我来食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营养保养来调养着我的身体，和我只公路袂塌掉的。但你说大三通第一有纳豆激酶，好、哦，顺道非常顺。第二有素食的欧米伽三，提供着你欧米伽三，提供着你 DHA、EPA 专业的营养。来第三，咱的大三通够银杏精华，伊够红枣萃取的虾红素。所以大三通是一罐大条细条拢会通，和你的公路会能扣会开，和你细条的公路嘛会通，而且伊够兼顾营养。大三通有啥物营养？伊咧有清克清热的卵磷脂，伊有互你公路的软 Q 的生物类黄酮，而且咧伊咧阁有帮助你清除自由基的维生素 A、C、E。维生素 A、C、E 帮助你即个安那，即个清除自由基，互你咧即个减少着即个自由基。所以你会发现着大三通是一款足健康的专业的营养保养。真侪听众比如讲，哎、欸，陈老师。真正真好用呢，食你的大三通了，哎，这吼，这公路吼，内底吼，哎，真正较袂卡油卡烧呢。大哥大姐啊，身体会讲话，身体会讲话，老大姐哦，杨陈老师，真的呢，哎，我吼，大姐本来姐也卡，姐也卡吼，这两条姐妹有无？舌头下面两条姐妹乌噜噜，乌色的呢。杨陈老师，你敢知啊？我食你的大三通食真久啊。吃较紧哦，拢清啊呢。
1: 大三通吼、哦，本来咱舌头下面两条那个血管哦，我拢本来是紫黑色的呢。
0: 是是是。
1: 大三通吼、哦，啊，我吃差不多吼、哦，它有几年了吼、
0: 哦。是。
1: 哎、欸，那我说在翻杯，
0: 哦，
1: 我说在那个颜色就退了，这样子呢。
0: 好，有影不？有影吼、哦。所以你甲想看卖，大姐伊吃泥瓜，伊吃较真好，真清。啊，像咱的大三通吃了后，你再功能会清，因为伊就是有健康的元素。所以大哥大姐啊，咱来片面做者心脏有做过经啊，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甚至曾经中风过，片面只功能再一次去要脱掉的。当然你要专业的营养，陈老师的大三通是足好的健康保养营养。卡这个电话探进陈老师活动，赶紧订，订一千五折。大三通一年分十组，心钙球一年分四组，三氯多消素一年分五组，赶紧的，因为你亚洲抢了就无啊，到时阵你要加开足侪钱。真的，你亚洲等于请我接电话，赶紧卡做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做者大哥大姐吼，做大哥， 食甲足大颗，唔过检查拢正常。你想到有可能，拢是靠药啊滴落来。所以咧，咱咧要让咱的公路较袂塌掉的，加公路较袂卡油卡伤，你嘛爱一寡健康的营养保养，这是真重要的吼。避免再一次中风，一个心肌梗。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街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呢，陈药师无非是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一个观念，就是像今天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如果你的健康检查，你一般你无高血压、无糖尿病、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吼、哦、啊，本身吼、哦、你这个就是最重要的讲。唔捌心肌梗塞过，嘛无中风的疑虑，那呢可能你买胆固醇伫130以下是会当勉强接受的。吼、哦，啊，唔过，只要是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的，就是人慢慢食老有悔，慢慢食老有悔，咱的血管品质会变歹。所以，进医学上歹的胆固醇，咱希望会当更加低，更加低的意思来讲。如果你曾经你有心肌梗塞，你有在吃抗凝血剂，还是你本身你有中风过，所以你的血管品质已经不好了，包括你有高血压、糖尿病，你的血管品质不好了，你的低密度胆固醇可能更要降低，更要降低，降低意思是说希望降低在70以下，甚至高风险群更要降低到50以下。啊，你用超市是怎样都要降到这么低，明明的标准以下是怎样降到这么低，因为随着年龄加上着咱身体血管的品质，这个时阵如果会当把坏的胆固醇降低到50以下，对着血管伊的这个阻塞有真大的帮助，让你的血管较袂塌掉，让你的血管较袂塌掉，因为这个人办大运动压力真大，空气无好，饮食无健康，睡眠阁无好，所以这问题拢是导致着你身躯产生自由基，和你歹的胆固醇产生欠关，不好的胆固醇升高，这是最重要的关键。吼、哦，简单来讲，如果你无心血管疾病，你的血管唔捌中风，还是心肌梗塞达掉的，也许。你买胆固醇吼，伫标准以下会当接受。不过，超市要来讲的来讲，基本上来讲，咱拢希望你是高风险群的人，高血压、糖尿病，还是曾经中风过，还是曾经心肌梗塞过的人，你的买的胆固醇的含量，希望降低伫50以下。啊，恁超市啊，我都食药啊，唔过降袂落来，这当然得阁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像陈老师讲的，咱食一寡保养品来帮助咱身躯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用意，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减少着自由基的刺激，自由基会导致着胆固醇、歹的胆固醇增加，自由基会导致着歹的胆固醇增加。所以你50岁过，你食食无健康，你睡眠睡无好，睡无饱。压力大，还是你这个生活当中运动无够，加上着你可能空气品质歹，拢有可能会增加着你的歹的胆固醇。所以真正讲啊，超市我食食拢食足清的，我内脏也无食，加工再济也无食，啥那我胆固醇阁会悬，因为你体内自由基悬，啊体内自由基啥那会悬，有可能空气歹。有可能搞超烦压力大，有可能睡不好，有可能运动不够，和这都有关系。甚至有人说，像是我有在运动哦，我食食也很健康哦，我哦，这个那个饮食哦，都很正常哦，是啊，啊加上到嘞，欸，我的生活起居也很正常哦，谁让我的胆固醇还会高，什么原因？有可能呢，生活当中你的环境，像陈老师说的空气品质歹啦，啊是你搞超烦啦，压力大搞超烦啦，搞紧张搞超烦，嘛拢会导致着身躯产生自由基。吼、哦，啊今仔日超市甲听众朋友讲起来目的就是讲，互你了解着我身体为何，我的身体歹胆固醇的关，我要为对一个方向去做。因为你阿个阿好，我今仔像超市讲的。我炒菜油烟多，我炒菜，我煮三顿，啊，拢会闻到油烟。我要安怎改善？
啊，我够紧张，我够操烦，我要哪来改善？吼、哦，啊，生活当中我食食无健康，爱食一寡高油脂、高热量，甚至高温烹调的物件，我是不是爱注意？吼、哦，加上着我睡眠品质无好，我注意。啊，这药啊是一部分嘛，我食药啊，药啊是一部分嘛。所以真侪民众啊，食药啊就好啊，就像是阿你讲的，就算讲有咧食药的人，伊嘛是各有同款，各有即个心肌梗塞中风的风险，你袂当无注意。吼、哦，啊，不过台湾人足侪人拢想讲，我都看医生食药啊，我应该袂阁再一次心肌梗塞啊吧？唔过，陈律师爱讲诶，做者二次心肌梗塞诶，伊拢有咧食药啊。做者二次心肌梗塞啊，是第二次中风诶，伊拢有咧食药啊。伊唔敢无，因为心肌梗塞过啊，是中风过啊，你唔敢无食药啊。啊，现在你个再一次中风，再一次心肌梗塞，就是因为像阿多陈律师讲诶，你诶血管品质歹啊，啊，搁第二，你歹诶胆固醇高，做者拢是血管塌掉诶。做些拢是血管脱掉的，即血管脱掉的问题，要解决就是为歹的胆固醇来解决。歹的胆固醇无降低，你血管就容易卡油卡伤，血管就容易阻塞，血管就容易硬化，你就袂当无注意，好不好？吼、哦，简单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个只，只要是这里讲几下道的原因，就是讲，互你了解着讲，加强着听众朋友的印象。互你了解到讲，哦，原来我要为对一方面来改善我的身体一个无健康的状况，对不？啊，你今仔有听到陈律师讲你谈到，你就知影讲，哦，原来你也去病院，你看医生，医生讲你歹胆固醇啊高哦，系啊，啊，开药啊你吃，药爱定期吃，啊，医生会当做安尼，不过伊无多有遮尼侪时间，像陈老师讲讲讲互你听。对不？所以大哥大姐，你听到了，你就知讲哦，我搞操完搞紧张袂动哦，吼、哦，我自由职业相关，我吼、哦，逐天炒菜煮饭的油烟爱注意哦，吼、哦，我生活我运动无够爱加强哦，我食食吼高温烹调的，吼、哦、炒菜爱变香，啊高温烹调的，吼、哦、这当中爱食油的爱食煎的，我爱小心哦，吼、哦，包括着我压力大，我家己爱注意，哪呢你注意这个？相关的这个就是导致到歹胆固醇相关的条件，你就更加好控制，较免长期拢一直来依赖着药物，甚至像陈律师讲的，药会当辅助，不过生活饮食各方面无注意无改善，药啊帮助嘛真有限，吼、哦，所以唔是单单靠药啊尔，生活家己嘛爱注意，你讲是唔是？吼、哦，趁这个机会甲大哥大姐报告，啊，林超市。那呢，我食一寡保养品，我就会当把我的歹的胆固醇降落来。当然，保养品就是要帮助你进一步来帮助你清除自由基，降低着你这个体内自由基发炎的这个呐的刺激。所以你也想好，我逐天食一寡保养品来帮助抗氧化。那呢，我逐天我体内每一天咱拢会产生自由基。每一天三星的自由基，因为我身躯抗氧化能力好，所以自由基就降低落来，降低落来，降低落来。我身躯歹胆固醇就会当即个安那得到控制，较袂一直欠管，甚至会减低。啊，伫即种的环境之下，是毋是你的血清、你药啊，较袂愈食愈重？啊，你身体较袂产生着一寡心血管的问题，人就会较健康。对不，这就是相对的道理嘛。所以陈律师来讲，血管无好顾，因为血路循环要顾通，不是单单让你血管袂脱掉的呢，佫爱帮助你各方面去输液，帮助你清除自由基，帮助你血管功能 Q， 帮助你血管卡油卡伤清活掉，增加着你血的品质，增加着你的氧气，帮助你血管的疏通，血管的扩张，让你血管。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全健康，这是一个专业的学问。所以你吃一寡保养品，讲啊，陈老师，我平常时有咧吃一寡通血路的保养品，到底你吃这通血路的保养品，吃了感觉安怎？身体有较好无？检查报告的讲话嘛，敢毋是？你的检查报告讲，哎、欸，有影，
我像陈老师讲的，歹的胆固醇渐渐咧降低啊。吼，啊，当然保养品是辅助。如果你生活你食食，你爱食一寡高温烹调的加工再济，啊是你逐工偏油烟，啊是你够紧张压力大，啊是你困眠困无好，食无改善，当然你保养品要辅助就真有限。所以相对的，就是咱会当控制，我生活当中我会当控制，我爱做。然后我辅助一寡保养品来清除自由基，那呢我的血管较健康，吼，安尼简单个大个大只报告，吼。所以真侪人足大苦的，用只要是我吼，健康检查100分拢无差异，啊，唔过你检查数据是差异，啊，什么意思？因为你拢靠药啊降落，食药啊降落，因为第一你食个伤大苦，你血油胆固醇一定会悬嘛。对不，甚至歹的胆固醇的提升嘛，吼、哦，啊，三酸甘油脂嘛会管嘛，吼、哦，血都会落嘛，啊，伫这种的环境下，那你个当降血压标准，可能你得靠药啊嘛，是不是？包括你有高血压、糖尿病，你可能就是靠药啊降落，啊，药啊也当降血一部分，不过用心保养也是真重要的，吼、哦，简单个大个大只报告，后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力加养一群啊，啊，你也赶紧啊。就单子所来讲的，你讲啊，有影，规年冬天，我嘛爱食一寡帮助我血清、血通的保养，预防我中风，预防我心肌梗塞，互我做着一个健康的平安符。啊，你趁就是这个啥？趁就是这个当中时阵机会，你都爱赶紧抢啊，因为抢不到真的真可惜，你讲是不是？哈，刷卡进组，你家你服务等你加养一群啊哈，空白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的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后来最近吼、有足侪大哥大姐一直咧问低血压的问题。像是先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低血压是偌济？因为真侪大哥大姐讲，像是我一百，我血压收缩压一百，敢无算低血压？敢无？血压无较低，唔过阿无甲，就是低血压标准。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来，我趁着今仔日吼机会，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所以伫医学上，低血压对讲你血压伤低，标准大约个标准伫对，大约标准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注意听，因为最近真侪人咧问低血压的问题吼、哦。来。我赶紧甲大哥大姐报告，如果管的就是收缩压，以高十以下，高十以下，可能你的血压就属于低血压；低舒张压在六十以下，你可能就属于低血压。可能，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啊吼。所以有的大哥大姐讲，超市我收缩压吼一百，安尼敢袂伤低？安尼袂啊，安尼袂伤低啊，不会太低啊。所以真侪大哥大姐皆讲啊，我血压以一百安尼，我是不是低血压？没有啊，吼、哦，我的大哥大姐讲，只要是我吼收缩压高十几，我敢是低血压？不算，无算，好、哦、了解。血压有较低小块，唔过无甲低血压的标准，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大哥大姐有清楚吼、哦，吼、哦，只要是个讲一道，好不？咱听众朋友因为最近。有足侪人咧问讲低血压的问题，你先爱有符合低血压嘛？对不？你爱先有符合低血压嘛？所以低血压到底偌济是低血压？咱民众爱先了解嘛？对不？吼、哦，民众爱先了解。那呢？低血压标准，低血压标准，如果吼、哦、你的收缩压给伊高十，吼、哦、你的舒张压给伊六十，那呢？你可能就低血压。好、哦，安尼即第一点，好无？因为有真侪听众朋友咧问，我做一回哈，恁的问题我做一回，甲恁回答吧。因为贵下听众朋友咧问吼，用像是我血压九十五、一百、一百零五，吼，我的血压是不是伤低？没有，吼、哦，可以接受，吼、哦，了解意思吼，吼、哦，了解吼，系、哦、啊，甚至的标准无问题来就有，吼、哦，简单来讲，收缩压低。高十以下，舒张压在六十以下，较算低血压。好、哦，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了解啊？哈、哦，好。如果你收缩压在高十以上，那呢你就免烦恼啊。好、哦，舒张压在六十以上，你就免烦恼啊。可能较弱小寡，唔过无甲低血压标准嘛。好、哦，安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啊？哈，系啊，因为我发现到有真侪大哥大姐。伊血压量起来九十一百，阿要烦恼是感觉家己血压伤低，吼、哦，阿唔过陈老师甲你讲过啊，通常伫九十以下，收缩压伫九十以下，舒张压伫六十以下，较算低血压，吼、哦，安尼有了解吼，吼、哦，我讲汉者道就是，吼大哥大姐，吼、哦，你会当记起来，吼、哦，你记起来较袂去袂记哩，吼、哦，阿、啊、较袂紧张，吼、哦，不会太紧张，安尼了解啦哈。啊，来第二，如果真正你的收缩压在九十以下， 受伤压伫六十以下，通常是虾米问题？有可能你心脏较弱，心脏较无好，所以真正讲，你的收缩压伫九十以下，受伤压伫六十以下，这种人足侪拢伴随着心脏较歹。啊，两小时啊，那那要如何是好？但你说感觉讲，像这种心脏较弱的，爱食寡心脏需要的 Q10、钙质、镁、吼、B 群，吼、来增强着你心脏的动力，和你的心脏较勇的，心脏较好的，心脏跳较顺的，配合运动，做一寡有氧运动。逐天如果血压较低的人，你要做一寡有氧运动，左脚右脚垫脚尖跳。垫脚尖跳，增加着你的心肺功能，做一寡有氧运动，吼、哦，配合着食一寡心脏需要的 Q10、胶原蛋白，吼、哦，即迄、那个钙、镁、吼、哦、B 群，吼、哦，来补充着你心脏需要的营养和电力，和你心脏跳较好、跳较顺，血压着较平顺。啊，如果你的收缩压伫九十以上，爱你算正常啦，吼、哦，大哥大姐啊。九十以上算正常啦，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吼，系啊，九十以上都唔免烦恼啦，吼、哦，安尼大哥大姐先有一个放心，较袂因为讲啊，只要是我收缩压吼扭起来吼，九十一百呢，安尼敢袂伤低，袂啦，袂伤低啦，吼、哦，大哥大姐唔免烦恼啊，吼、哦，安尼了解哈，吼、哦，先甲恁报告一下，所以台南的黄大哥咧问伊讲，只要是低血压要食啥保养？你要先看你血压是偌低，因为作者大哥大姐感觉讲啊，我血压九十还是一百，敢会伤低？不会啊，未伤低啊，正常啊。吼、哦、啊，如果收缩压低于九十以下，那呢可能呢，你要食一寡心脏需要的 Q10、钙质、镁、B 群，吼、哦、来保养。吼、哦，安尼了解，通常血压伤低，可能呢心脏较弱，心脏较无力，吼、哦、爱配合做运动。做一挂有氧运动，左脚右脚垫脚尖，轻轻啊跳，吼、哦，跳一千个，再下一道，下步一道，吼、哦，会样吼，垫脚尖僵尸跳的左脚右脚踏步，踏步跳，原地踏步跳，嘿，左脚右脚原地踏步，垫脚尖轻轻啊跳，那就超慢跑，超慢跑，咱是脚后跟有着地，啊，咱垫脚尖跳，吼、哦，慢慢啊跳，左脚右脚垫脚尖，慢慢啊跳，嘿。再吃一千个，下晡一千个，增加着你心肺功能，好不好、哦？来蔡大姐，你问脏话，蔡大姐，伊讲只要是用红茶喷头脏会变乌，已经喷过偌久啊，是安那无变乌，通常拢会，吼、哦、啊喷的时间就是讲爱有红茶，吼、哦，伊附着伫咱的毛根，大约半点钟至一点钟，所以。但有时候建议大哥大姐不是红茶喷的，蔡大姐这个注意一点，就是讲我用红茶对不？红茶煮的了，红茶吼、哦、煮的了，这个红茶用喷管啊滴的冰烧，莫歹。红茶啊拍开，臭酸都爱换掉，都爱换新的吼、哦。啊无剩的，就是冰烧。第二，要洗头的时阵，请你会记哩，不是洗头了才喷。要染色，咱是洗头进前喷，吼、哦，咱红茶，你要喷要染色的时阵，白头针要染色的时阵，是洗头进前喷，洗头进前的喷，喷了了挂一个浴帽，挂一个浴帽，吼、哦，唔免喷个一滴滴答答，一滴答咩叮叮流，唔免，吼、哦，你的红茶喷起嚟，吼、哦，有喷起嚟，有淡淡，吼、哦，红茶喷有掉，安尼就会当，红茶喷有掉就会当，吼、哦。然后浴帽甲挂咧，吼、哦，半点钟，上少半点钟至一点钟，较来洗头，安尼了解吼、哦。所以女孩子对无，你要洗身躯进前，女孩子要洗身躯进前，你要用红茶染头髪，你要把着伫洗头，伫洗头前，你先喷，吼、哦，唔免喷甲淡你咯，吼、哦，你就喷落淡淡喷起嚟，白头髪顶完甲喷起嚟就好，吼、哦。然后浴帽甲挂咧，嘿，浴帽甲挂咧，吼、哦，啊，挂咧了后，嘿，这个一点钟了后，一点钟了后，咱甲来洗头，好、哦、了解哦。啊，无喷啊，咚咚流，安尼红茶咚咚流，唔免安尼， 困落淡淡就好啊。吼、哦、啊，挂一个浴帽，好、哦、了解吼、哦。通常是半点钟，上少半点钟就会动啊，半个小时。吼、哦，哎，蔡大姐有了解吼、哦，半个小时了后，咱该透开，咱该来洗头。所以陈老师教恁安那用，比如讲你要洗身躯，女孩子要洗身躯，对无？你会当先洗面、洗身躯，拢洗洗。吼、哦，啊，你先喷红茶嘛，你的头上先喷红茶喷落，啊，挂一个浴帽，吼、哦，身躯拢洗了啊，最后才来洗头。因为你身躯洗了差不多女孩子洗了差不多半点钟啊，好啊，半点钟了才来洗头，吼、哦，啊是你要洗身躯进前，有的女孩子洗衫啊，不当不晒啊，你得差不多半点钟，至少半点钟，哦，以这个红茶吼加入去，吼、哦，啊，然后才来洗头，安尼就会当啊。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嘿，啊来，即、这个当中的时阵，红茶捏起来唔是乌色的，红茶捏起来是即种红茶色的，类似着即个乌含红之间红茶色的，足水足自然。吼、哦，红茶染头发吼、哦，因为有足侪人拢成功啊，就是讲确实你会入去，吼、哦，啊所以恁会当试看卖，啊来第二。红茶里面有氨基酸，氨基酸的哦，头毛洗开油较嫩，吼、哦、啊！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安那做，我家人来，吼、哦，因为蔡大姐咧问啊，我阁讲一道，红茶包三包，一般诶俗诶，迄红茶包都会当啊。你大卖场咧买红茶包三包，嘿，对，红茶包三包，500cc 诶烧滚水来浸泡，嘿，500cc 诶烧滚水来浸泡，嘿，浸泡咧。差不多15分钟至半点钟，吼、哦，甲长长的，吼、哦，烧滚水来浸泡，500cc 的烧滚水来浸泡，15分钟至半点钟，吼、哦，然后红茶包甲揢起来，啊，只下有冷，了倒入去喷罐啊，冰箱，咱要洗头，咱要洗身躯进前，你先甲喷，啊，用些浴帽甲盖起来，吼、哦，半点钟了后才来洗头，安尼了解无？啊你啊喷了讲陈老师我卖盖浴帽盖挡卖挡。你不一定爱盖浴帽因为浴帽较闷嘛闷住嘛对不所以我只要卖喷较沉沉我喷到淡淡。好、哦、我喷到淡淡好、哦、半点钟了他来洗就会挡。好、哦、了解。所以头上你啊喷到淡淡的时阵你先洗面啦、啊、洗身躯啦齁、哦、你这个东西好啊半点钟了他来洗头基本上就可以了。齁、哦、你嘛不一定爱挂浴帽啦。好、哦、了解意思啊！挂浴帽的目的是惊叮叮老啦。啊，上次甲恁讲过啊，红茶喷头妆，唔免喷个一直咚咚老，安尼喷个淡绿都咚咚老，喷落淡淡有喷起嚟就好啊。红茶就食入去咱的头妆内底，因为红茶内底有红茶色素，就那亲像陈老师安讲的，你咧戴茶叶的茶杯啊，你咧戴茶叶的茶杯啊，顶管就卡一张茶袋茶果有无？啊，另外上次安尼这样够要紧。不但不要紧，而且伊会食入去白头鬃内底，红茶即个伊的色素也食入去白头鬃内底，爱乎你的头鬃较软丝，因为恁有发现到真侪白头鬃的人有无？尤其长期咧染头鬃的人，染到尾啊头鬃吼会足粗，样样足粗。啊，你喷过红茶的头鬃，因为红茶内底有氨基酸，所以喷过红茶的头鬃伊会较软油、较软丝。较油，吼、哦，较油，较柔软，较袂电空空，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拢会当试看卖，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通常你想爱你外久啊，你会入去，通常爱过外月，吼、哦。啊，我咧想蔡大姐碰过外月无成功，当中一个重要关键来讲，第一时间敢有够，吼、哦。啊，第二爱把握伫洗头鬓进前喷，吼、哦。两小时啊，我头鬓敢卖冲水，唔免冲水，就是要洗头进前。吼、哦，先喷，吼、哦，喷喷的了，吼、哦，喷喷的了，半点钟至一点钟开来洗头，吼、哦，安尼把握这要素，应该就拢会成功，好不？吼、哦，啊，无清楚，卡个卡电话来问。后来陈老师先讲过一下，来讲过一下，卡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哦，真侪大哥大姐吼、哦，有诶血压较低，做者大哥大姐讲，陈老师。啊，现在我血压袂较低，正常90以上拢无算低血压啦。好、哦，了解了吼。唔过有诶，大哥大姐确实心脏较弱，吼、哦。啊，心脏较无好，心脏较弱，啊，血压称袂起哩。 啊，所以要有心中过好 Q， 这当中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两次要是吃什么，吃什么东西心中收缩会比较好，吃什么东西，但有时候觉吃营养，我说这是真的。所以你要找一款保养品，吃了后你心中收缩会好，骨头更会健康，肌肉收缩更有力，但有时候介绍的心钙球做到。因为这款心钙球伊内底有丰富的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伊有 UC2 胶原蛋白，伊有十足的 B 群，伊个有十足的钙质，咱有钙镁锌同盟，也个维生素 D， 心钙 Q 十足补钙，要有你的心脏收缩继续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继续有力。这款心钙 Q 帮助足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有影，食你的心钙 Q 食了，心脏收缩继续正常啊。暗时也较好睏啊，行路较好行，爬楼梯较好爬啊，甚至会爬山爬顶塔。啊，这大哥大姐，现在心脏收缩加较好啊，因为伊就是有心脏营养，心脏营养有够，自然心脏就较好。大哥大姐，你对陈老师来听看麦，真侪人食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了，伊心脏收缩加足正常啊，而且呢，人呢加足轻松啊。迄大姐讲，陈老师。较早吼，本来安尼心脏收缩歹，脚手冷叽叽，暗时啊做歹困，人做无力无元气。食你的心钙球，食这个尔，心脏收缩继续好，人嘛继续好困，精神体力嘛继续好。你听看麦。
1: 谢谢陈友叔，那心钙球让我很好睡觉，精神很好，不会喘了。吃了一个也是一个多月了嘛，对啊，手脚没有那么冰冷了，真的改善很多多了啦，真的感谢陈友叔，产品很好。
0: 谢谢谢谢，大姐讲陈老师，这个产品很好，心钙球开始真好，因为人生五十岁过，你钙质爱食，你 Q 天爱食，你 B 群爱食，你胶原蛋白爱食，你免买几啊罐，因为陈友叔的心钙球有丰富的胶原蛋白。有上好的 Q10， 有上好的 B 群，佮加上上完整的钙质，补钙第一名，食 Q10 第一名，补 B 群第一名，佮有 UC2 胶原蛋白，你要对咸，无通咸，吼、哦。一个大姐讲，陈老师，我食了嘛真好，心脏收缩加足好啊，你听看麦。
2: 伊个心钙 Q 吼，我吃得不错嘞，不然有带心脏的，因为跳动跟他不好吼。
0: 嘿，
2: 我食你这個心钙 Q，
0: 是是
2: 啊，差不多。你上早刚刚我
0: 嘿
2: 不错，
0: 今天好，
2: 谢谢
0: 谢谢谢谢，嘿，咱的心态就真好哦，有影哦，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正呢，你的心态叫我足好用呢，我吼安尼哦，本来吼心脏收缩歹，啊吼要困哦倒嘞吼，心脏爱收缩足歹，人哦足无爽快，甚至足歹困，啊行路嘛无得足歹行，啊结果嘞，食你的心态就真好足济啊。
3: 食你个金钙球，食得足好诶，都迄个讲心脏咧喘气，本来
0: 倒滴滴
3: 拢未喘，
0: 倒滴滴拢哦，倒滴滴心脏拢喘未起来，嘿是。
3: 诶，啊，即马拢好呀。
0: 有影吼，是毋是？一个大姐哦，伊讲陈老师，我嘛是呢，我吼本来心脏收缩歹，啊，佫真歹困，啊，真食你个心钙球吼，食起来吼心脏收缩加足好啊，行路嘛足好行。
4: 心钙球吼，我本来
0: 就，
4: 我心钙球一罐食袂完哦，我的心脏跳动吼，拢五十左右尔，啊，结果我一届三个月检查一届吼，63。
0: 哦，容易有清洁
4: 啊
0: 哈。
4: 我即嘛暗时啊咧困吼。
0: 嘿。
4: 啊跳动就较无要紧，有58啊。
0: 好好好，真好，安尼就较好困啊。即嘛跳开，跳
4: 开。即嘛有较好困，本来也倒咧吼，倒安尼问我，倒安尼无啊坐咧，无安尼嘛无啊，拢无啊多困。啊，即嘛倒会调啊。
0: 好，真好。
4: 啊，坐嘛坐调啊。
0: 所以最近心脏较有力啦吼。
4: 有嘿。
0: 啊，较好活动。
4: 即嘛脚头吼，你走路嘛较有力。
0: 较袂起曲啊吼。有影吼，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诶呢，你困啊较好困啊，坐啊坐会调啊，倒啊倒会调啊。行路也较好啊，食对一罐啊，食一罐心钙 Q， 安尼一罐有好无？大哥大姐，你要找一罐有 Q10、有胶原蛋白、有 B 群、有钙质，但你说心钙 Q， 十足补钙，要有你的心脏收缩叫做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叫做有力，这罐足好用。大哥大姐啊，要食这罐啊，趁钱，但你说的活动愈俗，等于拍正我真呢。心钙球一年分四组都有够啊！一个月开你千外块呢，啊，进个路线， 真的啊，做等于搁拍千五折，一个月千外块尔，搁来拍千五折，安尼有俗无？有俗吼、哦？啊，品质有赞无？有赞吼、哦？啊，这款新麦球有咧食，你是不是趁紧一年分四组尔，甲碰个脚，对无？电话啊，赶紧卡，因为我甲大哥大去报告，今年咱新麦球卖了非常非常好，所以再一次破纪录。啊，真紧哦，听众朋友抢了去。你咧新麦球一年分四组尔，赶紧碰，先抢着较会安心。电话赶紧卡，三立多销售大三通拢同款，咱咧爱赶紧，吼你也做，三立多销售一年分五组，大三通一年分十组，赶紧来甲碰我脚，你唔免加开钱，你即个当中阁加省足侪钱，好不好？因为你也做抢了都无啊，抢了都无啊，电话赶紧卡找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也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来找助理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问低血压问题吼，陈药师这个当中我搁甲大哥大姐报告一道，所有的低血压管的伫高十以下，低伫六十以下，就是收缩压伫九十以下，舒张压伫六十以下。吼，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药师，我收缩压九十几、一百，敢会伤低？袂啦，还好啦。吼、哦，较六十块啦，唔过无算低啦。吼、哦，无算低血压啦。安尼了解吼？哎，讲啊，今麦食啥？都正常保养就好啊，正常身体保养就好啊。吼、哦，大哥大姐都唔免伤烦恼。吼、哦，来，阁有一位大姐咧问一个问题来，陈律师赶紧来，甲恁回答一下来。好、哦，诶、欸，有听众朋友咧问，杨陈老师。有新冠病毒感染，吼、哦，敢袂当食保养品？病毒感染，陈律师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哦，新冠病毒伊的类似着，比如讲一般的流感病毒，吼、哦，像那陈律师咧比我听种朋友听吼、哦，一般的流行感冒病毒有无？系啊，伊感染啊引起着一挂感冒类似的症状，当然新冠病毒伊引发的。病情可能比流感病毒更加严重，吼、哦！这当中要了解，啊，不过病毒感染就是你抵抗力歹，就会感染。其实环境拢是病毒啊，大哥大姐啊，咱进生活环境、空间、世界嘛，拢病毒。啊，是安那你无感染，因为你抵抗力好。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要了解，要安那增强我的抵抗力，好我未病毒感染。唔是我挂口罩，但是说阿你讲过啊，天下动物无人挂口罩啦。好、哦，你嘛卖想讲我挂口罩，我就袂新冠病毒感染。当初疫情的时阵，有无？嘿，疫情的时阵，迄时阵因为大家全部的人拢挂口罩，所以有效。阿进陈律师问你，吼、哦，你进外口病毒一大堆，你挂口罩？好，病毒卡在你的口罩顶管，病毒算讲你的口罩有效，卡在口罩顶管。好，口罩你用了你要单调，真侪人口罩下在包包，下在裤袋啊。啊，你病毒在你的口罩，啊，你搁下在你的裤袋啊，下在你的包包，啊，病毒不是走在你的手里吗？你看病院的医生，伊口罩用了，伊安那做？伊为着迄个口罩，用着迄个锁啊，迄个所在，伊连口罩的表面伊都无摸着。伊为着锁啊所在，该拔过来，就直接扔落垃圾桶。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疫情的时候，因为口罩无够，所以叫恁重复使用。啊！你也知影，你进所用的口罩是抛弃型的口罩。啥物叫做抛弃型的？用过都爱单调啊，因为口罩顶管有病毒啊，有你的唾液，外口有病毒。啊！你毋是挂口罩的目的，就是要预防着别人的唾液病毒，是毋是？好，啊！进真正有你过滤的口罩外口啊，啊！你甲戴落裤袋啊。啊！是你下落你的包包，等一下搁摕起来用。我唔相信你手袂去摸着。安尼你唔是把病毒带回家吗？陈律师讲你了解吼。安尼真正你会当预防吗？你家己聪明的头脑想看麦，对不？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超市我要去病院，我挂口罩，陈律师感觉需要，因为内底病人侪，病毒侪。挂去便宜，我挂口罩需要，口罩挂咧，请你专程卖去摸着口罩，请你专程不要碰到口罩，然后离开便宜的时阵，请你把口罩抛弃单掉，唔好搁下落包包，好吧？唔好下落你的衣服、夹克、口袋、包包，你去便宜入去挂掉的，出来拔掉，专程卖去摸着口罩，吼、哦。安尼开始健康的方式，好不好？我爱跟咱个大哥大姐报告。来第二，吼、
生活当中要预防病毒感染，是要提升着抵抗力、抵抗力。啊，你用超市啊，要来增强抵抗力，上简单的方式来提升你的体温。所以你的体温会当维持伫36度以上，接近37度。这体温伊是一个足好抵抗力的体温。好、哦，我讲了解哈，维持伫36度以上。接近37度、哦、这是一个很好的体温，很好的体温。所以大哥大姐，你有发现吗？有的人脚手冷叽叽，手脚冷叽叽，这种人的体温都会较低，因为你循环较慢，你体温就会较低，有影吗？有影。所以你就要小心注意、哦、来第二，要提升到抵抗力，除了体温提升，第二得增加到你黏膜，咱黏膜的抵抗力，黏膜，因为病毒胃对入去，呼吸鼻啊入去，所以你挂口罩的目的在家嘛，由鼻子进去嘛，叫上呼吸道感染嘛，对不？所以病毒是由上呼吸道入去嘛，为鼻啊嘛。如果我的鼻啊黏膜会当把病毒黏掉的，就无代志。对不？我的鼻黏膜把病毒黏掉的就没事、哦、因为呢黏膜会将病毒来给抑制甚至给抬死，对不、啊、如果你的黏膜太薄，鼻子打打，鼻子黏膜打打，鼻子里面呢当中的时候黏膜不够，这时候黏膜的抵抗力不好，病毒就很容易感染。啊，要怎么增强到我的鼻黏膜？好菌益生菌，益生菌就是一个增强抵抗力、增强黏膜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不管是嘴的嘴暖黏膜，还是鼻子的黏膜，因为病毒感染就是上呼吸道经由口鼻进入，为嘴为鼻入去的，病毒为对入去，为嘴。

0: 现在无嘴烂，因为你好菌无够，益生菌有够，伊会增加着咱口腔，咱即个呐的抵抗力，佮增加着咱口腔黏膜的巩固，佮增加着你唾液的分泌，互你的胃较袂越胃酸，酸气较袂倒呛，嘴较袂咸咸，嘴较袂呾呾，甚至较袂口臭，因为你胃肠消化好，所以益生菌有够。很多人嘴都打打，有的人有干燥症，有听众朋友问到说陈老师干燥症要怎么治，干燥症第一就是成为黏膜打的，所以干燥症的患者嘴都打的，来皮肤都打的，目睭都打的，身躯一直发炎，所以陈老师觉得说干燥症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身躯的免疫失调，那这样调节免疫肠子很重要，陈老师都觉得干燥症的患者先为肠子调理去，肠子的好菌酵素有够，它会帮助你调节你的免疫力，让你的免疫力较不过头，让你身躯咱的免疫力较不攻击，攻击到咱的身体的器官，较不造成到你干燥的问题。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干燥症的患者配合医生的治疗，吃药啊控制，然后把你的胃肠巩固好，肠子内底好菌有够，免疫的调节就如何。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吼，佮包括着有人过敏，是安那你做好过敏，真侪人过敏，鼻腔痒、拍卡痒、流鼻水、皮肤痒、皮肤痒，因为你免疫过头，免疫过头，身躯过度发炎，要调节免疫，就是为肠仔过去，肠仔会当调节咱70%的免疫力，互你较袂过敏，皮肤较袂痒，拍卡痒、流鼻水，嘴较袂焦焦咸咸。消化较好，甚至靠嘴暖，好不好？跟咱个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哦，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还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真侪人过敏足严重吼，过敏一直食过敏药啊。我讲我一个朋友过敏哦，伊去买几克啊，当年冬天咧食过敏药，买500粒的过敏药啊。我讲啊，你是安那过敏药啊安尼食？用啊，我无食吼，我着过敏足严重。我问伊一句话，讲啊，你食这只药啊，你过敏够好？伊讲无。所以伊过敏药啊，就是甲过敏的症状提落来，不过伊过敏的体质一直长期拢无好。我系讲体质爱调啦，伊到尾来听陈老师的话，真已经咧唔免食过敏药啊，伊甲体质调整好啊。啊，像是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啊，要来调整体质。过敏唔是病，过敏是你体质失调。所以你拍卡上流鼻水，皮肤上皮肤痒，医生讲你过敏啊，那呢你应该把体质调整好，那要调整体质，益生菌真重要。陈老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伊有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来帮助你调整体质，帮助你消化好排便顺。足侪人大便出歹放，规工咧食两边这下药啊，食甲肠啊拢打去，碰风巴就足严重。结果吃很多两边剂，你排便同样不顺，越来越痛苦，很多人胃肚肚胀胀碰风巴胀一直要胃酸，吃很多胃药同样要再吃胃药，因为你消化不改善，很多人做到过敏一直在吃过敏药，结果同样皮肤上皮肤要打架上流鼻水，不吃药就过敏就很严重，体质要调整，消化要好，排便要顺，吃这罐陈老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善立德酵素一罐2200块，吃一个月，趁进来关愈俗，因为陈老师咧活动，两罐这位叫佫加送一罐小罐的，错过着活动的机会，你都爱关加来关，因为进等于拍5000制作的号，电话啊赶紧卡找助理，错过机会你都爱加开足侪钱，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啊，刷卡拢热线，助理咧解服务。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电话继续靠通找助理，助理尽量加派人手咧解服务当中。你咧会向省钱，就是趁钱，唔好错过机会，错过机会真可惜。电话啊，赶紧卡找助理哈。今日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助理继续甲你服务，直接卡电话找助理哟、哦、嘿。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 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4: 我跟流行，
5: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梁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金贤，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元素联合提供。得力金贤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八月初四，过了到六月二日哈，跟他拜的，差不多个春节礼拜的古历农历七月哈，我那阿星囡仔哈，暑假期间有经过一个七月时啊啦吼，我那是大人上惊啦，啊七月时啊吼，你甲朋友买对啦，我买图书馆呢。上个是图书馆吼，蛮方便啦吼，啊大人关心过严，囡仔较会方便啦吼，啊免哪讲，啊都囡仔就是啦，成长期间吼，你嘛要少年过啦，热噶啊，地水起点挂，只有这个办法。听讲日本到今仔日吼，那个统计今年热人吼，医生证实就是干那热死，无其他的这个身体毛病的热死吼，热死超过100个啦。叫做这个热掉啊，吼啊，热衰竭吼，安尼因为单纯都可能热掉安尼吼，是差不多百外吼，哇，真正注意大热大寒这种生命危险的吼，保重好不好？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来看一件新闻快报哈，哇，我讲哎，公爷啊，你真正有够呢，我家己嘛想过真正家己有够哈，屏东啦，屏东放了哈，太原村啦，这个乌金，这个贵重金属的乌金大王哈。全亚洲呢，唔是干台湾呢吼，全亚洲这个乌金大王，伊这会当做武器嘛，一种军中的武器吼，所以讲足管制吼，我那足悍吧吼，姓黄黄党的吼，参死厝内面，哇，当然这代志无破案吼，哇，大家都要噶，因为伊的头颅足特殊嘛，相当特殊吼。这是属于有关着人买卖这个物件吼，也去做武器吼，做飞弹啦，什么回来吼？我那里讲个吼，有可能是咪外国，外国底下买无物件啦吼，还是安那样啦？无有你有诶无一大堆尸体厝内面白装嘛，伫迄个冰冻放了吼。我来讲到尾吼，那真正做贼的啦，到尾真正做贼，准错手杀死人诶，这个黄灯就衰死啊啦！你看一个大人物，真正死伫查拉波的手头啦！哇，真正真害吼！哦，当然大家讨论干嘛？这个案件啊，大家讨论干嘛是想讲想无咧？啊，都不应该安尼咧！你搁不管伊的头脑、伊的生理啦，这个有可能国家级的嘛，国家级的这一挂这个真重要的，当做个武器什么物件吼？人新闻快报相信。消息，但是还未讲解清楚。但是这应该差不多当正确，就是屏东警方专案小组吼，从开始发生到过来开始啊啦，吼，过来开始组成专案小组吼，暗中开始调查，拢爱公布嘛。这公布查拉布就知影进度咧。你敢不知影即马做歹，不管是杀人犯啦吼，做杀有诶无一大堆吼，也会歹徒吼，真侪拢咧看新闻，新闻报告，警察办办甲对，所以讲有真侪那。真重要案件吼，即有诶专小组都拢无爱透露暗中一直慢慢调查调查，外口大家咧讲啥拢不管啦，讲啥物对一个国家啦，派来台人啦，有诶无去多对，讲假吼，你也对啦，伫中部啦，到即个歹徒吼，台西黄党即个歹徒吼，你也对吼，真正做贼哇，真正做贼，就是当着黄党啊，拄倒来，当着准。杀人灭口吼，你看有衰无？我来甲你讲，这若真正到拄到到尾查到，毋是啥物其他啥物阴谋啦吼，啥物话吼好，是真正单纯做贼，结果撞到主人黄党的邓来吼，哇，都惨！听讲这个查拉布杀人犯啦吼，伊原本就是黄党的员工啦，黄党的过去的员工啦吼，但是死到了啦哈。听讲，这个人甲黄党的过去关系袂歹。伊平常唔是伫工厂咧做工课的员工，伊平常是咧做啥呢？厝内面，就是伊这个白种啦，包括周边树啊啦、淤水啦吼、清洁啦、环境啦，有诶无整理厝内啦。所以，伊对这个白种相当相当的了解。会当讲对个白种吼，对有啥物空房啦，对吼会当边吼啥吼，相当了解。代志发生同工。这个查拉布凶手原本打算，伊知影讲黄党的这个时间无伫的，黄党也无伫的，所以讲伊嘛知影讲对对爬去对二楼对一个所在，较无咧关吼啊，里面吼，就爬挡着着保全嘛，啊有诶无吼，唔知影讲黄党吼凶用，所以我咧讲啦，有钱人啊，即个厝大间的白种吼，你厝内面无半个人放空啥的这吼。你若家己一人出入袂啦，你若要转来进前，我先敲一个电话。你咧讲，当然我是咧讲笑啦。你着先敲一个电话，黄党查拉布有伫厝，无我要转来啊哈。趁我无伫个，敲来客吼，我要转来啊。黄党个汹涌，无丢无就转来啦。迄天就是伊无丢无伫，本来按算好，迄个黄党个今仔日绝对无伫个啦，因为时间伊足在啊。后壁兵已经无做啊嘛，后壁兵无做，可能有段时间有一寡改变，你家己唔知吼。好，伊当时就知影讲黄党啊，当时绝对无地主啦，准入面做贼。伊嘛知影绝对有物件客啊吼，结果无想到讲黄党啊吼，汹涌准拼回来啦，唔知啥物代志，汹涌回来吼，一日看到讲活贼嘛，啊回来咧吼，我做贼，
可能比我更真正我更嘛，一不做二不休啦，用迄个胶带，人咧大抓上迄个胶带吼，得甲捆绑嘛，卡手全部控制行动。过来，当然黄灯啊，就对甲骂啊。我是恁头家，我较早对你也袂歹呢。啊，你今仔日做贼，做贼叫我抓着，无你嘛好啊回事咧，毋是？你准硬都硬啦吼。都一不做二不休啊，总该白家白酒了吼，啊两个人吼，都开始咧冤家啦，有诶无？卖讲啥啦，唔知啦吼，总客官啊，我都甲讲啊啦，讲头甲讲底，一定没有死，无死伊绝对惨啊，因为黄灯都捌你啊，唔是讲青云人呢，伊都捌你，所以讲伊若不甲讲好死吼，啊伊绝对惨咧吼，准讲头甲讲甲死啦，你甲讲个外外水都一个大档诶。伊个生理会当讲，哇，真吼，实在有哪惊人吼，结果死伫一个查甫个手头啦。啊，迄阵毋甲你讲，我着讲，即马足侪现象，人即马调查啦吼，包括一寡传销组吼，你毋茫到尾真正是死伫迄个查甫，佫真正是啦，真正入去做贼，结果黄灯向拼倒来，总甲讲起内面吼。那么所知伊生理人吼，来讲。伊讲这个黄灯诶，实力相当惊人啦。从差不多七八年前开始吼，伊迄个乌金嘛吼，这个材料回收吼，伊这毋是讲挖到虾米矿吼，人迄个金属矿毋是吼，伊这是为人诶回收诶物件，金属内面物件吼，落去炼炼只诶乌金出来吼，啊炼甲真纯嘛，量也介多，所以亚洲地区毋是讲台湾，亚洲地区上介强啦，回收。技术可以连这个屋吼，对上最吼，所以讲业界唔知个称呼讲亚洲的这个乌金王嘛，亚洲乌金王吼，过来可能吼有一挂什么案件吼，公司运作啦吼，包括这个股东啦吼，有诶无诶吼好，啊阵这个改成有一挂问题吼，但是我那无讲世界侪啦。我那无讲世界侪，后来有段时间有一挂公司变讲吼，不过嘛无讲世界侪吼，是因为有人出去做啦，有人把这个技术偷给出去做，啊，得股东听过嘛，吼，啊，谁人做，就变成安尼吼，但是伊那个算上强的啦，都上厉害的吼，就是安尼。那当时人代志发生的时候，在咧传讲，出入丁爽啦，吼，有诶无应酬啦，可能边仔人小可知影啦，啊，这个人吼就甲对啦，对到因兜住虾米所在吼，啊，知影别种啦吼，甚至当时第一时间就讲伊诶生理，就是咧做这个做特殊炼这个乌金嘛，吼，啊，这个物件，你若要做武器啦，对对对对吼，这一定爱这个物件，啊，都买无咧，伊这段时间过哪年啊？唔是讲即卖年，过哪年吼？就是因为战争的关系，遐战争遮战争，所以战争大家足需要武器。啊，你无这个乌金这个物件，做歹做飞弹啦武器吼好。你一个战争开始，每一个国家有咧生产这个物件吼，都总少掉咧。较早会当互相买卖啦，全部每一个国家用政府的部门甲你少掉咧，你袂当卖外国。你卖外国，我喺国都，我甲你相争，你袂算啊，卖武器互伊共款啊。所以讲，乌金这个物件一段时间吼，每一个国家全部收掉咧，你就无通去买卖啦。啊，你就变做武器咧。唔像人伊讲，嘿，伊个生理吼是真特殊个生理，会当做个国家个武器，迄种飞弹啦，吼有诶无诶吼，这个物件吼，结果又甲一堆，结果唔知讲是做啥咧。真正你的露心呀！啊，你为着一个做贼，伫咪厝内面，迄当着这，我咧想，这个人生理好啦，绝对生理好，唔当的吼，那无靠工作噶，这个生理吼，伊绝对中硬气啦。我那无坐会啊，五十几岁尔嘛，吼，中硬气，唔只系当场甲骂啦啥吼，而且这个人做贼，又阁是较早员工嘛，你较早我的员工，我对你袂歹，你为什么个歹呢？迄人就是。唉，免哪讲，有人讲吼，多差一点啦。那无吼，照你讲啦吼，我即阵是咧讲个比例啦吼。如果黄灯个动工，那讲好咧个，讲无你总客啦。你看厝内啥物物件，你拢客，看你爱啥物件，起码只拢袂要紧吼。伊敢会着袂加抬？我咧想去，即可能来拼价。反正物件真正客客吼，准无加抬啦，无加抬吼。有人讲，这跟我客物件，当时第一时间
我跟你讲，这吼明仔较清楚，明仔可能较清楚吼，是不是讲介清楚啦？到明仔后日这两天，因为即马人大概就是安尼，因为即马掠着嘛，掠着吼，这个查拉波这个吼，都伫台中嘛，东部地区嘛吼，人即马嘛拢唔爱讲啊，都随掠都系这个屏东这个所在嘛，地检所跟我即马跟你问话嘛。今次看即卖问话吼，所以讲鉴定即卖对着问话，有诶无拢阿被透露半句，是记者上早知影，伊诶消息就为遮来吼，就是安怎做贼，安怎杀人吼，即即卖搁你问啦，搁你问吼，有诶无目的吼，到底你有摕着物件？因为第一时间咱诶新闻是讲拢无摕着物件嘛，既然做贼，你无摕半项物件，即个先做贼，所以讲当时大家要加呢啊，大家要讲。你既然啊做贼，为什么内面连一角都无碰伊呢？啊，无摕钱，啊，无摕啥物件，都绝对有其他的目的，结果不是做贼啊？到底是不是人刁工不爱讲啊？呢，刁工不爱讲，是不是做贼吼？就是真正有摕着物件吼，啊是摕啥物物件啦吼？就是遐个做贼金啊啦、现金啥物物件呢啦？即卖当知影在凶手抓到，就是转小组伫中部吼抓到原本。黄党的过去的员工啦，已经死头路啦，无伫遐做啊吼。啊，两个人我那算正好，因为伊个口吐露，唔是伫工厂上班的凊彩员工吼，伊是专门负责厝内面的这间别庄，这个太原村这个别庄这个所在，伊个厝内整理啦、环境啦、清洁啦吼，树啊、水啊，无一大堆啦。就这个员工呢，可能明仔载后日，人是不是会讲？咱是唔知啦吼，就是鉴定单位那小哥问话吼，即卖已经掠转来伫迄个屏东地检署嘛，掠转来吼，啊开始问话吼，是唔是讲咱唔知啦吼？当然这最少啦吼，啊上班啦，上班吼，就到甲起诉啦，就是甲问清楚了吼，那正式要甲判罪，伊这个起诉书就全部会。公开嘛吼，就是伊当时做贼，啊像那个杀人有无一大堆啦哈，凶手抓到，即马无清楚当是安尼吼，但是内面做安尼方式，包括目的什么话吼，为什么该杀死人吼，都做贼这么简单的代志，为什么都需要杀死人吼，安尼问题吼，即马当咧问，即马当咧问，都冰冻崩了啦，这个乌金大王吼，你看滚啊十个个滚啊十个，人讲伊所做的生意伊。公司即马是上市上柜的公司呢，上市上柜公司呢哈，这个公司哈，哇，人吼，就真正人歹运，歹运撞到这吼，你来看，啊，你做贼，都一定要甲人讲死，真正有影真咯吼。屏东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心脏迄阵吼，拢安尼吼，戆戆西安尼。
1: 救援兵哦。
0: 戆戆西拢倒咧蚊床的吼，迄张蚊床就随家烟较夹，无我困咧。
1: 安尼吼吼吼。
0: 对，啊，厝顶拢坐咧三角形的呢。
1: 哦，心脏咧呛啦，心脏咧呛啦，咧断啦。
0: 对，啊，心脏吼，伊拢摇错边哦，唔是安尼捧来捧上咧上下来哦。
1: 哦，安尼哦。
0: 拢摇错边啊，咱摇紧安尼哦。
1: 哦，啊，即马咧，即马较好啊吼。
0: 好啊，食三工就好啊。
1: 哎呦，好加在救援兵吼。
0: 出去外口行吼，那安尼那行，目尾那看那看，啊，都五米都偏卡。
1: 哦，安尼。
0: 三天我就搁出去甲试行。
1: 哦，安尼哈。
0: 哦，都好呀，即卖咧试过去，啊，三分继续咧食啦。
1: 哦，那你去便秘啦。
0: 是啦，先久就搁甲你讲一下啦，吼。哦。暗时啊，你开诊所电脑啊，按按到装病呢。
1: 哦，安尼吼，吼吼。
0: 够痛苦，几年。拢那辛苦，拢坐咧门床骹，坐咧啊，趴咧门床咧，安尼嗨呢。
1: 好加载，好加载，吼吼。
0: 无啦，高雄才听到你呀。
1: 哦，安尼哈。
0: 听到你安尼讲侪，好好好。十三工尔，十三工，啊，我今麦介绍大白小麦咧食吼，伊讲啦。我
1: 把这几个带去的，今天你要再去。好，谢谢。美国真够真好物件，人的对付这个所在，这个原因真厉害啦。美国真够去远美，咱像我特别做的，一年一遍，咱会加送一个清洗锅九十粒，无爱甲你提钱要送给你的吼，就叫做特别做，一年多一遍尔，多伫咧八八节节闹吼，这个时间，咱的。美国进口去美一罐两千八，你甲出两罐钱五千六，会摕到两罐半。另外，这个九十粒清洗果是公司甲你藏伫内面，唔免钱要送你吼，予大家食较久长啦。啊，这个物件吼，要补充咱欠过这升温吼，得食愈长久。你也发现讲哦，愈食愈好吼，人咧免平平喘啦啦，现在免白白杂杂像石头底底吼，啊啦十岁到底吼要喘气无简单，哦，台数大气。如今张来就上病赢啦，底下咧诶穿病病吼，到美国进口个到 QMB 指定房子面啊，即马有咧正常的时间，就尽量甲买咧特别做诶，较袂无彩啦，好不好？一年多一遍尔吼，买二送半，买二送半的特别做吼，美国进口的 QMB 指定房子面，若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我对，甲送我对，唔通无彩，好，谢谢以上广告。

顶礼拜六，当一个三十几岁做后生吼，啊，再去讲到迄个爸爸已经75啦，我讲哦，啊，这我那算真话生啦吼，75啊吼，40几岁才生一个嘛吼，这个少通的俩吼后生，结果伫厝里面冤家啦，啊，冤家冤了吼，这个后生从厝里外边倒啦。诶，足侪人安尼呢啊！外口买刀啊吼，回来吼，哦啊，就抬啊吼，好，点我回来了，到下晡嘛，点我回来了吼，准起得了抬，伫房间内颔棍啦吼，巴肚即人有抱着胸快步嘛，当时东港胸快步人抱着吼，好，结果妈妈本来唔知，过来到尾知，但是甲房间门关咧，准即、这个。伫内面睇老爸吼，妈妈伫外口硬休硬动，当然人伫叫关伫外口啦吼，无多爸爸吼，抬人赶紧甲送病院嘛。妈妈知影，当然我无在调到报警查咧哈，警察到会当场抓着，啊爸爸嘛赶紧甲送病院吼，佮到隔天刚礼拜嘛，到两天前个礼拜吼，透早就宣告不治死亡啦，不治死亡是，那么即、这个。第二天做检察官问话了吼，真吼，就受啊受啊，这受啊，迄台死老爸这大条罪啦。那经过叫你讲姓林啦，哦，第一我算大姓呢，嘿嘿，伫台湾姓林吼，目前无透露。第一车就八六，这个早起差不多在点外中昼嘛吼，甲爸爸往家听讲啦，听讲爸爸吼是要叫起来食中昼啦。爸爸，你好心噶？你惊讲这个囡仔身体无好，无一个三顿吼，啊，拢困到日头白家庄啦，啊，想讲个叫个食中昼吼，安尼配面啦，你是咧叫啥话啦吼？安尼管条条啦，啊，我不爱食，要困较晚吼，安尼你甲看，为着这安尼冤家，当然我咧讲，绝对唔是安尼尔啦，这绝对累积爸仔囝之间有真大真大的。这个袂爽啦吼，无就讲，干那为着一工食中昼吼，但是这吼，就是上尾的爆发点啦。伫厝内面，冤家了吼，这个后生就真正起来嘛，起来以后也无食啦，中昼饭也无食，准处理啦。处理了，老爸可能唔插伊啊，想讲我着处理就处理啊，算了啦，好好，准困中昼。伊处理唔是去食饭，唔是去买中昼饭，是伫因家附近的大卖场去买刀啊啦。差不多点外，等下，入去爸爸房间，门个吊人关咧吼，就抬下啦。因老母本来唔知，结果听到哦，赶紧伫外口门硬弄，大声个哀求，无法度，无效吼。抬人以后，人报警才到位嘛，当场抓到消防队到位看爸爸，抬到火车站，想讲赶紧个送一个病吼，结果硬求，到隔天刚礼拜，下早时啊。宣告不治死亡，爸爸死吼，啊，真系啊！当然，这个抓到，这个已经地检署检察官已经申请收啊，伫东岸都申请收啊吼。这个爸爸这个传得来，伫隔天讲的透早的三点外，宣告不治死亡啦吼，真吼，都绝对严重啦。后生抬死老爸，这个加重啦，加重一半吼。经过讲咧讲，这个爸爸。唔，正你讲吼，这是偌大个冤仇。爸仔囝呢，迄每一个空嘴吼，都深深，都一定没有死一关。奇怪呢，做后生抬老爸吼，袂输咧抬一个什么冤仇人同款啦。迄规身骨那刀啊，条条煞都深啦吼。所以吼，真正相当致命伤啦哈。那详细了解，就是人所讲吼，到底是唔是当然是安尼啦。就像人第一时间所讲的吼，就爸爸吼，平常有人拢来管教啦吼，啊，定啦念啦念啦，啊，拢无食啥的，都拢一直甲管条条，会甲管。啊，这个囡仔当然30几岁啊，都无爱人管啦吼，念念念啊，囡仔都唔知好歹就是安尼啊。我讲下讲用啊，食到30几岁唔知好歹，你要哪讲？嘿，我食到60岁都唔知好歹呐，那头壳不要想的吼，就是安尼，30几岁。就是安尼，阿达，你讲这个，甲爸爸伫房间冤家，已经开始起倒咧台先。因妈妈伫外口吼，是因为
无听到是打断个啦，就是妈妈去厝边对边缘做吼，好完全唔知道，好一个怎讲，改成真咁紧病转来嘛，可能是这个人家通知啊吼，啊才紧病转来陪护啊呢，都抬落去啦，抬落吼，啊底下讲要大声话要动都无效啦吼，都已经抬到火车站啦。妈妈吼讲，伊真正想袂到讲，发生这个代志，当然啦。正常人咧啊想，这个都白阿囝嘛，白阿囝，搁互你看我冤家，连小巴都无啥个啦。那讲事实，卖讲小台啦，迄唔知是偌大冤仇，开做这个代志。从爸妈妈开始讲啊，伊讲伊完全想袂到讲，发生这个代志，这个囝开乞刀去杀死老爸啦。安尼啦，嘛厝边嘛咧讲啊，虽然吼，后壁面发生安尼，但是平常时啊厝边拢看会到啊吼。有当时爸仔囝去做伙出门，奥托牌烧菜买物件，像安尼爸仔囝，啊个会奥托牌烧菜买物件，太无丢无丢，发生后生杀死老爸啦。人家想无吼，严重流浪悲剧啊，这就是这件嘛。咱拜那个新闻快帮我报的吼，下晡时间吼啊这个点我要我两点嘛吼，助手，所以助手就家己打电话啦，报依旧讲杀死老爸吼，当时还未死啦，讲伊杀老爸啦，人到位当场抓着嘛，也无走啊哈，啊到到即嘛吼，人收我门维修啊吼，伫地检做者所在，啊这个、爸爸真是死，本来第一时间听讲人赶紧营救吼，改成重伤真严重，但是真正救无起来啦，伫最近礼拜迄、那个。再去三点外就不敌死亡啦，不敌死亡吼，就等这件啦。唉，上艰苦的这爸做老母的啦，这做老母的吼，伊讲对一家爸仔囝袂受袂着啊，对一家囡仔大汉，尤其是查甫囡仔，啊，搁住伫厝内面，逐工若咧接送吼，迄绝对拢冤家啦。你讲对，我讲唔对啊，你卖我无爱啊，啊，你要食中昼饭你吃啊。卖插话头，但是做老爸人的角度，伊较有可能在想讲啊，你都既然都住伫厝啦，那不是讲伫外口，目睭看会到，伊想讲伊绝对甲惯一个啊，哎，起来食饭啊咧，啊咧困几工吼，啊无三顿啥，啊都无同款的角度，啊大家嘛想讲唔靠要紧，对不对？啊都骂都骂都，大细声一个吼，妈妈回来开一直讲，完全想袂到有这个代志发生咧。常常咧看电视连续剧啦吼，包括这个报纸咧报啦吼，讲什么咧？林伦悲剧，后生杀死老爸，伊讲伊嘛知啊，常常咧看这個，唔知我发生电刀啦，讲真正阮后生揢刀杀死人啦，哇，真咯吼，免哪讲，疼一惊。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还是讲心脏吼，我也感觉讲安尼，安尼，安尼喘气无啥好势吼。
1: 对。
0: 我落紧食两粒，搁一粒今天安尼吼。
1: 系。
0: 再落去啊，等下就缓和下来。
1: 哦，都缓和下来吼。
0: 啊哈。
1: 很舒服安尼吼。
0: 哎哎。我今下就医院的药啊，我无食。
1: 哎
0: 我来食今天安尼。
1: 哦，安尼吼。
0: 今天吃维
1: V。哦。
0: 安尼。
1: 安尼吼。
0: 哦。为他干了阮。我头下我咧食，即摆我先去咧食。
1: 哦，你讲你医生药拢无甲食安尼？
0: 哎，我医生药我无无食。
1: 哦，啊，拢食咱的 QMV 甲真型。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啊，很平顺呐，吼，很平顺，吼吼。
0: 啊啊，真，哎，咱食到真顺。
1: 真顺，吼吼吼。
0: 哎，
1: 恭喜安尼食得好哈，接继续安尼食嘿。
2: 我耳朵，
1: 甲食一个登记啦。咱的美国专家 QMV 吼，伊对每一个器官拢介好，哪有器官的所在啦吼，尤其特别上个补充对呢，补充咱的这个胸部啊吼，这个眼睛啦。这是全身骨的树头啊，全身骨的神经管吼，这个所在好，人若老来就是较有回来啦。讲安尼吼，人若较有回来吼，就较无一寡故障咧。这个所在歹就全身骨，唔像人想要跟医生来讲，人若有回来歹顾身体，先维持这个树头先顾咧，咱的心血管吼，在在未安尼吼，一寡故障有人身骨较无多病啦，其他有诶无毛病啦，那无吼哦，肯定真大。唔是讲这个所在歹了，也肯定归身躯吼，一个的心肺啊，啊每一个所在都需要心肺上高位。你这个所在歹的变关头，后壁就全部对你歹吼。美国进口 QMV 吼，指定房指名啊，六千股米有买真型吼，大大说爱教你食哦。到美国进口的 QMV 甲真型做伙做伙吼，个的心血管管了上厉害上彻底啦吼。啊，咱起码美国进口 QMV。一年一遍特别做诶，到这个时间都多等咧清算。你出两罐钱，一罐2800，两罐5600，就当买一组特别做，内面有第三罐，一个半罐1400块，交在了公司，唔免钱要送互你，甲你家里内面。到一年一遍的买商品、上单品吼，咱无要甲你算钱，甲你送互你诶量吼，到一个半罐我咧1400块，交在了嘛，唔当无彩。一年多这边俩买二送半，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了，会当摕着两罐半吼。那无上济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买我对，加送我对，好，谢谢，以上功课。

人有判一个案件吼，到新北的地方法院啦，什么代志呢？乌道帮派，我讲什么帮？天道明啦，伊在天道明，天道明吼，乌道帮派，伊长期伫对呢，伫迄个三峡，人迄个殡仪馆的火葬场啦，火葬场吼，刚卡有迄个火葬场的头，迄个组长啦，迄个组长。好，这个组长吼，就是长期有人咧讲收五岁，有诶讲就是安尼啦，迄叫做菜场食菜菜家死。这个火葬场诶组长吼，伊长期咧甲上收红包呢，甲迄个殡葬业诶业，这个生意人办葬事诶啦。你办葬事吼，有当时啊来要安怎安怎吼，而且你办葬事最后一个牌啦，得证书，就是讲。你这间殡葬业吼，是合法的吼，有这个牌吼，就当来到三峡这个火葬场嘛。你知影讲这种过身的人吼，实在有够大生意呢。这种丧事大生意吼好，结果这个组长进前唔知是客还客，叫殡葬业主甲录掉啦。就是这个组长共客乌西客红包的时，你甲唔是干一间啊？你看偌济间？这种办葬事的殡葬业嘛，好好，都叫人录掉，录掉以后，这部影片准留起伫这个天道坪，乌道这个老大的啦，手头。这老大的手头，都捌揢过一边个款，你讲这是啥？哈？这是我用收红包，这代志大条，当然代志大条啊！伫殡仪馆火葬场做组长，这公务人员啦，公务人员乌色是关甲头毛色煞无啦，哦，给我看，不要紧，为着你讲乌色，我那要甲你揢钱啦，吼。等于保护位啦吼，我甲你顾掉啦，都无人知啦吼好。那么这里乌道天道边吼，都一具尸体来只收200块啦。啊伊讲啊，这啊安尼刚好伊讲系这我咧管的呢。火葬场是乌道天道边咧管的，有话讲唔是啦，迄是政府管着。我听这条话，听个无啥啥讲奇怪，啊开伊哩。殡仪馆的火葬场烧尸体所在，介绍乌道咧管，当然是话是安尼讲啊。伊讲这我咧管的呢，吼、哦、吼。伊即马甲一具尸体烧200块吼、哦，结果到尾原来掠着嘛，掠着甲知讲原来一层一层管一层啦。你即个组长会去用卡油，唔敢讲，无两年

紧嘞，安尼判真紧嘞吼，可能是乌道这边啦吼，就是恐吓处置吼，但是无伤着人嘛吼，唔才判紧吼。但是迄个组长吼，伊家庭有承认啦，就是因有迄、那个甲迄个殡葬业迄、那个生理人吼收红包啦吼，这可能搁另外判啦，这可能在另外判较重啦哈。我讲敢是新北人，我想绝对唔是啦。我想绝对，那这个殡葬行业吼，到殡仪馆这个所在吼，绝对不是讲新北。听讲每一个所在拢有一个行情啦，吼、哦，就迄、那个，这个，甲这个丧事有关系吼、哦。因为台湾人对这吼、個，真哩有一个刺激，就是讲，迄借少红包互人不要紧啦，拢讲安尼。所以讲，你若摕这摕红包，有当时啊，那一般人。那如果知影啦，讲阮兜办丧事，着去摕红包，有啥物人吼，都殡仪馆啥物，大家拢想讲也比较紧吼。迄、毋是讲平常时啊，啥物做生意的价钱，毋是，伊这着是秘书，敢若咱家感谢吼，啊，厝内蛮过心嘛吼，啊，因着咧底下咧处理事情嘛，足辛苦啦。所以一般来讲，那伫迄个，比如啥殡仪馆、殡葬业这边吼，那最少摕一挂红包，大家拢袂讲啥啦，就是讲啊，应该啦吼，都。嘿嘿，互人一个秘书跟他感谢同款哦，真咯。啊，来先到这几点钟，老要跟咱欢呼现场电话小等，咱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0800-868-999，0800-868-999，真多多跟咱使用，小等，咱再个继续。

0: 广播公司整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是开低震荡走高，盘中上涨逼近44000点关卡，随后遇到卖压下挫，最后尾盘急拉，加权指数收盘小跌了25.75点，中场收在43360.66点，跌幅是0.06%，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362.81亿元。国内新冠疫情还是处在流行期，上周新冠门诊的急诊人数是达到了18990人次，比前一周增加 74.8%， 持续升温中。另外新增62例本土的重症，还有3例死亡病例。疾病管制署提醒，目前本土流行病毒已经新变异株 PQ16.1.1 为主，但现有的疫苗对预防重症还是具有保护力，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要把握在9月28号之前扩大接种期，尽量的接种。尽管房市降温，民众购物压力还是居高不下。台湾房屋表示，根据金融联征中心2026年第一季新增的房贷资料统计，非六都15个县市当中，新竹县、苗栗县、彰化县、嘉义市跟嘉义县5个县市平均的房屋贷款金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以新竹县平均房贷冲上新台币1347万元是最高。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被验出致癌物质超标，检调跟卫生单位持续调查中，传出检调发现中联第一线人员早在4月就反映原料有异常。中联蒋姓乡里今天在接到记者电话询问之后表示，他不清楚检调调查内容跟依据，不便回应。台糖在5月份就得知中联油品的原料苯甜皮超标，只通知上游中联跟福茂。台中市政府在昨天晚上依照食安法重罚

中联福茂各300万元。市长卢秀燕兼表示，法院文书提到台糖知情不报，师傅立刻查厂开罚，感叹中央还说台糖是好宝宝，真是人民悲歌。卢秀燕也感谢检察官陈宏达挺身而出，打脸中央曲解法令，罔顾实安。台中、台北近期陆续有计程车平台业者反映，因为违反一车一队的规定而遭到处罚，部分司机担心平台业者将裁罚损失转嫁求偿。前台中市议员张耀忠今天是陪同10多名的问讲召开记者会，呼吁交通部要检讨计程车客运服务业申请核准营运办法第16条，开放一车多队，让法规回应平台经济发展，回归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纽约时报在3号引述知情的美国跟伊朗官员透露，伊朗跟阿曼就霍姆兹海峡航运安排的谈判已经接近达成协议，预计在60天之内协商如何来开放海峡，也向通行的船舶收取服务费，相关收入将会由伊朗跟阿曼来平分。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各地高温炎热，气象署表示气温是以新竹县的竹东镇达到38度最高，新北桃园也出现局部37度的高温，而明天台湾位处在大范围低压带的西侧，环境转向偏东北风，到北风水气增加，迎风面降雨也增加，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宜兰地区有零星降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以及其他的山区会有短暂雷阵雨，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明各地的温度是26到37度，中午紫外线偏强，民众外出也要注意防晒。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好，来，足歹势呢啊！哇，这个节目咱转来现场吼，打开始个安尼，我拿一挂电产品的电话吼，咱我来抄白虎，我拿来抄个白白转吼。啊，来歹势，咱转来现场，稍等一下吼，甲播足好歌听的歌，互恁播上一下哈啊。现场电话甲抄个同样，那像我咧身边要电工要询问吼，啊有一寡无详细所在，一半边啊啦吼，公司有个正常嘛，吼，那无清楚会当问我清楚，就较袂无使哈。0800-8689999，高阳吼，长啊，有一个75岁，可能76个啦吼，阿伯啊，阿伯啊吼，记忆无好，记性吼，迄个叫做失智啊啦，人若记忆衰退。就是叫做老大人的失智吼，唔是讲动工，但是吼，迄有当只处理，那当着人忝啦吼，啊，加惊几条街啊吼，都真正袂记咧吼。伊吼去买便当，伊骑什么奥托麦，骑咧电动奥托麦，足济啊！即马电动奥托麦足济吼，袂记咧充电啦，啊，袂记咧充电吼，伊即马便当买着啊吼，哇，奥托麦全无电啦，啊，即电动奥托麦就是安尼，你无电就无电咧。我都一种塞的吼，塞一条都快塞差不多5点钟啦。我们惊死人啊！人阁没有记底啊！伊即马一个紧张，啊阁无电，啊阁安那活人就是安尼。你一个挂紧张挂人忝啦吼，啊阁热呼昏吼，啊阵塞4点外钟要到5点钟吼，因为高山区一直行到三明区啦，迄等于即个高雄尾吼，行到高雄头安尼哈，这三明区吼好。中，阁袂记你讲，阁叫想到你讲，我唔是要出来买便当吗？啊，买便当，我阿袂买，阁伊买一片便当，伊已经买着便当啊，无电，阁伊买种便当吼，嘛是惊袂倒去。啊，因兜人，较看讲唔对，这吼爱报警察，因为吼，靠买一个便当买5点钟啦吼，警察，就开始教育所讲路线走错，找愈找愈快，找到三明区吼。总看这个阿伯坐伫路边啦，坐伫路边，到迄个路，挖迄个人行道遐尔吼，足边迄呾看会到啊吼，毋是讲足内边边个顶啊，较毋是吼，到迄个人行道边个路边遐尔吼，哇，真正吼，这已经3更半暝呢，买暗顿买到3更半暝吼，派出所咧讲，士兵从报案，那因翁吼，骑电动奥托拜出嚟吼，结果。买一个便当，讲买到今嘛买无回来啦，都3更半暝想要食宵夜嘞吼。那家属安那找都找袂到，已经足偏去啊嘛，到三明区安尼吼，啊才希望警察到三江一个吼。那警察福建讲，可能伫附近吼找无啊，这毋知杀王爷啦吼，毋知王啊嘛，嘛毋知用杀个嘞吼。愈找愈快了，伫三明区才看来讲，一个阿伯啊边有一台电动奥托拜改成事业馆吼，准坐伫路边嘛。迄、那个人行道，迄、那个墩吼，伫路边所在吼，啊，即、這个过吼，才知讲，原来阿伯讲吼，伊奥托拜无电啦，骑到一半就买便当，买到无电啦，啊，无电伊无法度吼，身躯也无啥物电话啥吼，准真无奈，啊，用塞个塞个电动奥托拜吼好，用骑来讲，啊，佫小个要骑吼，伊即马就是用塞个吼，头壳起戆。人个热个热个忝吼，准上两个路口了就无影啦。到底对一条路边啊行袂记啊啦吼，安尼一个塞，底下四颗灯灯安尼射来射去，愈行愈偏啦，行差不多要5点钟啦。上尾警察伫三明区个九里路，这所在有找着，都坐伫路边嘛。哇，安尼赶紧甲通知找着吼，太太安心嘛哈。75岁这个人吼，阿伯啊吼，差不多。较无六点吼，伫昨暗吼，较无六点吼，就骑倒来出来，骑电动奥托拜吼，讲要买一个便当，要当来食暗顿咧吼，结果唔知影讲这奥托拜无充电啦，啊无充电吼，便当一个买好了，哇，未骑一啦，啊未骑一无啊多，就只好用塞个咧，啊一路塞，我跟你讲，你本来用骑的，骑奥托拜用塞个吼，过两条街就袂记哩啊，人都已经无记哩啊咧，啊记哩损失，你即马安尼吼。用塞个就偏去啊啦，唔知对一条路接对一条，哦，愈塞愈倒退啦。准到三明区这边来吼，因为人够忝啦，啊，佮加上紧张啦吼，准唔知方向啦，
啊，高山古村一直塞这台电动摩托车吼，塞到三明区啦，行差不多五公里啦，行要差五点钟啦。好个在因某吼，赶紧这个报警察啊，警察吼，赶紧去找，都是找无吼，唔则赶紧搁在扩大嘛，扩大范围吼，准伫个路边。可怜阿伯啊吼，买一个便当买五点钟吼，准坐伫迄个墩啊，迄个人行道迄个墩路边的所在底下会歇困吼，好个再无安怎哦，无讲对咧故障啦对啊吼，警察问伊个讲伊讲，都要做买便当吼，食唔顿咧吼，较会知影讲奥托拜袂无电吼，我塞一个煞唔知影路位啦，路唔知要怎行吼，煞唔知影路吼，结果警察个看便当下个两关。两挂便当，阿伯啊，讲啊，我着买便当个店吼。讲阿伯啊，你该买两个便当啊？仔，我着甲要买两个便当，着我甲阮太太尔。我该仔摕两挂我，结果原来落去甲谈甲知影讲，阿伯啊吼，本来着便当着买好啊。伊第一抓着是先徛到便当店，伊着要买一个便当尔吼。便当买了，开始奥托拜无电，伊准塞一个人吼起空啦，安尼。人哦，人来洗腿吼，半中途佫经过一间便当店吼，伊才想讲，嘿，我便当还袂买呢，伊佫去买一便啦。这个是头壳，记得无？我跟你讲吼，我有做经验啦，我爸爸嘛是安尼，到差不多八十几岁嘛吼，伊嘛是安尼吼。足多强，我跟你讲，你蛮寒嘞，所以我跟你讲，记得无好，唔是动工呢，伊唔是讲。特不是规工拢总记忆无，所以讲这种记忆无叫做脑筋退化嘛吼，咱迄个记忆迄个失智退化的吼，伊毋是讲我动工啊啦，我啥拢毋知，毋是吼，这种人吼，我若做个多强，比如讲，咱个讲我讲爸爸挂一个牌啊吼，唔免啦，挂迄是要创啥吼，就是安尼，你要安那，你要该消灭吗？当然咱是顺的伊啊吼，挂一个牌啊当对，挂一个牌啊当对吼，无拄一个头挂，头挂嘛看会到啊。伊不爱甲你挂这個，好，即马甲讲买便当，你用叫的，我甲你教，用手机啊，吼、哦，我甲教教要用手机啊，吼，伊甲我妈妈两个人相依为命，都无法度啊。有当时我讲少年的吼，嘿，有当时大，你也无可能甲头颅死掉，全部顾两个老的啦，就是所以咧讲，这是真济无奈所在，咱尽量甲教大家教吼，讲手机啊，免那叫物件等下吼，多强，无爱啦！我出来买就好啊！吼，屏东我都拢住屏东嘛，我迄个旧厝的所在吼，屏东好。我老母讲叫去买屏东啦，十一点外出哩，吼买到三点啦。迄开车阁毋是骑好多摆，好，迄阵惊死，好，我呢，连我台北日本的小妹都拢通知讲，我恁老爸走翻去。我小妹不能要坐飞机等啊，甲你惊一个淹死吼，就是讲要买一个屏东，结果迄台车到尾，我去找着对呢。因为屏东是西北甲台北啊遐个啦吼，就是较偏僻的乡镇遐个，所以我咧讲，这种失智吼，实在真正无好过，人讲失智吼啊，当然要耐心啦，相当大耐心吼，像安尼啦，免哪讲，你啊无可能甲白卡白手啦，创啥个吼，都厝内这长辈者吼，相当主要，当只买一个便当啦，买一个凉水就无用啦，真正无用呢。行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生是讲我的瓣膜无好啦，
1: 瓣膜无好就是，
0: 我医生伫病院看，伊讲我这迄个精力不振。
1: 哦，
0: 啊，我捌一届徛好多摆出去吼，
1: 哦，
0: 当然人拢讲甲拢安尼，意识袂调，啊，心脏介艰苦。
1: 哦，
0: 啊，拢安尼喘气喘甲像迄碰破甲无水安尼，想要死个，想要安尼抱心起来足艰苦。安尼啦，
1: 哦，
0: 啊，我大小拢食两粒，食，
1: 哦，
0: 几日冬啊啦。
1: 哦，安尼吼，
0: 啊，我拢有那有加真正啦。
1: 哦，顺顺啊，
0: 啊，
1: 好。
0: 啊，连高精地理旺。
1: 安尼吼，
0: 哎，
1: 好，啊，即摆顺顺啊啦吼。
0: 啊，即摆我是顺顺啊。
1: 哦，顺顺啊，上好。
0: 我即摆正话是一顿拢食一粒。
1: 啊，上好，上好，上好。哦，上好，上好，顺顺啊 ，Q M B 哈，好，好，好好好。
0: 好，谢谢啦。
1: 谢谢，上个国家啦，咱美国进口 Q M B 哈，咱伫美国。诶，但讲差不多被第一名啦吼，上侪人买吼，因为内面的成分上实在，我若上有感觉，嘿吼，加食一点嘛，本来补心补心嘛，杂杂杂啦吼啊，喘气无喘，有诶是平平喘，有诶吼，心肺若拍袂准啦吼，大细粒啦吼啊，连袂紧连袂慢吼，人着平平喘，看袂巴啦，有诶无诶，一寡代志，迄落个退化，迄拢是退化啦，那先天诶，着要一个去找医生啊啦。如果先天，我自细汉开始就先天这个名，这个代志，迄在找医生吼，迄是退化，退化就要管食。咱的美国进口的 Q M 这上高对付退化，就是你无加酱油，无你加摩林固，这个炎症吼会退化，是安尼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 M 片上高高食，然后足平顺啊，未像迄不是石头地条条啦、白条条啦、杂杂杂啦吼，啊来不喘气哦，无喘，那无就平平喘、平平喘吼。到咱这个蓬勃这炎症吼，到美国进口个这 Q M 片上高高食。美国进口的 QMB， 咱即马有迄个特别做，一年做一遍俩，特别做买二送半哦。你甲出两罐钱，五千粒嘛，一罐两千杯啊，两罐五千粒，你会当摕着特别做，买着特别做两罐半的。即、這个九十粒清洗，我公司甲你放伫内面，要送互你的，无要甲你摕钱吼、哦。这是特别即、這个时间，就是特别做的赠送，要送互你吼、哦，加送一个清洗锅。九十粒伫内面吼，要送互你吼。在咱个美国进口 QMB 特别组，就是买二送半啦，唔通无彩，一年多这边俩。啊，特别组正常时间原来有限吼，咱若到时阵话结束就结束，结束就是无送啊吼。大家都要把握下，尤其食长期吼。那无上侪干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啊个送我对。好，谢谢，以上功德。

好了，咱等下电话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咱稍等。报关你随卡，报关随卡，咱给你接电话哈。新北板桥，叫做重庆路，离站已经剩半暝啊嘞，半暝啊吼，时间抢劫，安怎抢我讲大家听。好，这个太太哈，已经拄啊六十通话啦。这个太太哈，我来真暗嘛哈，这个时间暗暝懵嘞哈，伫一间迄个西门啊全家便利商店头前啦哈。好啊，其实你蛮看新北哈，新北板桥哈，那这个时间个真光啦哈，迄个板桥哈，伫迄个西门头前哈，好，一个查甫人哈，准过来形容哈，甲讲，太太啊，你吼500块六个呢哈，你甲算看卖嘞。啊，这个太太哈，真正有影，伊一个听，咱后壁甲伊讲，想讲好心嘛吼，咱甲伊讲，你那500块，唔相信你钱给做算看卖啦吼。啊，这太太都伫面头前，甲伊那底下钱，规个拢摕出来，嘿嘿，等下算吼，哦，几啊千块，介先无那迄个时，就甲抢去啊啦。你甲看后一步呢？你看这查那步看，我抢劫的吼，头壳有够好啦，这个都。做菜的状元仔啦哈，啊！这个太太，伊就听伊讲，你得500呢？你甲算看卖，辛苦是咪减500吼？伊真正为了底下规支钱计出来吼，准底下算啦，啊，趁你咧算钱都抢赢啦。当场抢，当然这太太无恁弄啦。哦，安尼本来要甲六刀当也六袂掉嘛吼。迄查甫人呢，赶紧的吼，伊准大声吼啊，大声吼，抢劫吼，哦，差不多十分钟抓到啦，啊，嘛无计较啦。对不对？两点外嘛，迄个时间吼，差不多半夜两点外吼。这个太太当然用惊吼，就先全家啦，全家迄个便利商头前吼，都等着一箍啦，用骗术过来用抢啦哈。伊就伫后壁来，看伊胃内面出来，迄个全家买物件出来看吼，大家讲吼，太太啊！我看你摊摊，改成落一个500块呢，唔相信你算看卖咧吼。啊，伊真正有够挑剔，伊即马甲讲安尼，伊阵雄雄为落底下揢钱出来算看卖吼，可能我来过两千块吼，咧算改成博到抢伊啊啦。好啊，抢伊录个袂到啊，唔只后壁量吼，这个太太就大声又抢劫啦，抢劫吼，好个在平常有听到啦。啊，赶紧大家到位到了，真正当场抓到，甲市道甲报警察嘛，人底先啊现场吼。已经去用抓到啦，热心民众，到位到了吼，抓到才十分钟安尼抓到吼，好，无头路啦，几岁呢？40岁啦，啊，40岁无头路啦，啊，共抢了60几岁太太，你甲看，正路吼，甲警察讲，啊，我都无钱，较会抢劫啦，我若有钱就袂抢劫，我咧讲个，什么社会啊？大家无钱拢会抢劫，即马真侪人吼，咱台湾有一寡这种。思想吼，就足奇怪。我车停车违规，你是咧报什么会啦？你报我着去了一条红单的钱咧吼。人甲你讲车袂当停车，会挡着人的路吼。人咧经过对咧危险吼，伊即马车停遐，奥特曼停遐危险，人甲伊检举，伊即马颠倒歹。你在检举啥？你害我着去了一条去用罚钱啦吼，就是安尼。你着卖违规就好啊，都是任何代志啦。啊！我咧讲，这个电视教歹囡仔大细啦，电视遐做歹规矩的政治人物，逐工都咧报遐啦，报遐政治人物，逐个歹规矩个，乌个甲你讲做白个，吼、哦、啊，唔对个讲做对个吼，即马真侪人拢即个个性咧，可能是看电视真正看上侪吼，拢唔知影是非好歹，迄个先较早咱是认为唔对呢，即马个先对呢，啊，无伊做唔对，万个钱。这电视也政治人物吼，做歹规矩呀吼，硬甲你钱啦！啊你啊这大家看电视看久，才学歹规矩啦。你我无钱咧，我都无钱开唱。我有钱，我还得去唱啦。甲警察讲安尼，秘书敢那家己捉到安尼。我是无钱啊，我无钱通食饭啊，我无钱哦，啊我无钱开唱啊，啊有钱我都袂唱啊哈。同款抢劫罪依上法办啦吼，所以我咧讲这么人吼，足奇怪这种。你唔知道这唔对吗？啊，你知唔对，你个会讲这个理由吼？我是无钱开唱啦，啊，我若有钱我就袂唱啦哦，啊，无钱的大家拢爱唱就对了，足奇怪的观念哦。
我车停车是我方便啦。你是咧检举啥话啦吼？你别下跪倒去吼。你看，这吼唔知要哪办吼？真系啦，这是非好歹吼，其实你久来你旁观都较早吼。一寡迄、那个，即、這个较集权国家啦吼，就是讲迄、那个，咧武农兵种吼，对，伊讲吼，迄白草话啦，讲一千遍就变做真诶啦，莫怪即个诈骗上你个看，惊死人侪。伊讲白草话，你若讲一百遍、一千遍就变做真诶啊，大家会叫你说伊啊，介像伊讲啊较对，伊讲都唔对啊，但是问题伊甲你讲一千遍吼，你却变做戆心戆心，伊讲安尼个成对咧，无伊开大概讲咧，伊开大概都讲安尼，啊都唔对都一开大概拢讲安尼，假咯哦，真正，我咧想啦吼，那我咧看吼，到最近这段时间吼，唔是几个月呢，反正嘛到几年啦吼，几廿年吼，都、就是拢遐政治人物吼，啊做唔对，哦啊人咧讲伊唔对，伊嘛硬甲你钱，啊钱到尾咧吼，一遍一遍一遍一遍吼，所以变做就像人讲个啊，都谎话如果说一千遍，就变做真话啦，啊真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有感觉有效呢。
1: 有效哦，你是
0: 吼，大便吼，拢软软了吼，无形了吼，啊，第两遍，啊，我刚食一礼拜，感觉会有差呢。
1: 迄个形较水吼，对不对？形
0: 较水，袂安尼散，
1: 袂安尼散散吼，哎。你讲你活力民宿啦哈，
0: 活力民宿要十几礼拜，感觉有效呢。
1: 啊，我本来大便拢无介水安尼吼，
0: 对啊，
1: 好安尼吼，好好就好哈。你甲介绍，
0: 我食活力民宿，敢那
1: 活力民宿，
0: 敢那有差呢？
1: 真正有差，哎，
0: 就是大便正常咯，哎，胀气啦。
1: 对，迄是感官，感官，那是咧，迄就是咱咧，迄个胃肠内迄个坏菌太多啦，坏菌太多哈哈哎。较够做空气啊，那样哈哈，哎，你叫伊食哈，一缸一缸一包就好，就好用啊哈。
0: 一缸十几包呢？
1: 对啊对啊哈。
0: 我真正食，我的诶，我感觉多意思一点吼，食三遍，食有够
1: 侪拢好。无虾米感觉吼？
0: 无拢无感觉安尼。
1: 哦，啊，食咱的火力面素一礼拜啦
0: 哈。食一礼拜应该有效。
1: 哎，恭喜恭喜，你介绍一下哈，好物件。那你益生菌个的火力面素，那你名哈？那益生菌怎么我看哈？他都给了人工手术。诶，牌子吼，哪部国牌牌那是正牌啦吼。要食有效诶，到咱诶火力面是经过偌济国家专门咧做益生菌诶国家来认证吼。美国、德国、瑞士吼、日本、加拿大，这拢是全世界上高研究益生菌诶国家，甲咱认证。伫咱台湾人诶体内，每一个人诶体质，每一个人症啦，每一个国家人症，为家己体质，即支益生菌对即个人有效，对你无一定有效吼，叫做体质诶。迄个诶生态卫兵吼，咱个火力民宿就是伫咱台湾人体内上高生态卫兵啦吼，即叫做胃肠道，胃肠道当然分顶管吼，顶管在消化嘛，下边在咧排便吼，好，顶管消化得吼，咱火力民宿你家食得较袂像安尼，吸空气啦，肚肚胀胀吼，啊，益生啦吼，顶管消化得这个所在吼，下边吼，在咧排便啦吼，咱个火力民宿吼，你家食爱排便吼，愈来愈水，而且是家己排。唔免到地啦，免啦啦吼，到火力民宿电管刀，够一刀，对对咧。伫迄个唱唱唱，台湾人足多，大钢琴啊，大人都唱要几百个，卫生纸唱几包吼。火力民宿加食，一直食，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到咱个火力民宿啦，生活的我，我那个咱贵宾的面，食素迄个素吼，咱火力民宿嘛有特别做诶。即马咧正常特别做火力民宿吼，你出两客钱，一客五千六，两客一客两千八，两客五千六，开两客钱五千六，会当买一个大组的特别组，内面有加一个千四块的三十包伫内面，这是公司特别要送互你，无要甲你算钱的吼，特别送互你特别组吼，你出两客钱啦，会开到两客半啦哈。到即阵正常只有正常完都无啊吼，大家大家把那波上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999，空白空空，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来，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吼，咱几点钟差不多要到棚啊啦吼，几点钟我到棚，该总结啊啦，吼吼，啊来谢谢，张海波两点过啊，有一台中版的货车吼，伊这个像迄种像啊冷冻车啦吼，一个箱啊，伫后边再冷冻冰物件吼，好，两点过是人边的车，发现讲奇怪，这车吼，该愈开愈偏啦。就是无像正常开车感官哦，结果一个公安呢，看讲这台车伫慢慢啊偏吼，准砰一阵，柜台上有火烧车啦，哇惊一个吼，当然咱都小心报啊，路边有其他的人啊，驾驶吼小心报吼，结果一个火炮花吼，发现讲车顶迄个驾驶烧甲超会大，完全袂好走出来吼，警察到伊甲看，完全无去看到，第一时间就是到底这台车是安那火烧的啦，吼、哦，好，但是头前正紧有一台这个大卡车嘛，吼，啊，这大卡车当时驶伫头前，就这台火烧车的冷冻车的头前啦，吼、哦，好，啊，当时这大卡车司机伊咧讲吼，甲警察讲，伊讲我有听到，有听到砰砰，加上伊的破裂迄个声啦，吼，其实唔是，伊的裂也无破，就是后边这台啦，后边这台载货这冷冻车吼，就是唔知堆咧边啊，唔知可能烧到油缸啦，我咧想吼。应该是安尼，那无到这个驾驶可能本身唔知虾米代志，咱唔知吼。因为又听到嘣嘣咧吼，而且当时看到的边仔的车，嘛咧讲，讲这台车阿未火烧之前就开始咧偏啦嘛，喺偏哩边仔去吼，啊，砰一阵火烧吼，才知影讲原来是后边一台啦，这台冷冻车吼咧，哦，规个烧甲用嘣嘣啦，啊，人无阿多只好调这个大卡车司机问话嘛吼，当时的情形吼。当然，伊讲我会当提供是安尼啦吼，啊，车顶迄个车机啊，叫做行车记录器吼，录无到啊。我是伫个头前啊，我唔是伫后边咧。那我伫后边就录会到咧吼，啊，就录无到吼，无到。啊，即马要确定讲到底是唔是有人知影讲吼，这个车吼是安怎样开火烧车啦吼？那无不明呢，因为吼，都爱调迄个可能去无到迄个监视器啊，这个算路段吼，监视器。一个监视器甲一个监视器离真远嘛，距离真远吼。啊，伊拄啊发生火烧，就叫拄拄啊无半个监视器啦。哇，这吼、個，但系啊，这到尾都处理掉啦吼。因为你无在调，看讲是安那发生火烧车吼，但是熟悉的火烧车啊，而且根据边啊个小心心的车来讲，讲都当时看到，像这台车在咧偏啊啦，啊是唔是先破裂，啊再去。火烧车就咱唔知啦吼，哇！你甲看，开一个火车载货吼，开到一半火烧车人袂好，造成消失伫车顶咧。昨迄、那个伫路顶吼，差不多下晡两点外吼，我讲话想落，应该是唔是安尼啦？车无咧保养啊，是啥物问题？油缸个问题吼，你车佫较热吼，你看较侪车伫路顶行都无咧火烧车啦哈。昨下晡多伫对咧苗栗啦，苗栗吼，即、這个地区啊。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800 8689999

咱的特别组哈，有四种产品，有正常特别组哈，在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有特别组哈，咱的活力民宿有特别组，咱的得力天国清、得力雪梨旺拢有特别组买产品、赠产品诶正常哈，大家唔当无知，那无清楚会当卡来问，电话甲抄起，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跟咱使用，好，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买吃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5: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0: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这首的歌名叫《相爱的人》，但是伊是伫迄首华语哦，《负心的人》，华语叫《负心的人》，啊，那台语叫《相爱的人》。你甲看我这歌词嘛是真真哦。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限量即款二十四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就在一年冬天啊，穿啊金当当，晒身的面露的哦，挂落的穿七啦哦，安尼当啊因的装卡啦。啊，无迄个好野人囝哦，这五斤包的里头家的好野人囝，独生囝哦，自细汉哦，互人笑喵喵，将来都冇做过哦粗重的工课，上盖当哦胖碗底啊尔，含洗碗都袂响，手机迄时阵啊哈。啊，甲阮穿了迄领洗甲褪色，阁褪色吼，而且旧衫，规身躯吼乌索索啦，头毛啊散叶叶，面啊甲一个千金小姐比啦，对不对？啊，徛伫咧灶前啊，安尼紧来紧来听天茶会的，吼、哦、要紧来煮饭，看到阿成入门啊，吼、哦，伊是欢喜甲规个人吼，又要变过，足欢喜的，哦，爱着伸手哦，想要甲伊揽一下。这时阿成啊，目睭真黏一下，闪开着身躯，淡薄仔咧嫌，淡薄仔咧嫌哦，身躯穿到安尼，你要甲我揽？小姐，甲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李千金，我的某啦。阿成啊，介绍吼、哦，迄、那个台北的小姐啊，小姐的手啊，本来是抓起来要甲揽，哦，这个时阵有够歹势啦，面啊红红红，歹势干呢。小姐点点无讲话。干那目睭内底吼，原本的欢喜渐渐消失。啊，那这个台北来的千金小姐李千金，看到手机啊，用迄种眼神哦，咧看手机呢，像咧看外头啦。迄鼻头哦，用鼻头咧看人，哼一声。阿成哦，就讲哦，这是阮庄卡哦的这个厝内，是安怎闹这人爱臭生味啦？好，我鼻到足艰苦的啦。这个时阵，阿成马上吼、哦、好。就来陪少年，给你千金啊！你小委屈个啦，我叫人来处理。迄天开始，手机的生活就变成了一场的噩梦啦。这个阿星正嘛嘞，为着要巴结这个台北来有钱的新妇啊，吼、哦，迄对手机更加曲一路，咱讲的哦，曲薄啦，跳滴滴手机的弯弓内底啊，吼，配烂啦，啊，佮用钉哦，安尼甲绞甲拉啦。这下啊，讲叫手机食啦，有当时啊，搁伫房内底哦，胶刷呢，吼，足可行诶。你讲哦，查某人吼、哦，食开了粗俗啦，食会健康啦，古早讲垃圾食垃圾肥啦。这个时阵，你千金看到手机穿个破破烂了，吼，骨凹骨臭，啊，搁看一双粗粗粗的手啊，十几斤头等等等啊，白水水啊，吼，水当当又咪咪啦，而且搁挂手指啊，这个手机。哪行哪挖去，啊！伊就偏啊低嘞吼，相对偏啊去，亲像我去看有啥物粪扫同款啊。手机怎啊变成吼阴林家，而且杂干，暗时困伫灶卡、茶房，加一领吼古奥古潮的皮，迄干甲规身躯皮皮出，嘛是无人问伊啊。伊嘛是同款，要做早就开煮饭啊，去园啊做事啊。但是阿神介你千金嘛吼。伫个大厅哦，开暖炉啦，啊，食好料的啦。这个手机简单的吼、哦，会用伫个灶卡啦，食冷的饭啦，配是食菜脯啦。有一天李千金哦，就碰见一条吼、哦，足珍贵的丝仔巾呢。迄条丝仔巾是去日本买，吼、哦，换几啊六万的呢。这个时阵李千金哦，伊就硬热，硬热是手机淘汰的啦。但手机跪咧大厅，和阿星即马用这个特效吼，安尼硬笑硬顺呢。迄小阿龟身躯啊，血塞塞，伤痕累累了，腰受骨咧就给龟给毁啊。伊把干阿头咧咧啦，
点点无发出声啦。啊，这个手机吼，这个阿成坐伫边啊啦，啉李千金所带来吼，迄洋酒啦，好野人买啉酒啦吼，含看都无看手机了，老母笑呢。你敢知影？后来才发现，迄条胖根的丝仔根啊，是去风吹咧水沟啊底啦，卡伫咧树枝啦。李千金看到咧，干那讲一句：“哦，原来伫遮哦。”含一句实在拢无甲手机讲呢。手机迄个当时身躯哦，去安尼烧烧啊会疼，但是伊心肝底伤痕哦，比看有着伤痕较艰苦啦，伊也较疼啦。迄一年的冬天啊，拄着台湾吼，足少吼记录吼霸王级寒流。中央气象局发布着低温的特报，安尼讲五十年来吼上界寒的一冬啦。山区的落霜呢，枕头的诶，这个古井水啊吼，吼顶挂嘛结一烟哦，安尼薄薄的冰呢，吼安尼看偌寒。迄树叶啊吼，冻甲拢流落来。安尼亲像安尼，即个冬天就过袂过同款呢。啊，手机因为规工吼拢伫外口吼，咧烤风曝日，生风生势吼，安尼咧烤，怎啊感冒啊？即个中风寒感冒啦，安尼规工扫袂煞，他空安尼烧烧烘烘啦，规身躯啊畏寒甲一直喘，一直喘，一直喘，啊伊伫灶骹吼，啊铺顶完铺一个薄薄啊的被尔。小家伊人个要昏去呢，发烧伤过悬啦，温度伤悬，啊，嘴哦一直念阿星，阿星啊，阿星，这个时阵阿星正嘛拄啊入来灶骹哦，拄啊要掼物件啦，啊，看到手机哦，安尼停伫啊吼，安尼面倒伫啊面安尼红红啦，一直喘一直喘，嘛无甲关心一下呢，吼，等到甲气象。扫到遐尼大声哦，迄规家伙啊吼，拢互你吵到袂困一下啦。搁甲补一句，吼、哦，我足惊你会传染予阮这个台北未来的千金新妇了。你看唔开外口扫啦，手机哦，他家公车车一发烧，人又要昏了。但是伊怎硬动爬起来吼？甲讲阿静嘛，我吼、哦，我真正足艰苦的了，艰苦啥话啦？查某人破病，迄是平常时的代志啦，迄啥袂破病啦？我甲你讲呢，阮千金心不巴肚内吼是有心呢，啊，那你为着要安怎啦？你担当得起哦？这个阿星静嘛吼，愈讲愈大声，迄暗天公吼落雨，迄、那个神风哦。套入去哦，这个壁棚，像要倒咧刮内咸咸。外口的温度降到十度以下，佮加上哦大雨咧淋，咱的体感温度可能佮更加低哦。阿成，佮这阿成姐嘛两个人，一人哦拖手机的一只手，将拖一个正手，一个拖倒手，要拖一对啦。强强加伊哦，对这个茶房的顶管哦，佮扭落来。拖出大门外口呢，手机的烧也未退啊，规身躯安尼软格格啦，可怜的人，去予好阿家吼爱担哥哥，吼、哦，目睭又要拖汤，伊看到阿成，阿成，我足艰苦的，我拜托你，予我休一暝就好啦，吼、哦，这个阿成的面哦，安尼歹乖乖，歹清清。目睭含一点啊，珠笔都无呢，怎解拖出去呢？哦，伊惊会传染无这个千金小姐啦。千金巴肚内已经哦有我的囝啦，你哦唔当害着伊哈，怎害出去？大门关起来。哦，要受过这样惨，搁兼甲串起来。这个手机哦，都倒伫个门口哦，而且烂土顶管，好阿个规身躯哦，安尼淡糊糊啦。一阵寒风吹过来，好、哦，伊个球球较袂球，安那球安那管，伊用手咧揉伊个身躯啦。迄个时阵啊吼，
伊个身躯烧烤哦，热烘烘像要倒起来同款了。但是外口个冷嘞，亲像冰咧撞呢。吼、哦，伊强强个替家己个身躯起来，哪行哪乌暗面呢，无气力啦。一步一步对砖啊外哦，已经土地公伯啊爬去啦。

0: 孟医生上专业啦吼，啊，来甲伊分享，讲咱的伤，因为伊的伤风嘛。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嘛，吼，
1: 啊，
0: 再变形成溃疡所，啊，这问咱医生有知影吼，这个血对咱人的重要性。
1: 是啊，咱讲这较惊人个，迄人若无血吼，人讲血对咱身体确实是足重要，血若无够，咱人。身体内底氧气就是咱普通的公共上手，
0: 对对对，
1: 啊上手无够呢，咱也缺氧，啊缺氧人就无气力，人就无精神，所以真侪欠血哈，不管查甫查某哈，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讲哈，咱的亚肾哈，人的疲劳，人也呢哈无元气，啊面色白苍苍，啊头壳会戆，甚至有诶哈，佫较严重会喘。
0: 哦，那
1: 心跳啊，那噗噗噗噗乒乓菜，好，啊，过来就是讲，哦，足侪问题，容易破病，容易感冒，哈，甚至连社会人哈，一寡像慢性退化性的毛病，像老人痴呆，甲这个失智，拢甲这个欠血有关系。
0: 哦，
1: 所以咱大家要注意这补血的这個重要性。
0: 哦，
1: 是血哈，一般是为咱的这个骨髓哈组血。好，造血细胞了哈，啊，咱就就简单的讲，血有一个工厂，伊得爱做血出来。好、哦，啊，这个工厂生产老高，咱未欠血，但是呢，咱人先来欠血有两种，第一个，你的工厂做未出你迄个爱使用的血，就是血无够，伊做不出来，你爱一百粒，伊刚开始做十粒，第二个、就是、
0: 量做不出来，
1: 对，做不出来，量做不出来哈，迄、叫供不应求
0: 哈、
1: 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老血，我捌拄着安尼诶患者，结果迄贫血吼，正常是十二，伊走甲八点几，
0: 就
1: 是
0: 伊
1: 血一直流出去。
0: 哦，
1: 所以不要那补这个血，第一，哎，营养有够，做血做了多。第二，你爱去找讲，你有啥物身体的毛病，吼、哦，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的欠血，因为你要讲，比如讲咱女性朋友。诶，月事，哦，你来月事的时阵，迄月经哈，那你早回出去哈、啊，有诶，即个靠回即个阿姐啊哈，阿姨啊，咁像我差不多更年期啊，我即马无月事啊，无月事了，你荷尔蒙影响，你做血变慢，所以呢，真侪人拢想讲，哦，我都无达个月，怎么你来月事，我应该袂欠血，唔对，即、這个观念唔对，愈侪血，不管查甫查某哈。年岁啦愈大，欠血机会就愈大。
0: 哇，啊，这个欠血就咱身体哦，咱就需要这血的量嘛。那么无搞，所以引起咱这毛头晕吧，无但个肌肉减少症吼。
1: 哇、哦，迄个就更加严重，因为吼，咱的欠血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吼，铁吼，铁的铁，就是咱做血内底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元素。
0: 哦，对。
1: 啊，这个铁吼、你若欠铁，咱铁的对身体的重要性一。做两项物件，一个叫血红蛋白，就是咧做血；一个叫肌红蛋白，咧做肉。
0: 哦，
1: 当你若欠血了，你身体这个铁哈，你身体这个铁啊，这个微量元素，让身体调动去做这个血，结果你的肉这部分。你也减少，所以即马大家这个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同哈，所以讲贫血的人会产生肌少症的机会，比正常人加至少四倍。
0: 啊、哦，这严重哦！
1: 就是铁啊，铁啊，无够的时阵，你当然你无肉，还佫会使活一段时间，你无血就死翘翘啊！所以一定身体一定先较紧摕去做血来来用哈。啊，但是问题是讲，你若讲长期咧欠血，固来了，你身体。无都合成肌红蛋白，你的这个肉对愈来愈就揪起哈，缩哦，啊那萎缩过了，对社会是大人哦，这影响就足大，有一个恶性循环哈。什么叫恶性循环？第一，你愈无叮当，人就愈无气力，愈无气力，你的能量就愈来愈少。啊，甚至到落尾啊呢，你的腹肠哈吸收营养，咱胃肠咧吸收营养哈，主要伊的叮当。啊，你那伊个肉那无力，伊个胃肠无都叮当。你再时食一粒茶叶蛋，你敢暗时还阁袂枵？为什么？伊胃肠拢无啥物叮当，所以拢堵了一下。所以真侪是大人，甲坐会去了，有诶，阮家庭个医师无咧惊讲坐会哈，中年增胖，我咧惊是中年了怎变瘦，莫名原因的变黑瘦类，就是表示讲伊营养吸收出问题。啊，你胃肠嘛是肉做诶，伊那肉。愈来愈少，变做讲营养吸收未够，营养吸收未够，伊就愈来愈无得做吧。啊，愈来愈无得做吧，伊就愈来愈少。所以到到尾啊，哈，有诶医生拢会讲，肌少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更加排敌。
0: 我有知吼，
1: 是流感，你搁会使开刀，
0: 搁
1: 会使做化疗，搁会使做电疗。
0: 是，
1: 因为足侪人抗癌成功诶，足侪哦，有诶流感了，哇，食十五年、二十年诶，哦，一堆诶。但是问题是，你若肌少症哈，感情无。 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啊，老表，迄胃肠，迄胃肠真正较严重，老表是用靠迄个鼻胃管，就是用管管，因为胃肠弄破到叮当个，在啉汤啉水，啊，连这个食道哈，人讲到老表会扳断喘气，就是伊个喘气嘛，是爱咱个爸爱春灸嘛，啊，你爸都无春灸个啦，伊连喘气都出问题，有诶甚至甲迄个重症肌无力，这种关联。
0: 重症肌无力呢？
1: 哈，对，当前伊到老表贵个，伊迄是渐渐，你也刚刚讲身体。拢叮当未起吼，你目睭要拍开，就感觉讲嘴要拍开，就感觉无力，因为你的肌肉规个拢失去迄个能量，拢无迄个力，迄就是安怎，长期欠铁，缺铁，所以这个铁呢，不管是植物性的、甲动物性的，这补铁哈，变得足重要。咱这回是大人，一个足大的麻烦哈。啊，你喙齿，你就算胃肠无问题，你喙齿怎啊要补？吼，你要补这肉啦，还是讲菜啦？哈。补没卵，
0: 无大无喙齿啊，牙口无好啊。
1: 对啊，回过来可以做啥植牙哈。
0: 哦，对对对。
1: 所以咱即马变作讲，如果奶塞，爱找这个好的方式哈。
0: 是。
1: 咱诶时段直接会使补充这个铁质，啊个包含着讲维他命 B1、B6，好，这 B 1跟 B6。啊，过来就讲咱的蛋白质内底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最重要叫蛋氨酸。
0: 哦，对对对。
1: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身体内底合成哈，被合成红血球嘛是最重要的。哦。所以咱老话都讲，我都用迄个靠速度较紧的方式哈，啊，和咱身体吸收这好的这个成分，才有法度较紧和咱的这个时段补这个血。啊，补血了血呢？有够啊！伊就开始去做吧，就是你要先生火，才有法度生吧。
0: 哦，
1: 是。管理上就是。
0: 你讲问专业就知影。啊无我安吉，我点两个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
1: 哦，
0: 你讲咱郭伟廷医师就哎专业讲讲，你就是要有蛋氨酸，跟来合成哦。
1: 还有蛋氨酸哈，像那讲伊这好用，咱普通哦，比如讲你食腿壳、食鲍鱼、龙虾，你都要胃肠去慢慢啊，哦，因为伊是蛋白质，大分子的蛋白质，你要慢慢那个切到油，切到油料个分解，这样话就变氨基酸。啊，氨基酸几啊十种哈，一二十种，内底其中甲这个咱的做会。造血有关系，通常就是这低哦，这蛋氨酸
0: 哦，
1: 这右旋的蛋氨酸，啊，这个右旋蛋氨酸，咱普通亚裔啦吼，你要食差不多可能两三斤的牛排，才好多吸收一丝啊。哦，啊，咱这位人有诶，搁食菜，
0: 哦，
1: 初二十六爱拜拜，搁爱食菜，
0: 哦，
1: 你要爱伊去食什么牛排，要食什么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食。所以呢，啊，过来够一项就是讲，食菜啦，食菜哈，咱一般是三价。的三价铁，
0: 三价铁，
1: 植物铁是三价铁，
0: 是
1: 其实咱那靠身体转化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
0: 哦，
1: 这叫叫铁离子。其实呢，有足侪变做讲，伊身体随着年岁变化，较无多哦，甲这个植物性的增嘛为这个动物，这咱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真侪食材，这个不管是这个师傅啦哈，还是尼姑师傅哈，啊，其实吼，他长期咧食材，温度就。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岁以上贫血的人是真多，
0: 哦，
1: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哈，才有法度让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些，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0: 有影有影，较袂因为啊大人吼后壁跋跋倒啦，头甲戆啦，
1: 啊
0: 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1: 哦对哦，你堪要跋呢？
0: 真的真
1: 的。伊平常时可能伊这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呐。咱就简单，有诶，社会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搁会使骑脚踏车环岛，搁会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诶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
0: 啊，无
1: 就外头啊，安尼差咧，牙怪啊，怎乱呢？你咧过有过，甲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价值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廷医师，白大医师呢，伊的儿咧，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边拢无好一只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话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就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白溜溜去啊？
1: 是啊，
0: 哦，咧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啦，还是西药治疗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吼，除了过血以外，咱买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些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 当心去啊！
0: 真的，
1: 一体来无够哈，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哈，那你癌足多，以及的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下，同惊是咧惊讲，为人譬如讲爱做十八届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脱干呢，
0: 没堪你啊，
1: 没堪你啊，哇！以这个状况，变作讲以身体。也休息一下。
0: 古早讲无病本啊，
1: 对，
0: 哎呀，无病本哦。啊，就那讲开刀等下有人当作需要，有人开刀等下三四个就等下呢。哦，迄开这都开偌济钱呢？做化疗开偌济钱，自费的结果呢？未开命，因为无费啊。啊，无啥政府已经带去捐费，费足重要。无费医生敢开刀啊？病院若无医生吼，预备这费，唔敢开刀啊。开了结果你若病火嘞，对不对？哎、你不是因为有咪这病死，你是因为无火开了了，你无火死的呢。所以政府拢叫你捐血，但嘛讲啊，逐个月都不是都咧捐，都咧欠血，全台湾拢医疗院所拢咧欠血，拢叫大家去捐血，血足重要啊，无血就爱死啊，无血就无命啊，对不对？啊，遐开刀等下病中病，啊都无胃口啊，真正袂想要食，啊食嘛袂吸收啊。他落去嘛，未补啊，对吧？所以未补、未食、未吞的时阵，用啉的，用啉的。哦，咱定咧讲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 一、B 二、烟酰酸、胆氨酸，达到过程医生胆氨酸。你要生肉，爱先生血。你无血，要对生对肉来啊！你无血，要去做肉出来啊！是不是？对啦，祝大家健康，大家勇敢哈！咱来听飞青唱歌，唱鱼唱。

0: 德利公司庆祝八八节、父亲节，雄霸天下。我进攻个，讲爱勇敢，派出的德利领国军。得力领国粉，得力雪力旺，咱的八爪员 QM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速，买产品上产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吃，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都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过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领国精甲雪力旺，更加关灯啊吃，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未爱食，食未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未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咧，营养那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甲水疗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灵果精，或者咱原本的吼，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等于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是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力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哦，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力旺，啊，提四罐四千，加送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感拢九百 CC， 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伙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提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吼，提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啦提两组，吼，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之前个性的各样件，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蹭蹭蹭，下再个唱唱唱唱无停诶，啊，毋是要困蹭蹭蹭蹭蹭无停诶，影响着你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力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速，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姐你好啦，
1: 我今日又去提啊啦，
0: 没有你提啊呢，
1: 我一定五口啊，
0: 提咱的香香提五口嘞哦，
1: 有
0: 五口多十支，
1: 第21罐的精灵，三罐的维他干，
0: 哦，你拢一直在顾精灵看偌好，
1: 精灵加 QMB， 我7月要过提7组，
0: 哦，啊你都今麦跟老公做伙食，你老公啊今麦和你嫁嫁，会样知影要食才好啊你，
1: 吼，对，嘿，哦我两日无食哦，紧急干的呢。
0: 有影，你甲看。
1: 恐怖的呢！
0: 救紧救干嘞哦！救卡多爷吗？
1: 嘿，
0: 好，迄做听一听。
1: 哦，到底啊，迄真正哦，恐怖的。
0: 嗯，真的啦。啊，不过你看，红仔今麦甲你爬山看完，你嘛足欢喜啊。
1: 嘿，对。
0: 哎，真的啦。
1: 以前哦，查甫的哦，你也顾好，拢比查某较勇。
0: 有影，因为那
1: 拢较懒。
0: 现在顾勇敢，勇敢在做一工课，但我做心神了。
1: 你话我去骑啊？真正活动哦，活动自如啦，
0: 有够好诶！
1: 大家都嘛换心身呢。我10年前破病了，师傅就叫我甲回袂记哩啊。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啊，小英姐，恁儿子诊所是主要是看啥物啊？
1: 耳鼻喉科。
0: 哦，是耳鼻喉科专家嘞哦。
1: 对哦。
0: 啊，其实伊做医生做无用诶啦。啊，恁阿爸啊，恁两翁仔某顾养囝哦，对阿公是做大福报啦。
1: 真诶。
0: 真诶啦。
1: 我就是拢甲阮阿仔
0: 讲。嘿啦嘿。
1: 其实咱。五囡仔上好的财产就是卖给因拖累，
0: 真的，
1: 咱来健康，
0: 有影，好够赞，拢
1: 两个人一当多吃20罐，
0: 哦，那你也看，
1: 那我灌21罐，
0: 安尼吼，而且咱的秀英姐谢谢你，
1: 我去福寿山满棚果，
0: 你无我爬去，
1: 爬上紧的咧，
0: 你爬上紧的哦。你咧十当前做化疗人，你怎啊爬上紧的哦？有听听起来好你家做搞的吼，有听爱听翁仔某做个性的勇敢。
2: 一直吃，我吃几下行呢？像你这个我都吃很多了。
0: 像我的六大条安尼哦。
2: 对对对对对。
0: 啊，你翁仔某那才有观念嘛？
2: 因为我们都一直要做劳动的工作啊。
0: 真的，然后趁钱有所心态爱顾吼。
2: 系啊系啊，
0: 有甲你顾着无啦？
2: 有啦，有真的有。啊，那七十几岁都还在用跑的呢。
0: 哦，真的哦，还小来咯。
2: 哦，我嘛有咧食秋天呐、
0: 啊。哦，表示有咧讲呢。哦，交红阿婆咧做拍拼做生意啊，做顾健康，人生有意义吼。啊，祝福你哦，嘿。
2: 好，谢谢，
0: 谢谢，吼、哦，探亲有所心态爱国，来办活动，能够精血力旺，八站全民活力民宿，全年份来捡起来，吼、哦，一定会好呀、啊，而且加赚几啊万呐，吼、哦，祝大家勇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全台湾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电话拿卡通型的对你健康听啊听啊，过爱关灯来听，你真正变勇敢哦！啊，观念爱正确，生命活了才有价值。咱德力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53年啊呢，老牌子老字号，对咱咪咪啊笑，讲无忘德力公司的脚步咧，行听众朋友愈来是愈勇敢，哪行脚步哪大话。讲话哪来哪大声，因为因愈来愈勇敢。谢谢大家还服务吼，谢谢。来哦，咱来听桂金发先生唱哦，《雅物抒情》。

新闻拢报迄个王凯有无吼？因八点档的迄个哇吼，迄个贵勇气，啊未两个月进前，迄个傅子淳啊，迄嘛是四十几落死啊，好无？伊去病院，甲伊某急诊的呢，啊急诊的医生要甲伊做处置，要甲伊做，伊讲好啊，啊结果啊恁讲都死啊无有无？吼，迄个，网友拢心碎吼，心碎啊，两个人同框，灿烂的笑容，两个拢无呀吼。用因去天堂干杯的啦！即、這个台湾演艺圈哦，短短两个月内底哦，连续两个查甫的明星，即个傅子淳出事了后，四十三岁吼，即、男星吼、王凯吼，伊伫咧长嘛吼，伊长佫被发现伊出事台北市大安区的大所在。即个消息一传出来了吼，台湾惊一跳。前一天王凯才甲经纪人通电话确认工课吼，而且工作班表吼安尼。想要甲隔天讲人归用去啊！我就是这个新闻吼，我昨暝要困的时候看到这个新闻，因为我昨较忝，我昨去就昨去了，昨去去三拉溪，去三拉溪哦，迄个松茸瀑布啊，哦，昨有够水，水前去遐一摆三拉溪，但因为三拉溪进前吼是绣球花大开，哦，满开，伊即摆进出侪绣球花，够水的水，但是迄两礼拜进前了去有够水，阮即摆去有较冷尔吼，较冷，但是还阁有几粒足大粒哦，比我头较大粒，迄大粒的绣球花有够水的水。昨哦，昨是伫落无啥落无啥物雨，吼是要去到迄个十二生肖啊，你要去三马溪有十二生肖吼，要到十二生肖迄时哦，拄啊卡蒙雾，拄啊伫迄个崩坑，因为你崩坑过就是三马溪啊吼。我说哎呀，哇，这蒙雾卡卡呢，还佫烧我湿布啊！这，家己就想已经来到家嘛吼，啊，崩坑过了后嘞，嘿，香格里拉迄边好天干呢，啊，拢无落雨，啊，怎想啊？伫遐食食饭，唔去啊时已经点半，要一点吼，要一点点半遐，啊，就停车，啊，就食饭。阿爸，你若要去三溪吼，你唔免头前就停车，你若一直开入去，一开入到迄个三林溪大饭店的门口，哦，遐就一排当停车吧，停游览车哇。啊，伊头前做一个足空旷的地吼，也当停车，较袂惊很远啦，吼，较袂惊很远。啊，你若爱行就行，别紧张。你若要去三马溪七，啊，但你三马溪七度即马无接驳车通坐哦。哦，咱进前无伫个接驳车坐，要坐去花园个无？吼，坐一段尾花园，啊，未对花园开始坐去头前迄、那个，佮后壁上大地松林瀑布有无吼？嘿，迄个松茸瀑布，嘿啊，但是你若来到即个松茸瀑布遐吼，即段路即马差不多半冬内底拢无通坐交通车哦，你来知影？昨嘛拢塞轮椅的吼，讲哦，迄足忝的有无？嘿，有即个塞轮椅的。啊，因为遐咧做路，因遐要做，因为你若去三马溪，你就知影要用行，要行入去迄个花园遐时阵，有当时啊，若是下都牡丹咧大开的时阵，迄个所在遐，遐时坐接驳车入去倒，吼啊，但是即马遐无车坐啊，因为迄规条路拢尽量咧做啦，要做步道，要做步道，伊车还车，啊步道还步道，系啊，所以你若会堪要行就去行，啊是真足舒服，真转入去三马溪大饭店是食饭。先饭食食，差不多两点半，才开始行。啊，要头啊，原来你湿铺呢哦，安尼雨伞夹咧，湿铺啊，尔安尼行，哦，足舒服诶。昨三马溪18.8度，你看偌舒服，好、哦，迄秋晴。啊，若落来平地上无拢30度、32度，对吧？好、哦、啊，足舒服，安尼行，倒落行，行到迄、那个哦，咱咧看牡丹花，看郁金香遐，哎呀，伊遐遐即嘛咧做作，吼、哦，啊，着搁往前搁行。都用行咧，都行个行个松茸瀑布吼！哎、哦，欸、这阵啊落雨吼，啊，松茸瀑布水足大江诶！吼、哦，咱看者有够赞诶，徛起来喷火手都欢喜，还徛起来喷火手，哦，徛足久哦。人因阮要入已经两点半嘛，所以人拢溢出来人较济入人，有像像剩阮两个，吼、哦、啊，到尾啊，佫有两三个，吼、哦，安尼行，足少人，去到松茸瀑布超十个人尔，底下小拄着啊，规小规超十个人尔。哦，有够舒服！啊，要等下都无行点啊个咯，换行迄条步栈道，迄条栈道，因为都无同款路，无行惯咯，等下都对迄栈道对迄溪坡安尼行，啊，伊拢查无查迄栈道啊，哦，迄条步道吼，迄栈道足舒服诶，啊，有较远啊，行遐有较远，但是足舒服诶啊，迄几个土块拢像人迄个整木吼。做成迄个铁基路，整木做大块的，往看啊，排规哦，你行啊，迄水流的声，鸟啊叫的声，遐声哪色的？啊，
啊鸟仔叫的声呢，啊听伊水流声呢，啊豆豆行足舒服，好，迄分多钟啊，行啊慢，豆豆行，豆仔都搁一个红仔某伫阮头前，尾啊因行较慢，因我哪行哪听日本歌吼，啊行，用手机听，啊伊还变过，了因都无啥样看的，因阮都一直行搁行，哎行啊行，搁爬悬去了有无吼？哦足舒服的，爬悬去落就是落迄个牡丹园遐。吼、哦，会对平出来，啊！你但你行栈道足舒服，但栈道有较远，比你原本行过吼，迄个柏油路较远，啊，但是舒服啊，吼、哦，真是足舒服，就无啥好啊。哦，安尼规路安尼行，行等下到车场，差不多五点外啊。嘿，安是行，安来回啊，豆豆行呢。啊，有拄着有，我已经要出来五点，个人要见面呢。嘿啊，吼、哦，啊，都舒服啊，很舒服。所以咱台湾现在袂歹。那山哦，山有他去的也就凉避暑啊，哦避暑吼、哦，那较近呢，就过一路半季哦，半季就凉，半季那十七八度，咱南部那，咱平地那才33度、35度吼，去的到18度、19度安尼，像咱山嘛，肯定足舒服啊。啊开始行就无雨啊，雨刷人收起来，就去行去看那双龙瀑布，咱唔知有人往去遐看无吼，咱嘛足侪游览车哦。松龙瀑布吼，做大港切切流安尼，长切，做大港诶，吼，了喷咧，好像心情做。我本来是长等足忝诶，等下才买到8点啊，是啊，足忝诶，想讲啊，规天无陪阮添丁吼，我搁载我阿妈载老老诶，吼，搁载老老去带伊载伊买饼，搁转来吼。迄想讲吼，下摆礼拜买早远啊，够忝诶。但因为我昨暝在看这新闻，忝嘛紧啊，咱人搁活忝嘛紧，咱是去佚佗诶。你我一旦无上万事休，有无？伊也43岁尔呢。迄、那个王凯啊，哦，伊是43岁尔呢。啊，迄个傅子淳啊，迄种演8点档的无？迄种40多岁人尔呢。你甲看，啊，佫一两间甲恁分享迄个牙科医生有无？迄种40几岁、42岁尔呢。迄伊这心脏科医生即阵啊哦，即个少年的啊，拢足紧40几岁足紧走啥？忝，疲劳啊，忝。因为压力大，你像因咧8点档，拢讲哦，爱连续紧拍无，因无库存啊，你无紧拍，无透明拍袂使啊，安尼钱透着，开也无着，所以咱人个压力吼，甲即部袂困，会形成体内会生歹命无大劲吼，你个规个循环拢变无好去，精神若无暗时袂困，你循环就变无好，所以即部困一定爱会困，哦，你总其实你总啊足忝，但你爱会困，爱困会落眠。安尼是足重要哟！你一天无眠，唔是三天四神尔呢？迄是影响到你规慢性病起来，你高血压、你糖尿病、你内分泌失调，你全部拢起来。年久月深了，你身体哪会好？袂好啊！你身体若无循环无，你心脏就掉啊！啊个天气若热，拢掉心脏。因为我常咧讲哦，天气热掉心脏，所以你若讲心脏闷闷白白，紧去找心脏科医生、专科医生哦。唔是去看牙科、看耳鼻喉科、看迄个肝胆胃肠科，唔是，你紧去找心脏科医生看，就看到底原因是出伫对个。啊，所以讲我话不爱等，我本来一项物件放伫遐哦，我拢唔敢用。我下早吼，你洗面，我要摕来用，我不爱等啊。我想昨昨天种啊，啊拜拜啦，不爱礼拜不爱走远啊，加忝的。我看到伊，我袂忝啊。人生就是安尼啊，等你会行走的时阵，你就去佚佗吧。对吧？物件卖囥啊！你像我去拜宣分享黑幼龙有无？伊个同学无70、80岁，因来高雄，爱无讲伊个同学因太太过用去，伊咧甲整理个遗物个时阵，一条丝仔巾足水个，迄条丝仔巾因是去纽约，去美国纽约买，迄足贵个，迄名牌，含飘头都无加，人死呀，无享受着。所以翁婿就讲哦，伊就听我讲，活在当下，爱要及时。你要爱什么，你就该用；你要去对，你就该去；你要看什么人，你就去遐看。我就好，我嘛不爱个动物件，我是宝弟弟，唔甘用，唔甘提来个偷去用，无想我用才好，无想我想才好用。哦，所以讲哦，疼家己，惜家己啦，钱买着钱，你就该开啦。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红灯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的歌名叫《相爱的人》，但是伊是第一首华语哦，《负心的人》，华语叫《负心的人》，啊，那台语叫《相爱的人》。你甲看这歌词嘛是真真哦。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番，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就伫一年冬天啊，穿啊金当当，晒身的面露的吼，挂落咧，穿七啦，哦，安尼当啊因的装卡啦。啊，无迄个好野人囝，哦，这五斤包的李头家的好野人囝，独生囝，哦，自细汉吼，互人笑命命，将来都捌做过哦粗重的工课，上届当哦盘碗底啊尔，含洗碗都袂响，手机迄时阵呐吼。啊，赶快穿了迄领洗甲褪色个褪色吼，而且旧衫，规身躯吼乌索索啦，头毛啊散呀呀，面啊甲这千金小姐比啦，对不对？啊，徛伫个灶前啊，安尼紧来紧来听天茶会的，吼、哦、要紧来煮饭，看到阿成入门啊，吼、哦，伊是欢喜甲规个人吼、哦，用要变过，足欢喜的，哦，爱着伸手哦，想要甲伊揽一下。这时阵阿成啊，目睭真黏一个，闪开着身躯，淡薄仔咧嫌，淡薄仔咧嫌哦，身躯穿到安尼，你要甲我揽？小姐，甲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李千金，我的某啦。阿成啊，介绍吼、哦，迄、那个台北的小姐啊，小姐的手啊，本来是夹起来要甲揽，哦，这个时阵有够歹势啦，面啊红红红，歹势干呢。小姐点点无讲话。干阿目睭内底吼，原本的欢喜渐渐消失。啊，那这个台北来的千金小姐李千金，看到手机啊，用迄种眼神哦，咧看手机呢，像咧看外头啦。迄片头用片头咧看人，哼一声。阿成啊，就讲哦，这是阮真卡哦的这个厝内，是安怎闹这人臭生味啦？好，我闻到足艰苦的啦。这个时阵，阿成马上吼好。就来陪少年，有咧千金啊！你小委屈个啦，我叫人来处理。迄天开始，手机的生活就变成了一场的噩梦啦。这个阿成怎嘛咧？为着要巴结这个台北来有钱的新妇啊，吼、哦！迄对手机更加酷，迄个咱讲的吼，刻薄啦，挑滴滴手机的碗公内底吼，配烂啦，啊，搁用滴哦，安尼甲搅甲拉啦。切啊！讲叫手机食啦，有当时啊，搁伫饭内底哦，搅沙呢，吼，足酷型诶！你讲哦，查某人吼、哦，食开了粗俗啦，食会健康啦，古早讲垃圾食垃圾肥啦。这个时阵，李千金看到手机穿爱破破烂了，吼，骨傲骨糙，啊，搁看伊双粗粗粗的手啊，十支指头长长长啊，白水水啊，吼，水当当又咪咪啦，而且搁挂手指啊，这个手机。哪行哪挖去，啊！伊就偏啊蹬咧吼，闪对边啊去，亲像我去看有啥物粪扫共款啊！手机怎变成吼阴林家，而且杂干，暗时困伫灶卡、茶房，加一领吼古傲古潮的皮，迄干甲规身躯皮皮出，嘛是无人问伊啊！伊嘛是共款，要做早就起来煮饭啊，去园啊做事啊。但是阿神甲伊李千金嘛吼。伫个大厅哦，开暖炉啦，啊，食好料的啦。这个手机简单吼、哦，会用伫个灶卡啦，食冷的饭啦，配是食菜脯啦。有一天，李千金哦，就碰见一条哦，足珍贵的丝仔巾呢。迄条丝仔巾是去日本买，吼、哦，换几啊六万的呢。这个时阵，李千金哦，伊就硬热，硬热是手机淘汰啦。但手机跪咧大厅，和阿成即马用这个特扫吼，安尼硬削硬顺呢，迄小阿龟身躯啊，血塞塞，伤痕累累了，要受骨咧就给龟给火啊，伊把干阿头咧咧啦，
点点无发出声啦。啊，这个手机吼，这个阿成坐伫边啊啦，啉李千金所带来吼，迄洋酒啦，好野人买啉酒啦吼，含看都无看手机了，老母笑呢。你敢知影？后来才发现，迄条胖根的死阿根啊，是去互风吹咧水沟啊底啦，卡伫手机啦。李千金看到咧，干那讲一句：“哦，原来伫遮哦。”含一句实的拢无甲手机讲呢。手机迄个东西，身躯哦，去安尼烧烧啊会疼，但是伊心肝底伤痕哦，比看有着伤痕较艰苦啦，伊也较疼啦。迄一年冬天啊，拄着台湾哦，足少哦记录哦霸王级寒流。中央气象局发布的低温的直播安尼，讲五十年来哦，上界寒的一冬啦。山区的落霜呢，枕头的这个古井水啊吼，吼顶挂嘛结一烟哦，安尼薄薄的冰呢，吼安尼看偌寒。迄树叶啊吼，冻甲拢流落来，安尼亲像安尼这个冬天就过未过同款呢。啊，手机因为规工吼拢伫外口吼，咧烤风曝日。生风生势吼，安尼咧哭，怎感着啊？这个中风寒感冒啦，安尼，规工扫袂煞，他空安尼烧烧寒寒啦，规身躯啊，胃寒甲一直喘，一直喘，一直喘，啊，伊伫灶骹吼，啊，铺顶完铺一个薄薄啊，一被呢，烧甲伊人用要昏去呢，发烧伤过悬啦，温度伤悬，啊，嘴哦一直念阿星。阿星啊，阿星，这个时阵阿星正嘛拄啊入来灶骹哦，拄啊要掼物件啦。啊，看到手机哦，安尼停伫啊吼，安尼面倒伫啊面安尼红红啦，一直喘一直喘，嘛无甲关心一下呢。吼、哦，等到甲气嫌，扫甲遐尼大声哦，迄规家伙啊吼，拢互你吵甲袂困一下啦。个个补一句，吼、哦！我足惊你会传染予阮这个台北未来千金新妇了。你看唔开外口扫啦，手机哦，他家公车车一发烧，人又要昏了。但是伊转硬动爬起来吼，甲讲阿舅嘛，我吼、哦，我真正足艰苦的了，艰苦啥话啦？查某人破病，迄是平常时的代志啦，迄啥袂破病啦？我甲你讲呢，阮千金心不巴肚内吼是有心呢。啊，那你为着要安怎啦？你担当得起哦？这个阿星姐嘛吼，愈讲愈大声。迄暗天公哦，落雨，迄、那个山风哦，透入去哦，这个壁棚，像要倒咧刮内咸咸。外口的温度降到十度以下，佮加上哦大雨咧淋。咱的体感温度可能阁更加低哦。阿成甲这阿成姐嘛两个人，一人哦拖手机的一只手，将拖一个正手，一个拖倒手，要拖一对啦。强强甲伊吼对这个茶房的顶管哦，甲扭落来，拖出去大门外口呢。手机的手也未摕啊，规身躯安尼软格格啦，可怜的人。去学好阿家吼，爱担哥哥，吼，目睭又要拖汤。伊看到阿成，阿成，我足艰苦的，我拜托你，和我休一暝就好啦。吼，这个阿成的面哦，安尼歹乖乖，歹清清，目睭含一点啊珠笔都无呢，怎甲伊拖出去呢？吼！伊惊会传染无这千金小姐啦，千金巴肚内已经哦有我的囝啦，你哦唔当害着伊哈，怎啊害出去？大门关起来，哦，要受骨正样菜，佮兼佮串起来。这个手机哦，都倒伫个门口哦，而且烂头顶关，好阿个规身躯哦，安尼淡糊糊啦，一阵寒风吹过来。吼、哦，伊个球球卡袂球，安那球安那挂，伊用手咧揉伊个身躯啦。迄个时阵啊吼，
伊个身躯烧烤哦，热烘烘像要倒起来同款了。但是外口个冷嘞，亲像冰咧撞呢。吼、哦，伊强强个替家己个身躯起来，哪行哪乌暗面呢，无气力啦。一步一步对庄阿外哦，已经土地公伯啊爬去啦。秀吉为什么会要去金土地公庙呢？因为这间土地公庙是秀吉伊呀唯一会当去的所在啦。伊是为何一直为阿神祈求平安的所在，拢是伫这土地公伯阿家。迄个时阵呐，吼，伊的心肝底唯一的瓦壳，就是土地公伯啊。这间百年土地公伯，因为这几年来哦，庄仔头的人拢外流出去，拢在外口探食，少年人拢去等于城市探食，所以香火哦愈来愈少啦。这个庙顶的哦，而这个遐有几啊地吼，拢会流雨啊呢。啊，这个庙公啊，伊嘛因为坐会啊，好囡仔吼。接起这个城市去饲鸭啦，挖囡仔啦，这间庙怎变成无人顾的破庙啊？手机透明安尼爬啊，安尼爬，在风雨当中爬入庙内，身躯啊单高高单切切，规个身躯一直喘一直喘，迄喘解哦，嘴唇吼，嘴齿就咕咕咕咕咕咕叫安尼啦。特地讲爬身上，倒在这桌顶。因为足久的吼，拢无人穿啊啦，规身躯的营养，身上的目睭哦，安尼微微啦，看向头前，伊的面呢，也是无表情啦。这个庙顶悬吼，庙顶哦破一空哦，人人，雨水对迄个空哦空旁哦，安尼流落来，外口落大雨，内底也落袂细啦，滴在身上的头顶呢。顺着这个吼面安尼流落来，哦，规丛安尼流落来，亲像托着公伯啊吼，咧流目屎啦。手机伊就啾啾吼，伫这桌骹啦，用手哦揽着身躯，真正有够寒的。用最后的一个黑妹啊吼，对托着公伯啊讲：“托着公伯啊，宝贝，宝贝阿神。”伊那好个，我嘛足欢喜。尾啊，手机那讲啊讲吼，伊个意识渐渐怎散去？伊伫昏迷当中，伊伸手吼，还阁像咧揽伊家己个心情，安尼要揽呢？伊怎望出着吼？迄、那个用红布啊包起来平安符啦。迄、那个五当前，伊跪三步一叩首。所求来的这个平安符啦，本来是要阿神挂在身躯的平安符，迄个平安符因为阿神啊挂无几工吼，都嫌旧啊啦，伊都无爱，有够怂的啦，伊就甲等伫涂骹啦。手机啊看到偷偷甲伊捡起来，用布啊包啊甲好细好细，放伫身躯啦。这五年来，伊只要想到阿神的时阵，伊就甲提出来蒙蒙嘞，就那像阿神用同款伫个身躯边咧陪伴同款呐。这个平安符是秀吉这世人唯一的寄托了。伊甲迄个平安符伫个手底啊，搭伫个胸坎啊，搭伫胸前啊。结果点点个流目屎，目屎流出来，冷风嘛吹过来，面顶结冰呢，安尼一滴一滴变成霜啦，看偌寒哦。啊，这庙外口的雨啊，同款一直流啦，切切流啦，风咻咻叫安尼啦，手机的身躯渐渐冷去，黑暗伊做一个梦。梦内底，伊感觉是一个误会查某囡仔。伊踮伫个吼河边安尼行，阿神伫后壁咧甲约。
笑甲笑大声的。天顶的日头赤炎炎，田园内底花开甲足水的。这天气做的，一挖这头，看到阿成咧对伊笑，笑甲足温柔的啦。伊想要行挖去，但是阿成的形影咧，却愈来愈远啦，愈来愈暗，最后消失在那片地田内底啦。手机啊，伸手想要去摸啦，但是咧摸无半行，杀无半行。伊怎归去？伊那个个点点哦，伊听一个声音，对远远传来了。手机，多谢你。迄个声音是特里公伯啊的声音啊。隔顿工的透早，一个庄仔来阿伯来咧巡田园的时阵啊，经过这个特里公庙，伊想讲阿姨要甲拜一下。伊一走入去庙内底，看到神明桌卡，那有一个人伫遐，阿舅我像一条球同款呐。这个阿伯喊一声：“是怎伫遐？”无人应。阿伯也惊，我去看，伸手要甲伊摸一下，哎呦，去摸到这个人的手啦，冷叽叽、叮叮叮啦，拢硬起啊啦！哎呦，吼、哦，这个时阵阿伯啊，规个人哦，怎惊一下软落去啊？我伫个桌脚绊一倒啦，大声我救人哦，救人哦，救人哦！庄仔来人听到声，好，规庄仔头人拢拢起来，船长啦、警察啦、医护人员拢赶过来。但是手机身躯嘞，已经冷叽叽啊了。死亡的时间应该是透早三点至五点的这个时阵啦。哇！手机啊，死去啊！好，咱来个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卜金龙》。

0: 用车的吼，吼，那是在搞要修的。好来，要给进一个广告哦。
1: 伊就是吼买几啊十几啊斤，啊，食到食到，阮先生伫台糖台糖，伊是台糖的员工哦。啊，结果伊食食几啊啊哦，拢无效啦，无效我骂，我来甲你查，我来查好。我定下按起咧讲啊，这个益生菌，佮讲到几啊八，我想着足苦恼，我想可能也是吼，哈啊我。哎，你头只，食只个，较无安尼老哦。啊，即马一日是两摆啦，两摆哈，啊无正常吼，要放唔是唔放，佮急急急，啊你都唔敢出门啊。哦，迄老大你就知影老诶，无无啊多，迄个老工作就已经闲落去咯。哎呀，
0: 即马你有咧食益生菌咧调吼，爱食活菌较好啦，最好咧，你顾妈妈你话最好。
1: 天福引导啦，祝安心，天天有福报啦。
0: 好 ，OK 啊，好，拜拜。
2: 瘦的拢四十五公斤尔，啊，食物件吼拢足够老塞。
0: 啊，一只未吸收啊。
2: 哎呀，啊，拢足够老塞哦。啊，我听恁在报吼，等下在电话就去买啊。啊，结果吼，我正食这吼，哇，我正放几条啊，我逐工拢有放。
0: 哦，啊，你会吸收啊啦。
2: 系啊系啊，我就讲你真咧，我就最爱听你的节目啊。我就讲吼，给你见证一下安尼啊。
0: 谢谢。
2: 系啊系啊。
0: 啊，安尼我来请问你，头啊拢未几条，用拢安用老的。
2: 用老的老的那算算安尼无，啊，搁请放屁啊，我会惊啊，我足惊，我听恁话，恁在讲啊，啊，我就惊啊，啊，我从啊听恁在报啊，我讲啊，无好来买看卖啊，啊，等下你恁在报的时候，我就随去买。
0: 啊，所以你甲看安尼，咱咧出门出外，目较安心，较袂当时要转，当时要放，唔知影。
2: 系啊，我会惊啊，啊，我伫放屁啊，啊，我从啊心拢焦，拢足顺啊，我搁。
0: 谢谢，啊，大便搁袂臭。
2: 嘿，对，嘿啦，啊，我拢听你的节目啦，啊，我是讲听你礼拜吼，我拢听你的重播的，啊，你听礼拜做，我怎啊给你做一个见证？
0: 谢谢你，哦嘿，
2: 系啊系啊，
0: 啊，祝你勇敢嘿，谢，好，拜拜。
3: 我家本食了无清气吼，
0: 嘿，
3: 哦，多拉三礼拜，
0: 嘿，安尼哦，
3: 嘿，啊，好利民宿食食都可以。
0: 原来这只酸梨糖啦，虽然你食这老做好用的啦，哦，有够赞的，啊，再身体来顾着啦，
3: 真好啦，因为这个物件拢真好。
0: 谢谢你，人随意碰下你哦。好喏，啊，祝我你呢哦，谢谢，拜拜，谢谢。
4: 我吼胃肠拢无介好啦，只感觉老塞。啊，我吼之前拢有食别人介绍的益生菌拢无效，啊，食恁食这吼改善足济，
0: 比如讲安那济，
4: 因为较袂漏屎。比如讲，我若去食大餐店，食到中度个要走便所，
0: 就只巴肚咧夹吼。
4: 嘿，啊，即马食这过吼，普林民宿食过吼，当然拢袂漏屎。
0: 会当全程食到饱吼。
4: 嘿，
0: 你做明显的感受啦。
4: 诶，真正有够好用，啊，各位先生啦，伊吼胃疼，伊唔捌咧胃疼，身体足好个呀。啊，结果吼，我多摕一包好食，食这伊，但先阿袂食先咯，看几啊间医生拢无效。啊，医生讲叫伊照胃镜，食两包尔就好去啊。
0: 看伊胃食道逆流最好用，啊，甲胃灼热一切生最好用的啦。
4: 对啊，真正足好用的。我就下人讲，敢拢咧流屎啊，拢食拢无效。
0: 我带遮久啊哦，
4: 嘿，我就做手术啊，个拢胃肠无好啊，啊，真正食这吼吼，改善有够济。
0: 啊，咱若要来佚佗，要出外口，咱嘛较安心啦。
4: 系啊，嘿，啊，佮你身边哦，逐项个好，我逐项个买。
0: 谢谢你。
1: 我哩面子食到偌好，你敢知？哦，我老公啊，以前吼，迄肠啊，迄大肠啊，大肠烂的是气室炎，去用开刀嘛。啊，开刀好的时煞变做肠燥症，啊，老拢无停嘞。啊，暗时啊，困拢过规暝，就食这好哩面子了吼。拢好啊。哦，迄过规暝，迄时来过个差死人，拢免困啊。啊，今嘛吼。警告你会惊呢？是讲安内拢无安怎呢？看卖啊，看有咧喘气不？哎，肠燥症迄真正有严重诶。
0: 安尼吼，
1: 安尼怎呢？啊，食啥拢无效呢？我嘛是有咧食诶益生菌，啊，拢无好食着这尔哦，唔只系去牙白做顶。
0: 哦，就是安有感应着啦。
1: 嘿，连我嘛拢食。
0: 有够好爱食，因为即卖大肠癌拢第一名呢。
1: 哦，迄食迄肠燥症真正超。
0: 做好用诶人。
1: 嘿啊，迄以前放屁哦，臭死！啊，放屎去甲便所拢。有够臭
0: 哦，安尼
1: 啊，今味拢无味啊，
0: 哦，
1: 真正有够好啊！本来袂当食肉粽，就米也拢袂当食，今嘛食米粉嘛拢袂当食，今嘛安怎食拢袂要紧嘞，那好干嘞哈！
0: 安尼好困有够侪，好困真累啊啦！
1: 哦，真正有够欢喜的啦！
0: 只要那许天元医师哦， 这四只好困哦，真正跟人无同款的啦。
1: 我唔捌食过遐好物件啦，真正好料，真正让人会惊啦。
0: 这个感想就是说足食力过，因为足食力过，即马食较好，真正感想较足欢喜欢喜啦。
1: 足欢喜的欢喜的，
0: 真的。
1: 啊，厝边拢未使食，离婚嘛未使食。
0: 凤凰八场就来个一车生啦。
1: 哦，
0: 嗯，即马拢未啊哈。
1: 嘿呀，有够欢喜，有够欢喜，一定爱甲你。
5: 嘿，嘿，哦，你贵宾，啊，他胃肠又不好啊，姐姐，我阵那大做诶吼，拢有客呢，伊即卖就较袂拍卡像，一早时较袂拍卡像啊胃疼吼，以前改到便秘个那拢有改善。
0: 哦，咧排便变作快活吼，啊，你个搞你个买我食呢？
5: 系啊，
0: 啊是你买我食，是你家己我有想要食呀？
5: 无我那互阮孙阿食啦，
0: 孙阿哪样啊？
5: 伊嘛是贵宾。
0: 哦是哦。
5: 啊姐姐嘿，啊姐姐本来做个蹭蹭蹭安尼啊，我食平安尼啊姐姐都卖啊。
0: 你偌大啦，孙阿？
5: 伊是读小学三年。
0: 三啊！你讲看以前囡仔人较正时，你较好食，你讲看感觉偌久安尼？
5: 系啊，姐姐嘛，个个个爱食饭。
0: 有影吼，啊伊较快活，佫困会饱。啊伊个食平讲困袂饱呢。
5: 哎呀，常常么蹭蹭好玩，听着嘛足艰苦的。
0: 哎呀，啊，咱那时唔捌拢讲找医生食药啊，食药啊尔。
5: 哎呀，
0: 即马即作用呢？
5: 我即马就是隔壁来买福利民宿啦。
0: 好安尼哦，啊你要顾翁顾孙啊就对啊啦。
5: 啊，谢谢。
0: 拜拜拜拜拜拜。你看呢，高档啊呢？你看阮家天顶到咱安静看偌好哦，因为这两个天顶的哦，甲这个啊安静，这两个有一个好的阿妈，有一个翘翘的阿妈。

我们的好朋友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力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德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以上广告。好，谢谢啊！卡电话24小时拢甲卡，囡仔若输家伫厝甲调身体，啊是咱的这个贵宾已经影响到咱的生活，咱的上班吼，咱的读册吼，咱的日时要日时上班嘞吼，啊暗时要困嘞，啊拢一起影响到咱的这个生活，你着甲调整体质吧吼。啊，那咧胖胖啊无力的吼，今暗时啊喘鼻病，叫医生看，心脏科医生看，医生看讲无安那嘞，恭喜你，等下充电到，电充好吧。心就平气就好，但明你甲困会好。日时充八点，暗时你自然就好困啊。咱的人的心理就是安尼，咱的人的生理时钟就是安尼啊吼。爱健康爱勇敢，唔是依靠食药啊嘿。谢谢你啊，林国精雪莉旺八掌全民活力民宿，祝大家爸爸节哦，父亲节快乐。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霓虹有答。

迄个日本吼，东亚吼，龟武哦，六十八位龟勇去，吼，伊个代表作是嫌疑犯 S 的现身吼，那个解忧杂货店，这日本知名的推理小说的作家，这东野圭吾吼，啊是安那，伊二十三龟勇去，六十八岁尔，伊大肠癌，嘿，这部下家卖房是足困扰的哦。话讲倒转，随家随房也无较快活哦，好对无吼？其实这若肠啊甲够用，你管我徐天博士吼，伊个困有登上吼哦 Nature 吼这杂志啊六十几篇的论文，而且佫摕到吼这个啊最佳论文奖，安尼讲简单不简单？吼啊伊这个专利申请专利要创啊？你就是爱有好物甲伊讲申请专利，你要食会好物甲治疗吼会好。你唔得只有资格申请专利，啊无你让申请专利，表示伊研发出来困副干酪乳酸杆菌、比菲德氏溶根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我伊来伊就想咱节目把讲吼，哦伊副干酪乳酸杆菌、甲比菲德氏溶根菌，这两只困有咱中华民国身份证，很好。啊，那么副干酪乳酸杆菌呢，又摕到这个啊咱台湾抗过敏的专利，佮有中国抗过敏的专利。咱全台湾有抗过敏专利，就是这只困，哦啊无简单伫咱家对不对？嘿对，啊过来。所以讲哦，既然医生给你判定你是过敏所引起的，你就怎吃？因为伊这是抗过敏的专利哦。抗过敏专利是啥物意思啊？要给你过敏较好啊。就像伊从咱的节目讲99.9%会好啊。啊，这别当我别讲，这是伊是这上万人临床实验，而且伊毋是药啊、哦，大多拢当吃、哦，大多上爱加避忌啦，袂放啊，是毋是？吼，啊，囡仔嘛是水果、蔬菜、水果、水分也无够，伊嘛。顶啊硬硬球啊！你莫想囡仔袂闭根呢，两三岁啊，我背顶啊硬球呢吼，伊水难食，歹困阁济。吼，啊，过来有诶用砖，胃肠用砖，用砖是上困扰。用砖，伊要坐都唔敢出门啊！就像我今日大姐，那规顿去聚餐，伊拢吞烂呢，啊，无就啉茶，伊唔敢食。甲山顶海边就剩流水烂粉，也唔敢食，食咧变作走袂离啊，足艰苦吼。啊，你这种人身体嘛袂勇敢，是安那？啊，你着肠啊袂吸收，你也勇敢。对不对？对哇吼，肠脑轴啊，即马包括呆呆，嘛拢一直咧对去困咧研究吼。即两天啊，佫发表一篇论文，就是讲吼，肠啊佮脑是共一个肠迄落。啊，咱徐念博士才有讲安尼啊。伊讲即个那细胞要分化的时阵，就是沾一个细胞一粒走掉，大脑就是肠啊。所以肠啊佮脑毋是共一条线呀。所以你肠啊若勇敢健康的，你读个脑内啡就济啊。哦，啊，你会轻松快活。你个肠啊，一肚子大便啊，你个脑就混沌啊，这地就来啊。因那是同款的，因咱个肠啊是第二粒脑啊。啊，是安尼哦，嘿啊。哦，说即马做一大病，医疗病拢咧研究困啊，知爱困的好处。这地症呢，肠啊无关系。所以咱肠啊主宰咱个人体70%的免疫系统是肠啊。啊，咱讲这四只困啊。哦，足乖乖就小肠甲伊大肠，伊袂缀血走。像啊，我慢性病，我化疗毋知哪食的，伊甲伊啥物关系？伊也袂缀血走啊，毋免经过肝解，毋免经过肝消化，毋免经过油脂，毋免啊，伊无走血啊。伊就下要食康巴，上解个康巴落对肠啊落去，那解伫大肠的大肠，解小肠小肠啊，毋就遮简单啊。简单代志，简单做，所以学本身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迄个咱的许天博士的嘛，吼、哦、对啊哈、嗯，我来看这报这会服无哈。迄个啊，十二生肖火啦，我看会服无？今仔这么四十分安尼吼，哦，拄好。哟，咱报一挂向，无几月就转，拢会惊吼。哎呦，啊，我咱来甲讲一挂，即个啊，十二生肖吼，即礼拜运道到即礼拜吼，即礼拜吼，即礼拜上强的吼，啊，较有较弱的，较弱要紧啦。后礼拜有当咱运势吼。三个月，啊无就一开哦。三个月一次，你包咱去庙哦，抽签诗哦。咱来去庙啊，抽签诗哦。啊，那签诗哦，诶，差不多伊诶，偌久会用，偌久有效诶期限，偌久，差不多三个月。嘿，一半单较少啦。你去抽签诗运道哦，假讲你这三个月来诶，哦，啊无结果半年以来，通常拢是三个月，无四个月一开，春夏秋冬，哦，通常是安尼。哦，咱去庙抽签诗嘛吼，啊去签诗哦，有当讲歹运歹干嘞呢，哎呦歹到扯落皮呢，啊干咪偌久会冻，会冻偌久的出头天，三个月至四个月，哦咱若去大庙开天即落啊抽即落签诗安尼吼，嘿哦，来
啊，这宇阳老师哦，咧分享这礼拜哦，这礼拜27哦，啊，加这个呀八月初一哦，这个十二生肖哦，这个姜运啦哦，有三个哦，运势有够赞的啦，啊，加运势较无的哦，无就目睭一礼拜尔哦。咱的前第一这礼拜刚收的住吼，这个迈入七月的最后这礼拜哦，啊，十二生肖的金钱哦，这个、气场吼，会出现着激烈，而且分化。啊！这个、命理书的语言老师吼，语言老师，伊讲这个七月二六，甲这个八月初一这一礼拜，有六个生肖吼，会灾运啦，哦，回运倒来，哦，你回运你看，所以啊，你可能三个月前无好，但是你即马开始要好起来呀，吼，安尼，不但正财稳定，偏财大爆发哦，甚至会当哦靠口碑啦，哦，啊，甲这个、奖金嘛吼。好你的荷包啊吼，哦，满满满，顶顶顶啦！哦，啊，被封为这礼拜吼，诶，姜运王啦。但是当时无生想哦，支出暴增，哦，啊，这个投资啊，易踩雷哦，面对着，哎呦，这礼拜爱吃土啊啦，这危机。那究竟什么人会当财运圆滚滚？啊，对这生想哦，这个荷包爱看。真啊吼，要看好势，安就对吼吼。咱来甲讲，那第一只生肖鸟鼠啊，鸟鼠啊，诶，这个事业吼，干那这个两个吼，这个事业两颗星，这个白事业吼，像鸟鼠啊吼，运势较弱，吼，啊咧处理文件，啊是合约的时阵，哦，你一定爱注意哦，爱反复详细确认哦。你们啊，我签好提去，袂当。你运道都咧歹啊，哦，你就爱更加较认真、较认真嘞吼。唔管你是创业的，甲客户往来，爱保持有耐心，爱加做一寡确认，唔通因啊乌白当命乌白签，片面认知有落差，你就感觉足好诶。哦，这个别人产变红，整个靠进门，但是诶，甲你所想无同款，所以应用到落尾合作，哦，安尼有起啊。啊，那感情吼、哦、平平啊，娘哦，啊那独身啊，会当参加聚会，增加熟识吼新的朋友的机会。哦，啊那有伴侣的，加分享哦生活吼，而且近况哦，啊个关心对方，会当感情吼、哦、更加稳定安尼。哦，啊那鸟鼠财运的四颗星，也表现袂歹，正财收入足稳定诶。啊那偏财无收获哦，特别就是伫奖金。哦，甲你分红利的额外收入的来源哦，会袂歹哦，鸟鼠啊！那阿相古的事业三颗星，这运势稳定哦，按部就班哦，照步来完成你手哦手头的工课，你得按累积哦主管还是同事的信任哦。那上班族的你适合着精进专业的技能哦，啊来创业哦，会当个稳固啊，你都有这客户哦，一步一开哦，相古的。啊，那幸福的感情哦，平稳。啊，那独身啊哦，会当透过女性吼，诶，这个诶，咱讲那像诶，比讲女性吼，诶，这个朋友也好哦，安尼，来斗三家可以熟识哦。啊，你理念有相近哦，两个人诶，思想有同款，思想是有同款的吼，安尼人哦，安尼人已经有伴侣，即个幸福的吼，互相爱多包容，啊，互相鼓励，会当帮助即个化解吼，恁个小小的摩擦吼，安尼。啊，那财运三颗星，中等啦，吼，不管歹不管好啦，吼，收入维持稳定，吼，啊，但是有难产啊，会开出去吼，啊，买物件进前爱先衡量一下，避免冲动的这消费，吼，啊，那投资理财方面爱采这个守成的策略，啊，更加有利。来上好的吼，哦，上好是红的四颗星，达到向是乌的呢，上好是红的四颗星哦。这个事业渐渐回升起来，哦，更加有行动力。啊，那上班族适合主动去承接新的 case， 哦，新的任务来展现着你的实力，哦。啊，那创业者会当积极去拜访着客户，会当拓展吼、哦、合作的这个机会。努力会当吼渐渐吼得到回报，啊，感情 OS 可行，哦，也是袂歹。那独身的吼、哦、魅力四射，哦，咧勇敢表达讲啊，我有介意你吼。哦来展开新的恋情，啊，那有伴的人呢，互互动哦，自然就快乐哦，会让共同完成目标会更加甜蜜哦。啊，那这个上好的吼、哦，财运乌色的三颗星，平平安安，正财收入正常哦，啊，偏财运势破四片
哦，啊，无唔好期待伤过紧，得着赚着大钱安尼。啊，可能因为家庭啊是人情往来吼支出，哦，啊建议提早规划预算安尼。来，这个上土爱吼，诶，咱这排第三名赞的哦，第三名，第一个赞的是好，第二土啊，事业的五颗星。哦，这个运势旺旺旺，哦，表现很亮眼，哦，容易得到主管的赏识啊，同事的支持，有机会变成团队的焦点哦。创业的人咧，会当积极来拍开你的市场，成果值得期待哦。感情嘛，五颗星哦，这只土啊未歹，持续加悬哦，持续走高。那啊那独身啊吼，桃花运正正旺哦，伫个课程的活动当中是工作的场合。有机会是拄到欣赏你的这对象，啊，那有伴的人吼，会适合来规划未来，啊，无就安排来旅游佚佗，好咧感情较稳定哦。财运四颗星，亮眼哦，真赞！这个正财收入稳定哦，你所付出实际回报，啊，那偏财哦，无小幅的收获，无小小的收获，适合学习新的技能啊，够提升专业哦，会当帮助你未来更加好诶财富的表现。啊，上量的哦，两颗星，事业两颗星，运势偏弱，上班族爱注意哦，职场哦，诶，这权责问题，而重要事项哦，想要是留伫书面的记录哦。啊，这创业的人，你不宜急着推动新的计划，感情两颗星俩，哦，较低迷啊吼，比较低迷哦。啊，独身的虽然有机会拄到好的对象，但是短期内底吼，很难看清对方的心思。哦，啊，那有伴人容易因为压力、甲情绪吼、甲伴侣吼，有这口角安尼吼，再稳也无解好。哦，正在收音吼，大地上拍拍稳定。哦，啊，你即马无爱做，袂当做高风险的投资哦，啊，袂当去做工作保哦哈。买物件是金钱来往哦，爱更加注意细节哦，以免临时周转不灵。来，我秀主来事业五颗星哦，秀主来运势足旺的哦，吼、哦，足旺的。面对着新的环境啊，临时的任务会当迅速调整方向，达成绩效。啊，那上班族当展现着应变，还有执行力。啊，那创业的人吼、哦，适合改善服务的流程、服务的流程。会当吼，即突破发展的瓶颈。感情四颗星，未歹。都是那加参加一寡哦社交的机会，哦，容易拄到你心动的对象哦。买单哦，需要观察哦，即价值观。啊，那有伴的人吼、哦，爱增加互动的关系。会当渐渐的回温，和你的感情咧会当愈来愈好，安尼吼，上跩。啊，那财运咧吼平稳，正财收入稳定，但是偏财较弱。哦，这个时候不宜追逐来路不明的投资的讯息吼。生活用品咧是临时需要的需求，顶管可能会增加支出。哦，建议爱做以上的规划。来上尾吼，这个运道三颗星，平稳啦。哦，上班族工课容易面临的这个调度的状态吼。啊，大多数拢会当哦顺利来化解。啊，那创业的人吼、哦，爱适合调理整理吼、哦，你原本现在做的这些专案，哦，先解决每家问题，再推进新的合作。哦，啊，这个上尾哦，感情三颗星普通啦。那独身啊，有机会实在新的对象机会，但需要更加多时间来培养着你的信任。啊，那已经有伴吼、哦，这个上尾吼。有伴人，你拥有工作较无闲，做减少互动、哦、需要你主动甲关心哦。嘿，上尾财运三颗星稳定哦，正财收入维持正常，但偏财吼、哦、不期而遇哦，啊不讲不如预期啦吼，唔通贸然投资啊。即个摆当增加交通，还是聚会，还是休闲的开销，爱特别注意吼、哦，唔当开伤过头吼、哦。来上一万，事业四颗星，顺畅嘿，别歹顺畅。上班族的哦，第一人际关系调动哈，还是专业执行顶管表现非常亮眼。啊，那创业的人适合哦拓展这客源啊，会当去找较好新的客户会当。但咧签约时阵爱注意咩角个诶，这上有啊感情哦，四颗星哦，稳健当中带着这个财哦，带着旺。啊，那独身啊吼，第一人际活动啊，一甲朋友介绍之后，机会是识到温和的对象哦，诶对象吼。啊，那有伴人容易因为外界的误会。产生了摩擦，吼、哦，主要给一下信心。啊，幸运在我呢，四颗星，未歹，有机会从努力哦转换成额外奖励，吼、哦，跟合作的这收益。那、啊、那是涉及了借贷，啊、哦，就别跟分账，吼、哦，分销，哦，爱共同还是共同跟投资啊，吼、哦。你的财务一定爱从这面甲看详细，吼、哦。啊，那上高的需要三颗星，平稳啊，
上班族当因为团队协力提升了你工作的效率，但是需要注意美感。哦啊，那创业者会当积极去讲生意，哦，重要是条件，等待反复确认，你才能拍板定案哦。嘿，上高的感情三颗星，中等哦 ，postpan 哦。啊，那独身啊有机会透过朋友介绍是社交的活动，实在新的对象。啊，那有伴人啊，跟另一半互动融合融洽，加减哦陪伴啊倾听，会当维持的稳定哦。上高的财运的三颗星，算平稳啊，除了正财收益以外。哦，一个当渴望得到偏财机会，但是不宜因为低获利哦，啊提高的投资风险。这个摆可能因为兴趣还是误弄哦，增加支出啊，要量入为出哦哈。上低哦，这个摆第二站呢，事业五颗星，太旺上低啊，容易得到主管的赏识哦，啊贵人到三公哦，啊这个、上班族诶，适合主动争取的表现的机会。创业者咧，先前的努力。开始哈见效啊，好，希望讲伫未来要开出哦亮丽的成绩单哦。感情嘛是旺，第五颗星哦，甜蜜顺遂。那独行啊，桃花做旺诶，有机会拄到你心仪的对象哦。啊，有伴人咧，默契十足，适合规划的情侣行哈，或者感情更加稳固。财运嘛五颗星哦，即个相加未歹，相当未歹哦。啊，容易因为合作奖金投资得到额外收益。所以这个摆档善用你手中的资源来做好长期理财的规划，好，一旦帮助你财富累积哦。哇，上高两颗星，确实拄到代志变动的因果，还是上班族需要就确认工作流程啊，甲时辰哦，片面用收获应用着人评价。啊，那创业者面对着合作的这个代志哦，爱审慎评估哦，哦，袂当冲动做出大决定哦。哇，感情嘛两年哦，这较低迷，这个单身的人哦。你不妨会记爱多多吼，爱充实自己，爱充实自己，等待更加好的机会吼。啊，若有伴人容易金钱啊，生活压力产生的观念无赶快摩擦哦，爱耐心沟通哦。债务嘛歹，偏弱哦，容易因为生活开销啊，厝里的支出突然间增加着负担吼。啊，这个摆不宜冲动消费哦。哦，对，从事这高风险的投资哦，爱保留着这资金的弹性。来，上第一，今年第一名。这礼拜第一名收低吼，事业五颗星，有够旺盛诶。工作能力容易受到肯定，上班族诶咧，接受到挑战性的任务，会当顺。创业者咧，适合

跟大家做参考，咱时间到咯。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德力公司独家由咱赞助提供，然后双卡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在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6-3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益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石泉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即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嗨，
0: 海西，你好，你好。
2: 就
0: 是啊，哎、欸，你好。
2: 哦，阮头诶吼，我甲你食三四十罐。
0: 哎呦，阮头啊，
2: 走去用看看无效。
0: 啊，
2: 哦，我起码买拢个，一盖用啃三料，啃三料，啃一日都啊地雷呢。
0: 哈，三片不接。你是讲是扫呢？扫。
2: 嘿，我总爱管三千斤布，等骨头管我讲，我用三千斤布甲你。家你用好你食，成功我啃三粒，啃一日让我啃落去。
0: 哎呀，这样好棒啊！阿兰今晚的油台你在啦吼，大嫂谢谢哈。
3: 在你的产前宣布，
0: 嘿，
3: 跟一般有破大拢无啊？
4: 我食你的产前宣布哦，今嘛暗时，
0: 有
4: 天拢无起来放油呢，无阿捌一届五六届。
5: 腰骨无力吼，也爱吐拐啊，即马较唔免吐啊，拐啊放煞个。
6: 拢未穿，确实是安尼穿皮皮咧。
7: 腰婆婆吼，烦恼到人讲，大家是变咯，啊，即马婆婆嘛好去，做面膜嘛好去。哎呀，得那个针灸面膜吼，多个困嘞，我改。
0: 哎呀，感谢大家啊，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产品的两关，那么咱就上一关细关的，这细关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药就对了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关。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药，所以等于一罐大罐药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单半哦，要甲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来上无即届吼，啊，咱的囡仔设计囡仔公司经理甲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囡仔有较少，所以呢，当然呢，那是上完咱就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有听到的较紧的啊，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呢，那么咱的两张注文哦吼，咱独家讲的设计囡仔这是真的哦，而且呢，咱有帮忙，我拢知影。所以如果是上完社管的上完，咱就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咧叫人两张注文，两张关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这边就咱的
1: 大尊一杠，
0: 谢谢。那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喂秀爽你，
0: 嘿西。
8: 我妈到啦，去甲寄。
0: 好，我叫人，我来接掉。嗨，等一下。来，那边跟咱美人卡里边哟，来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哎，哎呦，我叫是咯。
0: 好，我叫人给你服务。好，来等一下，来谢谢。来，要跟恁妹，咱要跟咱高官的人，咱的好朋友，今麦当个卡里边吼，咱都讲那是电话，跟你接不到好朋友呢。今麦让我当卡里边哦，咱的现场可能电话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哪里好？你好。
9: 喂，
0: 海西，你好。
9: 秀爽。
0: 海西，
9: 我被。
0: 没搞没你，好来接接哦，来谢谢，来听到详细无？那么咱的好朋友，咱就是今麦买两罐，买两罐上半罐。那么咱那么跟你喊呢，记在你夹，看你要夹什么拢会使吼。啊，这是上介好的哦。啊，所以咱那当然啦，你会当你买当哦。买两无同的两种个夹啥，上无同款的，那么跟你喊掉。所以好朋友的两张注文哈。来，我去传你好，你好。哦哟，那就会记你好，你好。
10: 喂喂，
0: 是你好，你好，请讲起来。
10: 买两罐，买
0: 两罐。好来，等一下来，谢谢，一组就对了哈。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10: 秀爽你好。
0: 你好嘿。
10: 我主要这是大大山傅先生啦。
0: 哦
10: 吼。要甲你点一条歌啦吼。
0: 哦，你点歌，你知我咧有台无啦？
10: 知啦，我即摆先甲你点只歌啦。
0: 哦。
10: 甲要甲你讲起啦。
0: 哦，你要听什么？
10: 迄个日本歌，迄个咪阿口唱的吼，流转。
0: 流转，
10: 哎，你不要日语的，
0: 你不要哈密，
10: 日语啊，做流转。
0: 好 ，OK， 好，好，谢谢。
10: 啊，你要转刷卡，
0: 刷卡你来接热线哦。嗨，谢谢。哎，感谢，来，我是传六，你好。
11: 你好，
0: 谢谢，你好，你好。
11: 你好，
0: 哎，请讲下来嘿。
11: 我要
2: 叫你妹。
0: 干妹来接接来哦，一线接接，嗨，谢谢。好嘞，感谢大姐，谢谢你。那么咱即马电话都满线嘞，咱你好朋友电话那卡袂入来，咱会当个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气
1: 2268888。
0: 啊，要跟咱电话人家你妹，和咱犹太咱的好朋友卡近嘞哈，来谢谢。哎、欸，
9: 喂，
0: 还是你好，
9: 就是啊，
0: 还是
9: 我。第三哦，做两门，
0: 两门就是这个去做的对了哈。好、哦，来接接哦，来好，谢谢，来谢谢，来廖大姐你好，你好，
11: 哎，秀才你好，
0: 你要听什么歌系来嘿？
11: 两，哦，都，
0: 你是贵贵有房歌无啦？
11: 有啦，我这个第一个，第一新宝寺歌啦，
0: 新宝寺哦。
11: 嘿，我拢今晚拢伫遐歌。
0: 我见你上京歌就好啊，嘿，啊，你讲要听什么歌？嘿，乡
11: 村小姑娘。
0: 乡村小姑娘啊，好，再来安排，好，好，再见，拜拜，谢谢，
11: 好，
0: 拜拜，一打就会记啊，对不起哈。嘿，你好。喂喂喂喂喂喂，
12: 我来就我来打你呗。
0: 哦，好，好，蛋姐来接接哦。哎，谢谢，一线好，谢谢你。来，那我来继续看，继续看，今麦电话拢会通啊，电话会通啊，要给咱买，要加你买，咱们好朋友呢，今麦当个卡连好了，你好，你好，
13: 是啥的啊？
0: 你要点歌？你要点歌呢？
13: 嗨，我听点音乐。
0: 你要听什么歌啊？
13: 我就听首那个《怀念的播音员》。
0: 好，等你安排，谢谢你，好，
13: 谢谢，谢
0: 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嘿西。
14: 你是的秀传呀、
0: 啊？哎，我秀传，你好呢，嘿。
14: 哎、欸，我要买那个盖过。
0: 好，来，邓姐来接接来，一线哦，嗨，谢谢。好了，我秀传，你好，你好，对不起，对不起哈。来，你好，你好，啊，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15: 喂，
0: 嗨，是，请讲。
15: 我
0: 嘿，给
15: 你买下个爱姑娘啊。
0: 好了，接接来，上线接接哦，嗨，谢谢。来，我秀传，你好，你好，嗨。
16: 你好，
0: 哎，是你好，你好，嘿，
16: 我要点歌啊，
0: 难得注意啊，
16: 我台中，
0: 啊，
16: 我姓王，
0: 嘿，要听什么歌？
16: 七八里的苹果花，
0: 好，再见，好，谢谢，来一个，你好，
17: 哎，你好，
0: 还是
17: 你是秀仙那边吗？
0: 嘿，是，嘿。
17: 想来买三三，
0: 好好的，好来接接来，谢谢哦，邓姐，我这两天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8: 你好
0: 哎，哎呀，那林大姐啊，
18: 我要买一罐嘛哈，
0: 好，你有罐啦，我知你有讲过，你怎有讲啊啦？
18: 呀，阿刚，那侬都无一罐哦啊，
0: 那也无嘞，你有买两罐无？
18: 我买一罐呀，
0: 一罐无啦，买一罐要人提一罐，你嘛拜托个帮帮忙好
18: 不好？我先买一罐，来买一罐啊，上细罐啊。
0: 无啦，两罐就上细罐嘞，你敢买一罐免咱上细罐嘞，你嘛帮帮忙，嘿啦。
18: 我讲个要帮买啊，对不对？
0: 袂当啦，爱买两罐就上一罐呐，到上半罐呐。啊，来接接来，听者一线接接来，好谢谢，来我市场六号你好，喂你好你好。
19: 我是三宝李妈妈。
0: 好，你好，你好，嘿。
19: 我先点一条歌，你唱，我再买两组哈。
0: 好，来，你好，你讲要听什么歌？
19: 我给你点一条放鲜花。
0: 放，一个日语的吗？
19: 啊，对对对。
0: 好，好，小蛋姐哈，电话麦挂来，接接来，先接接哦。嗨，谢谢。好嘞，我是三六，你好。
20: 哎，小姐哈、
0: 哦欸，
20: 我要请问你哈、
0: 哦。
20: 哎、欸，我在台中，啊，我也是，我拢。叫阮女儿伫方圆福轮买吼，
0: 我要紧啦，上京看就好啊。
20: 啊，无啊，我要甲你问啦。
0: 嘿，
20: 你问讲啊，我买迄买二送一，迄电视爱互伊无？
0: 电视爱互伊啊，本来就是爱互人个呀、啊。啊，上了，
20: 你个无上电视个呀、
0: 啊？当然啦、啊，啊无你要一只牛百双领陪你，安尼来钓。咱当然，咱、哦、若是上的产品，咱点数就袂当讲，就无啊。
20: 啊啦，咱大概十罐上。
0: 无讲个点数还点数啦，咱即摆上产品，所以无上点数哈。
20: 哦。
0: 好，谢谢哦，谢谢，好，好，谢谢，呵呵。那你好，你好，
21: 喂，嘿，秀
0: 传呀，是嘿，我秀传你好呢，嘿。
21: 哦，我中华啦，
0: 嘿是。
21: 啊，我真久无买啊啦。
0: 好好，啊，恁即摆咧犹太呢？
21: 啊，咧犹太我提一组啦。
0: 好，你等者来，三线接者来。好，谢谢。啊，我秀传你好，你好。
22: 啊，秀传你好。
0: 哎，你好嘿，你要听什么歌？
22: 大户你好。
0: 啊，你有过关无啦？哈。
22: 上海的人。
0: 你是有过关无啦，大哥啊？
22: 有啦，有啦。
1: 感谢，感谢，
0: 感谢哈、啊！有过关的，
1: 谢谢，谢谢。
0: 嘿，啊，你讲咱这几位啊？
22: 我姓老。
0: 咦，你是老先生哦？
22: 嗯。
0: 好，了解，好 ，OK， 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要点过先停一下，咱这边生活耽误了，讲了这生活，这个气象节来，谢谢哈。啊，那么咱继续开哦，来继续开，谢谢。
3: 还是咱这个风台要来，哦，这个白海豚，收了收了收过来哈。什么时候来？以按照伊这路线来看哈，也向咱这台湾的北部安尼过来。所以讲有机会啦，哈，伊中心有机，应该讲伊外围环流有机会看加台中家，哈，目前看起来是上少是北台湾一定对，哈，所以影响的范围啊，应该就是较严重的哈，较明显的就是咱这北台湾家，啊，什么时阵因看起来哈，应该是拜五的暗时开始影响。尤其拜六个礼拜这两天，哈，六日哈，所以讲这礼拜要出游、安排出行的人，伫北部，咱个你建议不要去山上，莫去山顶，莫去海边，莫去溪水边，哈，因为风台这外围环流扫到咱台湾，啊，所以讲这海上警报有可能哈，有可能是这个拜四迄个时阵呢开始放出来哈，啊。拜五有可能会去看状况，看状况来这路上啊，路上进步，看爱看每一个管区啦哈，北北基桃这部分都是在一起的。所以目前也这跟咱有距离，所以爱甲贵提醒的是，咱目前这几天拢是中岛要落雨，但是这礼拜拜六个礼拜有风台要来哦。
0: 谢谢谢，哪里好你好，
4: 秀帅你好，
0: 嘿嘿
4: 啊，我想要给你买，
0: 嘿，好，谢谢谢谢谢谢。謝謝謝謝来哟，那么电话继续卡，恁即马电话通啊，继续卡，咱要加咱买，加恁买，啊，咱恁那边来要加恁买，较紧的哦，因为咱有讲过，咱这血管的吼，数量无介济啊，数量有限，所以上万都无啊，所以咱恁那边你啦，啊，等下开始听到的人就较紧的哈，来谢谢，我先来个报告者，谢谢。

0: 来，谢谢希玛丽的流转流转路电的是呢。那么这是咱的这个傅先生电话来，谢谢。啊，
1: 目睭钙金，
0: 哦，钙金吼。
1: 是哦，啊，我嘛无在食同花路的。
0: 哦，
2: 啊，你个钙骨真足好诶。
0: 啊，那好呢？
2: 骨头，
0: 啊，那好。
2: 脚头，我们给做啥嘞？
0: 脚头靠啥？
2: 我拢叫，
1: 啊，我食恁三瓶金宝。
0: 嗨。
1: 啊，较袂喘哦，无
3: 钙骨真吼，食较有材料，行足远的路。
0: 哦，啊，
3: 三线全部吼，
0: 嗯，
3: 食了吼，
0: 嗯，
3: 拢放油拢真袂真食放啦，
0: 拢较袂搞油啦吼。
3: 暗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4: 暗时较袂啊搞尿，
0: 哦，
4: 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
0: 嗯，
4: 同款疼，
0: 嗯，
4: 啊，食了钙骨质食食吼，
0: 嗯，
4: 真正好起安尼。袂酸袂痛，
0: 哎，
4: 三五斤不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乜嘢？
1: 我食三五斤不哦，
0: 嘿嘿嘿，
1: 迄糖血咯啊，糖啊头壳很拿好，
0: 好
1: 啊胃哦，胃也感觉讲较会消化。
5: 三五斤不哦，我胃也本来百五吼，
0: 胃也本来。
5: 三五斤不哦，我胃也本来百五吼，
0: 胃也本来百五，
5: 吼，降到剩百二哇。
0: 哎呀，就是。就是这么好，大家都吃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个、这个咱的规身骨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款
6: 三省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
6: 钙骨质。
0: 这两款，那了一周两款，小莫这两款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吃个骨来含骨来种啊，就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吃过，你现在趁这机会在犹太人的果汤来吃，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组就是两罐，我们可以盖过一个加三千金宝。如果睡眠不好，你也可以阿雅德那个加三千金宝。这样一组呢，都两组呢，两组都四罐呢，可以上两罐半罐呢，等于上一罐大罐子呢，我们好朋友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我们的鸡尾罐，因为我们本身有在吃的人，我们的鸡罐罐，因为我们两当半才犹太一拜年呢，所以咱这个产品可以咱放了三档啊，所以你没烦恼哈。哎，今日要经过一帮瓜，还是看看刷电子文哈。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人呢。
6: 多整理杠，
0: 谢谢。哪里的你好？喂喂喂，
7: 就是啊。
0: 哟，
7: 海姐，我对外边很关心的，该过去。
0: 来，该接接来接接，哎，谢谢，好，干木娜，谢谢你，谢谢。哪里的你好？
8: 哎，秀爽你好。
0: 没事，你好。
8: 我是在红山区。
0: 哦，什么贵叔？
8: 我想要，我要给你买商
0: 品。我要给你买商品，来接接二线哦。哎，谢谢大哥，等一下，谢谢你。来，即马电话通哦，电话通会通，那你好朋友要给咱高官助文的人，即马当卡里牌吼。为什么呢？为人讲啊，秀山啊，那也无上点数，当然啦，咱那是有上商品，咱就是无上点数。啊，那上点数就是无上商品，啊，咱即马是咧犹太促销，所以当然是上商品的，就是无上点数，所以点数也给你加起来哦。啊，那叫合理啦，我是感觉，啊，那较袂讲咯。一只牛哦，一只牛不相相点配嘛，对不对哈？所以呢，希望好朋友体谅一下哈。啊，当然，如果是咱那边，我给恁个建议呢，咱那是希望咱要关呢，用早关较好，你唔免得讲啊。我等下当时才要来关，因为我有讲过咱这血管的哈，当时上个完咱无了解哦哈。虽然恁好朋友用早注文，有咧食咱的，有咧关啦，有咧用的人来用早关哈。来，今麦先我到讲者生活常识一个哦。啊，那要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请到讲者来，谢谢。
6: 是，那侬知讲这世界纪录吼，金氏世界纪录哦，内面有这足厉害的人，不管是这个短时间食足侪汉堡，也是啉足侪饮料，食足侪哈多个吼。啊，最近有一个金氏世界纪录，上少年的男性做教授，全球最年轻的教授。伊是306当以来上少年的教授，几岁？只18岁尔，只有18岁啊！所以讲，伊真厉害，伫美国吼，佛罗里达州，即、這个真厉害的囡仔，18岁而已哦。啊，金世界纪录讲哦，即较以前上新以前的纪录是19岁。哈、哦，是一个教授，进哈，这18岁 Thomas 哈、哦，伊只有十 八岁就是做一个教授，啊，伊是专门教
0: 十九岁而已、哦，
6: 十八岁，
0: 十八岁，哇、哦，够厉害啊！伊
6: 多咧这间程式语言写电脑的这资料的人，哦，很厉害，哦，用一个破纪录，哎呀，最年轻的教授十八岁。
0: 哎哎，谢谢，来，李克你好，
9: 哎，秀华小姐，
0: 嘿，安尼，
9: 我朋友我收，
0: 嘿，我在嘿，
9: 哎，我小公要给你，
0: 要干咩？我来接接哦，上线哦，哎，谢谢。好、啊、来今麦电话是上海通哦，咱的好朋友今麦当个卡里边吼，咱要跟咱电工助文的人，要咱犹太好朋友呢，来两张卡里边哈，空八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因为呢，咱的好朋友个算嘛吼，今麦银行的利息偌济，1.7%
6: 了不起、啊，
0: 1.7%啦，1.7%
6: 了不起了。
0: 啊，你那是100万放伫银行，一个月偌济，87块。是不是87块嘛？对不对？170对。那么如果是咱买产品的，哦，就不讲啊啦。你敢那伊个限起来一罐买两罐，两罐上半罐，你敢那你限的都不止遐。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钱爱用的钱哦，无好欠。啊，当然咱呢该欠就爱欠，唔过该用了嘛爱该用，该用啊吼，爱用的对的所在。上好是一旦开源节流，一旦节流啦吼，所以希望好朋友呢，这个要特别注意哦。因为我讲过，咱的产品一旦放三档没问题哟、哦。来，稍等，你好，你好，
10: 喂，
0: 哎、欸，我秀爽，你好呢？
10: 哦，秀姐啦，
0: 还是、
10: 欸、我手机来卡未通呢。
0: 卡不通哦，
10: 唔
0: 知呢啊，无你即马都卡有几摆啊？
10: 我就卡阮家的电话啊。
0: 好安尼哦，系什么贵事嘿？
10: 明天我给你订。
0: 好，你等我一下。哎，接招来，医生哦。好，大嫂，等一下来，谢谢。我来即马去请耽误了，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6: 哎，来个贵分享啊，咱这个做做菜哈，拢、啊、是对咱家好。那、啊、有的人感觉讲吼，啊，我到底食什么？有的人比较追求研究，感觉讲吼，这新闻啊，讲资料也有看到，也先食了哈。日本啊，伫针对癌症的研究哈、啊，有追踪26万人哈，让、啊、咱自家参考哈。有几项物件食好哈，茄啊、甜椒啊、红菜头、金针菇哈，啊个即个番薯、芦笋。啊，各花菜、青花菜、各类菜，吼、哦，总是真好。所以讲，其中这几项吼、哦，有最侪拢是啥？哎、欸，这個、十字花科菜，但是伊研究内底针对是些啥？纤维质、纤维质，啊，各有这植化素，对咱人体这抵抗发炎有真好的帮助。就是什么菜拢爱食，哦，这个新香料也很好，比如讲这個蒜头啊、肠啊，吼、哦，都可以。但是卖食伤多，啊，甲贵得起。
0: 哎，但我咱从都家安尼讲起吼，4000人会当升1300呢，安尼有管无？
6: 很补啊，
0: 足贵啦，足管的啦。所以咱的好兵，恁有咧算无？恁够去计算计算一下无？算看你会当升偌济？会当升的呢？咱的经济无会当升起来的是啊？会当升咱就升。啊，你若讲咱该开，咱就爱开啦。哦，你敢袂当讲无出买菜啊？对不对？袂当讲菜贵种唔爱买啊？啊，你无食菜嘛袂当啊？啊嘛袂当无寒米啊？对不对吼？但是咱每一工需要保养的身体，逐工拢爱一定爱顾掉，甲健康顾好诶。你嘛是爱买啊？爱开租？爱投资啊？对不对吼？甲咱建议好朋友呢。哪里人你好？
11: 秀爽，
0: 喂，
11: 小
0: 姐，哎呀，好，过年我等一下，谢谢。来，咱今麦先我到屋唱歌了嘛，咱的好朋友甲咱高官，甲咱助文的好朋友，咱继续甲卡，空八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今麦电话通哦，等个卡里边哦，来，谢谢。最后的车。

0: 掌声鼓励。
1: 感谢你
0: 最傲的车。那么主持人是詹雅文，杜正熙，
1: 大富啦，
0: 哎，大富说，请我来谢谢。詹立贺你好，啊喂，我是啥立贺？
2: 你好，
0: 哎你好，哈，你叫我啥？
2: 小姐，
0: 哦，我头我听听无详细啦，嘿，你的电话怪怪，安那什么贵数吗？
2: 哎呀，你买啦！
0: 我搞买哦，谢谢，感谢大哥来等下来一线咯。嗨，谢谢。来，咱都贵有帮官的人，咱的好朋友老贵有帮官，才看你要跟咱讲者，好，咱知道你到底有去官无安尼吼？哎，我拢希望大家好朋友呢，你那嘿那是我吼。我跟你，我坦白跟你讲，因为我嘛是食产品，我做你嘛拢爱食产品，我拢爱买。所以我拢嘛甲公司哦，买伊个一盖拢买两担半，为什么？啊无咧，我嘛要省钱呀，大伙对不对？我大家拢爱吃，我嘛喜欢省啊，对不？我来，李哥你好，
3: 喂你好，
0: 啊是你好，嘿，
3: 我要叫我，
0: 哦好，等一下来一线哦，嗨，谢谢大家等一下哈。啊，所以咱有甲算过，成果我是哦，一个月顶两罐，啊大伙应该不止啊。
1: 我食较凶，
0: 大乌食较重，真的，伊食钙重，我真爱食钙重，尤其是那个三年前不会食上重。
1: 是
0: 、啊，来，小张，我先生，你好，你好，
4: 听秀我，听神
0: 了，来，什么代志嘞？嘿，安娜，嘿，嗨，我秀爽啦。
4: 哦，秀爽小姐你好，
0: 什么代志嘞？
4: 我给你报告，我点四十罐。
0: 哇！掌声鼓励呀、啊，棒跑啊！
1: 哇，这几天跌到天了。
0: 你关四十关哦？
4: 哎呀，我才两件呢。
0: 啊，你过做一间药房的官啊？
4: 员工？
0: 成功哦？
4: 员工？
0: 员工哦，湾东药房啦吼。
4: 哎，湾东。
0: 迄间一大姐关八十关，一马关，一人拢四十关呢。人因是因归口罩在吃啦，啊，你是一个人。
4: 我一个人吃呢。
0: 不要紧，啊，咱的姐妹有搞得好，别一。没有，咱到时吼，咱真的犹太，
4: 哎，
0: 咱犹太拢差不多两担半嘛，对不对哈？哎呀，
4: 正贵哈，
0: 嗯，
4: 甲你挂盖过是挂三十半呢。
0: 哎呦，感恩哦，谢谢大姐，谢谢，感谢你，感谢你，谢谢，希望你健康啦，希望你健康哈。
4: 希望我嘛是希望讲。
0: 嗯，
4: 也你的商品的健康。
0: 哎、啦，我的健康啊，大家都嘛健康啊，对嘛？
4: 健康，
0: 哎呀，特祝你健康哈、啊。好，谢谢，拜拜，谢谢，来你好。
5: 就当有房买买三座。
0: 你讲你买几座？
5: 我买三座，多少万就当有房。
0: 哦，好，感谢大哥，谢谢你哈，感恩你哦哈。好，谢谢，
5: 谢谢，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喂，就当你好。
0: 哎，是，嘿，是。
6: 我总去给你买。
0: 嗯。
6: 背
0: 南瓜哦，拍手拍手拍手，
1: 赞！
0: 你拢教阮背起，阮嘛是拢迄个教阮背起，两担半拢个背起，阮嘛是。
6: 我买十二罐。
0: 是，安尼好，安尼唔叫教堂个用，对不对？嘿呐，
6: 本来要买十万呐、啊。
0: 我讲大姐，迄、那个有咧叫有咧用个人吼，背起拢省起来啦，对不对？啊，我恁当时教堂个犹太啊。是不是安尼吼？
6: 哎、
0: 欸，好啊，祝你健康啊！
6: 好，
0: 感谢大姐，谢谢。来，咱即马先来和大伙来讲了解什么糖尿病。来，谢谢，谢谢你。
1: 还是，足侪人咧拢有一个疑问来讲，啊，我糖尿病为虾米会抗拒？
0: 来，邓姐，我打个岔。啊，来电话继续卡哈，我伫线卡甲你接电话哦，要继续卡，你要继续卡，谢谢你。嗨，
1: 嗨。所以讲，咱这人拢会怀疑讲，为虾米糖尿病的空嘴袂麻呢？不容易愈合啊、哦！这是足侪这个病人有这种这种syndrome种竞争啦哈、哦。所以讲，长时间血糖控制不好，引起咱的血管吼硬化、发炎，甚至讲哦，拢会萎顺哦，血流萎顺，血流循环歹嘛。那加上咱因为糖分发炎所造成咱的免疫系统降低。慢慢形成咱的空嘴较袂麻，吼、哦、啊，哎，偌久啊，哦，咱平常时较细空嘴，有可能咱正常人吼、哦、三五天，哦，你有可能爱这两礼拜，吼、哦，啊，来较大的空嘴，有可能恢复期人一个月，你爱两个三四个月，对不对？所以讲一般啦，糖尿病患者有糖尿病组的吼、哦，你伊这卡啦是无伫四个月以来，咱往个马甲交稳的话吼，有可能已经开始慢慢软起了，有50%的机会。哎呦，所以讲就是只恐怖，糖尿病引起的血管病变啊，这个影响到咱啥？心血管这部分。所以讲糖尿病引起两个系统绝对出问题，都要讲血管这部分就是这心血管。 哦，啊，就是增加心脏病啦，啊，甚至讲咱这中风的机会。啊，个有另外一个是咱这药剂，药剂足侪人因为啊糖尿病害着，爱去洗药剂，因为洗药剂的人你也访问甲调查，结果发现有咧洗药剂的人超过一半拢是有糖尿病。啊，所以讲当然要多注意啊。啊，个糖尿病患者绝对问讲吼，我到底要食啥？那、咱这是一个真复杂的问题，甲各位提起，每一个人体质、病情无同，年龄无同，所以讲，人讲，为什么伊人食遐多，我袂使？因为每一个人的状况无同，但是大目标不变啦，吼，就是讲这面粉类做的，比如讲胖啦、面啦，吼，这部分咱也是尽量少啊。你每一嘴啊，食入去，都有可能增加咱的血糖的这个变化，看这个。影响咱身体、咱的器官，哦、所以讲咱是不是咱暂时先食白饭，吼、哦，较凉啊，较来食，哈、哦，卖碳烧食不要，哎、呦，等下较冷的，安尼咱的血糖较袂升只紧，升只悬，啊，糖尿病患者一定有足侪问题，不了解咱卡个，咱来讨论看安那食，所以讲咱一定爱去排时间健康检查，在家里要量血糖哦。
0: 是的，阿姨，谢谢。谢谢爽弟，你好。
7: 谢谢。
0: 喂呀、
7: 啊。大家
0: 好。哎，老朋友啦，你就丢啊你，你就丢啊你，来接这一线哦。嗨，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莫跟他听啦。咱的好朋友，咱的关灯来吃，因为咱健康是要靠啥？靠咱保养。咱无法度，因为到四十岁开始了，咱的新陈代谢的对你无好，所以该这么多人得着糖尿病，拢是你几岁？七成拢是四十岁以上的人，所以咱唔只讲哦，不只是食食咱的注意，你爱强睡呢。上个重点是虾米呢？保养有哪介重要？那么这困眠，嘛咱糖尿病唔是跟咱讲甲食食有关系，包括你甘知困眠嘛有关系呢？困眠无好的人，因为咱咧困会当增加的啥荷尔蒙，啊，咱糖尿病叫虾米病？
1: 心停在下边，
0: 哎，就是这句，就是荷尔蒙，所以当然你困眠不好，你嘛增加血糖的降卡袂落来，所以咱困嘛介重要哦，哈。啊，所以我们只讲鼓励好朋友，咱就是爱保养。趁即阵啊，有咧啊，咱有咧犹太啊，有咧促销啊，有咧送精神啊，所以咱就爱加食一寡补给的物件，因为咱无从医生讲哦，咱的欠啥，咱的甲补啥，咱唔知影，所以咱就是爱补给着身躯内底需要营养嘞，和咱的心灵代谢会当好哈。啊、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8: 秀爽你好，
0: 你好，
8: 哎、啊，加一罐。
0: 好，哎，接接，来谢谢，要加恁买咱个卡哩拜哦。哎，那么希望山顶嘞，咱的好朋友那边哦，和咱给你送嘞，嘛是当看一个山顶哦吼。啊，那无咱上京的房间嘛可以。那如果是电话那卡袂入来，咱的当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1: 07-226-8888。
0: 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9: 喂，
0: 海奇。
9: 哎，
0: 好，我是爽，你好。
9: 哎，
0: 哈，
9: 小姐，我请问你好
0: 吧？嘿，请讲下来。
9: 哎，血糖食会断筋
0: 无？哦，血糖袂断筋嘞，无药啊，无一种药会当断筋嘞。阿姆哥也当保养了，嘿，来等一下来，来接接哦，我来个报告，谢谢。

0: 好来，谢谢乡村小姑娘。那么这些龙千说请问是咱这廖大姐说店没有？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啊，谢啥的？
0: 啊，你好，嘿。
1: 哎，我呢，你今天你早的有卡电的来关心
0: 哦，给你问好，问好，哎，谢谢你，嘿。
1: 你可以鼓励一下。
0: 我来，
1: 讲，
0: 讲重点来，上面我就讲重点来，你讲
1: 嘿。半
0: 冬哦，嘿。
1: 台湾是不是拢八点九啊？
0: 较早啦吼，
1: 半冬前嘛，
0: 好半冬前八点九。
1: 啊，了过来，可以一直开始吃三千千宝哦，
0: 嘿，
1: 拢无人啊，拢吃三顿。
0: 啊，今麦
1: 结果去发报告哦，
0: 嗯，
1: 然后只是六点七啊。
0: 哎呦，哦，那差者。
1: 有啦，我已经嘛错者，我有看见嘛。无啦，啊，主要我爱呛嘴啦。
0: 嘿，对啦，爱呛嘴啦。
1: 哎呀，
0: 大哥，家己身体啊，家己注意啦。
1: 哎，啊，本来就是啊，别当我出来人欢乐啊。
0: 哦，大哥，你观念介好呢。嘿，那你对啦，对，啊，你继续看你哦。啊，今毛的犹太你有过关无？有啦，哈，好，谢谢。
2: 根本我唔是我食的啦吼，
0: 嗯，
2: 我的朋友说出伊做合办的大盘，
0: 嗯，
2: 伊吼，伊拢注意胰岛素，唔敢去食药啊，
0: 哦，
2: 差不多四个月啦吼，我伊无咧听心机，我咧听咧，我十几个、二十几个咧听，啊，伊无咧听，我甲伊讲，我讲伊买来食吼，伊即马胰岛素唔免做啊，伊本来糖化血色素吼，拢差不多高点五。今嘛存七点二啦，
0: 吓
2: 四个月存七点二啦，
0: 好健康哦。
2: 系啦，
0: 哦
2: 阿姨，迄个本钱吼，牛吼，今嘛拢存少一百二五，本来拢两百几。
0: 哎呦，
2: 这不是我白讲，有个人讲啊，我今嘛呢？
0: 无啦，你那是讲当然是真的啊，系啦，阿弟阿家弟的朋友讲哦，咱今嘛的犹太的叫贵有帮官哈，好谢谢。好了，我秀爽，你好，你好。
3: 秀爽呀，
0: 哎，你好。
3: 秀爽，
0: 哎呦，
3: 你好，大夫你好。
0: 啊，大夫今麦在外口嘿。
3: 我吼，食迄三片银宝已经食十外罐啦。
0: 哦，三片好不济。
3: 哎，啊，我跟你讲吼，
0: 食得好无？
3: 好啦，啊，食剩今麦迄阿奶，九罐的九十八啦。
0: 啊，像你食了安那好，你先讲你食了安那好。
3: 我食了吼，迄糖分拢
0: 正常。
3: 卡真嘞，流吼，你放拢较清，较海多安尼。哦，
0: 但放药袂泡泡安尼啦吼。
3: 袂。
0: 啊，我还建议。
3: 较袂啊，炒安尼。
0: 哦，安尼啊，血糖啊，较稳定就对了
3: 吼。血糖哦，九十八加五十四安尼。
0: 哦，安尼好啦，安尼计标准安尼阿妈，有阿恁即摆咧犹太咧，你有过关无？我爱过关哈。好，阿妈谢谢。李哥你好。
4: 喂，我要找秀贤。
0: 哎，我是，你好，嘿，
4: 秀贤，我跟你讲哦，
0: 哦呵，
4: 我银河啦，我银河，我跟你讲，我看迄报告，我的迄个糖化血色素哈，剩六点二。
0: 好啊，这样跑啊，标准的六以内，6-6最好啊，啊六好啊，6.2好啊。
4: 假列阿雅德那起码拢就好困。
0: 三片我就哇，好棒哦，好棒！
4: 今晚拢无食迄镇定剂咯呢，
0: 唔免食镇定剂哦。安尼好啦，当然好啦，安尼继续看嘞，啊，咱的犹太你也过关哈，好，谢谢。
5: 我本地血糖拢变，一个是糖化血素拢九点外，甲八点九左右。
0: 哦，
5: 啊，食侪了就剩甲只剩6.3左右。
6: 三千进步以后哈，
0: 嘿，
6: 9.3，现在剩6.6，
0: 安尼好啊，呵，大嫂，安尼呵呵，谢谢你。来呀，你个听，大家拢食了，该喝到底是拢大拢食对一罐呢？大家拢是食咱这罐
7: 三品进步，
0: 真正是你爱关灯来食，因为咱这罐真的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呢。没为什么大家吃好拢无敢补益，就是安尼啊。这罐就是好安尼，食一罐低咧五罐，所以你们得食干呢，瓶瓶罐罐，免食咧固然固然种，食一罐就可以啊。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个可放药，一暝去放过来，甲伊个人会记来甲食咱这罐
7: 三品金宝。
0: 那么咱即摆咧犹太呢，就是买两罐，任何两罐的产品，咱就送半罐互你，拢互你更无甲你含。那么今日我做你讲药房，有人去药房 挂精品哦，竟然无习惯的啊！虽然你好朋友，就是加工你那是有咧借人咧，你无经过咧，到时习惯咧无教会啊。那么迄阵啊，我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哈。所以希望好朋友呢，有咧借有咧用，唔要借过人拢两扎注文两扎挂两扎贵药房挂产品哈，也是开药商店哦。以上广告，等下接问牛蛋呢。
7: 多准一更，
0: 谢谢。陈立芬你好，
8: 喂，
0: 好，我先生你好，
8: 你好，我请问糖分管，要吃什么？
0: 我来接接哦，一线哦，好，我讲听郑姐哈，好，谢谢。
9: 喂，你好，
0: 我先生你好，
9: 我姓沙，
0: 还是什么贵族？嗨，
9: 我那个要问你一下哈，
0: 好好。请讲下来，
9: 因为我有糖尿病啊。
0: 你等一下来哦，加接接哦，嗨，二线哦，谢谢。所以咱的好朋友听到我咧讲的，就是讲，唔是我跟你吓惊，是真正是安尼。因为咱血管的量较少，所以即马为贵的膀胱讲肝无会，所以可见即马有咧甲阮公司出药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咧经过有膀胱，我惊血管的哦。你若有咧食咱的产品的人，若无肝掉，我真的眼药，我真的替恁烦恼，我真的生气。所以爱经过有膀胱哈。来，你好，你好。
10: 哎，卡林妹。
0: 哦，谢谢你，大哥，感谢，谢谢。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我想来个大舞唱歌啊！我两个来个唱这个《酸滴滴》。
7: 嗨嗨。
0: 那么，咱要跟咱主文的人，要跟咱高官的后边继续卡。空白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的你，
1: 恭喜你，
0: 谢谢。我叫什么名字？好像是张秀清哈，
1: 是啊，就忘记了，太难太难，
0: 忘记了忘记了。来，孙大哥你好，不认得卡里拜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是转六，你好，
2: 又爽哦，
0: 哟。
2: 哦，你讲给你买迄、个，我建议去给你买四罐啦。
0: 今天买四罐就是两组就对了吼。
2: 哎啦，
0: 哦，安尼好啦，赞啦赞啦
2: 赞。四罐，我给两家哥买，我给你吃八年足足，一工我决定两罐，一工决定两罐吃八年
0: 啊。所以你若讲一工两罐吼，安尼四。
2: 你若一个月两罐啦。
0: 一个月若是两罐吼，安尼你四罐无够啦，四罐
2: 无够啦，我会出去买啦，我是。我的下头啦，下头的
0: 我讲俺们，俺们那么省钱，这嘛是省钱嘞，你唔知对不对啊？啊，这嘛是省钱呀、
2: 啊！哎呀、啊，哦，我甲你食八年足足啊！
0: 感谢你，感谢。
2: 我拢唔捌甲你讲就对啦。
0: 谢谢，感谢你，感谢你。
2: 我是讲不能讲，要过来买话。
0: 好，
2: 遐都辛苦，遐钱先甲买了。
0: 啊，先甲买起，我惊。
2: 哎呀，我过来念啦，过来念，
0: 我惊，我惊，血管的吼，到时上完就无啊，嘿。
2: 哦，是啦，我嘛知啦。哎，我算讲咱食惯习的啦，
0: 是，
2: 甲你食八年足足
0: 啊。我嘛是食惯习安尼，嘿啊。
2: 哎呀，食惯习啊吼，食饱就爱食啦。
0: 好，感谢阿妈。
2: 阿姆石头啦。
0: 英雄，我在石头小阿姆。
2: 好，好好。
0: 谢谢，感恩哦，谢谢你，谢谢。哇，咱的阿姆真让我够用心的啦，真的很感恩你哦，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3: 嗯，是秀川，你好。
0: 还是你好，嘿。
3: 叫
0: 好，我叫人好不来，我先接接哦，嗨，谢谢。
4: 你好，多好，
0: 嘿，
4: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近哦，
4: 哎，我赶紧去保持一下。
0: 嗯，
4: 嘿，盖过紧啦。
0: 嗯，
4: 那自己那无吃都未降落啦。
0: 哎呦，哎，你吃得奖商品？
4: 三百，三千，三百。
0: 我吃了哪好呢？
4: 我吃了心脏病，又不来喘呐。然后
5: 吃了
4: 有好
5: 处啊！哦，你我听你三星金宝足好个呢。
0: 安那好，安那好，来请讲嘿。
5: 哦，你目睭继续袂雾个。
0: 哦。
5: 啊，哥，你看来放流氓，较袂晓交流。
4: 三星金宝
0: 吼，哎，暗时都。啊，较袂交流
4: 啊嘿。我食三星金宝吼，哎，暗时都放几落间了，拢起码拢好去
0: 啊。暗时较袂交流就对了吼。
4: 嘿嘿。
0: 哦。
6: 你无吼，那西工。迄阵啊，当时促销可以关。
0: 我见你食了安那好，你讲。
6: 啊，食了就有那个血压啦。
0: 血压较好就对啦吼。我安尼大哥好啊，你要继续看奶奶好，谢谢。加工重点。
7: 我食迄种迄三星金宝哈。
0: 嗯。
7: 对，迄种放尿效果就好。
0: 哦，安尼好啊，好，谢谢，感谢大嫂，谢谢。
8: 三星金宝哈。
0: 嗯。
8: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7: 心情进步啊！哎，心情总拢会疼啊！哎，个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心情进步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喂，安尼继续看你哦，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真的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这股都不是我在讲的，是大家真的都吃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再吃这家掉，你唔敢那听爱关灯的吃啦。咱那买掉就是省掉吼，唔是讲赚掉是省掉安尼啦。啊，咱要吃咱就省啊吃，啊当然咯，身体够好较要紧啦吼。反正规身骨拢给你过透的是吃。
1: 三省金宝，
0: 那你骨头关节筋都给咱照顾是吃咱这款。
1: 钙固执，
0: 这两罐就是黄金拍档，就是咱的好朋友基本的投资，你要关灯的吃哈。啊，咱即马买两罐就是上半罐的金嘞，啊，贵叫板瓜。以上广告，等下节目现场咱的
1: 大准一个，
0: 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天啦不详细，咱个卡里拜哦。那么咱常常讲过，咱人吼，就是一定爱目睭够金，目睭若无金，看物件若袂清啊，真正是危险。你走路会偏呐，卖骑车，卖讲骑车，干那走路都危险嘛，佮包括骑车嘛危险，啊，佮来开车嘛危险哦吼。所以咱的目睭介重要，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了这目睭的问题啦，谢谢。
1: 是，咱即个现代人拢是爱耍手机啊，无多。啊，科技拢伫手机啊、平板内底，哦，最近在种是即个网络咧处理，所以讲啊，定定你要看的册已经无册通买啊，拢是用电子的册哈、啊，电子书。 哎呀，股票嘛是用手机啊、电视机，等等耍游戏、追剧哦，等等吼。所以咱这嘛就爱加歇困，想啊，我读册读到目睭花花，目镜挂起，哎呦，真正是真正目睭会打打涩涩点点，有啥物过度疲劳啊？长时间看车人嘛，是爱去注意看电视嘛，小心哈，过度使用、过度疲劳。我这时阵目睭爱滴只目药水啊，甚至讲咱咧看较远的，唔是目睭去歇困尔。看远一点，对你较好啊！另外有的人感觉啊，我无过度，我把注意力。

0: 目睭物件啦，那么有畏光啦，吼，拢是会啦哈。所以，咱只要目睭有信号、有竞争的时阵，马上看医生，不要一直滴眼药水哦。
1: 是的，哎呀，安尼较安全啦哈，麦噶，这个目睭呢动作不要紧哦。时间的关系，我休耍。
0: 大富，
1: 还有我两个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9: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8: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9: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你来笑谁？
1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来，谢谢欢迎的播音员。那么这是杨英红，所请问是咱这位杨先生电话来，谢谢。哥你好，
1: 哎，秀才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卓妈妈，
0: 卓妈妈安那嘿，
1: 我来给你做见证
0: 了。好来，产品呢，我直接来工厂电话来。
1: 我吼，前十多年前哦，就讲我爸来将爱开刀爱咯，我到即马我拢唔捌，就食你三顿三补，食到即马。
0: 好，
1: 拢唔免，我拢唔捌开刀都。在我面前，就叫我爱开刀。
0: 吼、哦，啊啊，今麦都免开刀呢。
1: 白内障啊，伊讲我哩白
0: 白内障。吼、哦，啊，今麦都免开刀，不要紧哦。
1: 啊，我今麦吼，我都食迄三层三补吼。
0: 嗯。
1: 我一般我有当时啊，食三粒袂使无？
0: 不要紧啊，不要紧啊，因为中妈妈咱这毋是药房，所以不要紧，还可以的哈。好，谢谢。哎，会记过要帮关哦，咱的油台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小心了。
0: 哟。嗨，
2: 哎，你我姓陈啦。
0: 嗨，
2: 你甲咱的听众讲哦，讲目睭哦，你听怎么在讲目睭哦？我你来讲哦，他讲食三片全部上好啦。
0: 三片都不记嘞，我你的感想呢？
2: 哎，我感想我因为我买来食我。
0: 啊，你食了哪好大哥？
2: 上了目睭啦。
0: 啊，你是食了哪好？
2: 心脏啦。
0: 哦，
2: 我是感觉目睭上好，因为我较早拢会流目油对哇。
0: 吼，
2: 啊，流目油啊，因为。吃了而已，吃不就不要啊。
0: 哦。
2: 啊，目睭也较金啦，所以讲，你听说你讲目睭的时候，我常常我讲啊，这个，甲只观众讲到啊，讲你安尼就好啊，我随吃就随使啊。
0: 啊，大哥，安尼陈大哥，安尼感谢你啊，好，谢谢谢谢。
3: 目睭盖金，
0: 好盖金吼。
3: 是啊，阿爸嘛无得吃中药落
0: 去。哦，阿爸就金就对了吼，好安尼好呢，好安尼继续个看呢哈。好，好，感谢阿妹，谢谢你，感恩啊，谢谢，谢谢你。
3: 吃恁呢，三心金宝吼，好吃了目睭吼，今麦拢未生目睭晒过，阿哥暗时放五六届药，今麦拢剩放一届两届尔呢。
0: 哎呀，真正是大家了，哎，大家拢饿了，吃都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心金宝，何里都没烦恼，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呢，真的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的啦。啊，恁都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补，伊就是因为咱这款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呢。那么吃都要吃这啦。吃这个性个够较济部位点着，吃一罐低咧五罐，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体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哎呀，嘟嘟搞油、口口棒油，拢个当吃咱这罐的哦。啊，咱即马咧犹太呢，那你好朋友呢，真正你爱算哦着，哎，就是讲咱有咧吃、有咧用的人呢，啊，你来买一组，买一组的性。就省偌济，买一组就省千三呢，两罐呢，四千那你就省千三呢，所以我们家讲建议好朋友，那概括起你就省一千两百五十，所以咱的是一千一百五十啦，对不起吼，是一罐省1150，所以呢，希望好朋友会记，哎，咱要吃有咧用的人，加关挂加买挂，你真的是会省起来，而且咱可以省钱哦、喔。啊，我阁有讲过，咱的公司有讲哦，讲咱即马细罐的较无够量，所以你要量早关哈，量早关哈，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大准你讲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咱即马进入第二阶段，咱无咱那边收听节目，咱个另外下晡时，咱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到的观音拢听有吼，那么正收听台广那边的两个阶段，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的哦。来，你好，你好，
4: 你好，格力波
0: 哎，哎，陈大姐、邓姐，来，你好，你好，哎，谢谢，
4: 哎，是啥
0: 啊？哎，是，我是上家的，嘿，你好，哎，
4: 啊，姐，你上面叫啥名啊？我
0: 刘小姐，
4: 喂，
0: 嘿，哦，你好，
4: 哎，我要请教你哦，
0: 嘿嘿嘿，
4: 我食迄，我来八点食吼，我三成全部加迄个，改过点啥，我这八点，
0: 不要紧啊，
4: 阿姐，无啊，我八点食嘛，
0: 你稍等，我叫人来听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好的，感谢，来，咱今晚摸算哈，咱的那边咱的电话，咱摸算啦，卡袂记吧，不要紧，你甲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2268888，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咱们收听这部咱个另外下晡时的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莲罗的桥头，我来参聊二聊。家庭啊，来文基山、工山、南马溪，咱的好朋友弄个蛋糕，这个转100.5%，欢迎收听啊，来，谢谢。 啊，我要来个讲哦，一个真可怜的妈妈，这个妈妈呢七十岁，伊呢平常是照顾两个残障的囝，一个是五十岁哦，身躯有自身的残障的，大囝呢阿明啊呢脑性麻痹，第二个囝呢第二囝呢当多的是头壳有问题的障碍，最近呢第二囝呢一个中风啊啊。这三个母仔仔呢，和厝头家呢要求叫因搬厝啊。那么无多呢，去带着啥无水，阁无便所，吼、哦，迄较袂输工地废鬼车呢，废鬼厝安尼啦。啊，这个妈妈吼、哦，七十岁阁跋倒啦，髋关骨阁骨折啊，含一个吼、哦，休养的医疗的眠床都拢无法度的对啊。所以这个妈妈几岁呢？七十岁哦。啊！伊这个儿子大汉囝五十岁，脑性麻痹啊，自细汉正手的萎缩变形，双脚无法度正常走路，拢爱靠啥电动轮椅啊，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伊的弟弟四十八岁，有重度的智障，所以呢勉强会当走路，不过最近竟然中风啊，所以完全无法度拢爱坐轮椅。因到三个人拢总出问题，伊的爸爸，这个爸爸呢，真早的亡身啊。过去是靠这个妈妈去给煮饭、洗衫、清洁，啊，是给照顾。因一间的过去三一口罩三个人是无问题，一当生活。啊，因个靠的啥呢？今嘛无法度啊，去靠啥？靠低收入和补助。但是今嘛就是这个阿妈一个必须要做啥物呢？做医疗啊？那安尼啦，屋漏偏逢连夜雨呢，竟然哈。迄、那个厝吼，这个咧老雨啊，竟然个落雨啊，你啦破空啊个落雨啊，这个妈妈七十岁竟然啥个跋倒啦啊，真正是哦啊，这是变那过日子落去呢，所以啊，因哦这个因拢是希望算讲一滴过得好，但是啊，因母啊囝呢是想讲，即马这个从这废贵的厝呢无好吼，啊要去租一般的厝呢。足贵的，因租袂起啊！啊，这真的是要安怎呢？哇！啊，因的厝内底面吼，迄有够热呢，迄床的火柜迄足热呢。所以呢，这个嘛，因囝、因大汉囝拢坐轮椅吼，去庙内底灌水呢，去庙里灌水呢，甲因弟弟吼，七仙窟吼，啊换药珠啊！啊，因为伤过热呢，因内底面哦，真正拢有臭味。所以你要看，这社会讲呢，应该是会。派人去给因介入，然后这个但是啊，因为这人虽然讲哦，人生就是安尼，家己两个囝饲两个囝的有够困难啊，竟然个呢，个家己个跋倒啊，这真正是人间的悲剧，然后希望社会局会当给帮忙。但是啊，搁有一个案例呢，一个案例是虾米呢？一个查甫人要占讨谈。赚的钱拢家己开，唔捌咧饲母仔囝。啊，那母仔囝咧拄着就是啥，拍，就是拍母甲拍囝。哦，像咱咧，我播恁听一首《女人啊，女人》迄首歌，艺术感官。那么呢，这个查甫人咧，平常时呐赚的钱咧，拢总开伫家己的身上，食好、穿好、用好，啊，拢无咧照顾母仔囝。结果呢？一个离婚嘛，吼，因为这某无法度啊，因后头呢，佮拢等于个后头借钱来个饲这两个囝。但是呢，因这两个囝大汉了，这个查甫人竟然要要求法院哦，爱来因两个囝爱摕钱回家回饲呢，佮饲一人啊提供3000呢，因两个囝无爱，因两个囝正向法院申请免拄着啥抚养的义务，但是啊啊。这人吼，即有些法官，我们头壳咧想啥货啊吼？当然啦，因亲戚嘛是出了证明，讲这个老爸拢唔捌咧饲过囝，趁钱拢无咧交，拢无咧交的对啊。但是伊有讲啊，伊讲伊有租厝啊，真正有租厝，租一两个月，安尼嘛是算有租厝呢。所以原底是因。啊！伊甲申请法官讲，囡仔一个爱3000，互伊两个爱6000，对不对？尾啊，法官吼，甲判啥物？你毋知？一个爱互伊1500，然后啊，两个都3000。这种查甫人有够泰哥，有够无啊，有够无迄个无人格，真正是哦无用的查甫人。 这后生查某囝本地在咧困难啊，个爷母嘛是生活无介好，安尼家囝揢钱揢了，好意思揢钱，1500块个揢了，真的很不要脸，有这种男人呢、啊。所以哦，所以我感觉为查甫人哦，人讲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啊。这种查甫人哦，流浪街头嘛，免个可怜，伊少年好过啊。趁钱嘛咧交家庭呀，干那交一两摆厝租安尼讲有交啊，啊法官嘛竟然判讲有咧交家庭，交家庭有咧租厝，这真正是吼，有时候咱台湾的恐龙法官哦，有时候我是看了有一些判官哦，看了是很讨厌哦，真的有点觉得说这些法官是不食人间烟火，我们知道人辛苦，人个痛苦一堆嘛吼啊，所以呢，咱人爱做人像个人。唔忙做人，无成人要做鬼，唔好安尼。好，咱咧做人，唔做鬼哦，哈。哪弟兄你好，
5: 你我要叫的哦，都
0: 要讲咩你啦？我来站起来先咯。好，谢谢。来呀，我的讲话当中，拢会当卡你吧，咱继续卡呢。咱要跟咱点，要加咱主文的每两罐上半罐，每两罐上半罐，就是咱即马的犹太啦。啊，咱两当半才一届呢。你也无想着讲话，咱过去拢无啊。啊，咱即马的犹太，你有咧食，有咧用，你买起来就是升起来，买着就是升着啊。啊，你也该想讲，我的产品可以当放三当呢。你咧烦恼，免烦恼。哦，加关起来，拢准备派三档，拢无问题哈。所以咱的那边经过有帮关，也是看了山顶的哦。啊，我来个唱歌《和圣卡》。那么这首歌是咱的李妈妈说点的。啊，我来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叫做凤仙花。这种凤仙花呢，咱台湾好像也有，很漂亮。它就是安尼一个一个灯灰，一个灰绿是等等一起一起很高的。然后呢，有粉红色的，也有红色的，也有白色的哈，所以呢，很漂亮哦。侯圣卡凤仙花，来，李慧你好，
1: 哎，是啥叫？
0: 嘿西。
1: 我黄妈妈，
0: 好，你好，
1: 就有
0: 好，嗯，哎，是，谢谢，来哟，来，我是小李，你好，哎，对不起，你好，嘿，你好，哈，是，我是小李，嘿，
2: 嘿，我要订那个了，我有
0: 订产品，
2: 不给订过啊，
0: 好，来，小邓姐来先接掉，嗨，谢谢。那么我希望好朋友呢，恁家己要把身体顾好，唔忙成一堆母啊囝，两个囝拢总是残障，无得无法度的。啊，这个妈妈呢，因为跋倒骨断去，你也看，哦，所以呢，咱哦，真正大家身体啊，家己啊顾好，尤其是唔忙去中风，伊细汉囝竟然个中风啊，哇，这真是麻烦了吼。所以咱若是有高血压人呢，一定爱啥，血压爱控制就好哦。来哟，我看了一个医学报道吼，也有一个X 光照出来吼，他心中的动脉竟然哦，心中的动脉哦，竟然有。他掉的呢，这人竟然无中风，心中还搁在跳，哈？怎么可能？跟您讲，这就是咱人体奥妙。伊边啊呢，发出的啥？生新的微血管，去个粘到几？另外一条的啥？另外一条的动脉，哈？是哦，所以咱人哦会加生，迄血管会加生出来。啊，那加生了掉呢，对这个人都有帮助。啊，那唔掉呢，就会产生的效果。不好，所以呢，咱人的心脏是偌大粒，差不多是你的拳头骨较大小块。咱咧讲叫做主心脏，伫咱的肚边吼。啊，咱有个一个第二个心脏是啥？鞭毛伫咱这个脚。所以咱人为心脏拍出来，为肚边出来呢，射一淋尿来到咱这脚个射到咱的末梢，到咱的心脏呢，拢总呢会当拍回哦，十万公里长，等于地球会当射两淋半。你敢知有人一种病啊？你敢捌？其实心脏哦，有分的夹心症啦、啊、心律不整啦、啊、二尖瓣脱垂、心脏颠倒啦、夹心症，对不对？都有啦吼。可是有一种叫做甲状腺素的蛋白型的心脏类淀粉沉积呀、啊，沉积症哈、啊。那就等安尼啦。简单讲叫做隐形的心脏病，温型诶。什么叫隐形？那么的模型啊，无啦，唔是，是这个人的竞争哦。这个医生找不出的原因，只敢啊讲啊，伊的心脏退化呢啦，啊，找不出的伊真正的病，迄、那个名，一个六十几岁先生哦，伊心脏衰竭断呀，啊，又定了胸腔闷闷啊，喘气喘不起啊，双脚拢肿，这么呢，这都是真标准的心脏的退化，对不对？要唔过呢？这个病因呐、啊，医生找无，然后佮佮转诊到别个一个病院做核子医学影像技术检查呢。哦，这怎个有这个名叫做 ATTICN 嘛？啊，哎，名请佮他等安尼啦吼。所以呢，讲这种病哦，就是无正常的蛋白，伊沉淀伫咱的心脏间质吧内底。啊，靠，这无奇不有啊，安尼哦。所以从变成慢慢伊心脏哦，间质吧从电啊。个变肥高啊，然后伊即个感觉人都是会喘安尼啊，所以有些哦，有这些病啊，找不出的原因呢，这个是嘛是啥呢？对医生来讲嘛是真多的考验，也是一个考验了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只要你老感到胸闷，那么你得爱注意啊。有胸腔闷闷的人呢，大部分拢是啥？有压力大的，压力过大，啊那无就是你注意两个部位，一个心脏，一个细胞，那么。胸腔闷闷，以外个变成会喘，又喘又喘又累，感觉人真个疲劳。心脏呐无好的人，感觉较疲劳，人有些点嘞真个下气啊。甚至呢，感觉人哦疲劳，头壳当当神神的感觉，甚至引起的头壳晕，脚个紧紧嘞。那么这得要紧去检查，看是不是心脏颠倒，是不是心脏二尖瓣脱垂。是不是心脏的问题？啊，那无就是跟细胞嘛有关系。所以呢，咱人真正钙二苗电掉，那第二心脏叫做病魔啊，有一种动物嘛，跟咱人同款， 就是长颈鹿。嘿，长颈鹿伊若无即个鞭毛，伊头壳若压落去啉水呢，嘿人一头壳戆伊呢。所以咱是从长颈鹿讲哦，即嘿颔骨啊遐尼长哦，一定会割下垫着伊袂呢。伊有即个啥？血路的网络，迄血趴去哦，放伫只脑下底面一个血管的网络，那毋是成一个长颈鹿。所以咱平常时呢，当然咱就是爱注意哦，你的血压呢一定要保持上，那再到八十以内，不要中风，唔忙中风，中风是真正是咱的人生的足大的啥，杀伤力的对啊，唔忙中风，阿妈唔通啥，心脏出问题。所以咱也是有种心脏病到高血压的人呢，唔要生气，唔要激动啊，压过来就是一定要注意啥。爱运动，只有那个礼貌有够，安尼比较比较安全哦。来，你好，你好，
3: 哎、欸，你好，我要请问一下哈，
0: 哎、
3: 欸，那种有胆固醇较悬的，
0: 较悬哦，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

会看不一句关心的话，你就穿好小小会去你家吧。

0: 来，谢谢相爱的人。那么这是安永红所请的是咱这位是刘先生电话来，谢谢。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 秀爽，你好，
0: 啊，你好
1: ，Hello， 做干净。
0: 哎，三片都不接嘞，谢谢你。
1: 哇、哦，这里三片金包哈，吃两当，高进弄八哥在高血压。
0: 哦，
1: 啊不，我哈时常在咧头壳戆高血压。
0: 哎呦，哦，
1: 啊哦，这一届高进哦，这一届高地卡达乌嘛作战。
0: 哎呦，好棒！
1: 龙行路吼 ，AM 这吹行龙袂黑。阿哥有啦，跟老老皮一样哈、我一支卡头，我一支迄卡金大头帽吼，迄个顶挂断一个吼，十五年拢发开拢未生吧？啊，我买来买两罐吼，来补补一半，就随生吧哈。噶真，已经好四五年啊，我拢唔捌甲你，我想讲吼，要换一个，改换一个，真正正式好，真正正式好。
0: 哎呦，感谢感谢，哇！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健康。哎，大姐赶快哦，跟你讲一句哦，爱加油哦哈！啊，咱的啊，对，今麦我的油太掉了，哎，阿你要过油当关哈，谢谢。
2: 哎呀、
0: 啊，感谢你好，谢谢你，
2: 谢谢。我营业生病之后呢，
0: 好，连刚，啊，是今麦要讲嘛？不要紧，你今麦要讲吗？
2: 哦，我营业三成全部用十外罐了嘞。
0: 哦，阿营业安那好。
2: 哦，啊，今麦拢未喘了。
0: 哦，没穿了
2: 哈、欸，啊，那个代表有较顺啦。
0: 哦，好，阿妈，安尼继续看恁的阿妹。好，阿会记哦，过个房关呢，我咧犹太，你知吼？好，谢谢，谢谢。秋爽，你好，你好，嗨。
3: 哎，你也秋爽。
0: 哎，是你好，嘿。哎，
3: 阿恁的系助理有来问好。
0: 哦，甲你问好，你阿潘姐，甲你交流着，嘿。
3: 别啦，
0: 谢谢，谢谢，甲你问好啦，哈。嗯，感
3: 谢。嗯，食恁的药品啊，有那食足十罐、食十罐的
0: 啊。啊，食了好无呢？
3: 但是
0: 食了，你食了哪好呢？嗯，
3: 啊，我的心脏都有装弦啊、装气啦，拢会喘啦。啊，今麦食恁的吼，
0: 嘿，
3: 加足好啦，我唔捌卡去你。
0: 哦，啊，今麦，今麦加卡好袂喘啦，对啦吼。
3: 嘿，我卡闲啊去。
0: 好，安尼好，大嫂，你伊个电话呼呼叫。好，安尼感谢你啊。好，保重哦，谢谢，谢谢你，谢谢。哎，你好，你好。
4: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哎，刚才做健检哦。
0: 我来生病了不接，加工回来，谢谢。
4: 我有食三种精补，食到第六罐嘞。
0: 好，阿姐啦，那好，
4: 因为我这边当前有小中风，中风就麻筋。
0: 好。
4: 啊，我本来脚手啊拢冷滋滋。啊，身躯半身拢会麻麻，啊，拢改善啊！
0: 哎呦，这三年前不改善哦。
4: 哎，过咱这里，肩部只要当时会足疼足疼。
0: 哦，很干呀。
4: 哎哎，拢怎啊好起啊？
0: 安尼哦，哇，好棒哦！
4: 忙啊上。
0: 哦，忙。
4: 哦，我感觉对我安尼足好诶。
0: 哇，好好，希望你健康。好，安尼不中哦，大嫂，哎，一个贵个房挂商品呢，咱即摆咧犹太哦哈。好，谢谢。
5: 心脏较好，
0: 心
5: 脏较袂来扑扑跳，扫脑差，
6: 从阴线都拢会好起啊。
0: 哦，你好，
6: 姓黄，
0: 哎，讲重点嘿。
6: 我食三年先补啊，他看讲阴线都拢会好起啊。
0: 我呢食，食到介好呢，好来哟。真正是咱的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罐三省健补啦。咱来挂灯来食，哎，无跟他听尔吼，因为这罐真的是规身骨，给你过透透升温的。那么食三片，食这开合，给你过过来补益，而且食一罐低的五罐的，我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顶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油！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健补，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么咱即摆有咧感恩的犹太呢，会记哦，咱经过个房关，因为我惊讲血管会上，那上无的时阵呢，大家到时会抢。哦，咱这个药房的抢会抢血管的，因为呢，无惊无教会，所以呢，希望好朋友两张去助文哦哈。所以那 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送半罐。送的这种全部给恁家己拣，我拢无家己限哦吼。半罐就是60点，啊，咱来买四罐，就是两组，就是送两罐细罐的，等于一罐大罐件呢。咱等于四罐的送一罐大罐的，叫做会好的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上紧要帮关哈。以上广告，等下接班长，咱的大准力讲，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7: 哎，是说啊？哎。我这家里面三百钱多，含
0: 三片多钱，
7: 还对心脏有保，
0: 对心脏哦，好啊，来个接接哦，嗨，医生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欸，你好，哎、我去敲门一下
0: 哈。我没嘿。
8: 哎、欸，你种有胆固醇较高呢，要加上面。
0: 我那个跳起来哦，谢谢。哎、欸，二线二线好，谢谢你。来，听那么详细，咱继续开哦。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啊，四六九，谢谢。来，我把那个唱歌哈，我那个唱这个闽江乐曲。哎，那么咱那边咱继续看，那么嘉玲呗，那么咱今麦的感恩的犹太呢，咱利用一摆机会吼，我弄2点2年半才有上一摆呢。啊，咱那产品哦，你得甲关起来，也当放3档啊。所以我这开饭店，惊人大只啦。不要紧，你得看要订偌济，你得甲订甲算起来，2档半看需要几罐，你得甲算起来啊吼。啊，当然啊，咱个坑诶，你那卖拍起头。门口冰箱拢比较紧哈，来我那个唱歌，哎、欸，这首歌叫《闽江乐曲》，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相约曲，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哪里好？你好，
1: 哎呀，是秀山小姐啊，
0: 是是是，哪里好？
1: 哎，我是讲要给恁买啦。
0: 好，等姐，谢谢。阿香啊，等一下，医生啊，感谢阿妹，谢谢，感谢你哦，谢谢你。
1: 我那我吃过一罐啊，我困一。
0: 哎呦，好
2: 棒的呐！好。哎，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来。
0: 哦吼吼吼！
2: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1: 哦，嘿，哎呀，对啦，就好用。
3: 睡得自然，睡得不好就睡得很好。买两罐，吃罐外呀，罐半。
0: 好，吃什么？哦，安尼不要紧，继续个看嘞看嘞。来哦，如果现在拍昆明拍的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不起。哎呦喂啊，倒几波拢困不起，上痛苦呢。那么咱来个吃咱这罐。阿雅德纳，来哟、哦！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帮官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就无啊。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听友你好，
4: 你好，
0: 嗨，你好，
4: 大力贝，
0: 哦，谢谢你，感恩谢谢。来，看这边哦，谢谢邓姐，谢谢你，来等一下，谢谢。来哟，讲到这个骨头方面的问题呢，当然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呢，一定要运动，而且一定要补充钙质，因为咱四十岁了呢，咱的钙质的流失会愈来愈严重哦。啊，咱真正诶老一辈拢讲啊，老骨电空空咧未过风，哎，请姐问，咱的健肌嘛是愈电愈好，还是骨头愈电愈好？那么当然嘛是咱的健肌，咱的骨头电，但是内底有钙质垫着，但是如果是咱的健肌嘛是电空空。无短短无弹性，你看人家囡仔会做弹性对不对？那么最造成的什么点在腰酸背痛？好，而且脚尤其是你的脚腿哦，咱人的腱子肉规身躯呢，男性的体重内底有占45%是腱子肉，那女性占36%，这么多的腱子肉，哎，当然来源来靠两倍是过来是靠啥呢？靠钙质，但是你的腱子肉那是已经就用你的。精密的仪器照起来是定的呢，你会变成啥？你无迄个弹性，啊，无迄个弹性就扭到咱顶面的啥物呢？髋关节这个所在，啊，变成你的髋关节就往前，啊，往前你就变腰哦，两骨肉才都无正，啊，无正咱就腰酸背痛。所以，甲恁建议，恁会当家己测试看你的腱子肉有弹性无？咱人拍的吼，啊，然后咱脚不是本来直直嘛，想看哦。你想看怎个揪起来，看当踢到屁股呗？每当踢到屁股，表示的是你腱子吧，顶扣扣。比如讲有僵直性脊椎炎的人，一般来讲，伊的叫做跌格症，伊无多啊，卖讲啊啦，伊干那要屈落来真困难。为什么？因为伊的两骨啦，从伊的迄两骨拢无完未无翘到，完全从跌格赶快压袂了，所以伊另外一个名叫跌格症。的哥啦，的哥精哦吼，所以你看囡仔哇，吼，骨头够嫩啦，唔是咧骨头嫩，是嫩骨啦有够嫩，过来因咧腱子吧有够嫩，有弹性的对啊，所以咱补充钙质，唔是干那骨头爱补充咧，包括我今麦讲的，加你这腱子吧，咱拢爱兼补充钙质，安尼将来，咱的腱子吧靠弹性呢。咱较袂因为吼，因为你腱子肉无弹性，电扣扣呢，变成你咧行路成个机器人呢，会容易行路开跌倒，啊嘛比较较容易啥腰酸背痛。所以呢，如果是你有这种情形的人呢，那么你会当做一个动作，咱人倒起去倒起一边吼，啊，然后比如讲正脚甲原来甲拄迄个屁股，甲拄看会到袂，一盖甲做十摆，啊，我即马来换倒脚。有那同款的动作做十摆，连续逐工都甲做，慢慢练，咱的腱子肉就比较靠弹性。除了有这个好处以外，当然你要去兼补充钙质咯。所以咱人哦，袂当无补充钙质，因为咱的流失啦，四十岁开始啊， 咱的钙质就会流失啊，当然啦，无够钙质咱的骨头内底密度都无够啊，就空空空也跋得容易成啥？成个七十岁阿妈那髋关节骨折啊，啊，伊变成嘞，即马无多走路啊，坐轮椅啊，呢变成安尼嘞，伊本来照顾两个囝，即马变成含伊家己嘛，爱互别人照顾，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哦。跟咱建议好朋友上的是四十岁，咱四十岁都来保养啊！你莫等到这个七老八老，黑龙江上过万了哟。嘿，你好。
4: 哎，就是啊。
0: 嘿，林生你好。
4: 我请教你哦。
0: 好呗，嘿。
4: 哎，坐咧眠床，坐天平安尼吼。
0: 嘿。
4: 啊，那一个骨锐去。
0: 啊，你就是欠钙质啦，系啊。等下我来曝光。等一下，阿你妈陪等一下，谢谢。这首歌唱出的台湾女人坚强的女人的歌，女人，女人，女人，女人。

0: 你人，坚强的女人，把自己活成了光，把所有的谩骂，把所有的不如意完全都扛起来，这就是台湾的女人。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打就会记，打就会记，嘿。
1: 啊，我记得，我住喺度大客家。
0: 哦，你打就会记呢，嘿，安那。
1: 哎呀，我给爷爷上面先背这曲哦。啊，不过我生起骨气啊，有接有好一面，有较好一面。
0: 哎呦，有较好哦。哎
1: 呀，
0: 你是食钙过一吧？
1: 哈，
0: 食钙过一了
1: 哦。哎，上面先背。
0: 加钙过一呢。
1: 嗯。
0: 啊，你即马，你来知你骨气有较好啊？
1: 啊，我。现在拢会疼，哎呦！我甲因讲，哦，我姐姐有好呢，
0: 未，即摆未疼，较未疼呢哦。
1: 哎呀，
0: 哎呦，好棒，好棒！
1: 今日听我讲，
0: 我知啦，你懂懂凶的啦。哎呦，保重哦，保重啊！即摆犹太你有过关无？有啦吼，好，谢谢懂凶的，好，谢谢。
2: 嘿，
0: 来啊，刚要讲过来吗？来，恰讲的来嘿。
1: 我吼，食你的三星金宝，搁食钙过质，
0: 嘿，啊，食啦，
1: 啊，我食头四档啊，
0: 哦，啊，你食啦，那好呢，
1: 啊，我吼，本来去予四间大间病院的医生看，讲脚头有弯，拢爱开刀，啊，我唔敢开，我坚持要食你这两行药啊，就好，
0: 哦，
1: 啊，我，
0: 啊，今麦，
1: 你袂当作我袂医，我食早安，
0: 吼，啊，今麦嘞。
1: 啊，我拢正常，
0: 今麦种正常
1: 食，啊，今麦我都食，
0: 是讲今麦，
1: 无甲一个月就两罐，无甲一个月就两罐。
0: 啊，今麦会惊咯未？
1: 啊，我今麦吼，总啊拢，爬楼梯啦，丢拖卡啦，迄个惊咯啦，一当只惊一条街啊路等等，一走啊我拢洗一脸。
0: 哦，安尼拢正做好呀呢，拢正常。安尼好啦，安尼阿桑姐继续看嘞看嘞，好安尼介好啊，啊保重嘞，咱即马咧有台关哦哈，好好感谢你好，谢谢你谢谢，哥你好，
3: 喂志团啊，
0: 喂你好，
3: 我给你食十一罐啦呢，
0: 哦安那什么贵数呢嘿，食那个无，
3: 我有较好，有即马有，头啊食拢无好，啊即马买啊吼，
0: 啊你上面有，你是食上面有较好。
3: 我的脚去扭筋哦，扭一关一关，这脚腕食啦。
0: 好。啊，你是吃我们的钙过质吗？
3: 吃钙过质，啊，还吃那个，那么阿里德纳的。
0: 哎呀，德纳，哦，啊，你现在筋，现在筋都有较好就对了吼。
3: 有较好，我能。
0: 好，阿你等啥？阿你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哎呦，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也会关袂？咱的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多表示？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吃。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力。啊，你骨头若无力，你免来行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去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要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健肌吧爱有力呢。将来咱较袂行路，无力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过质咯。那么咱即摆咧犹太呢？当然你来当时想的是安尼，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的，送咱一罐四罐的，送啊，你会当个送钙过质啦，你较会好啦。所以当然啦，买愈侪是送愈侪呢。啊，咱那是买两罐吼，咱买两罐就是一组得送半罐送，省1250块呢。所以咱节奏会好，啊，咱真紧会办关啦，不了解才开吧。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想怎样讲？我们改过怎样？
0: 哦，来接接哦，一切哦，嗨，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的直播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呢。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469啊，那边找我啊，那边跟咱买产品，当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这个电话当点钢注文咱的产品咯吼，啊，那边找我去转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呢，这么也在是9点到中到12点才卡哈，麻烦好朋友，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 那么我都希望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唔忙变形成迄个阿妈就可怜，七十岁过两个残障的囝，啊，佮家己佮跋倒，即马变成呢，含家己走路的困难，都要别人照顾。这是哦，食老安尼叫做歹命呢。真的呢，咱人免得讲好也善啦吼，想无至少成功。

0: 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人民在保，归处境。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八月初五，礼拜三。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6度，上高是34度。古历是6月23，明仔日无适合日出、安乡、过厝。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咱的罗岗朋友呢，即马咱有一个叫做呢，运用局啊，就招咱的基金啦、啊，啊去做投资啊，真够投资啊！拄拄啊呢，拄到咱的股市啊，真好哈、啊！所以咱罗岗基金呢，今年顶半年咱的收益数啊，收益数都是赚的啦哈啊！数字来讲呢，2兆2000亿。其中呢，咱新制度的裸退基金呢，伊的收益呢，就是1兆5,278,600,000,000。啊，确实讲，咱即卖呢，咱是罗岗嘛，哈，咱罗岗的户头，拢总是1,310,000户。那平均测起来，每一名罗岗呢，一当分红来到呢11,100,000,600,000，这嘛是一个新冠的记录。啊、哦，无唔对，你七月的时候呢，哇，股市敢那卡落来呢，真明显哈。但是后来嘛，佫又加一挂啊。但是这呢，对咱本身呢，这个、基金的收益影响袂讲非常之大啦。啊，这是咱呢劳动部有一个劳动基金运用局，内面呢啊，请这专家呢啊，替咱来买卖股票，所以伊是公布了详细的这个资料。今年大概底。整体啊，整体，咱的劳动基金的规模已经来到8,985,000,000。那安尼赚的是赚超过2兆哦，来到2,024,000,000。哦，所以赚的啊，赚的是超过28%。那算讲啊，厉害了哈。所以6月份，干那6月份哦，哦，安尼赚的钱就771,700,000，干那6月份。啊，其中新制度伊内面呢，劳动基金是内面遮侪基金的嘛吼，有新制度的劳退基金，有旧制度的劳退基金，有旧保基金，有无？啊，真侪哈啊，拢总加起来的总规模，啊，总规模哦，偌侪哈啊，这个新制度的伊的规模是5,7,900,000,000啦，所以新制呢，伊赚的是超过28%。啊，那股债呢？赚的是超过40%，但是伊的规模较小哈。啊，另外呢，劳保基金规模一条瓜嘛，赚超过25%。啊，另外像旧保基金呐、啊，啊是讲啊，这个劳资保基金呐、啊，或者是咱有一个叫基欠工资垫偿基金呐、啊，这拢是属于咱的劳保基金内面的啦哈。啊，这嘛拢总呢赚到钱。啊，咱副局长是咧讲哈，因为我受到中东那边的战争，所以今年以来啊，台北股市包括国际股市拢同款哈，哎呀，起起落落安心。哦，啊，咱台北股市我嘛是同款呐，起起落落哈。但是呢，因为啊，这 AI 呢生意真好嘛，虽然出口呢，你看战争一阵一夜。吼、哦，咱出口嘛是个下下叫安尼哈，所以呢，这半导体啦相关的这供应链。咱的成绩拢是真好，好、哦，所以讲咱6月份啊，那么持续安尼先啊，真好的啊，真好的成绩出来安尼先了哈。好啦，所以呢，那是安尼先整个哦，整个呢顶半年啊，成绩是偌济，他都讲到哈。好啦，所以呢，真侪人呢咧股市啊咧出入，想讲咧股市内面呢想要赚到钱啊，实际上呢，咱这劳保基金啊，伊买什么股票啊，你也当参考嘛。对不对？咱特别报，伊拢趁钱，敢是呢？哦，伊拢趁钱，爱买什么股票？你底买就好啊嘛，敢是哈？伊买呢，拢是坦白讲，拢是龙头股啦。都这个行业，拢是带头的迄支股票呢，是哈。譬如讲，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台光电、新兴、日月光、旗宏、鸿海、旗邦。富邦金啊，对啊，两半工，这拢是每一个行业带头的上头前迄支嘛。哦，所以伊买这啊，真稳定啦，真在啦。
啊，真在，但是迄货特机嘛较贵呢，哦，啊，咱会当买零股嘛，啊，你嘛会当买 ETF 干唔是呢？好、哦，所以实际上特别咱咧讲啊，哎呀，这个那是这护盘，国安基金护盘，啊，国安基金护盘特别呢，伊要离开的时候，拢赚真侪钱呢。像这边国安基金，伊退场，哦嘛赚真侪呀，哦啊，所以伊呐买虾米你带咧买。拢未了的钱啦，好啦，所以呢，这边听讲有几期啊嘛做调整，调整哈。但副局长先来讲哈，用啊整体布局，其实呢，甲半年前差别无介大，哦，几期啊抽提有啦，啊，两个看者几期啊抽提哈。好啦，所以呢，变化不太大，主要嘛是以电子股为主，哦，安尼是因为电子股即马就。哦，生意上介好嘛，咁是哈。好啦，啊，所以这股票呢，安尼起起落落啊，今嘛要做一寡调整。啊，为股票呢起落伤大嘛，起落伤大不用诶，来，甲你关禁闭，关禁闭，甲你触底就丢啦。你安尼恶别跳，来关起来。啊，所以呢，有一寡股票确实，都要先。冷静一下，安尼啦哈。好啦，所以证交所呢，初三宣布，针对这方面呐，就是讲，这个股票呢是属于我给你处置的，关紧闭的，啊是讲我给你注意哦，或者注意股来讲呢，起码拢有一挂规定的修正。而且这个修正呢，八月初十，啊用新的规定，新的规定呢有一挂重点啦哈，重点就是要给你。冷静一下，啊，即卖呢，有一寡呢代表股市的变化，所以本来甲你限制的情形呢，即卖有一点点啊调整，较无以前遐硬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包括讲呢，哦，这个股票，咱即卖要甲你处置，啊，处置的期间呢，咱减一半，啊，本来是十天，哦，即卖呢，甲你啊关禁闭五天。我刚是有咧买卖哦，哦，有个交易日哈。啊，所以即卖咧，甲你关禁闭。啊，即卖咧人工撮合时间本来是五分钟，啊，第二遍是二十分钟，哈，啊，即卖咧改做两分钟，哈，啊，较无像以前哦，限制遐严就丢了哈。所以市场咧，冇称呼叫做台积电条款咧，就是讲啊，注意股。哦，注意股啊！你注意股就是哦，你本身呢，今年才管呐，哦啊，所以呢，压我最少呢，哦，安怎安怎的是哈？但即马呢，吼，代表股市，迄一张一百万以上的太多机，哦，所以呢，以过去的一挂标准来到即马呢，而且卡袂多的卡掉呀，哦，像咱啊，这联发科这么好的股票，嘛是啊。你还得关禁闭哦，所以就开始啊，有一挂声音出来啊。尤其啊，你本身的一旦呢关禁闭了呢，哦，较冷静无唔对。但是我即卖的股票咧落呢，我赶紧甲卖出去啊！哦，尤其咱台湾真侪即个小资族啊，啊是讲借钱来买股票的呢。啊，即卖呢一旦咧落，我要赶紧卖，你甲我甲咧，甲我关禁闭啊害啊！从那卡死咧遐，你卖嘛卖不出去啊，所以引起了真大真大的反弹。啊，前几年啊，哇，弄一直股票一直压嘛，啊，这段时间无讲啊，或者撸落来你要哇嗨啊，真正造成呢，真侪人被靠不白晒哦，必然的事哈。所以呢，像这种状况，啊，伊啊有一挂调整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咱先来讲啊，下面就过来跟你关禁闭啊，大家加减了解一下。当然，你有咧买股票，你就知影了哈。啊，就是讲处置股，处置股就是讲这个股票。和起落之间，还是买卖之间，哦，还是讲啊，这周转率方面呢，哎，出现异常，哦，真糟进去哦，哦，安尼咱主管机关呢，就出手嘛，来限制你的买卖，冷静者，冷静者，安尼是吼，其实这边的修正啊，一旦讲是为民国八十四年迄阵啊，咱开始有这种啊股票的处置制度了，啊，一直开始嘛。哦，啊，即马当然，哦，即马你甲想看卖，以前咱的股市，一天啊买卖，然后三千亿、五千亿，哇、哦，你看，哦，这个量这大呢是，即马拢一条啊，一条两千亿啊，惊死人，
啊，惊死人哈！所以呢，这个冷静的态度，冷静的制度啦，好、啊、嘛，应该有所调整安的是哈、啊。以今年为例，今年来讲呢，大盘一直压住呐，有320只股票呢，拍入去啊，头一边关键币。有98只股票呢，拍入去啊，第二边呢关键币，你看有做无讲哦？当然，大家上惊一条就是莲花科嘛。莲花科就是讲啊，短时间呐、啊，哦，啊，你压只压只大，压只大啊，起只水，哦，都要宣布，伊就是爱关键币啊，你先哈，差一点啊，连台积电，台积电呢都差一点关键币，所以这些绝对不对啦，爱做调整啊。这是立法委员王世坚。王世坚呢，诶，顶礼拜伊咧批评啊，伊讲像你这款的制度呢，真正是台北股市流动性的杀手，对，何里害死？尤其股市的落手呢，你准啊叫伊关键币啊，买买甲规个拖完，安尼先啊，我想讲呢也好啦，我就了啊，啊卖卖好啦，啊卖卖出去，啊愈是赶紧啊愈卖卖出去，啊你愈嗲讲嗲讲，我要造成什么？啊，恐慌性的抛售抛售，啊，股市呢，颠倒啊，颠倒乱嘛，会变啊，是吼，所以未来呢，咱有一寡改变，啊，改变吼，昨宣布的，未来无论是第一遍关键币，还是第二遍，包括以上了哈，发布，哦，咱处置的期间，都有10天呢，缩短是5天尔，哦，卡出讲处置的期间呢，同时因为这個、啊，当冲交易占比呢，相关的时候呢。啊，像这种的呢，啊，像这种哈，咱嘛是由呢12天呢来降低存7天安尼先来做关键币啊。啊，那交易撮合方面呢，参考即马瞬间计小节稳定的措施哈，由过去头一边触底5分钟，第二边20分钟，这种的啊限制，咱统一降落来2分钟撮合一次。啊，卖个拖欠你股哈，另外就是讲，介绍较悬呢，高价股差这部分，当天收盘介绍呢超过1000块，然后呢6天的这个交易，啊，价差超过300块以上的，啊，这高价股的股差这方面呢，咱当然啊有适用，来给你做一挂限制哈，假使讲你的股价呢超过2000块。啊，价差呢，每增加1000块呢，做一个集聚。哦，啊，价差的标准呢，就增加呢150块，为300个增加150块，等等哈。所以呢，这当讲是针对目前啦，哈、啊，台北股市呢，啊，做一挂调整。啊，某人咧讲啊，啊，亲咪亲就韩国，迄种就是中国呢，高业生停落来。啊，停落来安尼先哈，咱这边应该甲唔免甲这个状况啦。安怎讲呢？因为因的买卖起落会当个20%，啊，咱台北股市呢起落上最10%尔嘛。哦、所以较无需要亲像韩国迄种垄断机制，垄断机制就是规个买卖啊，吼、哦，迄种啊情况已经超经济啊，来。冷静冷静齁，经过呢啊真话停，迄是韩国迄方面齁。好啦，咱呢应该是唔免行到迄个情形。不过呢，这边呢，伊有一挂股票的抽换啊，咱嘛甲大家啊做一个报告齁、啊，就是讲，哎呀，咱头拄啊讲的劳动基金呢，买股票会当赚遐尼多，齁啊，即嘛呢，有的卖掉啊，啊有的即嘛呢买礼拜，啊买礼拜到底买多几支股票？啊，有四支，有四支哈，感觉袂歹哈，啊，像讲啊，新星，啊，新星啊，旺系，日月光，志邦，啊，这内面有几啊，内面的2-3支啊，应该是看起来哈，生理啊非常好，而且会愈来愈好诶，哇，这几支落来哈，啊，当然冇甲推出去诶。甲推出去嘛是四支哈，啊，这四支呢，咱就卖讲啊吧哈。就从一位例外，我给大家做一个报告，和您做参考了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棍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南京公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爹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就来抓一斤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诶。
1: 三
4: 椒钙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外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把，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你好，我是要请教你，
0: 请讲啊，
5: 哎，有啊吼，我那食两顿、食三顿接袂落，我一顿较暗才食安尼用的，
0: 我紧啊，
5: 九点外才食，
0: 你几点困？
5: 我头九点外要十点啊啊。啊，九点才吃，安尼使袂？
0: 啊，你有吃到雪利旺无？
5: 有啊，哎，外骨参的，迄三椒两项拢吃呢。
0: 好、哦，啊，雪利旺困前卖吃。
5: 好、哦、啊，我无啦，我无吃雪利旺。
0: 安尼无要紧，你其他正常吃。
5: 哎、啊，三椒甲外骨。
0: 嘿嘿嘿，无要紧。
5: 啊，我吼、哦，我算两顿、三顿，较袂好，就一顿较暗才吃啦。
0: 无要紧啊，无要紧哈。
5: 较暗才吃，无要紧哦。
0: 无雪利旺就无要紧啦。
5: 无啦，阮伫社区。社区拢有咧叮当哦，
0: 安尼好，安尼好，哦，安尼好，哈，
5: 好好，谢谢，
0: 拜拜，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你好，
0: 嗨，请讲，
6: 嘿，我们我检查吼，嗨，我有那个什么水泡，那可以吃那个维他干吗？
0: 当然可以啊，
6: 好好，啊，他说半年以后再去检查，
0: 对，
6: 好，这样要怎样吃？
0: 啊，维他干吼，咱三顿食叫起刚食吼，
6: 啊一
0: 顿啊，你是水泡尔吼，
6: 对，
0: 所以你三顿食一顿食一粒就可以啊。
6: 好好好，好，
0: 但你生活较正常哦，好唔啊？
6: 好好，啊，我个问题吼，我妈妈吼，迄个啥肝比较高，
0: 嘿，
6: 哎，那是食维他干会使嘛？
0: 你啊，维他干你食吼，妈妈来讲，肝机能有问题嘛？哈，伊是一顿食两粒，三顿食。
6: 啊，伊管的意思是安怎哈？
0: 都咧发炎。
6: 哦，好发炎哦。
0: 嘿。
6: 哦，好好。
0: 了解哈。
6: 也可以啦哈。
0: 不要熬夜。
6: 好好好。
0: 啊，生活正常。啊，食物件要吃新鲜的。
6: 好好好。
0: 爱甲交代哈。
6: 好好，谢谢你啊。
0: 拜拜，再见。
6: 好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哦，阿亮先生，你好，
0: 你好。
7: 啊，我要问你讲哦，
0: 系，
7: 要我这腰哦，但该哪，那暗时啦，困阿皮个，这是就这酸这酸的。
0: 是。
7: 我听你咧讲，还是讲你咧讲，就是干那三椒。
0: 三椒甲瓦骨拢爱食。
7: 拢爱食。
0: 我解释，
7: 酸哦，阿那皮个，我搁少运动一下，阿搁去做运动等啊，阿就袂啊啦。
0: 对，迄个退化哦。
7: 还退。
0: 嘿。
7: 哎。哎呦，阿姐，三椒该怎？
0: 瓦骨，
7: 瓦骨咯，
0: 嘿，
7: 哦，
0: 因为咱有只骨叫五对骨头，
7: 哦，
0: 所以三椒来吃骨头一定爱钉，
7: 哦，
0: 啊，骨头甲骨头中啊有软骨啦，
7: 哦，
0: 叫做椎间盘，
7: 哦，
0: 所以瓦骨来夹哩，
7: 瓦骨咯，
0: 哎，两行拢爱吃，
7: 啊，瓦骨起码刚好咧特价，
0: 瓦骨来重阳节，
7: 重阳节才有
0: 哦，所以你即马瓦骨先买一罐就好，
7: 哦，
0: 啊，三椒买大撮，
7: 啊，瓦骨一罐偌济，
0: 瓦骨一罐2500。三椒大组是3000块，嘿，啊，内底呢有230粒嘞，三椒230粒嘞，
7: 三椒遐济，
0: 啊，你即马吼，拢爱三顿食，
7: 三顿食，
0: 啊，你脚头会苦无问题，你就是瓦棍吼，再去2粒，暗时2粒，安尼加你就好。
7: 我脚 脚骨是爱屈啦，屈背个我是腰我倒啦，啊，但是讲这个腰啦，因为早是困，我就酸就酸，啊，今麦去运动等，啊，就脚背安尼。我是想讲，先来吃，无看咁样。
8: 三朝一定爱三顿吃。
7: 三朝啊，
8: 我骨食早暗无紧。
7: 好
8: 好，好唔好啊？
7: 好，谢谢。
8: 啊，你知影去倒买吗？
7: 我知啦，我敢中华红星有无？
8: 有，啊你啊，三招大招的，甲买大招的吼。
7: 好好好，
8: 好谢谢，拜拜。
7: 好，谢谢，
8: 再见，
7: 再见。
9: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0: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讲？我倒行呢，三个不够熟，那去买菜吃了呀。
11: 雪梨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12: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3: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4: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我啊。
15: 香菇精，啊，看我第二样爱食，加下你两味串啊，加下两味，加个味，
16: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哈。二张免食药啊，困未起哈，饮第二碗给足好困嘞。
17: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8: 啊，有些老肥破了，够像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9: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8: 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啊，妈祖，妈祖遐呢，有道讲去啊游览啦哈，妈祖的人口嘛是较有限，但即卖呢毒品由台湾呢哦送到妈祖遐去，啊就当来掠啦，啊发觉就讲得咧呢，啊一个姓黄的，一个姓潘这些人，啊乱呢用炸。吼，啊是用假的，啊，将这毒品呢送到妈祖去，一条龙呢。啊，今年两破那个搜查，拢总抓到十二个嫌犯。哇、啊，这那是这抓到的毒品呢，乌市的计数差不多挖1200万的依托名字，啊，也关接，啊，包括海洛因，啊，这毒品拢总有哈、啊，所以这嘛是所了解。就是板马祖地区有一个卖毒品的姓邝，53岁。哦啊，查这案件当然一直录啊录去后边去啊哈。哦，顶面呢抓到的是啊，德联的背景的这姓潘啊，这嘛是53岁哈。讲啊，伊这个啊，哦有重嫌呐、啊，哦就是讲涉案很重。经过搜证了，发觉就讲这姓潘，因这的人就是伊安怎呢？坐飞机。用人炸的毒品，啊，套计着呢，一个同性的同伙，啊，以一种印刷品呐、啊、技术品来名义寄送，啊，寄送去个妈祖，啊，位头到尾拢因包着丢啦，哦，安尼生意都因咧做，啊，毒品就为台湾这边顺利去到妈祖，啊，今年三月呢，检警单位嘛咧。台中人交当时哈，包括桃园啦、妈祖地区的搜查啊，抓人抓到四批，包括咧妈祖一边咧卖毒的就四丁，拢总抓七个人就丢了哈。抓到了继续查查查，人家发觉就讲顶手呢，就是德联呢，迄、那个姓黄的。啊，今年那个第二波搜查，啊个抓人哦，抓到真多呢，海洛因呐、啊、安非他命、凯他命、依托米子。哦，依托米子就迄个电子烟嘛，哦，迄个烟油啦，哦，烟弹啦，哦，吸食器啦，大行拢有，大行给你看到嚼嚼嚼，真正真离谱了哈！啊，查到这种电子烟依托米子的原汁，会当吸食诶，会当做出了差不多5700粒这个烟弹，干那这乌市的价值就1140万。啊，其他的毒品，海洛因啦、啊、安非他命啦、啊，这乌市的价钱嘛，超1200万。嗯，奇怪，一大行毒品拢有。哦，大拢比啊，就是安怎，我大盘嘛。哦，这些生意拢我咧做嘛。哦，啊无，这是偌济人口？哦，毒品会当做这大吗？那、啊、好啦，啊，所以呢，某些警察先生的分析，伊讲卖毒的呀、啊，可能是看到什么呢？因为呀、啊。你妈做遐毒品，要你去个遐不简单嘛？所以啊，去个遐毒品呢，伊个价上比咱台湾这边加贵个，唔是贵2成3成，唔是哦，是较贵，贵差不多2倍至3倍。哦，嗯，个遐是偌济人口？这偌济人口食毒个偌济人口？伊讲最近这段时间啦、啊、哈，因为啊，妈祖地区啊，起码真侪大型个工厂。所以真侪台湾这边的工人呢，去遐工地咧做事，哦，所以外来人口来这咧做事，啊，人真侪，哦，啊，人侪呢，啊，当然内面就一寡呢，啊，需要的人，啊，所以你生意就安尼送个遐去，做个遐去，哈，啊，卖你贵贵啊嘛，啊，而且呢，独门的生意，袂讲大家来抢生意啦，哦，所以因做了这条生意呢，啊，差不多就是讲因咧做完的事，哈，过来来讲呢是，头家绕跑啊。这是宝可梦卡片的一个代购鉴定的，今年车啊才开播呢，叫做小羊卡牌社。哦，你唔知道我咧生个宝可梦了哈。好啦，所以呢，张凌晨的突然间，哦，伊这个网络，哦，官方的社群呢，关起来，啊赖嘛无起啊，安尼是哈、哦。这本身的店面是咧台北市承德路成都路。伊只有店面，啊，店面呢，铁门嘛，拖落来，
啊，有人讲啊，迄、那个头家姓丁，落跑啊啦！啊，落跑你遮的一挂钱行，你又赶走去啊呢？啊，我嘛卡片寄咧你遐卖呢？哦，所以被害金额呢，恐惊超过三亿。啊，这种的，这个宝可梦的宝可梦迷啦，吼，真多嘛。所以被害者呢，恐惊上万人以上。这当我是卡牌史上最大的诈欺案，哈、哦，今夜哦，三亿马上追呢。啊，伊个甲站来讲呢，有十三名受害者向伊这间店底的一个地区啊，遐算绑架了哈，绑架分局来报案。啊，因大多都是我汇钱给你，要甲你啊买这个卡片嘛，啊，但是伊无摕到卡片嘛。啊！是我本来有啥物卡片，我寄咧你的店来寄袂起，阿遐嘛无去啊嘛。啊，就是安尼吼，个人走倒去呢。啊，即马所了解有人讲啊，我敢那看咧机场哦，哦，敢那走去啊，敢那安怎？哦，啊，是不是安尼？即马就是开始搬吧，啊，开始找人吧，哈、啊。啊，这可能你有生宝可梦诶，较知影呢。啊，这方面的消息安尼先哈。过来来讲的是啊。公车司机呀、啊，啊，公车司机呀、啊，即马公车司机真歹找，大家知影哈。伊这下是以台北来讲哈，台北市的公车司机去用投诉真多。我坐公车啊，你司机安怎投诉真多，所以人去投诉的案呢，去年来到8315件，敢若台北市哦。啊，五年的增加比较五成，相对的啊。司机报警察，这三年来嘛增加十倍的件数。哦，啊，有的人啊，啉酒醉坐公车，啊，有的呢特别乱呢，啊，有的安怎呢是吼，甚至咧公车顶打人，甚至打司机啊，安尼是哈。所以即嘛呢，司机欠人，但你要找人嘛真困难。哦，像台北市的议员咧讲，伊讲工作时间较久啦。哦，啊，定来互人投诉啦，哦，压力真大嘛，啊，三大压力，所以因公车司机啊，欠司机的问题啊，啊，一直拢无法度解决。哦，啊，你讲啊，不嘛，恰就讲少年呢，啊，即嘛司机拢几岁安尼，伊用少年呢，本来不会来做这道安尼啦，哦，所以这真大家听哈，像呢今年七月有一位郭先生，啊，在台北客运。台北客运啊，坐公车，啊，坐公车伊就拒绝刷卡付钱，哦，你要刷卡啊，还是意外？啊，司机甲提醒啊，哦，先生，哦，你要刷卡付钱哈，啊，结果对方就俩讲啊，啊，你公车咧行，我就拍司机，安尼是啊，最后司机呢，车停在路边啊，哦，赶紧的按喇叭求救，哦，啊，所以这。这做起来真正嘛真可怕呢哈，所以等于讲呢，虽然真侪人不满意司机啦，对司机啊不安怎意见真侪，但司机啊相对的嘛对有一挂坐公车的人嘛感觉真可怕呢是呢，哦，所以呢即马要找人呢确实真困难，所以即马台北市甚至讲呢，哎要建立一个叫做公车司机心理健康的一个防护网。无台北市车遐多，哦啊来来去去，啊有一个奥多拜安尼弄来弄去，哦过多安尼对付遮多啊人客，甲你投诉啦，甲你啥物吼，就敢那讲啊夹心饼干呐，啊压力很大啦，啊这我看每一个行业啊，加减拢啊，你讲护士，无咱定咧讲护士欠人哈，迄护士压力你看偌大，啊其实司机嘛是同款。好，压力嘛是非常之大了哈。但有的呢是家庭的因素呢。咱即马来讲这个后生要倒啊，太老爸，同33岁的连先生，8月7日，就即几工尔。哦，咧早起，甲因爸爸，因爸爸70几岁，哦，咧大所在呢，大细声。哦，本身呢，咱讲的这33岁，连先生无头路啦。啊，老大人拢加减会念吧。哦，哦，对，大细声，大细声了呢。这少年的出外买刀啊，下晡点外转来。啊，啊，跟老爸个拄着，哦，就个台啊呢，
面啦、啊、手啦、啊、巴肚啦、啊，哦，这个毒丸的时候，然后伊就卡119报案。啊！警察来啊，当然将这少年抓起来嘛。上班，上班啊！爸爸这边呢，我赶紧将老爸，这个、爸爸咱就给送去啊啊！病院的心，结果呢，因爸爸咧车里的凌晨呢就死去啊，救不回来。啊，救不回来！啊，这少年什么精神有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啊？啊，有安尼无？干那么无呢？哦，伊就是无头路，啊，无头路呢？迄刚早起，才十一点外啦。啊！阿爸爸个念嘛，哎、啊，就大细声，啊，想袂到，伊就去买刀啊。啊，伊讲下晡点外才回来，啊，回来看到嘛，看到老爸嘛，啊，就个安尼声啊。哦，所以这也是真伤脑筋哈、哦。啊，本身呢，这少年呢，有这家暴、杀人未遂、现行犯，即马警察个抓起来嘛，对不对？啊，个问啊个办，哦，啊，过程到底安怎？啊，实际上，敢有啥物天大地大的代志？嘛无啊，哦，啊，这妈妈呢？妈妈出外去朋友遐，哦，所以呢，对这代志发生呢，迄阵啊个不知情。阿妹也被人家通知嘛，啊，这妈妈赶紧拼去病，哦，讲完全想袂到哈、啊，有这种代志来发生安尼先哈，想袂到就是安尼，厝内有一挂即嘛啃老族啦，啃老族伊都用三十几岁啊无头路。啊，踮咧厝诶，啰啰嗦，吼啊！其实即种诶情况诶，人数其实嘛袂少呢，啊！过来咱来讲诶，如果是妈祖，妈祖遐有一个防卫指挥部，去年诶爆发诶代志，就是讲即个阿兵哥集体将家己银行诶账户呢出租互人，阿尾也查到一个啊，伫云林遮有一个姓邓诶。啊！这位邓先生一起做网拍，啊，就是套计嘞，有一位啊，上叔啊，姓曾，啊，甲伊即个军中的同袍啦，哈、啊，讲啊，恁即个银行婆借一个金融账户租一个，哦啊，七十几个拢收收来呢啊，因为伊个就是讲，要来租用虾皮网拍嘛，哈、啊，啊，买安尼是嘛。哦、所以我给您用您的这个银行账户，然后再转租和中国大陆那边的卖家来协助因的虾皮上架销货啊。哦，按了按呢，当然袂当。啊，这牵涉到税金，招商税金，安尼是哈、哦。但是他都要讲诶，迄个找人要租的这个曾先生，这个上叔上叔啊了哈，伊干那安尼是啊。趁这个差价吼，两年啊，讲趁三百几万呢，是不是？好啊，将这个云南核桃租出去的只七十几个，啊，这袂当。啊，其中八个人呢认罪，啊，认罪就用简单判决处刑嘛哈。另外六十几个呢，伊户籍要迁登来台湾。啊，咱检察官这边呢，就将这个代志就转登来台湾嘛。啊、来做处理，啊，想袂到讲哇，这么啊侪人，安尼是哈。啊，检察官先来讲，伊讲就以网拍业者这姓邓的，伊就是经营网络拍卖，伊需要银行户头嘛，哎、啊，就是一个月呢，来我给你租你的银行户头，哦，一个月给你8000块至10000块呢，啊，真好，啊，达个月会当领呢，哦，所以就以上述啊，就以啊。曾先生一个借的时候呢，真正吼哦，真简单哦。你这户头何用呢？啊，达个月领钱呢，8000、10000安尼先啊，哦，多好呢啊！啊，所以伊就是啊，甲伊这同袍安怎讲呢？我甲你租啊，为租1000，为租3000，为租4000安尼先啊。啊，人8000，甲你租。啊！你可以招遐，哦，所以无怪啊。伊跟他招遮呢，伊就赚咧超300多万安尼先，好厉害哈！过来来讲的是假婚呐，哈，这是一个统计数字，民国113年的数字，用咱台湾的家庭离秋婚的一个普遍率35.6%，差不多是每三个家庭，就一个家庭有这离秋婚的问题。哦，所以目前咱全台湾呐、啊，
拢总有2800几间啊，叫做改分服务的一种啊签约的诊所。啊，去年的服务量46400呢。啊，这三年成长20%，安尼是哈。其实呢，因这效果有啊无？袂当讲无啦哈。真正安尼达到改分呢，一共超过30%。加30%，哈，一共卖一个人啦，哦，一个人你感觉较无迄种，较无迄种催力，哦，嘛讲到就位戒婚成功诶，因早见咧讲爸爸你爱戒婚，哦，啊，就安怎戒，哦，食歹戒安尼子，咩啊咧？因早无见咧，因早无见减肥，啊，爸爸戒婚，啊，两个互相鼓励，啊，咩啊咧？咩啊？因早无见嘛，真正减肥，啊，爸爸嘛，真正戒婚。好，安尼是哈，其实重点就是讲，卖一个人安尼真孤单的戒婚呐，迄成功率呢，比较少了哈。啊，全台湾有2800几间啊，哦，便宜诊所啦，这种签约的，一旦给咱倒三工，哦，所以你当找找因的一个帮助来达成啊，咱戒婚的目的安尼是哈，戒婚真困难，我知影哈，真正要有决心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啊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吃人工精，啊，吃什么挑十十几点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的臃肿，不然七十岁正刚一个外龄。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有一位听众咧甲我讲，伊讲啊，哎呀，你听众食人工精，哦，食个哦，家己干哪拢会走来，就讲哦，会走会飞安尼先啊，哈，实际上啊，咱人啊身体健康啊，真正咱身体就轻。不只是轻伤，真正身体嘛较轻。哦，这轻是讲我较袂遐尼大颗迄种轻鸟。哦，所以油菜顶面针对咱咧食人工精，伊就安尼写着。哦，恰之恰立心益心气。哦，处理你心中结，救护轻心，这油菜写的，我嘛甲大家做一个解说哈。恰之。红色的啊，恰立心，左右到你的心气啊，治疗什么心中结结归元？这个心结归元是什么？是依然现代人的解说，心肌梗塞嘛，哦，心中结嘛，哦，规个结起来，是不是？哦，救护轻心，会当呢，咕咕等等来吃，吃个你呢，轻轻松松，规个人的身骨是轻松的。人来破病啊，规身骨蛋糕壳干唔是呢？阿白叮当，是不是好累哦？嘿，就是安尼。哦，所以你讲啊，个人的爸爸妈妈，哦，因身体健康、轻轻松松，就是吃人工精嘛。大组的人工精，即嘛药房拢有，哈、哦，直接呢去药房采购哈。人工精大组的啊，伊内底有63包，63包，各计30包安尼先，哈、哦，100外包的。4000块一个大包装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工商回来来讲真侪新闻啦哈。其中咱咪讲到呢北部啊，这接温啊，啊这万大县啊，万大县呢，以前嘛呢，孟加拉、中和啦，吼，经过安尼时哈，这当然啦、啊，会当甚至较紧完成啊，咱当然是真欢喜哈啊。但是呢，特别讲到这的交通建设呢，我头看到咱中部啊啊，真正拢心内呢真感慨啦。啊，这大的台湾第二大都市，啊，尤其啊，咱即马要个中华南岛整个串联起来，啊，这么重要的一个交通建设，安尼拖拖刷刷，然后即马呢，有一个声音就是讲，佮欠偌侪钱，哦，佮差偌侪金额，第一条都做遐久啊，即马第二条呢，啊，医生方面呢，佮真大家听哈，安内大细汉差遮侪，咱台湾税金敢有较少哈，好啦，咱先有电台工商，待会见。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精明力。

0: 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进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爷鸟昌药房下虎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对面，后面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讲到咱台湾的安全呐、啊，安全哈、啊，因为呢，中国呢，即马这个、海警船呐、啊，吼、哦，军舰呐、啊，踮咱边啊咧射咧射咧安尼先吼。咱国安会秘书长接受到呢日经亚洲的一个访问，哦，伊讲啊，中国威胁已经安怎呢？已经突出中国呢第一岛链。过去咱讲第一岛链，就是讲为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无几条线呢，砍落来，哦，将中国那个封锁在内面，千万那封锁，伊拢一直锁出来啊，哦，所以已经突破了呢，咱头拄啊讲的第一岛链，啊、哦，而且呢，啊，咱秘书长表示啊，用啊，这中国共产党呢，恐吓到隔壁厝边这国家，啊，结果呢，哦，讲别人唔对，哦，直接这受害者。啊！那阮台湾呢，就是努力要来捍卫呢，咱的自由跟主权啊，那些哦，伊也强调啦，伊讲啊，美国是咱台湾上重要的安全伙伴啦、啊，哦，所以台湾呢，即马是当讲是非常积极，要来建构的无人机啊、哦，这方面的能力，防止啊战争的发生啊、哦，这句话讲啊真重要哈、哦。为什么咱们啊建立这些物件呢？咱就是要防止战争的发生，不是咱中间要来跟人玩继续拍了哈。好啦，所以这是咱呢，会当讲秘书长呢，两年外来头一遍接受国际媒体吼，一个访问安尼先哈。所以讲啊，表示你讲因为情报资料好啦，监视也好啦，是侦查好啦，种种的一挂情报显示啊，中国的海军加中国的海警，咧东海，咧台湾海峡啊。甚至咧西太平洋、甲南海呢，也部署拢一直咧增加嘛，啊，增加呢，确实这数量呢非常之大嘛，尤其大量的这海警船，哦，海警船，即款拢用海警船呢，包括你看甲菲律宾，啊，甚至呢甲日本啊，吼、哦，咱遮呢先吼，这海警船呢，点么射来射去啊，呢先吼，哦，所以伊讲啊，咱台湾呢对全世界重要性。啊，其实不只是先进的晶片啦，大家拢讲啊，护国神山台积电，你台积电你甲看下卖，全世界工厂拢爱停，经济拢爱烂哈，用不止安尼先啦哈，包括这台湾海峡，台湾海峡是全世界上无用的水路之一呢，啊，起码你讲伊朗、荷姆兹海峡，当然迄真要紧，啊，遐个冬天呢，哦，你看全世界油的问题，甚至产生通膨呢。哦，啊！你若台湾海峡，你甲冻起来看卖，无输啊！啊，荷姆兹海峡严重性呢，哈、啊！好啦，所以这呢，当然也是让大家也了解哈。咱这个地点啊，不只是咱台积电的晶片，咱这个地点嘛，嘛太重要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咱的国军，咱国军呢，初五至初十四，咱有浙江高美这汉光42号实兵演习。啊，这边当然，中国哈，买从咱这个啊无人机攻防超演的规模呢，嘛规个扩大起来呢哈。其实呢，发展这无人机啊，对咱台湾来讲啊，啊还是比乌克兰呢优势啊更加多。啊，乌克兰这无人机也当做个下下球，但是有岛呢，像德国人啊，看到乌克兰的无人机海头呢，因为哦，像这种也当做啊呢。但真正人就一旦提来用啊，好，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有真侪哦，这个飞弹好，飞行机也好，哦，真侪部位啊，使用啊是用3D 列印的呢，用3D 列印的安尼做出来，哦，迄干那什么呢？干那咧囡仔咧耍个乐高，你知吗？哦，所以德国人讲啊，这啊一旦做炸弹，做无人机安尼，啊，实际上人就一旦。哦啊、所以乌克兰现在呢，他不是说只有乌克兰他国家内部呢在做无人机、啊、他有很多很多在全世界很多他的这个志工啊，怎样呢？自己家里用 3D 列印，我做这部分，你做那部分，他做那部分，然后呢，哦，寄回去，寄回乌克兰，然后给组装起来，这样是不然他要怎么做那么多台？乌克兰一年可以做几了百万台呢，还可以出口探钱安尼啊，了解讲呢，咧这种情况之下，咱讲啊，穷则变，变则通啦、啊。哦，啊，就去俄罗斯拍架呢，乱搞搞啊，但是无甲你拍袂赢的呀、啊，啊，就想办法啦。
哦，所以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可能你干嘛讲哇，这个品质这样讲，但是你看伊偌厉害讲，怕个俄罗斯哀哀叫，是不是呢？好，我来讲到等下咱台湾这边呢，即卖呢股市啊，大家来借钱来贷款来买股票安尼先哈，所以有讲世代同堂，贷款的贷啦，啊，贷什么？我提出来贷款呐，我提车来贷款呐。我用我的信用来贷款啊，我将我买的股票我提股票来押来贷款啊，哦啊贷款出来了啊又买股票啊，啊买了呢啊又来贷款啊，惊死人。哦，所以呢金管会最近呢已经修改了银行你要申报方面的要求。哦，已经要求银行来来来有一些这方面就是理财周转的金额你也要报起来。啊，可以了解了解呢。即马目前大家借钱买股票的情况到底是虾米款？金管会当然爱有这消息嘛。你咧管的你无这资料面来打，是不是啊？哈，所以呢，本来金管会呢有一个就是讲，啊，你钱袂当借遐最后去买厝啦，哦，去准那里打房有无？哦，所以你银行你业务成长啊，偌济趴以上袂当，袂当超过偌济。啊，借人去买厝，我迄阵啊管理安尼先哈，包括一挂风险的什么变化啦。啊，除了这以外，即卖的金管的要求就是讲，你银行报上来，哎，包括这种世代同堂的迄、那个金额呢，到底个一个什么程度安尼先？这个股市呀，那讲本身美国甲伊朗之间安尼起起落落的战争，敢那未敢那未，咱下面讲到一条新闻真趣味哦。哦，美国这方面呢，甚至啊，开始讲啊，针对个伊朗之间的战争，你有什么撇步无？你走找撇步安尼是哈？我来先来讲捷运啦哈。捷运，即马讲的不是咧咱家啊，咱家那有什么捷运？哦，一条做刷了，村内拢纸上谈兵啊！啊，即马佫讲了真重要诶。啊，这哪些这条线啊？这钱啦、啊、医生啦、啊，哈、啊，搁真大家听。好，咱即马讲的是万大综合线啊，台北市长甲新北市长呢啊，就咧昨啊昨来做一寡的视察啊，这都因为这种捷运列车啦哈、啊，为基隆站一直来到连城锦和站，连城的连城路啦，咧土城一边啊，哈、啊，好啊。工程呢已经做超过 85%， 啊，讲希望呢116年呢会当来完成哈。啊，你也知影台北市、新北市，会当讲是一个生活圈呐。好，啊，你讲啊，这对不对？拢是一个生活圈啊，所以这人口呢加起来呢，哦，人口非常之多。好，哎，即马呢那是万大综合线，一旦盖的环状线呐、啊、三莺线呐、啊、哈，伊这拢是中运量的系统嘛。啊，时间相当呢，当节省真多啊，真多台北的朋友啦、同学啦，哈，有倒呢，介呢约时间呐，啊，哎，拢说啊，你坐什么？甲多一站啊，行出来呢，正平倒平是安尼咧讲啊，哈，其实呢，我听无啥有啦，啊，因为因遐一条线啊，啊，过去这条线、那条线、三四条线，咱哪个会记的？即摆遐多条线，咱袂记了了啊，看不起安尼先啊。好啦，所以这个这是因个增加啦，讲偌侪钱啦，要做偌久啦，等等安尼先哈。好啦，加关心一下啦。啊，因为讲到这就想到咱家嘛，咱干那一条捷运做几年？啊，第二条个只嘛，啊个咧不修，你在当时啊，这当有安尼是哈。好啦，讲到等下只嘛，大家个关心的就是油嘛哈。啊油呢，昨个讲啊，哎呀，大腾那边呢，迄、那个原料油呢，就知影有问题啊。哦，你也无通报，我顶顶安尼先哈，因为这是台中地方法院啊，这法官的判决里面所写到的，写到讲你台中公司五月你就知影咧，啊，你也无通报呢，主管机关是不是啊？好啊，但是咱的经济部包括卫生福利部讲，伊也是原料呢。哦啊，咱的规定是，那是这个产品，啊，这当然一定爱报，爱原料伊就做通知啊。啊，原料是照你讲啊，会当免报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这听起来嘛，敢那怪怪啦哈、啊。但是希望讲不要无限上纲的意思。啊，经济部安尼讲哈，但是呢，如果呢有这检察官跳出来讲话，这是台湾
高检署的主任检察官哈陈检察官，昨一下呢表示了哈，用通报呢，不是行政机关的一个恩惠呢，通报呢是法律明定的义务，安尼先了哈。伊讲啊，那法治国家上大的危险，不是讲法律无规定。啊、哦，是安那有法律无要依据，或者是讲用你的行政解释啊，来安那呢抵抗法律，哦，讲得文绉绉的啦，意思讲你卖自己解释法律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这呢经济部长安尼讲哈，用大堂呢，伊唔是通报的义务人，而且这批油呢是属于半成品，啊，即卖啊个封存呢，中联仓库的油桶内面。嘛无卖到呢市面上，所以这唔是通报的一个标的物啊，你是啦哈。啊，大堂呢，大堂呢，伊只是甲你买呢，只是买家。哦，真正你的查验的机关是地方政府，意思讲应该就是台中市政府啊。哦，啊，你首先你来台中市政府呢，稽查两遍啊。你不良的厂商，伊就有所地格啊，伊就唔敢啊。哦，啊，所以呢。院长嘛讲，伊讲部长已经讲啊，正清楚啦。大堂应该通报的时阵呢，啊、哦，啊，就会有通报安尼先。在这主任检察官呢，伊讲看到官员这款的回应，伊讲啊，很纳闷呐，真正想无啦，哈、哦。你经济部，你有真正理解咱食品安全的法制吗？啊、哦，包括呢，台南市政府哈，嘛针对因内面的规定啊，跳出来呢解释。啊，对怕就台中市政府会开水安尼是啊，我啦，所以这叫主任检察官讲的，咱来个听看卖哈。伊、啊、讲你台南市食品安全管理主题条例来对你家己就下掉第八条，哦、啊，食品业者发现到丁手的供应的食品，那是危害消费者的性命、身体还是健康的可能时呢，你就应该咧发现的48点钟来对主动通报。哦，连政府的卫生局安尼是哈，啊，甚至呢，咱食安法来都有写到讲呢，卡说讲这个产品有危害卫生安全的可能的时候，就应该呢停止贩卖、回收、通报安尼是哈。后来这检察官的重点要跟咱讲啥，就是讲这个物件有可能危害到咱的健康，唔是啊，单家讲已经产生对咱的危害健康啊。不是事情发生啊，是可能会发生。这个时候，你就马上呢做一关的通报啊。好啊，就是讲，伊认为这是预防的原则，咱就是唔通可以发生，所以你要先通报安尼先哈。好啦，所以今麦到底是什么人看唔到呢？骂来骂去，对不对？哦，结果有一个人啊跳出来讲话啊，啊，所以不管伊的支持度，今麦达到83%的支持度，可用市场单机买。啊，但其卖呢？为什么这么支持度？会当个83%的支持度呢？哈、啊，就针对代志啦。哦，不，起码呢，咱台湾无论是在野党，还是讲执政党，哦，啊，任何一个政党拢可能在野，拢可能执政嘛。但是啊，咱台湾的政党呢，有共款一个啊共识，哦，就是讲千错万错，拢是对方的错。哦，啊，所以呢。什么唔对，拢是对方唔对，安尼是啦哈。好啦，但是啊，基麦啊，单基麦是安尼讲吼，伊讲啊，当时因为检验问题，啊、哦，所以呢，伊中年呢并无高兴，哦啊，但是咧毒药的代志，卖个互相你讲我唔对，我讲你唔对，因为迄种无路用，哦，即卖应该是安怎呢？大家手牵手合作，全面性的提升咱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老百姓期待就是安尼是嘛。好、哦，讲了有理不？讲了真有理啊！哦、但是呢，唔知呢，安怎未？哈、哦，后来另外咱讲的是农民，咱政府要鼓励农民呐、啊，储蓄养老，所以咧，咱农民退休的储金制度里面，咱咧2021年啊，有开始啊，就是参考劳退，劳退咱劳工是不是个人的专户？参考呢劳退。咱农民由农民甲政府，那么是每个月共同的提拨钱出来，过来配合老年农民福利津贴，安尼是，哦，意思讲，会当啊，愈俭愈多嘛，
啊，这有当储蓄养老嘛。啊，和农民呢，你六十五岁以后，会当有两定退休的一个保障安尼先。啊，啊，这当然用心良苦啦，嘛是一个未歹制度，但是根据新加坡上新的统计，啊，这报告出来哈。啊有七成咱做农的农民呢，没有提缴，没有提缴啊！所以咱本身呢，这新加坡呢，希望讲你农业部，你有较加强宣传呢。这个政策2021年就开始啊，噶起码当时啊，结果呢，嘿，推动了呢，为啥叮当呢？好，啊，咱农退除金开办的时候是农民噶政府的负担呢，比例是。你出一半，我出一半，安尼是吼。你去年公告的每个月最低工资28000几块嘛？啊，咱农民呐选择讲来，我提拨的比例就是10%嘛。啊，10%呢啊共同哦，提缴金额是5000几块嘛，你一半我一半嘛。啊，农民负担呢2859块嘛。哇啊，但是当然这负担不是讲真重哈、哦。不过咱的农民针对这个政策来讲呢，好像是兴趣缺缺。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国看我保健呢，大家不告诉我去北塞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蒙蒙，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歪啊。
3: 香菇精，啊，稍微地理往安尼食，不过食了肉会喘啊，而且浓味啊，太浓味啊。
4: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所以讲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理往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哦，你好，阿亮先生哦。
0: 嗨。哎，
5: 我请教你哦。
0: 好啊。
5: 你一个血糖六罐，你有啥物话好食？
0: 血糖较悬，爱食凝固精。
5: 凝固精哦。
0: 三顿食。
5: 哦。
0: 一顿食一包，甲西药半开一点钟食。
5: 是我即马小可会悬咱咧。
0: 哦，安尼即马赶紧来食，代谢好吼，
5: 血糖。凝固
0: 精哦。凝固精一项就好啊。
5: 一项就好
0: 啊。对，三顿食哦。
5: 对哦，啊，你雪利旺迄是食哪食？
0: 雪利旺食咱哦，较惊寒，头壳较戆，啊，较困袂去，啊，脚尾手尾甲恁叽叽。
5: 哦。
0: 哦，这种啊，废气的体质来食雪利旺拢真好。
5: 哦。
0: 嗯。
5: 有那样。
0: 嘿。你知影去倒买吗？
5: 知
0: 影
5: 啦，
0: 好，
5: 对南有啊，一个
0: 安顺，
5: 安顺，
0: 对啊。你较要紧的血糖代谢吼，
5: 对啊。
0: 代谢方面爱食凝固精哦吼，
5: 好嘞，好。
0: 三顿食一顿一包，一盒是2000块，内底有63包。
5: 好嘞，
0: 伊即卖有大盒的吼，诶，若要买买单买大盒4000块，内底有156包的吼。
5: 好，
0: 你自己决定哈。
5: 哦，好，
0: 好，谢谢。
5: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
5: 拜拜，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阿亮阿姐呀。
0: 哎，你好。
6: 你好。
0: 海家公来。
6: 你的外国刚要大做。
0: 外国大做，嗯，你要几做？
6: 嗯，阿无，哎，你要贴几做先走啊？
0: 重阳节。重阳节啦，啊，我即马先甲你找，啊，那找有两组，赶紧甲你联络，啊，无找一组嘛好，安尼好唔好？
6: 好啦，好啦。
0: 哦，
6: 我在红树路。
0: 树路啦，哦。
6: 我之前买上一届。
0: 顶边多一间甲你送诶。
6: 是干那中华诶，红星啦。
0: 红星呀，我即马找有吼，赶紧甲你联络，赶紧甲你送哈。啊，你送你贵姓？
6: 我姓张。
0: 好，张先生，我给你找外国大组的哈，啊，找到药房的，给你联络，啊，再给你送去哦，哈。
6: 啊，好，
0: 好，两组了哈，大股的两组哈 ，OK， 好，拜拜，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你好
0: 哈，嗨，
7: 亮先生，我是那个你买三椒个外国。
0: 是。好来，
7: 卡头乌吼，骨尾甲落楼梯吼，拢有一点啊疼，安尼会使食无？
0: 你即马食这有对症啊？是你本人吗？
7: 我本人着。
0: 请问你几岁？
7: 60，安尼会使啊？因为我电脑要卡过，一直都唔敢买，因为不曾吃过电台广播的药品，会害怕。
0: 你即马食这两项绝对有对症，而且我跟你报告哈，你那背老腿、落老腿会疼哈，你这退化性关节炎已经到第三期啊，第三期就是讲伊这外顺迄个空腔哈，剩无一半啦， 好、哦、啊，你即马咧瓦骨咧食，伊会生软骨啦。
8: 嗯，
0: 啊生软骨啦，咱即个软骨，咱脚头边啊是毋是有韧带甲筋条
8: 诶？嗯，
0: 哦，迄个软组织哈、哦嗯，你瓦骨咧食伊会修补。
8: 嗯，
0: 所以你毋是马上袂疼，你是愈来愈袂疼。
8: 嗯，
0: 哦，啊你甲三焦斗阵食，是因为咱的骨头呢较袂自然，咱即马食会较自然，你的脚头才会轻松。
8: 嗯
0: 所以你这个筋骨加三椒加瓦骨，
7: 啊腰腰也是哎、欸，腰被压了哎，也是有一点痛。啊、
0: 同样的道理哈、
7: 嗯，都一样哈、
0: 哦。对对对。嘿嘿
7: 啊，个有一项要请教你，
0: 系
7: 林高肩加是个的，个另外一种就是
0: 雪利旺，
7: 哎、欸，雪利旺
0: 是
7: 雪利旺，我们也可以吃吗？
0: 当然可以啊。
7: 可是你、哦、我算卡手拢开吧，啊，食雪利旺还是食林高肩？
0: 食林高肩。
7: 卡手卡白，加零果精，
0: 加零果精才对。
7: 安尼
0: 哦，哎对，
7: 安尼好，安尼，我要怎么买？
0: 来，
7: 三椒瓦骨，阿哥零果精，
0: 零果精，三椒瓦骨零果精。
7: 嗯，
0: 你即马上电话是即几项？
7: 嗯
0: 啊，若要大做三椒加零果精有大做诶？
7: 嗯，
0: 瓦骨没有，爱等个重阳节，啊是拢甲你送一盒就好。
7: 拢甲我送一盒就好，
0: 因为你唔捌食过。啊、所以你先吃一盒就好，
7: 因为电话不好打、
0: 欸、电话不好意思，因为电话很多、哦、
7: 嘿，我本来想放弃的、哦啊、想说好再差个一两分钟来打打看、哎、
0: 好，你的电话我有、哦
7: 嗯
0: 啊、再给你送去好。
7: 以前、哦、我姐姐住在屏东，他们有吃过你的产品
0: 哦，谢谢谢谢、
7: 啊、可是我也是都一直不敢买
0: 、你哦、都买一盒啊、你吃了有进步哈，诶、哦，再过来买安尼。
7: 哦，好，
0: 好不好？
7: 好，哦、啊，三个加在一起没关系，
0: 一起吃就可以了。
7: 是也啊，混呢？
0: 林果精是混呢。
7: 哦，好，
0: 一包一包黑哈、
7: 哦。好好，
0: 谢谢
7: 谢
0: 谢、哦，再见。
7: 好，谢谢。
0: 啊，咱八八节呢，有这特别做的大做的啦哈。不过，卡叔讲哈，咱唔捌食过阿良的产品呢，咱嘛是建议。一开始呢，咱就买一盒，就是卖买大组的啦，哈，先买一盒，安尼来顾身体，啊，食了呢真有感觉，哈，真有进步呢，啊，咱再来买大组安尼先，哈，好哩，嗯，当一个就买大组，因为啊，譬如讲咱食三椒、食瓦骨啦，会淡薄反疼呢，是不是哈？啊，所以你先了解到迄好处了，咱再来买大组吧，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啊，来讲到呢俄罗斯啊，这战争啊，俄罗斯跟乌克兰呢，哦，四五年啊呢，哦啊，即马呢，即马大多数啊，用无人机啦，用飞弹啦，啊，安尼咧战啦哈，因为啊，伤亡啊太侪咧，为讲啊，这两个国家呢战落来，死亡的人数已经啊。哦，敢那隆重哈，有讲是140万人，毛讲咧160万人，啊，毛讲咧180万人，无论是偌济人啦哈，拢是100多万人呢。哦，所以这实在是震惊嘛，哈、哦，震惊的是无情的啦哈。啊，即马咧，即马欠兵啊，啊，前一段时间呢，咱了解就是讲北韩有派兵啊。啊，去俄罗斯遐甲斗阵，但即马呢真正欠真多啊，所以上新的一挂消息出来是，俄罗斯甲北韩讲呢，你个救兵救30000啊，啊，救30000兵，啊那无我家呢，哇，真的呢，啊无兵啊，你是然后，而且呢，你即马呢内部一直咧调兵调兵，但你训练有够无？哦，卡斯我训练无够，赶紧就上去第一线。甚至有一个数字的统计啦，俄罗斯的新兵来到第一线，无超过半点钟、一点钟，就被打死啊！啊，菜鸟啊嘛，啊，无迄种经验，哦，安尼是哈。所以呢，安尼是你有偌侪人通好死呢？是不是？哦，所以即马呢，俄罗斯咧乌克兰战场的推进。啊，听讲的非常之慢啦，哈！而且估计呢，俄罗斯每个月伤亡的人数呢，会达到3万至4万人。那每个月3万至4万人，一年是惊死人的罪咯。哦，啊，即马志愿来做兵的人愈来愈少吧，所以欠人呢，要安怎？啊，所以即马有一寡呢媒体下掉，就是讲，伊即马进一步，哦，用暴力的，用恐吓的。来要求老百姓去参加啊战争啊参军的地方，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哦。哦，伊讲啊，即马俄罗斯这边也当付军官的薪水来吸引你去做兵。哦，但是呢，大家嘛是够惊。哦，啊个地条呢，俄罗斯内部有一挂弊端呐、啊，好、哦，这传闻不断呐、啊，包括讲呢，乌克兰即马呢。一种啊，无人机的杀伤力，包括第一线啊，这边的这个存活率哦，他都在那种讲到嘛哈、哦。俄罗斯的这个新兵啦、啊，一个到第一线呢，真侪都被打死啊。哦，所以阿联兄，你叫他去做兵那边。哦，啊，今嘛呢，俄罗斯这边呢，以这个调兵招募兵员是采志愿的啦。在机关啊，在机关呢，无人要来的时候呢，伊即马呢一关呢，关完就开始啊，这种设计，用设计啊，设计了呢，啊，然后呢，甲你威胁，安尼是吼，譬如讲，伊讲啊，有一个查甫，你今年五月啊，当地警察局讲啊，要来检查一寡个人的资料，啊，从那调来啦哈，调来问，调来什么安尼就对了哈。好啦，所以这个少年呢，来到呢警察局的时候。哦，现场就看到两个军队的调兵的人员的现场在等你啊，刷到将伊啊、查位啊、啊招募办公室，哦，那个大细声呢，啊，加在必要人看到，哦，啊，然后呢，啊，才跟他讲了来解关呢，啊，无接着向杀去啊，啊，三成这状况，啊，你是哦，好啦，这战争啊，当然是战争。很无情啦齁，这些这危险的就丢啦齁。啊，有的战争呢，一直无法度刷。啊，卖讲呢，乌克兰加俄罗斯，即马拖掉也无法度刷。即马甚至美国这边，啊，美国这边嘛真大个点。这是美国的 CNN 以独家报道的哦齁。伊这下就是讲啊，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司令部情报部门嘛，有一名军官。7月29日呢，发出了 email， 哦，用个电脑啊，发一个 email 出去哈、啊。然后呢，和什么人呢？和这个军队来对呢，这个、军事参谋。哦，伊讲啊，阮即马吼， 要来找找一个新的较特殊的哦，卖一般性的迄种方法哦，来和伊朗压力哦，来跟修理啊、哦，意思安怎呢？就是讲，本来咱知影遐方法、遐手段、遐战法，也是迄种啊，和伊呢有压力的方法呢，拢变啦，迄拢变啦。哦，咱要找一个新呢，表示旧的遐方法拢无效啊嘛。哦，你爱有一个新呢。有特殊的哦哦，唔是一般咱想到的方法，啊，要来个施压，要来个惩罚伊朗安尼是啦哈。啊，另外一个消息人士是安尼讲，伊讲有啊，顶礼拜确实啦，这是一个美军的高级军官啊所出来这个电子信，就是公开要来招车，安怎对付伊朗？你有什么新的 idea 无啦？哦，所以这等于讲这场战争。看有什么人会当诶，敢那外包给你啦，对不对？你有什么方式，我外包给你，用这个方式安尼先吼，表示什么？表示即卖呢？美国政府对伊朗呢，敢那无报啊？真正无那都变作安尼，你有什么新的部署无？哦，咱讲诶，老狗玩不出新把式，较用嘛用去教，啊去教人就甲你看破卡手啊！所以包括美国的媒体纽约时报，纽约时报是安怎指出的呢？伊讲美国总统川普呢，又过来指出的，就是先话要给你拍，啊，然后呢再讲话停，啊，伊主要可能是讲这两天啦哈，本来要甲伊朗修理嘛，后来佫讲呢，哎，沙特阿拉伯迄王储卡电话给我，讲叫我呢啊较慢出手的，啊好啦，我来较慢出手，啊，伊佫用这招。哦，本来要猛烈攻击，是吧？临时喊卡，安尼是哈、哦。所以呢，《纽约时报》是表示用类似这个部署，持续才五个月啊嘛，拢来去招嘛。哦，所以外界呢嘛，无法度了解讲川普下一步是虾米啊，甚至家己嘛唔知伊下一步是虾米嘛。啊，即嘛重点呢，我感觉啦哈、哦，重点是选举。选举太要紧了、哦、你选举啦，选输呢，你什么报可能拢无好去啊！哦，迄才是重点哈、哦。我今日呢，某一个写到日本啊，加韩国互相之间的迄种印象分数，敢那如何如何？不然先来讲到美国加日本哦，针对日票呢啊，这两三天你甲看哦，日票呢哦，真快速的大起来的是呢啊，这日本的这财政部长啊，因叫做。叫做财务大臣呐、啊，啊，就是咱讲的财政部长哈。好啦，伊正式，咧顶礼拜五，甲美国的财政部协调呢，啊，一旦讲是针对日票一日报一日报，啊，因就进场来做一个干预，啊，来优日币就对了哈。而且伊讲啊，有可能啊，一个安尼做，唔是干那这边娘娘。啊、美国总统川普是表示讲，啊，日本就来拜托啊，哦，啊、所以咱嘛是立场呢来买日票安尼是啊，哦，啊，这当讲是十五年来美国甲日本共同出手，哦，干预会事安尼是哈、哦，当然啦、啊，日本这边是表示啊，伊讲啊，日票呐安尼一日报一日报啦哈、哦，等于讲脱离了实际需求啊，哎，比如是投机的交易。因为日票呢，日票愈来愈薄，啊，你若照日本呢，利息真低嘛，甚至也免利息嘛，所以有真多是去日本借钱，然后钱借出来啊，啊来投资别的所在，啊再赚利息，好安尼先，哦，真好赚的啊，啊，但是日票愈来愈薄，愈来愈薄呢，对日本人的生活啊，会真辛苦，啊，因为你进口的物件拢愈来愈贵嘛。啊日本需要进口真多东西啊、哦、所以老百姓的生活就会比较辛苦一点齁、啊。我来顶礼拜最后两个交易日呢啊日本跟美国呢是进场直接啊买日票买日票。哦啊这呢啊美国人呢这么好呢啊美国呢这么好心呢啊因为呢日本呢伊要救日票啊伊需要钱啊。需要钱、哦、啊！日本的手内有真多美国的美债哦。 日本的手里有多少美国的美债呢？美国的所发行的债券啊，有一条1000亿美金的美债在日本的手里，惊死人的多呢。所以呢，美债美国债券上大的持有者啊，别的国家呢手里上盖多就是日本啊。啊，即嘛日本要处理家己啊国内问题的时候呢，伊会将美国的美债呢卖出去呢。啊，一旦日本啊开始卖这个美债的时候呢，美国就头壳疼呢，代志就大条。哦，所以啊，川普总统讲话啊，你唔当干那听表面啦哈，伊就讲啊，日本来拜托啊，叫阮甲斗三工啊，哦啊，所以好啦，啊，阮就甲斗三工，所以两个国家同时出手。来要这个日票的事，实际上你若叫日本自己处理，日本的处理方式对你美国呢恐怕会出大事情，是不是啊？所以美国也烦恼啊，日本市场如果这样在摇的摇的恐怕影响到美国啊，是不是啊？所以今年加个日本的中央银行啊，这个央行的时候呢刚才升息的时候就出现了呢，包括日票啊，包括日债啊，拢是遭抛售的现象啊！啊，当时美国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嘛，做了欠管的，到4.3%。迄阵啊，迄是5个月来新冠呐。然后7月份呢，美国甲伊朗的冲突的影响呢，美国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啊，佫欠管来到4.7%啦，是不是啊？所以这经过呢，对美国来讲，会产生真大的影响。哦、所以包括美国的财政部长也说啊，那日票、哦、是安全网啦、啊哦。什么安全网、哦、是支撑美债的安全网。所以两边呢会当讲嘛真嘛是拢八八到底啊的事啦。好，我来讲到回来呢，日本跟韩国这两个国家的老百姓互相之间的好感度。哦、大家知道这两个国家不是好朋友了哈，啊，即嘛好感度咧回升呢。哦，韩国的老百姓对日本呢有好感的比例，来到54%呢，这是13年来新高呢。啊，日本人对韩国的好感度呢，嘛回升到35%呢，嘛比去年增加10%以上安尼是呢。哦，啊，不然呢，这两个国家呢？嘛，袂当讲跟他玩小人啦，但是有过去啊，过去的一挂历史的这种历史的根源呐、啊，所以两个国家的老百姓对对方来讲哈、啊，不是那么友善呐、啊。但今嘛呢，今嘛情况呢，有真大的改变了哈。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南京光谷，
1: 他卡讲我食雪利旺干嘛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查问那个阿娘，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仔拢袂啊。
7: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8: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仔吼头毛哪拢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利的产品哦，真好啊。
9: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梦游榜免开钱，0800-0900-868。
0: 啊，咱有阿公阿妈呢，伊可能啊。有吃一些西药、啊啊、西药跟我们的产品呢要半开一点钟半开一点钟、哦、我们的三焦瓦骨以睡眠书上面给你建议吃饭前15分钟、啊、来吃， 但是卡叔讲，我食饭前我就食西药啊。安尼咱食饭饱再来食嘛无要紧啊。重点就是跟咱个西药拨开一点钟。那雪莉旺来讲呢，雪莉旺呢，咱饭前食饭后食呢拢无要紧，但是我的胃肠较歹呢。安尼我建议咱雪莉旺就食饭饱。啊吃雪莉旺拿来喝这样先齁。喝雪莉旺之后呢，不要喝茶米茶。不是整天不要喝。你雪莉旺吃完，半点钟一点钟呢，我们不要喝茶米茶。雪莉旺你不要睡前喝。你三顿饭前饭后喝都没关系，你不要睡前喝雪莉旺。雪莉旺你也可以泡泡泡啊，整天啊，日时啊，当作滚水喝的也很好。你睡前喝雪莉旺，那个时间点就比较不适合。你的整晚拢精神才好呀！好，这下注意一下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国晶、雪莉旺。三椒、瓦骨、诺诺、维他干等等哈，无清楚无了解就卡电话来，问我清楚就健康嘛哈。真多你这段时间呢，什么代志需要交代吩咐的啦，卡无清楚的啦哈，你卡电话来咱这服务人员呢，拢会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需要阿亮啊，给你问看多一间有什么，多一间有什么样的事哈。咱也嘛是赶紧呢替你做这方面的服务哈。凡是有需要交代吩咐什么代志，就卡电话来就对了哈。感谢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1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紧绷，肌肤细纹。

0: 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6: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大家收听讲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嘞，如果那我看过这个 Netflix 的这个《勇闯世界14高峰》哈，这个影片的朋友哈，或者是喜爱攀登高峰啊、登山爬山的朋友，可能会知道这一号人物哈，他叫做传奇人物啦，应该是登山界的传奇人物。
0: 谁呢？
1: 普尔加哈，叫英国的哈。普尔加哈，普尔加，好，这个 Netflix 曾经有拍他的一个影片呢，叫做《勇闯高峰》哈，在十四高峰，勇闯十四高峰，为什么是叫勇闯十四高峰？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又要介绍到这个人？叫做这个布尔加哈。

0: 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一个哈，这个传奇哈，英国的哈，这个国际传奇的登山啊，这个高手呢，他这一位布尔加哈，啊，这布尔加，他这几天哈，这几天在巴基斯坦诶。卡拉昆仑山脉的布洛阿特峰二号营跟三号营，哦，这背山有当时啊，他可能不是一下子到，所以伫几千公尺的所在，哦，都有安营扎寨，安尼就对，安营扎寨哈。所以是伫迄个巴基斯坦的卡拉昆仑山脉的布洛阿特峰二号营、二号营跟三号营之间，差不多伫海拔6660米，这个山坡上，发生山崩，发生雪崩，好，雪崩。结果呢，一个其他高位、中共十位，好，都是国际的登山好手，全部被大雪卷走，十个人全部罹难，这个登山好手呢是相当知名，哈，相当知名。这是发生在7月30日，但是到8月1日，哈，这十名登山客啊，被确认的国际哦，而且这东西国际登山好手已经被确认的全数罹难哈。好，来，这个叫做尼马尔普尔加，尼马尔普尔加，我人讲伊是那尼泊尔的传奇登山家啊。那其实伊是英国籍英国人哈，所以发生啊这个代志了后呢，哈，在昨天呢，哈，确认伊啊，这个被大雪啊，这个卷走哈，已经罹难死亡，包括连英国王子哈，这个威廉王储啦哈，啊，都出来啊发表这个哈这个遗憾。伤心的感言哈，这个尼马尔布尔加哈，伊是伫2019年的时阵创下，跟他用6个月跟6天的时间，6个月又6天的时间呢，登顶全球14座8000公尺以上高峰的壮举啊！第6个月跟6天，用了6个月又6天，好，攀登全世界14座8000公尺以上的高峰的壮举，所以伊的事件呢被拍成啊，这伫 Netflix 的一个纪录片叫做《勇闯世界14高峰》，片名叫做《挑战不可能》。其实他才43岁哈，43岁，因为爱山啊，最终也死于山哈，死于这个在啊攀登高山哈。一个本来要挑战的这一座山呢，应该是到8800多公尺，但是发生雪崩是在6600多公尺的所在，好，发生雪崩哈。来军旅哈，伊过去哈曾经是啊，这个英国特种部队哦，好 SBS 哈，英国的特种部队啊，这个军人哈退下来，所以讲有强健的体魄哈。他后来呢哈，伊拢地力哈，致力让世界哈地力在和世界看到尼泊尔的雪巴人的顶尖贡献啊。他很致力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哦。没想到呢，在2026年今年7月30日的前几天，率领10个人的国际登山队攀登巴基斯坦第12高峰布洛德峰的时阵，遭遇雪崩而全数罹难。这个布尔加伊所属的公司是属于精英探险队哈，叫做精英探险队，在8月1日的时阵才进行哈，包括布尔加在内10个国际登山队员全数拢不幸罹难，享年43岁，
1: 很年轻嘞，
0: 是很年轻啊哈，就大家也可以去如果家里有 Netflix， 你可以看一下哈，他的这个传奇叫《勇闯世界》，这个挑战不可能哈。

所以哦，永远不能小看山，也永远不能小看水哦。好，所以说水也一样齁，这水啊有时候水底暗漠漠齁，对啊，虽然你水性很好啊，又会游泳齁啊，登山的存在都已经是国际级的登山一流高手啊，那你来咋讲齁，碰到雪崩你也没办法齁，所以说这个很多人爱山结果死于山，爱水结果死于水，这种的境地。

0: 尤其都是这种顶尖的登山家。其实咱台湾有也是有一个很有名的登山家叫张元直齁。张元直齁他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这职业登山家齁，还有攀岩家齁。其实齁一齁最大最大我认识这个张元直的这个登山家，其实是他在2019年的时候跟另外一个叫吕中汉，阿果吕中汉齁，他们去尝试攀爬世界第二高峰。K2，而且引进的攀登 K2 这个计划，其实是有跟群众啊，那台湾群众募资哈，包括一尊那的现在的行政院副院长叫郑丽君，他那个时候是时任是文化部长哈，他也有帮忙这个台湾人去挑战这个 K2 这个计划啊，结果这张元直跟这个吕中汉，就是台湾进能会很有名的职业登山家。上到这个 K2 的最后一里路的时候，因为天气的关系他们不得不放弃嘛。小狼我知呢，因为以这条以这个故事齁啊，这个纪录片他们也有拍成纪录片，而且背后的歌曲也是这个灭火器所写的，很可惜啦。然后后来齁，我认识这个张元直之后，前两年齁，就在2024年时准齁，这张元直他去攀登齁法国的阿尔卑斯山的白朗峰齁，而且白朗峰他不是一个很困难的山，但是呢，南宫这样子一次的失足哦，然后他就不幸的身亡哦。所以台湾这个张元直这个职业登山家，在2024年6月在法国阿尔卑斯山的白朗峰，因为失足坠崖而逝世，很年轻，更年轻，36岁而已，36岁。
1: 所以很多真的是哈爱山，结果死于山哈，记得，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好像他是一个企业家，好像是大老板。啊，他也很爱爬山，哦，很爱爬山，啊，走那个什么叫一条路线叫什么？
0: 阿朗伊哦，
1: 不是，啊，反正他后来就是在那边死掉的嘛，哦，那个
0: 台湾的吗？
1: 对，台湾，哦，有一个企业家，他是个大老板，哦，他很爱爬山，很爱登山，哎，结果呢也是爱山，最后死于山，哦，印象很深刻，他现在想不起来那一个哈。

好像叫那个啥林克孝啦齁。林克孝齁。一是台新金控总经理啊嘿。好我记得齁。台克叫林克孝齁。他过世2011年8月齁。好台新金控总经理啊他有30年丰富的登山经验。但是在2011年8月在咧攀登宜兰县的南澳乡的树慧山的时阵齁不小心呢失足坠落呢齁这个百米深谷齁齁这个摔了几百米深的这个深谷齁全身躯因为多重性的创伤齁这个死亡齁、林克孝。我记得那时候好像还有一个有一个故事齁他跟他说有那有一条山路一条山路都是很危险的人家都不想啊就是知道那个很有风险不想走但是他常常自己去摸索探索那一条路齁那一条山路齁我记得啊但是现在详细细节齁已经想不起来。另外还有一个齁也是企业界叫做陈荣典齁陈荣典他是大影集团总裁也是石化界出名的这个企业家他是在2003年7月的时候随队去攀登随队攀登中央山脉北二段啊经过鬼门关断崖的时候这个摔下去跌倒骨倒摔下30公尺深的山谷这个就这样子死亡叫陈荣典当年他死亡的时候享年呢60岁哈，大影集团总裁，石化界知名的企业家哈。还有一个叫做蔡进国，蔡进国他是和硕联合科技前资深副总裁，他是在2022年比较近了哈，2022年3月底的时阵，好，他家己一个人去新北市三峡的满月圆山区登山的时阵失联，那经过大批警消甲民间的搜救队搜寻了后，后来找到他已经呢没有生命迹象，享年64岁哈。好来这三个都是主要企业界齁爱爬山的企业界人物啊后来也是因为爱山死于

0: 好来，今年呢，我就在说在天气热，包括日本哈，不是只有欧洲，日本也是天气很热。日本东京的多摩动物园呢，哈，昨天宣布有动物园内底三只狮子呢，哇哇热死！
1: 哎呦呀，
0: 哎，狮子也受不了了哈。
1: 这怎么会这样子？
0: 哎，三只呢，哈，
1: 而且在动物园里面呢，没有帮它消暑一下
0: 啊。
1: 的工作人员失职了，
0: 这是不是应该用一挂冰格好一点？
1: 啊，而且该抓水啦，还是讲卖好一点，有搭个阴凉处让他们避避。怎么会养在动物园还会热死？
0: 对呀，对呀，对呀，多摩哈，
1: 比较难想象。
0: 日本东京的多摩动物园，相信我就这样去啊。日本当家的时候，可能也有去过这一家动物园哈。啊，这个哈动物园内底哦，其实引起发生狮子呢集体中暑哦病倒，哦总共有十八只。有十八只哦，这个多摩动物园内底十八只狮啊，好，十八只狮啊，竟然有十只连续拢出现的，好像是身体不舒啊，身体呢不爽快哈，啊，无法度徛哦，站呢无法度徛起来哈，这個、应该是中暑的现象啊。后尾呢，其中哦，这个十只身体不爽快的狮啊，内底其中有三只后尾情形较严重，最后死去，好，最终死亡。这个园方哦，应该是动物园啊，这个。园方家己嘛，干嘛很震惊？因为没有想到来自非洲大陆的狮子会被热倒哦，哦，所以讲哦，今嘛已经紧急呢吼暂停电视啊，这些啊吼暂停展示，并且改加装冷气设备。
1: 嗯，对啊，需要、啊、
0: 加装冷气设备啊。
1: 啊，不，狮子也打开玄关，狮子的话，全身的鬃毛这么热哦，大热天它还披着一个貂皮大衣的感觉。
0: 对啊，伊讲哦，陆续啦，吼，十只哦，十只拢无法度站起来哦，总共有十八只，有十只呢生病了，吼，啊，就拢无法度站立，没有得站立啊。后来慢慢的，其中有几只的失去意识，吼，跟他昏迷安尼，好，然后得7月28一只死去，7月31个几只死去，8月2号个几只死去，嘿，啊，死因拢是因为身体，好、哦，身体全身的脱水个多重器官衰竭、嗯嗯嗯哦、所以集体哈、哦，这个死亡，啊，这动物很方面是干嘛讲？而且谁啊来自非洲，应该很抗热啊。嗯所以可见今年有多热我伫网络看，我一个伫咱住伫咱台湾的非洲人吼，非洲人，伊底下讲，拍片哦，那拍片了，伊就讲，妈妈，哦，台湾哦，怎么比我们非洲还要热啊？妈妈，我想要回非洲啦。以后台湾比我们非洲还要热啦，我要回非洲啦，我不要在台湾啦。哎呀，所以今天呢，因讲非洲无遮热呢，吼，这哦，等我等热呀，咱家吼真的是吼，可能热啊，加上湿气吼啊，尤其那台北我就这样，最近我看网络就这样，你讲奇怪，怎么感觉高雄比台北还要凉一点哦？因为台北很热，很热哈，最近都很热，而且又闷哈，又闷啊，所以讲哦，网络上我就这样在讨论这个问题啊，所以连非洲人都讲哈，台湾那比非洲较热哈、哦，所以你讲哎、欸，这狮子不是非洲来的吗？为什么哦，这么不抗热，竟然在日本东京会热死掉哈？哦

0: 啊、来英国吼，这是英国一个48岁的查甫，叫做路易斯哈。啊、来，伊最近哦是陆续予人发现讲，他家的附近的社区哈啊周围好像哈常常有那个死掉的动物被丢弃哈，啊、包括有牛啊、有鹿啊安尼哈，有羊、有鹿啊，都是死掉了，然后就丢弃在这个路边啊是啥？好的的一这个好这个路易斯这个男子一大的这个路边呐哈诶社区啦社区的路边哦，有诶蛋底迄个啊做啥高等的外靠啊，有诶蛋底迄个人迄、那个啊社区的这个应该讲哦，就是一个公共的区域的哈、哦、那个外面安尼的丢好，就是动物尸体被抛弃啊，我就怎样讲啊，我先没在懂不耐安尼。哦，这些动物怎么会牛啊、鹿啊？哦，哦，就很多大部分都是那个，尤其是羔羊哈、哦嗯嗯。好来、啊，后来呢？哈、哦、啊、最主要是讲，就有养羊的人家，特别是牛啊较侪啦哈。养羊的人家发现讲，他们家里的羔羊哈、哦，哦，有发现呢啊，这里失踪哦，失窃的对啦，哦，判给、嗯嗯嗯、啊，有但是被找到的时候，就是就已经死掉了哈、哦，尸体。已经变成尸体被抛弃，所以罗贝朗的一直去查，才知道原来哈偷这个羔羊的小羊羔碎仔哈，好这个哈是住在当地社区的这个男子，48岁叫路易斯，嗯。那偷了，他偷了羔羊。你呢？一般来讲啊，你偷这动物的，
1: 吼、啊，
0: 要偷羊偷鹿，你要干什么？
1: 不是买的可以吃吗？
0: 啊，不是买的是提吃。
1: 对啊。
0: 啊，结果为什么又会死掉？就丢在路边呢、
1: 啊？
0: 因为这个英国男子路易斯，他要这些动物做什么？
1: 做什么？
0: 吸血。
1: 吸血？
0: 对，吃他们的，喝他们的血，吸他们的血。哦、他可能只是把那只偷来抓来之后呢，给。过一刀流嘞，啊会，家也会，吼啊，好，家也会，安尼醒起来，嗯，啊，然后他就喝这个动物的血，因为他相信，嗯，喝血哈可以让他长生不老，喝血之后他可以呢，哈，变成吸血鬼，哈，永生不死，嗯嗯嗯，就是一头雄性啊呢，嗯嗯，所以他就是一阵子啊的一个掏一个动物哈、嗯，他又不去买哈。
1: 对啊，你买我掏嘛，你不是吸血拎到代级啊？你想，重点不是吸血，重点是要掏啊！阿伯，你给他鹿啊、牛啊，拿买让他处理，拎到代级。
0: 对啊。后来就找到了，原来就是这些动物是他弄死的，这些动物的这失窃也就是他偷的，安尼就对啦，嗯，好就是这样，所以罗贝透过很多 DNA 查了才找到他这一个路易斯哈，后来警方呢去到野处来对哈，去抓捕他的时候，发现讲一处来对哈，哦为了什么撒旦立法哈，撒旦的立法哈，后来所以。可能他就是透过这种什么撒旦立法啦，吼啊，因为宗教有一点跟他讲宗教的某一些伊家己的这类吼迷信啊，动机啦，吼，所以呢，吼就认为讲，吸食动物，吸引动物的血，可以让他呢可能会变成德古拉伯爵，吼，对，吸血鬼德古拉伯爵，他深信喝。喝血能够避免死亡，也能够避免下地狱，最终可以成为吸血鬼，永生不死，
1: 重点你当伯爵你花钱买东西啦，你今天要什么信什么撒旦信啥，领导的事情要吸血，
0: 你要喝
1: 开钱就好啊，对吧，我就觉得这个对啊，我觉得
0: 而且
1: 他的信仰要干嘛？你到底歹几？为什么偷的呢？当伯爵穷到要去偷羊偷鹿，啊！你真的不死？你看没有钱，你有长生不死之后，你还是要去偷东西。
0: 罗贝哈，罗贝他被抓了，后来就上法庭嘛。哦，听讲一上法庭的时阵哦，这法官被他确认你身份的时阵，他竟然自称我就是德古拉伯爵，德古拉伯爵
1: 一样啊，被关了。
0: 哦，而且四十八岁哈，我跟你讲，这个查甫的哈，他脸哈就是一脸苍白哈，吃东不会吃这多哈，喝血喝那么多，还一脸苍白哦，真的苍白啊，人个闪闪呐哈，最终后来这个自称吸血鬼这个哈，后来呢被送到。哦，怎么判决呢？
1: 怎么判决？
0: 送精神病院，上去精神病院。
1: 不不，这个就是他最主要的目的，就要骗那个免费的钱吃这样。
0: 阿芝哦，
1: 自己花钱好吗？德古拉伯爵哈，都当到伯爵了，还买不起羊，买不起鹿，笑死人。
0: 好来，在古欧洲那个什么吸血鬼德古拉伯爵哈。啊，如果你去那个什么罗马尼亚什么哈，你也会去参观那个德古拉伯爵他早期的房子哈，啊，大概哦，就会觉得哦，蛮你可以参观的时候，你的满脑子哈都会哦想起哦，这个吸血鬼德古拉伯爵就是啊，在欧洲中古世纪的时候被称为吸血鬼，一大处哈都是足古早啊，可今嘛老了变成是一个观光景区的对，还拢用迄个做啥，迄个房啊。木板定的那种房子啊，黑黑暗暗的哈。南宫吼，其实为什么他会被称为吸血鬼，并不是因为他吃血啦，
1: 他是放高利贷的啦。
0: 他是杀人呐，吼，太郎呐，啊，太郎啊，可能他残暴啊，吼，啊，有太郎啊，太白酒啊，所以人家个称为吸血鬼啦，不，你不是真正吃人血啦。太郎嘛是吸，哦，这不杀人无数也是啊，就吸血鬼。
1: 所以这个男的脑筋就不好啊，
0: 连
1: 历史都搞不清楚，
0: 啊，所以上罪啊，上精神病院啊，
1: 你咧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啊，进攻个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爱活了久，但是嘛爱活了健康吼。你若讲德古拉伯爵吼，那如果要切钙吼，只有吸血，只有铁质嘛，切了钙这样子的话，长期卧床，但是又长生不老，哦，艰苦啊！
0: 长生不老啊，到底咧暗暗的房间内底啊，规个面啊咧苍白的吼，苍白的那跟那啥啊，跟那啥咧啊咧。
1: 你若讲行动不便，长期卧床，你若恐怖人也袂惊你啊，对不？
0: 啊，不会啊，
1: 而且长生不死。
0: 嗯，不会啊。咱咧骨头，你拢无补钙吼，到尾啊，你个骨头骨拢缩起，啊缩起是不是？你手嘛举袂起来，你身躯嘛无法度嘛无支撑力啊，啊徛嘛徛袂起来啊，啊拢无啊，吼就瘫在那里啊。哦，你刚刚讲吼，咱讲人啊骨头拢已经吼严重的骨质疏松吼，那咱人都变成干那成玻璃娃娃，
1: 好
0: 玻璃娃娃是安那剥一个都破去啊，玻璃安那剥一个落来吼，那个头啊，小块安那小块拔倒一个，啊你都骨拢脆去啊吼。啊，来，没有骨头的支撑，咱人的身体，咱这个肉身就是啊，做啥？无骨头甲退掉的时阵，咱就变成肉球啊。吼，咱人，你甲想你的手吼，哦，比如你手举起来，我们看到的就是应该就是皮肤啊肉啊肉内底各有一挂个筋安尼吼，就这样子吼，啊，其实最里面是骨头。而且这都是骨头的支撑呢，吼，咱人上面，诶，皮吧是咧长好看的啦，吼，肉减一点啊，皮较薄一点啊，也袂安怎啦，对不对？但是你骨啊，骨你看袂到啊。其实皮肉就是咱的一个外形啊，一个外观呀。跟咱那层咱的基础，哦，是不是先有一个啊，嘛是赶快啊，先有一个骨架出来，吼，一个骨架出来，然后才慢慢呢，吼，这哦，看水泥啦、大猪针啦，还是安怎上牛啦，就这样子，吼，我们的身体。好，骨架还是靠骨架在支撑的。
1: 对啊，你骨架你若无好，还是骨架已经受伤去啊，规人身体就崩啊嘛。
0: 啊，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你以为你看出来哦，我有血有肉啊，对不对？哈，有血有肉，但是骨头安怎摆你唔知啊，你看不到啊。啊，剥一下就脆骨骨，剥一下就变啊骨断几啊根，剥一下就骨折，剥一下就卡断，剥一下就髋关节骨哈，什么？所以呢，骨裂哦，这都是你家的长期，咱的骨头甲尾啊，一定是哈，唔免偌久啦，三四。十岁过都， 钙质一定的流失啊，慢慢的不久就会哈骨质疏松，
1: 大家人都会掉啦。
0: 对，大家都会哈、除非
1: 快或慢
0: 了。对，哦，啊那唔知唔知你去做骨密检测嘛？
1: 对啊，
0: 哦，啊那唔知个唔知，等到有一天你若拔一刀断几啊根骨头的时候，你就知啊。啊，我骨头这怕哦，我就安尼个轻轻啊骨一个刀，安尼断落尔，断几啊根骨头啊。哦，迄阵你就知啊，吼，啊，但系无希望讲安尼啊，对唔对？所以讲吼，咱平时都一定爱食钙，食钙唔是干那干那高高高劣骨头，食钙包括咱的体质，包括咱身体的免疫力、抗体，啥物拢好，吼，新陈代谢好，吼，啊，糖拢好，吼，啊，自体神经也好，囡仔长高发育都有帮助，大大的有帮助，哈。
1: 对啊，
0: 所以大人囡仔，男女老幼拢爱食。
1: 啊，尤其孕妇哦，孕妇补钙，
0: 对对，
1: 一人吃，两人补，哈，这妈妈补，啊，囡仔嘛补。啊，生出来囡仔嘛，喝药喝起吼，得力酸哦钙混。
0: 好来，全球一等一的钙叫做珊瑚钙，100%的得力珊瑚钙粉，这款哈，全球最顶尖的珊瑚钙，得力珊瑚钙粉，全世界只有日本有。刚才日本有出酸哦钙粉，啊，咱只是为日本进的。
1: 对
0: 啊，酸哦钙粉不是刚才咱这款，但是咱这款是100%100%的纯天然酸哦钙。
1: 咱听众朋友问讲，咱钙粉内底有啥物成分？
0: 嘿，
1: 我来讲。钙，我讲纯钙，啊，佮有甚物成分？我讲无啊，干那
0: 70几种的矿物质啦，70几种的矿物质，有镁有镁哈，它的钙里面就是有镁。
1: 听众朋友阿来问吼，我问讲是不是你较早买钙吼？
0: 哎，
1: 伊拢我买问讲有没有添加维生素、D 水等等的吼？咱的钙都无啊，纯钙嘛。
0: 听众诶，阿来问的是他可能他
1: 过去的经验啦，
0: 他的钙，他以前吃的钙都是一种组合钙啦，
1: 对，
0: 哎，组合啦，我叫有啥？有的讲啊，我搁有低视力，我搁有眉，我搁有啥，我搁有啥哈？哎呀，好像一大堆哈。那你得力珊瑚钙，咱讲100%珊瑚钙哈、啊。但是珊瑚钙为什么会那么好？它跟化学钙、合成钙都不一样哈。为什么会那么巧、那么优秀的？就是讲它本身珊瑚钙里面哈，也本身的是里面就含有70多种的矿物质。好，包括什么？包括镁、金镁、镁哈、金镁镁的镁哈，这种稳定神经好，帮助你哈，稳定神经和捆这种好放松啊，放松紧绷的神经这种有帮助
1: 哈、
0: 所以不是干那哈，要出去在骨头顶呀，阿囡仔发育好，好、在孕妇怀孕哈，啊老人哈骨质疏松退化，大亨的好啦，好、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混，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
0: 买的时阵，佮问药房讲够大做无？谢谢，最近就这样来问，谢谢。
1: 啊，就这样嘛，够买点。
0: 哎，对对对对。
1: 以上广告。

0: 啦，最近哦，我看网络就常在讲吼，其实包括我跟你周边，我也。我也注意到周边有很多人也都在讨论，也都说哦，我最近吼，哦，我最近拢在看网络迄落啊，这啥迄个短剧啦呵呵，哦，几十分钟啊，啊无就点我真久吼，哦，看那个短剧啦吼，很好看啦吼，讲足好看安尼啦，啊，因为我自己前一阵子也有注意到吼，啊，可能刚好在我滑手机的时候有看到，啊，就点进去看，啊，你有看了之后，他就会不断再跑出来，好，你有看过哈？比如讲，我有点进去看这个好，这个短这个短片哈，这个短片啊，因为是迄个好用那呢，这个华语哈，这个演出的短片嘛，所以讲啊，我们就听有的甲看啊，看一边两边，伊就一直走出来，各有几出，各有几出，各有几出，安尼有诶四五十分，有诶点外钟，有诶两点钟诶嘛，拢我也看了几遍，你知道？看到尾啊，我讲哦，疲劳，不要看了。后来我就听很多人也在说网络，我看很多人说有时候搭捷运的时候，有时候搭公车的时候，就看很多长辈婆婆妈妈都在看，而且声音还转得很大声，都在看这种短片的剧，短片剧，来，这就是 AI 哦，这是 AI 拍的哈。好，包括我有朋友啊，进前嘛来讲讲哦，我最近拢看迄个什么短剧哦，足好看诶。安喏，我讲诶 AI 啦，那个是 AI 拍的。伊讲嘿 AI 哦，我对啊，还是 AI。伊讲是哦，还是 AI 哦，我对啊。迄内底遐人拢假，拢唔是真诶，迄是 AI 拍出来的啊。剧情哈，我跟你讲，你若加看几篇，你也发现哦，那个剧情千篇一律。看到尾啊，你会足疲乏。你加看几出来了后，你会感觉讲，演来演去拢演干呢。而且吼，演的都很夸张吼，你知道，演的很夸张，内容不外就是什么呢？哈。内容不外哈，因为这可能是中共哈，可能都是中国他们啊去用透过用 AI 技术去拍的短片啊，他可能都给他一个剧情。我当下港姐的剧情哦，他会出现很多片哦。哦，很多片哦，啊，里面啊，当然都是 AI 了，人物也都是 AI 假的人物哈，
1: 啊，那脚本也是 AI 写的，
0: 对，啊，脚本弄大同小异哦，哦，动不动是千亿总裁，啊，无就是讲哦，出国打拼，即马变千亿总裁啊，哦，阿哥要登去厝诶，要登去故乡，啊，得改做散散啊，哦，卡挑的改做散散家，要去刺探哦家属，啊，无就是啥物安怎咧分财产咧分哦安怎，哦，反正拢是。安呢，千篇一律，很传统的中国式的那个社会背景的剧情，哈，哦，而且演得很夸张，哦，拢千亿总裁，大家拢吼安尼啊，你知影 AI 吼，人要用我水的我水我，我引导的我引导哦，哦，啊，看起来拢诶，哦，那个诶，反正 AI 是假的嘛，二十几岁年轻的吼，年轻小伙，大家动不动拢是千亿总裁，哦，查某嘛是二十几岁的，也是亿万总裁，哦啊，都是在攀比。哦，你看，所以人讲大陆人吼，大中国人就爱攀比的吼，他这个剧情就是因家己的社会背景的吼，就是都攀比，啊，你也散都看不起，吼啊，所以有的人有钱了、发电了的给散啊，才要去刺探人心吼，千篇一律都是这样的剧情吼，啊，卡不呀，你看了你也干嘛就疲乏，而且演得太夸张，真的很夸张吼。夸张啊！但是跟你讲啊，人讲做戏空看一个啊，愈夸张，有的人就感觉讲好，愈刺激，愈好看。难怪前几天有人问那个咱台湾一个拢伫大陆伫咧拍戏诶，我不记得是哪一个男的演员呐、啊，哈。他在大陆还算很红的哈、啊，然后我们讲阿金妈安娜在没拍戏，一共有一阵子都没拍戏，一共现在整个大陆演戏都凉了啊，都凉了，没啊，没人，拢一共唔免啊，金妈拢 AI 的演啊，所以真人都没有戏拍。 现在都用 AI 啊，纯安的啊，啊，你看家长在看，伊讲，哦，我在网络我才看到，我家长在讨论讲，这怎么周边人都长辈现在啊，上厕所蹲马桶也在看，坐车的时候也在看，吃饭也在看，都在看这种 AI 制作的短剧。好了，我今天吼要甲听众朋友讲的吼，真的那个不能久看哦，你莫去看啊，去看了去会安怎呢？会得了一种叫脑腐症，脑腐。脑腐症，上面有这脑腐呢。好嘞，今嘛用 AI 生成的短剧呢，其实不是干那咱家娘娘哈，全球都这样哈，全世界不是台湾长辈哈，深陷 AI 短剧哈，连欧美也爆发哈这一股风潮。吼、哦，欧美也一样哦。啊，有足侪吼，这个网友都无奈控诉，讲因家的长辈食饭、煮饭、蹲马桶都在看这个吼、哦，拿着手机到处看吼、哦，这种 AI 的短剧，安尼沉迷在手机里面的角色吼。吼、哦，这个专家不是咱国内专家，国外的专家警告，大量观看这一类低品质的 AI 影片。我跟你讲，伊 AI 制作起来，你甲看，大家人拢生要讲。好、哦，有当时啊，看家你唔知讲，这个唔是男主角吗？这个唔是歹人吗？这唔是好人啊？结果拢生要讲，所以有当你看家眼花缭乱啦。那个声音也是差不多千篇一律，一听声音吼，好、哦、就会一听声音也知讲啊，这是 AI 哈、哦。好嘞，哈，而且就是动作僵硬哦，有时候哈，那个位站位哈，座位站位哈，有时候都会有那个这个这啥，位置哈，方向哦，错乱感哦，明明都要看开门是要入的，结果是开门出去安尼哦，好，他 AI 还是没有办法做到很精准呐哈，无法度做到安尼哦，我看起来就是安，好，所以讲哈，国外专家这讲。你若定大量一直看这种 AI 的影片，到最后恐怕会缩短你的注意力，甚至会加剧心智退化，会产生脑腐现象。脑腐上面脑腐大脑跟他倒腐安尼的对啊，这样脑腐豆腐的腐哈，这就是心智退化的脑腐现象哈。所以呢哈，为了你的健康，为了你的大脑的健康哈。少看这一类的啦，真正跟你讲，你搁看侪真正，加看两片啊！你真正我到尾啊，我讲好，唔好看，真正，家己吼，我家己有看过，啊，就是看几出了，我讲我真的不要看哈，而且剧情都重复的哈。但是他的制作的里面的人物又会稍微有变化啊，但是好、哦、大同小异，拢差不多安尼剧情哈。

0: 当然比较麻娱乐变得唾手，娱乐变得唾手可得啦、嗯、啊，然后那个多巴胺哦，还是说刺激变得很廉价哦。卡扎利克里哦，爱这里电打电器套件哦，这里摆一本的这个连续剧哦，下周哦，敬请期待哦。嗯、啊啊，其他时间你哪个这里的代志嘛？以前的娱乐没有那么丰富嘛，但是基本上好像咱现实上我们好像把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啊，比如说啊，你的手机啊，点点的敏感的上来哦 ，Uber 的上来哦，还是讲 Netflix 的影片，你要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什么时候停就什么时候停啊，这边啊，然后免费蓝桃的逛嘛，那种免费那种 AI 的那种短剧，不管是真人还是短剧，他们这样演的都很洒狗血嘛，啊，反正的蓝桃的逛嘛，啊，这身边有千亿总裁啦，然后哦，然后可能。是本来是父亲的私生子啊，那然后一种这种剧都有特色了，一刚开始就把那种情绪的张力拉得很大，比如说哇，可还是没啊，哦，而且看不起，用看不起的，啊，你这个穷小子哈，怎么敢在我们公司前面乱晃啊？其实也想不到伊德西哈，哦，失散多年总裁的儿子，而且他知道他回来复仇的，
1: 反正打出龙朝有千亿总裁啦，
0: 就很
1: 有时候千亿总裁查某有哪查甫有当时。人家是老太太
0: 啊，我想这种就是大家想要看到那个哈，这种 underdog 的故事，就是被欺负的人翻身哦，等到真正开到的董事会说啊，原来他都搞没迄个人哦，是这个党诶，党诶
1: 是总裁，
0: 还是总裁？是哦，
1: 都差不多啊呢，剧情大同小异，
0: 这样子脑筋哈，会越看越笨，
1: 脑浮症哦，
0: 我就。真的这样
1: 得倒户哎，脑斧、
0: 这个就是资本在收割你嘛。AI 廉价，你的干妈公，我要得到娱乐很简单啊，看气球的喝啊，阿郎的哦，扁担蓝暖的，不会去运动哦、啊。
1: 你仔细看，
0: 也没有办法跟真的人交往。我现在很多很糟糕嘞、欸，他们现在因为得到快速的刺激跟娱乐跟成就感很简单，反而没有办法经过过去那种爱磨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的痛苦，然后得到的那个。快乐，现在人都不要了。为什么？你光看这些手机啊，划个短影音、短影片。但是我跟你讲，那个都是在浪费哈、你的生命时间。但是你如果干妈公，我就是这样就好，我觉得是无所谓了。但是啊，你跟你讲，长期来看哦，对这个国家哈，真的不好。尤其是如果年轻人太早就习惯这种哈短期的刺激哈，啊，没有长期的规划，这对一个国家来说都是相当糟糕
1: 的。就大脑就不太会去动了啦，哦，反正弄现成的。
0: 而且我来讲，资本家最喜欢这种啦，
1: 对啊，
0: 不思考他就收割你嘛，对不对？他最好你脑子都不要动哈，他喂养什么？
1: 身体也不用动了，身体要吃饭啊 ，Uber 叫一个哈，啊对不对？对啊。说动一动
0: 啊，
1: 买物件啊嘛是哈，网络哈这个电商啊点一点哇啊人都无好啊，真正人就愈来愈
0: 失去跟
1: 退步啦咧，
0: 失去跟吼真实的人类的共情能力哦，啊你无法度吼，啊你啊拄着挫折哦，你看演变很爽嘛哦，然后也是讲你跟 AI 聊天很爽嘛，因为他都怎么样，他都不会反驳你，你讲啥伊的啥哦，他会顺着你话去走，但是真正的世界不是啊，哦你有冲突，你有意见不同哦，你要去说服别人啊。功力妥协啊，现在没办法，所以现在有人说啊，好像哦，什么内耗啦，我们现在社会常常内耗啦，忧郁啊，但是有时候说不定就是你我们的心灵的肌肉这个部分，心态刚刚肌肉嘛，好来练肌肉哈，身体的肌肉要训练，心理的挫折哦，容忍挫折的这个抗压力，现在人真的是差很多了。
1: 包括今嘛吼，其实我当下咱点的网络看到有一些房仲吼，在卖房子的房仲吼，他们现在都会自己去拍片吼，就拍片就比如已经嘛被卖哪个房子啊，他就去现场哦，阿卡迪底下介绍啊拍片，我觉得这是 OK 的，这是可以的吼。但是我现在发现，连房仲哦，卖房子的房仲，他现在拍片也都用 AI， 用 AI 影像在拍哦，那个声音。那个声音跟人的那个动作，哈，哎，都不是你家己本人的很牛拍的，他就是用 AI 的模式。哦，我看了，我很想给他留言说，不要这样啦，就自己去现场拍啦。哦，真的。
0: 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人发现说，现在连着什么很多的这个餐厅的菜单
1: 啊，
0: 菜色菜单，过去可能这个请摄影师来拍嘛，啊，然后请那个美编帮他上这个文字，但现在都用一键 AI 一键生成，所以现在很多餐厅的菜单看起来的文字跟这类菜色都长得很像 AI 菜单呐。 但其实对店家来讲、哦、他就省了一笔钱，反正我只是要看让你知道嘛。嗯，哎呀，很可怕，现在消灭了多少工作机会，
1: 很多
0: 后来共轨嘛，就摄影师嘛，拍摄、哦、那个摄影师的工作不见了，机会变少了、还有什么网路美编、的工作也变少了、哎呀，
1: 所以哈，阿丽华连卖房子的房仲，本来以为哦，就房仲你去现场拍拍哦，就觉得这样子哦也很不错。现在竟然用 AI，
0: 我觉得趋势会是这样子了哈，大家想用 AI 快速复制简单哈，比如说房仲带看房子这种东西，连这个都用 AI 的话，会有刚开始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我干嘛懒懒哦，我们人哦，其实还是有分别出，还是。AI 还是经常去 hit 这类，不管是压屏还是秀屏，时间一久、大家还是会比较回到那种有温度。
1: 对，
0: 我干嘛 AI
1: 讲话的声音也一样，
0: 影片跟照片、
1: 动作一样啊，那讲的呢，
0: 因为 AI 的照片跟影片都怎样，都太完美了，没有那个瑕疵感。
1: 哇、哦啊，人都可以很漂亮，身材、服装哦，头发哦，
0: 你有瑕疵感，其实相对的就是有。距离感、我就对我现在房仲很多的那个广告嘛、在网络上很多拍影片广告、我其实里面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齁、以贵体系上一个女生她是职军齁、职军退伍了一起做这个房仲啊，以短影音的开头的第一句话，一龙工厂不光介绍大的案子、小的案子啊，房屋啦、套厅啊，是没得。一讲林小姐，你打门开头，林小姐，我点解你叫我啊？哦，给我帮你催促，安到了啊？我奇怪啊，怎么林小姐每次都林小姐？结果我去看她的影片，她每一个开头说林小姐，然后呢，你催我帮你催，记得得我帮你催点啊，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然后她就是很真实嘛，没有那种很完美。不用太完美精致的人设，哎，当然我觉得嘛，怂够烂了，就来跟我怂够烂哈，很亲切。如果啦，真的我要买卖房子的话，其实我最后还是会比较有一个找到有一个这个人味的哇，那种用 AI 的做的那个，我干嘛？你连拍个影片都懒，我怎么要相信你会好好的帮我找房子或帮我卖房子呢？对不对？
1: 好嘞，进攻格哈，所以哈少看呐哈，少看这种哈 AI 的哈。
0: 多去跟真实世界接触啦，
1: 难怪哦，咱咧台湾咧伫大陆咧拍戏诶，那个男演员我不记得谁大牌的啦吼，伊讲现在哦，整个拍戏市场大陆都凉凉了啦，都用 AI 拍的，无咧用人无石头啊吼。好来，产品假货来分享哦吼。那你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
0: 吃好来分享，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赞啊！
2: 我吃这一年来时呢，钙油加钙粉真正有够好的好啊！我拖会的时拖重会啊，我爱护膝护腕，54岁的时我唔免护膝加护腕，脚也未酸，腰也未痛，所以。我一天就是吃三遍，我感觉讲这个物件确实真正做好诶。我吃两年啦，拢唔捌去看过医生，也唔捌破病啊，身体足健康诶啊！一输了钱呢，感觉讲安尼即足合理诶。咱有吃这个舒鹏加钙粉，你、那个精神吼拢有够好。我感觉讲这个产品得爱持续的去推广，年纪较大只诶人诶来使用，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产品。外因啊，大学一年甲二年，我人阿伯决定每一个月。钙油加钙粉，一人拢一份，好身体健康，认真用功去读书，后摆出社会就业的时阵，伊的身体就比别人较好。吃两年，我伫水果行的时阵咧拖货，一工爱拖十几栋的货，脚啦、腰啦吼，拢未酸。而且我暗时去补货的时候，一日吃三顿，一日叫三顿吃，然后一个月就是吃一顿，所以我半暝啊一点的时阵开始做到阴暗的九点，才有开始搁困啊咧啊。这两年来，我感觉你的产品它是真正100%，也做好。
0: 太好了，对啊，这个大哥，水果行工作的大哥
1: 讲的头头是道哈，这个哈
0: 哦，经验谈
1: 对，太好太好，
0: 这就不是 AI 生成的，真的是一个。
1: 咱无咧冲这啦，
0: 没了，我讲真的是一亲身体验，真没有办法，那语气口吻哈，大哥也经验谈，
1: 哎，啊，你啊 AI 哈，大家听拢赶快，
0: 那个 AI
1: 啊 AI 大家拢生做赶快哈，嘿，
0: 剧本也差不多那样子，
1: 所以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钙油哈，你买时阵你敢问讲广告多做？ 的、嗯哦、很重要、
0: 啊啊、
1: 因为最近很多人在问说
0: 对啊
1: 您敢够有大组的您敢够有精神的精神、嗯哦、的就是大组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嗯、这四种你
0: 如果、啊啊、
1: 这四种要买的时候你都跟自己有帮助问说有大组的、嗯嗯、还是你如果打电话来公司叫的时候你也是先说如果有大组我要大组的、
0: 嗯、没错、哦、没错、
1: 啊、我们可以跟你了解看看、哦德力酸哦，钙粉加德力钙油，超级棒的，真在实在有影好。哎呀，实在有影好。
0: 这个礼拜是爸爸节嘛，嗯、我讲爸爸哈、嗯，有时候你不要再买什么其他的什么刮胡刀啥啥啥，爸爸哈，你讲爸爸五年纪啊，中年男子啊，是讲需要补时阵哦，钙粉加苏鹏，别去问有帮刚够记得大做。
1: 哎，对对对，苏鹏苏鹏哦，
0: 啊，爸爸妈咪讲啊，爸爸我爱你，爸爸。台湾的男性都比较害羞，
1: 讲不出来，讲不出来。
0: 父亲节快乐啊安尼就好啊我感觉对男性呢爸父亲节快乐啊来
1: 送你这爸爸节送你安都
0: 啊这爸爸节送你啊来这一组钙粉一组苏鹏赞啊上好父亲节礼物
1: 啊您爸爸呢是他本身吼有这个肝炎的吼啊是讲他长期靠酒精吼啊吃药啊吼肝较不好啊你买当为他干要叫讲把肝小顾者哈吼吼安尼吼你呐爱吃酒你这肝小顾者安尼好唔好
0: 嗯
1: 哦安尼嘛是维他干哈，维他干也可以哈、嗯嗯。好嘞，也祝咱大家哈，拢身体健康啦哈。咱的产品钙粉、钙油、维他干啊，舒鹏护理元素
0: 哈。
1: 哦、嗯、啊，爸爸就是舒鹏上好啦，钙粉、钙油好啦啊，维他干也钙好啦。哦、嗯，护、嗯、理元素那派群的，你讲护理元素啊，那然后就这样子哈、嗯嗯。五大产品哈，每一样都是。顶级的哈，
0: 对，
1: 拢 top 的哈，优秀的就对了哈。好，谢谢。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好嘞哟，吼，这个白海豚台风吼，到底今嘛目前呢吼，这个每一个对这个台风的预报吼，路径拢差不多一致吼，拢就一点，就是讲差不多拜西到拜人影响到琉球群岛的几率相关，吼，琉球群岛吼。然后有三大剧本，有三大剧本。第一种剧本是白海豚会影响奥奇纳瓦了，然后向北边跑。第二种的剧本是白海豚可能更往西边，然后会到中国长江口近海了，然后北转。第三种的剧本就是白海豚可能登陆中国，就这样。

0: 欸，没想到说现在咱台湾这个台湾真的是有那么大魅力，网络上有人用那个台湾男这样，结果就用这样去网络上去交友，在那个社群网站交友，当然是诈骗的啦。好，他的连名字都没有，他只有写台湾男啊呢。结果就有一位五十几岁日本的上班族女性哈，就结啊跟他认识之后，两个人在网络相谈甚欢。好，这一位日本的女子就对这个台湾男产生好感，就陷入了哈这种粉红陷阱哈，最后被骗了700万日币哈。这日本的女性啦，五十几岁啊，竟然迷恋这个台湾男，可能他本来就对台湾认为说，你真的是台湾男性，他们对台湾的印象还不错，就这样齁。这其实他就是一个诈骗，台湾男哪会知道是台湾男，搞不好是中国男，搞不好是日本男，搞不好是德国男啊，他只是用台湾男这个名字，这样也能骗人，骗到700万，
1: 随便撒网啊，这也不是台湾有魅力啊，就是恋爱脑啊，那台湾人不是一堆被这什么 FBI 局长骗的，还是什么 CIA， 就是蠢人全天下都有啦，这个跟台我还没
0: 啊，反正就是安尼吼，咱即马网络哦，这网络我感觉真可怕。人吼伫网络里呐，一干干都网络流连吼，到尾安尼吼，啊钱也无去，啊健康也无去，连头壳都破去。哦，少流连网络啦，好不好？好，谢谢。
1: 要懂得吼，抽离啦，不然真的还蛮危险的。休息一下，V的连线。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深助眠肠。

0: 经营顺畅。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淑君。
0: 南桃公的那个房仲在就是去做这个 AI 的影片嘛，我发现真的是近期真的房仲都是差不多一个模式，面起一个底耶，但是包括这类吼一介绍也虾嘛是个底，可能但是全部不是他。哦，配音啊，可能是去合成的，所以声音有点机械感。啊，包括一个介绍这房子的环境，也不是真的事实进去拍。后来我就看到其中一个房仲里面哦，他自己发文分享说，哇，今天很忙碌啊，我要去开始学这个 AI 的影音制作。但是他学去哪里学呢？他这一套哦，他是去中国。哦，所以你看，我们台湾现在的很多真人做的 AI 的那个样子哦，像前一阵子最红的什么哦，你是不是在什么救了一只雪山飞虎？那个就是中国的 AI 在做一个测试嘛，哈，包括这种把这种以前那个嘉禾哦电影系列啦，或者以前早期的电影系列啊，弄成很荒谬的剧情，那个都是中国的 AI 的算力在做一个模组的一个测试啦，那也是大数据的这个分析，所以那台湾现在最近出来这一批很类似的房仲影音的这个介绍 AI 人啊 AI 声音的介绍，其实他们都是去中国上课的。对啊，就因为中国蓝桃共轨嘛，他现在 AI 短剧很夯嘛，这根本没兴奋嘛。我们先撇掉统不统战这个问题啊，就是中国在这种 AI 的应用的落地的速度就是真的是比台湾快很多，因为他们市场比较大嘛，他们一个钱行销广告一省下来是
1: 中国人看的，是整个都搞
0: 对啊，就是说省不要光是省下来的成本其实就是很夸张啊。
1: 好，不过 AI 这物件哦，这安尼接触来，你也干嘛讲？好，包括最近不是有迄个哈台北市长哦，也是用 AI 哦放那个赖总统声音那个发布影片那个，
0: 哎呀，
1: 是啊，有这种事情啊，就是好的要仿赖总统的声音啊，发布影片去讲话，讲一些啊，反正就是安尼吼。好，这所以后来别人讲的是 AI 造假哦，所以真的啦吼，那安尼话我感觉讲 AI 这物件动袂久啦。真的动袂久啦！你接触几遍啊？了，你知影？你看会出来？你听会出来嘛？哦，那个声音啊，那个什么吼，你都会知道啦，吼啊！但是要小心啦，日常生活
0: 很完美啦 ，AI 中出来很完美，對對對，不管颜色啦、饱和度啦、声音、长相很完美，可是
1: 画面、啊，
0: 我但是那说实在的哈、完美的东西是怎么样？就是有距离感，对，那刚刚这些米家有距离感。第二个哦，相似度都太高。其实但是最后有一个就是大家都一样，就变得不够，
1: 就都不兴趣，
0: 就有点像 copy 的米家嘛，
1: 对，假的啦，嘎的啦，疲乏的啦。
0: 韩系美女、韩国美女怎么长得都差不多那个样，很漂亮。你单看一个哦，就碎啊。那看多了，谁是谁，你根本分不出来嘛。啊，所以你的市场的差异化。并不是粗糙就是不好，我觉得反正现在粗糙反正会带一点人味。我都逃到共鸣内嘛，共鸣内啊，林小姐啊，林妹妹啥，林小姐
1: 那个真啊，就是有一个真，
0: 对啊，
1: 经理啊，
0: 我被盖因吼产生互动，我不太希望他说哦，都好像很 perfect 很完美，我这样子犯了，对我是这句话不能，我干嘛讲我是宁愿希望看到真人哦，好，你出糗也好啊，或者说你的口条没有那么好也没关系，至少。这是真的啊，在这个现在都 AI 很完美的时代，反正这种真哦是一种稀缺。
1: 还有就是讲哦，你今嘛的迄个啊做啥？你接电话的时候哈啊，打来的可能哦就是你认识的朋友，而且你家的家人，听起来那个声音就是嘛哦啊，反正哦啊那，但是如果你觉得他跟你讲的内容怪怪的哦，你家里的爱哥哦，你真的你要去求证一下哈，你就反正今嘛打那种手机啊，你爱问一下哈啊，真的很多就是会有仿声音哦，甚至画面嘛，赶快呐哦，也家里视讯呐哦。视讯伊就讲啊，我都对啊，哎，都阮囝伊搞视讯咯，我唔是听到声音了，哎，面啊嘛是到阮囝面啊，那假吼，结果是诈骗哦，用 AI 去甲你骗啊吼。我有一边我打电话，我一个朋友， 我打手机，手机很久他没有接，后来我转伫公司用公司的电话卡去，卡去了吼，亮一块，亮了吼，伊甲起来，你听一下，伊就是电话已经电话筒拿起来，一波鼓拢无出声。我已经吼卡电话吼催，我拄啊手机啊卡你咯，一波鼓你拢无接，我即马个用办公室的室内的电话卡，啊你夹起来，你拢夹起来，我夹起来，你阁无甲出声，一波鼓拢伫遐点住住，我尾仔怎讲？喂，你创啥？嘿嘿嘿嘿，等你卡一波鼓啊，阁夹起来阁唔出声吼，我那时候真的有点火大吼，有一点火大就对啊啦。结果伊是安怎呢？伊讲安怎？伊甲讲呐，伊讲你卡的人爱先出声，卡电话的人啊，你卡电话，互人电话夹起来，伊接电话的人爱对一个爱先出声。扑过来，我问你对一个爱先出声，伊讲我无出声。伊讲我无出声，你开人爱先出声啊！我讲是你爱，你接电话，我哪会知道你我当时要接起来？你接起来的人爱先出声，那我们怎讲？哦，你接电话了。结果伊是安怎？伊讲哦，因为他现在觉得很可怕，伊可能伊做生意人听因内底有足侪人客，伊讲他怕声音被模仿去。啊，可能我用办公室电话看，伊看到迄个电话是陌生的啦吼，啊，所以伊唔敢接陌生电话，伊感觉讲伊唔敢接得出声。伊讲惊我声音吼去哦 ，AI 吼甲头模仿去安尼吼，啊，用伊盗取他的声音吼。
0: 啊，这就想太多了啦！现在如果他真的要模仿你的声音，他就假装试掉嘛。你的 gauge 出啊，他真的骗你的声音啊！你好，我是什么民意调查哦？然后那个，那你不方便哦？对，他只要现在很快啦，他只要一小小段的声纹，他就是 copy 你的声音。
1: 你讲伊就是安尼啊，所以伊无出声啊，伊个看你在陌生电话啊，哦，我真正就红火大，你电话接嘛，明明都压起来，电话当压起来，你一波唔敢出声，到尾啊，就只好我先出声哦，伊才敢出声呢。哦，我那时候真的是有一点烽火大，哈哈，原来你给他讲的理由哦，好啦，安尼哦，胜利就小心，但是你也未免那个。不过恭喜在你今嘛吼，陌生电话你那不被输入的电话吼，尤其是上面显示没有电话未显示号码那个吼，真正无人要跟你接，好，真正一种电话吼，无人要跟你接，好，我这两天吼，很久了，很久没有这种现象，这两天就是在吃饭的时阵啊，突然有一通未显示没有显示号码的电话，我等一下一直看哦，这到底是诈是要甲接啊？唔甲接啊？底下你看一个响，结果一个甲你响无两声，伊都无去啊！哦，都算啊！所以吼，有足侪人讲哦，我都不爱电话红显示红迄落吼，我甲你讲，但这样子以后你甲人联络，无人要接你的电话。
2: 涂着黑眼圈，包围住。
1: 好来，咱几点钟古开放口音。
0: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啊，来日本熊本哈，哎，这个地震哈，熊本的地震呢，哈，到现在其实还有蛮多受灾啊户啦，可能哈，因为啊房子也倒塌了哈，啊，在那个收容中心啊，有些我可能是说啊没啊这个水哈，有些可能啊缺水哈，啊，这个虽然日本也他自己本国的日本本国应该的对这个地震震灾的救护还是也很有相当经验，但是听说最近有一些集中受灾户集中的那个避难所传出可能天气又热啊，狼就是住在一起挤在一起有产生新冠这个疫情的新冠病毒感染这种的情形其实咱台湾各界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各界也有很多人出钱出力，像昨天我就看到日本他们的报道了咱这高雄就送了很多那个物资，其中最主要因为他们现在有的地方水真的是可能断水或者是水不清气，因为地震之后水不干净所以没有水或者是不敢喝水，这个高雄这个哇，这送了很多很多的水哈，一车又一车的那个就是矿泉水哈，瓶装矿泉水底下上高这类灾区，好，这类灾区的所在，让当地的民众可以饮用哈。啊，另外呢，大家都知道讲熊本知道不？加有咱的台积电嘛，从地震到现在已经过一个礼拜，这个台积电终于出手了，大家都想讲啊，台积电底下台积电不会帮吗？但台积电这一次有没有受影响？因为厂区有没有受影响？
1: 因为那种标准流程呐，不管有没有受影响，因为地震超过几级，他们都会先停机嘛，但停机的是有影响啊，可能没有所谓的机台的受损，但是暂停这检修之后的营业损失难免会有。
0: 好，刚刚宣布台积电出手了，宣布要捐2亿5000万日币，台积电捐2亿5000万日币来援助熊本的震灾，另外好个号召台积电员工也来募款啊，呢好来进行募款哈，好，这就是台积电对熊本地震最新宣布这个出手。
1: 这个台积电呢，其实在熊本现在有两个厂嘛，第一个厂在营运啊，第二个厂还在盖哦。熊本一厂其实在当时说停机并疏散员工，底这个章8月3号已经重回这个运作的轨道，然后生产线已经恢复到地震前的水准。啊，市场评估嘛，我都在供了嘛。这熊本一厂金马机也生产的晶圆是供给日本在地的厂商哦 ，Sony 啦，是供 Honda 啦、Toyota 他们的车用啊，是供相机用的这个晶片。所以对于整个现在台积电最主要赚钱的部分，没有什么影响了哈。这个法人评估没有影响，没有影响啊。现在熊本二厂也继续在盖，也没有影响哦。那台积电那个在现在变成外虽然是外资，可是已经跟熊本当地是结合了，所以才会捐出2亿5000万的这个日元作为赈灾的费用。之外呢，台积电本身因这个内部的这个也发动员工助动募款，主动募款要主动不要被动来帮助这次的熊本震灾。
0: 来了，嘿，
2: 我请问新年队伍咧未？
0: 刷卡跟你讲新年来刷卡跟你讲好，谢谢。来边卡电话去吧，咱call in电话，你直接卡0800-77-55-99。0800-77-55-99，好嘞，这个电话是咱的现场call in的电话，嘛是咱的这个一整天的咱的节目跟咱的产品的服务专线服务专线哈，0800-77-55-99。来你好，嘿 ，Hello，
3: 哎，
0: 你好，淑君博家姐。
3: 就刷卡
0: 看看，刷卡来哈。

0: Hello， 来你好，小君不给。
1: 小姐你好，你昨日讲接电话无号码，无接。啊，有号码，我捌接到一三位，我专工甲算。
0: 哦，你有什么零八零不是什么866什么那个开头的？
1: 没有那个开头，是09
0: 啊，我09我
1: 才算号码啊，就是。
0: 哦，你这老你搁甲算号码，十三号。
1: 我那个算嘿啊，十三号我足几落遍的啊，卡去16，伊讲说你有甲对答什么代志？我讲无，我唔敢，我已经要人骗过啊。我甲伊讲过，我惊我过闹未清哦啊，把不住啊，
0: 干脆。对，都不爱接吧呢，吼吼，够有劲了。
1: 那你可以看哦，路看你也路还。
0: 嗯，对啊。
1: 谢谢。
0: 爱家己，爱看，唔好看呐。你看，其实爱家己心头定啦。啊，真正呐，拄到这吼，你怀疑，迄种卖该讲啦。迄你讲，你给，你哎，哦，咱这听众是伊家己较无心头定，所以伊讲看看的，伊惊伊去哦，去看去安尼哦。但是你家己清楚，你心里真的要清楚啦，吼啊！但是也真的不需要跟这种电话，你不需要跟他扯啦，真的。
2: 连骂他都不用啦，哎、浪费自己。他、哎、对啊，你只要跟他有互动，
0: 就有机会。来你好，嘿 ，Hello。
3: 我讲因咧迄个美国人吼，唔知是加州还是加拿大吼，伫海边遐吼，啊叫迄四五个，迄个几个啊，迄个头做头水的，啊踮海边啊，搁面顶的，用迄阿面床啊，迄个沙吼，迄个加州一个一个啊。
0: 谢谢。
2: 长我嘛是叫着一个等位啊，大把等位卡来，说你好，我这边是什么？啊不不，姐找我跟哪个？你好，我这边是什么什么公司？我说没听过，啊我都给挂掉，然后就是马上我就把这支电话给封锁掉了。对啊，听就知道是广告推销的嘛，你也不用我觉得你挂掉，你买卖干嘛拍谁哈？你对这里哈，这个做那个电话行销人，你这样反的是好。免甲你啰嗦啊！你听讲几波就你买买啊，人就配。
0: 对啊，听都免甲听，系啊。来你好，嘿 ，Hello。
3: 现在用
0: 啊，来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来甲听众朋友讲吼。哎呀，今麦咧爆发全台湾药局倒闭潮。药局倒闭，
2: 连锁药局啦。
0: 哎，老字号吼，一次就关九家啦。好嘞，吼，这个全台湾吼，今嘛，这几年来，咱台湾我就在那个药局是连锁的，有没有？今嘛听阿公吼，陆续传出的关店跟经营的危机，好，包括成立28年的什么啄木鸟药局，六月份一边关掉高更，好。啊、另外有42间门市的台安药局嘛爆发欠薪水哈，大量裁员的风波，哦，拢让外界那个哈也关注到这个药局的市场是不是已经进入淘汰赛啊哈？哦，这种连锁药局开太多了吧哈？好，来先接电话，还有哈，等一下再说。来，你好 ，Hello， 嗯，
4: 你是过来呀？
0: 哦，嘿嘿。
4: 哎、欸，你好，小萌啊，你讲讲诶，什么游乐园诶，诶，主机几号啊？
0: 好，等一下说哈，谢谢哈，等一下再讲哈，来你好 ，Hello， 嘿，
5: 你好，小萌哈，你将得力酸乳钙粉一罐偌济？
0: 酸乳钙粉来讲个2500，嘿，2500，2500。
5: 啊是安那价？
0: 卡咧做的食，配茶食会使，配菜汤配粿汁食会使，干的哒哒呢干嘛会使，加强巩固牙齿吼。啊，一天两盖，嘿，一天啊加两盖啊，嘿，啊一盖，你都那平时啊两时啊，那卡卡尖的一时嘛是会使吼，嗯。
5: 啊，你我干袂当嘛吼，你甲我寄一罐来。
0: 可以，可以线下吼，好，谢谢吼。好来，咱得力酸哦，钙粉、钙油拢2500，钙粉的补钙一个，啊，脆气的，咱来脆气咧，酸嫩油，哎，食物件咧，特别哦，有，哎，食物件哦，拢会大家食一顿饭安尼哦，拢安尼哦，心惊胆跳咧，唔知对一个搭落去，安脆气就安尼，哇、哦，又酸又软吼，迄种你爱个，小可爱食钙粉，爱补钙粉啊吼。 糊咧喙齿，抹咧喙齿就是咸咧啦。你安怎抹？听众拢讲安怎抹？啊，凊彩糊啦，你都跟就会当咸伫嘴的糊伫嘴，糊伫嘴齿顶头安尼得啊咸的啊，卖一下就甲落落的配，卖一下就去甲落掉吞落去安尼，吼，可以安尼到嘴齿给糊糊一款啊安尼吼，对不？啊，到尾啊你嘛是食落啊，哎，本来都爱食落啊。哦，我听众拢讲是唔是爱甲配掉？你无菜人的面，当然是唔好配掉啦。到最后你若甘袂掉，啊，就有当嘴暖来啊。然后嘴暖较济啊，咱就甲吞落，啊，佮配一个啊汤，配一个果汁，哦，拄拄啊，你咧食啥，拄啊方便，你就甲落落的，落落的安尼吼 ，so good 吼，有够好的啦，真正够好的啦，酸落开两公啊，你嘴齿就袂安尼酸，安尼软啊啦，哎呦，真正呢，哦，我真正想起来就替啦，加仑顺呢，哎呐，迄嘴齿咧酸软哦，真正是食到物件会加仑顺，加仑顺，酸落钙粉啊，超级棒的啦，真的，得力珊瑚钙粉。一罐120公克粉的，有加一个东西哦，你看哈，啊2500块一罐，谢谢。啊，你敢问看够有大组的无？啊，大组的就是有两罐送半罐的，嘿，安尼5000两罐5000，但是会加送你半罐啊，送一罐四罐的啦，60公克啦，哈，等于半罐的量哈。好，谢谢医生功德。啊，来，咱都要讲吼，这个连锁药局呢，哇，一直在关店呢哈，包括咱都在讲啄木鸟药局六月份关高金门市，哈，啊，有42金门市的台安药局哦，嘛裁员欠薪哈，哎，安尼都卖啊卖啊哈，财政部统计哈，114年咱这个台湾的西药零售业哈，西药的零售业全年的销售额。好，以114年就是去年的丢了哈。好，西药零售业销售额达到多少呢？
2: 多少？
0: 869亿，被霸了最高亿哈，比前一年增加15.3%，创下新高纪录。不过，全台湾的西药局哈的药房的药局的经手加手的丢了哈，好加速从112年的7688家，好减少到去年呢变成7624家，两年少了64家，整体药局的数量下滑哈，这所以讲药局有咧减少啊，虽然营业额哈。这个销售额很惊人哈，啊，主要原因是安怎？主要原因就是讲哈，较早的疫情期间，迄阵啊，因为有这个防疫的商机、甲处方签的需求，所以才有足侪大量的资金拢开始落开迄个药房，哦，连锁药局一直连锁店安尼，达位都开，啊，今嘛市场已经回归常态啊，啊，佮再加上资金、人事成本啊攀升，哦。所以过去积极登店的压力已经渐渐浮现啦，啊，所以现在有些连锁药局，它可能就会减少。
2: 调整啊，我根本就回到正常的市场机制啊，因为疫情那段时间是其实相对还不正常嘛。对，当然打完吼，一转啊，打个拢乖底一件，打完得来得吼。台湾里面，
0: 哦，一转啊，有脚熊去了，
2: 啊，有脚啊，大概需要口罩啦、防疫的物件啦、滴口口啦。而且那个时候，我相信哦，如果有个地方能够去拿到这些东西，大家哦去嘛，你们要领口罩，一转吼，印象就去用这个健保卡去领口罩，料力的损算被关物件嘛，所以一转啊，真正是有商机，但是以后一开放，哦，大家就跑出去了。很多这种，不管是这些营养品或什么，他们可能大家跑去日本买很多啊。
0: 好，所以阮兜出去吼，两间药局拢连锁的，就开到这大间啊，哈。哦，大树隔壁叮叮，
2: 然后没有再加上资本呐、啊，哦，对，资本哦，就上市上柜的资本去做这一个事情，他就不是要营业，然后做股价。嗯，来你好。
0: 哪里哦？
6: 什么里哦？今天是有做酸芋钙粉还是酸芋钙粉？
0: 酸芋钙粉，得力酸芋钙粉。
6: 我跟你讲哦，我今天去了，去田中的啊，
0: 嘿，
6: 公园遐多哦，
0: 嘿，
6: 一个乌巴桑哦，进门一个乌巴桑，讲啊，你今晚来拢无食快啊？
0: 哦，
6: 阿姨，甲讲，我就食三毛钙粉的啦。
0: 哦，
6: 哎啦，
0: 阿桑讲伊就是食蒜蓉盖粉的哦。哦，
6: 系啦系啦系啦。
0: 啊，祖弟，迄个阿桑拢牙乖啊，今嘛无牙乖啊。
6: 系啦。
0: 哦，啊，你听到哦，互你听到哦。
6: 我听着，我嘛想要来食啊喂！
0: 哦，你也无食哦，吼、哦！
6: 啊，但是我今麦是好好啦。
0: 嗯，哦，哎、欸，卖讲我今麦好好吼，今麦都爱补啊，吼、哦，
6: 哎、欸。哦，我上次讲我听较清楚了。
0: 哦，哎呦，你嘛，我上叫伊来考来见证一下，听甲你伫现场听阿桑安尼讲几篇的吼，大家听甲耳啊啪啪啪吼。
6: 啊，这是几类喂？
0: 啊！
6: 伊咧讲哦，隔壁一个欧巴桑听啊，喂，
0: 嗯，
6: 哦，啊，我就听恁的节目听真久啊啦，
0: 嗯，好，啊，你也当去买哈，伊叫做得力哈，你去买来讲得力蒜蚵盖粉哈，安尼哈，
6: 好，所以欧巴桑袂用讲嗰个。得力酸乳钙好，
0: 钙粉钙好啦，对啦，对啦。哦，谢谢哦。
2: 以上广告，美人你先。
0: 你可能是要讲哦，酸乳钙粉钙好啦，安尼啦哈。

0: Hello， 来你好。
1: 喂，你也是姑娘
0: 哦。是是，对，嘿，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嗯、
1: 我刚到了，接到一个骚扰电话。
0: 骚扰电话，吼、哦。嘿。安怎骚扰？伊讲啥？
1: 伊讲，哎、欸，你好，啊，我这里什么公司？请问你有什么？贷款吗？我说没有，哦、拜拜。就这样子，我就给他挂电话了。
2: 对、啊，反正就这样子。对对对对对，正聪明啊！你慢慢干，慢慢干。你是谁啊？你是像、哦啊，阿罗你卖差别。
1: 对啊，因为伊阿在找我，我通常啦，就等这等等啊，我拍谁？拜拜！
0: 哎呀，
1: 啊，你个我弄
2: 安尼尔，你个各自做一个动作哈、哦，你用手机啊给封锁啊，就等、嗯、我弄个多一个动作，把这个哈、哦、打来的这个不要说广告，不一定是骚扰，可能是那种推销电话，我都给封锁。哎、嗯、呀、啊，你
1: 好多、哦，我知道好多，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没有错，没有错。
1: 嗯、好，一句拜拜。
0: 嗯，拜拜，以后没拜，安尼就对啊哈、嗯，嘿，
2: 不用跟他啰嗦啦，
0: 一个没拜，一个讲拜拜嘞，别挂。啪，连一句我都无要应的，我跟你讲，我是连一句都无要应的，安尼吼，啪就直接挂掉了。

0: 涨起来哈，这个捧个Apple 公司的股价跳水了哦，就直线啊，就像那个直线降落，敢不敢？我奇怪，捧个起发生什么代志，怎么会股价会这样子一瞬间哈跌那么多跳水？结果人就是传出讲吼，今年要发表的 iPhone 18哈18 Pro， 因为吼大家怎样讲，这两年啊这记忆体吼大涨哦，价小大涨。然后呢听说今年的 iPhone 18 Pro 一支手机要给一万块，要涨一万块，然后苹果手机就是这样子，哪边原物料被涨了，它就是像要终端消费者讨回来，传啊，不是真的，有没有这样，就是光是这个传闻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哇，涨这个苹果股价整个大跳水，所以人家说真的今年要捧个手机啊，要起这么多钱吗？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它的销售？
1: 确定吗？
0: 不知道。
1: 确定吗？
0: 啊，但是齁，现在在喊，
1: 我在等
0: 但是现在喊话的人齁，我在说明的人说啊，又出来放风向叫做谁 ？Tim Cook。Tim Cook 在说啊，因为齁，这个百年齁一遇的这种记忆体大涨啦，所以齁，我们苹果很辛苦啦，不得不涨价，不然齁，哎，我们的员工都要吃土了齁，他这样讲。可是呢，Apple 现任的执行长 Tim Cook 哦，他的任期到这个月底，9月1号之后就是交棒给新的执行长，
1: 所以这个价是他定的吗？
0: 就是不知道，我得说，
1: 他要卸任了，
0: 我就是说最后这个价格会
1: 抄底耶，没有下一任拍者，
0: 就是说下一任的执行长毕竟还是有最大的权力嘛，他要不要决定要不要涨价，我老公给你 Apple 不发表新品嘛，也有人说不发表新品，所以就看9月1号上任的这个新的执行长他要未来要怎么定夺，但是虽然 Tim Cook 卸下执行长的工作，但是他好像又接了一个什么苹果的一个总裁，变成一个太上皇垂帘听政的感觉，所以这个后 Tim Cook 时代的苹果到底是会说哇都得这类齁原物料涨价它就涨了，还是这个新的执行长会比较佛心齁，这个部分苹果自己吸收，因为苹果毕竟这几年齁嘛对这类消费者来对齁赚得盆满钵满，所以回馈消费者呢还是反映物价，这就不知道啦，那就看新的执行长有没有这个guts啦，不要涨啦，不要涨啦，
1: 嘿，你好，
2: 苹果手机是一个贾伯斯发明的齁，
0: 时代，伊迄个时代发表的啦，嘿，对，没有错，没有错。
2: 头壳好啊，个样用个捧个的名字。
0: 哦，捧个用就挂啦，系啊，系啊。
1: 好，谢谢。
0: 苹果，
1: 会用用捧个是还好。
0: 苹果，
1: 伊个会用用捧个夹一嘴安尼，真是啊，夹一嘴的捧个，

Apple 哈、哦，苹果公司哈、哦，其实是1976年的4月1号创立，到今年哈、哦，已满50岁啊！哦，这这个这间公司哈、哦，尤其科技公司能够哈、哦、这样子走过半个世纪，不简单呐、啊！你要打开看，一间公司如果能够超过哈、哦、五年，然后创业，然后能够市场上创超过五年的公司哦。继续存活下去已经是凤毛麟角，可怜齁、哦、我创差不多才 1% 的这个数字而已，所以一间公司被创业50年然后现在又屹立不摇的，真的不简单齁、哦、咱公司德力公司阿嘎、这个苹果赶快齁、哦、都是超过齁、哦、半世纪齁、哦、依然屹立不摇齁、哦、然后继续向前的这个企业，所以不简单啦齁、哦、一间公司要做50年真的是不简单。

0: 刚才讲到这个连锁药局哦。都最近都在有一个关店潮嘛，然后我一个朋友在咧招这个吼，他一起
1: 招有帮诶，
0: 有帮吼，一个补吼，一个第一吼，看到在第一线看到状况，他就分析说吼，现在台湾的内需市场其实没有那么大，尤其疫情过后吼，这个内需的需求变少，即便很多的哦，咱看的这个商品吼，这个药局卖的商品，其实电商都能够取代实体贩售。
1: 嗯，
0: 电商，电商也打击很大哈、嗯，而且还有一个重点，你开一间药局，也是讲哦，连锁药店或药局的话，一定要怎么样，有一个药师。但是现在药师变成一个很稀缺的人才哦，因为你开药连锁药房一定要一个药师嘛，然后但是现在药师的数哈僧多粥少哈僧少粥多啦，然后变成招募不易，起码哎当生存下来的单点哈或者中小型的连锁药局哈都是什么房子是家己的，还是讲药师。哦，是家己人哦。我相信咱公司的通路有很多的药局，其实都是一代传一代的嘛、而且第二代都是会自己怎么样去念药学系，然后考取药师的资格，然后接手他们家的家族企业，而且房子可能是上代已经打拼下，所以先本哈、管销人发财哈、这些他们的压力不会那么沉重。但是连锁让他讲连锁这也叫吼，他就全部都是要外包啊，厝爱用租的，而且我。要是爱家己用请，而且你跟马哥都得这种电商的竞争，不容易啦，真的真的是不容易哦、尤其台湾的内需市场哦，民生内需市场真的打得辛苦啊。
1: 我觉得台湾早因啊哈，他在瑞士哈、他是在长期在瑞士，阿姨的一间这个瑞士的饭店啊、上班哈、上班工作哈。阿公最近呢，哈，他连续休假休了将近一个礼拜之后，再恢复上班哈。阿公，会有上班第一天，伊去到这个饭店的时阵哈，在后面的休息房间的所在，伊竟然看到因这间饭店内底一挂瑞士同事呢，哈，竟然在吃泡面。仔细一看，那个泡面还是咱台湾的来一客泡面哈，
0: 哦，他相遇故知啦，
1: 哦，水叔的东叔在吃的啦，哦，一看到一直一看来一客啊，这是台湾的，一共啊，他觉得有一点很 surprise， 一直问讲，你们怎么有这个泡面呢、啊？一共没有，那个是有一个房间的房客，他们退房之后啊，就留字条，有留字条说啊。这个泡面就留在这里哈，可能就是因炸来啊，可能吃不完啊，不爱个炸等嘞啊，就把它留在房间这样、啊，也有留字条啦，说、如果不嫌弃的话，你们就享用嘛。哎、结果瑞士饭店的员工竟然给他提来泡、然后呢，哦，好评如潮，好吃真好吃啦！你台湾哦，
0: 澳洲泡面真足歹食哦，真的很难吃
1: 啊！
0: 哦，澳洲的泡面
1: 啊。不可一起讲，一看起来也干嘛遗憾？一讲啊，刚好那就是有台湾客去住这一家饭店，一讲刚好那几天他又休假，所以没有接触到咱这

0: 台湾人哦，说实在啊，有人真的也是真正是真高走啦哈，我看到真高走。像这个熊本，日本熊本大地震哦啊，地震发生一天哦，有足侪人就临时就没地方住安尼哈，可能飞机就不飞了，没地方住。因为我看到网络就这个报道，这个是日本的新闻报道啊，但是咱台湾这边网络有人分享过来哈。就是说他们有几个台湾客人啊，他们临时啊有一家旅馆哈，就比较简单的旅馆哈啊，有特别个敲一间给因住安尼哈。来等一下，好。事后他们很感激哈，属于因就感激的啊，所以讲你隔天要离开的时候呢，他们就特别把一盒就从台湾带去的那个凤梨酥哈，就把它放在那个门口哈，那个可能是民宿啊，是因为房子啦，但就是不是饭店旅馆之类的哈，啊，可能人老板人那个好因大的人也不在现场，所以就给坑底下啊，然后给留字条，讲感谢你的收容招待啊，那的对啊哈，啊一盒凤梨酥啊，留个字条啊呢，结果哇，那个主人哈，可能日本的那个主人看得很温馨哦，这个新闻在日本是被爆出来的啦。所以讲咱台湾出门拢咋往来收？我拄啊看到啊，有人去瑞士，伊讲伫策马特呀，哦，对吧？策马特那边大家知道哈，策马特是瑞士嘛，对吧？
1: 马特洪峰
0: 啊，马特洪峰呀，嘿，来等一下，好来你好，嗨，好啊，所以讲哦，伊讲哦，他们搭那个车子哈，搭一种车子，电车还是啥？伊讲结果那个司机很好，跟他们聊天啊，最后还听得干音聊个很愉快，后来还只收他半价呢，哈，结果喂，谁那咱台湾人出门都会炸凤梨酥嘞？结果伊讲他们就把带来的凤梨酥呢，就直接送给那个司机，瑞士的那个司机哦，伊讲哦，哎呀，司机嘛，足感恩感动诶，足感动诶呀、啊，哦，真的哦呵呵，这是我们台湾的哈、哦、美食哈、哦，这好、哦、凤梨酥哈、哦，我行啊，炸泡米这是会啦，我等下家里要吃炸凤梨酥，你炸凤梨酥为什么？台湾吃不够呢，哦，没有想到去当礼物，对啊，日本那个熊本那个也是啊。他也是台湾带去的凤梨酥啊，哈！我两客人也干嘛讲啊？你要送给人家或分享给人家吃，凤梨酥也是方便的啦，哈！也要一袋一袋安尼包起来安尼，哈！
1: 讲到这个凤梨酥哦，我去年我去健行的时阵哦，有一段是这个在这个奥地利的这个冰河的健行啊，那一天的午餐哦，因为要背龟缸嘛，从早上一直爬到这个下午，所以就变成说我们的午餐你得家己拍起来自备啊。当然，这录音小友帮我准备简单的这个餐盒哈、哦，就是面包夹生菜夹肉，然后一瓶水一颗苹果，就是很外国人的这个午餐。先接这个电话，
0: 来你好，嘿 ，Hello。
2: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2: 那个，请问一下哈，这门你哎，这门护理元素啊，干钙粉、钙油干，我来特价。
1: 你们有帮？
0: 你们有帮讲那个进前那个特价大做一个有无？安尼哈，哈、嗯，还是你看看你好？还是你有买？你讲讲来线下哈，好，谢谢哦。来公格哈，咱听就别有钙粉、钙油啦哈，啊，护理元素加舒鹏啊，这足侪人咧买。哦，足侪人咧问讲啊，刚够有特价，唔是啊，刚够有特价赠送诶。
1: 咱这台南637这个听众朋友，你拨了买你个点卡吼，要不要帮你处理哦？你拨了买。
0: 对啊对啊，你哪阵讲有个要大组，你买晒甲阮讲啦吼。啊，阮就甲你问看药房个有无安尼吼？对啊，恁兜诶遐就近的药房啦吼。好，唔是全部药房不可能都有啦，啊，只讲如果有的话，如果还可以找帮你找到的话，你要的话，大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四种啊，哈。好、哦，你那个卖大组，大组就是一组两盒，再送半盒，安尼啊叫大组的哈、哦嗯。好，嘿，我帮你找看嘛。好，谢谢哈，多谢哈。啊，你家己去药房买的时阵，你得问药房，好，药房那有伊会提出来卖你。啊，你那讲啊，无买，为阮只定岗的时，你就甲阮讲，讲哎，那大组的我要几组安尼，好不好？好，来，谢谢，以上广告。

0: 来哦，这个这期的《天下》杂志哈、哦，也有伫咧哈，这个介绍讲为什么现代人哈、哦，的快乐越来越短暂啊。好来，史丹佛大学研究哈、哦，揭秘有四招，有四招会当重新校正咱大脑感受快乐的能力哦，哦啊，我们都常常讲嘛，现在人就是手机滑太多了，网络沉迷，短影音、短影片的刺激哈。哎、哦、呀、欸，你那是欢喜一盖哈，哎、欸，就敢那存一窟水滴啊。人讲吼，你那是开心哈，欢喜一盖，啊，你一窟水哈，啊，多巴胺一窟水都会减一次，都会减一滴，降一个水位，对吧？呢，啊，现在今晚人拢点了，透过短影音、短影片啊，就这样快乐哦，一下子很快很快啊，但是你的多巴胺啊，水位又。降低一格，降低一格，再降低一格。
1: 其实就是跟毒品一样。我这个是大脑精神分析师分析过，那脑中的多巴胺、其实它的作用，你感觉是让你快乐嘛、但是它其实有点像药一样，让你在痛苦的时候，那脑的情绪本来应该是一个一百的状态嘛，一百的状态就是不开心啊，也不难过，但是你干嘛难过其中的这个那你的情绪指数慢慢往下掉、这个时候多巴胺会出来、哦，跟你理解多巴胺，好、哦、让你心情绪这样子平回到一百。多巴胺不是要让你一直嗨，一起背好你的痛苦减少，恢复到、哦、这种、哦、不开心就是很情绪很平稳的状态，但是因为咱现在所谓的、哦、电子毒品啊，人工电子毒品、精神毒品，你就一直要刺激多巴胺，刺激多巴胺哦，然后你就一百一下是110、120、130，
0: 到最后多巴胺耗尽的时候，你就开始产生人的神经无力，很疲劳，咖啡一天喝过来，不然个疲劳，
1: 这个就赶快
0: 了。忧郁症就出来了，
1: 对啊，
0: 忧郁症就出来。现在为什么那么多忧郁症？哦，这个也有关系啦，哦，所以说啊，我有人说现在的人经济上来说都不缺不缺，金钱经济方面来说不缺不缺，精神的快乐却是很低很低，哦，所以有当我都会想我较早哦，我咧讲过，这真正是我家己个人的迄、那、落、個。哎、欸，那咧初一十五要去拜土地公吼，阮母也要出去拜土地公，我咧三工前就开始一直欢喜啊，讲要去拜土地公，我有肥猪肉好食。五月节还未到，一个月前就一直痛，一直痛，要去有白肉粽啊！真的啦，啊，今嘛囡仔可能无遮欢喜。
1: 结论就是哦，现代人的耐受性哦。挫折的耐受性太差，这个才是少子化真正的原因。
0: 好，
1: 这个才是少子化真正的原因。
0: 我们就来看哈，我们就来看史丹佛大学哈，一共哪四招哈，有四招会当让咱哈，这个重返快乐啦哈，哎，然后就是可以召回我们的快乐因子的对啦哈，这四招哦，好来。第一就是你一定要减少，一定要刻意的减少低品质的多巴胺刺激。
1: 好 ，AI 短剧就是低品
0: 质。对，这不是叫你袂使用手机啊，而是哈、哦、有意识的减少没有目的的滑手机。没有目的的滑手机的时间要把它减少、哦、不要一无聊你就拿手机，一无聊一无聊你的好提手机，那就是都在消耗你的多巴胺的储备量、哦、低品质的哈，哎，记得哈，低品质的多巴胺刺激就是手机啦哈。好，我卖一无聊，啊，一无聊，啊，就提起来，手机个提起来，划，
1: 跟咱食毒同款嘛。
0: 安尼都一直咧降低你的多巴胺咧、
1: 啊。廉价的娱乐嘛、
0: 对啊对啊，
1: 看个短影，你就啊就爽，那个多巴胺就分泌、你感觉很快乐。
0: 对，
1: 那是就是多巴胺的分泌啊。
0: 这是第一，哦，这个找回快乐多巴胺的第一招，第二招，晨间阳光曝晒，哈、哦。 在时啊，建议你起床了30分到60分的时间，你去户外接受大自然的阳光照射。
1: 你好，
0: 不要戴太阳眼镜，至少你个晒个15分、10分、10分、20分，晨光的在时啊，在时啊，那个日头光，它会透过咱的视网膜触发的咱的夏至秋的讯号，自然会提升多巴胺跟皮质醇的基线浓度，这样就可以让你一整天的精神跟动力都很稳定。早上哈，较早起来，早时爱日头好啊，有啊，太阳都刚刚出来，那个时候晒一下下，不要戴眼镜，你都跟他给他晒哈，就是早上那个时间，晨间阳光的曝晒哈，这个是地理教哈，被召回你的多巴胺的第二招。好，来第三哈，第三冷曝露，什么叫做冷曝露？就是刻意的用冷水浸泡。吼、哦，然后逐工你刻意哦，你个浸一个四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嘛，无要紧。大概你就是用冷水来浸泡，吼、哦，就是讲哦，冲冷水澡也可以啊，浸泡来坐，吼、哦，然后浴缸、吼、浴桶，你也当用冷水浸泡。好、哦，其实冷水浸泡会当吼多巴浓度提升到极限，极限250%以上哈、哦，而且这个提升是持久的哦，会当持久的哈、哦，不像咖啡因是快速消退哈、哦。更加重要的是讲，冷曝露带来的多巴胺提升不会导致后续的极限下降。不会哈，因为它是透过哦，它是透过去甲肾上腺素的路径去触发多巴胺，而不是透过奖励回路的掏水机制哈，所以讲也一样，它刺激起来它就会还是会在。
1: 其实这个干简单意思说。就是你痛苦过后获得多巴胺，比你廉价那种看短剧好了。然后我们运动为什么运动完很痛苦完之后人，然后才会产生快乐，让你快乐的这脑内啡跟多巴胺嘛。但是这个是其实是比较好的啊，是比较正常啊。你跨短就是看那个短剧，刺激刺激刺激，久了哈。真的对脑子打败真的是很糟糕。
0: 啊，来第四招哈，第四招。要让自己间歇性，哈，间歇性的是说啊，有时候有一段时间，间歇性的要让自己两个字，间歇性的让自己能力好利用，
1: 难过啊，
0: 哎，无聊，
1: 要挨得住无聊，
0: 无聊，哎，我当下你好，你家己无聊，你说啊，就无聊，无要紧，都无聊，吼，你都好伊无聊，吼，好，这种听起来你也干嘛讲，哎，啥，好，这其实吼间歇性让自己无聊的，是要让咱的大脑在没有外部刺激的状态之下呢，停一段时间。好，比如说啊，你去散步的时候，你就不要也不要不要听不要听听那个听听用耳机听声音，好听什么啊？排队的时候也不要滑手机，好，你就无聊的，我的坐，我的卡底下等排队。
1: 应该不是无聊，就是让你的
0: 无所事事，
1: 情绪恢复到稳定了。我的桃花宫多巴胺它是要来齁让你的痛苦回复的这个一个激素嘛那一个激素啊。啊现在不是啊那这么贴咧这咧齁就是会让你一直刺激多巴胺让你越跌越高你会觉得越来越不够啊。咔嚓从这个比如说荡到 80, 我们情绪荡到 80, 然后回到 100, 哦你的给 20, 你干嘛就快了嘛。然后但是现在从100开始跌 ,120,140,160,180, 那你降到120的时候你嘛干嘛齁不开心啊。
0: 所以如果你在等车的时候很无聊你在买东西排队的时候很无聊你不要就手机拿出来滑你就让它无聊。如果你在家里很无聊那你有时候你就坐在那头放空嘛，你不要看电视也不要滑手机你就坐在那发呆嘛，我在那边发呆放空让自己无聊、啊、无聊就无聊啊，怎样啊？就是我就是无聊啊。你去走路的时候你也不要听不要听耳机也不要滑手机你就这样走路这样公公给他这样当这样看看一下看看这样这个就是说这就是第四招叫做间歇性的让自己无聊以上四招 这是史丹佛大学研究说可以教回召回我们快乐的多巴胺，嗯，
1: 要稳定稳定住情绪啦，而且我要说透过痛苦之后获得的多巴胺会是比较健康的，啊，你说这不要痛苦怎么获得痛苦，
0: 啊，爬山啊，爬到宫顶的时候运动啊，运动到一身骨酸痛啊，
1: 就是不用不用不用，就是快走其实你一天就快走个半小时，然后这个也身体有氧有好处，啊，你身体本来下去了，累累累，啊，但是你恢复的时候开始停的时候多巴胺就上来，这个多巴胺就是好的健康的多巴胺，
0: 来你好 ，Hello，
2: 哎，淑君伯姐你好哈，
0: 哎，你好，
2: 嘿，我坐，我住台中哈，我坐高铁到高雄火车站，
1: 是，
2: 那，我要去丽池博物馆，
0: 最简单，
2: 要再坐什么交通工具？
0: 最简单，坐计程车就好，又快，哦，又快又便宜，一百块的搞啊，哎，
1: 啊，差不多100块了，
2: 啊，那我就说要到丽池博物馆，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你安尼讲，你要讲地址啦，哈，我就是民，哦，哎，民族一路926号，
1: 嗯，哦，嗯，
2: 民族一路
0: 哦，九百，
1: 你查一下，对对对，记不起来没关系，你就查丽池博物馆哈，
0: 好好，
2: 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哈哈哈，拜拜哈，欢迎欢迎哈，哦，阿哥这个达文西的这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无啦，我是讲阿哥有啦，吼，你迄，那个
1: 毕卡索啦，
0: 啊，对对对，毕卡索，伊要来丽池艺博物馆啊，我同时啊，就是可以啊，看我们的池艺博物馆，嗯，啊，也可以看毕卡索，吼，毕卡索的啊，这个特展，吼，嗯嗯，好啦，啊，对，我今嘛想了，都叫有一个听众咧问讲，迄个爸爸节要开幕的那个高雄机场的哈，这个全国最大的游乐场有没有？伊咧问地址，哈，问地址。诶，我地址哈，再好好，Hello， 咱听众朋友哈，时间够啊哈，我一个嘴角，像武庆
1: 二路221号啦，
0: 哎，
1: 凤山哈，凤山区武庆二路221号哈，
0: 好，坐轻轨坐到凯旋站哈，会记得哈，凯旋站，好，谢谢啦。
1: 你咧上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利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好嘞，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啊，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利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利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精神与心。

0: 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购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风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下里迎人接下见，正法将灭灵火气，安住众生大菩提，同行不坏诸观想。人生想要得到好多的生活，咱来管理邪言邪语。生活当中啊，人想要会心安平和，咱啊都爱管理着生活当中影响咱的一挂无正当的想法和邪念。咱来了解，大刚如果为着别人的言言言语困扰自己，咱啊日子都袂快活。别人的言啊话，就是讲咱对着咱可能听了袂欢喜、袂自在的话语，所以咱甲听要从下咧。生活当中，因为别人几句话，予咱心情歹，实在是无必要。咱来了解，世间一切拢有因果业报。邪知邪见的人，讲到无正确言语的人，传播到无正确的资讯的人，这种人拢爱受到因果的轮回。人世间啊，咱来了解。咱如果卖去听是非，卖去传是非，卖去这个了解是非，当中是非都被颠了着咱的身躯。人啊，其实真侪烦恼都是家己找。如果想要无烦无恼，咱啊都卖去自找麻烦。做人做事，咱啊唔好去找伤害自己的代志，听是非，甚至在意是非，拢是予咱袂快活、袂自在的。人世间想要有圆满的结果，都爱予心了好正，卖去因为别人言言言语来导致着自己袂自在、袂欢喜。生活才会安康，人才会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感谢咱的助理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咱啊，当日活动电话流利滚滚哦，碰好康的爱赶紧直接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 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吃亏的爱情。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咱啊，新北市金山区每一年都有一个盛夏庆典，吼，在咱北海岸当中举行。在北海岸当中呢，大约呢，为着八月份开始，每一个假日哦，拢有真精彩的活动，不单单的专程是免费入场，吸引到真侪游客，而且呢，串联到咱新北市金山区，包括到这个国际冲浪基地，包括到温泉公园，包括到金山老街，哦，配合到各种的活动，真精彩呢。今仔日啦，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的，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着丹老师，咱今仔日吼来到新北市金山区吼，哇，丹老师啊，哦，啊，伫金山吼串联着金山老街，包括着中山温泉公园，甚至咧国际冲浪基地，哦。这吼、哦、当中的时阵呢，结合着这个火舞艺术，配合着互动光影装置，配合着沙滩电音派对，也够海洋市集，规个北海岸的热天暗时啊，真闹热呢。有影吼、哦，大哥大姐啊，规个这个北海岸的夏夜吼、哦，热天的暗时吼、哦，为着海浪声，包括着火光艺术，一直甲舌尖上的鲜美海味，好哩咧！来甲咱北海湾，享受着真浪漫、真轻松的氛围吼。真侪人讲哇，真赞呢！啊，配合着吼，在地一挂即个商店街吼，和平巷来甲遮吼，有价个有料哦，真赞真好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各种的活动哦，非常的精彩哦。啊，而且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来甲这所在当中的时阵，你也发现着讲。哇，有各种的市集，甚至有进摊做公益的活动，甚至咧有摄影比赛，和民众咧来到咱金山佚佗。啊，金山黄岗里吼，来到这所在时阵，你先去黄岗里甲行行，内底渔港内底有真侪渔船，甚至会当食到真侪很老啊渔货，真赞真好哦吼。啊，来个渔路古道，渔路古道。专程有30公里远，为着金山到黄岗渔村，一直到咱台北市士林，吼、哦、啊当中呢，其实呢，几大段当中吼，有真侪呢，咱呢会当呢，去了解甚至呢，这个漫游，足好的一挂这个啊呐景点哦，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呢加入着赏鱼路吼、哦，你也发现了讲，哇，这都是过去。渔民挑着鲜鱼踩在古道的岁月痕迹，啊，真嘞！家伫介绍在当中，你有发现到真侪餐厅会当入去食这个新鲜的料理以外，佮会当探索到咱金山的文化，非常的温馨哈、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嘞买当来到海洋市集，才有真侪摊商哦。假日的时阵吼，海洋市集有一挂文创商品。小龙美食，包括着海洋主题的商品，够一挂特色商位摊位，和民众呢来到咱金山的时阵呢，这个当中的时阵吼，四季拢有通去游赏佚佗哦，吼，啊，当然配合着各种的活动，伫咱这个中角湾国际冲浪基地有火舞秀，包括着这个。夜幕留声电音趴，包括着 AI 互动光影装置，也够海洋市集，含着日出瑜伽，伫咱中山温泉公园有即个 AI 互动光影装置的展区，和民众呢会当呢会来即个欣赏。上重要是专程拢是免费入场，为日时啊一直算到暗时啊，相当的精彩吼。日时啊是金山老街品尝在地的美食。暗时啊，傍晚的时阵呢，会来这个金龙钓海洋市集。啊，伫这个日头落山了后呢，咱来欣赏着震撼的火舞演出，配合着各种的声音，看着互动的变化。哇，规个北海岸哦，为日时啊，佚佗到暗时啊，真精彩呢。有影吼、哦，大哥大姐啊，其实吼、哦，即个 AI 互动光影装置的话吼、哦，系啊，即、这个。每一个假日吼、哦，暗时啊当中呢，上映着光影秀，利用着这个弧形看着叠层的结构，呈现出海浪的律动，看着夕阳的沉降感。这个光影伫地面上形成着一种柔和流动的纹理，呼应着咱的潮汐。真正真赞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呢拢会当哦亲身去感受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各有这个欣赏着火舞表演吼。火舞表演呢，每一个这个假日吼，暗时啊吼，准时的登场，免费入场，唔免报名，只要时间了准，来到沙滩，你就当看到结合着火焰节奏。看到海岸景致的光舞演出吼，非常赞哦！这表演者吼，手持着火焰道具，伫黑暗中啊，当中格外明亮，
配合着阵阵的海风，哇！这个安尼吼，火光吼，感受真好，真赞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嘞，拢会当嘞，亲身吼来感受看卖哦吼，哇！陈老师啊，这吼，咱金山北海岸吼，暗时啊吼，真精彩，真闹热呢，有影吼，全程当中吼，其实嘞有真侪活动，配合着各这个各式各样的景点和民众嘞，来甲咱。这个北海岸，咱这个铁佗游赏当中呢，不但铁佗规天未无聊，唯一时啊铁佗个暗时啊，享受着剩下的夜晚哦哈，趁这个机会看着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电话闹热滚滚哦，赶紧嘞，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老师介绍的优良产品善利德酵素大三通心解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盒组，要来回馈给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哎呦，陈老师啊，这礼盒组继续做多呢，有影吼，保证是今年上俗的活动，无可能个活动比这栋较俗啊，所以这栋活动抢不到实在是真可惜吼。咱有书吼来算我听众朋友听，到底有外优惠吼？平常时食三立德酵素，供电介绍一罐就是2200元，规年通天拢同款。第这个一个月就是2200元，两罐就是4400。啊，今年主席咧，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你一罐细罐的，细罐的三立德酵素价值1100元，你佮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元哦。本来一个月要开2200，真的会加赚550，只存1650，等于拍7500这做会好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抢到拢是赚到吼，抢到拢是捡到。因为咧，咱进来电工电流师，咱这个精神的礼盒组，咱不但咧加省足侪钱，加赚足侪钱，而且咧，当中的时阵咧，非常的优惠吼。大哥大姐讲，哎呦，电流师啊，有影咧，10000元就赚2500，100000元。就赚25000，有影哈，大哥啊，大姐啊，抢无到实在是真可惜，爱赶紧来抢手，因为抢了都无啊哈。平常时食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咱拢是公定介绍，童叟无欺，公定开发票。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难得的时间，咱会推出着感恩回馈礼盒组，加量不加价买来优惠予你。抢无到实在真可惜。平常时咱一罐一罐叫，今年主持两罐做伙叫，佮加送一罐细罐的，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三立多酵素一年份5组都有够啊，大三通一年份10组，心钙球一年份4组都有够，电话赶紧卡，因为抢了都无哦，电话要赶紧卡。找助理哈，难得个好机会，抢了都无啊！你也做爱赶紧啊哈，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爱赶紧来小唱嘛，抢了都无啊，等你赶紧卡嘿，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0800-77-33-55，对陈老师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我要为你歌唱》，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哦，0800-77-33-55。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真多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都会做到这个，就是一些抽血检查，了解到自己这个一些简单的身体健康状况。那呢在古早咱咧检查的时阵，会检查一个胆固醇，是不是？胆固醇，嘿，对。真正讲啊，陈老师，有呢。这个吼、检查的时阵吼、拢会检查到这个胆固醇呢，是不是？咱叫做总胆固醇，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就是讲，一般的健康检查当中，可能呢，咱会检查一个胆固醇的含量，那呢，有一个。名词叫做总胆固醇，总胆固醇希望控制在200以下。不过呢，这个当中还有一个低密度胆固醇，还有一个高密度胆固醇，包括着三酸甘油脂，是不是？啊，那呢，这个低密度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三酸甘油脂，它代表什么意义？陈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也有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探讨过。低密度胆固醇就是咱俗称的坏的胆固醇。坏的胆固醇，伊会卡伫血管，所以一个人如果伊体内坏的胆固醇愈多，就愈容易造成着血管阻塞。好的胆固醇就是帮助你，吼、帮助你，甲一寡即、這个身体当中，吼、即个当中来增加着你身体咱的需要兼需求，帮助你血管较袂卡油卡伤。就是好的胆固醇，哦，那呢，三酸甘油脂呢，就是增加着你血流的机会，和你的血可能会愈来愈流，血在这个当中的时阵呢，就真容易，就得着你循环变慢，循环变慢，甚至呢，循环呢，这个容易阻塞，一个重要的关键。像是个较简单讲，我听众朋友听下就讲。胆固醇内底唯一会导致着卡伫你血管壁，和你血管塌掉的叫做歹的胆固醇，安尼就更加明显啦吼。听众朋友就了解，所以甲你血管塌掉的物件叫啥？甲你的血管塌掉的物件叫做歹的胆固醇，叫做低密度胆固醇。好、哦、啊，好的胆固醇会帮助你胆固醇的代谢，和你的血管呢。卡袂塌掉诶，和你血胆固醇卡袂卡伫内底，吼、哦、啊，三酸甘油脂的血会流会清，就是看你的三酸甘油脂，所以你会有清无？会更有清无？还是你会流会油管三酸甘油脂愈管会得愈流，会得油可可油流流，就是有的人抽血起来的时阵，你的血拢安尼油油流流，吼、哦。血内底油油的，就是你的血油管的，那三酸甘油脂管。啊，如果你的血管内底坏的胆固醇管的时阵，伊就容易导致着你的血管壁会卡着胆固醇，血管会塌掉的。好的胆固醇管呢，就是你的血管呢，较袂卡着胆固醇。吼、哦，啊，总胆固醇就是咱胆固醇的一个胆固醇的一个标准来讲，这个人胆固醇有够无？因为胆固醇是好的。三酸甘油脂嘛是好的，只是过量过侪较会歹。吼、哦，安尼听众朋友有一个简单的概念了，只要是个进一步，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歹的胆固醇爱偌侪靠标准。正常，咱总胆固醇伫200以下，咱低密度胆固醇就是歹的胆固醇，希望伫130以下。吼、哦，高密度胆固醇的好的胆固醇，希望伫40以上。吼、哦。三酸甘油脂希望控制在150以下150以下齁、哦、那呢等于说家里记齁真简单齁嘿呀坏的胆固醇在130以下嘛对不三酸甘油脂在150以下嘛对不总胆固醇在200以下嘛 ,130,150,200, 齁坏的胆固醇在130以下齁、哦、会有三酸甘油脂在150以下齁、哦总胆固醇在200以下，哦，这是一般简单的标准。好，那呢，坏的胆固醇控制在130以下就会动了吗？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您有听过有人讲，奇怪啊，我检查拢清晰，检查拢正常，结果 我赶快心肌梗塞，我赶快中风，赶快脱掉的。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因为你虽然标准，唔过体内也阁是有赶快有歹的胆固醇。啊，这歹的胆固醇呢，伊赶快呢会卡在你血管壁，导致掉嘞，你的血管脱掉的。所以今天哦，小师哦进一步来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探讨的，咱嘛来思考一下，好不好？咱嘛来思考一下。奇怪啊，是安怎有的人啊明明我胆固醇都正常，啊是安那我的血管个心肌梗塞个卡油卡伤，啊个卡掉的，什么原因？有可能就是因为像哈多啊，但有苏格大个大去报告的，你虽然歹的胆固醇伫标准以下130以下，唔过你也会更感官的卡油卡伤。吼、哦，咱来讲一个案例吼，系啊，阿林啊吼，阿林啊吼，已经58岁啊，伊吼伫军中，伊是职业军人，已经30年啊，伊吼已经退伍啊，所以退伍了的时阵，伊咧非常用心来管理着自己身体健康。每天准时透早6点就起床，做伏地挺身做30下，早顿呢固定吃燕麦加水煮蛋，加水煮蛋，所以燕麦粥加水煮蛋。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呢，伊呢2年前心脏有做过支架，所以伊呢心脏曾经脱掉的。因为心脏脱掉的，所以医生有开高血压的药啊，包括着这个就是抗凝血剂。伊从来无老食，逐天乖乖食药啊，而且咧对着伊的健康数据检查非常的要义。每一道回诊的时阵，拢会将伊的血压、血糖写伫小册子。再来有医生看，所以伊将伊的身体健康咧当作是军事部队管理安尼，吼咧检查，因为过去伊是军人，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咧，伊咧即个将伊健康报告摕出来医生看的时阵，较早心脏脱掉的时阵，吼、哦、过去心脏脱掉的时阵咧，伊咧伊的歹的胆固醇伫130以上。歹的胆固醇伫130以上，啊，进有做过支架了后，配合着食药啊，歹的胆固醇控制落来到80几，所以歹的胆固醇是不是降低到80几啊？所以阿明啊，阿林啊，真满意，伊感觉讲，我进哦，健康检查吼，数据吼，这个当中已经拢降落来到标准以下。哈多啊，丹尼尔苏卡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嘛，吼、哦，歹的胆固醇基本上伫130以下。啊，阿弟呐，伊伫做心脏支架进行，心脏做支架进行，伊歹的胆固醇伫130以上。啊，进呢，即、這个做支架了后配合着食药啊，吼、哦，降血压的药啊，搁着即个降血脂的药啊，要搁抗血小板凝集的药啊，吼、哦。食3种药啊，骨来食药啊，逐天搁做运动，早顿搁食较真健康，生活饮食拢真正常。伊咧为着要控制着伊无好的胆固醇，所以歹胆固醇已经降落来到标准80几啊，好、哦、标准伊也80几啊，伊感觉真满意，伊感觉真满意。唔过医生甲讲搁无够，医生甲讲搁无够，医生啊。啊，标准是130呢，啊，我买的胆固醇哦，已经八十几啊呢，啊，安尼阁无够，是安怎？医生甲讲，因为你是高风险群，高风险群的话，买的胆固醇的标准阁愈严格。所以阿弟然后伊就讲，医生，我食足清呢，伊讲哦，我生活当中我食足清呢，系啊。我食水煮蛋呢，啊大鱼大肉我也无啥食呢，啊是安那我歹个胆固醇，即、這个80几啊，要阁无够。医生甲伊讲，歹个胆固醇就是歹， 所以你是高危险群，你身体有遮歹的胆固醇，同款会容易卡伫血管壁。尤其像你这种心脏拢过紧啊，做过支架，咱希望歹的胆固醇会当搁较低。所以医生希望阿玲来胆固醇，无定着希望伊降落到五十以下。哎呦，医生啊！八十几个无够，搁降落来到五十以下、哦，啊是安那标准遮尼严格啊？因为你的血管歹啊嘛，你的血管内底本来就无好啊嘛，所以你的血管就是真容易卡油箱嘛。你的血管跟一般人无同，一般人因的血管较袂卡油箱，所以因的标准会当到八三。唔过你的血管因为已经装过支架，所以你的血管是。可能顶管已经有卡一挂胆固醇伫咧啊，伫即个状况之下，你的胆固醇袂当，歹的胆固醇袂当阁关起你。所以虽然你八十几伫标准以下，唔过你是高风险群，所以希望你即个歹的胆固醇会当控制落来加五十以下。医生啊，啊感觉这人加减好，感觉这人加减好，欸这个当中的时阵，到底歹的胆固醇，吼、哦、标准是八三呢？啊，医生叫阿仁啊，降落来到五十以下，敢袂伤严格？会不会太严格了？结果医生对着阿仁啊讲，医学当中的研究，最近伫全世界的医学界当中，针对着高风险群。甚至你是极高的风险群，因为当初你三条拢脱掉的，所以你心中三条血管拢脱掉的，你咧是高风险群，你的歹的胆固醇，我希望会当帮你控制伫五十以下，因为歹的胆固醇，伊虽然无悬，唔过同款会脱掉血管，因为你的血管已经无好啊，所以。歹的胆固醇是愈低愈好。那呢，医生啊，降到这么低，敢会导致到什么副作用？在医学界当中，有针对着歹的胆固醇，吼、哦，甚至有人控制降低到三十以下。不过呢，发现到呢，不但无产生到这个任何明显的副作用，甚至。降低着血管阻塞的风险真好，降低血管的阻塞，会降低血管阻塞的风险真好。所以医学是讲究证据，科学家长期要搁咧研究。唔过，近年主席的医学界，今仔日陈老师会讲我听众朋友听的用意，就是伫关键伫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你心中做过支架，你的心中。有做过支架，你咧食抗凝血剂，对不？那呢，你买的胆固醇可能过来较低，吼、哦。一般来讲，高风险群希望伫七十以下，啊，如果极高风险族群希望伫五十以下，吼、哦，希望伫五十以下。所以咧，陈老师今仔日会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起的意思来讲，真侪大哥大姐你是高风险群。因为真侪大哥大姐其实有中风过啊，甚至有心肌梗塞过啊，本身阁伴随着阁有高血压、阁有糖尿病，意思就是你的血管是真容易卡歹的胆固醇的，非常容易，因为你的血管品质无好，你的血管品质无好，伊真容易卡歹的胆固醇。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虽然你歹的胆固醇伫标准以下八三以下，唔过咧。第一上来讲，你是极高的风险群，所以百三以下是无够的。可能有的人这个歹的胆固醇控制在七八十，不过进入医学界当中，佮希望会当降落加五十以下。当中是重点。啊，另外是啊，无我靠药啊，我来食药啊，当然药啊是辅助。如果咱无多靠饮食控制，药啊是辅助。不过，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胆固醇70%是身体制造来， 70%是肝合成的。所以生活当中真正讲啊，我食真清啊，啊是安那我的胆固醇阁遮尼高，有人甚至讲，像是啊，我食素是安那胆固醇的高，胆固醇跟你的生活当中的饮食有直接的关系。咱知影内脏的对不？内脏内底有高胆固醇，对不？阁包括着肉类，吼、哦、有即个动物性的胆固醇，吼、哦、啊，阁有素食的，就是伫油脂、坚果类油。所以素食的人，你食油、食坚果，坚果内底拢是油哦，吼、哦，坚果内底拢是油哦。所以这拢会影响。如果你的油脂过量的时阵，油脂过头的时阵，当然会有影响。不过上重要的，但就是要甲大哥大姐提醒的，你千想万想想袂到的，咱胆固醇的调节，含着你肠啊竟然有关系。真正讲哈，陈老师为肠癌影响胆固醇了，对。所以肠癌益生菌，如果一个人胃肠无好，你的肠啊好菌无够，咱的肝就容易制造过多的胆固醇，因为你消化歹，你胃肠消化歹，吸收歹，身躯就容易食愈侪油，身躯食愈侪油，吸收愈侪油，伊就容易制造愈侪这个胆固醇。歹的胆固醇嘛容易升高，好、哦，来第二，伫歹的胆固醇是安那，我体内歹的胆固醇会遮尼高，虾米原因？就是我所食的食物，也是环境刺激伤济，歹的胆固醇就是由着咱身躯咱胆固醇来的，是安那你的胆固醇会变成歹，我食落的胆固醇是安那会变成歹，虾米原因？就是因为外身躯有自由基，外身躯比如外压力大，自由基侪歹，胆固醇降高。比如空气歹，油烟 PM2.5 刺激外身躯产生自由基，所以我歹胆固醇降高。比如我食食，我加工在者高温烹调的，食的物件有毒素的，还是药啊，吼、哦、一寡即个药啊，增加着身体负担的，拢会增加着胆固醇。咱的这个氧化，所以比如说我吃到的加工再多的东西，可能会导致到我身体的胆固醇变成坏的胆固醇。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听到这，因为陈老师要跟听众朋友解释这个问题不简单，在医学上吼，在医学上当中，大哥大姐会觉得、啊、我就吃足清啊，我就吃足清啊，是怎样我胆固醇高，胆固醇坏的胆固醇更高。歹的胆固醇呢，牵涉到一个重点，什么重点？比如讲，你压力大，你身躯好的胆固醇，你就会产生作者自由基，就是身躯会容易发炎，身躯会容易发炎，就将胆固醇变成歹的胆固醇。比如空气歹，空气歹，伊就会产生自由基，就将好的胆固醇变成歹的胆固醇。比如你饮食不健康。吃一寡高温烹调的，吃到一寡人工化学的毒素，这些东西都会刺激身躯产生自由基，将好的胆固醇变成坏的胆固醇。这样听众朋友听到这的时候，你就已经有了解了。所以除了你吃足健康以外，你压力大无啊？你都长期睡不好，你身躯就容易发炎，自由基就多，你睡不好，坏的胆固醇就容易升高。空气坏，歹的胆固醇容易升高，食食无健康，歹的胆固醇容易升高。平常时无运动，运动无够，氧气无够，歹的胆固醇就容易升高。这就是你歹的胆固醇控制一个目标。比如我运动爱有够，生活作息爱正常，睡眠爱一个安那爱有够，甚至咧我的压力爱疏透，心情爱轻松，包括我的环境空气品质爱好，这。拢是帮助我身躯好的胆固醇未变成歹的胆固醇一个重要的关键。小生吼，因为这医药管理陈老师讲实在，我想足久，我要安那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解释，大哥大姐会当简单来了解，就讲我身躯歹的胆固醇为对来， 身躯歹胆固醇，就是因为身躯咱体内产生着发炎的自由基，自由基也刺激着咱发炎。谁哪有自由基？压力大，困无好，搞废气，饮食无健康，运动无够，心情无好，环境刺激，空气刺激，这拢是你逐渐拄着，造成着身躯产生自由基的一个重要关键。啊，梁超市。那你身躯自由基多，你身躯就搞发炎，身躯搞发炎，身躯身体就容易受到刺激，身躯在足侪所在拢会发炎，甚至你的血油也发炎，血油的发炎就导致着坏的胆固醇变成好的胆固醇变成坏的胆固醇，就造成着你身体容易血更糟蹋。所以像那 PM 2.5 会造成着血更硬化、血更糟蹋。因为 PM 2.5 会造成血管内底产生自由基，产生自由基会导致着咱身躯增加歹的胆固醇，歹的胆固醇就会导致着你太血管硬化。所以真侪听众朋友感觉讲很奇怪，空气无好 ，PM 2.5 是安那，我的血管会硬化，血管会糟蹋，因为就是产生自由基。是安那压力会造成着我血管塌掉的，因为压力嘛产生自由基。生活当中食食无健康，我近50岁过啊，我爱食高温烹调的、加工再制、过度的料理、过度的烹调，甚至咧一寡咧刺激的毒素，拢会增加着血管当中的自由基，造成着歹的胆固醇增加。吼、哦，包括着我心情未欢喜，我歹的胆固醇也增加。吼、哦，包括着我胃肠过无健康。我歹的胆固醇也增加，所以肠啊好处要有够，吼、哦，生活睡眠爱充足，饮食爱健康，运动爱有够，压力爱疏透，环境的空气品质嘛爱好，各方面去注意着，才会当帮助你身躯歹的胆固醇降低，吼、哦，这当中真侪人。歹的胆固醇要靠药啊，不过药啊无多降较足低。药啊像哈多阿林啊，降到80几，伊食药啊控制啊80几就搁降袂落啊。啊降袂落啊，剩的就是靠你食寡健康的营养保养，食一寡抗氧化元素来帮助身体抗氧化程度自由基。因为你为了当做来讲，好我运动啊，我睡眠正常，我压力疏解啊，甚至我注意空气品质，不过。上这个食肥的方式，就是我来吃一寡抗氧化的元素，帮助我的血管较袂卡油卡伤，和我的血管自由基会当清毒，和我的血管会软球，和我的血管歹的胆固醇袂提升，歹的胆固醇会当降低，我的血管较袂再一次塌掉的。因为心中做过支架的人，真侪人药啊拢有咧吃，降胆固醇的药啊嘛拢有咧吃，是安那个会塌掉的第二次。就是因为要把歹的胆固醇降落来，其实标准真高，标准真高，伊咧通常咧比标准值130搁较高，就是降落来到50以下是上好。啊，不过一般食药啊，要降落来到50以下真困难，加加咧到70-80的可能就降袂落来。啊，这就是要靠着一寡健康的保养、保养品、营养品来帮助你抗氧化，让你歹的胆固醇会当继续降落来。降落来到50以下，保持着你血管袂去塌掉的，因为你有高血压、高血糖，甚至你有做过心脏、有做过支架，所以你的血管品质无好啊，真容易卡掉的。当然呢，咱呢都爱搁增加着咱血管的健康、血油的健康，才会当降低着歹的胆固醇，来减少着你血管糟蹋、中风、心肌梗塞的机会。好不好，趁这个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陈老师公告一下，公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齁卖嫌陈老师啰嗦齁，因为陈老师打要今仔日就是为着要甲你讲这歹的胆固醇。所以我讲海林者就是齁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到歹的胆固醇就算讲你有食药啊咧控制。唔过要降到50以下嘛，真困难。所以你一定要健康的营养保养， 这拢是真重要的。梁超市啊，遮尼辛苦，你伫生活当中，你也听到真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做过心脏支架，也是中风过啊，佮第二次中风，佮再一次要做心脏支架，血管又佮塌掉呀。啊，唔是有咧食药啊吗？是安那？因为养生保养嘛真重要，养生保养嘛真重要。所以伫生活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高血压、高血油、高血糖，包括着你有咧食即个就是降血油的药啊。唔过陈老师感觉讲，养生保养嘛是真重要。吼、哦，啊，你看一下你的检查健康指数，吼、哦，你讲啊，像是我是高风险群，我有高血压，我有糖尿病，我还有高血脂。我虽然食药啊有控制，唔过我希望我买嘅胆固醇会当阁即个降低卡像一般极高风险50以下，那呢你嘛需要一寡保养、含营养来调养，对不？像陈老师讲嘅运动爱有够啊，饮食爱健康啊，压力爱疏解啊，包括着空气品质爱好啊，过来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可能爱借由着一寡保养品来保养。来平衡，来清除自由基。那呢，陈老师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会当讲是划时代新科技，足赞的一罐好产品。咱大三通每一年活动拢真紧都听众朋友抢了去，因为雷亚洲实在太好，因为雷亚洲等于是七五折。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该想看卖。平常时我要甲只公路过健康，我需要。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我免食这一大堆，我免买几啊罐，我来食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营养保养，来调养着我的身体，和我这功劳袂脱掉的。但你说大三通第一有纳多激酶，吼、哦，顺道非常顺。第二有素食的欧米伽三，提供着你欧米伽三，提供着你 DHA、EPA 专业的营养。来第三，咱的大三通够银杏精华，一个有。红枣萃取的虾红素，所以大三通是一罐大条细条拢会通，和你的公路会能球会开，和你细条的公路嘛会通，而且伊个兼顾营养。大三通有啥物营养？伊咧有青稞、青豆的卵磷脂，伊有和你公路会能球的生物类黄酮，而且咧伊咧佮有帮助你清除自由基的维生素 A、C、E。维生素 A、C、E 帮助你即个安那。这个清除自由基，和你咧，这个减少着这个自由基，所以你会发现着大三通是一款足健康的专业的营养保养。真侪听众朋友讲，哎，陈老师，真正真好用呢，食你的大三通了，哎，这吼，这功能吼，内底吼，哎，真正较袂卡油卡香呢。大哥大姐啊，身体会讲话，身体会讲话，老大姐哦，伊讲陈老师，真的呢。欸，我吼、哦、大姐本来姐也卡，姐也卡吼，这两条姐妹有舌头下面两条姐妹乌噜噜乌色的呢。杨超市，你敢不知道我食你的大三通食真久啊，食较紧哦，拢清啊呢。
1: 大三通吼、哦，本来咱舌头下面两条那个血管哦，我拢本来是紫黑色的呢。
0: 是是是，
1: 大三通吼、哦、啊，我食差不多吼、哦，它几年了吼、
0: 哦。是，
1: 欸，那我说在翻杯。
0: 哦、oh, 啊，
1: 萎缩的那个颜色就退了，这样子呢？
0: 好，有影不？有影吼。所以你甲想看卖，大姐伊食泥瓜，伊食甲真好，真清。啊，像咱的大三通食了后，你再功劳会清，因为伊就是有健康的元素。所以大哥大姐啊，咱来片面做者心脏有做过检查，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甚至曾经中风过，片面这功劳再一次去要脱掉的。当然，你要专业的营养。但你说的大三通是足好的健康保养营养。卡这个电话探进陈老师活动赶紧订，订于75折，大三通一年分十组，心钙球一年分四组，三氯多消素一年分五组，赶紧的，因为你亚洲抢了都无啊，到时阵你也加开足些钱，真的你亚洲订于75折，电话赶紧卡做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足些大哥大姐吼、哦，足大颗。食甲足大颗，唔过检查拢正常，你想够可能，拢是靠药啊滴落来。所以咧，咱咧要让咱的功劳较袂脱掉诶，即功劳较袂卡油卡香。你嘛爱一寡健康的营养保养，这是真重要诶。吼、哦，片面再一次中风， 这个心肌梗塞，好不好？来刷卡哦，助理咧家己服务，电话加讲一群啊，找助理哈，电话加讲一群啊，咱时间先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66

0: 0800226633。
1: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2: 就在台中百分百
1: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咯，陈老师无非是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一个观念，就是像今天日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如果你的健康检查，你一般你无高血压、无糖尿病、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吼、哦、啊，本身吼、哦、你这个就是最重要的讲。唔捌心肌梗塞过，嘛无中风的疑虑，那呢可能你买胆固醇低130以下是会当勉强接受的。吼、哦，啊，唔过像说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的，就是人慢慢食老有悔。

慢慢吃到有回，咱的血管品质会变慢。所以，进医学上歹的胆固醇，咱希望会当搁较低，搁较低。意思来讲，如果你曾经你有心肌梗塞，你有咧食抗凝血剂，还是你本身你有中风过，所以你的血管品质已经无好啊。好，包括着你有高血压、糖尿病，你的血管品质不好了，你的低密度胆固醇可能搁爱降低。搁爱降低，吼，降低意思来讲，希望降低伫70以下，甚至高风险群降爱降低到50以下。啊，两超市是安那都爱降到遮尼低，明明的标准以下是安那降到遮尼低，因为随着年龄加上着咱身体血管的品质，这个时阵如果会当甲歹的胆固醇降低到50以下，对着血管伊的这个阻塞。有真大的帮助，让你的血管较袂塌掉，让你的血管较袂塌掉。因为真个人办大运动，压力真大，空气无好，饮食无健康，睡眠阁无好，所以这问题拢是导致着你身躯产生自由基，让你歹的胆固醇产生欠关，不好的胆固醇升高，这是最重要的关键，吼、哦。简单来讲，如果你无心血管疾病，你的血管唔捌中风，还是心肌梗塞达掉的，也许你歹胆固醇吼，伫标准以下会当接受。唔过，超市要来讲的来讲，基本上来讲，咱拢希望你是高风险群的人，高血压、糖尿病，还是曾经中风过，还是曾经心肌梗塞过的人，你的歹的胆固醇的含量。希望降低在50以下。啊，你超市啊，我都食药啊，唔过降袂落来。这当然得阁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像陈律师讲的，咱食一寡保养品来帮助咱身躯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用意，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减少着自由基的刺激，自由基会导致着胆固醇，歹的胆固醇增加。自由基也得得到歹胆固醇增加，所以你五十岁过，你食食无健康，你睡眠睡无好，睡无饱，压力大，还是你即个生活当中运动无够，加上着你可能空气品质歹，拢有可能会增加着你的歹的胆固醇。所以真正讲啊，超市我食食拢食足清的，我内脏也无食，加工再济也无食。像那我的胆固醇个关，因为你体内自由基关，啊，体内自由基像那关，有可能空气歹，有可能搞超烦压力大，有可能睏无好，有可能运动无够，或者拢有关系。甚至有人讲，像是我有咧运动哦，我食食嘛真健康哦，我哦，这个饮食吼拢真正常哦，系啊。啊，加上着咧，我的生活起居嘛真正常哦。现在我的胆固醇个会悬，虾米原因？有可能咧，生活当中你的环境，像戴老师讲的，空气品质歹啦，啊是你搞操烦啦，压力大，搞操烦啦，搞紧张，搞操烦，嘛拢会导致着身躯产生自由基。吼、哦，啊，今仔日超市甲听众朋友讲起来目的就是讲，互你了解着我身体。为何我的身体歹胆固醇的关，我要为对一个方向去做。因为你若讲啊好，我今仔像陈老师讲的，我炒菜油烟多，我炒菜我煮三顿啊拢会闻到油烟，我要安那来改善？啊，我搞紧张，我搞操烦，我要安那来改善？吼、哦，啊生活当中我食食无健康，爱食一寡高油脂、高热量，甚至高温烹调的物件。我是不是爱注意？好、哦，加上着我睡眠品质无好，我注意。啊，这药啊是部分嘛？我食药啊，药啊是一部分嘛？所以真侪民众啊，食药啊就好啊。像像说阿你讲的，就算讲有咧食药的人，伊嘛是各有同款，各有即个心肌梗塞、中风的风险，你袂当无注意。好、哦，啊，不过台湾人。足侪人拢想讲，我都看医生食药啊，
我应该袂阁再一次心肌梗塞了吧？唔过，但就说爱讲诶，做者二次心肌梗塞诶，伊拢有咧食药啊。做者二次心肌梗塞啊，是第二组中风诶，伊拢有咧食药啊。伊唔敢无，就因为心肌梗塞过啊，是中风过啊，你唔敢无食药啊。啊，现在你阁再一次中风，再一次心肌梗塞，就是因为像阿多丹尼所讲诶，你诶血管劈一摆啊，啊，阁第二，你摆诶胆固醇高。足侪拢是血管脱掉的，足侪拢是血管脱掉的。即血管脱掉的问题，要解决就是为歹的胆固醇来解决。歹的胆固醇无降低，你血管就容易卡油卡伤，血管就容易阻塞，血管就容易硬化，你就袂当无注意，好不好？简单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个遮，只要是这里讲几下道的原因，就是讲，互你了解着讲，加强着听众朋友的印象。和你了解到讲，哦，原来我要为对一方面来改善我的身体一个无健康的状况，对不？啊，你今仔有听到陈老师讲你谈到，你就知影讲，哦，原来你也去病院，你看医生，医生讲你买胆固醇啊管哦，系啊，啊开药啊你吃，药爱定期吃，啊医生会当做安尼，唔过伊无多有遮尼侪时间像陈老师讲讲讲我你听。对不？所以大哥大姐，你听到了，你就知影讲哦，我搞操完搞紧张袂动哦，哦，我自由职业清官，我吼、哦，逐工炒菜煮饭的油烟爱注意哦，吼、哦，我生活我运动无够爱加强哦，我食食吼高温烹调的，吼、哦、炒菜爱憋香，啊高温烹调的，吼、哦、这当中爱食油的爱食煎的，我爱小心哦，吼、哦，包括着我压力大，我家己爱注意。那呢？你注意即个相关的即个，就是到底着歹胆固醇相关的条件，你着更加好控制，较毋免长期拢一直来依赖着药物，甚至像陈老师讲的，药也当辅助，毋过生活饮食各方面无注意无改善，药也帮助嘛真有限，吼、哦，所以毋是单单靠药啊，尔生活家己嘛爱注意，你讲是毋是？哦，趁这个机会甲大哥大姐报告。啊，林超市，那呢，我食一挂保养品，我就会当甲我的歹的胆固醇降落来。当然，保养品就是要帮助你进一步来帮助你清除自由基，降低着你这个体内自由基发炎的这个呐的刺激。所以你也是讲好，我逐天食一挂保养品来帮助抗氧化。那呢？我每天我体内每一天咱拢会产生自由基，每一天产生自由基，因为我身躯抗氧化能力好，所以自由基就降低落来，降低落来，降低落来。我身躯歹胆固醇就会当即个安那得到控制，较袂一直升高，甚至会减低。啊，伫即种的环境之下，是毋是你的血清、你药啊，较袂愈食愈重，啊，你身体较袂。产生到一挂心血管的问题，人就较健康，对不？这就是相对的道理嘛。所以陈老师来讲，血管无好过，因为血路循环要沟通，唔是单单和你血管未脱掉的呢，佫爱帮助你各方面去输液，帮助你清除自由基，帮助你血管功能 Q， 帮助你血管卡油卡伤清活掉，增加着你血品质，增加着你的氧气，帮助你血管的疏通，血管的扩张。让你血管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全健康，这是一个专业的学问。所以你吃一些保养品，说啊，陈老师，我平常时有在吃一些同血路的保养品，到底你吃这同血路的保养品吃了感觉怎样，身体有较好吗？检查报告的讲话吗？敢不是你的检查报告说，哎呀，我像陈老师说的歹的胆固醇渐渐在降低了、哦、啊，当然保养品是辅助，如果你生活你食食，你爱食一寡高温烹调的加工再济，啊是你逐工偏油烟，啊是你够紧张压力大，啊是你困眠困无好，食无改善，当然你保养品要辅助的真有限。所以相对的，就是咱会当控制，我生活当中我会当控制我爱做，然后我辅助一寡保养品来清除自由基，那呢我会更加健康，吼、哦，安尼简单个大个大只报告，吼、哦。所以真侪人做大苦的，用只要是
我哦，健康检查100分拢无差异，啊，唔过你检查数据是差异，啊，什么意思？因为你拢靠药啊降落，食药啊降落，因为第一，你食甲上大颗，你血油胆固醇一定会悬嘛，对不？甚至歹胆固醇会提升嘛，吼、哦，啊，三酸甘油脂嘛会悬嘛，吼、哦，血都会落嘛。啊，伫这种的环境下，是那你可以当降血压标准，可能你得靠药啊嘛。是不是？包括你有高血压、糖尿病，你可能就是靠药啊降落。啊，药啊也当降低一部分，不过用心保养也是真重要的。吼、哦，简单个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点了加养一罐啊，啊，你也赶紧啊，像陈律师来讲的，你讲啊，有影，规年冬天，我嘛爱食一寡帮助我血清、血通的保养，预防我中风，预防我心肌梗塞，和我做到一个健康的平安符。啊，你趁。就是这个啥，趁就是这个当中时阵机会，你都爱赶紧抢啊！因为抢不到，真的真可惜。你讲是不是？哈、哦，刷卡进组，你家你服务等你加奖一群啊！哈，空白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的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靠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后来最近吼、有作者大哥大姐一直在问低血压的问题。像事先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低血压是偌济？因为真济大哥大姐讲，像是我一百，我血压收缩压一百，敢有算低血压？敢有？血压无较低，唔过阿无高，就是低血压的标准。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来，我趁着今仔日吼机会，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所以伫医学上，低血压对讲你血压伤低，标准大约的标准伫对，大约标准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注意听，因为最近真侪人咧问低血压的问题吼、哦，来。我赶紧甲大哥大姐报告，如果管的就是收缩压，你高十以下，高十以下，可能你的血压就属于低血压；低舒张压在六十以下，你可能就属于低血压。可能，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啊吼。所以有的大哥大姐讲，像是我收缩压吼一百，安尼敢会伤低？安尼袂啊，安尼袂伤低啊，不会太低啊。所以真侪大哥大姐皆讲啊，我血压以一百安尼，我是不是低血压？没有啊，吼、哦！我的大哥大姐讲，只要是我吼收缩压高十几，我敢是低血压？不算，无算。好、哦、了解，血压有较低小块，唔过无甲低血压的标准，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大哥大姐有清楚吼、哦？吼、哦，只要是个讲一道，好不好？咱听众朋友，因为最近。有足侪人咧问讲低血压问题，你先爱有符合低血压嘛？对不？你爱先有符合低血压嘛？所以低血压到底偌济是低血压？咱民众爱先了解嘛？对不？吼、哦，民众爱先了解。那呢？低血压标准，低血压标准，如果吼、哦、你的收缩压给伊高十，吼、哦、你的舒张压给伊六十，那呢？你可能就低血压。好、哦，安尼即第一点，好不好？因为有真侪听众朋友咧问，我做一回哈，恁的问题我做一回甲恁回答吧。因为贵下听众朋友咧问吼，用像是我血压九十五、100、100.5，吼，我的血压是不是伤低？没有，吼、哦，可以接受，吼、哦，了解意思吼，吼、哦，了解吼，系、哦、啊，甚至的标准无问题来照顾，吼、哦，简单来讲，收缩压低。高十以下，舒张压在六十以下，较算低血压。好、哦，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了解啊？哈、哦，如果你收缩压在高十以上，那呢你就免烦恼啊。好、哦，舒张压在六十以上，你就免烦恼啊。可能较弱小寡，唔过无甲低血压标准嘛。好、哦，安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啊？哈，系啊，因为我发现到有真侪大哥大姐。伊血压量起来高十一百，阿要烦恼是感觉家己血压伤低，吼、哦，阿唔过请示甲你讲过啊。通常伫高十以下，收缩压伫高十以下，舒张压伫六十以下，较算低血压。吼、哦，安尼有了解吼？吼、哦，我讲汉者道就是，吼大哥大姐，吼、哦、你会当记起来，吼、哦、你记起来，较袂晓袂记哩，吼、哦、啊较袂紧张，吼、哦、不会太紧张，安尼了解啦哈。啊，来第二，如果真正你的收缩压在九十以下， 血糖在六十以下，通常是什么问题？有可能你心脏较弱，心脏较无好。所以真正讲，你的收缩压在九十以下，血糖在六十以下，这种人足侪拢伴随着心脏较歹。啊，两超市啊，那那边如何是好？但你说干嘛讲？像这种心脏较弱的，爱食寡心脏需要的 Q10、钙质、镁、吼、B 群，吼、来增强着你心脏的动力，和你的心脏较勇的，心脏较好的，心脏跳较顺的，配合运动，做一寡有氧运动。逐工如果血压较低的人，你要做一寡有氧运动，左脚右脚垫脚尖跳，垫脚尖跳，增加着你的心肺功能，做一寡有氧运动。齁、哦、配合着吃一寡心脏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齁、哦、那个钙镁齁、哦、B 群齁、哦、来补充着你心脏需要的营养和电力，和你心脏跳较好跳较顺，配合着较平顺。啊，如果你的收缩压在90以上，爱你算正常啦齁、哦、大哥大姐啊 ,90 以上算正常啦齁，安尼我讲了解齁，嘿啊，九十以上都唔免烦恼啦，吼、哦！安尼大哥大姐先有一个放心，较袂因为讲啊，只要是我收缩压吼扭起来吼，九十一百呢，安尼敢袂伤低？袂啦，袂伤低啦，吼、哦！大哥大姐唔免烦恼啊，吼、哦！安尼了解哈，吼、哦！先甲恁报告一下，所以台南的黄大哥咧问伊讲，只要是低血压要食啥保养，你爱先看你血压是偌低，因为足侪大哥大姐感觉讲。啊，我血压九十还是一百，敢会伤低？不会啊，未伤低啊，正常啊。吼、哦，啊，如果收缩压低于九十以下，那呢，可能呢，你爱食一寡心脏需要的 Q10、钙质、镁、B 群，吼、哦，来保养。吼、哦，安尼了解，通常血压伤低，可能呢，心脏较弱，心脏较无力，吼、哦，爱配合做运动，做一寡有氧运动，左脚右脚垫脚尖，轻轻啊跳。吼、哦，跳一千个，再下一道，下波一道，吼、哦，一样吼，垫脚尖僵尸跳的左脚右脚踏步，踏步跳，原地踏步跳，嘿，左脚右脚原地踏步，垫脚尖轻轻的跳，那就超慢跑，超慢跑，咱是脚后跟有着地，啊，咱垫脚尖跳，吼、哦，慢慢的跳，左脚右脚垫脚尖，慢慢的跳，嘿，再下一千个，下波一千个，增加着你心肺功能。好不好、哦、来蔡大姐的门。彰化蔡大姐，伊讲只要是用红茶喷头髪会变乌，已经喷过外月啊，是安那无变乌，通常拢会吼、哦、啊，喷的时间就是讲爱有红茶，红茶吼，伊、哦、附着伫咱的毛根，大约半点钟至一点钟。所以，但有说建议大哥大姐，唔是红茶喷的蔡大姐。这个注意一点，就是讲，我用红茶对无？红茶煮完了后，红茶吼、哦、煮完了后，这个红茶用喷管啊滴咧冰箱，莫歹。红茶啊，拍开臭酸都爱换掉，都爱换新的吼、哦。啊，无剩的就是冰箱。第二，要洗头的时阵，请你会记哩，唔是洗头了后较喷，要染色，咱是洗头进前喷。吼、哦，咱红茶，你要喷要染色的时阵，白头髪要染色的时阵，是洗头进前喷，洗头进前的喷，喷了了后挂一个浴帽，挂一个浴帽，吼、哦，唔免喷个，一滴滴答答，一滴答咩叮叮流，唔免，吼、哦，你的红茶喷起嚟，吼、哦，有喷起嚟，有淡淡，吼、哦，红茶喷有掉，安尼就会当，红茶喷有掉就会当，吼、哦，然后浴帽佮挂咧，吼、哦，半点钟。上少半点钟至一点钟，开来洗头，安尼了解吼。所以女孩子对不？你要洗身躯进前，女孩子要洗身躯进前，你要用红茶染头髪，你要把着在洗头，在洗头前你先喷，好，唔免喷啊淡丽咯，吼，你就喷到淡淡喷起嚟，白头髪顶完甲喷起嚟就好，吼，然后浴帽甲挂咧，嘿，浴帽甲挂咧，吼。啊，挂了了后，嘿，这个一点钟了后，一点钟了后，咱再来洗头，好、哦、了解哦。啊，无喷啊，咚咚流，安尼红茶咚咚流，唔免安尼， 喷落淡淡就好啊。吼、哦、啊，挂一个浴帽，好、哦、了解吼、哦。通常是半点钟，上少半点钟就会动啊，半个小时。吼、哦，哎，蔡大姐有了解吼、哦，半个小时了后，咱该透开，咱该来洗头。所以等着暑假恁安那用，比如讲你要洗身躯，女孩子要洗身躯，对不？你会当先洗面、洗身躯，拢洗洗。好、哦，啊，你先喷红茶嘛。你的头上先喷红茶喷落，啊，挂一个浴帽，吼、哦，身躯拢洗了啊，最后才来洗头。因为你身躯洗了，差不多女孩子洗了差不多半点钟啊，好、哦、啊，半点钟了才来洗头，吼、哦，啊是你要洗身躯进前，有的女孩子洗衫啊，不当不晒啊，你就差不多半点钟，至少半点钟，哦，以这个红茶吼加入去，吼、哦，啊，然后才来洗头，安尼就会当啊，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嘿，啊来这个。当中的时阵，红茶捏起来不是乌色的，红茶捏起来是这种红茶色的，类似着这个乌跟红之间红茶色的，足水足自然。吼、哦，红茶染头发吼、哦，因为有足侪人拢成功啊，就是讲确实你会入去，吼、哦、啊，所以恁会当试看卖。啊，来第二，红茶内底有氨基酸，氨基酸的哦。头毛洗开油较嫩，吼、哦！啊，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安那做，我家人来，吼、哦！因为蔡大姐咧问啊，我阁讲一道，红茶包三包，一般诶俗诶，迄红茶包都会当啊。你大卖场咧买红茶包三包，嘿，对，红茶包三包，500cc 诶小滚水来浸泡，嘿，500cc 诶小滚水来浸泡，嘿，浸泡咧差不多15分钟至半点钟，吼、哦，甲长长诶。哦，小滚水来浸泡，500cc 的小滚水来浸泡，15分钟至半点钟，吼、哦。然后红茶包甲揢起来，啊，只下有冷，了倒入去喷罐啊，冰箱。冰箱，咱要洗头，咱要洗身躯之前，你先甲喷，啊，用一个浴帽甲盖起来，吼、哦。半点钟了后，开来洗头，安尼了解无？啊，你啊喷了讲，陈老师，我卖盖浴帽，盖打麦打。你不一定爱看浴帽，因为浴帽较闷嘛，闷住嘛，对不？所以我只要卖喷个点点，然后我喷了淡淡，好、哦，我喷了淡淡，好、哦，半点钟了才来洗头当，好、哦、了解。所以头上你也喷了淡淡的时阵，你先洗面啦、洗身躯啦，好、哦，你这个东西好啊，半点钟了才来洗头，基本上就可以了。好、哦，你嘛不一定爱挂浴帽啦，好、哦、了解意思。啊，挂浴帽的目的是惊点点老啦。啊，上次跟您讲过啊。红茶喷头髪，唔免喷个一直咚咚流，安尼喷个淡滴都咚咚流，喷落淡淡有喷起嚟就好啊。红茶就食入去咱的头髪内底，因为红茶内底有红茶色素，就那亲像陈老师安讲的，你咧戴茶叶的茶杯啊，你咧戴茶叶的茶杯啊，顶管就卡一顶茶袋茶果有无？啊，另外超市安尼只够要紧，不但不要紧，而且伊会食入去白头髪内底。红茶这个伊的色素也加入去白头髪内底，爱乎你的头髪较嫩丝，因为恁有发现到真侪白头髪的人有无？尤其长期咧染头髪的人，你到尾啊头髪吼会足粗，样样足粗。啊，你喷过红茶的头髪，因为红茶内底有氨基酸，所以喷过红茶的头髪伊会较嫩油、较嫩丝、较油，吼、哦、较油、较柔软、较袂定空空。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自动会当试看卖，好了解意思吼。啊，通常你想爱你话久啊，你会记咪？通常爱过话过，好啊。我咧想蔡大姐碰过话过无成功，当中一个重要关键来讲，第一时间敢有够，好啊。第二爱把地洗头髪进前喷，好。两小时啊，我头髪敢卖冲水，唔免冲水，就是要洗头进前，好先喷，好喷喷的了。吼、哦，喷完了半点钟至一点钟开来洗头，吼、哦，安尼把握这要素，应该就拢会成功，好不？吼、哦，啊，无清楚，卡个卡电话来问。后来陈老师先讲过一下，来讲过一下，卡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哦，真侪大哥大姐吼、哦，有诶血压较低，做者大哥大姐讲，陈老师，啊，现在我血压袂较低。正常90以上都没算低血压啦，好、哦、了解了，唔会，唔过有诶大哥大姐开始心脏较弱，吼、哦，啊心脏较无好，心脏较弱，啊血压称袂起哩， 啊，所以要有心脏够好 Q， 这当中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用小事吃啥，吃什么物件，心脏收缩会较好。吃什么物件？但有时候讲各吃营养，我讲这是真的。所以你要找一款保养品，吃了后你心脏收缩会好，骨头够会健康，肌肉收缩够有力。但有时候介绍的心钙球做到，因为这款心钙球伊内底有丰富的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有 UC2 胶原蛋白，有十足的 B 群，伊够十足的钙质。咱有钙镁锌同盟，也够维生素 D。心钙球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继续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继续有力。这款心钙球帮助足侪大个大志工，陈老师有影，食你的心钙球食了，心脏收缩继续正常啊。暗时也较好睏啊，行路较好行，爬楼梯较好爬啊，甚至也爬山爬顶塔。啊，这大哥大姐姐那心脏收缩加较好啊，因为伊就是有心脏营养，心脏营养有够，自然心脏就较好。大哥大姐，你对陈老师来听看麦，真侪人食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了，伊心脏收缩加足正常啊，而且呢，人呢加足轻松啊。迄大姐讲陈老师。较早吼，本来安尼心脏收缩歹，脚手灵机机，暗时啊做歹困，人做无力无元气。食你的心钙球，食这个尔，心脏收缩继续好，人嘛继续好困，精神体力嘛继续好。你听看麦。
1: 谢谢陈老师，
0: 没有没有，
1: 心钙球让我很好睡觉，精神很好，不会喘了。吃了一个也是一个多月了嘛，对啊，手脚没有那么冰冷了，真的改善很多多了啦，真的感谢陈老师，产品很好。
0: 谢谢谢谢，大姐讲陈老师这个产品很好，心钙球开始真好，因为人生五十岁过，你钙质爱食，你 Q 天爱食，你 B 群爱食，你胶原蛋白爱食，你免买几啊罐，因为陈老师的心钙球有丰富的胶原蛋白。有上好的 Q10， 有上好的 B 群，佮加上上完整的钙质，补钙第一名，食 Q10 第一名，补 B 群第一名，佮有 UC2 胶原蛋白，你要对咸，无通咸，吼、哦。一个大姐讲，陈老师，我食了嘛真好，心脏收缩加足好啊，你听看麦。
2: 你的心钙 Q 吼，我吃的不错嘞，刚刚我打心脏的，因为跳动跟他不好吼。
0: 嘿，
2: 我食你的心钙 Q，
0: 是是
2: 啊，差不多。你上早刚刚我哎不错，
0: 今天好，
2: 谢谢
0: 谢谢谢谢，咱的心态就真好哦，有影哦，是不是？这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正呢，你的心态叫我足好用呢，我哦，安尼哦，本来哦，心脏收缩歹，啊哦，要困哦，倒嘞哦，心脏爱收缩足歹，人哦，足无爽快，甚至足歹困，啊，行路嘛无得足歹行，啊，结果嘞，食你的心态就真好足济啊。
3: 食伊个金带球，食得足好诶，都迄个讲心脏咧喘气，本来都直直拢未喘，
0: 都直直拢，哦，都直直心脏拢喘未起来，嘿是。
3: 诶，阿即马拢好伊啊，
0: 有影吼，是不是？一个大姐哦，伊讲超市，我嘛是呢，我吼、哦、本来心脏收缩歹，啊，佫真歹困，啊，真食你个心带球哦，食起来吼，心脏收缩加足好啊，行路嘛足好行。
4: 心带球哦，我本来就，我心带球一罐食未完哦，我的心脏跳动哦，拢五十左右尔，啊，结果我一届三个月检查一届吼，63。
0: 哦，容易有清洁
4: 啊
0: 哈。
4: 啊，我即马暗时啊咧困吼。
0: 嘿。
4: 啊，跳动就较无要紧，有58啊。
0: 好好好，真好，安尼就较好困啊。即马跳开，跳
4: 开。即马有较好困，本来也倒咧吼，倒安尼问我，倒安尼无啊坐咧，无安尼嘛无啊，拢无啊倒困。啊，即马倒会调啊。
0: 好，真好。
4: 啊，坐嘛坐调啊。
0: 所以最近心脏较有力啦吼。
4: 有嘿。
0: 啊，较好
4: 啊。即马脚头吼，你走路嘛较有力。
0: 较袂起曲啊吼。有影吼，大姐讲，哎呦，真是真诶呢，你困啊较好困啊，坐啊坐会调啊，倒啊倒会调啊。行路啊，较好啊！食对一罐啊，食一罐心钙 Q， 安尼一罐有好无？大哥大姐，你要找一罐有 Q10、有胶原蛋白、有 B 群、有钙质，但你说心钙 Q， 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叫做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叫做有力，一罐足好用。大哥大姐啊，要食一罐啊，趁钱，但你说的活动愈俗，等于拍正我真呢。心钙球一年分四组都有够啊！啊，一个月开你1000多块呢！啊，进个路线， 今日啊做定义，搁拍千五折，一个月千外块尔，搁该拍千五折，安尼有俗无？有俗吼、哦？啊，品质有赞无？有赞吼、哦？啊，这款新麦球有咧食，你是不是趁紧一年分四组尔，甲碰我食？对无？电话啊，赶紧卡，因为我甲大哥大去报告，今年咱新麦球卖了非常非常好，所以再一次破纪录。啊，真紧哦，听众朋友抢了去。你咧新麦球一年分四组尔，赶紧碰，先抢着较会安心。电话赶紧卡，三立多销数大三通拢同款，咱咧爱赶紧，吼你也做，三立多销数一年分五组，大三通一年分十组，赶紧来甲碰我脚，你唔免加开钱，你即个当中佫加省足侪钱，好不好？因为你也做抢了都无啊，抢了都无啊，电话赶紧卡找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也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来做助理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在问低血压问题，陈药师这个当中我又跟大哥大姐报告一道，所有的低血压管的在90以下，低在60以下，就是收缩压在90以下，舒张压在60以下。所以很多大哥大姐说，陈药师我收缩压90几一百，敢会伤低？没啦，还好啦。吼、哦，较弱血块啦，唔过无算低啦。吼、哦，无算低血压啦。安尼了解吼？哎，我敢爱食啥？都正常保养就好啊，正常身体保养就好啊。吼、哦，大哥大姐都唔免想烦恼。吼、哦，来，阁有一位大姐咧问一个问题来，陈老师赶紧咧，甲恁回答一下来。好、哦，有听众朋友咧问，伊用陈老师。有新冠病毒感染，吼、哦，敢袂当食保养品？病毒感染，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哦，新冠病毒伊的类似着，比如讲一般的流感病毒，吼、哦，像那陈老师咧比我听种朋友听吼、哦，一般的流行感冒病毒有无？系啊，伊感染啊引起的一挂感冒类似的症状，当然新冠病毒伊引发的。病情可能阁比流感病毒阁较严重，吼、哦！这当中爱了解，啊，毋过病毒感染就是你抵抗力歹，就感染。其实环境拢是病毒啊，大哥大姐啊，咱进生活环境、空间、世界嘛拢病毒。啊，是安那你无感染，因为你抵抗力好。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爱了解，要安那增强我的抵抗力，好我袂病毒感染。唔是我挂口罩，但是说阿你讲过啊，天下动物无人挂口罩啦。好、哦，你嘛卖想讲我挂口罩，我就袂新冠病毒感染。当初疫情的时阵，有无？嘿，疫情的时阵，迄时阵因为大家全部的人拢挂口罩，所以有效。阿进代表说问你，好、哦，你进外口病毒一大堆，你挂口罩。好，病毒卡在你的口罩顶管，病毒算讲你的口罩有效，卡在口罩顶管。好，口罩你用了你要单调，真侪人口罩下在包包，下在裤底啊。啊你病毒在你的口罩，啊你搁下在你的裤底啊，下在你的包包，啊病毒不是走在你的手里吗？你看便宜的医生，伊口罩用了，伊安那做？伊为着迄个口罩，用着迄个手啊，迄个所在，伊连口罩的表面伊都无摸着。伊为着手啊所在，该拔过来，就直接弹入垃圾桶。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疫情的时候，因为口罩无够，所以叫恁重复使用。啊！你也知影，你进所用的口罩是抛弃型的口罩。啥物叫做抛弃型呢？用过就爱单调啊，因为口罩顶管有病毒啊，有你的唾液，外口有病毒。啊，你唔是挂口罩的目的，就是要预防着别人的唾液病毒，是唔是？好，啊，进真正有你过滤的口罩外口啊，啊，你甲戴落裤底啊。啊是你下落你的包包，等一下到客家用，我唔相信你手未去摸着。安尼你唔是把病毒带回家吗？但你说讲你了解吼、哦，安尼真正你会当预防吗？你家己聪明的头脑想看麦，对不？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超市我要去病院，我挂口罩，但你说感觉需要，因为内底病人侪，病毒侪。挂去病院，我挂口罩需要，口罩挂咧，请你专程卖去摸着口罩，请你专程不要碰到口罩，然后离开病院的时候，请你把口罩抛弃弹掉，莫搁下落包包，好吧？莫下落你的衣服、夹克、口袋、包包，你去病院入去挂掉的，出来拔掉，专程卖去摸着口罩，好、哦。安尼开始健康的方式，好不好？我爱跟咱个大哥大姐报告。来第二，吼、 生活当中要预防病毒感染，是要提升着抵抗力、抵抗力。阿龙超市阿边阿增强抵抗力，上简单的方式来提升你的体温。所以你的体温会当维持伫36度以上，接近37度。这体温伊是一个足好抵抗力的体温。好、哦，我讲了解哈，维持伫36度以上，接近37度。好、哦，这是一个很好的体温，很好的体温。所以大哥大姐，你有发现无？有的人脚手冷叽叽，手脚冷叽叽，这种人的体温拢会较低，因为你循环较歹，你体温就会较低。有影无？有影。所以你都爱小心注意。好、哦，来第二，要提升着抵抗力，除了体温提升，第二得增加着你黏膜。咱黏膜的抵抗力，黏膜，因为病毒会对入去，呼吸鼻啊入去，所以你挂口罩的目的伫遮嘛，由鼻子进去嘛，叫上呼吸道感染嘛，对不？所以病毒是由上呼吸道入去嘛，为鼻啊嘛。如果我的鼻啊黏膜会当把病毒黏掉的，都无代志，对不？我的鼻黏膜把病毒黏掉的，都无代志。齁、哦、因为呢黏膜会将病毒来给抑制甚至给抬死。对不啊如果你的黏膜伤薄皮亚搭搭皮亚黏膜搭搭皮亚来底呢当中的时阵黏膜无够。这时阵黏膜的抵抗力无好病毒的真容易感染。啊变那增强着我的鼻黏膜好菌益生菌。益生菌的是一个增强抵抗力、增强黏膜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不管是嘴的嘴暖黏膜，还是鼻啊的黏膜，因为病毒感染的是上呼吸道，经由口鼻进入，为嘴为鼻入去的，病毒为对入去的，为嘴为鼻入去的。所以我的嘴有嘴暖，我的鼻啊有黏膜。那呢，病毒的较袂走入去，所以除了注意外体温正常，第二注意外黏膜正常。所以没有你的黏膜正常，当然益生菌的真重要。益生菌有够，咱的黏膜伊会巩固，咱的嘴较袂干。真侪人嘴拢干干，只要是我那啉茶都袂起嘴干，唔是你茶啉无够，是你无嘴暖。啊！你现在无嘴暖，因为你好菌无够，益生菌有够，伊会增加着咱口腔，咱即个呐的抵抗力，佮增加着咱口腔黏膜的巩固，佮增加着你唾液的分泌，互你的胃较袂越卫生，生气较袂倒呛，嘴较袂咸咸，嘴较袂干干，甚至较袂苦楚，因为你胃肠消化好，所以益生菌有够。做侪人嘴拢干干，有的人有干燥症，有听众朋友问着讲，陈老师干燥症要哪治？干燥症第一就是成为黏膜干的，所以干燥症的患者嘴拢干的，来皮肤拢干的，目睭拢干的，身躯一直发炎。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干燥症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身躯的免疫也失调，那呢调节免疫等啊足重要。陈老师拢感觉。干燥症的患者成为肠子调理器，肠子的好菌酵素有够，它会帮助你调节你的免疫力，让你的免疫力不过头，让你身躯我们的免疫力不攻击到我们的身体的器官，不造成到你干燥的问题。所以陈老师觉得说，干燥症的患者配合医生的治疗，吃药控制，然后把你的胃肠巩固好，肠子里面的好菌有够，免疫的调节就如何好不好？简单个大个大气报告哈，佮、哦、包括着有人过敏，谁那哩做过敏？真侪人过敏，鼻腔痒、拍卡痒、流鼻水、皮肤痒、皮肤痒，因为你免疫过头，免疫过头，身躯过度发炎，要调节免疫，就是为肠仔过去，肠仔会当调节咱70%的免疫力，互你较袂过敏，皮肤较袂痒，拍卡痒、流鼻水，嘴较袂干干咸咸。消化较好，甚至较有嘴暖，好不好？简单个大个大只报告。后来我请老师讲过一下， 广告节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真侪人过敏足严重吼，过敏一直食过敏药啊。我讲我一个朋友过敏吼，伊去买几克啊，当年冬天咧食过敏药，买500粒的过敏药啊。我讲啊，你是哪过敏药啊？安尼食，用啊，我无食吼，我着过敏足严重。我问伊一句话讲，啊，你食这样子药啊，你过敏够好？伊讲无。所以过敏药啊，就是甲过敏的症状带落来，不过伊过敏的体质一直长期拢无好。我系讲体质爱调啦，伊到尾来听陈老师的话，真已经咧唔免食过敏药啊，伊甲体质调整好啊。啊，超市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啊，要来调整体质。过敏唔是病，过敏是你体质失调，所以你拍卡上脑皮水，皮肤上皮肤痒，医生讲你过敏啊，那呢你应该甲体质调整好。那要调整体质，益生菌真重要。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有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来帮助你调整体质，帮助你消化好排便顺。很多人大便出排便，整天在吃两边这下药啊，吃到肠都打去，碰风巴掌很严重，结果吃那些两边这你排便同样不顺，越来越痛苦。很多人为肚肚胀胀碰风巴掌一直要胃酸，吃很多胃药啊，同样要再吃胃药啊，因为你消化不改善。很多人做到过敏一直在吃过敏药啊，结果咧，同款皮肤上皮肤也拍甲上流鼻水，无食药啊，都过敏都足严重。体质要调整，消化要好，排便要顺，食一罐。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善利德酵素一罐2200块，食一个月，趁进来关注上，因为陈老师咧活动，两罐这位叫佫加送一罐细罐的，错过着活动的机会，你都爱关过来关，因为进等于拍5000制作的号，电话赶紧卡找助理。错过机会，你都要加开多少钱？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啊，刷卡拢在线，助理在解服务。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电话继续卡号通找助理，助理尽量加派人手在解服务当中。你咧会向省钱，就是赚钱，唔好错过机会，错过机会真可惜。电话啊，赶紧卡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助理继续甲你服务，直接卡电话找助理哦嘿。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麦大家好，小罗哥哦，这个地水溪林歌哈，有的所在部分我山谷较高我吼，落歌雨啦，这吼、有一挂这个南山这个下晡时间的西北雨吼，那当地雨骑倒来较慢的吼，爱、注意。慢慢的挂了哈。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在咱地方呢有一个案件，这是正式判官吼，的后生杀死老爸，哇，可怜吼，诶，家庭比较真正诶不是乐有啦吼。这件代志发生是过年过月啦，台南姓赵吼，姓赵的爸仔囝，其实毋是讲这个后生，这个爸爸吼生两个啦吼，人家要生两个吼。当然我来小看误会啦，爸爸小看误会啊吼。这个爸爸，当然管教，有可能我咧想吼，都有较严嘛是安怎吼？咱看这个情形吼，大概是安尼啦。就是发生代志迄时间，这个大呢，就这个凶手啊，这个大老生吼，就代志爸爸是凶手吼。伊阿个咧困啊，就人来讲，佮咧困到日头白家床啦。啊，要叫去食饭，我讲食早顿吼，唔是食中昼顿啦。啊，即卖囡仔，我讲早顿吼，该食咧食，啊，都困醒了中昼咧吼，啊，都其实嘛唔是囡仔啦吼。这个食中昼吼，我安尼叫袂起来，叫袂起来了吼，爸爸就硬甲叫起来啦。啊，困到中昼啊吼，啊，佮安尼起来食食中昼顿吼，就过年过月嘛。这个爸爸到中昼时间啊，一直要叫这个大人起来吃中昼饭啦吼，结果一直卡叫，一直卡吵着吼，准烧面啦。你是过来去啥物啦吼？啊，到底啊，一直管条条啦吼，啊，要吃唔吃？才素菜我操，啊，囡仔大人就是安尼啊。但是做爸母，迄心内永远就是囡仔，啊，你较唔知吼，当然爸母啊你。太就无一个三顿啦吼，安尼困啦吼，烧未了这个大人这后生准出去，伊嘛无食啊，无食准出去。出去以后，伊伫买倒啊呢，唔是家己买物件呢，唔是讲伊家己买爱食的中大顿，伊出去外口就买倒啊，买倒啊倒啊炸嘞吼，顿来，伫爸爸的房间，爸爸可能困中昼啊，结可怜吼，你卖食出去吼，不管爸爸入去房间困中昼，结果。一个里面，倒啊，买回来，三个里面吼，就杀了啦。大声上尾甲发一句吼，你敢袂当卖去管我啦？你甲看，这句话，实在介重要呢。这现代做是大人吼，阿公阿妈叫啦吼，也是老爸老母吼，哇，这囡仔吼，实在无像较早讲，就爱管甲严甲吼，伊大人都听啦哈。上尾一句甲话讲吼。你干嘛在那去讲我的台啊？为爸爸巴肚啦，有诶无诶吼？哦，台家呢，会使使啊？爸爸当然，我来小我可以拼一下吼，但是我来巴肚啦，安尼为面层叫台家，伫面层卡嘛好好。妈妈伫外口，安尼一直发，伊甲门关诶嘛，甲门关诶台，伫房间内边台老边好好。妈妈知影，绝对知啦。啊，你妈妈伫门外口吼，一直发，一直动，一直发吼。的话讲唔当唔当，伊同款为老爸胸肝腹肚大差不多四五刀啦。伊另外佫载迄个速度，得人迄、那个水电咧做迄速度吼，为颔管甲输咯，速度安尼按按按吼，我袂喘气吼，都一定要死。甲速颔管无开，腹肚胸肝甲抬差不多四五刀吼，真正死啊！这个爸爸死，这个大脑先过去啊，人家查咧记录。伊把起伊个公堂，老爸双手呢，因老爸双起手吼，都进前把起好，都像呢，系小妹个小爸，起伊个公堂，公堂双手当告别好个。这个爸爸当时都切心，但是无多，嘛是家己后生啊。切心，伊阵首先加一个遗书，甲囥里头呢，唔是厝内哦，伊甲囥伫银行个保险箱啦。啊，这保险箱内面嘛，其他物件无唔对，但是囥这张批。这张牌就爸爸早前我这边叫共同相处的时候，就听讲这个吼，足歹管教，但是嘛只爱过淡处啦，无变呐。都家己后生呢吼，伊写讲日后啦，就是进前和共同相处的时候，无生命危险嘛吼，但是伊惊讲这个代志会阁发生，所以伊准写一个遗书讲李金兰保险箱吼，伊讲后摆我老叫这个后生都这个啊，都这个大呢吼，怕是。伤害任何问题吼，我已经袂当自主啊吼，都叫拍甲可能当小唔他人，安那无得拍死啦吼。我所有财产全部
到第二个啦，一个就第二个嘛。后生即下当照顾妈妈啦，都照顾这个太太了，对吼。而且后盖我这个后生啊，佫较伤害第二遍，伊也脱离不要见关系啦。那困求舒缓吼，就是那真正我就讲我讲这个代志，因这个团后生吼爱甲关甲死，绝对袂当活出来社会。出来社会，因这个后生袂改，伊同款的胎人啦吼，这种个性得体啦吼。结果真正高度高。你看这爸爸，进前介绍美容东有诶无吼？反正小拍骨那边吼，甚至其中有一边伤较严重，都叫乞衣啊，共同抢救嘛吼。因爸爸在咧自觉啊，但是无法度，嘛是家己诶后生搁带咧厝内面，真正有一天吼，叫大事吼。好，这个大汉啦，都、就是抢救这个吼，伊家己。倒啊，啥来自首嘛？我台死老爸啦吼，人警察官处理吼，就开始办嘛。即咱今过年过过，到即马正常判官吼好。伫法官门外开庭啊，法官门外开庭过那边，甲问为什么？为什么？爸爸，伊所有的过错拢替我爸爸啦。爸爸管伤严啦，爸爸吼最爱念啦吼，爸爸拢啊，你安那替爸爸听讲过去你？不要怕怕怕怕怕怕怕怕爸爸甚至怕爸爸的手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怕爸爸死但是怕怕有遗产怕伊知影爸爸有欠我钱啊，吼，有一笔钱欠我钱吼。伊讲我冇要分啊，一法官听一个嗨头，法官讲你害死恁老爸，你即马开庭，我要甲你判罪啊，反正你有可能死刑呢，你绝对有可能死刑。你佫想要一句，甲法官讲，法官我嘛想要分啦，吼，那爸爸即马死了，有遗产嘛，好啊。心理当中有一个人有出来讨证啦，就是因老母啦。因老母恳求法官吼，都爱这个判较轻的吼，安尼判愈轻愈好啦。我咧想这件代志，因老母上知啦。厝内发生这个代志，后生杀死因翁，就是杀死老爸嘛吼，都因老母上知啦吼。当然有一个第二小弟啊吼，就是第二个小弟，人家问伊讲吼。法律安那处理来处理啦，好。那么精神鉴定，这个人是不是有头壳未拄啊？绝对有啦，无靠个人安尼。精神鉴定来个查记录，这个大汉的台死老爸这个吼，伊有重度忧郁症啦吼，啊头壳精神未拄好20多年呢，20多年啦吼。干那看医生吃药吼，吃要150多遍啦，就是安尼啦。啊，所以像这。我那对判决相当有利啦，我去调查你原来精神病药啊吼，话吃20多年吼，啊拢安尼来来去去看医生啦吼，得安尼，唔只长正常判决嘛，甲判18年啦。那无照你讲，这个较重啊，做这较重。你后生杀死老爸，这加重一倍啦。等于我今仔日所以一倍就是讲，你今仔日吼，那如果20年，爱判到30年啦。就给了一半吼，给了一半型吼。那后生杀死老爸的吼，甲判18年。我咧想这个法官有哪我按照妈妈要求，妈妈的要求呢，当然法官甲问，但是问题是这段无写。妈妈可能会甲问讲，反正我正知啊，这个爸爸吼，哪咧管这个大呢吼，个性特别严。不过有当时啊，就讲囡仔，一嘴囡仔啦吼，你搁平平家己亲生后生杀囝。两个就好啦，两个就无同款性质啦。啊，管教吼，你若讲管教的人，就做爸母啦，上直接管教就做爸母吼。你若无在调种这个亲子教育上过啦，知影讲变啊做老爸安那吼，迄有当只第一个上严重，因为翁仔某绝对有可能打生第一个后生吼，管教较严啦，啥物啥我拢当然伊的意思是我为你好。我甲你管教较严吼，我希望你安那话照规矩的啥吼，我就是为你好，但是你唔知讲，迄个人的心理就是安尼啊。我看这个案件，我昨都有看到啊，昨暗一个新闻快报嘛吼，昨我伫遐咧找新闻的时吼，哦，甲我一个朋友有够像的像啦，甲我一个朋友，吼、哦，真正那个看起迄个规个情形感觉吼。
伊个脑神感官，伊关个迄个大脑神上大呢，有够严的严。哦啊，当然，咱身躯边的人上清楚啊。一个即个啥？一个拢讲关，一个外口边看的人，第三者会较清楚嘛吼。伊足听这个脑神，啊，伊足希望讲伊精壮啦。生财嘛吼，啊个哦管较严啦吼，啊迄袂使，迄安怎做啦？我了我严个，即个囡仔大啦，囡仔绝对会大啦。二十岁大以后吼，因老爸叫赶出来，当然因老母天天惊啊，因为因老母所知影，就是因即个老爸对即个囡仔吼，已经变做严格吼，人已经无在条生活迄个严啦，吼，都严格咧，我啦，当然这件是不是啦，我是唔知，但是我咧看后边发生这情形啦，都别爱讲变完修人啊，伊大年了，伊个老爸看出，伊讲你若个等来打入去厝一卡步，我绝对企倒甲你抬，伊老爸唔相信，就我的朋友啊，唔相信，变啊外口等来，里面门一卡步就企倒啊呢。啊，这个囡仔，即马头壳小小，就是已经人的头壳已经未拄好啦，未拄好开始做这个代志。啊，老爸即马已经无恙啦，在我的边个无恙哇！所以我咧讲吼，我当时在厝内边，一寡这个，家庭问题啦吼，这有的是家己做来呢。有诶，唔是讲外口边有啥物真大即个外人嘅干涉啦，啥物话啦吼，还是讲啥物经营吼，迄有诶是家己唔知是安怎想啦吼，都足奇怪啦。但是你讲管教囡仔，管教囡仔是到底要外严，还是偌轻松点吼，实在无一个标准啦，咱讲熟悉啦。啊，囡仔吼性质无同款，迄有诶囡仔，老爸老母较严，你甲管教伊会知。伊再讲这老爸老母吼，会为咱好吼，所以讲伊袂变作顽石啦。啊，这有的无同款的想法啦。你开始不是甲管条条吼，你啊，我开始啊足烦足脏吼。有一天伊完全袂想到倒来，老爸老母是我好啦，煞毋是去买倒啊个头死，可怜吼，你看看。这代志发生一年外嘛，伫过年个月吼，啊，这个老爸早就知，但是伊无互因某知影啦。无，这个囡仔妈妈知影吼，伊写一条遗书，阁写甲准准准。有一天，我反正真正发生代志，就发生伫这个后生啦，这个大后生手头吼。那如果真正是安尼吼，我全部财产绝对无留伊，我全部财产全部留第二后生吼。这有写白纸黑字，因老爸亲身写的吼，这绝对照安尼办啦，一定先这个遗嘱啊啦。那照安尼讲，这个遗嘱嘛吼，是安尼吼啊。可怜吼，结果真正搞土搞，因老爸佫真正身经之明咧啊！我吼有可能有一天会死伫我这个囝的手头，佫真正死伫囝的手头啦。唔只事先写遗书，更第二人保养箱，即马代志真正发生，人开始总查，再看到一张批啦。可怜吼，台南啦，台南。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我迄天打电话给你三四点的时候讲迄个安庆安吼，
2: 哎，
1: 我安尼加进拄啊食五百十粒尔，有差呢，差足多呢。
2: QMB 哈，
1: 啊，倒来煞无啥物感觉会庆安。
2: 哦，差真正差足多哈，
1: 才吃十颗而已呢。
2: 好 QMB 哈，我跟你讲 QMB 其实对咱这个胖婆心脏就好啦，相当好啦。
1: 今麦那结束，我都来过来提几组
2: 啊。老宅的人真正要等来吃，真正要等来加买几组。
1: 不错不错，
2: 啊，别庆啊啦哈，
1: 别啦啊。都掉了啦，
2: 好
1: 啊，但是我等下吃呢啊，
2: 就改善真济啊啦，
1: 我吃十粒呢啊，
2: 无像较早呢，无像较早呢，定定都倒了就水清啊，你吼，
1: 真正吼太不舒服了，
2: 安尼吼，
1: 嗯，
2: 哦啊吵到济，
1: 公公啊，你更多遐啊人多在咧艰苦，
2: 好啊，吃 QMB 哈，
1: 嗯，
2: 哦，吃了就好哈，
1: 嗯，好好，
2: 恭喜恭喜，
1: 哎，希望
0: 美国进口这款个的 QMB 买等下吃，尤其哈。人来开始有话，在大社啦、阿伯啊，唔吼，这个所在吼，人来有话吼，上加发生侪啦，上有感觉，加上咱白白杂杂啊，喘气袂顺，那无较早呢，喘气顺，轻盈盈哦，哦，即马可能足重呢哈，都系数一个大气，那无吼，较早上无同款，就足袂感觉，较早讲某一个物件。摸两趟都无代志，即马吼，刚压一条伊来平平喘啦吼，未堪即个当无大劲吼，行路散步，较早用走的即马吼，大家较久淡薄哦，平平喘，有当下个喘较滑变啦哈，爬楼梯个路免讲啦哈，到咱个美国进口 QMB， 美国进口 QMB 都即个泡沫啊，即个稳定吼，啊个股等下迄个退化，无啥物大问题，就是退化。人有会开始慢慢的退化，就是你无咧个保养啊，物件用久爱个保养吼，伊就继续正常的这个功能啦。你新鲜牛钙啦，无咧个吃苗，无咧个过吼，就比以前较慢足济吼。就咱这个年龄丰富啊吼，就规身骨的树头种树龄啦。美国进口 QMB 上好国家啦，美国进口 QMB， 咱今后特别做诶，要食爱食侪长期，食愈长期。你的感受愈大吼，到咱的美国进口 QMB， 加买特别组的，你出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组，里面有三罐，另外一罐1400，九十粒公司特别要送给你，到一年一遍，买产品送产品特别组的时间才有，但是呢结束就无啦。大家都要把握吼，美国进口 QMB 尽量较紧嘛，加买一个咱公司带的优待，到咱的特别组啦哈。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加上我对，好，谢谢，以上功课。

这个嘛，这个案件，发生在桃园啊，这已经正式要甲办啦，哦，都要甲判刑啦，哦，都一个四十岁姓甲的男子，一个姓杨的朋友，听讲两个真好哈，好，啊，这个姓杨的朋友，改成做工过，啊，头家吼减算薪水啦，减算一条薪水吼，改成三万块两条花啦。啊，头家吼讲，你无这条三万块，伊讲有啦吼，这个姓杨的好，这个姓杨的吼，讲啊讲，啊甲讲我这个马子的，这个姓干的听，啊姓干的讲，我替你讨啦，我讲你咧，人做工过，头家甲这个人小欠薪水吼，有一条三万块算袂清楚吼好。你唔该讲啊！你著家己去甲头家讲我清楚吼，唔是？伊讲我替你讨好，替伊讨吼，迄一天伊真正找伊咧，这真正真马子呢哈！这个朋友吼，就先干来这个啊吼，准甲头家约好了吼，头家当时伫做，伫公司的款吼过，结果一个看头家个性。无要讲迄个工资欠三万块的问题吼，伊就替朋友出头，就要讨这条三万块嘛。对伊甲头讲，啊，对头家改成有一条薪水的三万块工钱吼，算无清楚吼。好，伊即马看头家颔棍挂一条链啊啦，这条链啊差不多四十五万哦，迄金啊吼，我来做介绍。伊一个看到安尼，讲两句啊话，改成这条三万块，讲袂成吼，伊准为颔棍个甲抓咧吼，就走啊啦。啊，准走，一个抢到金牌的吼，准走一边呢。这个生意看来吼，两公两都叫警察抓到，到底录下来面嘛好抓到吼。伊甲警察讲第一句话啥呢？伊讲啊，我的朋友甲交代啊，伊讲那这条薪水讲袂成，我同抢的啦吼。啊，你真正抢哦，你真正呀？有人讲，迄不是你的代志呢？那是恁朋友薪水工钱甲头家讲袂好势吼，啊讲啊讲，啊你讲要替伊出头，而且阮朋友甲交代啊，伊讲，那如果真正迄条工资讲袂成啦吼，伊伫遐咧营业吼，你就用抢的啦，伊真正用抢的啦吼，结果有人讲哇，啊，即马办上办这个姓姓干的呀、啊，靠什么人？你出手共抢的啊，你共抢金牌的。啊！来叫我关嘛，已经关无。啊！恁朋友，我也无甲你讲啊咧啦吼。我甲你讲啊咧，后壁边我当翻高经啊。我靠！甲讲真正要共用枪的啦吼。哇！你甲看这朋友吼，免哪讲。这个姓干是因为甲姓杨这个熟识啦。那么姓杨的一半边啊，大家吼拢出来见面啦吼，啊，食饭食酒啦吼，伊在来斗啦。头讲因头家欠一条三万块的工资啦，算袂清楚。伊即马咧找因头家讨，因头家讲无啦，无这条钱啦，好好，变阿办？当然这个会袂清楚啊。啊，这个姓干的哦，人真有义气，就听你好，我替你讨啦吼。准甲伊讲，阮头家对啦吼，公司也对啦吼，啊大对啦，好好。当时甲讲，伊讲如果你若替我出面，头家用来共款，唔讲这条三万块吼，工钱吼，你会记哩？伊讲伊颔棍吼有挂一条破链，未细条，真粗啦，真正有影。一个讲袂好势吼，就甲抢。伫当时呢，伫两个月前啦，五月初三啦，所以个人即个家己坐一台白牌车。甲我因头家公司的所在，甲讲，我吼是要替恁较早迄个工人啦吼，还是即个员工吼姓洪嘛？啊，头家当然知啊，都进前都会面两三遍啦，就是为着这条三万块吼，有诶无诶代志吼。好，即马甲讲讲诶了吼，当然绝对担保不成诶嘛。姓陈人姓干啦，姓干即个吼，叹讲头家真正无注意，伊就有交代啊，啊真正有影。伊所讲迄个头家颔棍挂一条乌啦，不加粗金破链吼，那讲袂成破链抢来做你走啦，哎、啊，真正出手，趁你无注意抢来就走啊，抢到以后赶紧去拼出来吼，搁再砸几两车就走啊，坐高铁落来台中，随甲断掉呢，东港五个车站就随甲断掉，断掉以后吼，钱杀呢吼，准卖咧，结果。有讲啊，共抢金破链啊！恁既然当初交代，就意思讲，
这是内面有我的薪水啊，我就是要去讨一套三万块的薪水啊。啊，既然啊讨无要去吼，你诶嘛都爱，那如果抢金宝莲买本，伊即马摕着迄条金宝莲去等等十五万尔啦，等十五万啦吼。伊个讲迄条宝莲差不多价值要个四五十万啦，四十几万嘛吼，甲等十五万等条所在，结果钱价值好准备离高雄，一直为台中过来高雄啦，秘离路线拢唔出名啦。那警察开始找人抓人，人工抓到啊，在高雄吼，安尼抓到十五万，开价剩十三万啦。啊，这朋友讲无啊，也无扣我啦。既然是安尼吼，这个就是欠薪水这个现象的这个吼，就这条就无代志啦，这条无代志。伊即马安那讲吼，就讲啊，就伊叫我去讲的啦。伊叫我去替伊谈判啦，谈判讨这条三万块的薪水，而且嘛是伊甲交代啦，伊甲交代讲，如果薪水这条三万块，那真正讨无，真正伊个底下咧下无来吼，你着用抢的吼，着暗棍一条破链着甲抢啦。但是这代志拢你讲的呢，拢你做的呢，你即马一直甲检察官讲，检察官伊叫我抢的呢。伊讲，我若甲伊谈判无好势吼，伊感官无爱给这条三万块，我得甲抢啦吼，啊你真正甲抢，我讲你甲看这個，是调低还是戆吼，咱都唔知啦吼，这吼、個，这个代志全部拢办这个性干的嘛，得你出手共抢才金巴人，而且抢过手了，你话感官已经先甲断掉啦吼。给邓董邓条换作现金十五万嘛，开差不多要个两万块啦，存十三万然后全部偷转来啦。啊，你看看，我讲敢真正系你调的，还是抢抢的钱都无要给予人吼，是干那家己要抢，连家己阿要卖啦吼。那无你看看，你抢着金宝莲，你也无通知呢，也无讲啥，也无讲吼，这个你内面吼，是不是大家对半分啊，什么话拢无？啊！你抢了，就走去高雄吼，一直美伫高雄吼。啊，阿婆甲迄个姓个联络啦吼。啊，家己美伫遐啦吼。嘿吼，就是我知影讲有一条金宝莲，你甲讲，即马我真代志啊！伊讲伊叫我家己抢个啦吼，得讲袂通啦。啊，真好咯吼，伫汤啦汤。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一天在讲的
1: 这红色车我来单挑人啊，这老虎你试试我能玩到不乱靠个没事情呢
2: 江西人
1: 哎呀阿斯巴我能挑着你那讲的这一万叫这那是那什么后来都没安怎样啊
2: 哎呦
1: 这所以那你客运那单车卡在不拢坐客运车的车哦，
2: 有有，
1: 拢单人啊，坐拢混，拢四四混咯，你
2: 要把光
1: 靠个，吃头靠个。
2: 啊，你吃咱的 Q&B 哈？
1: 系啊，我食 Q&B 啊，即马食在咱身边，拢即马拢未啊啦。
2: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好好好。
1: Q&B 老够好用，
2: 够好用，好好好。
1: 你无事，好加载，
2: 恭喜，恭喜，恭喜哈！
1: 好，
0: 好，谢谢，好。进口这款 QMB 哦，爱食啦。阿伯阿阿公阿妈哦，上高我身体，迄个人体化，但是阿伯较主导，一定是安尼啊。你也不是讲人吼，已经讲过，已经得款款吼，人拢没较注意。而且这种代志体化吼，唔是上严重，迄个真正病性吼，你一日也较好。啊，那较好淡薄人就会较袂起啦吼。唔安尼，人吼食到这个血中班开始就要注意啊，心血管吼是身躯上个体往那造病源头啦吼。等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到这个缅甸这个澎湖的龟身骨总数量哦，先较高嘞，继续在人面咧白白擦擦，像个石头底底。啊，连面吼，正正正吼，哦，佮像一个物件，佮像袂水空走出来吼，看了物件就无想要食，无胃口啦吼，无大劲足够喘啦，啊，喘平平，迄位喘佮伤过急，咱咧喘气就是安尼，你喘气底下不接，就是人个消化里面昏倒迄个感觉吼，到咱个美国进口佮个 QMB 佮食一个长期，食愈长期吼愈有保障啦。这个眼镜，这个碰布啊，哈！美国进口 QMB， 咱今毛特别做诶，买二送半，我加上一个千四块半罐，唔免钱要送互你，搁得特别做哈。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啊。咱诶内面会加加一个千四块诶高潮粒哈，买送互你哈。是这个时间多特别做赠送才有啦，那赠送结束了无安尼哈？大家看到小波这里万事拜托那不从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这得到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有处理一件，这属于警方啦吼，警察吼，就通这个所在，伊这是分局。也是庄局内面的迄个指挥中心吼，迄个指挥中心分局嘛拢有啦吼，包括庄局吼，这指挥中心有啦分迄个队长啊吼，主管级的队长吼，这个队长叫用客调呢，下边做个主管队长有另外加级的薪水吼，结果一个发生代志随客调，什么代志呢？我讲我大家听，其实这唔系讲公家单位吼，这有一个私人公司机关嘛拢有可能。会等到这啦，就是因这个分局内面吼，有一个警察老爸过身啦。老爸过身，当然请假，叫做丧假吼，我要请丧假吼。我讲丧假是上大嘞，咱讲事实。那所有的假内面吼，都四大人过身，这个丧假是上大啦。应该把所有代志全部摆开吼。咱个落去看吼，伊当时。请假那请嘞吼，因老爸吼，伫顶个月六月十七过身啦。六月十七过身吼，当然老爸过身，一日随过身，绝对有足大大些处理嘛吼。啊，因到底伊一个查甫呀，伊这个查甫当然是爱大处理嘛吼。结果六月十七过身咯，你敢知影？今年的五月节、端午节有三天连假吼，伫十九端午节嘛吼，三天连假吼，所以这个三天连假吼来处理多好啊，啊都多啊，这个麦卡排班吼，啊我会当请丧假嘛吼，用三天连假这个端午节，结果其中一天就是二十日啦，十九、二十、二十日嘛，二十日你讲吼，你若请假。甲咱做工课同款，你的工课袂当无做，但是你请假得别人代班嘛，别人代理吼好。那么迄个代理的警察，唔是甲伊讲，唔是甲这个爸爸过身这个同事讲，伊去甲主管这个队长讲啦。甲队长，我三工连假来，袂要紧，我代班，但是我上尾一工，已经甲厝人讲好吼，要休假，休困一工，要带太太某囝对啦吼好，但是。上尾一天嘛，拄碰到这个，你要代班这人丧假，丧假是上大嘛吼。迄个队长阵头壳摸你烧，要安怎办？我讲到要安怎办呢？你做队长的人，你连这个代志要安怎裁决？伊讲，无恁两个去讲啦，恁两个去讲好啦吼。就是安尼，这个队长就是因为这件代志去用，这个主管级客调，人上尾调他以前才有讲个呢。为什么给扣掉？就是咱迄个调查小组，因迄分局、总局有成立一个调查小组吼。就是讲你做主管的人吼，你袂当叫人家己翘啦，你免咱家己翘。我想要休，你也想要休啊。但是我是丧假，你这个时阵就要用你主管级的迄个权力来讲啊，袂使你吼爱，因为你佚佗、创啥、食饭的吼，先甲排掉。人这是爸爸过身，人的丧假的处理吼，较重要。你得爱裁决。下边唔知好，底下敲袂好势，到尾安那你敢唔知？到尾吼，这个爸爸过身仲减一工，就是我啊，迄工伊就要休假，既然主管也无要拍算吼，无多，伊阵对同事歹势嘛吼，我丧假头前两工就好啦，我赶紧处理吼，第三工吼，就互你休假啦，就变做安尼吼，好，结果倒甲爸爸要出怎个的告别式嘛，东港告别式伊嘛请无假。但是东港的告别式吼，是伫当时你是头嘛，告别式足早就办办来吼。浙江这个店员吼，伊的班是伫暗时啊班啦，伊好甲这个舞会个，但是问题是安尼嘛伤过寒啊。一般来讲，东港告别式，东港办出山，厝内面绝对有足侪代志要处理嘛吼。伊嘛在等请无假，无法度是安怎？主管拢唔敢拍牌，拢你家己敲啦，你家己也敲会好，同事。当然，有当时有人讲，就按照滴，就家己爱找做东西先请桥啦吼，先安那代班上。不过，有当时等着歹桥呢。同事之间，你嘛看讲，大家都做有同事情呢。你爸爸过身，的确可能，但是我休假，我一个月无休，我到遮多到阮老阮某囝讲，后壁安那办，我做主管无必要吼。有当时我那袂当安尼，既然要你做主管，有当时一寡下骹手人个代志，你爱。碰到困难，底下咧袂当安怎样？你得要用那个主管的裁决权呐、啊。安尼，你基本才先放弃，对安尼吼。当然，咱咧讲就是安尼啊，唔只讲
这个商家是上大嘛，把所有的家里面碰到代志吼，你要吃得要休假，要不不不任何吼好，什么代志碰到同事的商家，绝对先让开嘛吼。啊，无才调，唔知你个看，为着一个商家，人咧个调查属实。真正是无代表完全轻伤者吼，落去办爸爸的过身吼，安尼有诶无吼？就是主管无魄力啦，啊，这个主管这个队长还是组长，咱唔知吼，准随个客调呢？哇，这样，公家机关要做个主管，你才有一个魄力吼，得疼吼。现场电话，咱小等开放，空白空空，8689999，小等，咱再个继续。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啊，等下现场咧，现场电话0800-8689999。那产品也有办啊，公司起码好多多年都有这个今年这边啦，特别做买二送半哈，加上产品的量和咱的人客哈，对哦，多今年这边来特别做哈。起码给你清楚，那我就个无详细了哈，会当得特殊用0800-8689999。伫新竹的这个月十四嘛，新竹一个音乐教室，台南，佫是教授呢，迄、那个交通大学教授哈，客到台南的大细练哈，大练的台大练的，大练台细练的啦哈，这个。这个名嘛，好好，今仔日叫做追思会，伊这是宗教的关系啦，宗教吼，叫做追思会嘛吼，可能基督教、天主教这边吼，人贵心要办一个迄个追思会吼，好啊，什么人出面呢？就是可能这家伙啊吼，内面已经是上大辈吼，就是迄个妈妈啦吼，长妈吼，妈妈吼，有出面啦哈。可见叫台戏，这个音乐教室担当，就是第二竞赛嘛，第二竞赛哈，就大汉的竞赛，

开始第二竞赛啦吼，安尼，那今仔日炊事会吼，有350几名啦，可见这个气象台是直接做店长，即马这个音乐教室诶事业伊咧花这个嘛吼，到第二早间甲第二竞赛吼，诶恁咧花吼，我来大家听诶较爱好呢吼，那看这个场面啦。看这个场面吼，就知影讲，伊平常啦吼，做生意啦、经营啦，包括音乐啦、包括教生意啦，我算有一个程度啦。唔像你个看，伊这个炊事会吼，今仔日有差不多350几个嘛，亲戚朋友好啦，包括叫各位学生囡仔家长啦吼，拢来个参加吼。这个妈妈的这个话里面，起码目前个村这个妈妈上这回嘛吼，第一遍出面讲话啦。当然嘛，在讲这个过去啊，无人无啥啥公司，奇怪啊，这都一个音乐教室吼，都安尼，好些溜溜，而且恁倒是大家拢有读册，读甲比别人教育较悬的，读册教育的人吼，才会做安尼吼，唔正讲，真好啦，免来讲好，那么第一句话就讲，就是红台戏。红台戏就是起码红台戏，就因大汉竞赛啦。阿边阿讲，嘛就讲红台戏安尼吼，就这个第二竞赛吼，这个算计嘛，这个第二竞赛吼。伊讲，那讲到我这个第二竞赛吼，起码这个音乐教室拢有点花嘛，有点经营啦，你看啦吼。伊讲时代经营甲相当会当红娱乐啦。你甲看，人家的场嘛，本来就是因。到的事业嘛，就是后头做这边场人场的事业吼，这个音乐教室吼好。但是这第二竞赛、第二早间接，尤其是这第二竞赛吼，我那做了相当好啦吼。结果伊讲吼，即马有真济无奈啦，啊，我那感谢社会各界相当关心支持吼，但是吼有一挂就是伊无讲啦，好，伊有讲，伊讲。在这个七月十四号，这个大汉竞赛吼，开刀啦吼，到音乐教室就抬这个第二个嘛，第二竞赛吼，就大练的开始，第二练啦吼，抬差不多超过几啊十刀啦哈，当场死啊！警察开始整变变变，断掉脚腿，治疗已经出来了，怎么修啊？这已经出年啊！这大汉竞赛，咱有报道嘛？出年即马已经人检查看蛮为了修啊嘛。无好当然吼，好今仔日就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嘛，经过半个月吼，来举办一个炊事会啦。因这基督教啦、天主教吼有一个炊事会吼，人过身吼，要这个安葬吼，都有一个进行一个炊事会吼，现场超过350人啦，哇，我那算相当侪人。可见讲这个第二竞赛，你经营这间真就是相当成功啦，都做了袂歹，唔知阿济交配啊吼。包括叫各位学生囡仔啦、家长啦吼，忙来吼。那么这个场嘛，就这个妈妈，家族这个妈妈第一遍出面向大家讲，唔是外界所想的吼，讲咧烧济财产吼。当然咱是唔知啦吼，反正有人顾民主也是咱也唔知啦吼。不过这个妈妈既然当面甲大家声明嘛，就是今仔日趁今仔机会，这个代志经过半个月嘛。到七月十四，经过半个月哈，那么第一遍办追思会，就是有关这个代志。这个场嘛是算这个家族人上大家长嘛。目前上大家长哈，伊都爱出一个声哈，哦大家知影。那么伊讲外界当时报纸上咧讲哈，就是姊妹啊啦哈，姊妹啊年代就变作啥呢？就是两个大细恋的吧，哦，安尼烧济财产，结果发生凶杀，如果唔是安尼啦。唔是安尼吼，好。那么这个妈妈来讲，伊讲因这个第二囝在升级这个吼，第二囝在在这个店长嘛，甲第二查囝拢是留学美国，伫美国的教会熟识恋爱结婚。那这个第二囝在，伊读了音乐，是足大兴趣吼，伊是读啥呢？迄个企业技术啦吼，的企业管理，就是公司啦、什么啦、经营管理的技术。所以讲，毕业转来台湾以后，本来是伫台湾做工过找头路啊，吼。好，就是因为要陪伴第二查囝，因这个第二查囝，伊继续要过去美国考迄个钢琴演奏博士啦，吼。所以讲，这个囝仔准陪第二查囝，搁再过去美国，搁会转去美国，吼。八
打算无要回来啊。因查囝吼，那如果伫这个所在去着营造朴素，都会对乐团嘛，人个职业的乐团吼，对营造啦啥有吼。啊，那么这囝仔伊家己本身伫美国都有那未歹这个学历啦啥物吼，要找头路绝对无问题啦吼。那这个第二件事吼，在美国，我那里话，足够的时间嘛，提到证书咧，在美国学校的证书吼。好，那么这个妈妈咧讲，伊讲，因的公司其实有两间啦，所以两间有两支牌啦，两支公司名吼。好，这间音乐教室，大家拢讲音乐教室吼，伊是一个什么有限公司啦，吼，就是可能有一寡卖什么其他物件，唔是干那讲加音乐尔吼，所以讲伊个成立一个有限公司，这间。那大家所等下，就是这间音乐教室，就是本来就是伊家人在做啦。啊，你大家知嘛？哦，就是这算我第二代啦。那伊家人当接顶管，就是那囡仔爱叫阿公阿妈啦。其实这个音乐教室从阿公阿妈就开始做啊，从这个因家囡仔阿公阿妈就开始做哈。过来较高第二，就是伊家人当啦哈，经营哈，因为因当的身体关系，所以讲第一遍，伊是请什么人来请短杂件，无唔对哈，就是短杂件来经营。过来这短杂件做甲无做，就讲伊要离开，伊无爱插这个音乐教室代志，所以因翁啦，就算丈人啊，哦，因翁吼准硬拜托，那无这个时阵，第二杂件、第二件事已经过美国了吧？因本来有在台湾一段时间无唔对，但是已经过美国，过美国以后吼，就拢一直伫美国吼，是因为迄大汉查囝，伊做甲无爱做嘛。本来公司是要交伊，就是一间音乐教室。大汉查囝吼，当然大汉查囝就带挂迄个大汉囝婿啦吼。不过大汉囝婿家己本身台南乡秀即个啊吼，伊是迄个交通大学教授，所以讲名义上是应该是就是教大汉查囝。可以经营这间音乐教室的一间公司啦，吼，都做个一半不爱做吼，啊，丈人啊，都因翁嘛吼，这个妈妈跟你讲吼，讲准大汉查囝啊，都不爱做不爱做啊，你也别弄多强吼，准硬拜托，就是爸爸出面拜托这个第二查囝阿婆为美国一定要回来台湾协助，因为这是一个未歹有赚钱的公司啦。这间音乐教室哈，而且迄个钱也咧谈个未少啦。咱讲手续就是收入未少的样哈。唔只第二件事，甲这个查囝吼，无阿托因爸爸要求嘛吼，准真正回来，甲美国那边的事业全部放弃嘛。到迄个演奏啦吼，甲乐团啦，什么伊都已经摕到钢琴演奏博士嘛。这个查囝啊，包括这个囝婿，我那算伫美国有在头路吼，准甲美国那边断掉啊，准。回来台湾经营，跟爸爸妈妈做伙经营这个音乐教室吼。当年的时阵，爸爸妈妈都一直在帮啊啦，吼，要帮这个音乐教室，给因做吼好。啊，音乐教室以外，当然吼，因这个囝仔，因这个囝仔，第二囝仔，这个个都用台式的吼，伊家己本身上做生意的理念，因为是读个企业管理嘛，伊是。在美国读的企业管理，所以讲对公司经营啦，后边那有诶无，伊是真有一个理念。所以伊当时吼，除了咧教音乐这个音乐教室以外吼，等下以后伊阁另外阁甲成立一个亿万公司，就是变做两间公司名啦。但是同一个所在啦，同一个组织，就同一个音乐教室组织吼，伊准开始咧卖个器啦，有诶无诶啦吼，准成立公司，而且。遐个家己进口有诶无诶吼，一块买卖，拢是即第二家在家己出钱诶呢。本来是做音乐教室，就是即、这个家族啊事业吼，因囝婿就是讲啊，有哪来卖一寡家器啊吼，人绝对也卖钢琴嘛好啊，钢琴要好，伊就出钱去各设另外一个公司共组织吼。所以讲即个组织是两个公司名啦吼，但是伊讲因即第二家在吼，所谓。营业额完全无空落地啊！伊家己拍家己的薪水，就是一个月的薪水。薪水以外，那公司阁有赚，迄、那个收入的阁存吼，伊就大概平分啦，就是安尼啊。伊讲因这个第二家在吼，相当正派，生意拢算大个吼，啊，都营收伊家己拍薪水，薪水开以外，公司绝对阁有赚，都大概平分啦吼，就是安尼吼啊，过来都。唔知是哪样啦，所以讲中绝对有一段，唔知什么代志，迄有诶吼，讲会讲诶就讲，未讲诶就未当讲啊啦，无遐多啦吼。伫家族啊内面吼，有当时就是安尼啦吼。
啊，妈妈咧讲啦，到这个丈妈吼，即马这个卡托里面上菜，或者妈妈吼，伊讲，都一直到即马吼，啊，都唔知什么代志啦吼，伊也无讲什么原因啦吼。啊！伊啊，足足感谢这个第二家婿吼，甲第二查囝转来甲接这音乐教室吼，有人讲，而且后家我看后家歹做啊啦，反正这间公司这间音乐教室来收起来啦吼，都无人啊，因为主要咧经营这间音乐教室，包括买卖乐器，有诶无，都从这个第二家婿伊咧烦恼诶嘛，伊是所有足够烦恼吼。啊，那学生囡仔要来排课啦吼，包括音乐要来教啦吼，有诶无教钢琴嘛，有诶无啊，搁其他吼过来搁买卖，家己拢是第二件事。啊，这第二件怎样不会吼？即马可能即间音乐教室，包括迄、那个乐器诶买卖吼，都可能拢无多啦吼，所以讲可能即、這个无多搁做啦吼。这所在啊，当然是可能早前有赚到钱啦吼。是安尼，啊，过来后壁就无啥讲个啦。伊是干出来，因为要追思嘛，就追思这第二竞赛，去哦，因大汉竞赛个台戏嘛吼。啊，今日是主要要追思这第二竞赛吼，伊对家族个贡献啦吼。讲到这，伊就讲一个啊，当时这间音乐教室是安怎来吼？为顶一代接教因个手，过来一个教大汉查囝，过来个个教第二。查囝去竞赛吼，这个经过尔啦吼。第五讲，伊这个大汉竞赛为什么开去台西第二竞赛，伊都无讲啊啦吼。我咧想也颇颇知啦，我咧想无就唔知啦。做妈妈是足多代志无爱讲嘛吼，啊，但是绝对袂去讲这啦吼。我咧想吼，哪要知啊，都爱检察官这段时间的问话啦。到尾那真正调查清楚，然后开始要判决。代志就别空啦，因为检察官那这个案件大家拢注重嘛，所以到时阵即摆检察官侦查不公开，就是伊咧问话时间伊无公开，无甲这个所有代志公开吼。什么时阵来公开？就是侦查结束，我今日问话全部结束，你先来甲杀人吼，你是什么原因吼？伊甲问话这个过程，这个侦查吼，都爱到。伊上到法院，就是检察官正式个起诉嘛，这一定会起诉呀。杀人罪靠无起诉，都变无罪嘞，无可能。伊这到尾就咧起诉，等到起诉正式起诉迄一天，检察官的案件交到法院的时候，伊就公布啦，伊就公布讲，伊当时所真侦查这段时间，这个大案的竞赛大案的吼，是安怎要杀第二啦吼，即马拢无人要讲嘛，连老母嘛不爱讲啊，伊嘛是讲感谢这个第二竞赛，这段时间以来可十多年吧，经营这个军校是音乐校是真成功吼，啊，大家真爱戴，一定爱戴。那无你个看今仔日追思会，已经台是有350多人归啊个，这个追思啦吼，都唔是干那亲戚呢咧，身躯边有教过音乐个啦吼，上面的家长无人过，迄个可见讲伊做了相当成功个安尼啊。真无来，要知影代志啥个安尼，两个是啥物原因，是咪深仇大恨啦？较会杀人杀安尼吼，都要等个检察官侦查将个正式个起诉，迄个时伊才会公布这个侦查的过程啦。就先提这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

0: 你听一个广告，活力民宿，
1: 一个食了啊，
0: 活力民宿啦，
1: 啊我、嗯、啊我无食我。我唔敢食两包，我食一包。
0: 好安尼哦，吼、哦。
1: 啊砍咪三粒，砍咪粒医生客吼，哎、哦，好我食三粒。
0: 好、哦。
1: 哎、哦欸，我即几日啊吼，拢家己放咧。
0: 哦，拢顺家吼。
1: 我若想安尼吼，拢唔免，唔免去再买通迄通通固，迄个卡层口
0: 啊
1: 遐个。
0: 是啊。
1: 伊若讲太棒哦，你甲讲食两包，哎、欸、呀、啊、我。我伫只山顶，还要去到遐买啊，都无方便。我拢家食一包呢，唔敢，唔来去抢嘴，然后一点台一点台。
0: 好
1: 好好，你就跟人家讲，
0: 讲好你民宿啦，好你民宿啦，
1: 好好好。叫人呐，无偷食两包。
0: 好，你十外年安尼哦，十外年拢派白安尼吼。
1: 哎，派白
0: 啊！啊，即马拢家己办，
1: 拢
0: 家。啊，即马家己办拢足顺啊，你足几工啊，拢开始顺起来安尼。
1: 啊，好。啊，食医生诶，拢爱通诶。
0: 安尼吼。
1: 啊，即马食。这样，看你也知了。
0: 火力民宿啊，你啦，哦，你
1: 好。
0: 好物件，叫做火力民宿。你看咱的火力民宿，这个益生菌吼是经过偌济专门咯，全世界遐济国家吼，干那几个国家上界专门的研究益生菌，给咱认证的呢，给咱认证，真正伫台湾人的体内。咱每一个人种，每一个国家的人种吼，有家己本身的体质啦。这个物件，澳洲。美国吃一下，台湾人不一定吃一下哈，这个体型哈，咱的活力民宿是这个益生菌入去台湾人的体型吼，上到生大做胃病啦吼，尤其迄个下边歹排便，迄歹排便吼老大人啊十个九岁啦，啊这排便是老大人吼一个三天的重要大事，好困好食嘛都要好放吼。咱的活力民宿吼，甲招主人，家己主人来排吼，到咱的活力民宿吼，麻烦咱食物件，定来益生啦、肚肚啦吼。一个的消化系统，对咱的活力民宿最好用吼。各店关得台湾人有哪足侪？唱歌，大概就唱几包卫生纸的吼。对咱的活力民宿啦吼，甲食一个登记，就好。生活的话，我那里那贵宾那边食少一点少，搁在活力民宿吼，咱冇特别作用吼，特别作为时间起码吼，多等咧清晨，你出两块钱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另外内面搁加一个。清洗锅三十包唔免钱，要送给你的。到这个时间呢，特别早的时间，正常之后哈，正常结束就无啊。大家一定要把咱的活力民宿有特别做的哈，两盒吼，会送一个半盒哈。你若要特别做哈，咱就加送一个清洗锅三十包在里面哈。但是送完就无啊，大家一定要把哈，那不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沙田埔叫做三民街哈。我来算差不多天白光要天光啊哈，五点半左右啦哈，差不多五点半哈。这场火灾，厝内总共四个人，阿妈、爸爸妈妈各一个囡仔吼，十四岁高中生的款吼，四个全部倒看看，哇，你甲看吼，安尼，火烧吼好，咱一个赶紧到位，火小可拍者开始先救人嘛吼，阿妈随请，好甲在阿妈吼，七十五这个阿妈，随请吼，当然我来受伤上病吼，并无大代志吼。三个中倒啦，就是爸爸妈妈加这个囡仔吼，郭中生吼，尤其上严重的爸爸加这个十四岁郭中生的后生吼，是一度心脏袂停，完全袂喘气啊呢，一个都乌卡呢吼，赶紧送去病院抢救吼，小可恢复，但是这我算严重啦。咱人的喘气甲心脏啦，一度停，停一秒就好啦。迄条那拢有故障啊啦吼，抢救即马个伫交病房嘛，伫迄个病吼好。那相对甲看的时间，火烧的时间，那相对接到报案吼，差不多五点二十分啊呢吼，绝对五点进前啦吼，差不多五点进前吼，就发生火烧。等下发现的时报相对到五点二十分啊嘛吼，伫新北的沙田埔三民街啦，五楼啦，哇，这吼。我那算无去吼，相对讲派总共出动三十二台水冷车，好你去看，因为惊讲厝边隔壁，而且你知讲台北尤其沙田埔吼，迄大楼不只济啦，小隔壁吼，哇遐硬吼，所以讲一日听到伫沙田埔这三民街吼，哇准派三十二台水冷车呢，迄像咧拍工厂呢。喺工厂嘅火力跑嘛，差不多安尼吼，三十二台水冷车吼，将近要甲一百个超过，因为你。在业的相对佫加二销啊，二销佫有加入吼，超过一百样到现场，因为厝内太袂住袂少人啦。一罐头知影讲内面住四个人嘛，拢无出来，拢无出来。火烧的同时，伫顶悬五楼吼，一个月四个人全部无出来吼，开始火烧我转一下就入去啊啦，即先救人吼，结果先看到阿妈，我那差不多要昏倒，赶紧先甲救出来，数一下空气慢慢好起来吼。迄、个阿妈吼，我那送一个病院。阿嬷算上清醒啦，阿嬷上清醒吼，过来三个人吼，都五十岁爸爸啦，啊个新妇啦吼，啊个一个十四岁孙啊啦，这个郭中生嘛吼，三个中倒哦，三个病院开始治疗，上早听到妈妈啦，妈妈上早这个就较轻，但是我若昏迷到，我若算严重，我就送去交病房，即马差讲吼，上严重到这个爸爸甲后生，这个十四岁后生吼。第一时间发现的信息完全乌卡的，已经未喘气无心跳吼。上甲病嘛是同款，是病伊甲上甲马甲病，大部分马甲病吼，可能上紧吼。开始硬急救两个都跳上来啦，到爸爸甲这个郭中生的后生吼，安尼两个只慢慢啦这个有心跳吼，但是嘛算严重啊。你知影讲这个喘气心跳已经差不多经过几分钟的时间吼。病院抢救卡，这个费用吼，这嘛都要相当大的治疗啦，是安尼吼。那相对俗话来讲，会伫差不多六点钟啊，就拍我做正点钟嘛吼，半点钟、正点钟吼，拍我吼好。那么加看个去气味店吼，是为这个公务五楼的公务嘛吼，内面的客厅开始烧啦吼，反正嘛，甲你充电啥，我咧想可能有可能啦，即嘛都上有可能，但即嘛被调查详细嘛。即马被调查讲到底气味点是虾米物件吼？那个看起来吼，是为客厅啊，客厅上有可能吼电器啦。那客厅是气味点，都上有可能电器。所以跟你讲啊，天气大酷酷啊，个热咖呢吼，迄电器吼，真正插电，人忙插咧困。尤其是咧充电的所在，充电池、充虾米电池，迄、那个充电的物件吼，人放咧困，迄充电充到底咧，但是各种你都唔知啦。上个啊，大家上爱充电的时间，就人咧困的时间啦。我讲公爷你，其实我跟你讲啦，我一半边也有感官啦。但是我若做会到时吼，我因为看这看太济咧，我即马拢那充电，我拢我人清醒的时阵充，充到真正是充无到迄个八点，不要紧，咱得甲背掉啊吼。你明仔载个规间先通充嘛吼，但是一半边的人困呀，无多啊都。都充电吼，那无吼，有咧充电的，不管什么任何电池啦吼，你充好唔好充，
人去困都放底下充啦。但是一般的人生活习惯，上好充电的所在就是我手机啊啦，什么电脑、平板，就是我日时头使用到电池的物件。那无电要充电，就暗时啊，我人困，上拄好我人困起七八点钟，电就充好吼。但是上危险就是安尼啦。唔像讲爱注意哈，火烧真正不要开玩笑。你甲看，一家伙四个人，即个卡手卡板的四个钟倒啊呢，连救都救袂掉呢。阿妈啊，甲爸爸妈妈个即个囡仔吼，人一个教卫生卡手算外紧啊呢。嘿，卡手都可能伫身躯边尔，即、這个相对一个教卫了吼，火嘛小可转一个尔都都起嚟啊吼。你看阿妈在了没倒了，好个无倒，阿妈底下咧讲讲吼，开始关心数学上边吼，阿妈上大气，过来即个妈妈。我那昏呀，唔知阿人啊，我那生起病，我那叫起，好家在妈妈、妈妈跟阿妈，较轻然后，到这个爸爸跟囡仔即马吼，虽然有小可恢复，但是伊生较病，已经有一段时间未喘气、无心跳嘛，吼、哦，较久的时间咯，所以即马赶快查讲，就是交病房吼，唔知救会到嘛，就希望救会到啦，那无吼，真正你个看，安尼，又够严重啦，吼，火烧吼，伫迄个新北的三田埔吼。人即马初步甲看吼，是为客厅迄个气味点，但是唔知啥物电器，唔知都爱落去勘验啦吼。但是那是客厅啦，人是讲那发生伫客厅的电器吼，足侪拢是啥呢？迄种充电的啦，充电的电池吼，哇，真正哎，相当最这样改变啦，迄其实当。改变的吼，会当改变，为着生命会较安全的吼，这种充电的代志也是茫人放咧困，啊准会放底下充电啦吼，继续危险吼。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哪部详细者多多使用。

0: 那一天就来讲个。
1: 无我严重，
0: 我孙阿伯
1: 进一工两次都规定了。
0: 安尼都有够顺的呢，有够好运输了。啊，你今嘛排便真顺啊，哦，真好真好。
1: 排便还不错。
0: 安尼人就很舒服了呢，哈，继续舒服哈。
1: 啊，今嘛就是爱针对这个拍卡枪。
0: 当然当然嘿。
1: 我还得找到来，我这回又个别去做啊。
0: 你来一个产生，一个产生好菌出来了，你放心
1: 好。对啊，我就是一直要去跟他培养起来。
0: 对对对对，是啦。
1: 我下面那个能
0: 啊呢，安尼容易嘞哈。
1: 要有耐心
0: 啊！活力民宿，咱活力民宿是益生菌哈。有人今麦听到益生菌，哦，他都给今麦益生菌白住哈，哪怕一千百毛五百百啦，啊，真正有影哈。益生菌哈，都还会当你要摕来生做胃病。益生菌要食好算的呢，食芳芳、食甜甜、食安尼会好算，唔是你啊要食要汤来吃得哈。那你益生菌都你要摕来，叫做益生菌，就是要你要做胃病啦哈。尤其伊个针对有真侪所在较重点，比如讲排便，这是老大人吼，你食益生菌，好人要去互你肠啊自然的叮当，迄个排便吼，在咱个活里面说上直接上有感觉吼，迄个排便吼，甜甲下过敏讲讲唔好吼，那无着物件食着想要装便所，一工装要几十撮啦，迄个排便的部分，在咱个益生菌活里面说吼，伊会甲你调整，互你自然变做恢复较早迄个慢慢啊较正常安尼吼好，另外在你消化食物。像本来益生啦，吼啊，足够肚肚安尼，吼，活力民宿爱甲食一个长期落去整理吼，家下歹菌吼，甲背走，然后甲变益生啦，吼啊，肚肚啦，吼歹消化，顶关都有一个现象，台湾人足侪，就是咧唱唱唱，大家若吸入空气啦，出房间门啦，吼啊，到无同所在所，会当唱，话讲会啦，嘛就拢对，大家拢会啦，迄味啦，啥物话啦，吼，空气吸入无同款，但是正常人吼。差不多一年两个拍一个卡枪，伊是拍要一百个这样，我咧讲这大家知，足侪人安尼吼，卫生纸就抢几包，迄条火里面说我食一个登记吼，你也一直减少减少减少吼，到这个抢抢抢这吼，火里面说，咱有特别做诶。尽量较要特别做诶，食较久吼。咱特别做，你出两克啊钱五千人嘛，一克啊两千八啊吼，两克啊五千人吼。你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吼，有加一个千四块半克啊，要送互你。无要甲你算钱吼，就是咱特别做精神，这个时间唔通无采。那无上地看下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咱这个电话去给报一下，阿伯阿姆甲抄个0800-8689999，产品药房吼，那无详细先到询问，询问吼，甲买买唔对哈，0800-8689999，会去多多甲咱使用。

好，来，时间比较赶吼，不要紧，电话给你拿，告诉讲有任何不详细啦吼，一定要随卡过来问。尤其吼，咱公司今麦都多咧大小杯迄个整上期间吼，这是一年多几百年啦，就是有另外上一个分量吼，就是唔免钱上好你诶迄个分量 QMB 啦吼。那你活力民宿啦哈，那你得力能够经雪莉哈，那我买二送半，买二送半的特别多啊，一年多一遍呀。买产品上产品的进程哈，绝对唔通无在有任何问题，侬等开过来问。规工的时间，那有哪个咧服务？0800-8689999，0800-8689999，拢会当得到使用。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能够经。得力雪莉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刚才呢益生菌活力民宿哈，那机顶的房美三边那个机名，那不想再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好，明天见。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你在笑谁？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0: 啊。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好，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鸡汤

咱咧讲诶，老土时辈个名吼啊，有人讲啊，囡仔出世呢吼，伊是有看时吼，有看日啊，啊伊来到这个世间。那呢，今麦人吼啊，台湾呐、啊，因为台湾呢吼，我们现在的这个有一种呢吼，就是辈个名，所以呢，囡仔要出世，拢家己去甲囡仔。看日看时开刀对吧？哈、哦，啊那古早古早讲啊讲啊古早你看八字较准，啊你认为嘞？

0: 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我问一下哈，
0: 严太哥，
1: 当时，
0: 这个月会来，这个月会来。
1: 这个月头一个月中会无？
0: 因为我爱看公文落来，才知影呢。
1: 哦，啊，这个我最听他当时
0: 哈。好，谢谢你，
1: 好，
0: 再见，拜拜，哈，谢谢。来哈，哪杯选米哟？一定要等我，一定要等我哦！哎呦，大家吼，拢咧甲彩珍吹玄米油啦，哈，没有错，没有错，哈，上盖好诶，上盖好诶，哎呀，啊，我单呢，哈，有人呢，哈，有人去讲一个妈妈，讲呢，吼，伊较无时间读较好听，啊，我有甲伊写一张吼，伊讲要两组，啊，我无共摕你对去啊，怎么办呢？人家弄丢了怎么办呢？好啦，做节目啦，等下吼详细吹啦。这声呢吼，那刚用胖给你呢吼，都六倍啊！哦，好，等一下，我来找看哈。哎呦，这吼最重要的呢，嘿，最重要的呢，不能给人家错过呢，哈，未使给人胖给你呢。好，来。来讲到呢吼，囡仔要出世，伊家己看时阵呢。啊，这吼，即马的人啊，吼啊，我们的下一代，拢来吼家己看吼，看日吼啊，去呢啊，请医生吼剖腹生产啦。啊，以前咱的阿母啊有无哈？迄个啊，有去横做工课吼，啊，生伫迄落。牛条来滴，生伫猪条来滴，啊，嘛有人咧吼，生伫对，生伫了大埕。哎，我拢听我阿母阿讲吼，讲什么人咧吼，哦，生囡仔，讲生伫个猪条

啦，生地古条啦，吼，还是讲以前咧拍车啊啦，吼，从啊生地了顶尾遐，有无？这是呢过去咱的农业社会。那你个想讲吼，即马啦，讲好即个现代诶囡仔听，伊是听无呢，难以想象，完全想象不出来。哎，就是呢，吼，以前呢，吼，咱那种农业社会，也就是呢讲，咱台湾的间隔水平还未提升。那呢，即马冇这个经营呢，你看冇这个经营哈，啊，有的人是安那叫救护车，吼，囡仔啊要走出来叫救护车，哦，伫救护车顶悬，啊，囡仔呢吼，啊要到病院，吼，等呢吼生出来呀，有无？哦，啊，这是叫救护车佫较安全。伫越南哦，吼，伫越南呢一名25岁的妇人人。哇，巴肚疼，吼，巴肚疼安怎？因人徛学倒摆，迄囡仔无生出来，咱也即马想想的呢，吼，学倒摆安尼等下等下等下，吼，本来呢还未生出来，等下安尼等等到囡仔就走出来，啊，够有影嘞，吼，这因翁咧徛乌多麦，吼，要甲载去病院生囝，结果还未到病院，囡仔就走出来呀，啊，走出来嘞，吼，咱拢穿迄种。穿一种啥？穿一种孕妇装对无？哦，啊，这个嘞，越南的妈妈，越南的妈妈哦，而且伊25岁，佮唔是新手妈妈哦，哎，唔是新手妈妈哦，已经有呢生过囝啊，这个囡仔嘞吼生出来，妈妈是穿长裤嘞，结果卡伫对，卡伫裤卡，好加载，好加载呢吼啊，这个到个病院。医护人员吼，临危不乱呐，赶紧来接手。这个母阿囝拢总平安。这个护理人员讲就是安那，而且是啊，吼，巴肚安尼，一阵啊，一阵疼吼，啊，就甲因阿公哦，囡仔个先要生啊嘞。阿阿婆两个袂赴收物件啦，吼，啊，因某嘞吼嘛，脱只脚嘞，袂赴穿鞋啊，脱只脚赶紧嘞，吼，啊，这冲去病院啊，因翁咧学倒歹起来吼，啊，就载因某去陪伊讲要生囝。医护人员咧接应的时阵，哦，迄、那个囡仔已经出世啊，规个囡仔红鞋啊，脚底妈妈迄长裤的裤卡吼，裤管内底。当时呢吼，妈妈啊个烫只脚，伫学倒歹的脚打板。囡仔生落来，囡仔卡伫裤脚，啊妈妈嘞吼，脱只脚坐伫奥多麦顶，哦，这个画面你甲看，哦，想想诶，咱来以咱台湾即卖水平呢，想想诶，真正是足不可思议诶啊，吼、哦。那以前高家现场，赶紧诶吼，甲灯仔嘿啊接掉，吼、哦、甲。这个母仔慢慢慢慢吼，伊去烫家顶管，啊，改做保暖吼，做火吼，这生出来是生出来啊，嘛是还佫送入去呢，三房内底吼，继续啊后边哦，无论讲灯仔啦，无论讲咧消毒啦，种种，好个仔，好个仔呢吼，这。十步婴儿出世的时候，大概差不多2公斤，生命吼、哦，生命的迹象真稳定哦。啊，医生马上给注掉呢 B 型肝炎的疫苗。那目前呢，母仔身体健康方面拢真良好，顺利化解掉呢，乌多麦生囝吼，诶、哦，这种金魂剂。嗯，囡仔吼，确确实实啦，哈、哦。以前的人讲哇，有的呢吼，听几工安怎哈、哦？啊，有的人来讲啦，生老过就满油胖，生无过就四地崩，哈、哦，迄就是以前农业社会啊，即嘛无啦，哈、哦，即嘛生囝嘞吼就安全嘞，啊，迄个无痛分娩，哦，以前的咧生囝哦，会爱爱甲袂爱，吼、哦，爱甲囡仔造出来，即嘛无嘞，无痛分娩，哦。生囝袂讲吼安怎疼，就就是因为吼生囝袂安怎疼啦。啊，囡仔生细个呢吼，毋是送去保姆遐啦，啊无得阿公阿妈咧带啦。啊，以前个人讲啦，什么呀、啊？什么？叫安怎讲啊？吼啊，咱若生囝了吼，才知影爸母死啊，迄句话形容吼，我做。
袂记哩安怎讲咧吼，就是讲咧吼，当你当爸爸、当妈妈的时阵，你就知道是大人的伟大，做是大人吼，要请假无容易，但即马少年人是安那，伊无都体会着老大人，因为咧囡仔生生也免你骗啊，囡仔生生也免你错啊，吼对无？泡牛奶啊，换尿珠啊，那么阿公阿妈替紧紧，阿个说落去。哦，即马有迄落啊，育儿津贴对不对？哦，啊，就育儿津贴客，啊，就请保姆来骗。伊那知影讲吼，迄个六西六幺，迄落辛苦哦，对不？现在小孩子吼，无阿多体会着老大人啦。无阿多呢吼，又好是大人，真正唔是无原因呢，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哈、哦。我做是大人，足轻松个啊，囡仔扑一个出来吼。哦啊，钱开落都有人娶啊，那真是大人娶囝会艰苦嘞，对无？好来，另外嘞吼，就是屏东，屏东这里嘞吼，阿周乌王董座的命案啊，有人讲哦，这个董座嘞去用台戏啊，是不是跟感情有纠纷？因为嘞，伊有过来哦，这个这个女性的朋友。甲伊呢吼，感情拢总袂歹，是毋是安尼吼？情杀嘿，情杀，那现在已经水落石出啦。现在已经知道，迄、那个啊，行凶的人竟然是一个伊离职的员工啊。住伫屏东帮寮吼，前阿周乌王吼。这个科技公司的董座命案，检警长伫台中北屯吼逮捕着这个行凶吼，这个凶手，也就是咧吼离职的前员工姓林的，这个姓林的男子呢，因为财务状况无好，搁伫公司任职的时阵，捌向着公司借了十几万，那最近。哦，手头搁愈闲，趁着吼这个动作的豪宅监视器故障的时阵，总啊锁入去，想袂到，想袂到呢吼，伊要逃课的时阵，煞呢去用发现啦，还有这个动作发现。吼、哦，啊，就一不做二不休，吼、哦，直接从啊个台死。啊，来警方调查呢，说里面这个嫌犯，曾经就是伫这间公司来担任着铁工，平常时啊，吼、哦，都有高家呢，这个啊，董事长伊所住的所在整理着环境，所以对着这个豪宅吼、哦、的格局，包括着维安的盲点，会使讲呢吼了如指掌啊。伫顶个月，吼、哦，顶个月呢，24号透早，伊就趁着咧，这个动作无伫的时阵，吼、哦，从啊锁入去因兜要偷去物件，想袂到七七礼拜啦，吼、哦，阿袂去着物件，啊，这个啊，阿周的乌王，吼、哦，董事长拄啊好突然间回来，姓林的嫌犯讲吼，哇，阿要偷去。刷呢去用你也对啊，当场呢，迄、那个棍啊起开，吼、哦，从我伫头壳中心就甲猫落呀，佮用着胶带，吼、哦，啊，甲伊遐咧粘的，粘着目睭啦、嘴啦，以及着双手，这个动作呢，因为伤势伤过重，啊，就来安尼死亡啊。这个姓林的嫌犯，因为呢，吼、哦，过度的紧张，所以呢。伊要走进前，拢无揢到半行，连一仙都无揢到，连一箍都无揢到。那当初呢，警方在调查的时阵，吼、哦，感觉讲是不是财杀、情杀，吼、哦、啊，什么杀？嘿，啊，因为钱拢无判给你呀，所以呢，吼、哦，就针对着伊的通联记录，调出着伊的啊，这个手机啊，看伊呢甲什么人联络。开始呀，哈，朝着各个方向呢去办案，哈，去搜迄个搜寻诶线索，厝内底呢，哈，无财损，搁再加上着呢，哈，这个动作因公司背景比较较特殊，所以呢，一度引发着外界诶，这个底下吼得有可能呢，哈，是不是甲着呢国安有关系？但呢，哈。
警方查出到这个动作的通联记录，并且过滤到300多台的车辆哦。哦，你看，警方办案，台湾的吼、哦，迄、那个科技办案啊啦，吼、哦，处处拢有迄个监视器，所以呢，伊过滤到300多台的车辆，并且这个监视器呢上千机，发现讲呢，涉入的犯嫌犯。案发的时阵，骑机车，地面安尼现场附近，搁再加上着呢，啊，犯案了后，吼、哦，就离开着房山的租处所在，十分的可疑啊。了后就锁定，锁定了吼，姓林的犯案的嫌犯，伫迄落台中，昨已经收网啊，吼、哦，甲这个网，敢那传授咧掠鱼啊，同款收网，将伊逮捕到案。哎呐，华王飞飞啦，疏而不漏啦，哈、哦，对不？啊，天地不容啊，啊，要去大家偷客钱，吼、哦，啊，连一条，安尼人命一定放过。啊，即嘛哦，讲到人，就爱讲到钱。你这在真嘞吼，向着咱健康加油站，我们这一班的同学来给咱好友这里。即嘛嘞，最新诶，这里呢吼，最新诶，这边安那讲，这边是讲要抢劫吼，还是要讲骗钱呀？啊，台北嘞板桥发生了嘞一战。62岁姓蔡的妇人，暗时啊，吼，暗时啊来去便利超商啊，吼，拄啊好伫迄个头前遐，一名42岁姓王的男子，吼，啊，就甲讲讲，小姐，你的500块落去啊呢？人家甲你讲，你会安怎？500块落去哦，无皮包啊，摕开先看卖的，吼，看你嘞吼，那得迄个2000，吼，3000。好、哦，3000外，看你内底钱有落去无？一般啦，正常的反应拢是安尼。所以这个呢，吼、哦，42岁姓王的男子，吼、哦，的挑选差不多中老年，吼、哦，这反应拢会比较较慢小快。好，小姐，你的500块落去啊？姓蔡这个富人人呢，吼、哦，到呢背包啊，揭开，底下咧点伊的现金。结果嘞，这个姓王的男子探到吼，伊、哦、完全无封闭的监控之下，手呢吼，把伊的皮包啊抢的就走啊，吼、哦、啊！结果嘞，这个富人人就开始呀，吼、哦，哎呦，救人哦，吼、哦，迄个抢劫啵！结果嘞，警民合作。10分钟内底，将着这个姓王的男子逮捕到案。好，这个姓王的男子呢，就是因为无固定的工课，啊，无固定的工课，一定就是欠钱用嘛。欠钱用呢，心生歹念，这嘛是迄落呢，哎、欸，真正空心呢。哎，人哦，遐尼啊济，啊，监视器遐尼啊济，伊抢是要走去对去啦，哦。土卡有旁，伊两类人嘛，照常吼，甲念出来对无？所以讲咧，这个姓王的男子向着警方讲啊啦，伊就无钱通啊好开啦，啊，所以呢吼，就呢想着这个计策啊，伊照着呢抢夺的罪吼，甲伊送着法办。较骨力赚的哈，较骨力赚的哈，少钱咱嘛爱赚，啊，济少赚讲较袂散哈，卖。卖嘞吼，想讲天下有白吃的午餐呐、啊？没有啦，没有白吃的午餐，没有白吃的早餐，更加没有白吃的晚餐。41岁吼，真少年要找工课，今日唔食苦尔，唔免惊讲嘞吼，找无工课对吧？0800-77-66-990800-77-66-99好，需要对财政做服务哈，阿等下加卡。最近呢，哈，真侪人咧问到选米油，唔是最近呢，已经问足久啊。好，这个月给财政呢，哈，会给咱介绍哈啊。一定要等我哈，一定要等我哦。什么时阵呢？爱看咱的千层的来啊，财政的节目来对哈，给咱报个来，先讲离咱无外远。
0800-77-6699，听歌的同时，财政的在电话边来给咱做服务。询问高管教会主文，等你卡回通，身体真健康哦。巧的顾身体，阿戆的顾机会，你要顾身体，也要顾机会嘞。

0: 好，安尼好哦哈，我明仔再给你收，哎，明仔再就会收到啊。好，好，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感谢哈，祝文电工的电话甲卡回通，0800-77-66-99，0800-77-66-99，来进广告。
1: 我使用着海虹镜啊，甲清通，啊，照彩针讲的方法，啊，就去使用，啊，就诶，三顿食啊，拢两条安尼食一下，当初迄当阵我当个救急，啊，至少说，啊，即个甲成甲诶，一个字了了，甲成甲，我即阵他撞过，他摸着头，啊，就真欢喜，啊，来做分量，就是迄个救急啦，啊，甲至少说啦，吼，无食了八条腿，拢爱两只手换扶手哦，我今年才57。竟然就安尼，啊，今麦我都摸石头。
0: 哦，肌少症吼，本来爬楼梯爬未起，今麦到摸石头，真正有爆炸。
1: 卡头，膝盖啊，卡头拢未苦哦，我今麦会当苦啊。
0: 吼，
1: 哎，真的是很开心呐、啊。
0: 是，
1: 哎、啊，彩针算讲是真正是我一生中的贵人。
0: 哈哈哈！哎，
1: 谢谢。以这个再生跟重生的机会。
0: 好好。
1: 啊，希望在听众朋友吼，你就莫丢毒啊。
0: 好。
1: 我希望你有一个决心来一个疗程，一个疗。我来吼，一生人吼，我今晚大家拢过得较快乐的。
0: 是，海洋健康通吼，阿未食是安怎？阿今晚食食是安怎？调整安怎？
2: 未食时阵是规身躯是都疲劳了，因为我甲今晚来讲是有较好啦，但是还没有，无法度完整。
0: 阿一步一步，因为咱这吼，唔是止疼，唔是消炎，所以我讲三分病七分了，爱有这种人性吼。啊，你讲你阿未食规身躯疼了了，阿今晚改善安尼，阿佫有其他无？
2: 我顶间我捌甲你考验过吼，我讲我当然就是要佫甲你定，就是我讲。哦，我的髋骨刚就倒咧刮，听下刚那样哦，哎呀、啊，痛得很厉害、啊、然后现在就髋骨好很多了，
0: 好很多
2: 哈、哦，嘿嘿，好很多嘿、啊。然后我嘛是有去两种哦，安尼得配合
0: 哦，来刮夹弓，
2: 哎，好很多，
0: 好很多哈。
2: 嘿、啊，咱安尼卡刀哦，还个刚刚讲落来听。
0: 好、哦，都有减轻你的迄个疼痛感，
2: 减轻了，
0: 啊，有减轻了哈，不要紧，咱哦安尼顺顺啊吃啊顺顺啊喝啊吃喝爱倒小杯哦哈。
2: 然后鱼我拢停起来。
0: 哈、哦。屏东的梁太太，听者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
3: 我阿未食未惊，也未啥惊。啊，我真哦，食一罐拄啊，食甲会知会食了无？啊，会当行出去行半点钟呢。
0: 哦，真的哦，好棒！
3: 我会当行半点钟呢，我真多出去行。
0: 哦，你即
3: 摆我唔敢想，因为我遮开盖砖卡嘛。
0: 嘿，
3: 啊，我唔敢想想打出来。
0: 嘿，我知你到万丹嘿。
3: 然后啊，我搁伫砖卡诶，伫窗外咧。
0: 哦，安尼哦。
3: 啊，所以我真正出来无？
0: 嗯，
3: 啊，拢行半。两点钟，拢头加八点
0: 才梁太太，你也想讲吼，阿未食海洋精清通进前，阿无啥会惊。即马食安尼吼，会当行半点钟。你有感觉讲彩珍咧介绍、
3: 啊？
0: 你有感觉彩珍介绍海洋精清通真正足神奇，对不对？吓，
3: 未歹啊！
0: 谢谢，感谢哈，是因讲的啦。哈，对这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啊，龟仙姑听了了。啊，梁太太咧，哈、哦，梁太太，这是拄啊好接触着，才真咧介绍哈、哦，这个海王精清通本来无啥会行，啊，即马咧哈，做嘴暖功德，讲行30分钟，这是咧哈，个性是旧年哈，旧、哦、年。去年还是前年做的呀，吼、哦，我那产品就足久的就对啊啦。即马咧梁太太去对，咱咧苗栗神山，吼、哦。啊，那咧遐尼啊悬，伊嘛甲爬起哩呢，吼、哦，去呢，迄、那个五指山，吼、哦，逐日伊都爬起哩，即马爬爬山，吼、哦，爬呢吼、哦、去对家，拢总来就无问题，真的很神奇。产品会讲话，惊就是呢吼、哦，你无信心，无耐性，惊呢吼、哦，就是你心头抓袂定啦，等于惊死个，放个惊飞个啦，啊得食。伊真正就是甲咱正经入骨，喘气搁兼喘路，提升着咱的精气神。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啊，顾着呢，咱的肝经、腰子经、脾经，扎扎声、扎扎听，一定爱呢肝、心、脾，吼，这三个器官顾。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梁太太就是肌少症，吼、哦，原本呢无啥会惊，今麦呢吼，大家都惊，吼、哦，人啊少了惊，人啊少了惊，啊本来就是安尼， 哦，假老呢哈，就是呢多看看多走走哈，安尼多买买哈、哦、出去哈，爱得爱看东看西，啊买东买西，哎，赚钱就是要开嘛，对吧？来，海洋精青通喝汤头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好，来安排这首歌哈。哦哎，这个 AI 的歌曲，我刚刚讲吼，有很多，就是拢针对着咱一生吼内底很写实吼，作写实的这个内容啊，歌词这首歌吼播出来，足侪人哎会有感触。你安尼辛苦一世人，打拼一世人，艰苦一世人。没有人问你累不累，没有人懂你苦不苦啊！迄、那个外口安尼出嚟哈，笑笑哈，安尼呢欢喜。啊那呢，等来门关的，伫房间内底面皮暗的，你流目屎拢无人知影，卖讲外口的人无人知啦，连咱家己的事实哈啊，嘛无人知影讲哈，你到底苦不苦？你累不累？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4: 你好，
0: 嘿，彩
4: 珍，
0: 对，
4: 我咧。迄、那个定二十米的，
0: 好，定二十米的，拢全部拢要二十米的嘿。
4: 无啦，
0: 两行吼，爱讲吼，无等下寄唔掉去，等两罐两，吼一班吼，好啊，好啊，啊，这明仔载给你好吧？好，早班啦哈。好，谢谢，祝你健康哦。
4: 好，
0: 好，再见，谢谢啊，拍摄拍摄哈，来哈、哦，这就是安尼啦，三品的公威，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来听这首歌，我来问你，阿、啊、母啊，你今仔日吼在遐咧迄个艰苦无？阿爸哈、哦，你咧少年拼甲安尼，即马食老，你唔知过了好无？啊，食有饱无？穿有少无？没人懂我。哎呀，来一点点哈、哦，这个一下歌就歌词出来了。没人

有影吼，目屎七七的啊，出来嘛是爱做工课啊，啊，嘛是呢吼，爱去上班呐、啊。啊，咱这老的吼、哦，有的委屈，目屎七七的，明仔载的日子嘛是爱过，对无？吼、哦，坚强一定爱坚强的啦。啊，坚强，什么人给咱力量？自己啦，家己给家己力量啦。啊，即马吼，大家拢袂忘记啦，他家己呢啊，只有靠自己，只有靠自己。吼、哦，好来啊，今仔日吼，彩珍要来啊，甲咱讲吼，昨有一日呢吼，咱的妈妈。哦，我讲哦，妈妈，你爱上山，甲咱做嘴暖，讲着讲哦，我吼歹势啦，我是一个足避暑的人咧。哦，昨我的节目，那吼伊咧讲讲因儿子啦，吼、哦、因儿子要去开迄个鼻泪馆，吼、哦、鼻泪馆啊、哦、啊，儿子在哪里？儿子在美国，吼、哦、伫美国。阿姨就咧甲我讲哈，哎，妈妈你也听着吼，拜托个你安尼吼，哎，鼓起勇气啦，吼，我咧讲个呢吼，是我咧讲个啦，啊，恁家己讲出来呢吼，功劳啊，吼，迄个功德啊，功德呢吼，无量呢吼，功德较大天呢嘿，所以呢吼，恁上好是家己讲，卖透过着我讲，吼，透过我讲呢，啊，人讲哎，未过讲过天啦，未火讲火芳啦，吼，啥物人要讲家己个歹，啊，我就是呢吼，拢伫咱啊，一班的同学，吼、哦，咱即个啊，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口中，吼、哦，啊，了解到安尼。这里妈妈呢，吼，讲啊啦，讲伊家己咧食，吼、哦，啊因啊儿子，吼、哦，在美国，啊因查某囝，吼、哦，查某囝伫台湾，全部规家伙啊拢咧食。爱就咧甲我问，讲咧吼，因儿子的这个鼻泪管啦、啊、吼，好像要手术，爱甲我讲吼，爱停偌久吼，还是啊，敢爱全部拢停安尼，吼，昨都啊好咧讲，伊就讲咧吼，哇，财政，你咧吼，这22个加条虾啊油咧吼，真正有够好诶，我吼接接不来滴，完全吼没有吹牛咧，吼，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咧。那的产品呢？吼，真正是个走国际线，走国际线。吼、哦，美国足侪人啊，吼、哦、出国去啊，去呢吼、哦、美国啊，吼、哦、迄、那个 C 开头的卖场啊，买哦足侪保健食品回来啦。好、哦，去日本呢买足侪保健食品回来啦，敢那参像咧烧火同款啦。结果呢吼，上盖好的上盖赞的，伫咱台湾啦。你要看啊、台湾的朋友吼、哦、去日本啊，底、下差不多定居了，吼、哦、都啊几个月啊，回来拢头路做底下，啊生意做底下，回来到台湾呢，吼、哦，就是呢啊，甲彩珍吼，甲、哦、这个22个，甲遐啊又来炸去日本食。啊，你参照这吼、個哦、啊，美国吼、哦，美国啊，马来西亚。吼、哦、啊，越南啊，中国遐吼、哦，哎，全部呢，拢有伫食咱的产品呢，吼、哦、啊，家己呢吼、哦，好个伫身躯边，都该懂得珍惜，真的要懂得珍惜。有遮尼啊好个产品，要来顾你个健康；有遮尼啊好个产品，要来调理着你个体质。那为什么你无爱食？吼、哦，人讲个呢，有阵时呢，无金标起神呐。你若金标起神咧吼，会错过着足好诶机会，啊嘛会错过着呢一寡贵人。听节目，吼、哦、听节目，咱诶老朋友，咱诶挚爱呢学姐学长，真正哦，前阵一个新同学讲，啊是安那，我哦听啊无听着你讲着吼，啊你咧卖虾米货吼，啊是安那，白开因拢咧讲五千啦、啊、一万啦、啊，迄是啥物五千一万咧？因为产品的讲话啊，产品吃好啊，哈、哦，啊，得五千，得升一千啦，哈、哦，啊，一万得升两千啦。哎，讲到这啦，哈、哦，身体呢，哈、哦，升一千，得升一千啦，啊，两千，两千啦，哈、哦，啊，你讲一千、两千有济无？无济，即卖钱足薄的呢，即卖钱足薄的呢，你一天去菜市啊，买无啥物物件，买无啥物物件，青菜开开。弄个千外块，哦，千外块呢，
所以呢，吼一千两千讲无济，啊，但呢吼，咱会当先得先，尤其是呢买着、买着、食着，你袂去开着冤枉钱，安尼较重要。来，有时要着财政做服务，你是呢吼高血脂、高血压吼，你是呢安尼生骨刺的，扎扎酸、扎扎疼，风湿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有开刀过，无开刀过，或者是讲咧吼，人啊，长期在食着慢性处方签，人咧比较较虚，精气神比较较无好诶。阁有气血未通，造成着咧吼酸痛诶问题，足侪人酸痛。啊，医生哦，台湾健保做甲上介好，全世界有名诶哦，伊就该安排着检查。哦，检查有够多，医生拢讲，啊，这不要紧啦，啊，这当然吼正常的退化啦，啊，但是呢吼你听开，真正呢，唔敢爱找啊娘呢，啊，袂爱白叫流泪呢，啊，你有这种情形来，真的先甲气会怕会痛，气会无痛，你食仙丹拢无用，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0800-77-6699，天然的上好哦。

0: 来，天然的上好财政介绍哦，哈，这两项不是药啊，哈，这就是天然的哈食品哈啊，保健食品啊，啊，不是呢，针对着身体三个好呢呢，哈，包括着咱的精神。包括到呢，吼，咱的消化系统拢综合。好嘞，进攻个。
1: 死马当活马医，因为我的镜头出侪，那我就想讲啊，死马当活马医。
0: 你的镜头偌侪，讲给我听一下。
1: 哦，我规身躯里里得个，我肠躁症吼，即摆有较减轻啊，啊，过迄个恐慌症即摆嘛较袂恐慌，因为我呐血压压开，我恐慌症就来。
0: 就压嘿。
1: 啊，我恐慌症呐来吼，我的心脏得
0: 砰砰颤。
1: 哎，对，嗯，啊，我的肠躁症吼，无当想我这肠躁症安尼，我唔是闹塞。就来搏斗，看那筋啊，那起起口口，起起口口，而且你不关心哦，你就感觉那个肚子不舒服，哎，你个怕
0: 胀胀的，
1: 哎，你个怕就哭，
0: 你都食蒜卡吼，跟我讲，要呼吸咱蒜上咧食海洋精清通，爱安怎啊？
1: 爱大概爱迄个未使急，因为我这是过敏三龙，
0: 嗯
1: 啊，食了我就跟你讲，肠燥症较无啊，恐慌症嘛较无啊，其他的吼，这个豆豆啊来豆豆啊食安尼。啊，有好朋友，
0: 嗯，
1: 这都袂当替咱担的工课啊。
0: 对
1: 哦，哦，健康无人会当替咱担。
0: 哎呀，阮资料素琴姐哈，上课讲，嗯，哎呦，彩珍，迄，那个我强调你，这个真正是大桂林，
1: 我我真正吼，哦，是无着贵。啊，唔捌你听收音机的啦，啊，我就去买一个一组的两罐，哦，啊，我就讲，嗯，啊，死马当活马医啦，豆豆来，哎，感觉吼，哦，恐慌症就较无遐高个啊。
0: 我讲诶，咱了海王精神通在吃吼，伊内底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好，恭喜咱四情姐身体健康哈。啊啊花姐，
2: 嘿，哦，我介绍我那家有农家吼，八十三岁，哎呦，那惊，我们那惊伊要去咯唱卡拉 OK 啊吼，
0: 嗯，
2: 伊就爱休四届啦，
0: 吼，
2: 坐四届啦，起码吃两礼拜尔吼，唔免啦，一届会使行到位啊。
0: 我讲吼，花姐就是讲你伫迄个农家遐要行到唱卡拉 OK， 本来你介绍迄个爱休四届，起码你一困头会当行到头啊，就对啦。
2: 对，吃两礼拜尔呢，
0: 未开着冤枉钱啦。
2: 哎呀，啊，所以唔，那即届我甲讲，阮一人先订三组，
0: 系，
2: 啊，迄个月底甲阁看卖哈。
0: 好啊，我知影，啊，总共六组，我该写好了哈。
2: 写好啊，
0: 嘿，好，谢谢华姐讲得不。
2: 有发乌头毛咧，对，哦，头毛发出来乌个呢，我讲，因为我今两礼拜前我去阮姐遐啦，甲带花手啦，啊，即届哦，即届转来我讲，哦，气色足好，伊甲我讲，哦，我即摆免歇困啊咧，我即届会使行到位安尼。
0: 赞吼。嘿，要到要到啊！哎，彩珍你好，
3: 喂，
0: 碧雪姐，嘿，你好，
3: 我啦，老早食你的就好啦，头一遍来你叫一百五千的无，
0: 嘿，
3: 我兴我无来讲，规摊是拢药啊，啊，规十项的，
0: 嘿，
3: 我开头五十万有啊，我拢有咧记呢，我买什么货什么货拢有咧记，
0: 嗯，
3: 食你的万九颗安尼尔，我的脚筋就足好，
0: 哦，
3: 嘿呀，我无我脚筋吼，脚都筋都硬啦，
0: 嘿。
3: 啊、我有咧运动咧，啊嘛是作案啊咧，啊我那卡定来去那讲吼，我咧来买，伊讲叫我去买那买那石头五十万拢无效，啊哦，食你诶，拄啊记得细命，万九块呢，我这个卡筋就继续好，啊我咧运动，我有咧腰卡成灰路，
0: 会
3: 扁扁啊，
0: 会
3: 扁扁，真正有够艰苦，
0: 啊即马就拢做流浪啊吼，
3: 诶，做流浪，我感恩你，啊我过来叫这个，再叫一组，
0: 好，搁要叫五千吼。好，来哈，海洋精神通，顶骨、关节、筋络，补软、补硬、补弹性，串着咱的筋，正着咱的骨，生筋兼造脆。所以呢，哈，有这种酸抽疼麻痹，哈，真正是酸抽疼麻痹的救星哦。配合着林下油三哥的哈，隆重交代好这两项。0800-77666-99以上广告，谢谢。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零。

0: 好，安尼明仔载，好，好，好，好，有，下好啊，一万哦，哈，好，好，好，好，啊，我等下就无很丢哦，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感谢，哈、哦，感谢咱这一些学姐、学长、学弟、学妹们，哈、哦，假贺到修报，假贺到功德啊，会记哩呢，在咱这部进行当中，多多上山，甲咱做着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孙，家老老好运。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哦，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世间世间。目油干啊，上世间，哈，你都可以原谅别人，你拢会当对别人做大方，但、就是呢，对家己，哦，未大方啊。财政这安尼食偌久啊？卖甲家己计较啦，哦，你爱讲好个，你爱讲你吼，是不是去开着冤枉钱？假使呐，食无效的，食无效的上贵呢？食无效的吼。你个开偌济，拢无效呢，对吧？开条冤枉钱呢，所以呢，咱财政吼，希望讲咱这班的同学，尤其是新同学，不要跟自己计较，吃对，买对，袂后悔，对不对？呢，陪咱上介久的，即世人陪咱上介久的，就是咱这个肉体。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心牛病无人替咱背。那咧艰苦的时阵，什么人有法度替咱？无啦，就是咱家己咧艰苦。所以最笨的、最戆的，吼，就是安那，甲家己计较的迄个啦，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喂，财政你好，
1: 财政，
0: 哎哟，
1: 我那说啊，讲伊规身躯拢。滴滴答答，
0: 哦，安尼啊，
1: 卡麻啊痹安尼啦吼。好，啊，我讲你个讲，你看我要先食电台药啊无啊？
0: 系，
1: 安尼啊，讲唔管决定讲，这足好用啊。
0: 嗯，
1: 讲你看我要信无啊？我去食吼。
0: 嗯，
1: 哦，我叫紧安尼，伫因叫要几啊间，啊，我食这个，我这都感觉都袂歹，啊，你看我。会惊电台，会遐要你考虑上先啊！不，伊讲啊，一罐偌济？我一罐拢五六十粒，啊包哦，啊你若七八千五，啊你若一盖罐，迄拢两罐就算两千五，一台五百，啊食两行。
0: 嘿，
1: 安尼啊，看你安怎来无？你遐甲我讲，
0: 嘿，
1: 啊就讲，我讲问恁医生看卖啊。
0: 有，安尼啦，袂要紧啦，好
1: 的，我是感觉讲，这政府总是先过两正。
0: 哦。
1: 像这。一名太背一名，这这都唔免得个法律，啥物得个得个啥物罗罗管的人来判，我那就困头死，一名背一名。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不对？人阿无喊你啥物因玩啥物因个，啊你买一名你也谈你。
0: 嗯，对啊，我好卡好笑，唔讨谈你要看。
1: 啊，爱死啊！得个家己啊个饲，得个按得个老百姓来个饲
0: 啊。哎呀，啊所以讲即马吼法律有哪有咧修正啊？吼、哦、以前吼、哦、就是迄个讲啊，啊台伊落台湾台人也未判死刑啊，哎、欸、听到真正会掠狂呢。
1: 卡去，卡去呢？
0: 嗯，
1: 我睇死人咧，倒一条路，我老妈是搁较饲便便。
0: 对啦，对啦，哈。
1: 哎，困一困，拢唔免那个讲过定时过什么法官，原来就困到死。
0: 其实，哎，真的吼、哦，有一些法令爱修啦，爱修正啦。
1: 因为伊这安尼抬，感觉讲怎习惯，我无习惯咧抢啊，抢有抢无，我抢有的我过抢，我就第一关话是人家饲便便。
0: 系啦，好啦，啊，我来接电话哈，
1: 好，好。
0: 好 ，OK， 好，谢谢，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我彩珍。
2: 哎、欸，你好、哦，
0: 是，
2: 不好意思，我是第一次订购。
0: 哦、oh, 新同学，新同学，恭喜你。
2: 嘿嘿，啊，我小妹妹我妈妈家，哦、oh, ，妈妈，
0: 妈妈现在是什么情形？
2: 就是腰那个地方很酸，很痛，
0: 很痛哈、
2: 哦，痛到受不了。我
0: 那个都是退化了。
2: 哦，退化、哦、
0: 那个都是，咱年纪高啊，哈，大概拢会退化、嗯。但是呢，这两行啊，你讲，它可以补软、补硬、补弹性，至少哈、哦，先改一动底下，卖回呢，退化的速度那么快，啊，再慢慢改做修复、修复、补充、补充，安尼好不好？
2: 嗯哼哼，嗯，好、啊。那你可以帮我先记一组，我试试看。
0: 好好啊，你电话拿着，我转线下给你抄资料哦。
2: 好
0: 好好好，等我等我，谢谢。

0: 来等下节目现场哈、哦。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肾丝球过滤率，肾丝球过滤率的问题哈、哦。啊，咱的有机功能嘛是也随着年龄哈增加来退化。那肾丝球过滤率哈、哦，它会慢慢降低。昨有人伫我的赖电管许愿哈，讲、哦。肾丝球过滤率，吼、哦，那降低，要食什么物件，会当做修复。其实，在身体这部内底有个人讲过，吼、哦，咱人的有机细胞有200万粒，咱有其他肝甲有机无同款的所在，就是肝细胞，它的再生能力就好诶。所以呢，吼、哦，你看，迄、那个表哥啊，吼、哦。伊呢，因囝移植肝互伊，只要咱若正常的肝，正常的肝剩三分之一，吼、哦，你好好啊调用，吼、哦，一年之内差不多呢，吼、哦，肝细胞得个生长来呀。那呢，吼、哦，移植的人大部分拢总是呢，吼、哦，接受移植的人呐、啊，都、就是接受着呢，啊，三分之二的肝脏，伊就慢慢吼、哦，把迄个好的肝细胞。生回来，那有机无同款的所在，就是讲，咱人有机的细胞200万粒，只要讲咧，细胞那是萎缩、死去啊，无功能啊，伊袂阁再修复，哈、哦，不会再修复。啊，有的人讲啊，我食什么花呢？吼、哦，肾丝球过滤率会回升，有一种的可能性，娘娘。没有什么东西说啊，我姐姐吼，我迄、那个肾丝球过滤率会当恢复较就好诶吼、哦。那会呢吼，回升小夸，但有一种可能性俩，就是讲呢，你的这个有机的细胞，唔是到甲完全拢总无功能，完全拢无功能，人讲啊，没有办法起死回生呐、啊。所以呢，就是讲，你还有一挂功能滴诶，啊得食，好迄个功能，搁再呢吼，较好消化，啊你咧验着肾丝球过滤率，下呢吼，搁提升消化。昨呢，伫我赖店馆咧许愿，啊肾丝球过滤率要食啥物件，会当呢吼恢复来，才真甲人讲，食物无法度直接修复掉，咱已经受损的肝细胞。包，但咧吼，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呐较低，爱食着对的物件，注意听了哈。爱食着咧吼，低磷、低钾、低钠。为什么人讲吼，食伤过咸，会些油脂，钠含量伤过高呐？钠含量伤过高，唔是血压的清管呐？对着咱的这个肾细胞吼，油脂的细胞，我那无好，适量。有一个两倍值加着食物，这是要避免着伊恶化，避免着有机的负担。会当食啥？各类菜，吼、哦，葱头、乌木耳、鱼啊，吼、哦，鱼啊就是优质的蛋白质，包括着呢，吼、哦，两千哦，吼、哦，蛋白哦。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我彩珍。
1: 啊，你当时要卖油？
0: 这个月会卖啊，即马爱看公司签呈落来，啊，等我哈。
1: 好啦，啊，就咧等你多点，等下我都食不了咯啊。
0: 有这个月就会啊，啊，但是哈，等我哈。
1: 好，
0: 谢谢你，谢谢大姐，再见哈。大家拢咧等彩珍的油，哎，给你等我哦，等我，唔要招输哦。照说的，等下讲卡称哦。来，财政你好，
2: 财政。
0: 喂，
2: 我咧可肯讲，即观众啦，那食菜的人吼，忙遐哩咧执着啦。以前我即是最爱小妹啦，伊咧心一贯多啦。
0: 好，忙讲多来多，较敏感，食素就好，系食素就好啊。
2: 你敢知啊？系，这两只脚拢未行啦。
0: 哦哦。
2: 哎，骨脆什么货？哎，骨轮哪货拢无伊啊，拢袂行，拢爱靠个电动。啊，佫哪货你敢知？
0: 嗯，
2: 不来调感情安尼。
0: 哎呦，
2: 啊，身上咧个，拢用大机啊，用大机啊开工咧救世呢。啊，拢用大机啊，伊那咧化着，拢用大机啊背起呢。
0: 啊，伊无结案，无结案呢？
2: 无结案，无结
0: 案。哦，无结案哦。
2: 哎，啊，你看存了侪钱，啊，卖一间厝去啊。
0: 嗯。我讲到尾啊吼，我迄个就去讲一个吼，一个新同学咧讲，爱讲啊五千哦，哈五千哦，我讲啊，就甘愿吼开小钱，迄医生即马吼，那去看吼贵三三嘞，一届拢过了十万，过了十万嘞。
2: 对啊，
0: 嗯，
2: 像这生病呢，你们好啊，唔接。我因我来讲诶，我咧那村一个运呐，因都救我来啊，啊，夭寿哦，诶，真系要好无目屎呢，
0: 嘿哦，
2: 那村未顶咧偌偏呢，
0: 嗯，
2: 我拢安尼挨呢，你敢知？
0: 嗯嗯，
2: 啊，都点吧，好，我即马拢好啊，
0: 对，
2: 我即马拢 OK 啊，
0: 嗯，
2: 啊，等春节是要创啥货啦？提出我问伊啦，
0: 对啦，诶，就靠底啊底，哈。你的碧学姐，阿叔仔啊，我讲啊，靠底啊，第2000块吼，要食啥？要食甜？要食咸？要食少？要食零？不要紧，唔要银行内底藏2000万吼，啊，倒伫个门层，啊，要食，医生讲交代这未使食，迄未使食，啊，就忝嘛。
2: 系啊，对啊，
0: 系啦，
2: 系啊，啊，你我像我77岁啊，
0: 嗯，
2: 我电话拉
0: 呢，哦，你电话拉，我唔捌靠过你，我唔知你电话拉。
2: 我电话拉，我拢穿个胖啊胖，我吹。我70几啦，人讲我到60岁。
0: 嗯，那个碧学姐，你家讲的啦，福气的人用较济，咱钱咧吼，甲这个啥穿个水水，当领薪水，
2: 吼，安尼开个村咧，吼，那有村就好运，有村就准都好。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啊，穿个你看安尼无结案啦，人伊卡袂行，拢坐了电动的啦。
0: 啊好，甲在这个大姐个要甲顾咧，啊这个大姐也唔甲顾咧。
2: 对啊。
0: 嘿。
2: 哎呀，你要看，我讲人哦，蛮存的钱，
0: 嗯，
2: 会食，跟爹来食，
0: 系啦。
2: 啊，像你这安尼，才好，你要不要食？
0: 对啊，啊
2: 都讲好笑的，我都无哪话，都旧筋啦、麻啦，啊，这肩胛头啊，
0: 之
2: 前咧软个红潮咯，无现在搞鼻子变快快。
0: 是啊，是啊，重点是吼，阿叔仔，你咧讲的啦，以前食食哦，安尼骨啦骨啦行啦，食要七八行，阿今嘛唔免嘿。
2: 我系问清头，我无讲好笑诶，超过头20几罐，真正呢，我现在真正即落呢，啊，我讲即食素食的人问下祖宗，
0: 吼，安尼吼，
2: 特别害人啦，
0: 对啦，
2: 食啦，
0: 系啦，
2: 另外，伊我讲啊，你有咧保养无啦？我有啊，我有啊，你讲有咧食，有啊，啊，伊嘛坦白讲啊，我食是素食的，诶，即落保养品啦，
0: 吼，安尼吼，
2: 食无效啊，伊嘛跟讲食无效，
0: 吼吼吼吼。
2: 我讲你今麦开多了吼，我介绍你食去做，你爱食你忙啊，
0: 好，
2: 你钱无路用。
0: 好，好，啊，我来接电话哈，好，好，谢谢，好，再见，好，拜，好，拜拜，拜拜，哈，这有哪里扣坑大家啦？来，你好，我彩珍，
3: 彩珍哦，
0: 哟，来，陈，嘿，陈先生你好，
3: 给你叫叫，
0: 没啦，没啦，
3: 请教一下，私底下问一下
0: 啊，私底下
3: 公司那个德里有一个跟你一样。1000模的是580是同样的东西
0: 啊，
3: 你怎样哦？
0: 哦，我怎样？
3: 那没错嘛哦。
0: 嘿，对。
3: 哦，那没事，没事，没事。
0: 好，啊你，来当官哈，哈。
3: 对对。
0: OK， 好，谢谢，拜拜哈，来，感谢哈，啊，就安尼啦哈，大家斗相听啦，大粒石头还有小粒金啦。啊，就财珍里面记者财珍有咧介绍哈，咱就留，然后甲财珍到经济节，然后甲财珍咧哈啊，迄落啥到过这个店哈，这个这个店这个扛棒安尼哈，叫做健康加油站哈，内行的哈，就是安尼听迄个美感哈。听迄个重点哈，好来讲到哈，这个肾丝球过滤率的问题好啊哈，都叫你讲爱食低磷、低钾、低钠，好包括着优质的蛋白质，为了过油脂减轻着负担的食物，没有什么食物食会当直接修复着受损的油脂细胞。今仔日才真的会针对着这个人讲，爱食着呢优质的低磷钾。蛋白，可比讲，好、哦，注意听哦，注意听哦，足重要的哦，哈、哦，食到呢，鸡卵的2000，2000唔好食， 要吃到呢吼，鸡肉皮唔好吃。鱼啊呢，爱食新鲜的鱼啊，唔好食迄落呢吼，迄落无新鲜呢。哦，有的人贪小，有的人讲，台湾要食新鲜的，什么食无新鲜的？但是有的人就是安尼，他呢吼，甘愿去买迄种较俗的鱼仔，伊就无爱食新鲜的。吼，阿陈就讲呢，咱哩种呢吼，咸鱼，咸鱼嘛是鱼仔的物件，但是咧咸鱼就无适合着，有机功能、膳食球过滤率低下的人，会当提供吼，咱拄只咧讲诶，啊，两千吼。啊，去掉两银，鸡皮唔好食，新鲜的鱼啊，这是要提供着营养，和咱的身体来利用，佮袂制造着伤过侪废物。尤其就是咧排毒的功能，你咧制造愈侪毒素，伊的工课愈侪，啊，都咧做袂起啊，甚至小过滤率低下，啊，你佮制造遐尼啊侪工课好伊，制造遐尼啊侪粪扫，制造遐侪啊侪废物。加当着伊，所以呢，膳食球过滤率，它会吼安尼，互你拖累着，因为你食了唔对嘛。过来，抗发炎的蔬菜，什么叫做抗发炎的蔬菜？各类菜，葱头、蒜头、乌木耳，这种会当降低着发炎，其中乌木耳佫会当帮助着补体，讲着抗发炎。财政底下跟人讲，抗发炎第一名，抗发炎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磷虾油。为什么财政？有的人讲，我要买二十米的啦，啊，我拢会跟人讲嘞，唔是我嘞吼，熬高母是因为磷虾油真正足好诶。咱有一讲啊，年纪也侪啊，啊年纪也侪，面皮也厚啊。膳食球过滤率嘛会降低呢，所以呢吼，咱即马也个好好，咱即马个应用，你得爱食抗发炎，世界上最强的抗发炎食物，磷虾油。过来就是爱食着健康的好油，食着健康的好油，吼，玄米油单彩针哦，玄米油单彩针哦，哎。这不是我吼刁工讲的，是因为实际上医学内底伊就甲咱讲，一定要吃到健康的好油，抗发炎的，搁有食到呢，迄种优质的蛋白质，啊，搁有低磷钾的食物，不止安尼尔吼，今仔日吼会针对着膳食球过滤率，包括呢吼会当食，咱对只讲啊，稍等呢。咱听歌，等来啊！等一下，我阁甲咱讲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吼、哦，会当食，甲咱讲啊！等下重点，未使食的物件，一定爱了解。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听歌。听歌，啊，咱的新同学、老朋友要做文点讲的，线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接电话哦。喂，彩珍你好。
2: 彩珍你好。嘿，你油刚开始的。
0: 哎，油爱个淡着的呢。嘿，哦、啊，你听我。即马爱看公司的签呈落来，我接到公文才知影。
2: 哦，嘿，啊，想讲你甲讲地话啊，我想，
0: 啊，等我一下哈，哈，哦，好 ，OK， 谢谢你，好，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
4: 喂喂，
0: 哟，我彩珍你好，
4: 彩珍嘿，高
0: 尚，嘿，你好，嘿，
4: 我想要甲你点商品，
0: 好啊，你新同学吗？
4: 嘿，我是新同学啊，我捌伫微微笑买过物件。
0: 哦，安尼有资料 ，OK OK， 嘿，你买这个二十米的加黑啊油哈。
4: 嘿嘿，啊、我先请教你、嗯，因为我就是有糖尿病吼，啊血糖都很高，啊就现在就是拢会酸痛，你知道吗？
0: 哦，
4: 嘿嘿，啊就我走路拢真正是足无足无方，足无自在啦。
0: 嗯嗯嗯，啊你家姐啊，我讲哦哈，你的你讲你的糖分拢偌高呐？
4: 哦，有时候空腹都180-170，有啊，多的200
0: 啊，那样啊，你真正是足悬呢。
4: 对呀、啊，我都一直吃的。一直控制就是
0: 无
4: 法度，控制
0: 个足
4: 好
0: 诶。是吼、哦，啊，你这两个咧食吼，针对着你迄个糖化血色素，啊，搁有吼酸甜这部分，伊拢会甲咱调整。规身躯吼，真正你会好加好，你学了甲达至可惜啊，去减分比啊。哎，啊，你这，我讲个食好一定要避开做嘴暖工地哦哈。
4: 好啊，因为我进前诶。肝指数嘛，足悬的拢200多啊，但是我就是买维他肝来吃，肝指数这回就降得很多
0: 了，很漂亮的，嘿，
4: 剩下32而已，降很多。
0: 好，好，好，啊，你这明仔5000哦，
4: 明仔哟，
0: 嘿，早班。
4: 再当礼拜五，因为我明仔载无得出。
0: 好啊，好啊，你要礼拜五，我就跟你约礼拜五哦。
4: 系啊，系啊，啊是宅急便啊，你嘛。
0: 嘿，同款，我公司拢寄乌鸟。
4: 好好好，我是讲老诶，超商我是较方便。
0: 无，啊，拢寄乌鸟呢。好好，啊，祝你健康哦。
4: 好，啊，我搁请教你，因为我进前就是人家介绍食诶藻油，你知？我冇买藻油咧食，安尼，跟着我改当就是。同时服用还是讲
0: 藻油？藻油迄天然的迄袂要紧，我知影迄藻油，藻油足贵呢。
4: 对呀、啊，就是想要食看会好无安尼，就想要迄甲你做见证的大姐讲诶，规个床头、规个那个柜子都是保健食品，有时候食干嘛，唔知要食多几项。
0: 即马你出运啊，出运啊！嘿，白芥末啊，这两嘿，这两项真正好，你学了甲得志的哦。
4: 你好，好啦，感恩你嘿。
0: 好好，谢谢你。
4: 欢迎你哦。
0: 啊，哪里？祝你健康哦。好，再见。好，拜拜，谢谢。来，恭喜一个给一个新同学来出运啊！

0: 哎呀，来刷卡完刷哈。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我要请问一下，
0: 是
1: 你那个药送了啊？我还没有吃过，不会吃啊，怎么吃法？
0: 哎呦，啊送去啊，你拢无吃
1: 啊？啊，我都唔知边个吃
0: 啊，唔知边个吃，卡等你等下问哦。
1: 啊，我就即马甲你问啊。
0: 嗯，你一行吼，咱有两行对无？
1: 嘿，
0: 啊一行拢两粒。
1: 嘿，
0: 啊两行加开四粒，你就甲照三顿吃，饭前饭后拢总会使吃。
1: 哦，
0: 因为吼，咱老咧食慢纤啊，食西药，拢伫饭后对无？啊，咱这饭前伊在食就会吸收啊，因为伊是水溶性，啊可以清水又清油。
1: 哦，嘿，哦，那我知道。那请问一下，啊，我叫您那罐的诶的心脏药，可以加上去吃吗？
0: 你若食 Q 的话吼 ，Q 是爱饭后食，正好吸收，因为吼。Q 爱有迄个油脂，吼、哦、来带动，伊才会当吸收。
1: 哦，理解理解，好，我知道了。
0: 好，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好，谢谢，
1: 拜拜，
0: 好，拜拜，哈、哦。来，那你油啊，哈，油啊是较就是化学的，哈、哦。啊，化学的，所以呢，也开始去伤到脾胃，伤到脾胃呢，一定爱饭后食。那你咧食到呢，保健食品的物件，有诶呢，吼、哦、是爱饭后才会吸收。啊，饭前呢，吼、哦、它就是吸收，吸收吼、哦、就是效果比较没有那么好。啊，你就是呢，吼、哦、开价钱爱食到呢，吼、哦、效果。较好诶，虽然才真诶吼，没有在卖 Q 哈，啊没有在卖叶黄素哈，但咧伫家，咱咧吼啊，顺便跟大家提醒，你有咧食到叶黄素，好，你有咧食到咧 Q 哈，即类诶物件啊，你就是咧饭后哈，饭后来食哈，因为它是酯化型的一个食物，好，酯化型的一个食物，爱了解一下，安尼开钱叫艺术，开钱叫意义，来财政进攻哥。啊，大哥，我问你哈，你讲你食了好，阿伯太太食，阿太太是咧食对部分诶。
2: 伊主要就是吼，心脏有问题啦，用血液啊，心脏科医生咧讲，可能啊生病啊。
0: 哦，伊诶迄个血较落较渴安尼啦。
2: 对啦。
0: 嗯，啊，你就叫伊了来食海王精神通的对啊。
2: 对啊。
0: 嗯，因为你家己本身食甲较好着，对吧？
2: 对啊。
0: 啊，太太除了讲迄个心脏诶问题、循环诶问题，佫有其他。的问题吧。
2: 哦，伊问题真多啦。
0: 什么问题？
2: 很多啦。
0: 什么问题？
2: 哦，卖讲啊侪。
0: 反正就是吼，食甲足好诶，安尼就对啊啦。有开始就有希望，有开始就会转变，对不对？
2: 对啦，伊个我讲你是食，当作麻麻好药。那有人爱食一礼拜，特别反应较好。
0: 好、哦。有呀有呀，所以讲吼，我咧讲的卖药如卖得食药靠相信，大哥你很棒哦，安尼阿明啊再加5000贵哦，嘿，
2: 好，
0: 谢谢，好，祝你们健康。来，大姐，你讲你海王精神通食了安怎好啊？
3: 食了袂歹啊，我着头骨都拢时啊牙酸疼嘛，啊那拄只去用注射，啊我即马食你个过，我着唔捌去你煮啊啦。
0: 哦，你是听你对个啦，对。
3: 对我伫即个街边即个。
0: 啊，大腿头只啦。
3: 对，街边即个胖吼，啊总变只拢会酸，疼行会酸疼，
0: 吼，
3: 啊会疼疼着过来用注射。
0: 哦，注内固醇的物件对不对？
3: 对啦，啊注射注注的吼，啊这样转啊。我以后我都唔敢食呢，我拢敢去注射呢，我唔敢食。伊开以后，我等下拢单调啦。
0: 规单
3: 啊！
0: 即
3: 马怪食你个，怪就较无发生啦。
0: 无啦，是讲吼，你安尼去注射，安尼疼，安尼即马到即个吼，要食我的产品进前，安尼总共贴几单啊？
3: 哦，几啊单啊啦？
0: 几啊单吼？
3: 我感觉拢同安尼听你咧讲，我怪拢食你个吼，我即马食了袂歹啊。
0: 嗯，要开掉我拢钱吼。
3: 对啊，感谢你啊。来啊，我所以我厝我拢会讲讲。人财政哦，伊袂去做药啊，互我接过来那些，我讲哦，人啊，母亲节啦，少少迄个哦，我拢有买啦。
0: 哈，对对，办宴会的时阵，大家蹲会开店对哦。
3: 哎，我都看唔捌去做啊。
0: 对哇，啊，佮唔免哦，瓶瓶罐罐，食食一大堆咧。
3: 对哇，
0: 嘿，唔免把都当作药毒。
3: 听听，我是我拢甲人讲，我讲哦，财政的药啊，绝对好诶。哎，你人啊，拢买着拢几啊万。
0: 系啦，最主要是安那，咱开这个钱，爱有迄个鸡蛋买去摕钱弄破别人。有多安尼啦！
3: 我拢甲讲哦，实准哦，真正袂歹。啊，佮伊个油啊好，
0: 哦，对，
3: 佮伊个油，我若要过来甲买。
0: 好，好，好，谢谢大姐，
3: 谢谢啊，
0: 好好，感谢，
3: 感恩啊。
0: 你阿未食海王精清汤之前是安怎？啊，即马食食是安怎？
1: 我打电唔做尔啦。
0: 你阿紧，啊你阿未食之前是安怎？
1: 都脚拢未叮当啦，迄个都只脚啦，啊，迄个去便所吼，嗯，那要坐，我坐轮椅嘛，去便所要爬起，爬未起啦。
0: 好，
1: 啊，即马做好爬啊啦。
0: 哦，即马食食做好爬啊。
1: 哎，阿打食是做尔啦。
0: 哦，对，啊，我讲啊，海王精清汤吼，恁都相信我，啊，相信吼做见。真的吃真正没开到冤枉钱
1: 有啦、啊、谢谢啦
0: 好谢谢你、哦啊、祝你健康真正你有福气才吃得到、哦、好再见謝謝拜拜好来以上广告以上广告喂好、哦、来好、哦哦、来这个吴女士吴女士、哦、你看安怎吼、哦那袂，你才阁卡电话吼，才阁卡电话，因为你已经问足侪间呀，已经问足侪间呀。我针对着这种嘞三心两意的吼，安尼第一件事的办的件不的，啊问了阁再问吼，啊阁避开问，啊阁避开问，啊隔几工啊阁卡电话来问吼，我拢会甲恁讲，唔好嘞吼，我无贪买啦。啊你慢慢吼赶紧买买你要想我详细想我清楚已经下得决心啊啊你想要来吃啊你想要来调整到你的身体要改善到你的健康啊你才决定吼、哦、来买啊那无呢吼、哦、真正我不喜欢你们这样子因为啊那制造到你的烦恼啦吼、哦、买回去啊那烦恼当烦恼西吼、哦、这对你我都无好吼、哦、想我详细买买阿姐讲，啊，我该接开线上，叫你等一下，你就把电话挂掉。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哎、欸，你好，我彩珍。
4: 哎、欸，雪米油来啊？
0: 雪米油，哎、欸，大哥，你都食唔少芒果？
4: 有啊。
0: 哎、欸、呀，阿都阿无诶啊。
4: 我八月当时啊。
0: 即卖吼，看公司的千层呢。
4: 哦。
0: 哎、欸、呀，你今日去拄食拄啊好节目一开始就甲我问啊，爱看吼公司千层，公司的公文啊落啊，我就会伫节目内底讲。啊，我一定会买，啊，恁等我哈，哦，
4: 好，
0: 谢谢，好，好，拜拜，哈，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都只讲到呢，哈，肾丝球过滤率比较较低的人，哈，肾丝球过滤率低下的人，要食什么货，哈，可以吃的，爱甲人讲，不可以吃的。地雷食物，马爱甲人讲，肾丝球过滤率较无好，尾啊呢就因变着呢有毒症啊，一定要洗肾，一定爱洗油脂。咱对只讲诶，油脂就是呢一个过滤的器官，过滤啥？过滤着毒素。所以呢，吼、哦，咱对只食是较未制造着废物，哈、哦，制造着这毒素和、哦、油脂的负担。啊，即马要讲的，就是呢，吼、哦，较搞造成着油脂的伤害。可比讲，吼、哦，加工的食物，啊是生的物件，像我拄只咧讲的，吼、哦，叫恁食青鱼啊，啊，听到鱼啊，哦，像我都爱食咸鱼呢，我爱食咸鱼呢，啊，真正的哦，胖胖就好食啊，但是我油脂功能是正常的，所以呢，吼、哦，我吃是 OK 的。啊，加工的食物，吼、哦，加工的食品，加着生的物件，可比灌肠。有人讲烧肠、烧肠，有人讲烟肠，好、哦，拢种同款，好、哦，华语就叫做香肠。香肠肾丝球过滤率低下的人，这种物件会造成一些肾脏的负担，好、哦，阿、啊、你就卖食啊，咸鱼、泡菜。生的东西一定用盐嘛，盐就是高钠的食物，会马上哦，你不要、哦、小看这一些东西，会立刻增加到你的血压加到油脂的负担，立刻哦，立刻哦，哈，来浓缩的一挂汤高钾的汤底，什么叫做呢？吼，浓缩的肉汤。加着高钾的汤底，可比讲咱食火锅，迄个火锅汤、火锅料，迄个火锅的食物吼，像你迄个火锅料啦吼，什么胶、什么胶，迄种属于加工的。你着食咧吼，较天然的原型食物。先接电话一下，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5: 你好，彩珍啊，
0: 嘿、hey, 是，
5: 哎、欸，我要订一班，
0: 好订一班哦，今仔日拢一班的吼。
5: 啊，那个我们拉什么主菜那个，
0: 好拉拉里拉拉，
5: 哎，那個、一桌，
0: 好一桌，
5: 你一定要当这家，
0: 有当这家，明仔载做回收，
5: 好，
0: 好哈，
5: 你知影到位
0: 哈，我知影，啊，早班哦，好不？
5: 都可以啦，没问题。
0: 好，没问题哈。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哦。
5: 哦，
0: 好，好，再见。
5: 改善很多了，改善很多了。改
0: 来哈、哦，改哪一部分改善爱讲来产品好不？大姐，你讲海永坚全通、
5: 欸。对啊，就是食较百外项啊，无感觉有改善啦。啊，这项吼食，较夸张，讲食两天就开始丢一个足大个。
0: 好、
5: 哦，哎、欸，啊那阵啊以后迄个胃都袂疼。
0: 哦。啊！你原本啊要食正常是身体对呀，啊想要食海王煎加清汤诶。
5: 你头讲到尾吼，
0: 哎，
5: 无好困，
0: 嗯，
5: 阿妈骨嘛单单安安，
0: 嗯，
5: 啊，大腿呀嘛咧香香，都甲你弯一下，软软起安。
0: 哦，
5: 啊，然后晚上睡觉，哎，脚头有打嘛，起起安尼，睡觉三五天就咧丢脚筋，
0: 吼、
5: 哦，丢到背起来，起起来跳啊。
0: 好、哦、好、
5: 哦，啊，那足底。因为穿较薄的鞋吼，咧运动哦，哦跳得都无舒服，还个垫脚。
0: 好、哦，足底筋膜炎，
5: 就是拢偶尔啦，伊唔是一规工底下甲你疼，伊就是小块安尼丢咧丢咧安尼。
0: 嗯。
5: 下面就安尼，咱就一直咧惊，都是讲啊先预防嘛，啊结果咯，买真济项来食，拢敢那食，食落食一礼拜，食两礼拜，无啥感觉就无工作爱个食呀。
0: 嗯。
5: 啊，但是你这项物件，我食两天了，我有小可丢掉。我就讲，哎呦，这效果敢那袂歹。
0: 哎，得创起呀，对不？
5: 啊，就一直食，一直食呢。哎、欸，我做认真呢，做听你的话，做认真，照你讲的意思，才袂使减啊嘞啦。
0: 嘿。
5: 感觉食到即马已经，我是已经买大，迄个，我已经买三四桌啊。
0: 哎，办年会的时阵。
5: 哎哎，我门先生到脚，伊食了袂饱，我才叫来食。
0: 好。
5: 啊！然后我即马安尼是只只，已经今仔日开第五桌啦。
0: 嘿，
5: 啊！我拢照你讲安尼食吼，真正效果足好。即马都啊好，较好困。
0: 嗯，
5: 啊嘛骨嘛无咧安安。
0: 嗯，
5: 我咧运动，我看迄手嘛未关关。
0: 嗯，
5: 啊，迄个脚，迄、那个大腿骨，迄个扭着，迄嘛唔捌骨扭啊。
0: 哦。
5: 啊，这个膝盖这个嘛，叫做辽宁，叫做好骨的啦。
0: 嘿。
5: 阮到饲猫，我拢爱跍咧饲猫，哦，爬袂起来。现在很好吃啊、
0: 哦、啊所以说、哦、我说的海王煎清汤、哦、不让你肚子当作药毒、啊、也不会去开到冤枉钱对吧、哦、
5: 真的不真的你说的有老实
0: 好恭喜你哦
5: 对啦我说要继续吃不可以说小块有效就不要吃
0: 对
5: 要继续吃、
0: 嗯、
5: 一定要继续吃这个东西不是先单
0: 嗯嗯，
5: 要继续吃好谢谢
0: 好好好谢谢
5: 拜拜
0: 好拜拜再见谢谢来医生公告赞哈！买到、吃到的人真正有福气。产品的讲话，唔是呢吼，我呢臭大笨鬼鬼吼，大家今仔日吼，今仔日接袂单，拢是一万吼啊！某人咧问讲啊，什么想要办年会十月份吼，十月份，所以呢吼先叫一万啊，这就是安尼，村长迄个妈妈咧讲的，本来一个人咧食，即马咧摊家规家伙啊拢咧食，食好一定爱到小报，爱到广告，过来就是呢。绝对好，未使帮，未使人。食产品要有信心，要有耐心。好来，赶紧讲，赶紧讲。讲到呢，吼，这个浓缩的肉汤，到到呢，高价的锅底，食火锅，哈，阿鸡精，中药，哈，炖的补，将会溶出大量的钾跟磷。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6: 我买一桌五千的，
0: 好，一桌五千的哈，
6: 好，
0: 阿明啊在加班哦，
6: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哈，这就是安尼，哦，产品的讲话，啊，大家别看哈，哎，捌货的人就是安尼啦，哦，不啰不嗦的，哈，无啰嗦啦，来直接看你买五千一万安尼，啊，这钱不是刷的也空嘞。嗯，不是路边拨的土沙粉啊，就有呢。即马路边要拨土沙粉啊，那就恶拨啦。因为咱吼台湾的这个街道卫生好清洁拢做甲足好诶。我这个算是小顾虑虑，讲到遮来啊。好，搁有一种水果哈，水果未使食的水果有啥？有呢哈，高钾高磷的水果。香蕉是一个足好的水果，但咧吼有机。功能不好的人，有机功能不好的人，香蕉，撇免吃啦， 哦，啊，也当用其他的水果来代替。阁有呢，石蚵、奇异果，哈、哦、啊，迄、那个樱桃，哈、哦，杨桃，这个也是呢，哈、哦，不可以吃的，哈、哦，不可以吃的。啊，咱兜的青菜要煮进前，先用水甲烫一下，甲烫一下，哈、哦、啊，即个烫汁呢倒掉，因为呢会当去除掉个。50%，哈，诶，这个钾离子，哈，钾离子啊，水果要加啥呢？加往来西瓜，哈，莲雾、苹果、来呀、啊，干嘛？哈，这但是量哈，嘛是爱控制一下哦，哈，嘛是爱控制一下哦，嘿，来啊，过来就是呢，哈，三高的问题，例如呢，哈，高血糖、高血压。三高的人，台湾呢吼，西药剂的人大部分都是安那，就是呢吼，迄、那个啊、三高啦，吼糖尿病控制无好的啦，三高的问题，过来就是消炎止痛，消炎止痛你食的伤药剂，吼也是伤肾的元凶，所以呢吼，伫遮甲咱所有健康加油站，吼我们这班的同学，吼甲咱讲这个，啊你若讲咧吼，低蛋的淀粉，吼低蛋的淀粉，有咧吼蛋粉啦、米粉啦、粿啊啦、西米露啦、太白粉啦、吼番薯粉，吼这个都是呢啊比较低蛋的淀粉类，吼伫遮报告吼大家。了解一下，安排歌曲，安排歌曲，这首歌曲，阿桃，阿桃，阿桃的亲戚朋友，阿桃，吼、哦、来听，阿桃的翁来听，哈、哦，张秀清的歌声叫做阿桃，听歌，哈、哦，啊，咱的阿珍呢，哈、哦，来彩珍的线卡接电话，要点讲主文呢，电话麦停哦。

0: 世间的代志，有一好就无两好，哈。虽然讲无水命，哈，好个在我生做拜拜呀，所以我的命就好。过来哈，世间无迄落咧哈，啊，两全其美的代志。当然哈，咱都只阿叔仔也咧讲诶，哎哟，欠钱无路用啦。你呢身体打咧，甲你糟蹋，咧甲你劳练的时阵，你就知影，只爱钱对你来讲完全无作用。小钱难开，练功哈，得开大钱。你即马唔咧养生，练功你就开大笔钱去饲医生。捌听过无？哈，即马啊，那卡掉咧医疗部分，足侪拢爱自费呢。哦，一开内容吼，有诶几啊十万，几啊十万，啊，咱内吼认可这样诶健康，开着一点点啊钱来顾健康，谢谢。咱即摆全部收到海王精清通喝汤头赞助提供，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助文点讲诶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3个摊。

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一来，在咱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波中波遇到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光要我一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烟喝酱子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